温暖，有人同行，有人分享，旅行才更有意义。除了短途漫游，现在也特别流行适合长辈的长线慢旅游，比如选择节奏舒缓、全程无购物、住宿舒适、行程宽松的老年专属慢旅行团，一天只走一两个景点，中午保证休息，车程不长，强度不高，既能去到远方看看不一样的风光，又不会觉得累。不管是短途一日游、近郊住一晚，还是舒适长线慢旅行，只要节奏慢、心情松，就是最好的旅行方式。除了怎么玩，出行准备和安全贴士也非常关键。漫游要舒心，安全和准备一定不能少。先说说出行小准备，衣服要穿轻便舒适、方便活动的，鞋子一定要软底防滑，走长路不累，随身带一个水杯，及时补充水分，早晚温差大，记得带一件薄外套，随时增减。常用的降压药、降糖药、晕车药等一定要提前备好，放在方便拿取的地方，出门前手机充满电，保持通讯畅通，和家人随时报备行程，让自己安心，也让家人放心。饮食上尽量清淡规律，不暴饮暴食，睡眠尽量保持和平时差不多，不熬夜，不过度兴奋，玩得舒服也要休息得好。再说说最重要的安全提醒，出行一定要量力而行，不累不赶不舒服就立刻停下来休息。遇到高温暴晒、下雨路滑、大风天气，尽量减少外出或取消行程，安全永远是第一位。有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等基础病的朋友，出行前最好和家人商量好，必要时咨询医生，行程更轻松，节奏更缓慢，以静养和休闲为主，真正做到安心出行、快乐漫游。其实慢旅行的真谛，从来不在乎我们走多远、去多少地方，而在于心情有多放松、内心有多平静。到这里，我们银铃、月心方三系列就全部圆满讲完了。我再带着大家一起回顾一下：第一期膳食养，吃对三餐，营养充足，情绪更安稳；第二期轻运动，适度活动，疏通气血，烦恼全消散；第三期慢旅行，慢游慢看，开阔心境，愉悦身与心。这三者结合在一起，就是最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完整养生方案。最后也温馨提醒大家，情绪调理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把饮食、运动、出行温和地结合起来，长期坚持效果会越来越好。同时也要记得，我们今天分享的都是日常养生调理方式，如果出现长期情绪低落、睡不好、心理压抑难以缓解的情况，一定要及时和家人沟通，必要时寻求专业帮助，健康永远放在第一位。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健康节目再见。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啊！非常感谢您能够继续关注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啊！我是丹丹。哎，刚才那个小东西卖得非常的好啊！接下来50分钟的时间，我一个人给大家介绍。我应该说在春节前给大家卖过一次，1月13号啊，首发登陆东方购物的融合堂的燕窝，新加坡的品牌，但是这个燕窝是鲜炖燕窝，是在咱们上海浦东给您制作加工的。非常的棒，谁吃过这个燕窝？如果要是咱们说要是在那个自媒体啊什么的，我现在就说谁吃过这个燕窝，在公屏上给我说一下。这个燕窝，观众朋友，如果说你没吃过这个燕窝，但是你打算从现在开始在你的生活当中啊吃一点燕窝，可能啊，你看我都50岁了，我的闺蜜也都是差不多跟我啊小点或者大点这种年龄段的啊，肯定身体上也有这样的一个需要，对吧？所以说。我知道现在市面上有很多的咱们的这个姐姐们或者是这个阿姨们吃燕窝是很多的，这个人群归根到底是找到一个好的燕窝。这个燕窝我就告诉一下大家啊，买燕窝要看什么？你说看不看品牌？要看的，因为品牌的背后是品质，对吧？大的品牌相对来说它的品质就更加的有保证一些。但是呢，我吃这么多年的燕窝，我的经验是什么呢？你要找到一个品牌，品牌是可以，但是你要看到品牌的背后的实质，品质包括什么？观众朋友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一罐一罐的这个燕窝，我跟大家讲一下啊，我们这一罐燕窝45克一瓶，45克一瓶。再告诉大家一件事啊，就是这一罐里面装了多少的燕窝呢？3克干的燕窝，燕条、燕碎、燕盏，反正这些东西，3克的东西放在了这个里面，怎么样？可以吧？这两个点是不是就已经足够打动你了？再来一个就是它的配方，就甭管多大品牌的燕窝，我一定会看配方的。我们这个配方里面除了水就是燕窝，没有第三样东西，冰糖都没有。冰糖都没有，观众朋友，你不要觉得好像给你加了冰糖，给你加了蜂蜜就是特别的高级，这个做到了，观众朋友啊，来，我先打开来啊，大家仔细看啊，一镜到底，镜头跟上啊，来，这是一瓶，我刚才自己拧了一下，到您手上也是这样的，所见即所得啊，大家看。你见过这样的燕窝吗，观众朋友？宝贝不撒的燕窝，它不是冰激凌哦，它不是冷冻的哦，它是燕窝哦。怎么样？这个画面震撼不震撼？肯定有观众说这假的吧？什么假的？来，我给你挖出来，让你看看，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怎么样？震撼不震撼？看到了没？他们那个就是春节前1月13号直播之前，第一次直播啊，在东方购物直播之前给我开会的时候，他们就拿了一瓶儿，就是这个动作就把我给震撼到了。这样好看，我的红毛衣在后面，这样好看。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这是我们的燕窝，这个品质没有加任何的胶，没有加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剂，任何东西都没有。只有水跟燕窝两样东西，你买不买？观众朋友，你要不要吃？连冰糖、各种糖、调味料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怎么样，观众朋友，可以吧？它是一个新加坡的一个品牌，是它的那个原料是马来西亚和印尼，全世界就这两个地方，提供原料的那个产地，它全部都有拿原料，所以保证一个什么新鲜度。好了，就这几点，你说够不够让您购买这个燕窝？第二次直播啊，第一次直播的时候就已经是盛况空前了。来，给大家总结一下，我们来一起总结一下啊。第一个，一瓶投料3克干燕窝，到目前为止，一瓶，甭管是45克的还是50克的，没有3克的，我已经看过了，最高的是2.5克的，还有1.5克的，我就不提品牌了啊。我一提出来那品牌都是大名鼎鼎的牌子啊，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蔗糖，不添加增稠剂，科学炖煮，锁住营养，鲜炖燕窝，真正是做到了一个鲜炖，好吧？这是一张板儿。不过你也是一直吃燕窝的，我是强烈建议大家，或者是自己要那个。打算备孕啦，或者已经怀孕啦，或者在坐月子啦，或者说婆婆要给媳妇儿啊，这个坐月子的时候想给媳妇儿这个搞点燕窝，好的燕窝吃。今天的融合堂你放心去买，你只要买一次，你只要是常年吃燕窝的，
这个燕窝，就东方购物卖这个价格，你会常年销售，你会常年订购的，你会反复订购的，你会担心这个品牌可千万别在东方购物不销售了。我说的都是实话啊。好，谢谢大家十五位观众朋友订购，谢谢大家啊。来，我们的小组合是14瓶啊，14瓶599，但是大组合更划算，999，28瓶，观众朋友啊，28瓶999买大组合，好吧？好，谢谢您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1-9900。

0: 那个燕盏呢要方便得多，而且呢它的营养价值还挺高的，所以我就来到他家选择这个新炖的燕窝。
1: 啊，现在吃燕窝的人呢，都是吃这种鲜炖的这种燕窝了，对吧？鲜炖的燕窝呢，跟比我们以前的那个燕盏比起来，它确实还是方便了很多。因为现代的工艺能够做到，比如说我们在工厂里面，我们都帮您炖好。为什么买鲜炖燕窝？我自己吃下来，我以前自己是买那个东方购也有那个干燕盏，我自己也会泡发，我也会蒸。但是到最后一步，我告诉你啊，我不可能天天蒸，对不对？我蒸一大罐，但是我每次吃的时候，从冰箱里面分份的时候，这件事儿是非常麻烦的。我有的时候就会忘的，啊，你别小看这一步啊，其实就很麻烦。就是那个，它的好处就是每一份45克，哎，都给你已经挑的，就给你搞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就是它的你每天摄入的量啊，就因为这个鲜炖的这个事情就完全可以搞定了。是不是啊？这是一件事儿吧？我再说一下我们品质啊。其实对于吃燕窝的人来说，最最担心的是什么？多花点钱咱都不在乎，咱最担心的就是说这个燕窝，这个你的这个原料，你挑毛的过程有没有进入一些化学的参与，对不对？我告诉你啊，反正以我吃燕窝的这个经验来说，如果你给我加入了化学的这个挑毛的过程，我是能够吃出来的。啊，我也确实遇到过这样的，人家还是朋友送的啊，这就是挺高级的，包装极其考究。我告诉你，包装那个时候不是鲜炖的，是燕盏，包装极其考究，然后就是给你感觉巨贵无比的东西。但是当我自己把它泡发开以后，一股浓烈的、非常明显的那种，反正我说不出来的那么一种化学的味道，我立刻就扔。那种东西我是不会吃的，因为我知道那个有可能在它的这个生产加工的过程当中就进入了化学的过程了。因为我们吃燕窝的这些人呢也比较的敏感一些啊，有可能是怀孕啦，或者是在坐月子啦，啊，或者是怎么样啦，总之都是希望能够自己身体呀啊更美更好，对吧？你给我弄一些化学的东西，我还不如不吃。所以这个燕窝我跟大家说啊，就是你要吃燕窝，你刚开始吃燕窝就是不走智商税啊，没有智商税，不走弯路啊，就是吃什么，就像我们这样的燕窝，这种燕窝叫白燕窝，它没有加入冰糖，没有加入蔗糖，没有加入什么各种胶，没有加入任何哪怕牛奶什么蜂蜜，百样不加。这个百样不加的这个燕窝，我跟你说，除了水啊，水没办法啊，水燕窝就这两样东西，在它的配料表里就这两样东西，没有第三样。你要咱们要吃燕窝，我是建议您就吃这样的燕窝。比如说像加一些什么那种胶鱼胶类的，或者什么胶什么那种东西，花胶什么的，你可以自己再去买专门那种东西，如果你愿意吃的话啊。那我是吃燕窝，我就喜欢吃这种清清爽爽的。来，谢谢大家，电话线现在上来了啊。岁月已变，什么愿初心不变。来，这一瓶是45克啊，里面的干燕窝的含量是3克，你去比外面，你买这个燕窝不要比一瓶多少钱，因为一瓶有些说一瓶的重量，你又上当了。我们这一瓶，说你们这一瓶才45克，那我吃的是50克的，我给你多5克水，一瓶多5克水，那个水值钱吗？5克的水，你要多少我给你多少。要看什么？不是看它里面有多少克重，要看这每一瓶里面的干燕窝的含量是多少。我们这里面是3克，你现在到市面上，你有手机，你现在就去查，现在市面上最最有名的两个做那个就是鲜炖燕窝的品牌，我跟大家说一下啊，一个叫小什么炖，对不对呀？啊，它的那个燕窝里面的就是干燕窝的那个含量是2.5，好像是，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反正不到3。还有一个叫做，演什么屋，对吧？啊，没错，它那瓶子大，50克的瓶子，但是里面的那个干燕窝每一瓶1.5克。1.5克，懂不懂，观众朋友？而且我全部做过市场调查，28瓶来算，我们大组合28瓶，我们只要999块钱，小什么炖1929块钱，28瓶，比我们多了1000多块钱。还有那个刚才说你演什么屋那个1388块钱，这是现在所谓三八节在做活动啊，他们 所以我说我们这个价格做到我们这个品质，这真的是非常的良心啊。因为我们没有什么请什么乱七八糟人做代言，我们就是东方购物，就是直接到我们频道来，就是这样的。所以大家能够吃到好的燕窝，而且它的工厂是在上海，今天做今哦，开一瓶，好好好，现在有观众朋友说给开一瓶，你们真着急，行行行，来，眼见为实是吧？我给你开一个，那个我这个是刚打开的啊，我现给你来一个啵儿的那一声啊，看啊，这个是密封的，哎呦，好来了，现开的啊，来，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这一瓶看到了没有？再来一镜到底啊，看这一瓶，看到了没有？这是燕窝，你可见过这样的燕窝？你见过这样的燕窝吗，同志们？来，来来来，到您家里也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为什么能够做到这样的啊？它一瓶儿是45克，这个数值是固定的，一瓶儿是45克固定了。还有它的固形物含量是95%，固定了。观众朋友，都是写在包装上的，每一瓶里面3克固定了，给你卡得死死的，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啊。就是我们在屏幕当中展现的是什么样的，就是什么样的，晶莹剔透，这个颜色没有一根杂毛。最最重要的是，它除了水就是燕窝，没有第三样东西啊，没有什么蜂蜜了、糖了、什么各种什么各种胶了什么的，完全看到了没有？这个弹性看到了没有？完全都没有。所以你要吃燕窝，你就得吃，让让我，好吃极了。就是你可以吃到那个燕窝的那个本味儿。有很多人肯定吃了好多年燕窝，就是那个好的燕窝的本来的味道是什么样的，不一定能够吃得到。你拿这个，我们这个，你去吃，你就能够吃到燕窝本身的有一点点小的那种香味儿，好吧？可以放冰箱，建议放冰箱吧，冷藏，一定要放冰箱。好，那收到以后是这样一罐一罐的啊，就放在冰箱冷藏，不要冷冻。冷藏好不好？我们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啊，所以就是你一天吃几罐，你看你的那个经济实力好不好。一天一罐的话，大组合可以吃28天吧，一天一罐28天。现在大组合卖的好还是小组合卖的好？大组合全是大的。那好，我不说小的了，小的不划算啊，小的不划算。吃燕窝的人都知道啊，就如果你之前在东方购物，1月13号就春节前你看过直播，春节前他第一次直播也是我做的，这是他的第二次直播。观众朋友啊，大组合就是28碗，每一碗是45克，外面要卖到2800，东方购物999。他的渠道我跟大家说一下，他以前不做东方购物这种渠道的，因为我们是直接面向终极消费者的，他不做的。他做的是什么？比如说在东方商厦他是有专柜的，还有就是比如说像保时捷啊什么的这种高端的一些会所呀，或者是一些俱乐部啊，针对一些特殊的这种渠道供应的，人家是做这个的，所以说他是有资源的，好不好？尝一下啊，尝一下。就你不要以为999块钱的燕窝说这么便宜能有好燕窝吗？你尝尝看好不好？用你的舌头说话好吧。按1号键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1000。

0: 我们家一直吃燕窝的，因为我就住在这个附近，买起来也比较方便。我之前呢是买了燕盏的，但是呢挑起毛太麻烦，他家里面呢有这些就是即食燕窝，所以我就吃了，买了他家又方便，然后性价比又高，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家里面呢就是孩子就是我还有我本人都吃了几年了，所以一直都是融合堂品牌的。怀女儿的时候，我现在我家的女儿呢已经3岁了。
1: 我是从备孕的辰光就开始吃个融合堂燕窝，然后个月子为数啊开始吃燕窝，那么我就觉得融合堂燕窝因为是十几年牌子了，我觉得品质非常信得过，我就选择个融合堂燕窝了。我从吃干燕窝到即食燕窝，再到鲜炖燕窝，我就觉得吃口比自家屋里向烧出来要好，而且非常方便。
2: 龙虾堂是吃老牌子了，上海人侪晓得，对吧？有的廿几年历史了。阿拉老婆呢，每朝就吃搿只牌子燕窝了，伊吃到现在觉着搿只里向个料老足个，吃了蛮好。
3: 还有26分钟左右的这个时间，卖得非常的好，只有一套是小组合，剩下全部都是大组合啊！来，大家看一下，为什么要吃燕窝？为什么要吃燕窝？你不要以为燕窝只有男人只有女人吃啊，不是的啊，燕窝不分男女，就跟阿胶不分男女是一样的，真的啊，就跟那个野山参不分男女是一样的。当然，就是在咱们的传统里面，好像这个燕窝更加偏女性化一些些。对吧？但如果说你们家先生他常年是抽烟啊什么的，你给他吃点燕窝，尤其是在春天的时候，他有的时候觉得难受，是不是？或者说是那种就是干啊什么的，你给他吃点燕窝，好不好？啊，可以吃啊，就是如果你们家先生表现好的话，你可以跟他一起共享，好吧？当然，燕窝大部分还是被这个爱美的女性朋友给那个就独吞了。大家知道，就是在你们的概念里面，什么人现在在吃燕窝？你们会不会认为啊，都是小姑娘，爱美的小姑娘啊？不是的，我们东方购物的数据，我告诉一下大家啊，就是这种40岁朝上的这种女性啊，50多岁的。60岁左右的，我们所谓的就是说已经退了休的，我们的这些大姐姐们啊，或者小姐姐们，吃燕窝吃的那叫一个凶。因为我们东方购物是有常年也是做燕窝的，我们也是有数据的，而且包括我们上一次融合堂的鲜炖燕窝的数据啊，也是支撑了我们这一点。确实是这样的，大家在东方购物是有一个固定的群体，他们常年是吃优质的燕窝的。我们以前卖的更多的是燕盏。但是我们这一次融合堂给大家带来，好像是在我看来啊，像这么高品质的这种鲜炖燕窝，我们是第一次带来，所以我也非常的高兴，它的首播也是我给大家做的介绍啊。就以我这么多年这个吃燕窝的这点小经验来说，我说像我们这样的一瓶燕窝能够做到这样的价格，我觉得是比较良心的，是比较良心的啊。你说这一瓶里面，大家来看，像这样的燕窝到处可见吧，这一瓶，所以你不能以这个瓶子的大小，什么45克、35克、50克来衡量燕窝的品质。我多给你放点水，我瓶子做大点不就行了吗？你要想再多一点，我可以做一个100克，不是以这个为标准的，是以这一瓶里面有多少的干燕窝的含量为标准的，这个是我们的。观众朋友看到没有，看着瓶子都差不多大，但是显而易见这个的水比较的多，而我们的这个固形物含量是大于等于95%的，明明确确的告诉大家，所以说是不一样的哦。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那这个更大一些，以前这个都是50克、55克的瓶子，我们这个只有45克的瓶子，不是以瓶子的大小论英雄的哦，是以里面的料的多少论英雄的哦，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这个料到底有多好，你要看它里面的含量。我们是3克，这一瓶里面的干燕窝是3克，这是一件事儿。还有，如果你要是再专业一点，你就要问一下它每100克唾液酸的含量了。我明确告诉大家，427毫克，我们这个是427吧？对，427毫克每100克，这是我们的唾液酸的含量。你去查，现在市面上你能够查到的，现在所有做那个叫什么鲜炖燕窝的，你去看他们的唾液酸的那个，很多是不出具的啊，很多是不出具唾液酸的含量的。但是我们东方购物说，既然我们是做燕窝的，燕窝的我们花钱买燕窝最最重要的那个指标就是唾液酸的含量，我们就告诉大家，我们是每100克

427毫克，很厉害，很高。观众朋友啊，来再来一个，你可以给你儿媳妇买，儿媳妇如果怀孕啦，或者说是她在那个坐月子啊什么的这种季节，现在高端的那些会所、月子会所什么的都是要配燕窝的，好不好？哎，来吧，看啊，现场打开的，再给大家看一下，看到了没有？我们的这每一瓶都是这样的，到您手上也是这样的。不可能说在我们演播厅是这样的，到您手上全扔的稀里哗啦，那是不可能的，你可以投诉啊。那个融合堂不可能做这样的事情啊。这是一个新加坡的做燕窝的一个品牌，它的工厂是在上海浦东，有两家工厂。这个哎啊，对，所见即所得啊，融合堂人在旁边啊。这个的背后，观众朋友，我刚才说在上海浦东有两家工厂，而且在东方购物，这是我们现在直播完了呢，今天直播，今天生产，今天直播。这个的背后，观众朋友能不能体会到一点什么？体会到一点什么？它有没有可能是给一些这个上海的高端的一些地方啊，或者人群啊做定制的呢？观众朋友，是不是这样的？有没有可能啊？是不是？来吧，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品质，观众朋友啊。看一下这个品质，相当相当的不错。所以你对一个燕窝来说，我们的所有的要求，第一个，哎，它的那个原料啊，包括它的那个唾液酸的含量，包括每一罐里面的那个干的燕窝的那个重量等等，这些我们全部都达到。但是吃法你就随便了，你像现在的话，反正我是喜欢你每天就这样一罐就这样吃了，因为我没时间。如果你自己在家里，你跟各种的桃胶啊什么牛奶啦什么的都可以配，包括有一些小甜品啊什么的，小羹类的啊什么，这些都可以配在一起啊，包括有一些花椒啊什么的都可以配啊，都没有问题啊。或者闺蜜来了一个燕窝下午茶也没有问题，随便你，因为我们已经把那个品质做上去，并且把价格给大家做下来了。好，来，今天是999啊，999卖爆了，这是他第二次直播啊，第二次直播。来，这是我们有28罐，到您手上的话会有那个两个礼袋，就是这个大组合里面是有两个礼袋，如果你要是打算送人的话，它是有礼袋的啊。到您家里是一个大箱子，箱子里面的话是放了28瓶，它每一个瓶子之间都是有泡沫的那个隔断的，对吧？它是瓶子和瓶子是不会接触的，所以大家放心啊。来，外面市场价要2700多块钱，东方购物只要999块钱，直降了1700多块钱啊。这个是小组合，599块钱的我就不说了。咱又想吃得好，又想品质好，又想那个少花钱，是不是？哎，你就买融合堂，你先买一份儿，你先尝一尝，你先买个48克啊，48碗的这个，你先尝一尝，好吧？好，谢谢大家，抓紧时间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一直吃燕窝的，因为我就住在这个附近，买起来也比较方便。我之前呢是买了燕盏的，但是呢挑起毛太麻烦，他家里面呢有这些就是即食燕窝，所以我就吃了，买了他家又方便，然后性价比又高。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家里面呢就是孩子就是我还有我本人都吃了几年了，所以一直都是融合堂品牌的。怀女儿的时候，我现在我家的女儿呢已经三岁了。
1: 我是从备孕的辰光就开始吃个融合堂燕窝，然后个月子维素也推荐吃燕窝。那么我就觉得融合堂燕窝因为是十几年牌子了，我觉得品质非常信得过，我就选择个融合堂燕窝了。我从吃干燕窝到即食燕窝，再到鲜炖燕窝，我就觉得吃口比自家屋里向烧出来要好，而且非常方便。
2: 龙虎堂是吃老牌子了，上海人侪晓得，对吧？有的廿几年历史了。阿拉老婆呢，每朝就吃搿只牌子燕窝了，伊吃到现在觉着搿只里向个料老足个，吃了蛮好。
3: 大家，我来跟大家聊聊人群啊。我们的大组合快卖完了，观众朋友啊，你可以到那个 APP 上去看一下，就是买过的观众朋友的那个留言啊，还有图片什么的，这真的是反应非常的不错啊。就是真正懂燕窝的或者真正吃燕窝的人，就是碰到了这样的牌子会非常的开心的。开心什么呢？就是说它有原料啊，它能够就是碰触到这个产业的那个源头，就是那个原料的控制它能够做到，它有这个渠道。还有呢，它有自己的那个生产加工的那个车间，而且它有自己的那个销售的渠道，就是整个的这个链条当中，它自己都能够做主啊。这样的品牌啊，你想想这个力度，是不是很大了？所以如果真正是吃燕窝的，我不知道电视机前现在是什么样的人在看电视啊。啊，不管是说啊，这个要给自己这个保养保养，对不对？啊，想让自己的这个，反正最近我身边就问我燕窝的事儿的人特别多，就比我年纪小的也有，比我年纪大一点的，我的那个，比如说像姐姐那种也有，比如说50多岁啊那种也有。我也没问人家为什么那个吃燕窝，吃了多长时间燕窝，其实我挺想问的，但是我也不太好意思问，我就给他推荐了这个燕窝。我说正好东方购物有那种鲜炖的燕窝，就是我们以前卖的都是这种燕盏的好处也挺好的，比如一码呀、素源呀什么的也不错的，但是它毕竟什么呢，你要先把它泡发不难，最重要就是你要炖也不难，就蒸也不难，最重要是我把它弄出那个玻璃器皿，弄出一器皿就全部都已经蒸好了。哎呀，我得把它分好几份放在冰箱里面，这个比较麻烦。我自己吃下来的感受是这个样子的，我有的时候就会忘了，我就不吃了。而我们这个的话呢，就它做成这样的一罐一罐的，对吧？单独的这种炖好的，好处就是说我比如说我放在像现在这个天气的话，我来不及在家吃，我从冰箱里拿出来，我哪怕在等电梯的时候我拧开我也能喝了，是不是这样的？或者你办公室里面有那种，比如说女高管办公室里是有那个小冰柜啊什么的啊，你可以放进去，不要冷冻啊，冷藏啊，这样也可以。就是咱们在吃的时候，我的感受是第一个分量能够卡死，不说今天少浅一口明天深一口，我以前就是那样的，今天呼噜吃了一大口，明天就喝点汤，就是那个量不精确。那这个的话，人家全部都给你精精确确搞得明明白白，是不是这样的？而还有就是说，我觉得在吃的时候就更加的那个方便了，好吧？谢谢大家，大组合快卖完了啊！大组合快卖，你去查，因为我也是吃燕窝的，所以说融合堂这个牌子到了东方以后，首播也是我做的。后面我自己觉得这个品牌这么好，我就再到市场上我又去看了看，包括现在做市场调查也很简单嘛，手机扒拉扒拉，要就现在三八了，对不对？三八节了，马上都在说大促啊什么的那种，哇，我各种指标，第一个啊，那个28罐28瓶999的几乎就没有，1000元以内的几乎就没有，而且我们能够做到这么高的品质，我就觉得绝无仅有。我反正替你查过了，你要是相信我的话，你就买，如果你要不相信我的话，你可以自己再去查一查，你要不嫌麻烦，好不好？所以我是觉得如果你是吃燕窝的人啊，你这个燕窝确实是可以下单的，倒不是说啊我是主持人或怎么样，我们客观的讲， 啊，就是一个这么高端的一个滋补品或者这么高端的一个消费品，我们东方的购物能够找到这样好的供应商，能够做成这样。上海做的，你见过哪个燕窝是上海做的？上海做的，而且今天直播今天做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到您手上啊，大部分都是这样。这是我刚才自己打开了，打开任何一罐都是这样的，不是说我们现场给你加进去怎么怎么，不是的啊，因为它每一罐就是45克，它的里面的干燕窝就是3克，唾液酸含量每100克就是427毫克 ，OK 了。还有什么？没有加糖，没有加任何的糖，除了水就是燕窝，没有第三样的成分，没有添加剂，没有粘稠剂，没有各种胶，什么都没有，给你保证。还需要知道什么？还需要知道什么？就可以了吧？我觉得我是吃燕窝的人，我就需要知道这些。而且你闻的话，没有任何一丁点的那种异味。今天应该说也是，哎呦，这个没，再给我一个那个，再给我一个小漏勺，哎，谢谢，再给我一个小漏勺，再给你弄一个啊，再来一个好不好？买吧，要想吃燕窝的好不好？想胃想对肺啊什么的好一点的什么的，对吧？想开一点，想开一点啊！我们东方购物有一大批的观众，50多岁、60多岁，哎呀，那吃燕窝吃的太有经验了，简直，啊，每一个吃的都白白净净的，皮肤嫩嫩的，滑滑的，一看就是那种富太太的感觉，啊，人家是常年吃燕窝的，你跟他说那个燕窝精，人家是说的一套一套的啊，哪个燕窝好，哪个燕窝不好，你是骗不了人家的啊，因为人家吃了，多少年了，是吧？来来，观众朋友。怎么样，这燕窝这品质怎么样啊？到您手上也是这样的啊，看到了没有？这个我要是消费者，我要是那个现在在电视机前，我看到这个镜头我就 hold 不住了，我就一定会下单了。观众朋友，没有任何的添加。如果你儿媳妇正在怀孕，或者说正在坐月子，或者怎么着的，作为婆婆来说，哎，给她买这个燕窝吃，哇，她会感谢你一辈子。还这个还需要再看一下，这个999999快卖完了，63位观众朋友正在电话订购当中，谢谢大家啊！来，28瓶，每一瓶是45克，干燕窝里面的干货的含量是每一瓶是占到了3克，唾液酸的含量每100克是达到了427毫克啊！这都是没有第三样东西，除了水就是燕窝，你就记住这些就行了，没有加任何的焦糖、乱七八糟的粘合剂都没有。都没有，好不好？这就是真正的好燕窝啊！来，999块钱有28罐，好吧？按1号键完成自动订购啊！这是他的第二次直播，在东方购物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我们家一直吃燕窝的，因为我就住在这个附近，买起来也比较方便。我之前呢是买了燕盏的。但是呢，挑起毛太麻烦。他家里面呢有这些就是即食燕窝，所以我就吃了，买了他家又方便，然后性价比又高。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家里面呢就是孩子，就是我还有我本人都吃了几年了，所以一直都是融合堂品牌的。怀女儿的时候，我家的女儿呢已经3岁了。
1: 我是从备孕的辰光就开始吃个融合堂燕窝，然后个月子位数也推荐吃燕窝。那么我就觉得融合堂燕窝因为是十几年牌子了，我觉得品质非常信得过，我就选择个融合堂燕窝了。我从吃干燕窝到即食燕窝，再到鲜炖燕窝，我就觉得。吃口比自家屋里向烧出来要好，而且非常方便。
2: 龙虾是吃老牌子了，上海人侪晓得，对吧？有得廿几年历史了。阿拉老婆呢，每朝就吃搿只牌子燕窝了，伊吃到现在觉着搿只里向个料老足个，吃了蛮好。
3: 好，谢谢大家啊！139位观众朋友订购，3位是小组合，剩下全部都是大组合，并且到目前为止没有一套是退的啊！观众朋友，我倒是希望那3位小组合的买了小组合的观众朋友，你是不是考虑可以换成大组合？你就把这个小组合给我退了！你们是不是第一次买这个产品呀？我相信今天剩下的买大组合的那100多位观众朋友，肯定有第一次买了以后觉着特别的值。哎呀，说这个融合堂这个牌子可千万别在东方购物说不做了，说我可得多买点。你们碰到那种特别好的那种商品的时候，就是又好又划算，你有没有那种说哎呦可千万别不做了？你们有没有这种？我有的时候会有的， 比如说我到哪个餐厅啊，我吃到那个特别好的那个菜啊什么的，哎呦太好吃了，我说来多买多点两份，那个带回家再打包一份，可千万别不做了，这个饭馆可千万别关了。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想法？我觉得如果对于咱们吃燕窝的人来说啊，融合堂就是这样的一个存在，我一点都不夸张，我相信今天呢剩下的那100多套肯定有第一次直播以后买了这个产品，说哦这个价格这个价位给到这样品质的燕窝绝对可以，良心企业良心品牌它是有能力的，观众朋友啊，就有一些它的那个资源啊什么的我们也不能说，但是他以前就是在东方购物，来东方购物之前呢，他是作为比如说像保时捷高端客户的那个俱乐部啊，像这样的一些渠道，他既然能做到保时捷，那其他的一些高端的车系他是不是也可以做呀，是不是还有一些高端的会所呀什么的，人家是做这样的。而且我再说一下啊，这个东西是在上海做的，是在上海浦东做的，用这么平民的价格，这么优惠的价格，在东方购物给我们做这样的一个品牌的推广，应该是很不容易了，好吧？融合堂它是一个燕窝世家，它的品牌是新加坡的，品牌是新加坡的，但是它的原料是马来西亚跟那个印度尼西亚，印尼和马来西亚就这两个地方，就全世界哦，就是比较优质的燕窝就这俩地方啊，好不好？所以大家就放心买吧，也没什么可再说的了，还说啥？在第一，它在哪儿？线下部分我看看啊，东方商厦、九光百货、世百一店、五角场、第一食品店、南京东路食品一店、国际金融中心，上海这些地方全部有专柜，好吧？来，观众朋友看一下好评，1月13号，2025年1月13号做的啊，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再近点我看不见，一号机再近点，描述一致，质量好，品质佳，价格优惠，很满意，又回购了一组，看到没有？姓什么的？姓孙的，很满意，质量好，包装快，质量品质佳呀，这姓建姓施。特别，这是个啥？特别棒，你看到了没有？收到就吃了，第二天就回购了，这肯定是这位孙，我不知道这位先生还是女士，我感觉像是女士啊，这就是懂货的人，这就是懂货的，就有点像咱们女人有的时候说买双鞋，在那个通过那个网络什么的买了双鞋啊，买了个品牌的一双鞋，哇，高跟儿，但是呢价格呢可以，颜色好。我就买了一双，结果一穿之后，哇，太舒服了！一看我买了个绿的，还有红的，我立刻又下单了。那个孙女士就是这种心态，就是第一她是懂的什么叫好，她是知道的；第二她价格一比较之后立刻下单，就是这么回事儿啊。今天这是融合堂这个品牌的鲜炖燕窝第二次在东方购物直播，虽然说这个时间段5:30有点尴尬。有可能我们的那个燕窝的主力大军都在做饭什么的，但即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销量卖的依然是非常的好。我估计有一些那个吃燕窝的人哈，就是边做着饭一听啊，就单单在卖融合堂，融合堂又来了，赶紧再订一套大组合，好不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按一号见吧。啊，还有56秒，直播就结束了。我今天直播结束啊，明天早晨9:35再见，好吧？谢谢大家。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家，我来跟大家聊聊人群啊。我们的大组合快卖完了，观众朋友啊，你可以到那个 APP 上去看一下，就是买过的观众朋友的那个留言啊，还有图片什么的，这真的是反应非常的不错啊。就是真正懂燕窝的或者真正吃燕窝的人，就是碰到了这样的牌子会非常的开心的。开心什么呢？就说它有原料啊，它能够就是碰触到这个产业的那个源头，就是那个原料的控制，它能够做到，它有这个渠道。还有呢，它有自己的那个生产加工的那个车间，而且它有自己的那个销售的渠道，就是整个的这个链条当中，它自己都能够做主啊。这样的品牌啊，你想想这个力度，是不是很大了？所以如果真正是吃燕窝的，我不知道电视机前现在是什么样的人在看电视啊。啊，不管是说啊，这个要给自己这个保养保养，对不对？啊，想让自己的这个，反正最近我身边就问我燕窝的事儿的人特别多，就比我年纪小的也有，比我年纪大一点的，我的那个，比如说像姐姐那种也有，比如说50多岁啊那种也有。我也没问人家为什么那个吃燕窝，吃了多长时间燕窝，其实我挺想问的，但是我也不太好意思问，我就给他推荐了这个燕窝。我说正好东方购物有那种鲜炖的燕窝，就是我们以前卖的都是这种燕盏的好处也挺好的，比如一马呀、素源呀什么的也不错的，但是它毕竟什么呢，你要先把它泡发不难，最重要就是你要炖也不难，就蒸也不难，最重要是我把它弄出那个玻璃器皿，弄出一器皿，就全部都已经蒸好了。哎呀，我得把它分好几份放在冰箱里面，这个比较麻烦。我自己吃下来的感受是这个样子的，我有的时候就会忘了，我就不吃了。而我们这个的话呢，就它做成这样的一罐一罐的，对吧？单独的这种炖好的，好处就是说，我比如说我放在像现在这个天气的话，我来不及在家吃，我从冰箱里拿出来，我哪怕在等电梯的时候我拧开我也能喝了，是不是这样的？或者你办公室里面有那种，比如说女高管办公室里是有那个小冰柜啊什么的啊，你可以放进去，不要冷冻啊，冷藏啊，这样也可以。就是咱们在吃的时候，我的感受是第一个，分量能够卡死，

0: 在说大醋啊什么的那种，哇，我各种指标，第一个啊，那个28罐28瓶999的几乎就没有，千元以内的几乎就没有，而且我们能够做到这么高的品质，我就觉得绝无仅有。我反正替你查过了，你要是相信我的话，你就买，如果你要不相信我的话，你可以自己再去查一查，你要不嫌麻烦，好不好？所以我是觉得，如果你是吃燕窝的人啊，你这个燕窝确实是可以下单的，倒不是说啊我是主持人或怎么样，我们客观的讲啊，就是一个这么高端的一个滋补品或者这么高端的一个消费品，我们东方的购物能够找到这样好的供应商，能够做成这样，上海做的，你见过哪个燕窝是上海做的？上海做的，而且今天直播今天做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到您手上啊，大部分都是这样，这是我刚才自己打开任何一罐都是这样的，不是说我们现场给你加进去怎么怎么，不是的啊，因为它每一罐就是45克，它的里面的干燕窝就是3克，唾液酸含量每100克就是427毫克 OK 了。还有什么？没有加糖，没有加任何的糖，除了水就是燕窝，没有第三样的成分，没有添加剂，没有粘稠剂，没有各种胶，什么都没有，给你保证。还需要知道什么？还需要知道什么就可以了吧。我觉得我是吃燕窝的人，我就需要知道这些。而且你闻的话没有任何一丁点的那种异味，你应该说也是，哎呦，这个没，再给我一个那个，再给我一个小漏勺，哎，谢谢，再给我一个小漏勺，再给你弄一个啊，再来一个好不好？买吧，要想吃燕窝的好不好，想为想对肺啊什么的好一点的什么的，对吧，想开一点，想开一点啊，我们东方购物有一大批的观众，50多岁60多岁，哎呀，那吃燕窝吃的太有经验了，简直啊，每一个吃的都白白净净的，皮肤嫩嫩的，滑滑的，一看就是那种富太太的感觉啊，人家是常年吃燕窝的，你跟他说那个燕窝精，人家是说的一套一套的啊，哪个燕窝好哪个燕窝不好你是骗不了人家的啊，因为人家吃了多少年了，是吧。来来，观众朋友，怎么样，这燕窝这品质怎么样啊？到您手上也是这样的啊，看到了没有，这个我要是消费者，我要是那个现在在电视机前，我看到这个镜头我就 hold 不住了，我就一定会下单了。观众朋友，没有任何的添加，如果你儿媳妇儿正在怀孕，或者说正在坐月子，或者怎么着的，作为婆婆来说，哎，给她买这个燕窝吃，哇，她会感谢你一辈子。这个还需要再看一下，这个999999快卖完了，63位观众朋友正在电话订购当中，谢谢大家啊！来，28瓶，每一瓶是45克，干燕窝里面的干货的含量是每一瓶是占到了3克，唾液酸的含量每100克是达到了427毫克啊！这都是没有第三样东西，除了水就是燕窝，你就记住这些就行了，没有加任何的胶、糖、乱七八糟的粘合剂都没有。都没有，好不好？这就是真正的好燕窝啊！来，999块钱有28罐，好吧？按1号键完成自动订购啊！这是他的第二次直播，在东方购物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1: 我们家一直吃燕窝的，因为我就住在这个附近，买起来也比较方便。我之前呢是买了燕盏的，但是呢挑起毛太麻烦，他家里面呢有这些就是即食燕窝，所以我就吃了，买了他家又方便，然后性价比又高，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家里面呢就是孩子就是我还有我本人都吃了几年了，所以一直都是融合堂品牌的。怀女儿的时候，我家的女儿呢已经3岁了，
2: 我是从备孕的辰光就开始吃个融合堂燕窝，随后个月子为数啊推荐吃燕窝，那么我就觉得融合堂燕窝因为是十几年牌子了，我觉得品质非常信得过，我就选择个融合堂燕窝了。我从吃干燕窝到即食燕窝，再到鲜炖燕窝，我就觉得吃口比自家屋里向烧出来要好，而且非常方便。
3: 龙虎堂是老牌子了，上海人侪晓得，对吧？有得90年历史了。阿拉老婆呢，每朝就吃搿只牌子燕窝了，伊吃到现在觉得搿只里向个料老足个，吃了蛮好。
0: 好，谢谢大家啊！139位观众朋友订购，三位是小组合，剩下全部都是大组合，并且到目前为止没有一套是退的啊！观众朋友，我倒是希望那三位小组合的买了小组合的观众朋友，你是不是考虑可以换成大组合？你就把这个小组合给我退了。你们是不是第一次买这个产品呀？我相信今天剩下的买大组合的那100多位观众朋友，肯定有第一次买了以后觉着特别的值。哎呀，说这个融合堂这个牌子可千万别在东方购物说不做了，说我可得多买点。你们碰到那种特别好的那种商品的时候，就是又好又划算，你有没有那种说哎呦可千万别不做了？你们有没有这种？我有的时候会有的。比如说我到哪个餐厅啊，我吃到那个特别好的那个菜啊什么的，哎呦太好吃了，我说来多买多点两份，那个再回家再打包一份，可千万别不做了，这个饭馆可千万别关了。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想法？我觉得如果对于咱们吃燕窝的人来说啊，融合堂就是这样的一个存在，我一点都不夸张。我相信今天呢剩下的那100多套肯定有第一次直播以后买了这个产品说哦，这个价格这个价位给到这样品质的燕窝绝对可以，良心企业良心品牌它是有能力的。观众朋友啊，就有一些它的那个资源啊什么的我们也不能说，但他以前就是在东方购物，来东方购物之前呢，他是作为比如说像保时捷高端客户的那个俱乐部啊，像这样的一些渠道。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按一号见吧。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000。

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盛典。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善行润无声，
3: 善行润无声。
2: 厚德载万物，
3: 厚德载万物。
4: 善为本。
5: 东方伶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6: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5: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顶诺又添新品了，全新带来雪花牛仔粒家庭组，选用澳洲进口原料，精选上脑牛肉粒，精选部位产量稀少，大粒雪花牛肉免切免洗免浆，饱满多汁嫩滑，小白也能秒变大厨。新品首发，买六包雪花牛仔粒送两包蚝油牛柳，总共八包特价228元，平均每道大菜仅需20多元，美味方便，吃得安心，全家尽享快乐时刻。
1: 广宝男，大家好，现在正好是晚饭的点，你的晚饭做了吗？那在东方路有一款明星产品，就是来自于顶诺的雪花牛仔粒。但是我要告诉您，这档节目很特别。你好，
2: 小安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其实顶诺一直以来在东方购，我们所有的单品呢都卖得非常非常的火爆，人家是专业的牛肉制品品牌。那么今天这套组合，我告诉大家，第一次跟观众朋友见面啊，我们是个全新品。然后呢，现在直播只有40分钟时间，为什么？今天备货太少了，因为最近进口的牛肉，
1: 是
2: 我们都知道去外面买实在价格太高。
1: 看一下，首先给到您不是其他的东西，是什么？是雪花牛仔粒，就是吃价格的。
2: 对，
1: 今天1、2、3、4、5、6。六包给到您，没结束，再有蚝油牛柳两包给到大家。
2: 对，
1: 在市面上你去买买，我们还不说糖吃啊，买买515元钱。今天顶诺多少钱？
2: 228。
1: 228，你吃的是雪花牛仔粒，这第一点。第二点，还能参加活动，拿这种肉食凑单多方便啊！最少100块钱给到您，128。这样的力度，活动期间有第二档吗？
2: 不可能有了，我们活动明天就结束了，凑单活动明天就结束了啊！所以今天一定要抓紧时间，然后核算下来，即使你不参加凑单，228除以8包的话，我们今天每一包核算下来多少钱？28块钱。
1: 是，
2: 28块钱，每一包净含量看清楚了啊，300克的一个分量。所以今天我默默的给大家加了一下，我们今天牛肉加在一起总重4.4斤，4.4斤牛肉给到大家，228。打开包装之后，给您看一下我们的肉质是什么样子的，
1: 看一下品质，
2: 全部拿回家免洗、免切、免浆制。你看外面的包装拆开来，里面打开就是这样子啊，然后自然化冻，看看都是牛身上上好的部位，上脑部位啊，牛外脊部位啊等等的，我就先上手给大家看了啊，每一块你看到没有，带有雪花纹的牛肉粒。基本上牛身上你知道哪些部位带有雪花纹吗？不就是上脑吗？不就是背脊上面吗？不就是牛排边上吗？而且你看每一块都是从澳大利亚进口过来的。今天这一包，我们一顿做一包，300克的一个分量，才花28块钱。
1: 而且都是为您浆制好了，不需要自个儿去调理。
2: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主商品，
1: 很简单，很方便。第二点，今天除了我们的牛仔粒，雪花牛仔粒有几包？
2: 今天有6包雪花牛仔粒给大家，还有2包我们的蚝油的牛柳给大家。这个的话也是把它切成这个条状的啊，所以呢每一包今天拿回家也是300克啊，200克的一个分量，加在一起我们今天总重就是4.4斤。回去之后怎么做？像我这样的厨房小白
1: 来，很简单，很方便。
2: 对，
1: 第一点它是为您调好了，所以说不需要您额外再处理了。
2: 对，
1: 就好像现在我们的预制菜一样，很简单，很方便。
2: 是，
1: 尤其夏天。
2: 对，
1: 第二点啊，告诉大家，牛肉是家里必备的，而且雪花牛肉粒它跟普通的牛肉粒有什么区别吗？
2: 首先带有雪花纹，所以呢牛身上我们必须要精挑细选的部位，就是上脑部位，就是外脊部位。那一般性这两个部位呢就是比较值钱，比较吃价格的。上脑牛排你去外面买一买的话，一块多少钱？上脑的这个牛排啊，一块就是298，一块就是398。我们今天你看到没有，每一包300克的一个分量，还有是什么？今天所有的每一块牛肉，每一包，我们都是从澳大利亚进口过来。
1: 是，
2: 因为南半球澳大利亚嘛，都知道是一个畜牧业的大国，所以的话，当地的牛呢又是草饲的。那么这样的牛肉，您吃到嘴巴里面去之后啊，它的牛油香味儿、奶香味儿非常浓。而且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细节部分？我在炒制的过程当中就放了油，然后呢，所有的荤菜、肉啊、蔬菜放进去，我不用放料。
1: 对。
2: 那为什么不放料吗？因为顶诺专业的厨师，我们已经帮您调好味道，帮您浆制好了。好了，现在
1: 就这么方便吗？
2: 1分多钟的时间，一道菜就可以直接上桌。
1: 因为我们是上脑雪花，所以它更快熟，而且肉质更 Q 弹。你看到没有？
2: 看，对，做熟了。因为浆制好，做熟了之后，你看到没有？几乎不缩水，而且你看到没有？这个肉夹上去是不是很有弹性？
1: 对，
2: 因为吃牛肉就是吃这样的口感的啊。所以的话，每一块拿回去之后啊，你就可以吃到像牛排一般的感觉，
1: 是
2: 因为本身就是精挑细选牛排部位。
1: 对呀，但在外面你买上这一份多少钱？请看一下，
2: 来，
1: 外面吃一份198，对吧？198，你在家里自己做不香吗？168，就100多元钱，接近228。您在外面最多吃2盘，
2: 对，
1: 点2盘，
2: 对。
1: 我们今天东方购物不一样，可以吃8盘哦。
2: 对，今天是新品首发给大家，也是我们凑单活动之 间，就是就这么一次直播的机会。对，六包我们的牛仔力给大家每一包300克，两包我们的牛柳给大家每一包200克，今天加在一起就是8包4.4斤，总重228，核算下来每一包只要28块钱的价格。
1: 是的，但是这个价格这个力度呢，在活动期间是唯一的一次。你拿凑单，这最后的薅羊毛机会。
2: 对对对，
1: 只要冰箱能放，一定要放牛肉这个食材，
2: 是的，
1: 牛肉，
2: 是的，
1: 雪花牛肉里还不需要您自个儿腌制、自个儿调制，回家去炒就可以了。电话线由于太拥堵啊，老顾客记住按下1号键，8078800021519901。

0: 挺诺又添新品了，全新带来雪花牛仔粒家庭组，选用澳洲进口原料，精选上脑牛肉粒，精选部位，产量稀少，大粒雪花牛肉，免切免洗免浆，饱满多汁嫩滑，小白也能秒变大厨。新品首发，买六包雪花牛仔粒，送两包蚝油牛柳，总共八包，特价228元，平均每道大菜仅需20多元，美味方便，吃得安心，全家尽享快乐时刻。
1: 为什么家里冰箱打开来一定要多囤点？一，第一天气外面太热，你也别跑出去买。家里现在冰箱空间也大了，多放一点以备不时之需啊。
2: 第四点，现在外面什么牛肉什么价格？我们今天总共来一共是有八包，八包的话加在一起总共4.4斤。您算算看，您自己去外面买个4.4斤给花多少钱？我们今天是228块钱，而且是新品首发给到大家。现在打不进电话来，直接扫码订购啊！你要快速的，因为我们今天直播时间只剩31分钟的时间了。
1: 是，感谢65位顾客已经成功订购。
2: 对，
1: 您看第一点，我觉得现场烹饪很简单，
2: 看看，
1: 它就相当于一个预制菜。
2: 你知道吗？
1: 现在谁还要自个儿腌自个儿弄？
2: 顶诺是专业品牌，你知道顶诺一直以来我们是跟很多牛排馆合作的，西提牛排馆啊，包括什么赞府牛排馆啊，包括罗夫所啊，包括海瑟琳西餐厅啊等等的，都是顶诺跟他们有合作的。所以拿回去之后你不用刀切了，洗都不用洗了，我们帮你已经切好了，调配好了，洗好了，浆制好了，回去之后你就这样傻瓜式的操作，你清炒一个我们今天的这个牛肉也可以，
1: 是，
2: 或者你要放蔬菜进去烧的话也行，因为牛肉的话其实还是蛮方便的，包括牛肉划个蛋也可以。
1: 好简单哦。
2: 对，
1: 而且你打开冰箱，今天那个冰箱里有什么青红椒也可以，有点笋也行。哇，好赞哦。
2: 要不要吃？
1: 要，
2: 来来来来来，
1: 我们现场可以来，今天来来尝一尝这个味道。
2: 就这一盆，我端过来先给小韩吃。你知道就这一盆，
1: 来来，我们一起吃，一起吃，正好是晚饭的时候。
2: 你自己去饭店吃，得花多少钱？你说说看吧。
1: 我们今天在这儿又放，简单吧，就简单几分钟。哇，
2: 太嫩了，
1: 好嫩哦，
2: 好有弹性。
1: 对，
2: 而且汁水很饱满的样子。
1: 很 Q 弹，
2: 咬开来。
1: 但在，而且每一颗你看都是这么大颗粒给到您哦，我们就是真材实料给到大家，每一颗你看到没有，就是这么大，就是这么大哦，
2: 对，
1: 对吧？就是真材实料。
2: 那生的给大家看一下，看到没有？打开包装，生的就是这个样子的，做熟就是这个样子的。包装里面你自己全部都可以打开来回去看一看的，对吧？我们今天是顶诺大品牌，东方购物卖了很多很多顶诺的直播，各式各样的商品都有。今天他们这个调好味道的雪花牛仔粒第一次跟大家见面，
1: 是
2: 28块钱，就这一盆，就这一包，你知道吗？今天核算下来单包，抢到就抢到，抢不到对不起大家，耐心等下一次。但是下一次我们不参加凑单活动了。
1: 最重要是你知道吗？因为它是雪花牛仔粒，它的这个肥瘦比是非常好的，
2: 对，
1: 而且呢更重要是特别的嫩，这是常规你吃不到的哦。
2: 你知道为什么带有雪花的牛肉都很嫩吗？所以雪花的牛小排呀，雪花的牛排呀，都是非常嫩的。我们今天就是有肌间脂肪的，
1: 是
2: 回去稍微炒一炒，或者稍微炖一炖，包括您说我要做一个什么这样子的干锅的，什么都可以。
1: 对的，但现在电话线真的太繁忙啊！我们今天光雪花牛仔粒有几包？
2: 六包，每一包300克。
1: 是的，除此之外呢，今天我们还有蚝油牛肉有2大包，
2: 对，
1: 一共是8包，在市面上买要多少钱？
2: 515块钱，顶诺有官方销售渠道，欢迎大家去。
1: 我们今天只需要228，全新新品首包，还不对，还能凑单，最少100元积分给到您，抓紧时间按下一号键8078800021519900。
3: 这牛肉粒真的是好吃，
4: 香嫩多汁，咬下去的第一口有汁水。
5: 一袋是300克，就是把那上海人讲的实实缩缩的，这个一块一块的大的牛，
4: 很有满足感。
3: 一个味道搁了是正正好好，阿拉自家假使回去是搁各种料搁好以后，对吧？烧不出来。
6: 客人到屋里头来，我对吧，就拿出来一袋，对吧，一炒一烧就可以。外面那个雪花牛肉粒哈，很贵的。
5: 牛肉粒像侬搿能介一盆啊，就要100多块。
6: 今天这个哈，性价比，今天这个实在太合算了。
0: 顶诺又添新品了，全新带来雪花牛仔粒家庭组，选用澳洲进口原料，精选上脑牛肉粒，精选部位，产量稀少，大粒雪花牛肉，免切免洗免浆，饱满多汁嫩滑，小白也能秒变大厨。新品首发，买6包雪花牛仔粒送2包蚝油牛柳，总共8包，特价228元， 平均每道大菜仅需20多元，美味方便，吃得安心，全家尽享快乐时刻。
1: 感谢180位顾客成功订购。为什么今天这么多人都在抢呢？
2: 今天这个价格你还不抢，228块钱、你说说看，如果我去外面饭店当中的话，如果稍微地段好一点的餐厅饭店，228是不是点只能点一份牛肉？
1: 对，
2: 对吧？只能点一份牛肉。如果我要去超市买生牛肉，228块钱是不是进口的牛肉我只能买2斤？
1: 是，
2: 对不对？我们今天228，首先告诉大家，一共有8包，加在一起总重是4.4斤，
1: 是，
2: 也就是说8包你可以做8顿啊，每一顿你今天才花多少钱？28块钱，想象得出吗？你是在吃牛肉，28块钱、
1: 而且更重要在于什么？我是觉得现在大家冰箱也大了，或者您家只要冰箱有空间，
2: 对，
1: 一定得多囤，这个一定得多囤，以备不时之需。金二零它的营养价值高啊，
2: 牛肉
1: 蛋白质含量高啊，
2: 对呀，脂肪含量低呀、然后啊，氨基酸含量高，胆固醇含量低，就是现在打不进电话来，大家不能耐心等，
1: 抓紧时间，8078000021519900。

0: 顶诺又添新品了，全新带来雪花牛仔粒家庭组，选用澳洲进口原料，精选上脑牛肉粒，精选部位，产量稀少，大粒雪花牛肉，免切免洗免浆，饱满多汁嫩滑，小白也能秒变大厨。新品首发，买六包雪花牛仔粒送两包蚝油牛柳，总共八包，特价228元，平均每道大菜仅需20多元，美味方便，吃得安心，全家尽享快乐时刻。
1: 今天我跟你说，我们的牛肉的品种非常好，
2: 全部都是来自于草饲的牛，都是来自于南半球澳大利亚这块地方进口的啊。因为顶诺十多年的时间，我们专注的就是进口的牛肉，然后我们是有自己的官方销售渠道，包括在全国的话，你想想看，3692家的连锁超市，我们都有入驻进去。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些沃尔玛啊、家乐福啊、麦德龙啊、欧尚啊、大润发等等的啊，去找找看，都能看得到顶诺的品牌。因为所有的牛肉我们都是严挑细选，大品牌有实力，所以有着一手的货源，今天给到大家，你看这个是雪花牛仔粒，
1: 是因为是雪花牛仔粒是不一样的，
2: 对，
1: 一点绝颗粒是大块的，因为它有弹性，有肥有瘦。第二点呢，它非常的嫩滑哦，
2: 因为带有雪花纹啊，雪花纹是什么？肌肉当中的脂肪，所以稍微遇点热的时候，你就会发觉哇，这个油，一个是牛油香味很浓郁，还有一个就是吃起来不费牙口，吃起来很轻松。然后我们今天让您吃起来很轻松之外，做起来更轻松，
1: 是
2: 帮您浆制好的，帮你调好味道的，回去之后你不需要自己再去处理啊、姜汁啊、调味啊、改刀之类的啊，
1: 好简单，好方便哦。你看，短短的在家里烹饪的话，也就那么几分钟，就可以做好了。而且家里孩子，比如说喜欢吃土豆啊，放一点啊，这是做的一个孜然口味，对吧？
2: 是的，是的，是的。
1: 哇，好点，好点，
2: 哎呦，好香啊，真的
1: 是吧？哎，除了我们的牛仔粒之外，今天还有我们的牛柳，哎，
2: 对，还有两包蚝油牛柳给大家。然后的话，你知道这个其实都是牛仔粒也好，包括牛柳也好，都是牛身上好部位，回去你可以炒，你可以做干锅，对吧？你可以做煲仔类，甚至你看这样子铁板式的，是不是也可以多放一点洋葱啊、芹菜啊？
1: 你在外面吃上这一份多少钱？
2: 那至少给闭着眼睛188，要不要？如果牛肉量少一点的话，88块钱，要不要？
1: 要。
2: 我们今天你猜多少钱？28块钱
1: 啊，这么合算吗？
2: 28块钱，为什么228？我们今天是有六包的雪花牛仔粒给大家，
1: 是
2: 还有两包的蚝油牛柳给大家。哇，
1: 香
2: 的不得了，
1: 方不方便，简不简单？你看牛肉已经变色了，家里孩子能不爱吃吗？是不是？那最重要是电话线现在打不进来啊，为什么今天会抢得这么疯狂？
2: 今天这个价格，你看到，我还是说，就是说买东西的话，大家还是要认准渠道，对吧？认准品牌，然后认准什么时候来出手，今天就是你出手的好时机。228块钱。如果去顶诺官网就是515块钱，
1: 是
2: 我们有六包的牛仔粒给大家，两包的牛柳给大家，你看到没有？每一包是这样子的啊，每一包是这样子大规格的啊。
1: 是，
2: 今天228有八包，合算下来每一包28块钱，
1: 每一盘才28，但在外面请看吃一盘多少钱？198一盘一份。
2: 对，
1: 刚才所看到的，
2: 对，
1: 哪怕在门店去买顶诺65块钱做活
2: 动，我们今天28，
1: 今天28还不对，我们今天还能凑单，凑单活动期间最后一次了，还有最后两天，这个羊毛一定得薅。拼手速了，家里有冰箱有空间，赶紧放啊！赶紧囤8078000215119900。

0: 顶诺又添新品了，全新带来雪花牛仔粒家庭组，选用澳洲进口原料，精选上脑牛肉粒，精选部位，产量稀少，大粒雪花牛肉，免切免洗免浆，饱满多汁嫩滑，小白也能秒变大厨。新品首发，买六包雪花牛仔粒，送两包蚝油牛柳，总共八包，特价228元，平均每道大菜仅需20多元，美味方便，吃得安心，全家尽享快乐时刻。
1: 这一只牛肉粒真的是好吃，
2: 香嫩多汁，咬下去的第一口有汁水。
3: 一袋是300克，就是帮了上海人讲的实实缩缩的，这个一块一块的大的牛，
2: 很有满足感。
1: 一个味道割了是正正好好，阿拉自家假使回去是割各种一料割好以后，对吧？烧不出噶。
4: 客人到屋里头来的话，对吧？就拿出来一袋，对吧？一炒一烧就可以。外面那个雪花牛肉粒哈很贵的，
3: 牛肉粒像侬搿能介一盆啊就要100多块。
4: 今天这个哈性价比，今天这个实在太合算了。

0: 时间，给您再报一下货号啊，17191300，17191300，现在二维码上出来了，你赶紧扫码进去。为什么呢？现在真的是电话线打不进来啊。
1: 对，你不扫码的话，你就要放弃这个名额了。我跟大家说，一个呢，你想凑单活动明天就结束了，还有一个呢，下一次什么时候备到货再来不确定。为什么？因为我们也是有成本核算的，所以最近啊，这两个月妈妈如果经常去超市买进口牛肉，都知道现在牛肉的价格，一斤核算下来就是多少钱。而且啊，买一块牛肉回去之后，你要洗啊，你要切啊，你要去腌制啊，你要去僵制它，然后呢，未必做熟了之后啊，大家都能吃得动。我们今天呢，进口的牛肉，澳大利亚进口过来，而且上好的部位还帮您切割好，帮您调理好味道，帮您已经僵制好。今天单包单份才28块钱。
0: 是的，今天28元钱之外还没结束，还能凑单，这是凑单活动期间的唯一的一次。迪诺的雪花牛仔里第一次参加啊，也是唯一的一次。活动也马上结束了，就最后的2天，这个羊毛一定得薅。你之前买过的，你就拿凑单买100块，干嘛不要呢？
1: 对，
0: 因为他们下次自个儿是不贴这100块的啊。第二点，现在大家冰箱可能也有一点空间了，或者还有的人买冰柜了，那就多买2套，
1: 对，
0: 囤一囤，塞一塞，放一放。这毕竟是肉，而且是牛肉，
1: 对，
0: 而且还是雪花牛肉，蛋白质这么高，抓紧时间，赶紧按下1号键，8078800021519900。

0: 顶诺又添新品啦，全新带来雪花牛仔粒家庭组，选用澳洲进口原料，精选上脑牛肉粒，精选部位，产量稀少，大力雪花牛肉免切免洗免浆，饱满多汁嫩滑，小白也能秒变大厨。新品首发，买六包雪花牛仔粒送两包蚝油牛柳，总共八包特价228元，平均每道大菜仅需20多元，美味方便，吃得安心，全家尽享快乐时刻。
1: 有一只牛肉粒真的是好吃，
2: 香嫩多汁，咬下去的第一口有汁水。
3: 一袋是300克，就是把那上海人讲的实实缩缩的，这个一块一块的大的牛，
2: 很有满足感。
1: 一个味道割了是正正好好，阿拉自家假使回去是割各种料割好以后。

0: 屋里头来，我对吧？就拿出来一袋，对吧？一炒一烧就可以。外面那个雪花牛肉粒哈，很贵的。
1: 牛肉粒像侬搿能介一盆啊，就要100多块。
0: 今天这个哈，性价比，今天这个实在太合算了。
2: 这是我们的顾客品鉴会，大家都给了这么高的评价，为什么？是东西真的好，因为好，大家才是这样的有口皆碑的称赞它。
3: 对，因为鼎诺是个老品牌了，对吧？十多年来，人家专注于就是做牛肉制品的，然后进口的优质的这个牛肉，所以很多超市当中你能看得到鼎诺的一个身影。包括在东方购物的话，我跟大家说，它旗下的一些牛肉制品都卖得非常好，
2: 是，
3: 大家就觉得哇，鼎诺真的不错，牛排也不错，牛肉也不错。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就是跟我们官网销售的是一模一样的。包括你看，鼎诺也是跟西提牛排馆呀、凯瑟琳西餐厅啊、赞福牛排馆啊、罗浮所牛排馆，我们都是有深度合作的。
2: 是，
3: 包括这些超市当中家附近的、家门口的，很可能你进去找找看看，是不是有看到鼎诺的身影。所以今天来每一包我给你看看，
2: 来看一下为什么这么多人都喜欢鼎诺啊？
3: 这一包在我们的官网打折都是68块钱，是不是？哎，65块钱、打完折是65块钱，我们今天是28块钱。然后自然化冻之后给您看看这个肉，好吧？每一块每一块，你看这个是牛。牛仔粒，你知道牛仔粒被称为牛仔粒是为什么吗？就是因为牛背脊上面、牛上脑部位外脊部分上好部位的肉，帮你直接切割成这样子一块一块一粒粒这样牛的牛肉粒啊，然后还是带有雪花纹。我们今天商品名称就叫雪花牛仔粒。嗯，
2: 好嫩哦，
3: 就是一个是上脑部位，还有雪花纹，对，牛外脊本身肉就嫩的，然后对吧，又是我们精挑细选的牛种，澳大进口过来，然后这是专业的厨师帮您浆制好的，这个肉你
2: 还尝一下牛柳，
3: 你这个厨艺好不好都无所谓的啊，我跟你说，哎，有这个是刚刚出锅的铁板牛柳，
2: 是，来尝一下，因为是刚刚我们现场直播给大家来炒这盘，
3: 对呀，这个
2: 看一下究竟如何啊，
3: 这个应该是里脊肉的部位啊，那更加嫩了，好吧，
2: 是。所以我们说实话，今天选的全都是好部位，对吧？然后怎么样？
3: 弹牙，
2: 弹牙啊！
3: 而且味道好，
2: 很好吃，对吧？
3: 好有的味道。
2: 所以今天无论是哪一个，你都会觉得，你看还可以做炒饭，对吧？家里孩子在家的时候可以做点炒饭。哎，那边是做的什么？干锅。
3: 这个是个麻辣的，
2: 麻辣的，就是它的口味，你可以自个儿随便来做。
3: 对，
2: 什么概念？你家里今天冰箱打开来有什么，你就拿什么，
3: 对，
2: 就很简单方便哦。
3: 如果冰箱里没有，那就这一锅，对吧？你看到没有？就回去这样子重口味，这是重口味的做法。
2: 是，
3: 我家里面不太做这种重口味，但是呢，如果妈妈喜欢的话，我们其实也都可以做的，对吧？不挑任何的一些烹饪方式，虽然我们是帮您浆制好的，你自己愿意再去改个味道也可以啊。
2: 是，
3: 如果不愿意改味道，或者是
2: 我们来看一下价格啊、你在外面吃上这一份哦，你在外面吃上这一份要多少钱？168，对吧？
3: 随便你找家餐厅，168，
2: 198，
3: 我们今天是228，在198的基础上，你再加个30块钱，
2: 来，
3: 30块钱，你看你多吃，
2: 外面要500多元钱，今天要228，证明是我们今天性价比高，而且给到您是高端的牛仔粒、雪花牛仔粒，加上我们的牛肉粒给到大家，牛柳给到大家，但在今天我们要说节目很特别，
3: 今天是不加货，所以我们
2: 只有40分钟直播，所以家里冰箱有空间赶紧抢，因为我们今天售罄不会补货，备货也快要告急了，抓紧时间，80788000215019900。

0: 顶诺又添新品啦，全新带来雪花牛仔粒家庭组，选用澳洲进口原料，精选上脑牛肉粒，精选部位，产量稀少，大力雪花牛肉免切免洗免浆，饱满多汁嫩滑，小白也能秒变大厨。新品首发，买六包雪花牛仔粒送两包蚝油牛柳，总共八包特价228元，平均每道大菜仅需20多元，美味方便，吃得安心，全家尽享快乐时刻。
1: 要一只牛肉粒真的是好吃，
2: 香嫩多汁，咬下去的第一口有汁水。
3: 一袋是300克，就是把那上海人讲的实实缩缩的，这个一块一块的大的牛，
2: 很有满足感。
1: 一个味道割了是正正好好，阿拉自家假使回去是割各种料割好以后，对吧？烧不出家呢。
4: 客人到屋里头来，我对吧？就拿出来一袋，对吧？一炒一烧就可以。外面那个雪花牛肉粒哈很贵的，
3: 牛肉粒像侬搿能介一盆啊就要100多块。
4: 今天这个哈性价比，今天这个实在太合算了。

0: 视观众们，抓紧时间！现在此时此刻呢，我们还有最后的11分钟，现货也即将售罄了。售罄之后还会再追加吗？
1: 今天很难加货了，因为我们今天直播一共就40分钟的时间，现在呢只剩11分钟的时间了。所以这个货源的话，一会儿售完了，真不加货了，我们只能遗憾告诉大家，对不起，你就耐心等下一次直播，或者我们的官网有销售，一包呢就是65块钱，也很划算啊，比你自己去外面买一盆牛肉叫一盆牛肉外卖来的划算很多吧？
0: 对呀、不仅是合算之外，我们觉得天气炎炎夏日，你也不用外面跑，
1: 对，
0: 就在家里完成烹饪，家里冰箱只要空间还有，就多囤点，多放点，以备不时之需。
1: 是的，
0: 最重要是我觉得过日子能省干嘛不省呢？
1: 对呀，
0: 外面吃上一份200块钱，我今天200块钱可以吃8份8大盘哦。
1: 对，外面吃一份200多块钱，我们今天吃一份20多块钱，20多块钱，你觉得不可思议？
0: 还不要
1: 哎，
0: 因为今天还能参加凑单，因为大家说我们一定需要新品早点
1: 单，一定要牛肉，对，
0: 所以没办法，他才参加活动，他是不愿意参加活动，因为作为新品，而且作为力度本来就这么大，所以电话现在会打不进来，好吧？0700880001151119900。

0: 顶诺又添新品了，全新带来雪花牛仔粒家庭组，选用澳洲进口原料，精选上脑牛肉粒，精选部位产量稀少，大粒雪花牛肉免切免洗免浆，饱满多汁嫩滑，小白也能秒变大厨。新品首发，买六包雪花牛仔粒送两包蚝油牛柳，总共八包，特价228元。
1: 牛肉牛柳真的是好吃，
2: 香嫩多汁，咬下去的第一口有汁水。
3: 一袋是300克，就是把那上海人讲的实实缩缩的，这个一块一块的大的肉，
2: 很有满足感。
1: 这个味道割了是正正好好，阿拉自家假使回去是割各种一料割好以后，对吧？烧不出干呢。
2: 客人到屋里头来的话，对吧？就拿出来一袋，对吧？一炒一烧就可以。外面那个雪花牛肉粒哈很贵的，
3: 牛肉粒像侬搿能介一盆啊就要100多块。
2: 今天这个哈性价比，今天这个实在太合算了。
0: 顶诺又添新品了，全新带来雪花牛仔粒家庭组，选用澳洲进口原料，精选上脑牛肉粒，精选部位产量稀少，大粒雪花牛肉免切免洗免浆，饱满多汁嫩滑。

0: 这牛肉粒真的是好吃，
1: 香嫩多汁，咬下去的第一口有汁水。
2: 一袋是300克，就是把那上海人讲的实实缩缩的，这个一块一块的大的牛肉。
1: 很有满足感，
0: 一个味道割了是正正好好。阿拉自家假使回去是割各种一料割好以后，对吧？烧不出家门。
3: 客人到屋里头来，我对吧？就拿出来一袋，对吧？一炒一烧就可以。外面那个小花牛肉粒哈，很贵的。
2: 牛肉粒像侬搿能介一盆啊，就要100多块。
3: 今天这个哈性价比，今天这个实在太合算了。

0: 时间，给您再报一下货号啊，17191300，17191300，现在二维码上出来了，你赶紧扫码进去。为什么呢？现在真的是电话线打不进来啊。
1: 对，你不扫码的话，你就要放弃这个名额了。我跟大家说，一个呢，你想凑单活动明天就结束了，还有一个呢，下一次什么时候备到货再来不确定。为什么？因为我们也是有成本核算的。所以最近啊，这2个月妈妈如果经常去超市买进口牛肉，都知道现在牛肉的价格一斤核算下来就是多少钱。而且啊，买一块牛肉回去之后，你要洗啊，你要切啊，你要去腌制啊，你要去僵制它，然后呢未必做熟了之后啊大家都能吃得动。我们今天呢，进口的牛肉澳大利亚进口过来，而且上好的部位还帮您切割好，帮您调理好味道，帮你已经僵制好，今天单包单份才28块钱。
0: 是的，今天28元钱之外还没结束，还能凑单，这是凑单活动期间的唯一的一次。迪诺的雪花牛仔里第一次参加啊，也是唯一的一次。活动也马上结束了，就最后的2天，这个羊毛一定得薅。你之前买过的，你就拿凑单买100块，干嘛不要呢？
1: 对，
0: 因为他们下次自个儿是不贴这100块的啊。第二点，现在大家冰箱可能也有一点空间了，或者还有的人买冰柜了，那就多买2套，
1: 对，
0: 囤一囤，塞一塞，放一放。这毕竟是肉，而且是牛肉，
1: 对，
0: 而且还是雪花牛肉，蛋白质这么高，抓紧时间，赶紧按下1号键，8078800021519900。

0: 顶诺又添新品啦，全新带来雪花牛仔粒家庭组，选用澳洲进口原料，精选上脑牛肉粒，精选部位，产量稀少，大力雪花牛肉免切免洗免浆，饱满多汁嫩滑，小白也能秒变大厨。新品首发，买六包雪花牛仔粒送两包蚝油牛柳，总共八包特价228元，平均每道大菜仅需20多元，美味方便，吃得安心，全家尽享快乐时刻。
1: 这一只牛肉粒真的是好吃，
2: 香嫩多汁，咬下去的第一口有汁水。
3: 一袋是300克，就是把那上海人讲的实实缩缩的，这个一块一块的大的牛，
2: 很有满足感。
1: 这个味道割了是正正好好，阿拉自家假使回去是割各种料割好以后，对吧？烧不出来。
4: 客人到屋里头来，我对吧，就拿出来一袋，对吧？一炒一烧就可以。
5: 外面那个雪花牛肉粒哈很贵的，
3: 牛肉粒像侬搿能介一盆啊就要100多块。
5: 今天这个哈性价比，今天这个实在太合算了。
6: 事关朋友们，您看啊，这是我们的顾客品鉴会，大家都给了这么高的评价，为什么？是东西真的好，因为好大家才是这样的有口皆碑的称赞它。
7: 对，因为顶诺是个老品牌了，对吧？10多年来人家专注于就是做牛肉制品的，然后进口的优质的这个牛肉，所以很多超市当中你能看得到顶诺的一个身影，包括在东方购物的话，我跟大家说他旗下的一些牛肉制品都卖得非常好，
6: 是
7: 大家就觉得哇，顶诺真的不错，牛排也不错，牛肉也不错。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就是跟我们官网销售的是一模一样的，包括你看顶诺也是跟西提牛排馆呀、凯瑟琳西餐厅啊、战斧牛排馆啊、罗浮所牛排馆，我们都是有深度合作的，
6: 是
7: 包括这些超市当中家附近的家门口的，很可能你进去找找看看是不是有看到顶诺的身影。所以今天来每一包我给你看看，
6: 来看一下为什么这么多人都喜欢顶诺啊。
7: 这一包在我们的官网打折都是68块钱、是不是？哎，65块钱、打完折是65块钱，我们今天是28块钱，然后自然化冻之后给您看看这个肉，好吧？每一块每一块，你看这个是牛仔粒，你知道牛仔粒被称为牛仔粒是为什么吗？就是因为牛背脊上面牛上脑部位外脊部分上好部位的肉，帮你直接切割成这样子一块一块一粒粒这样牛的牛肉粒啊，然后还是带有雪花纹，我们今天商品名称就叫雪花牛仔粒。嗯，
6: 好嫩哦，就是一个是上脑部位，
7: 还有雪花纹，对，牛外脊本身肉就嫩的，然后对吧，又是我们精挑细选的牛种，澳大进口过来，然后再是专业的厨师帮您浆制好的，这个肉你
6: 还尝尝牛柳，
7: 你这个厨艺好不好都无所谓的啊，我跟你说，哎，有这个是刚刚出锅的铁板牛柳，
6: 是来尝一下，因为是刚刚我们现场直播给大家来炒这盘，
7: 对啊，这个
6: 看一下究竟如何啊，
7: 这个应该是里脊肉的部位啊，那更加嫩了，好吧，
6: 是。所以我们说实话，今天选的全都是好部位，对吧？然后怎么样？
7: 弹牙，
6: 弹牙啊，
7: 而且味道好，
6: 很好吃，对吧？
7: 嗯，好有的味道。
6: 所以今天无论是哪一个，你都会觉得，哦，你看还可以做炒饭，对吧？家里孩子在家的时候可以做点炒饭。哎，那边是做的什么？干锅，
7: 这个是个麻辣的，
6: 麻辣的，就是它的口味，你可以自个儿随便来做。
7: 对，
6: 什么概念？你家里今天冰箱打开来有什么，你就拿什么，
7: 对，
6: 就很简单方便哦。
7: 如果冰箱里没有，那就这一锅，对吧？你看到没有？就回去这样子重口味，这是重口味的做法。
6: 是，
7: 我家里面不太做这种重口味，但是呢，如果妈妈喜欢的话，我们其实也都可以做的，对吧？不挑任何的一些烹饪方式，虽然我们是帮你浆制好的，你自己愿意再去改个味道也可以啊。
6: 是，
7: 如果不愿意改味道，或者是
6: 我们来看一下价格啊，你在外面吃上这一份哦，你在外面吃上这一份要多少钱？168，
7: 对，
6: 对吧？
7: 随便你找家餐厅，168，
6: 198，
7: 198，我们今天是228，在198的基础上，你再加个30块钱，
6: 来，
7: 30块钱，你看你多吃，
6: 外面要500多元钱，今天要228，证明什么？我们今天性价比高，而且给到您是高端的牛仔粒，雪花牛仔粒，加上我们的牛肉粒给到大家，牛柳给到大家，但在今天我们要说节目很特别，
7: 今天是不加货，所以我们
6: 只有40分钟直播，所以家里冰箱有空间赶紧抢，因为我们今天售罄不会补货，备货也快要告急了，抓紧时间，8078800021519901。

0: 顶诺又添新品了，全新带来雪花牛仔粒家庭组，选用澳洲进口原料，精选上脑牛肉粒，精选部位，产量稀少，大粒雪花牛肉，免切免洗免浆，饱满多汁嫩滑，小白也能秒变大厨。新品首发，买六包雪花牛仔粒送两包蚝油牛柳，总共八包，特价228元，平均每道大菜仅需20多元，美味方便，吃得安心，全家尽享快乐时刻。
1: 要一只牛肉粒真的是好吃，
2: 香嫩多汁，咬下去的第一口有汁水。
3: 一袋是300克，就是把那上海人讲的实实缩缩的，这个一块一块的大的牛，
2: 很有满足感。
1: 一个味道隔了是正正好好，阿拉自家假使回去是隔各种料隔好以后，对吧？烧不出家呢。
4: 客人到屋里头来，我对吧？就拿出来一袋，对吧？一炒一烧就可以。外面那个雪花牛肉粒哈很贵的，
3: 牛肉粒像侬搿能介一盆啊就要100多块。
4: 今天这个哈性价比，今天这个实在太合算了。

0: 吃饱饱，咱抓紧时间。现在此时此刻呢，我们还有最后的11分钟现货也即将售罄了。售罄之后还会再追加吗？
1: 今天很难加货了，因为我们今天直播一共就40分钟的时间。现在呢，只剩11分钟的时间了，所以这个货源的话，一会儿售完了，真不加货了，我们只能遗憾告诉大家，对不起，你就耐心等下一次直播，或者我们的官网有销售。一包呢就是65块钱，也很划算啊，比你自己去外面买一盆牛肉叫一盆牛肉外卖来的划算很多吧？
0: 对呀，不仅是合算之外，我们觉得天气炎炎夏日，你也不用外面跑，
1: 对，
0: 就在家里玩真烹饪，家里冰箱只要空间还有，就多囤点多放点，以备不时之需。
1: 是的，
0: 最重要是我觉得过日子能省干嘛不省呢？
1: 对呀，
0: 我还吃上一

0: 顶诺又添新品了，全新带来雪花牛仔粒家庭组，选用澳洲进口原料，精选上脑牛肉粒，精选部位产量稀少，大力雪花牛肉，免切免洗免浆，饱满多汁。
1: 20天串联起古埃及神秘文明、浪漫希腊爱琴海美景和土耳其多元文化，3晚星汉海洋游轮搭配4晚尼罗河河轮，一次跨越欧亚非3个大洲的精彩旅程，奇特地貌、梦幻海岛、历史珍宝、悉数饱览，洞穴酒店、海边5星，真正慢节奏度假。8月21日晚21:05，土耳其希腊埃及20日深度游。
2: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3: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4: 您订购的是江装贵免飘格人家服装，
5: 您订购已成功，
3: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6: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7: 以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3: 品质生活，
7: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了，山上大家喜爱的苏州的鸡头米啊，各位今年的夏天首次为大家带来正正宗宗的地理产地标识，新鲜软糯可口的鲜鸡头米，又叫芡实，今天是带给大家。还是那句话，我们今天总共的分量是1.1公斤，2斤2两，里面一大包当中是有着11小包，每一包是100克。无论是冷吃也好，做甜品羹也好，还是炒菜热炒也好，既有营养价值，口感又相当的出色。所以这一次呢，一定要把我们。这个薛总请到节目现场来，薛总，请大家问个好。
1: 哎，那个潘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
0: 是，
1: 看看我手里举的是苏州鸡头米，今年首发了，一年一会，一期一会，我已经给大家介绍了6年
0: 啊。
1: 我们的苏州鸡头米
0: 是
1: 今天是7月19号、我们今年的苏州鸡头米新鲜首发，
0: 我们很多家庭就在等着今年这第一口鲜鸡头米。
1: 没错，
0: 前两天我太太还跟我说，今年鸡头米什么时候上啊？我说来，赶紧看看我今天老公做的这档直播啊，
1: 是
0: 来看看我们今天为啥说它好吃。第一个，首先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它是水八鲜之首。
1: 没错，
0: 我们都知道，其实水八鲜像菱角呀、像纯菜啊、像那个藕啊、
1: 茭白啊
0: 等等。但是说到水八鲜当中，当之无愧的之王啊，我觉得一定是属于新鲜的鸡头米，
1: 对的、而且都是新鲜现采给大家的、我们不是什么去年的存货、
0: 你看、
1: 我们今年第一的、
0: 它叫俗称水八鲜，
1: 没错，
0: 所以它里面富含的一些营养元素特别多，而且口感是老人小孩大人都爱吃，
1: 是
0: 软软糯糯 QQ 弹弹。
1: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为啥要给大家推荐呢？
1: 好，
0: 苏州的鸡头米，
1: 这
0: 个薛总在这个我们开会的时候还给我上了一课，
1: 是
0: 说全国这么多水域优质水域都很多、对吧、唯独我们说江南当中的苏州鸡头米
1: 叫鸡头米，
0: 可谓是鲜之王。
1: 没错，很多地方北方是把它叫芡实，不是说北方的芡实不好、它是入什么药的，对吧、我们是今天鸡头米可以做到一个鲜食级别，
0: 所以这是一个地理产地标识，
1: 对的，是来自我们苏州的，一定是苏州的才能做到鲜食啊，
0: 品质有保证，
1: 是，
0: 然后不添加防腐剂
1: 啊，肯定没有
0: 漂白剂，
1: 对的，
0: 它就是新鲜的颜色，
1: 没错，
0: 糯糯的口感，然后新鲜到什么程度，
1: 嗯、
0: 你做个甜品羹，我这两天就天天给我们家孩子放点酒酿，
1: 对，
0: 就是熬粥，对吧，然后再来打个鸡蛋，
1: 完全可以，
0: 放个鸡头米，哦，特别好。
1: 没错，
0: 冷吃热炒也没问题、然后配料也很干净，刚才说了，来，我们今天配料里面就
1: 只有一个鸡头米，
0: 鸡头米
1: 出这产地是苏州、而且是初级农产品，给大家说得清清楚楚，
0: 冷冻保存啊、一定是冷冻保存、保持口感，但是你下锅呢，哪怕是冷冻、2-3分钟它也是马上就浮起来了，
1: 对的，
0: 都很好吃，都很新�鲜、
1: 是，
0: 然后再来，我们今天是保质期是18个月的时间，
1: 对的，
0: 然后这一大包里面是来1.1公斤，
1: 那就是
0: 2斤2两，
1: 对，
0: 每一包是100克，
1: 11包，这样拆出来就是这样一小包给大家，一包100克，我们这个大包装，整个大包装里面有11包给大家啊，
0: 撕口也很好撕啊，
1: 是2.2公斤，
0: 小盆
1: 好，
0: 给大家来倒出来看看啊，这就是我们今天，哎呦。
1: 鲜食
0: 鲜啊，
1: 没错，
0: 香啊，来吧来吧来吧，
1: 这就是我们苏州的鸡头米啊，
0: 那个薛总、我们今天这个你看
1: 是的
0: ，Q 弹
1: 都是软软糯糯 ，QQ 弹弹，新鲜现剥的给大家的啊，而且来自我们苏州的鸡头米，
0: 漂白吗？
1: 没有漂白，
0: 加防腐剂吗？
1: 保证没有，
0: 没有，就是新鲜的苏州的鸡头米，
1: 没错，
0: 水八鲜，水中人参
1: 啊、
0: 我们说这个。真的很好吃，
1: 很香，
0: 真的很香，
1: 是是，而且可甜可咸，又可以做甜品，又可以做咸，
0: 我特别会做菜，大家都知道、对吧，所以我早上包括晚上夜宵的时候，小朋友说肚子饿了、等等，来，我就给他们做了一个甜品羹、像我们今天现场大厨其实也做了一个、有我们居然是水这个
1: 椰奶、
0: 对，
1: 龟苓膏，
0: 鸡头米加上这个龟苓膏啊、夏天可以多吃一些，
1: 是，
0: 但你光吃呢没这个口感，
1: 对，
0: 我今天可以混着鸡头米一起
1: 吃，哇，完全可以，
0: 很好吃，这就是一个，哎，包括像午后啊睡觉起来，对吧，我们说这是一个特别好的
1: 甜品是吧，鸡头米口感是 QQ 弹弹糯糯软软的，是吧，有点像那种就冰冰的感觉、
0: 好有嚼劲，
1: 是，
0: 你要放在冰箱冷藏里面、我告诉你还更好吃，
1: 是，
0: 真的很好吃，
1: 是，
0: 你就你把他们没有龟苓膏、你加点牛奶，你家里面不是还有点那个比如说买的这个芒果吗，
1: 也可以
0: 切成芒果，这也是个甜品羹，
1: 是的，
0: 然后你再放点熬枣，就放点酒酿，
1: 对的，
0: 也很好。
1: 然后我们大厨给我们做了一个南瓜的一个甜品，是吧？平时你做个南瓜，做个银耳什么都可以。
0: 这个甜品
1: 关键要好的鸡头米，
0: 这个我也来尝尝。
1: 哎，这
0: 要你尝尝，
1: 我来尝尝，我来尝尝，真的好吃，真的
0: 好
1: 吃。这个大厨每年都
0: 这个时令季节，他要吃时令菜。水中大家会说像纯菜啊、藕啊、茭白啊，都是要水八鲜。
1: 哦，还是这种 QQ 弹弹。
0: 水八鲜之首之王是啥？就是咱们的鸡头米，
1: 没错，
0: 好吧？这个鸡头米真的是又新鲜又好吃。
1: 没错，潘老师吃的，我再跟大家说这。是我们今年苏州鸡头米的首发啊！为什么是7月份？因为7月中旬才刚刚采摘，所以一定是今年的苏州鸡头米。 像六月、五月、四月，对不起，那都是冻货，我们只有新鲜的给大
0: 家。新鲜鸡头米，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不添加漂白剂、不添加防腐剂，好吧？这个还是给大家保证。然后吃法也告诉你了，它是可以甜品吃，也可以热炒，
1: 没错。
0: 热炒我告诉你，这道菜一定要炒，这道菜
1: 因为虾仁，
0: 我们家虾仁没了，我今天打算买点虾仁。虾仁炒青豆，再加上鸡头米，
1: 没错。
0: 你看看这一盘菜，
1: 哦，漂亮，
0: 能没有胃口？
1: 是，
0: 我告诉你，在天热的时候，你想不好吃啥？清淡的，但是同时又是滋补的，
1: 对，
0: 对吧？水中的东西，我觉得稍微也是清凉的。你说这夏天吃太热太燥，
1: 没错。那如果你要弄点汤的时候，是不是乌鸡汤啊，或者这时候就来点加点我们鸡头米，又果腹又好吃又新鲜，是不是？啊，关键你放在鸡汤里也是很完美的一个搭配。
0: 刚才说到新鲜啊，来，这个薛总就可以喝一口，哎，好吧，
1: 好。
0: 我告诉你，这新鲜到什么程度？看好了，2026年7月16号，
1: 对。
0: 新鲜了，就是今年当季的首茬，
1: 这两年
0: 第一锅，好吧，今天这一包里面是有着11小包，
1: 对，
0: 每一包是100克，你人多，你每次都是这样的，对吧？我们家人
1: 一包一拆嘛，
0: 挺多的，所以你看啊，我就每次都拆2-3包，
1: 对，
0: 做一个甜品羹根本就不够吃，
1: 对，
0: 你炒个菜都不够吃，所以我建议大家趁着咱们今年新鲜首发第一次，你多订两套呀，
1: 今年第一次首发，
0: 对吧？多订两套给老人家，哎，这种糯糯软软 QQ 弹弹又好消化，
1: 就要这种
0: 又好吃，又新鲜，又配甜品也能吃，
1: 没错，
0: 又配热汤也能吃，
1: 完全可以，
0: 热炒也没问题。
1: 是，
0: 所以你这一大包11小包可能都不够吃，对吧？抓紧时间，趁着咱们今天送您过还能减5块钱的优惠，好不好？所以抓紧时间把今年头茬新鲜的水八仙之首的鸡头米带回去啊！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一些天然食材由于时令或新鲜，不易察觉的一丝甘甜，总能让人怦然心动。鸡头米，花苞状如鸡头，探出水面，开合两次，又重新沉入水下，饱胀的子房内子实继续生长。将熟未熟之际，鸡头米迎来风味巅峰。马全林夫妇需要把握采摘的最好时机。这是今年第一轮收获，他们已足足等待半年。

0: 哎，我又想到一道菜，哎，夏天要吃点银耳吧，嗯，银耳红枣，但是我们常规搭配，
1: 是
0: 银耳红枣再加点鸡头米，好吃吧？
1: 哦，完美了。
0: 小赤小豆再加点鸡头米，
1: 那也是很完美的东西
0: 啊，这是一红一白啊。
1: 而且潘老师，我跟你在苏州还有一个现在特别红的叫鸡头米奶茶，奶茶里面放鸡头米，
0: 是，但在家里也能做呀，
1: 是，
0: 对吧？嗯，哎，我们说其实像这个清鲜鸡头米，并不是说你随时随地都能吃到，
1: 对，
0: 所以它也是上过《舌尖中国》的，
1: 对的，这个鸡头米就是这么好吃。
0: 今年第一波，
1: 对，
0: 全新首发，
1: 没错，
0: 新鲜日期7月16号，
1: 保证苏州的，保证新鲜打在，保证
0: 没有添加剂、防腐剂，通通没有，
1: 保证没有。
0: 怎么会给大家就是有乱七八糟添加？不可能，人为干预，好吧？就是新鲜，但是就怕你抢不到货。
1: 是，
0: 这个还是要这个，因为上次跟薛总直播的时候也是啊，这个备货一定要足。
1: 对，
0: 但是售完。
1: 机制
0: 对吧？
1: 对的，
0: 因为你要知道，就是我们下订单，他再去采，
1: 对，
0: 采完之后再，因为这东西它一定是吃个新鲜口感，嗯，然后鸡头米的好处是什么？就是它富含有很多的营养元素，
1: 对的，有蛋白质啊，有维生素啊，钙、铁、磷啊，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
0: 你去查一查，这个我们就不多说了，
1: 没错。
0: 因为现在这个手机的，你去查一查任何的这种
1: 豆包啊，什么都可以，
0: 对，都可以，
1: 是
0: 吧？都可以去查一查。但关键是它可以冷吃，你比如说做个甜品羹，
1: 可以，
0: 也可以热炒，
1: 做炒虾仁是最经典的，
0: 可以甜，也能咸，
1: 你知道在我们那个松鹤楼一盘鸡头米炒虾仁多少钱？啊，我不唬你，268一粒。
0: 鸡头米，这个菜又让我带给我灵感，鸡头米炒香芹，
1: 对
0: 啊，炒西芹，哎，也很好吃。
1: 是
0: 炒菜里面就鸡头米炒那个虾仁，嗯，炒青豆，
1: 是
0: 鸡头米炒个饭，
1: 完全可以，
0: 也很好吃。
1: 是，
0: 就看大家怎么去做，好不好？今年，为啥要给大家看吃这个东西？水八鲜，我们都知道水八鲜有菱角，有藕，
1: 有那个纯菜，
0: 有纯菜，
1: 有那个椒。

0: 对
1: 对吧，水域开阔，
0: 是的，
1: 然后它的东西又更有产地标识，
0: 没错，
1: 然后关键它捕捞上来人工，刚才看到 Vinci 里面它直接吃了，
0: 对的，但是不建议这样推荐，但是确实能做到这样几能生
1: 食，我们下锅也就两三分钟时间
0: 就超热能烧熟了，
1: 又是鲜又是糯又是 Q 弹，小朋友没有不爱吃的，
0: 没错，
1: 我们家两女儿就吃的天天吃那个，我给他们做什么啊，做那个酒酿，
0: 哎可以
1: 加鸡头米，哎然后再打个蛋，
0: 银耳羹
1: 有营养又不用糖都不用再放，因为酒酿里面本来就带点甜味，
0: 没错，懂你意思，
1: 酒酿它一定是最后关火之后放进去啊，不然它那个酒味会稍微稀释一点点，
0: 果然会煮饭的男人都很厉害，哎
1: 但是我看到我还给他们做什么呢，
0: 什么呢，
1: 说像那个银耳羹，哎
0: 可以，
1: 银耳加红枣，
0: 没错，
1: 再加上鸡头米，这又是一道甜品，
0: 对的，还有那个现是你说的是甜的，还有是不是可以咸的，
1: 可以咸，
0: 那我们炒虾仁是不是可以，
1: 可以啊，
0: 炒那个芹菜是不是可以，放鸡汤里是不是可以，
1: 来
0: 完美的组合，
1: 回来给大家看一下今天26分钟的直播，剩最后26分钟，各位我们的货
0: 卖完即止，
1: 卖完即止，好不好，
0: 我们没时间了、
1: 今天就是这一大包，我跟你说，每年盼望着夏天的脚步近了，鸡头米该上市了，
0: 是的，
1: 盼望着好吃的鸡头米到你餐桌了，
0: 对的，
1: 可甜可咸，对吧，可热可凉，
0: 没毛病，
1: 对吧，真的是叫好吃的鸡头米，你今天这一大包还真的不够，
0: 对的啊，
1: 今天这一大包当中是2.2斤，
0: 对，
1: 2.2斤，它是拆成小包装，哎这个也特别好，
0: 是
1: 我告诉你，以前买鸡头米到市场上去散称、买回来之后你要抓一把吧，剩下那些
0: 麻烦，
1: 万一潮了怎么办，
0: 对的呀，
1: 没封口怎么办，
0: 是的，
1: 对吧、我这一小包吃完拉倒，
0: 是，
1: 而且你知道我吃的是100克嘛，100克两包嘛，就是200克，
0: 对的，
1: 对吧、你自己吃的还有数，但关键是哎我相信大家对于这么好的鸡头米人见人爱，
0: 没错，
1: 性价比也很高，
0: 是
1: 199送订购再减5块钱，194，总共几包带回去啊，
0: 11包
1: 带回去，产地是哪里啊，
0: 来自我们苏州
1: 太湖北岸的一颗明珠，
0: 没错，
1: 美在太湖水的这颗明珠，
0: 是
1: 水八仙之首的鸡头米，各位今天抓紧时间好不好，抓紧先锁定02151119900。

0: 这鸡头面人家叫啥水中黄金，一个营养价值真的是老好的、啊。侬虽然伊对吧，侬阿拉现在看看加大一粒粒哦，直接伊长了水里向的，长了水里向伊都要被捞出来的辰光，一只果子里头老少的，老难弄出，硬个捞出老硬老。
1: 鸡头面呢，我经常吃的，因为鸡头面是了是苏州的，因为我是一个小姐妹，正好是来了苏州，我每趟没来就叫伊打。那么鸡头面个是阿蛮贵哦，要200块一斤，
0: 一年只有一季，只有一个半号头，平常就没个。外加别地方是吧，全没个，还挂了，只有苏州有。
2: 那苏州哦，苏州个农户家屋里向买哦，要200块一斤。哎呦，我想哪能价的价贵哦？
1: 鸡头面个用当老多啊，伊烧出来的香喷喷、绿哒哒个，哎，不管侬烧甜品也好，炒菜也好，所以阿拉。屋里向的吃到鸡头面侪老开心，因为觉着鸡头面老好，营养丰富。
2: 就是讲阿拉欢喜吃甜的，有辰光拨点桂花辣里头哦，对，赤豆汤啊、白馍啊，拨点或者是搿叫啥，莲心咯，啥侪可以。
3: 您比我会吃，对吧？阿姨刚才说了，赤豆汤啊等等都能做啊，
4: 没错，
3: 关键得有好食材。
4: 是，
3: 我觉得不管什么样的一些美味，都得有好食材。
4: 嗯，
3: 这个好食材，我告诉你，今天首先第一个这一包。这一包当中它有11小包，
4: 真的是
3: 每一包是100克，
4: 是的，
3: 蛮好的。
4: 前两年我们才10包，真的就做10包、啊，
3: 加量不加价，
4: 对的，
3: 我们还是199，
4: 没错，
3: 公斤锅再减5块钱，
4: 是，
3: 然后再来看我们今天这里啊，
4: 好，
3: 来地理产地标识，薛总，这个要问问你，为啥要有一个地理产地？
4: 这个是表示来自我们苏州吴中区的一个地理标识标志。
3: 为啥要吃苏州的鸡头？
4: 因为苏州的鸡头米能做到鲜食级别，营养更加丰富，然后的话，
3: 它的产区核心产区在苏州，
4: 一定是在苏州的啊，
3: 水质比较优。
4: 是的，我知道北方有很多地方也有这种鸡头米，他们叫芡实，他们是入药为主的。
3: 对，
4: 但是我们这个以就是食用为主啊。
3: 来看好，我们今天配料里面干净吗？就是鸡头米，
4: 嗯，
3: 鸡头米不添加什么
4: 防腐剂、
3: 防腐剂呀、啊，漂白剂、啊、
4: 没有，
3: 没有，
4: 是
3: 好吧？然后零下18度的冷藏、
4: 是，
3: 然后每一包你看好了是一点一公斤，
4: 那就是11包，
3: 11包，
4: 嗯，
3: 好吧？然后日期给大家看一下啊，来我找一下这日期，
4: 这应该是7月16号左右的，
3: 对对对。
4: 那就是我们7月15号开采，7月16号给大家采完之后，
3: 7月16号，
4: 没错、哎，
3: 这个日期不要太
4: 新鲜、
3: 啊，
4: 新鲜批次的，绝对新鲜的，
3: 好吧？
4: 嗯。
3: 然后我刚才打开这一包，嗯、每一包都是这样的，
4: 对，
3: 都是这样的，
4: 独立包装，
3: 开、嗯、开一包
4: 好，
3: 来再拿个盘子，
4: 好的，
3: 来，这很好撕。然后我告诉你，这个就是我先替大家闻一下这个味道，
4: 嗯，
3: 鲜，
4: 就是
3: 像这种水中之物啊，为啥它叫水八仙之一啊？
4: 没错，
3: 就是它水中之物，它其实就怕什么呢？就是不够新鲜，
4: 是，
3: 然后它会有一种就是放久了之后的水里面的焖熟的那种味道，
4: 没错。
3: 但是我们今天没有，你看每一粒的、嗯，你看我们说鸡头米，
4: 哎，颗颗饱满的啊，哎、
3: 都有。捏一捏它都有弹性，
4: 是的，为什么它吃口就是糯糯的、软软的、弹弹的这种感觉，
3: 鲜鸡头米，
4: 是的，
3: 你看这个色泽就很新鲜、
4: 嗯、你回去稍微冲一下，然后直接煮个2-3分钟就行了啊。
3: 你看我这两盆端在一起、
4: 嗯、
3: 对吧，你可以看到这两盆的颜色，就这包这盆是我刚拆的，
4: 对
3: 对吧，你看这两盆没有任何区别，
4: 没错，
3: 我们今天拆哪一包它都是新鲜。这一盆哎，你今天放在粥里面也可以，
4: 可以
3: 煮过粥放点鸡头米，
4: 红豆粥是不是、
3: 啊、对吧、嗯、你早上吃个燕麦的时候
4: 也完全可以，
3: 也可以放在鸡头米，
4: 是的，
3: 也放点鸡头米，
4: 很多人当什么鸡头米奶茶什么的，
3: 孩子放暑假中午睡个当个中午、
4: 嗯、
3: 对吧，有人老人家跟他一起，对吧，对，我们说是打个睡个午觉，下午的时候
4: 嗯
3: 啊，咱们就能做个甜品羹，
4: 没错，
3: 你跟什么，你跟我们的牛奶，
4: 哎，
3: 对吧，然后再跟我们的银耳，
4: 嗯
3: 啊，还有我们的红枣，就做一个又有营养又有吃口，
4: 是
3: 对吧，关键好吃的鸡头米甜品，
4: 没错。
3: 但是你除了这个冷菜，对吧、嗯、我们做甜品之外呢，我还能热炒，
4: 对，哎，可以炒个什么鸡蛋啊，就是腊肠
3: 炒饭也可以，
4: 也可以，
3: 对吧、嗯、然后再来就是像这个腊肠、
4: 嗯、
3: 腊肠炒饭加个鸡头米，看
4: 可甜可咸，
3: 哎，
4: 嗯，
3: 就是它可以增加我们口感的层次，
4: 对，
3: 你没有鸡头米呢，这个腊肠显得稍微油了一些，
4: 没错，
3: 但是增加鸡头米呢，清爽 Q 弹，
4: 是
3: 啊、哦、好嚼
4: 又饱腹，
3: 来来来来来来，
4: 对吧，关键是好吃啊，对不对，你可甜可咸、哦、C 位出道、
3: 哦、
4: 是的，真的好吃、
3: 嗯、
4: 关键我一直强调、
3: 啊、没这好玩的
4: 好，哎，姐姐们，就是、
3: 嗯、
4: 平时我妈最爱那个炖那个银耳、
3: 嗯、
4: 你看这个银耳是不是特别好、
3: 嗯、
4: 红枣加银耳再加上鸡头米、
3: 嗯、
4: 又饱腹又好吃，哎，这个我要来一口、嗯、我最喜欢吃银耳，
3: 我前两天给孩子们做了一个那个银耳羹，就银耳，你可以买鲜银耳，鲜银耳也可以，那没有鲜银耳的、嗯、你也可以买干银耳、
4: 嗯、
3: 对吧，然后买完之后你泡发一下，你不用太多，把它剪碎，跟咱们红枣放在一起炖，以前是不是红枣那个银耳羹，对吧，这是一道夏季的甜品、
4: 嗯、
3: 但是如果你放一点鸡头米，听我的， 真的很好吃。嗯，因为它会第一个会增加你嘴巴当中的这种层次感，第二点它的营养价值非常高。我们为啥说鸡头米它是有着水中啊，我们说
4: 人参
3: 嗯黄金，刚才阿姨也说人参水中黄金啊，那它营养价值非常高，你去查一查资料就知道了。好吧，
4: 哎呀，我们俩吃不停了，真的好吃，做个甜品啊什么的正好，
3: 可以热炒，
4: 虾仁
3: 青豆炒饭啊。
4: 潘老师，在我们松鹤楼这一盘268，雷打不动。
3: 我在家里面，也不需要啊，对吧？
4: 268，
3: 东方购物卖的那个虾仁也很划算，
4: 对的，
3: 对吧？算起来20来块钱一包。我的鸡头米今天也很划算，
4: 没错，
3: 对吧？成本自己可以控制。
4: 是。
3: 然后这个汤啊，我就多说一句啊，叫鸡头米炖汤。
4: 是。
3: 我虽然是第一次看，但是我觉得它的这个吃口一定是非常好。
4: 是的，我来吃一下啊，应该是糯糯的。
3: 这个你看乌鸡鸡头米啊，
4: 哎，这个做咸菜真的也一绝了啊。
3: 就是它是可以咸可以甜可以热可以凉，好吧，关键咱们今天吃的正宗啊。我告诉大家，这鸡头米每年夏天其实来的次数不多的吧，
4: 也就一个月不到。
3: 来，鸡头米鲜芡实，它不是芡实干，鲜芡实，水八仙之一，对吧？我们都知道像茨菇啊、底梨啊、就荸荠啊，
4: 都是水八仙
3: 啊，纯菜啊、水芹啊，
4: 是我们苏州水八仙的啊，
3: 对吧？
4: 但是这是水中人参之称的，
3: 对，
4: 就是我们的鸡头米之称，就用现代话就是 C 位出道啊，就是它是最有名的。
3: 那你说苏州就苏州啊，我告诉你，来，今天苏州的地理产地标识，吃的是正宗的，然后吃的是放心可靠的，
4: 没错，
3: 不添加，
4: 没错。
3: 吃的是纯正的，吃的还而且还是新鲜的。来，2026年7月16号，
4: 没错，
3: 吃的还是划算的，
4: 对的，
3: 199，今天11包，2.2斤的分量，
4: 整整11包，
3: 好吧。所以还是那句话，今年
4: 首发
3: 、
4: 然后我还有几个保证，保证一定是我们苏州的鸡头米，保证是新鲜采摘，保证2小时真空，首先关键是今年的首发，大家一定要凑首发，多囤一点，
3: 这个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啊，02151119966。
5: 这里还盛产一种美味，名叫鸡头米。
3: 好的，哎，哥嫂，
5: 在一年当中只有一两个月才能吃到。
3: 哎，我还第一次见呢，这像个莲子一样。
5: 用鸡头米和冰糖调制糖水，润而不燥，最能体现鸡头米的鲜甜。新鲜采摘的鸡头米，保鲜期极短，仅仅3小时就会变质。要想尝鲜，就必须争分夺秒。采下的鸡头米必须迅速处理好，否则很快就会变质，这便是鸡头米珍贵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每个鸡头包里有数十颗鸡头子，鸡头子的外壳很硬，怎么把米从鸡头中包出来呢？说着容易，做起来难，鸡头米壳硬肉嫩，一不小心就弄破了。
6: 对对对，抠开，慢慢抠开。
7: 哎呀，
6: 还是
7: 破的了，这是个技术活啊。
5: 鸡头米按大小和饱满度分为不同等级。圆白滑润的大颗种仁被当地人称为大丹，是上等的食材。一旦碎裂，无论品相还是价格，都会差一大截。所以包起来必须十分小心。
3: 看了这个 VCR 长见识了，长见识了啊！这个鸡头米是这么剥的，
4: 没错，
3: 而且它不是一开始就是这个样子的，
4: 对的，
3: 它是一个有点类似于像莲子的大小，
4: 对的，外观形似鸡头，
3: 剥起来其实蛮难的。所以它很费工费料，
4: 没错。
3: 然后那刚才说了，就是它如果稍微磕磕碰碰，碎掉了，它就不能够来进行销售了。
4: 对的，
3: 每一颗的品相很重要。
4: 是。
3: 说这个目的是啥？说明它金贵。
4: 是。
3: 它金贵不但是在它水中生长的环境，它很讲究，它本身自带的营养价值也非常之高。
4: 没错，
3: 对吧？蛋白质啊，
4: 有
3: 维生素啊，
4: 有
3: 等等啊，这个大家可以去查一查资料啊，得到的信息会比我们说的会更多一些。
4: 没错，
3: 这里面只强调一点，既然是作为水八仙之一，
4: 哎，
3: 也同样是跟，对吧？我们说，在这么多水中的作物当中，它本身富含的营养元素会更多一些。
4: 对的。
3: 然后这个鸡头米不像以前说，哎呦，我只能是这个热炒菜，
4: 那不行，那
3: 我冷吃也可以，
4: 也可以、啊，
3: 对吧？我今天把它水里穿一下，
4: 对，
3: 然后你把它放在冰箱里面冷却掉，睡觉起来撒点哦。撒一点桂花
4: 哦，香的嘞！
3: 哎，你就撒一点桂花就行了，然后再来点冰冰凉凉的鸡头米汤，
4: 没错，
3: 不要太冷哦。
4: 是，
3: 小朋友吃一口吃一勺，他既有饱腹感，比如说他吃完了，他去游泳，
4: 是，
3: 或者他打完篮球回来，哎，给他来一点这个，既清清肠，又好吃，又有营养，好吧。然后这是甜品，那你说热炒呢？太多了，
4: 是，
3: 对吧？
4: 像炒个虾仁、炒个水芹，是吧？炒个茭白都可以的。关键就冷吃热吃都很好，可甜可咸。所以在我们苏州啊，这个东西，
3: 而且你要知道，像这种菜，说实话，让你待在厨房间里面时间不长的。
4: 对的。
3: 哦，西芹本来你就稍微
4: 水生植物都是比较简单一点，
3: 对，你就稍微那个焖一下或者热炒一下，炒个断生就可以。
4: 是
3: 啊，一般西芹芹菜炒个断生，然后你那个鸡头米旁边小锅里面煮一煮，
4: 对，
3: 一两分钟浮起来，把它混在一起炒一个鸡头米西芹
4: 也可以，
3: 鸡头米虾仁
4: 完全可以，
3: 鸡头米青豆炒饭
4: 没错，
3: 鸡头米腊肠炒饭，
4: 哎呀真会吃，
3: 鸡头米煲个汤，鸡头米甜品羹，
4: 是，
3: 太多了，好吧，接下去就要报菜名了，好。关键是咱们今天整个的这个鸡头米新鲜，
4: 对，
3: 这是第一位的，多新鲜，7月16号刚给你生产出来
4: 采摘的，
3: 今天才19号，所以这个东西啊它一定要吃个新鲜，
4: 没错。
3: 第二点，核心产区，
4: 对，你一定是来自我们苏州的啊，苏州这一片片区的，因为我知道全国各地都有这个芡实，
3: 有芡实，
4: 对，是，但是在北
3: 方干了，
4: 对的，但是在北方呢以入药为主，叫芡实嘛，对不对，但是不是说北方的不好，只是大家用途不一样，但是在我们苏州这一块好山好水的地方，它是能做到一个鲜食级别，就是可以当米一样吃，所以叫鸡头米啊，所以又能饱腹又好吃。
3: 那你这么说的话，我可以把它放在米饭里面
4: 也可以啊，
3: 我电饭煲里米饭
4: 没问题，
3: 对吧，哎，电饭煲你平时放个薏米仁啊，对吧，放个奇亚籽啊，
4: 对，
3: 哎，这个同样也可以增加我们口感的层次，
4: 没错，
3: 也增加我们米饭本身的营养，
4: 是
3: 营养元素，你煲个粥可以吧，
4: 可以，
3: 你早上起来的时候你喝牛奶的时候放在牛奶里面
4: 完全可以，
3: 你放在燕麦片里面
4: 可以，
3: 都可以的，所以它的营养价值这么高，做法又这么简单，
4: 是，
3: 花样又很多，
4: 没错啊，
3: 所以从它一问世就是每次都是卖断，
4: 对的，
3: 好吧，今天也是这个节奏，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今天总共这一大包里面有11小包，
4: 11包啊，
3: 1.1公斤，
4: 没错，
3: 2.2斤的分量，
4: 是，
3: 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记住了，今年苏州鸡头米新鲜首发，就在本档直播，02151119900。

六到八成熟的鸡头米糖分含量最高，超过这个临界点，糖转化成淀粉，甜度和水润的口感都会大打折扣。

0: 品相最好、甜味最足的鸡头米，苏州人称之为大丹。鸡头米质地娇柔，吹弹可破，朴实无华的烹饪最能衬托它的清灵。弹韧的口感，软糯的糖心，加上粉嫩的清甜，一年不过一个多月，而且费时耗力，但为了这口特殊的甜，苏州人却乐此不疲。
1: 太漂亮了，
2: 这个我告诉你，一边看一边薛总说，
1: 太美了，
2: 这个是对吧？他作为苏州本地人，
1: 是、太精致了，
2: 这个食材的开发还真的叫步步高，
1: 对
2: 吧？我们说其实像吃这种甜品啊、热炒菜啊，鸡头米真的是数一数二。
1: 没错，
2: 首先还是那句话，今天这一大包里面也是11包，
1: 对，
2: 总共是1.1公斤，
1: 是
2: 2.2斤的
1: 分量，新鲜采摘，
2: 都是冷冻保存，
1: 是
2: 保证新鲜口感，
1: 一定
2: 要吃的时候，其实你也不用提前化冻，
1: 是
2: 直接放在热水里面沸水煮个2-3分钟就可以了，
1: 足够了，
2: 足够时间，只要它漂浮起来，你就可以吃了。
1: 没错，
2: 那撩起来之后呢，你把它冷却下来放冰箱，下午的时候再放点桂花，再放点酒酿
1: 冰糖，
2: 这是一个
1: 来。
2: 然后再加点我们的红枣，
1: 是
2: 加点银耳，
1: 是
2: 又是一道甜品，
1: 没错，
2: 加点红豆沙又是一道甜品，
1: 但是你要好的鸡头米要有、
2: 还有啊，加点龟苓膏也很好、
1: 也对，没错、
2: 女孩子都还爱吃龟苓膏，龟苓膏里面撒点也可以，
1: 没错、
2: 但是你不管怎么吃、我刚才说的是甜品，一会儿再说咸的啊，
1: 好，
2: 你要认准产地很重要。我们今天是什么？来，苏州
1: 核心产地地理标志一定是苏州的，不是我一直强调啊。虽然这个东西我很强，但是不是说外面的不好，北方的不好，但是苏州的能达到鲜食级别，营养什么更加好一点，对不对？外面的基本上北方的猪肉要一点酸，对，
2: 它是根据什么？就是它本身的物理特性。
1: 对，
2: 你要再放上一段时间，然后再晒干，它就变成了干的那种所谓的现实。
1: 对的，但是我们苏州这一片基本都是鲜食级别，一定认准苏州的啊。
2: 然后再来不添加漂白。
1: 那肯定没有的呀，
2: 不添加防腐剂，
1: 是的呀。
2: 我告诉你，吃的就是个健康。
1: 嗯，
2: 然后再来，我的配料里面就是鸡头米，
1: 是啊，
2: 我没有其他东西，
1: 没错，
2: 就是让大家吃的放心。
1: 嗯，
2: 然后再来，我们今天是-18度冷冻保存，
1: 对的，
2: 一定是冷冻保存啊。
1: 是
2: 啊，然后吃的时候其实不用提前化冻，刚才说了啊。然后你看，这是甜品，教你怎么做的。
1: 对，
2: 这是热炒，教你怎么做的。
1: 也可以啊，
2: 对不对？
1: 放虾仁是最经典的，所以可甜可咸，关键是今年的新鲜首发，一定是今年的批次啊。我们5、6月券，对不起，鸡头米还没上市。今天7月份，我们鸡头米才上市给大家。
2: 你看，你看这一盘，这一盘就是100克，
1: 没错，
2: 对吧？总共11包，
1: 嗯，
2: 是1100克，
1: 对，
2: 2斤2两的分量。
1: 对，
2: 这里面你看，它的这个美丽的鸡头米啊，
1: 颗颗分明，粒粒饱满，
2: 它就自然色，它不添加漂白剂，
1: 没错，
2: 它没有漂，它不需要，你知道吗？
1: 是的，
2: 这一盘，哎，它放在水里面，它会慢慢变，稍微变大一点，
1: 嗯，
2: 然后口感
1: 稍微会
2: Q 弹，
1: 对的，
2: 哦，真的很好，
1: 是。
2: 就其实米仁就已经很 Q 弹了，
1: 对的，
2: 对吧？薏米仁夏天多吃一点也很好，对吧？这个口感跟薏米仁相比还要更 Q 弹一些，
1: 没错，
2: 也更好吃。所以啊，如果把它作为甜品的首选，
1: 完全没问题。
2: 那你是做对了，
1: 是的。
2: 我告诉你，甜品来，就这一勺下去。
1: 我妈最爱吃那个桂花，加点莲藕，加点冰糖
2: 啊，对吧？
1: 还芋圆，我们厨师也非常会烧啊，
2: 对，
1: 灵的不得了。
2: 龟苓膏加这个，你家里没有芋圆没关系啊，就鸡头米加龟苓膏，
1: 没错，
2: 再加上一杯鲜奶，
1: 嗯。
2: 冰箱里冷藏一下，早上放进去，下午睡觉起来来吃，
1: 完美，
2: 不要太好吃啊。
1: 是的，
2: 然后
1: 还有这个南瓜的，其实我特别爱
2: 吃。南瓜羹，
1: 对，加点南瓜，加点那个鸡头米，
2: 哎，
1: 又饱腹又好吃，哎呀，
2: 这个，看吧，
1: 漂亮，是这色就好，这颜色就好美。
2: 然后，那还有，
1: 哇，另
2: 这个，
1: 哦，这个是那个，
2: 这个是我们银耳红枣鸡头米汤，你看看，
1: 嗯。
2: 你如果会吃的朋友，再加一点牛奶也可以的。
1: 可以，
2: 甜甜的，对吧？你如果放点酒酿，放点桂花，再来点这个鸡头米，这又是一道甜品。
1: 没错，
2: 就做甜品做好多，你包括像吃豆，吃小豆，夏天也可以吃一点。
1: 没错，
2: 绿豆汤也可以放一点吧。
1: 哎，绿豆汤，
2: 绿豆汤也可以啊。
1: 我想到了，
2: 就甜品当中它无处不在。
1: 嗯，
2: 那除了甜之外，来还有咸，
1: 咸的。
2: 这个炒饭里面放点鸡头米，
1: 炒个毛豆，
2: 哎，
1: 炒个鸡蛋是吧？炒个那个腊肠什么的。
2: 你不要老是咸菜毛豆了，你咸菜毛豆加点这个鸡头米也很好吃。
1: 没错。
2: 那芹菜西芹炒到断生就可以了。
1: 嗯。
2: 再加上我们已经煮好的鸡头米，再烩在一起炒一炒。夏天啊，不能 不给自己补充营养，
3: 没错。
2: 但是你厨房间待得太久，你又觉得满头大汗，嗯，也浑身不舒服。这两天天天是这样，所以如果有一个做饭速度快的、出菜速度快的、营养价值又高的、全家人都爱吃的，
3: 是
2: 为啥不做呢？
3: 没错，
2: 对吧？炒饭也有，还有这个啊，这个是我一直想做的
1: 虾仁鸡头米。
2: 虾仁鸡头米，
3: 没错，
2: 是吧？嗯、虾仁本身很 Q 弹，这个就要两个 Q 弹的放在一起，
3: 对，
2: 对吧？
1: 来来一点。看虾仁加上
2: 虾仁鸡头米，
1: 先上加虾仁。哎、
2: 嗯，啊，这我也来一口，
1: 来一口，
2: 这我已经记忆已久，
1: 记忆已久。嗯，是不是又有那种软糯的感觉，又有那种虾仁鲜虾的感觉？真的是。
2: 别忘了，嗯，它不光能煲汤，那它不光能炒菜，
1: 是
2: 还能煲汤。
1: 是，这边是汤啊。
2: 对，
1: 我们就是弄个乌鸡汤，然后给小朋友加一点，是不是？嗯、这个时候你只是空口吃也没问题，可甜可咸。做法真的太多太多
2: 非常多、嗯、然后关键它新鲜，嗯，我还是那句话，你要吃就吃新鲜的，
1: 没错，
2: 鸡头米，嗯，第一点我们产地很正宗，
1: 对，
2: 苏州。第二点我们日期很新鲜，
1: 是
2: 7月16号，
1: 对，
2: 对吧？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鸡头米本身，嗯，做法也很多样，嗯，但是承诺几点，没有添加漂白剂，
1: 那肯定没有
2: 防腐剂，
1: 没有
2: 新鲜鸡头米，
1: 是，
2: 对吧？生产日期刚刚看过，-18度冷冻保存，
1: 没错，
2: 就可以了。这一包里面是2斤2两的分量，
1: 是11包，
2: 可甜可咸、嗯、可热可凉，嗯，对吧？你都可以吃，
1: 对。
2: 关键咱们吃的是新鲜，
1: 吃的是正宗苏州的啊。
2: 苏州的，
1: 然后我还有几个
2: 今年首发，
1: 对，今年首发，除了省还有几个承诺，嗯，一定是苏州的，一定是新鲜采摘，一定是2小时真空锁鲜给大家。
2: 因为我这个地理产地标识都有，
1: 没错，
2: 地理产地标识都有，
1: 对，
2: 好吧，嗯、就吃的放心，品质更高，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送够再交1块钱。现在我们看到，其实很多人都是两箱两箱买，哦，两大袋两大袋买的、嗯，知道老人家爱吃，
1: 没错，
2: 小朋友爱吃，
1: 那肯定的，
2: 小朋友。神兽在家还得有一个半月时间，
1: 是、啊、
2: 每天吃啥要填饱他的肚子呀，对吧？好，那我们今天有鸡头米在了，好吧、嗯、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
4: 这鸡头米人家叫啥？水中黄金，一个营养价值真的是老好的、啊。侬虽然伊对吧？侬阿拉现在看看，加大一粒粒个，直接伊长了水里向个，长了水里向，伊要被拿出来个辰光，一只果子里头老少的，老难弄出，硬个拿出老硬老。
5: 那鸡头米呢？我经常吃个，因为鸡头米是来苏州的，因为我是一个小姐妹，正好是来了苏州，我每趟没来就叫伊打。那么鸡头米个是阿蛮贵哦，要200块一斤，
4: 一年只有一季，只有一个半号头，平常就没个。外个别地方是吧，全没个，还挂了，只有苏州有。
6: 那苏州哦，苏州个农户在屋里向买哦，要200块一斤。哎呦，我想哪能加的加去
5: 啊？鸡头米个用途啊老多啊，伊烧出来的香喷喷的，得得个。哎，不管侬烧甜品也好，炒菜也好，所以阿拉屋里向的吃到鸡头米，侪老开心，因为觉着鸡头米老好，营养丰富。
6: 就是讲阿拉欢喜吃甜的，有辰光拨点桂花辣里头哦，对，赤头汤啊、白毛啊，拨点或者是搿叫啥，莲心咯，啥侪可以。
2: 3分半钟啊，这个反正去、哎、据我所知，去年鸡头米的直播次数不多的，
1: 不多的，因为去年的话也是一个、啊、也是小
2: 年，
1: 今年也是一个小年期，对的、嗯。然后呢，关键我们都是新鲜现采的，所以大家趁有货的时候可以买一点，真的是这个东西今年也是小年，真的很难得了、啊。
2: 是，因为它其实如果降雨量一大。嗯，对吧？降水量一大，其实它对整个的水质的情况，你都是
1: 很复杂，
2: 实时监测的，
1: 没错，
2: 很复杂，好吧、嗯？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啊，今年的这个新鲜鸡头米来自于苏州产地，正宗地理产地标识，
1: 没错，
2: 叫鲜鸡头米。
1: 对，
2: 所以它不管我刚才说了，甜品就好多做法，哪个小朋友不爱吃甜品？嗯，对吧？然后我不光是甜品，我主食也可以，
1: 也可以，
2: 对吧？
1: 对，
2: 我放在粥里面，
1: 是，
2: 我放在饭里面，
1: 是，
2: 燕麦里面，
1: 没错，
2: 对吧？小米粥、南瓜粥我都可以放，
1: 是的，
2: 我还可以做菜，嗯，我可以热炒，
1: 是，
2: 青豆虾仁鸡头米，
1: 就这一盘鸡头米炒虾仁，真的在我们苏州当地200多一盘下不下，真的是
2: 西芹炒鸡头米，
1: 是，
2: 对吧？水芹也是水八仙，
1: 完全可以，
2: 嗯、这个水芹炒鸡头米
1: 是啊。
2: 就是荤的素的跟它搭在一起，其实都能够啊绽放出耀眼的光芒，
1: 是啊，
2: 但是都遮盖不了鸡头米本身的营养价值。
1: 对的，
2: 营养极其丰富。
1: 是的，关键你要买到正宗的苏州的鸡头米。那我们今天带来的有就是带地理标的苏州的鸡头米，而且是新鲜采摘给大家的、啊。
2: 然后这个鸡头米，那个薛总也承诺几点、嗯：第一点，我添加防腐剂漂白剂吗？
1: 没有，
2: 一点都没有。
1: 那包的呀？
2: 我的配料里面是什么？
1: 鸡头米
2: 就是鲜鸡头米，
1: 只有一个名字就叫鸡头米。
2: 我的日期新不新鲜？
1: 是6月17号给大家采的。
2: 7月16号。
1: 7月16号。完了，乱说了。
2: 这个是新鲜的批次，7月16号，好不好？
1: 没错。
2: 抓紧时间，最后的1分40秒。我们今天还是那句话，你看到这些画面当中的菜不难做的，嗯，您也可以做。
1: 是。
2: 至少我攀登自己也可以做。
1: 是。
2: 因为我前两天还做了一个酒酿鸡头米加点桂花。哦，
1: 厉害了。
2: 银耳红枣鸡头米羹，嗯，对吧？等等，各种都好做，不多说了啊。
1: 没错。
2: 要趁着这个机会难得，嗯，把好的新鲜的鸡头米带回去。
1: 没错，现货不多啊。
2: 夏天呢，小朋友慢慢吃，老人家慢慢吃，好不好？0215119900。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按需理性下单，保留购物单据，明明白白消费无忧。

0: 好，东方说我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人亚。夏天到了之后呢，天气特别的热，所以呢，我们说了贴身穿的衣物呢，咱们要多备几套，尤其是在咱们东方购特别热销的地曼奇的咱们的休闲的裤装啊，大花裤子一穿，然后呢，咱们 T 恤一穿，然后出去拍照呢，非常的好看。同时，关键我们说了，性价比非常的高，四条全棉的裤子只需要199块钱，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的演请到老朋友李，你好，
1: 你好，人亚，大家好，这是我们的第二档直播啊，第一档直播卖爆了，然后呢，在节目的中半段吧就开始没货了，然后也没办法预约。那么本档呢是加出来的直播，提示大家也是的啊，售完为止，不接受预约。
0: 是
1: 我们四条花裤子，其实很多阿姨们都是喜欢上半身的衣服，穿的比较简单一点的，所以下面如果有一些花朵图案的裤子比较喜庆，我们看看有什么花型哦。
0: 好，
1: 橘色的郁金香的，
0: 对，
1: 然后紫色的那种紫薇花的，然后白色的这种，
0: 对，
1: 是有点那种
0: 叫芙蓉花，
1: 芙蓉花也是高高级级、清清爽爽的，
0: 是，包括还有夏日蓝，对吧？所以呢，今天啊不用挑不用选，四个颜色全部都带回去，199块钱，积分还有5.97块，咱们自动订购的话再减5块钱优惠，里外里四条裤子相当于的话189块钱左右，一条裤子您算40多块钱吧，
1: 40多块钱，还有100%全棉的，这点很重要。
0: 对，
1: 梅雨季节来临之后呢，你会发现裤子的需求量很大，特别是为什么很多人喜欢100%全棉的，不仅衣服喜欢全棉的，裤子更喜欢的原因是它接触我们的私密处。
0: 对，
1: 当我们能买很多的底裤都是讲究要棉质的要好之类，其实如果底裆是棉的，真丝的，但你外面的材质是聚酯纤维的话就会很闷，我们是360度弹力橡筋哦，所以在腰围这把肚子这一把，即使像我跟人燕一样选择最小一个码数，但是你看弹力特别大，大腿围的地方也不会束缚着你，包括我们是深裆，
0: 对，
1: 包括呢我们不是做什么9分裤8分裤，我们考虑到的是长裤啊，长裤大高跟鞋、旅游鞋、凉拖、渔夫鞋都是可以的，
0: 是，
1: 甚至于说在我深蹲之后我们版型做得好，用花花的面料紫色系的特别好看，对吧？来稍微啊我站起来一下，膝盖的位置不补包。
0: 对，
1: 为什么我比较强调裤子要选择花型的呢？因为花型除了显瘦之外还有个优点，比较耐脏，你会发现，对吧？
0: 是，
1: 因为我们裤子啊，基本上穿了以后要活动活动的，包括臀部这个地方得做一做的。
0: 对，
1: 说到这个高腰的设计，我深蹲给大家看啊，
0: 哎，
1: 我们做到的是深高腰，深裆的，所以臀部的这一把完全是兜得住的，穿起来极其舒服。到炎热夏季来临，已经来临了，刚才许明都在卖冷饮了嘛，对吧？
0: 对，是。
1: 我们会发现这个腰部有点热呀，臀部有点热呀，裆部有点热，裤子有点热的时候，就得选择这种全棉材质的。
0: 是的啊，说到全棉材质呢，和观众来说一下，因为今天40多块钱一条裤子，很多人会担心说是不是化纤的呀、聚酯纤维啊，或者其他的一些面料啊。观众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面料很干净，100%的全棉的材质给到大家，而且呢，零售价您看到吊签上面写到了一条的价格就是299块钱。咱们今天四条裤子带回去，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每个颜色其实都可以搭配你的纯色的 T 恤衫，都搭起来很好看的同时，居家穿没问题，哪怕小区里头遛弯，然后呢倒个垃圾也行，出去买个菜，或者是说呢现在呢带着小孙女一起去旅游的时候，
1: 绝对
0: 拍照也好看。
1: 对的，旅游旺季到来以后，四条裤子穿一条，另外三条卷一卷放在箱子里边，第一面料不易皱，第二是因为100%全棉嘛，所以做到了超透气，你在旅游的过程当中，爬山涉水的过程当中觉得很舒服。另外我要强调，很多人在空调房间会什么老寒腿，就膝盖这个位置，
0: 对，
1: 所以我们不做裙子，我们也不做什么很短的裤子，这种沙滩裤，
0: 对，
1: 不行，我们做长裤，长裤就能够把膝关节还有小腿这个位置完全帮你包裹住，但是呢又不会做得过长，像阔腿裤一样，这种小脚裤穿着起来是非常非常舒适的。
0: 是的，而且关键呢，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啊，就是这两天天气特别的闷热的时候呢，您会发现这个裤子的垂坠感特别的好，对吧？它不会粘在身上的同时，水洗机洗没问题。然后呢，您看，哪怕是刚才扭了那么多，然后放在行李箱里边，一点打折的痕迹都没有，
1: 不易皱。本身用到了这种像长绒棉类似的感觉的那种棉质量，它就能够帮你起到一个很好的韧性和弹性。
0: 对，
1: 另外呢，再加上我们有花朵图案嘛，所以就不易皱，穿着起来很舒服。还有很多的这个朋友去旅游的时候啊，住酒店都是选择穿一条长裤睡觉的，对吧？盖酒店的被子。我们今天199元，好多观众说买一条、买两条、买三条、买四条，
0: 对，
1: 这颜色不用选啊，所见即所得，只要选择尺码就可以了。我们最大尺码5XL， 哎呦，180斤的阿姨们有福了啊！
0: 对，
1: 四条100%全棉的花裤子， 5XL， 160斤左右的 4XL， 140斤 3XL， 130斤双 XL， 115斤跟我和人员一样的，只要选择 XL 码就可以了。
0: 是的啊，15位顾客已经下订单，再次强调，今天不用挑选，四条全棉的裤子带回去，100%棉，199块钱，积分还有5.9元。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还立减5元优惠。

0: 是，四条啊，160条，我都能穿。
1: 是的，包括的居家，我们也看到了，咱们出去啊，比如说出去旅游，爬爬山，然后呢，有时候呢，在泡泡温泉啊等等啊，现在是旅游的旺季，对吧？包括哪怕你出门，就是说，哎，我将就地区，我6月6啊，青山绿水里边，公园里头，我都能穿。
0: 是的，
1: 对吧？
0: 包括的居家，我们也看到啊，刚才阿姨在沙发上躺着也能穿。刚才不是在销售冰淇淋嘛，然后在家里敷着面膜，吃着冰淇淋，啃着西瓜，穿这个裤子也可以，对吧？
1: 对，
0: 它很高档，在哪里啊？可以外穿的，就不像有的裤子就是睡裤，你感觉哎不行，它有睡裤居家裤的舒适度，但是兼具了你外出穿也没有问题。
1: 是，四条啊，
0: 169，人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一下大家，卖爆了啊！现在的中间尺码是在热销当中，四条裤子颜色都不一样，有蓝色、夏日蓝，包括呢还有人也身上穿的这个叫芙蓉花，偏白色系一些。这两条呢，相对于都比较清新淡雅一点。那如果你说，哎，像上身呢，我穿的是纯白的 T 恤的话，那我建议啊，你就搭配另外两条，对吧？
1: 紫色的这个就是其实也挺明艳的感觉啊。
0: 对。
1: 另外呢，还有一个橘色系的，这个叫做玉兰花。哎，我们来看一下材质。好多人说是不是就是普通的布的裤子，哎，不分369等的，哎，10%的棉，20%的棉也叫棉，但我们成分是100%的棉，而且我们罗西亚的品牌啊是全奥蒂曼奇的品牌，全部都是做过了预缩水处理的100%棉，包括在这边价格啊299元一条，在门店里边，哎呀，看中了哪一条299，另外三条就得不到了，今天我们是199，一口气4条四个颜色全部带回去，
0: 对，我们积分今天还多5.97，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里外里的话又得省10元左右，而且关键是什么，这条裤子可舒服了，观众朋友们，咱们夏天的裤子啊一定呢就是要穿的宽松一些，我呢相对呢是比较梨形身材，有点肚子有肚腩，包括臀围的这个地方呢相对比较大一些，但是今天您看到了裤子有弹性，你不用担心说这个地方绷在您的腿上，包括还有是什么腰部这个地方，观众可以看到了吗，弹力的橡筋，这个宽橡筋很舒服的，你不大愿意现在穿那种比如说有拉链呀，或者是说那种系带子呀，所以啊，观众朋友们穿这个很舒服，同时关键的你看像我今天呢就随随便便一个白颜色的这个小短袖一穿，您看啊，我给大家搭配一下，
1: 蓝色也能搭耶，
0: 也能搭，观众朋友们，也好看，所以我跟你说啊，你像你纯色的 T 恤衫特别多的时候，你随便打哪个都好看，对吧？你看像这种花裤子，我就跟大家说了，就是拍照的时候，如果你都是一色白，可能还显不出来，花裤子一眼瞄过去就好看。
1: 对的，然后你看，如果我这个是灰色的上衣，搭配这个橘色系的也是可以的。
0: 是
1: 这种你会发现面料又舒服又柔软又亲肤，橘色有橘色的魅力，
0: 对，
1: 然后呢，紫色有紫色的这种高级感，对吧？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裤子穿的舒服是很重要的。现在天气本来就热，如果你穿那种紧身裤啊，特别特别紧身的，出了一点汗就完全包在身上了，然后回到家里以后你会发现大腿也是勒的，臀部容易长痱子，我们是360度100%全棉，就连腰围啊，接触我们腰围的这个宽橡筋的内里包边都是100%全棉，所以出了一点汗以后能够及时做到吸湿排汗，对于很多阿姨们来说，她有肚子嘛，就不太喜欢穿那种很短款的衣服，那没关系的，今天我就模仿阿姨，问我妈借了件衣服，这真的是我妈的，然后能长一点的你就可以把肚子这一把盖住了，但是实际上在腰围和肚子这个地方的余量仍然是很大的，不紧绷不勒，像我跟任燕都是选择今天最小一个码数，最大哦居然做到 5XL，
0: 对，
1: 你看裆部的地方也全部都是深裆的，
0: 是
1: 哦。还有观众在问一个问题，说你们这个棉是厚的还是薄的，来，这点很关键，首先先看一下，
0: 我们来看看，
1: 我们在底部的这个地方全部是做加宽的，跟那种窄窄的边缘不一样，做加宽更加像一条外裤可以穿的，
0: 对，
1: 另外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啊，看到没有，棉里面都是100%的白板棉，只在外面做了印染，里边贴合皮肤的那一层是非常非常舒服的，我再次强调，薄款来的，薄款来的，现在是6月份嘛，基本上这个裤子7月、8月、9月、10月
0: 都还能穿，
1: 完全穿得到的，
0: 至少再穿4个月没问题，而且再次强调咱们今天的材质啊不是化纤的，就像刚才李莹说到的，棉有分很多种，我添加个10%、20%也叫棉，但是今天您看到了性价比为什么高啊，100%棉的材质，所以在夏天的很多阿姨都在说了，我从小到大就最喜欢穿的材质就是棉，那今天的4条199元带回家，尺码方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哈，
1: 5段尺码，但是中间尺码今天卖得很好哦，如果断码跟上档节目一样不预约的啊，来115斤以内的选择 XL 码，我跟任燕穿的这个尺码，130斤左右的双 XL， 140斤 3XL， 160斤 4XL， 180斤 5XL， 我提示大家今天这档节目我跟任燕做很有信心的原因是什么，一般新品首发我们都有点收着点说的，但是这款因为直播过，而且我们直播数据是收货率非常非常高，阿姨们姐姐们非常喜欢，到这档我们来直播的时候心里特别有底气，我们知道就是很多观众拿到实物之后会非常喜欢，虽然100%全棉，但是记住我们的品牌是做过预缩水处理的，所以拿到实物之后你发现大小是合适的，不会因为洗衣机机洗之后变缩水了，放心购买，放心穿着，199元4条全部带回去啊，
0: 是的啊， 积分还有5.97元，自动订购再减5元，里外里还能帮大家省了10来块钱。所以您自己想，相当于是189块钱四条的话，一条算下来40多块钱。阿姨，我就不要说了，不要说门口的小店了，有时候夜市上摆摆摊，这条裤子卖你40-50吧。
1: 我跟大家说，除了棉有讲究之外，我们还有色牢度，包括甲醛、芳香胺都有经过检测的。我和任燕做了妈妈以后，对小孩买的很多衣服，第一就会首选棉质类。但是有的时候你会忘记忽略自己的很多产品，好不好？就比如说我们的裤子穿着，小朋友抱一下，脸蹭一下，
0: 对，
1: 其实碰到的就是我们上面的那个印染嘛，对吧？所以材质穿得好，对于我们健康来说也很重要。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不用挑选，今天的4条裤子全部都是你的，带回家。如果嫌多的话，跟女儿分一下，跟闺蜜分一下。有时候跳广场舞的小姐妹，你2条我2条更划算一些。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提醒一下大家，咱们今天最大尺码可以穿到180斤，所以呢，很多身体身材呢稍微有点微胖的一些阿姨说，哟，这个是福利，对吧？夏天呢本来有时候呢可能体重重一点人本来就难买裤子，衣服可能大码的好买，但是呢裤装很难做到这么大。
1: 对的，而且呢，我觉得比较丰满的阿姨们出汗量到了夏天更大嘛，对吧？私密处啊、腰部啊、臀部啊、裆部啊这些地方，对吧？更应该材质选择100%100全棉的，不是棉混纺啊，是真正意义上100%100全棉的。我们今天当中几段尺码卖的也非常好，双 XL、3 XL 和4 XL， 体重丰满到180斤的选5XL，160斤的4XL，145斤3XL，130斤双 XL， 115斤的 XL
0: 你说我们一般出去旅游住酒店，是自助早餐的时候，体重丰满到180斤的选5XL，160斤的4XL，130斤双XL，155斤的XL码。是的啊，所以呢，我们根据尺码下订单，没问题。如果你说，哎，我夏天卡码的话，你就往稍微大一码拍，对吧？
1: 我跟人家聊的也都觉得卡码往大一点拍的话，穿着起来更为舒适，
0: 舒服一些。这样子的话，就是通风性更好，因为我们这个裤子到夏天穿的嘛，就是有那种穿堂风的感觉，
1: 对，
0: 梅雨季节来临啦，然后旅游旺季来啦，我跟人家都在说，去哪玩啊？
1: 对，
0: 然后呢，人家说，哎呦，想好去哪里玩，还得想好带什么样的裤子，带什么样的衣服，需要拍照好看的，又要穿着起来舒适的。你说我们一般出去旅游，我可能穿不出来这么花的居 所以呢，再次强调了，今天四条装199块钱3XL 码现在是在热销当中啊，有一些尺码呢即将要断码断色了，因为今天不用挑嘛，我们就说了四条一次打包带回去，一条裤子算下来40多块钱50块钱都不到，对吧？
1: 超值，
0: 非常的超值啊！建议大家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很多的阿姨在问尺码方面的问题，我们再来看一下。
1: 好的，五段尺码，阿姨们，你们问对了，因为你们再不下单抢自己的尺码，可能你要那个尺码就没货了啊！我们集中在双 XL、3XL、4XL 火爆热销，但丰满到180斤的阿姨，我们也考虑到了5XL， 160斤左右的就选4XL 够了，140斤的3XL， 130斤的双 XL， 115斤跟我和人燕一样的 XL。你看我跟人燕之间选的这个尺码，基本上有15斤左右的尺码区间。
0: 对，
1: 所以4条拿回去以后，不要说什么太多了。1994条，就算1992条，还有2条相当于白送你的，为什么不要，对吧？
0: 是，而且我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尺码不合适免费更换到你满意为止，但是阿姨回去啊不要先剪这个吊签啊，你拿回家然后呢你先对着自己的整个的身材呢试一试感觉一下，或者是说呢家里边常穿的裤子比对一下，觉得合适了咱们留下来，不合适咱们免费更换到您满意为止。而且关键我们反复强调了咱们的材质，再让大家来看一下啊，100%棉的材质。我就说了，哪怕你不外出就当居家裤来穿的话，一条下来40多块钱，划算不划算？吊签价上面写的非常的清楚啊，零售价格299块钱一条哦，
1: 超值，
0: 很超值。而且呢我们今天的颜色我觉得其实搭配的蛮好看的，观众您会发现啊，花裤子有时候呢就是你要不同的这种花，你看像这两条呢基本上呢像偏小碎花一些，对吧？然后呢那边两条呢你看颜色稍微又再稍微跳跃一点，而且关键啊，观众朋友您看，我刚才是比了一条蓝色，我自己腿上穿的是什么，就是这个芙蓉花。哎，白色的这种 T 恤衫很多，对不对？白色呀灰色呀，您看看搭配起来都很好看，对吧？您看我今天给您比一下，您看这条是不是你刚开始觉得说哎好像颜色太亮了太炸了，但是您看到我稍微一比还是能穿得出去，而且呢很清新亮眼，对不对？
1: 对的，百搭
0: 也好看，
1: 就是你这四个颜色
0: 对不对？
1: 上面纯色的衣服可以做百搭，想象一下，人燕上身是白的，如果下面再穿白裤子一身白的话，那人燕瘦可以了，
0: 对，
1: 但如果丰满一点的话就会觉得说哎呦好像更有膨胀感了。另外出去旅游的时候裤子还是得选择花一点的，
0: 对，
1: 相对来说比较耐脏，对吧？我上身是灰色的，然后下面搭这个蓝色的，哇，很天然，那种冰冰凉凉的感觉，
0: 对，
1: 100%全棉。我抖一下那个质感给大家看，
0: 对，
1: 就是这个棉质量特别特别好，它基本上达到了长绒棉拉绒棉的感觉，又亲肤又舒适，然后裆部深裆，它也不会皱哎。来，蹂躏一下，蹂躏一下啊，来，
0: 没问题，
1: 是不是？是不是？
0: 对，是
1: 棉有韧性，再加上棉的质地好。我第一次直播买完之后呢，我落水洗了一下，有两点要跟大家分享。第一，我们的品牌是做过预缩水处理的，所以洗涤完之后不易缩水。第二呢，色牢度很好，没有说我四条裤子放在一块串色了、掉色了什么，没有。我们甲醛含量啊、芳香胺啊各方面的指标全部符合国家标准。还有观众在问腰围的这个地方弹力大不大？
0: 哇，
1: 来来来，腰围的地方，
0: 是
1: 我不仅腰围，来腿围哦，把手再放进去哦，腿围的这个地方哦。我们品牌不做那种修身款的，因为修身款的很多裤子不适合现在很多讲究松弛感的客群。
0: 对，
1: 就像我妈妈也好，我也好，包括人燕也好，我们都是喜欢穿的轻松一点的、舒服一点的，对于材质要求高一点的，特别是夏天，你夏天再选择这种花裤子，然后是聚酯纤维的，闷啊闷啊，裆部一闷，肚子一闷，腰部一闷之后，人就会很容易烦躁，对吧？烦躁，我们就穿的清清爽爽的，干干净净的。
0: 对。
1: 有点花朵图案的，对吧？艳丽一点的颜色，今天不贵哦，这条40几块钱，人燕这条40几块钱，
0: 都是40多块钱，
1: 40几块钱，橘色40几块钱，
0: 是的，
1: 都是100%全棉，这点得强调哦。
0: 对，
1: 因为现在阿姨们可会了，什么对照花型嘛，拍个照，然后比比价，
0: 去搜，
1: 有类似款的花型，
0: 是不是？
1: 但是材质你仔细往下面拉详情页，可能它写的就是100%聚酯纤维，就是化纤。夏天穿阿姨们太闷了，对自己好一点。今天相当于是花了化纤的钱，买到了全棉的4条裤子。
0: 对，尺码方面呢，我们请李莹再给大家快速过一下。
1: 好的，好的。5XL 很难得的啊，180斤，有丰满的阿姨怕热的吧？来5XL。4XL 在热销当中160斤，140斤 3XL， 130斤双 XL， 115斤 XL 嘛。尺码不合适，换到满意为止。
0: 是的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的个别尺码备货现在告急了啊！因为呢，今天很多阿姨都在说的说确实划算，四条装199块钱，不是什么化纤呀、啊，其他的材质100%棉。哪怕我不外出，我就居家当做居家裤。您看在家里边这两天是不是空调呀、电风扇啊都开起来了，对吧？咱们把咱们的膝关节什么都保护好。第二个是什么呢？长裤穿起来也方便。家里面呢，但凡有时候叫个外卖、叫个快递给你送一下，你穿个短裤也不方便，是不是？
1: 对的，而且呢，你会发现其实裤子更耗料，而且还是长裤，对吧？
0: 是
1: 199块钱做到四条，而且都是带有印花图案的。阿姨们、姐姐们，隔着屏幕可能你感受不到品质，只能够看到我啊、模特啊、人员穿的效果。当你拿到实物之后，感受一下品质，你就肯定会收获。因为这档节目，我跟人员两个人很有底气的地方是在于，我们今天是第二档直播，第一档直播完了以后，不仅是节目中断预约了，而且是很多观众收到实物以后都收获了，就收获率极其之高。
0: 对，
1: 我们就很有这个信心啊，知道就是这批货确实好，然后材质也好，然后阿姨们自己试穿了以后发现穿着也舒适。现在很多人啊，晚饭之后都要到小区里边溜溜弯
0: 溜
1: 消食的，
0: 哎，对，
1: 你穿着短裤短裙
0: 不方便，
1: 不方便，
0: 对， 对，是
1: 有一些蚊虫啊，有一些草丛当中啊，真的穿长裤比较好，而且膝盖的关节这个地方也都能够保护起来。旅游旺季来临以后呢，到那个什么周边，比如崇明啊，再打个滴滴到
0: 或者
1: 三亚呀，
0: 一点
1: 出去玩，你穿这种棉质的裤子，全棉类的，真的很舒服，
0: 很百搭，对吧？家里面纯色的 T 恤衫有很多，你看像我今天穿白色，李莹呢穿的是
1: 灰色，
0: 对吧？或者是说呢，有各种各样颜色的纯色的 T 恤衫，你都可以和它去搭。然后你如果说你看光一个白颜色的 T 恤衫，你不会显得好看，但是这个花裤子一上身，哎，人还显得特别精神，
1: 精神，精神，精神。而且你看我们用到的颜色都不是饱和度特别高的，没有什么大红色的，对吧？我们就是紫色，也是那种紫罗兰色、淡紫色，有点像牵牛花那种感觉，都是美美的、嫩嫩的。阿姨们穿上身以后会发现很减龄的。你这个时候如果臀围丰满一点，穿纯色的裤子就会很明显，甚至于我说啊，就是你底裤的颜色稍微深一点都很明显。但是我们这种花型一印之后，
0: 哎，
1: 你里面穿那种深色的内裤问题不大，
0: 哎，对，
1: 臀部丰满一点也不是很明显。
0: 对，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咱们夏天才勇于穿这些花的颜色，你看冬天好像没有，就一码色的黑灰色系，对不对？但是呢，到了夏天，哎，人不由自主的心情好像就会变好，这些很明媚的颜色、很亮的颜色，咱们都穿着起来了啊！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因为呢，像比如说5XL 还有这个3XL 码即将要售罄了，
1: 人家不补货了。我们今天这个力度是提前引爆618，不补货了，所有的现货就这么多，售完为止，不接受预约，
0: 所以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02151111900。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大家，我们的个别尺码只剩最后的一两组现货了，要抓紧来定了哈。
1: 哎，怎么每档都卖得那么好呀？我觉得阿姨们很有眼光哦，知道好产品、好材质、好价格，对吧？来，我们3XL 即将断码了，130到145斤的3XL， 145到160斤的4XL， 160到185XL， 130斤左右的双 XL， 115斤以内的 XL 码。我跟任燕穿的都是 XL 码，我们觉得不是特别紧绷的。那阿姨们追求特别舒适的话，你就卡码往大拍好了。
0: 对，是我们拿回家之后呢，还是提醒一下阿姨啊，有这个小别针呢，你先别急着取，然后吊牌不要剪掉，咱回去呢先试一下，和你的裤子对照一下，觉得合适了咱们留下来，不合适的话我们免费更换尺码到满意为止。关键是什么呢？今天100%棉的材质给到大家，如果这条裤子30-40块钱化纤的，你可能还不一定要，你说再便宜我也不愿意贴身穿。今天呢咱们是100%棉，同样呢我们收到了价格啊，零售价1条299，我们今天4条199，您自己想想看，积分还有5.97块，是不是？关键的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块钱的优惠，一条裤子啊100%全棉40多块钱，拿回家这两天咱们就可以穿着起来。很多顾客啊在问说，要199到底是几条啊？
1: 4条，4个颜色，所见即所得，蓝色系的啊，有点白兰花感觉的，然后呢紫色系的就是我穿的这条，
0: 对，
1: 上身衣服深色浅色都能搭，
0: 是
1: 这条就是我们
0: 芙蓉花，
1: 对，芙蓉花任燕穿的这条啊，
0: 对，
1: 然后还有这个橘色的，哎，这个郁金香，
0: 郁金香
1: 对吧？
0: 对，
1: 我跟大家说，刚才任燕突然算下来。

0: 到了微弹，在100%全面的基础上，还做到了微弹，
1: 是，
0: 所以活动起来舒服呀。嗯，你站立坐蹲的过程当中不卡裆，
1: 对，
0: 而且还做到伸裆。
1: 是，
0: 这四条裤子呢，我觉得有个很大的特点是什么？当我跟任燕看到它放在那儿的时候，一排我们都觉得好花呀。
1: 哎，
0: 但你要记住，你裤子是一条一条穿的，当你单独穿一条的时候，再搭配你上身衣服的时候，反而倒是一点都不花。
1: 观众朋友您自己看，这条刚开始挂在那儿，很多的阿姨会打来电话，哟，橘色很亮，我怎么穿？您看看任燕今天就是白颜色的一个短袖配着它，一样好看，对吧？您看穿这条呢，清新淡雅一些，这条立马放上到这儿的时候，你又会觉得说，哎呦，好像很亮眼的颜色出现了，是不是？所以观众朋友，您会发现家里边的纯色的 T 恤衫很多，您都可以把它盘活起来，因为像这种花的裤子啊，一拍照啊，绝对会吸人眼球，
0: 对的，
1: 对吧？
0: 而且上身再简单的衣服都提亮，
1: 对
0: 啊，我看到任燕这样，我也比比。我比较蓝色的，对吧？
1: 对，
0: 我上身是灰色的，蓝灰色属于一个色系的，但我这个灰色搭我这个紫色可以吗？也可以。而且阿姨们不仅是可以跟任燕一样搭短款的衣服，像我一样搭长款的，搭肚子这档遮掉的也是可以的啊。
1: 对，
0: 360度弹力橡筋，而且是宽边的。我在腰围这个地方也给大家拉一下。
1: 好，
0: 腰围这个地方啊，
1: 对，
0: 来，那腰围这。
1: 哇，
0: 看到没有？
1: 所以你看看
0: 腰围这个地方，
1: 对，
0: 姐姐们、阿姨们吃自助餐，
1: 对，
0: 或者外面出去旅游
1: 吃个火锅，
0: 对，吃火锅
1: 是不是？
0: 放开怀，放开怀啊，放开怀，然后呢，舒服，对吧？伸裆。伸裆，我再给大家抖一下，因为刚才可能有那个在呢。你看看那个光泽
1: 度，哦，真的质地很好，很舒服，又绵软，穿着舒适度又高。
0: 哎，像云朵棉，
1: 对，
0: 真的像云朵棉。因为现在隔着屏幕，你只能看到我们用语言在表达，就是姐姐们、阿姨们拿到实物之后，你可以感受一下，像云朵棉一样柔软。而且哦，它就是出去旅游，哎，
1: 出去旅游随便卷一卷，
0: 卷一卷，
1: 放行李箱里
0: 叠叠
1: 没问题。
0: 我们薄款来的，薄款来的，薄款来的，放在箱子里面携带，非常非常方便啊，哦。
1: 所以啊，抓紧时间了，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四条裤子带回去，尺码最后请李莹和观众来说一下。
0: 哎，抓紧最后的时刻了啊，再不抢3XL 售罄就不预约了啊。145斤左右的3XL，160斤左右的4XL，180斤左右的5XL，130斤。左右的双 XL， 115斤左右的 XL 码。
1: 是的啊，提示大家，3XL 码和最大的尺码备货都已经不多了啊，马上要售罄了。这两天拿回家咱们就能穿，关键是什么？还能接下来的6月、7月、8月、9月、10月，基本上4个多月的时间都能穿。所以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报线当中，感谢光朋友热情订购。因为这次呢，我跟李莹是第二次做，第一次直播完，很多的阿姨没抢到现货，就一直在打电话，你们什么时候在直播？今天抓紧给大家再直播了这一轮。但是呢，现货一旦售罄，没办法，当季的裤子我们再赶时间也赶不出来那么多，对不对？
1: 而且我们签订的合约的棉的成本价格也是每一季度发生变化的，我们再补货的话，一九九四条很难的，说不定下一周再有直播，我们去掉一个颜色，一百九十九元三条，价格不变，件数少了，对吧？现在我们是一百九十九块钱四条，而且每一条都是百分之一百全棉的长裤，这个价格我觉得是值得入的。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无论是居家穿也好，或者是外出哪怕小区里头遛弯，公园里头拍拍照，包括哪怕长途旅行穿都没有任 请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02151119900。

名声在。

0: 品质生活，放心购，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外面可以说是风雨交加的，这个天气啊，就最近一段时间，你都感觉到这个雨水比较丰沛，然后空气中呢，仿佛都弥漫着这个水分的因子，床上也黏哒哒，身上也黏哒哒，到处都湿哒哒、黏哒哒的，特别的难过，对不对，观众朋友？外在的环境都已经湿成这个样子了，更别说咱们体内的这种湿气了，可以很。清楚地告诉大家，在这个时候人体当中的这个湿气是非常非常高的。很多观众朋友说有什么表象呢？外在的表象非常的多，比如说伸出自己的舌头来查看一下，上厕所的时候回头看一看有没有粘在那个马桶壁上，包括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其实我每天吃的饭也不是很多，这个肚子啊就大得不得了，对不对？我们说药补不如食补，对不对？日常生活当中的饮食我们稍微给它注重一下，哎，把一些好的东西、好的配方融入到咱们日常的饮食当中。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神象的一个红豆薏米茯苓粉，它的配方特别特别好，而且神象老牌子大品牌，我们都是信得过的。更重要的是，今天在本档还有免费试吃，还有额外的加赠。各位观众朋友一定要好好关注本档直播了。今天耿瑶是特别把邱老师请到了现场，跟我一起分享。邱老师你好。
1: 啊，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啊。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身体里面但凡有湿啊，很多人都会觉得很难受，这些难受呢会让你有憋闷的感觉，也会有伤觉得身体啊气机不顺的那种状态。其实我们都明白，就是我们身体里面有很多的营养物质，它被吸收之后，它的代谢出来，就好比我们把好水喝进去以后就会产生废水，这些废水要被我们身体要排掉。那么在排的过程当中，有的人他可能每天的比如说通过大小便出汗，他就顺顺畅畅排出去了，但是还有一些本身因为自身的身体的能力下降之后，哎，这些物质啊它就堆积在我们身体的各个地方，有可能在细胞液里面，有可能在我们的血管当中，也有可能在我们的各个脏器里面。所以这些组织在我们身体的这些物质啊，它既没有被我们身体能作为好的材料去利用，同时呢又阻碍了我们很多的气血的运行。所以我们说湿，我们对它有个说法，就叫中浊，而且是阻遏气机。那么这就需要我们及时的把它清除干净。所以自古以来啊，我们都会通过一些好的方式，在好的季节来解决它。
0: 是的。
1: 所以刚才耿瑶也说了，现在这个季节湿重啊很重，外面环境当中的潮湿，环境当中让你感觉的难受，时间特别长。但是也不可忽略的说，我们现在开始的整整40天，就是身体去把这个湿往外排的好季节。
0: 是的，邱老师的意思就告诉大家，在这40天当中，大家把握住机会，
1: 对，
0: 利用这个时节的优势，把自己的湿排出去。你看啊，从这个多雨时节，湿气围绕，空调冷饮会让自己怎么样更重，
1: 对，
0: 会让这个湿更重。然后你看啊，在今年的这个日期来说的话，从7月7号的小暑，一直到8月23号的出伏，
1: 对，
0: 就把握住这整整好好的40天。在这40天当中，可以说是老天爷帮忙，
1: 哎，
0: 您自己得给力，
1: 对，
0: 把这个我们说的红豆薏米茯苓粉啊吃起来。
1: 哎，我们这个时候是毛孔是打开的，新陈代谢是旺盛的，但只要把我们一个特别重要的地方脾的运化给加强了。
0: 先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红豆薏米茯苓粉。首先告诉大家啊，神象大品牌，咱今天不是说什么叫不出来名字的一个品牌给大家做出来的这种五谷杂粮粉，不是的，真正的有配方来的，而且他们的配方非常的讲究。然后咱们看到平时这个盒身侧面啊，有一个这个配料表，配料表当中所有的成分可以给大家讲清楚，红豆粉、薏米，而且这个薏米不是普通的薏米，是要薏仁，
1: 对，
0: 白扁豆粉、红枣粉、山药粉、茯苓粉以及芡实粉，几个配方加在一起才组成了我们今天的这个红豆薏米茯苓粉。
1: 哎，
0: 所以不再是你简单的说，哎，这个季节我自己煮点红豆薏米水喝喝不行吗？
1: 啊，当然
0: 还真不行
1: 啊。是，
0: 它没有这些茯苓呀、这些白扁豆啊等等这些所有的东西加持在一起，它的效果可以说是大打折扣的。
1: 哎，我们这个配伍 是有讲究的，因为这个配伍里面第一个考量的是健脾，在健脾这一块的时候，我们身体的湿是分布在不同的地方，比如说在上焦，我们很多老人家起来是不是嗓子炎，经常会觉得难受，对吧？这里面上焦有湿，我们里面有专门的材料对应。第二个，到了夏季，你觉得胃口不好，看东西没有胃口吃饭，中焦有湿。另外就是到了那个肠道里面，经常会觉得难受，而且每次 一种水泄的这个状态，这就是下焦有湿的表现。所以我们这一系列全都给大家考量到了，把这一些相关的在上焦、中焦、那个下焦，帮助我们去健脾运湿的这些物质都在我们今天的配伍当中。
0: 是的，而且其实我们今天打开这一盒之后，你会发现里边都是独立的这种包装，一条一条的，
1: 是
0: 非常便于大家携带外出旅游呀，或者是你说哎呀我要放到办公室里啊，放到孩子的这个书包里啊，都没有任何的问题。今天给大家打开一包去冲调一下，看一看我们今天啊，因为用到的原材料特别的好，所以你看到配料表没有加什么可以易溶的成分，
1: 对，
0: 没有加什么防腐和添加，配料表干干净净的同时，它整个的这个溶解速度会非常快，
1: 是
0: 溶解速度快，从侧面也反映了它的吸收，
1: 哎，
0: 吸收会就会特别特别的好。
1: 是
0: 啊，
1: 我们这里面的粉啊是量特别足的，所以有的时候早餐或者下午晚餐做个代餐都是没有问题的。你看倒进去以后基本上有三分之一的这个量啊，然后平时您用这种粉倒进去之后，是不是上面经常会一团那个匀不开的，我们现在只要三下哦，一二三，好了，已经全部溶解了。
0: 是的，
1: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粉粉啊里面加工的也是特别细，就像刚才耿瑶说的，这样的加工可以让我们吸收的就更快。
0: 我是从今年入梅开始，我就一直在吃他们家的这个红豆茯苓薏米粉，然后他们家的口感特别特别的好喝，因为里边是加入了红枣的。这个红枣呢，一来对女性特别的好，二来这个红枣你会发现中和它的口感，甜甜 的，
1: 对，
0: 特别特别香醇。而且邱老师刚刚说到一个重点，它的饱腹感是会非常强的。这一盒我们是有10条10包，你每天早上起来喝一包就足够了，一天一包就可以。当你说我下午茶，
1: 哎，
0: 来个壶，或者是晚上也要喝，没问题。然后呢，这一盒今天观众朋友，您知道在外面多少钱吗？在神像我们的门店啊，一模一样的这个方子，真的是神像自己的方儿，特别特别值钱，39块钱就这么一盒。如果说你说在外面买10盒的话，今天基本上就已经是390块钱了，
1: 对
0: 不对？
1: 是的。
0: 那东方购我们今天给大家什么样的价格啊？告诉大家，首先我们今天是买8盒，因为这一提就是这一箱当中是有8盒的，买8盒我们再送8盒，买就等于说是一步到位买了16盒，
1: 对，
0: 16盒外面你想想是不是要500多块钱了？
1: 对，
0: 东方购物298全部给大家送货到家，送货到门，你送人都很好看，因为它这个红色的礼盒装，
1: 对。
0: 然后今天只在本档啊，我们再升级额外加送一盒，您收到手之后是2箱加1盒，
1: 对，
0: 这一盒干嘛的？先让大家免费试吃，
1: 对，
0: 拿回家去打开尝一尝，尝尝口感呀，尝尝味道呀，你坚持把这10包吃完之后，你看看效果，你满意你签收留下，不满意的话可以随时全额退款退货的啊，没有任何的问题的。所以直接白送给大家39块钱的一个见面礼，也是满满的神像的诚意。而且在这个季节了，这个时候了，我们也是特别建议大家，如果您自己也自查过了湿气比较重的，可以把我们的红豆薏米茯苓粉吃起来，
1: 对，
0: 因为方子好，原料好，而且对咱们的身体是真真正正有好处啊！各位观众朋友，把握住机会，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2: 这个外面下雨啊，潮湿啊，我们可能皮肤觉得湿润润的，挺舒服。可是为什么我们身体里的这片草也会受到影响呢？
3: 因为人的这个跟自然环境是要相应的，叫天人合一，对，是吧？那么所以说内环境跟外环境之间要均衡，要平衡。外面湿度太大的时候，这种身体里过剩的湿气就排不出去了。
4: 老年朋友也在说，说夏天湿多，我要除湿怎么办呀？那我就多出汗。其实这是有一定的误区的，要用阳气，内在的阳气，把这个就湿气给它蒸发出来，这样才能达到一个除湿的目的。如果是你大汗淋漓，那只是你给表层的这种邪气你蒸发了。还有一个就是血汗同源，汗为心之液，那你这时候你大汗出的时候，那肯定要耗伤阳气的，这样你精液也耗伤了，阳气也耗伤了，你血液丢失了，这样对你身体来说那是非常的不利的。
5: 第一个就不吃油腻的食物，第二个呢心情要舒畅，
2: 第三多运动，
5: 运动的话呢，因为动则生阳，可以健脾，帮助脾运化水湿，第四个是不吃寒凉的食物。

0: 好的，听天天所有的观众朋友啊，我们的大组合备货非常非常的有限，今天一共170条，到收到手之后是2箱加一盒，这一盒是开放大家免费试吃、免费试用的。然后到这个节骨眼了，这两天大家也看到了风雨交加的，空气湿、环境湿，你说人体内怎么可能不湿？
1: 对，是的，所以这种湿啊，就会带来身体的各种黏腻、重浊、不舒服。我们那个这两天不是有那个总结的4句话嘛？就是齁死、哇塞、污鼠、所得的，
0: 真的，
1: 对吧？这些你说，真的把我们那种心里面、身体里面不舒服的感受都给大家说出来了。
0: 是的，
1: 但我们不能放任这件事情，因为虽然现在夏季确实很重，但是也不可避免，就说我们夏季也是养生的好时间。你哪一个季节有像夏季这么旺盛的新陈代谢？平常你说我们今天摆在桌面上的这7个材料。在我们的典籍当中都是好材料，都是跟健脾有关的。几个人在每天的餐食当中会加到它？你加不到，为什么？因为第一个烹饪起来麻烦。你但凡别说薏米和那个薏仁和那个赤小豆好了，就不可能像你白米煮起来那么快。而且吃的时候，你如果胃肠的功能不太好的话，在消化的时候就是个问题，你就会觉得胃很潮、很难受，对吧？消化不了它。还更别说像茯苓，它是一种菌类的东西，
0: 真的。
1: 芡实、白扁豆平时都难消化的。所以我们今天是通过特殊的加工工艺，把它变成特别细腻的粉，而且呢，加工完了之后一点都没有破坏它里面的营养成分，更何况像薏仁、山药，我们都是专门给你做过麸草，麸草完了以后可以增强它健脾的作用，所以我们今天这一包打开之后香气扑鼻。
0: 是的，
1: 我们在养生的时候有句话叫香就是醒脾，你想想今天你不用花很大的代价，不要花很多的功夫，你只要记得每天在你的饮食当中加入一次我们今天的神像的红豆薏米茯苓粉，就在帮身体做清洁，利用我们的三伏天把身体清洁干净。
0: 是的，而且很多观众朋友也在说，哎，我怎么知道我湿气重啊？说实话，您的身体都会给您反应。就好比刚刚我私底下在跟邱老师说，我说邱老师快看看我湿气重不重，我把这舌头一伸出来，邱老师说你不仅湿气重啊，还有火。就是所以说，就是各种的反应也是可以告诉大家您是有湿的，要排一排的。都有哪些地方呢？我们也可以自查一下啊，观众朋友。首先像葛瑶说的，先来是看看舌头伸出来，尤其是舌根深处厚不厚，
1: 舌苔上面黏不黏腻、
0: 有没有黏黏的、厚厚的、白白的东西。然后再来上完厕所的时候咱回头看看，就像我说的，今天早上上完厕所，为什么我知道我湿啊？上完厕所的时候那都在马桶壁上，还得特意去刷一刷，对不对？就粘住了、粘的。然后肚子比较大的，我每天也没吃多少，
1: 是
0: 胳膊腿都挺细的，这个大肚子很难控制下来，对不对？还有腿沉腿重，早上有点肿的，
1: 对。
0: 还有头发，这样夏天因为你出汗多，出汗多排的是水分，但为什么你会发现一出完汗这个头发都打绺了？油也跟着排出来了，容易油的，
1: 对，
0: 容易痒的，
1: 是啊，
0: 对的，
1: 最近那个手上小水泡的
0: 手上小水泡的，这个我老公啊，我老公就是，有时候不光是梅雨季节，甚至到了秋天，到了冬天他都会有这种情况。
1: 是的
0: 然后包括看见饭现在就没什么胃口，有点吃不下的，对不对？这些人群可能咱们的湿气都是有到的，那怎么办？我们就用上我们今天的这个红豆薏米茯苓粉。还是那句话，它就是一个纯天然食材当中帮大家提炼出来的，而且它的配料表非常的干净。红豆粉、薏米粉，而且这个薏米是要用薏仁，
1: 对，
0: 白扁豆粉、红枣粉、山药粉、茯苓粉、芡实粉没有了。观众朋友，这里边只有红枣你可以比较简单的摄入吧。
1: 对的，我们不但用红枣来调个味，没有加任何的糖。同时在你把这些湿去掉之后，红枣是补益的。红枣、山药和我们今天的茯苓，帮我们及时把身体亏空给补一补。
0: 是的，
1: 所以这个你说这个配伍真的是考虑的非常周全。
0: 是的，邱老师说的对，就这配伍到底里边该加什么，加多少量，咱自己平常自己在家里，哪怕你说你再会烹饪，你自己没数，对不对？
1: 对，
0: 我们今天就这么一包都帮你弄好了，而且操作起来非常的简单。
1: 是的，
0: 我现在已经养成习惯了，反正今年大概从入梅开始吧，
1: 对，
0: 每天早上起来喝牛奶的时候，每天早上粥里边你就打开倒这么一包，
1: 是的，
0: 搅一搅，好香，而且它的饱腹感会比较强。
1: 是的，
0: 并且它是带有淡淡的那种甜味回甘的味道了。
1: 是的，
0: 而且我刚刚跟要说了，配粥，配豆奶，配豆浆都可以。为什么？因为它非常好溶解。
1: 是的，
0: 它不会说那种结成一块然后粘牙、齁嘴、齁喉咙，完全不会的。
1: 对，
0: 这一盒呢，在我们的门店当中的价格给大家来看一看啊，是39块钱，在神像的门店，说实话，神像真的老字号了，国营企业大品牌，对吧？大家信得过 的，39块钱一盒，10包，1包3.9块，3.9块钱。你买这么好的东西，很多观众朋友说也很正常。今天我们这一盒告诉大家是什么概念呢？送给您。我们是免费开放一盒，免费试吃的，
1: 对，
0: 所以这一盒不管整个组合298块钱，您最后花不花出去，这一盒我们都是送给大家，让大家去体验感受的。
1: 是的。
0: 然后呢，我们的组合刚刚在看了，外面一盒390，十盒的话，一盒39，10盒390，今天我们298买18盒，2整箱，每一箱给大家来看看啊，来提起来，邱老师给大家看看，
1: 是的，
0: 非常的好看，就是如果说大家要送人。啊，或者是去人家做客，特别的有面子，拎出去红彤彤的啊，特别的好看。今天298不是一箱，2箱带回去，
1: 是的，
0: 2箱再加一盒。但是我们试吃名额，导演刚刚告诉我们说已经全线告急了，观众朋友现在就是拼手速。
1: 对，
0: 今年是整整好好可以吃40天，
1: 对，
0: 把它坚持下来，带上您家里的爱人、孩子、父母一起吃，好不好？时间留给大家，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2: 脾胃是后天之本，是气血生化之源。这个脾胃的强弱决定着健康的重要因素。所以这个雨水养生也特别重要。我们先说雨水这个节气啊，不是要疏肝健脾吗？所以我们养生的大的原则叫内以养护脾气，外以清利湿邪，从而达到养脾疏肝的目的。这个春寒料峭，其实还有点冷的哈。这个湿气一般会夹着寒而来。
3: 芡实米，
4: 芡实米，
3: 它是一个性平的，味甘和涩啊，它入脾和肾经。我们可以不妨可以搁一些其他的一起补，像山药可以健脾，又可以补肾，再加上它啊脾虚的比较厉害，我们可以不妨再搁点枣，红枣啊，把红枣可以掰开。啊，煮里边。
5: 那么在我们人体当中，刚才说了，容易产生湿气，湿气的产生呢，和脾虚、肺虚、肾虚都有关系。但是在这三个脏当中呢，关键的是脾。
6: 我这个人对吧，以前湿气很重的，自己想搞点红豆薏米粉吃呢，麻烦的不得了，自己又不会烧，又没时间。
7: 因为我个人呢，原来比较胖，啊，现在湿气比较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呢，舌头有齿印。第二个大便胆性大毛动，
6: 后来东方购物看到了，看到这个产品了，我就尝试一下，想试试看。
7: 其实屋里应该还有三样么子，有6样原料。我一开始呢来门店里买吧，但是个沈阳呢是上海知名商标，阿拉老百姓非常相信。后来呢看到东方水解有了，那么东方水解那个价格上的呢，就门店要优惠得多，对我抓了老百姓来讲，当然也优惠也好。

0: 各位观众朋友，你看看咱自己在家里能煮个红豆汤，能煮个薏米水，但是我们神像都是用专业的设备把它混合成细腻的粉。
1: 对，
0: 为什么要打成粉？刚刚秋儿还在跟我说，哎，你们家小朋友也可以吃啊，好吸收。如果真是你把这些杂粮给它塞到嘴里，它的肠胃吸收不了呀，老年人也是肠胃都吃不消啊。
1: 是呀，所以你说小朋友，我们经常说，哎呦，小朋友脾虚的特别多，为啥？因为他主食啊，主粮当中杂粮吃的特别少，对吧？吃不了，因为一吃他的小小的胃还没有那个发育好，这些杂的食物他在吃的时候可能他就消化不好，所以而且口味道也不好，对吧？他就拒绝了。但是拒绝之后，你看像B族维生素在杂粮当中特别多，还有里面丰富的膳食纤维你都吃不到，但今天我们通过神像，通过大的设备，通过气流粉碎的这种那个工艺，把这些我们难消化的东西问题帮你解决了，不需要经过你的胃再去花大的功夫，所以不光是小朋友，我们家老人家其实也是要应该像个小朋友一样去呵护他们，他们的胃也到了我们那个小宝宝的这种状态了。
0: 是的，
1: 所以今天你不用说我这个什么都不吃就吃这个，不用，您吃饭的时候您把它撒进去，你的饭会变得很香，您喝粥的时候你把它撒进去，这就是杂粮粥，但是不让你去加负担的杂粮粥。
0: 是的，
1: 刚才我还教葛瑶，他说小宝宝这个味道未必能吃。
0: 对，我说我们家儿子5岁不一定能吃得下这个东西，
1: 不愿意吃，对吧？我教他们一个方法，就是我把它做成味噌汤，我说你们家宝宝味噌汤爱喝吧，
0: 就它可以闲着做，
1: 而且我们都不用用味噌酱，因为味噌酱的话盐分含量比较高，我们今天只要用这个粉，对吧？用水把它那个调开，烧一烧，烧的时候您把那个豆腐跟它放进去一起煮，然后加一点生抽，就会再调点味，然后再把那个三文鱼或者你愿意放的三文鱼丁啊，或者是鱼片啊，或者是那个虾仁啊，再放一点那个海藻，这就是外面买的味噌汤，样子很像，但是口味要比那个味噌汤更香，因为我们里面有7种食材，而且它的里面的甜味还不是你加白砂糖去调的，
0: 是的，
1: 是红枣来调的，这样的膳食方案有多好。
0: 是的，所以其实这个东西它真的是可盐可甜，你可以咸着吃也可以甜着吃，关键是操作起来非常方便。来，我们再给大家冲一个啊，很多观众朋友担心说，哎呀，我以前在外面买过那种五谷杂粮粉，非常难以溶开，
1: 对，
0: 除非得加入那种什么速溶剂呀、之类、速溶粉之类的，我们这个什么都没加，
1: 对，
0: 但是因为经过刚刚神像这些专业的机器打磨的，研磨的非常的细腻，所以你会发现它的溶解速度是非常快的。
1: 对，
0: 哪怕你用清水冲都好喝，更别说稍微再加工一下，配点豆浆，配点奶，配点粥，
1: 我没怎么有，就三下哦。
0: 邱老师说自己拌到米饭里都特别好吃。
1: 对，
0: 观众朋友来看看我们的这个颗粒感啊，非常非常的细腻，几乎看不到什么渣渣子。
1: 对，
0: 这里边都是可以帮助咱们人体快速吸收的好东西。
1: 对，
0: 而且它的配伍，我们还是那句话，不是说随便哎加点这个加点这个随随便便来的。
1: 是的，
0: 咱们这个用一句古话叫做君臣佐使，每一个配伍它都是有意义的。
1: 那这样一套材料，不但我们把成分给你配齐了，方案给你搭配的特别好，关键还加工成让你没有任何负担的方式。
0: 是的，
1: 所以你看家里面脾胃不佳的老年人，家里面脾胃需要去运化需要去培养的小朋友，包括我们经常压力工作负担特别重，在外面可能吃的不够健康的一些中青年朋友们，是不是人群特别广？而且这一包你说你带出去，我现在我前两天出差，我都配好的，每天2包。哦，早餐在那里没什么早饭吃，来不及吃的时候，这个加上一包驼奶粉，就冲完了。我这个早餐里面该要的营养很丰富了。
0: 是的，关键是其实我们今天拿回去的这一盒呢，还是让大家免费试吃的。不管大家最后签不签收298这2箱，您留不留？这一盒39块钱神像的门店价格，东方购免费让大家先试用起来，尝口感，打打米刀，对不对？喜欢留下，不满意的话，觉得胃口不好，味道不好的话，你可以全额退，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那我觉得呢，像这种东西在夏天吃也很适合，为什么？因为夏天人家的火比较旺，它是没有一个是热性的，
1: 对，
0: 里边的配方没有一个是热性的，
1: 是的，
0: 而且整个的配方在中和的作用下就是配料在中和的作用下，它会更加的偏中性一点，所以各种体质，男性女性老人小孩咱全部都可以吃。国都的暴力梅来了，这两天风雨交加，风也大雨也大，天也无苏人也无苏，
1: 对，
0: 对吧？
1: 是的，
0: 所以就像刚刚邱老师说的那几个词儿，就是准确的形容到了咱这两天的这个天气，湿哒哒黏哒哒，然后这个齁死
1: 齁死
0: 齁死 乌苏，这个是吧？
1: 瓦萨，
0: 对吧？我不是上海人啊，但是大家能不能感受得到？当外在的空气环境都是这个情况的时候，你说身体里边能不堆积吗？
1: 就
0: 所以很多人说，哎呀，我不光是这个季节呀，
1: 是
0: 我到了秋冬季节，我还是觉得我湿很重。
1: 这要说句话啊，因为我们每天吃饭，每天都会有生理性的垃圾。这不是你健康不健康、老不老、少不少的问题，叫生理性的垃圾，每天都会排出来。健康的人什么表现呢？这些生理性的垃圾，它自动有能力把它给排出掉。但是我们但凡健康有点问题，或者说因为生活的方式、年龄的问题，让我们某些机能衰退了，这些生理性的垃圾就会堆在我们的下里，堆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慢慢它就会变成病理性的东西。所以你说像火哪来的？有句话叫遇而化火，这个淤积的。慢慢的形成的，所以湿一开始可能它只是让你难受，不会让你有别的问题。但是如果你不去管它，湿慢慢会变成瘀，会变成毒，然后再会变成火，变成一系列的东西。
0: 是的，
1: 所以我们不要在后面去解决问题。
0: 是的，
1: 我们在前面。
0: 甚至很多观众朋友都说，不是说冬天的问题要夏天来解决吗？
1: 夏天就新陈代谢旺盛啊。
0: 对呀、本身夏天这个外在的湿度就比较高，内里的湿气它也会稍微的沉降下来的、堆积下来的，所以现在不排更待何时？
1: 是啊，
0: 观众朋友，今天让大家超低成本。298块钱，你在店里能买几盒呢？买个8盒左右。今天东方购物是买8盒送8盒，两整箱。你如果说自己留一盒送人一盒，或自己买一套送人一套都没问题。只在本档我们再送给您一盒，这一盒里边就有10包。
1: 对，
0: 你可以拉着家人一起吃，
1: 是
0: 试吃试效果体验感受都可以。吃到最后一包，你说我不要了，我要退，没问题。298块钱，
1: 你一定要做一下我教大家的味噌汤啊！
0: 是的，是的，可盐可甜，可咸着吃，可甜着吃，可单独泡水，也可以配合到饭菜当中一起去体验感受啊！抓紧时间，我们还有最后的几套，导演刚才说，最后的。最后10组，我的天哪，今天速度太快了。观众朋友，到这个节气了，大家把握住机会，利用这个天时，赶紧先来抢先。02151199000。

0: 舌质是偏暗的，同时胎是白腻的。舌质偏暗呢，说明它有寒；啊、白腻呢，说明它有湿，肯定有，比如说腹胀啊。
1: 腹胀。
2: 嗯。腹胀还有什么？
1: 有时候就是感到恶心，好像吃完东西。
2: 容易反胃。
1: 反胃，对。
0: 对。
2: 嗯，这也是。
0: 就是痰浊内阻的一个表现。
2: 哦，所以看来叔叔是比较明显的，到了夏季容易被寒湿入侵的人。
3: 雨水节气，这也就意味着气温回升，降水增多了哈。那而这个雨水充沛的春季啊，也就是这个湿气特别重的季节，所以呢，我们更应该注重这个脾胃的滋养和湿气的去除。
4: 雨水节气意味着降水开始逐渐增多，空气湿度增大，而脾胃恰恰最怕湿气入侵。因此这时调养脾胃的关键在于除湿。
5: 第一个就不吃油腻的食物，第二个呢心情要舒畅，
2: 第三多运动。
5: 运动的话呢，因为动则生阳，可以健脾，帮助脾运化水湿。第四个是不吃寒凉的食物。
6: 芡实米，
7: 芡实米它是一个性平的，味甘和涩啊，它入脾和肾经，我们可以不妨可以搁一些其他的一起补。像山药可以健脾，又可以补肾，再加上它啊脾虚的比较厉害，我们可以不妨再搁点枣，红枣啊，把红。

0: 订购速度非常快啊，我们这个试吃的名额马上就要全数售罄了。今天我们是一共170条，16盒160条，再加1盒10条免费的试吃。所以今天我们叫做零风险的一个购物。
1: 对，
0: 拿回家去吃完之后觉得味道不好，坚持吃下来几包之后觉得效果不满意，您都可以全额退，随时退，1分钱都不会要您的啊。
1: 对，
0: 所以今天没有任何的风险。然后神象大品牌，我们还是说上海人对神象真的是非常的认可、信赖，人家是老牌国企，
1: 对，
0: 人家真的是这么多年风风雨雨的，对于每一个产品的品质可以说是精益求精，
1: 对，
0: 甚至我们说它的配伍都不是凭空而来的，
1: 是的，
0: 不是随随便便来的，每一个成分应该怎么加，每一个成分该加多少，我们都是经过严格的考究的，
1: 是，
0: 并且这些成分说实话自己在家里你真的完全没有办法做到天天吃，坚持吃，而且你看我老公也说，哎呀你湿很重，给我买了这个
1: 茯苓很难煮的，
0: 很难煮，根本没法搞。
1: 对，
0: 我说你给我买这个干嘛，你说让我天天煮水喝，
1: 白白的，你不要以为它是就是那个杂粮的那一块啊，它是菌类的物质，所以你煮半天它都是煮不开咬不透的，
0: 真的。
1: 所以你想我们今天不用大家用自己的胃去扛这些事
0: 儿，对呀，
1: 因为我们知道里面的精华好东西它只有被身体消化掉了，你吸收掉了才有用。今天我们通过大的设备不但给大家洁净达到一定的程度，同时在加工的时候变成我们非常细小的这个状态，您的胃根本没问题，就把它直接喝下去。
0: 是的，
1: 所以大家知道杂粮饭好，但是杂粮饭难吃大家也知道。
0: 是的，
1: 今天把它倒在你的白米饭上，你能享受香香糯糯的感觉。
0: 对的，
1: 同时还能享受到五谷杂粮给你带来的
0: 香味。观众朋友，咱都说食不厌杂，咱们都得说五谷杂粮每天都得摄入一点，粗粮得摄入一点，但有几个人能够做到真正的坚持把五谷杂粮吃起来，把粗粮吃起来？
1: 对，
0: 老人小孩您自己想一想，夏天大家本身就吃不了多少，
1: 对，
0: 所以这个的好处就是一来可以增加咱食物的多样性，可以让大家每天摄入一些五谷杂粮，
1: 对，
0: 再来就是它非常好吸收，真正你把这些五谷杂粮都吃到肚子里，对你肠胃的负担是比较重的，尤其对于老人小孩来说，对不对？肠胃负担太重。但我们今天邱老师给大家看看冲完了之后，您看看多么的细腻。
1: 我们给大家看底部，底部我们没有任何的结块，然后上面你看到吧，也没有任何的结块，这就是我咬了3下的这个状态。所以你想出去旅游的时候，当你饿的时候，你喝它是不是特别好？早上起来跟牛奶搭在一起的时候，这种加了五谷杂粮的这个香浓的奶味，孩子都能接受。如果孩子还不能接受的话，您用这个跟家里的糯米粉面粉调一调，您做杂粮饼可不可以？对吧？
0: 可以可以。
1: 哎，然后还有
0: 做个小馒头。
1: 哎，对，如果哎对，做个小馒头，
0: 对，
1: 真的没错。还有就是，如果连这个小朋友都不能接受，爱吃咸的，用这个稍微调一点，我们说生抽啊，对吧？加上豆腐，加上三文鱼，加上一点那个小的紫菜
0: 啊，
1: 就做成我们平时的味噌汤。哎呀，这个我跟他说真的特别好吃，它没有味噌汤特别的咸，没有那种腥味，
0: 但是
1: 它把我们谷物当中的香味融在这个汤里面了，所以又鲜又香的感觉，这个特别适合老人家们来喝。
0: 是的，
1: 特别中午你说你不爱做饭，你就吃一碗凉面，那个营养够不够你自己知道，但是用这个加进去以后，你看膳食纤维有了，五谷杂粮当中的 B 族维生素有了，对吧？整个夏季利用好你毛孔大开，新陈代谢旺盛的时候，一定记得把身体里面垃圾要打扫一下。
0: 是的，
1: 夏天不打扫垃圾都堆在身体里面，秋冬季一定会出问题的、
0: 是的，关键是环境湿，体内这个湿重不重，怎么去检查？观众朋友，舌头都伸出来，
1: 哎，
0: 看看有没有蔫哒哒的，有没有发白，有没有感觉舌苔比较厚，对不对？这些咱舌苔比较厚的，上完厕所之后，反正我最近这个情况真的挺严重的，就是它会粘在那上面，蔫蔫的，对不对？
1: 难受，
0: 肚子。就很多叔叔阿姨，我真的见到过不少的，胳膊腿都挺细的，
1: 哎，
0: 唯独那个肚子挺着，
1: 对，
0: 大腹便便的，哎，腿比较沉的，哎，上楼梯都觉得迈不动腿，人家出去玩，
1: 因为
0: 就没精力，没心气，
1: 湿性就是重。它就往下沉，所以很多人一下雨，这个关节就给你报气象预报了。
0: 然后就是头发容易出油的，那这叔叔都一绺一绺的，
1: 不带油，
0: 那阿姨洗完头没个2-3天，怎么看着头发又绺一绺，还容易掉，对不对？然后包括痒的，然后还有手上容易起点那种小白泡泡的，对不对？你别说大人了，我那天看到有个小朋友手上都起小泡泡，
1: 很多
0: 啊，
1: 因为小朋友本来就脾就虚，
0: 哦，是吗？
1: 身体运化的能力本来就比较弱。
0: 对，刚玩
1: 的时候又特别精。
0: 我不是不想做杂粮饭，做了杂粮饭之后，那小朋友
1: 吃不了，
0: 他吃不了，然后他也消化不了。
1: 你说你茯苓怎么给小朋友吃啊？
0: 真的？
1: 那个以前宫廷就是做成茯苓夹饼嘛，很薄的一条纸嘛，那小朋友还能吃，对吧？我们今天把这些好东西全部给你打成特别特别细的粉。
0: 是的，
1: 看看这边啊。可以变成这种摇三下就全部已经溶解的这个状态，你平时的山药粉做得到吧？你平时的杂粮粉做得到，你的奶粉都未必能做得到。有可能摇完之后摇好多下，它上面还有结块的呢。我们今天帮大家加工到这种程度，是把七种好的材料都做到这个里面，撒到饭上，那就是可以吃的杂粮饭。吃到那个就是加到奶当中，让你增加奶的香味；加到汤当中，又是一个让大家脾运可以打开的这种好的食材。
0: 是的，所以
1: 真的特别好，
0: 可盐可甜。观众朋友，咱们都说啊，什么叫恰如其分？就是天时地利人和。现在这个天，这个季节正好到了稍微排一排的时候了。所以啊，咱们一定要把握住这个天时，把握住这个好的机会，把自己的身体好好调一调，养一养。
1: 是的，
0: 今天的价格又是一大给力的亮点啊。神像门店一盒卖39，一箱买的话，是不是4×8=32，320块钱了？
1: 对，
0: 今天298，我们买一箱送一箱，两整箱，满满两整箱送到您家里，再开放一盒，不是开放一盒，是额外赠送一盒，我说错了啊。
1: 对，
0: 你收到手之后是两箱加一盒，送的那一盒你先打开来吃，
1: 对，
0: 尝味道，看效果，满意留下，不满意的话298块钱一封不少，原封不动的退还给大家。
1: 是的，
0: 免费试吃的名额，这一盒的席位还有最后的3组。观众朋友，如果免费试吃订完了的话，298只能买2箱，只能买2箱，也很划算，
1: 对，
0: 也很划算。但是今天有免费试吃的试错机会，咱为什么不试一下呢？
1: 对，
0: 时间留给大家，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00。
2: 脾胃是后天之本，是气血生化之源。这个脾胃的强弱决定着健康的重要因素。所以这个雨水养生也特别重要。我们先说雨水这个节气啊，不是要疏肝健脾吗？所以我们养生的大的原则叫内以养护脾气，外以清利湿邪，从而达到养脾疏肝的目的。这个春寒料峭，其实还有点冷的哈。这个湿气一般会夹着寒而来。
3: 芡实米，
4: 芡实米，
3: 它是一个性平的，味甘和涩啊，它入脾和肾经。我们可以不妨可以搁一些其他的一起补，像山药可以健脾，又可以补肾，再加上它啊脾虚的比较厉害，我们可以不妨再搁点枣，红枣啊，把红枣可以掰开。煮
5: 第一个就不吃油腻的食物，第二个呢心情要舒畅，
6: 第三多运动。
5: 运动的话呢，因为动则生阳，可以健脾，帮助脾运化水湿。第四个是不吃寒凉的食物。
7: 我这个人对吧，以前湿气很重的，自己想搞点红豆薏米粉吃呢，麻烦的不得了，自己又不会烧，又没时间。
8: 因为我个人呢原来比较胖，现在湿气比较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呢舌头有齿印。第二个，大鼻、大性、大毛洞。
7: 后来东方购物看到了，看到这个产品了，我就尝试一下，想试试看。
8: 其实屋里应该还有三样物事，有6样原料。我一开始呢来门店里买啊，但是个沈阳呢是上海知名商标，阿拉老百姓非常相信。后来呢看到东方世界有了，那么东方世界这个价格上的呢，就门店优惠得多，对我抓了老百姓来讲，当然也优惠也好。

0: 画面当中呢，也是日常困扰大家的一些情况。很多人不以为然，
1: 对，
0: 觉得说，哎呀，这不是正常吗？其实不正常的。
1: 对啊，正常的人体就像邱老师说的，您自己的身体会把打包垃圾，自己把垃圾扔出去排出去。
0: 对啊，所以你皮肤是干干净净的，头发也是清清爽爽的。
1: 对，你看小孩，
0: 小孩也不会粘，
1: 小孩脸满脸油光吗？
0: 不可能，
1: 小孩有几个说舌头伸出来发白又发黄？
0: 哦，对，我们健康的小孩就是白白胖胖，对吧？头发乌黑亮丽，
1: 对的，
0: 嘴唇红红的，但是现在有些孩子啊，那个头发稀毛拉利的。 脸色拉拉就拉拉黄的，舌苔伸出来还真的不太干净。然后呢，那个饭真的不好好吃。一天要加上追着喂饭的，您就试着在每天的早餐当中给他加一包进去。
1: 是的，
0: 让他每天先把他的小脾胃给养一养，因为本来是个矛盾，要靠咱俩来养，但他又没法吃，没法运化，没法消化。而今天我们把这个所有问题给你解决掉。
1: 是的，而
0: 搭配好之后，只要吃就可以。
1: 对的，而且关键是他不是说所谓的咱说什么药啊等等，都是天。 天然食材，
0: 香哎，都是天然食材，
1: 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真的是好东西。而且它这个配伍也很考究，里边的几种配方啊，配料表都给给大家看看啊。来，红豆粉、薏仁、红豆粉是红小豆啊，白扁豆、红枣、山药、茯苓、芡实，七种配方，七个东西。除了这七种天然食材之外，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添加，但是。 又浓又香，味道又好吃。
0: 是的，
1: 小孩老人大家都会觉得说，哎呦，坚持特别的容易。每天早上你一条，孩子就一条。
0: 对，
1: 老人你说像邱老师或者是像很多的咱们叔叔阿姨说，我要吃两条，也可以的，两条也没问题。
0: 没问题，因为很多老人家都爱吃那个杂粮粥，对吧？杂粮粥你自己做起来做麻烦，虽然现在有电饭煲专门有那个杂粮煮的功能，您在吃的时候进入胃的时候，像这种豆啊，像这种那个谷类啊。 真的还是比较难消化，所以很多老人家吃完之后就有那种烧心的感觉，觉得那个胃里面就是潮的慌，这就是它没消化或者说里面刺激它薄薄胃壁的这个状态。而我们今天你试试看，把这些倒在你粥里面，你去喝，喝完之后，您看看有没有那种让你潮的感觉，更何况我们是跟大米粥搭配在一起喝，
1: 是的，
0: 这种杂粮粥你在喝下去的时候，我们身体才会是那种舒舒服服落胃的感觉。
1: 是的，而且其实我们一直在强调一句话，叫做零。
0: 试错成本，
1: 我们今天让大家看，有一盒特别加赠给您，让您免费试吃的。
0: 对，
1: 所以您收到手之后，两箱每一箱是8盒，
0: 对，
1: 一箱8十条，两箱169条，还有一盒是单独拿出来的，
0: 对，
1: 就是让您直接把那小盒打开试吃一下，
0: 是的，
1: 这一小盒里边有10条，
0: 是的，
1: 省下门店光这一小盒就卖39块钱。好，今天的39块钱您先拿回去感受，
0: 是
1: 体验，味道好吃吗？有效果吗？全家一起分享，满意留下。 不满意的话，299.89元一分都不少的退还给大家。这一盒您自己留着吃就行。所以这是咱们神像对大家的诚意，也是对品质足够的自信。
0: 对，
1: 各位观众朋友。 到了这个节气了，天时已经给您准备好了。
0: 是的，
1: 您需要做的就是看看自己是不是应该把握住这个难得的机会，
0: 对，
1: 难得的时机，把很多的问题放在这么炎热又闷热又潮湿的夏天给它解决掉。
0: 是的，
1: 我们说今年正好吃上40天，今天订完了之后啊，马上吃起来，
0: 一直吃到这个大概8月中下下旬，我们可以吃到9月底呢。
1: 9月底就可以，
0: 因为三伏结束以后还有秋老虎啊。
1: 秋老虎结束以后，哎呦，这个时间，反正我们现在好像上海不到12月份冷不下来的，
0: 是的，
1: 对吧？到这个时候，我们其实，整个秋季要为冬季做准备的时候，你更要把身体打扫干净啊。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您可以把这个名额定下来之后呢，自己吃，也可以送人，因为我们的礼盒包装外观颜值特别好看，您送出去才100来块钱一箱， 是，
1: 100来块钱，您现在买个水果都买不到几样了，对不对？
0: 就是，
1: 抓紧时间啊，最后的一分钟了，我们的名额马上即将全数售罄，最重要的是。 免费试吃一盒，免费试吃一盒，02151999000。

0: 们这个试吃的名额马上就要全数售罄了。今天我们是一共170条，16盒160条，再加一盒10条，免费的试吃。所以今天我们叫做零风险的一个购物。
1: 对，
0: 拿回家去吃完之后觉得味道不好，坚持吃下来几包之后觉得效果不满意，您都可以全额退，随时退，一分钱都不会要您的啊。
1: 对，
0: 所以今天没有任何的风险。然后神象大品牌，我们还是说上海人对神象真的是非常的认可、信赖，人家是老牌国企，
1: 对，
0: 人家真的是这么多年风风雨雨的，对于每一个产品的品质可以说是精益求精，
1: 对，
0: 甚至我们说它的配伍都不是凭空而来的，
1: 是的，
0: 不是随随便便来的，每一个成分应该怎么加，每一个成分该加多少，我们都是经过严格的考究的，
1: 是，
0: 并且这些成分说实话自己在家里你真的完全没有办法做到天天吃，坚持吃，而且你看我老公也说，哎呀你湿很重，给我买了这个
1: 茯苓很难煮的，
0: 很难煮，根本没法搞。
1: 对，
0: 我说你给我买这个干嘛，你说让我天天煮水喝，
1: 白白的，你不要以为它是就是那个杂粮的那块啊，它是菌类的物质，所以你煮半天它都是煮不开咬不透的，
0: 真的。
1: 所以你想我们今天不用大家用自己的胃去扛这些事儿，
0: 对呀，
1: 因为我们知道里面

0: 里面的精华好东西，它只有被身体消化掉了，你吸收掉了才有用。今天我们通过大的设备，不但给大家洁净达到一定的程度，同时在加工的时候变成我们非常细小的这个状态，您的胃根本没问题，就把它直接喝下去。
1: 是的，
0: 所以大家知道杂粮饭好，但是杂粮饭难吃，大家也知道。
1: 是的，
0: 今天把它倒在你的白米饭上，你能享受香香糯糯的感觉。
1: 对的。
0: 同时还能享受到五谷杂粮给你带来的香
1: 味。观众朋友，咱都说食不厌杂，咱们都得说五谷杂粮每天都得摄入一点，粗粮得摄入一点，但有几个人能够做到真正的坚持把五谷杂粮吃起来，把粗粮吃起来？
0: 对，
1: 老人小孩您自己想一想，夏天大家本身就吃不了多少，
0: 对，
1: 所以这个的好处就是一来可以增加咱食物的多样性，可以让大家每天摄入一些五谷杂粮，
0: 对，
1: 再来就是它非常好吸收，真正你把这些五谷杂粮都吃到肚子里，对你肠胃的负担是比较重的，尤其对于老人小孩来说，对不对？肠胃负担太重。但我们今天邱老师再给大家看看，冲完了之后您看看多么的细腻。
0: 我们给大家看底部，底部我们没有任何的结块，然后上面你看到吧，也没有任何的结块，这就是我咬了三下的这个状态。所以你想出去旅游的时候，当你饿的时候，你喝它是不是特别好？早上起来跟牛奶搭在一起的时候，这种加了五谷杂粮的这个香浓的奶味，孩子都能接受。如果孩子还不能接受的话，您用这个跟家里的糯米粉面粉调一调，您做杂粮饼可不可以？对吧？
1: 可以可以。
0: 哎，然后还有
1: 做个小馒头。
0: 哎，对，如果哎对，做个小馒头，
1: 对，
0: 真的没错。还有就是，如果连这个小朋友都不能接受，爱吃咸的，用这个稍微调一点，我们说生抽啊，对吧？加上豆腐，加上三文鱼，加上一点那个小的紫菜
1: 啊，
0: 就做成我们平时的味噌汤。哎呀，这个我跟他说真的特别好吃，它没有味噌汤特别的咸，没有那种腥味，
1: 但
0: 是它把我们谷物当中的香味融在这个汤里面了，所以又鲜又香的感觉，这个特别适合老人家们来喝。
1: 是的，
0: 特别中午你说你不爱做饭，你就吃一碗凉面，那个营养够不够你自己知道，但是用这个加进去以后，你看膳食纤维有了，五谷杂粮当中的 B 族维生素有了，对吧？整个夏季利用好你毛孔大开，新陈代谢旺盛的时候，一定记得把身体里面垃圾要打扫一下。
1: 是的，
0: 夏天不打扫，垃圾都堆在身体里面，秋冬季一定会出问题的。
1: 是的，关键是环境湿，体内这个湿重不重，怎么去检查？观众朋友，舌头都伸出来，看看有没有蔫哒哒的，有没有发白，有没有感觉舌苔比较厚，对不对？这些咱舌苔比较厚的，上完厕所之后，反正我最近这个情况真的挺严重的，就是它会粘在那上面，蔫蔫的，对不对？
0: 难受，
1: 肚子。就很多叔叔阿姨，我真的见到过不少的，胳膊腿都挺细的，哎，唯独那个肚子挺着，
0: 对，
1: 大腹便便的，哎，腿比较沉的，哎，上楼梯都觉得迈不动腿，人家出去玩，
0: 因为
1: 你就没精力，没心气，
0: 湿性就是重。它就往下沉，所以很多人一下雨，这个关节就给你报气象预报了。
1: 然后就是头发容易出油的，那叔叔都一绺一绺的，
0: 不带油，
1: 那阿姨洗完头没个两三天，怎么看着头发又绺一绺，还容易掉，对不对？然后包括痒的，然后还有手上容易起点那种小白泡泡的，对不对？你别说大人了，我那天看到有个小朋友手上都起点
0: 小
1: 泡泡，
0: 很多
1: 啊，
0: 因为小朋友本来就脾就虚，
1: 哦，是吗？
0: 身体运化的能力本来就比较弱，
1: 刚刚我还跟
0: 吃的时候又特别。
1: 我不是不想做杂粮饭，做了杂粮饭之后，那小朋友
0: 吃不了，
1: 他吃不了，然后他也消化不了。
0: 你说你茯苓怎么给小朋友吃啊？
1: 真的，
0: 那个以前宫廷就是做成茯苓夹饼嘛，
1: 哦，
0: 很薄的一层纸嘛，那小朋友还能吃，对吧？我们今天把这些好东西全部给你打成特别特别细的粉，
1: 是的，
0: 看看这边啊，可以变成这种摇三下就全部已经溶解的这个状态，你平时的山药粉做得到吧？你平时的杂粮粉做得到，你的奶粉都未必能做得到，有可能摇完之后摇好多下，它上面还有结块的呢。我们今天帮大家加工到这种程度，是把七种好的材料都做到这个里面，撒到饭上，那就是可以吃的杂粮饭。吃到那个就是加到奶当中，让你增加奶的香味；加到汤当中，又是一个让大家脾运可以打开的这种好的食材。
1: 是的，所以
0: 真的特别好，
1: 可盐可甜。观众朋友，咱们都说啊，什么叫恰如其分？就是天时地利人和。现在这个天，这个季节正好到了稍微排一排的时候了。所以啊，咱们一定要把握住这个天时，把握住这个好的机会，把自己的身体好好调一调，养一养。
0: 是的，
1: 今天的价格又是一大给力的亮点啊。神像门店一盒卖39，一箱买的话，是不是48×32320块钱了？
0: 对，
1: 今天298，我们买一箱送一箱，两整箱，满满两整箱送到您家里，再开放一盒，不是开放一盒，是额外赠送一盒，我说错了啊。
0: 对。
1: 你收到手之后是两箱加一盒，送的那一盒你先打开来吃，
0: 对，
1: 炒。

0: 防味道，看效果，满意留下，不满意的话，298块钱一封不少，原封不动的退还给大家。
1: 是的，
0: 免费试吃的名额，这一盒的席位还有最后的三组。观众朋友，如果免费试吃订完了的话，298只能买两箱，只能买两箱，也很划算，
1: 对，
0: 也很划算。但是今天有免费试吃的试错机会，咱为什么不试一下呢？
1: 对，
0: 时间留给大家，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2: 脾胃是后天之本，是气血生化之源。这个脾胃的强弱决定着健康的重要因素。所以这个雨水养生也特别重要。我们先说雨水这个节气啊，不是要疏肝健脾吗？所以我们养生的大的原则叫内以养护脾气，外以清利湿邪，从而达到养脾疏肝的目的。这个春寒料峭，其实还有点冷的哈，这个湿气一般会夹着寒而来。
3: 芡实米，
1: 芡实米
3: 它是一个性平的，味甘和涩啊，它入脾和肾经，我们可以不妨可以搁一些其他的一起补，像山药可以健脾，又可以补肾，再加上它啊脾虚的比较厉害，我们可以不妨再搁点枣，红枣啊，把红枣可以掰开啊煮煮。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2: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雅。刚才的那个旅游呢，您可以继续来订购，但是很多时候还会说，哎呦，旅游呢，我现在呢腿脚不方便，但是到了年底呢，我出不去的话，我有很多重要的场合要出席，比如说可能谁家的孩子结婚了，或者说今年呢刚好和老伴呢也是到了这个金婚的纪念日，或者是说呢您今年，哎，您觉得说我今年的股票啊、基金啊，包括可能黄金啊都不错，有点小收益的话，想要犒劳自己，年轻时候没有圆的梦是什么呢？可能就是缺这么一块手表。叔叔娶您的时候呢，或者说哎呀结婚的时候答应您的没做到，但是现在呢咱们物质条件够了，这块对表今天伊纳格的手表千万不要错过了。早上咱们所有的现货已经是全数售罄，因为今天有着非常惊喜的价格等着大家。很多顾客说你们双十一怎么没有来，因为这个价格包括我们的备货没有办法参加双十一，今天我们是赶着双十一的尾巴给到大家，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啊。最后的47分钟，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顾泽磊，你好。
1: 谢谢主持人，当然谢谢所有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还有 VIP 的观众朋友们。其实刚才我们主持人说了一句，说得非常好，就我们的供货没有办法达成双十一的节目，
0: 对，
1: 所以才移了一天到今天12号给各位做推荐。而且最重要是现在手表卖得非常的火，最近金价在涨，而金价涨了之后，其实拉动的手表也非常不错，
0: 对，
1: 因为包括现在我所知道的，第一个是欧洲买家，美洲买家，还有我们之间我们亚洲的买家、中亚地区的买家，基本上把欧洲的手表全部扫完了。有的人会说，哇，为什么黄金涨价手表也卖这么好？因为手表里边有一些特殊的贵金属成分，除此之外，手表它本身作为一种是万件的艺术品，很多人他购入手表之后，他希望以后变现效果会更好。还有第三点，就是最近这两天在日内瓦一天就做了3场拍卖会，包括宝珀的拍卖会，在一天就搞3场。所以我们英纳格来说，171年的品牌历史，很多的手表推出柜台上不会有那么多货，而东方购物作为我们广告宣传以及新品推出的第一

0: 如果那时候的，比如说我们的工作照，就像今天早上顾泽磊说到的啊，咱现在工作照都是统一的，咔咔一顿美颜，对吧？好，现在你看看啊，那时候拍出来多有气质啊！
1: 对，
0: 这位阿姨是一位医生，您看看听诊器是这个钢笔是啥？
1: 手表，白大褂，
0: 手表，对不对？哎，
1: 所以这样的看起来才是真正的工作照。
0: 对，我突然还想到是什么？现在很多人啊，像医生，包括还有比如说我们的空乘人员，还有很多职业的话，依然是要延续戴手表的习惯。
1: 对，护士和空乘人员到现在是必须在职业岗位里面戴手表，而且还有包括我们的航天的飞行员，他们也必须戴机械手表上太空。哇，
0: 所以观众您自己看看手表是不是很重要？还有就是当时的结婚照，对吧？咱们没有什么婚纱、旗袍这些，很简单、很朴素的白衬衣，但是搭配的是什么？手间的这个对表、腕表。但凡有这个腕表的时候，当时那结婚那真的是我觉得不一样了。
1: 一个弄堂里边都会说哇，你们买手表了，因为一只手表当时的价格200多块钱。一个月工资38.8块，所以一家人不吃不喝攒一年可能才能买一对表。
0: 来，这张照片其实咱们上海的叔叔阿姨更熟悉了，
1: 对，
0: 对不对？
1: 这个是在我们外滩的华民航，当时叫华民洋行，这是在柜台上大家争相选手表的一个场景，当时的老照片。那你注意一下，柜台前全部都是女士，
0: 对，
1: 所以当时都是给心爱的姑娘，电视机前的阿姨太太们选手表的时候当时买的，而且很多北方的观众朋友们专门托上海的朋友来买手表再寄回北方，为了结婚。
0: 对，是。所以啊，我们说到了英纳格呢是百年历史品牌了，
1: 对，
0: 很多的老上海叔叔阿姨啊其实都有这个情怀所在的。
1: 这个首先要说一下，因为叔叔阿姨可能对英纳格比较了解，但是还有一些叔叔阿姨或者新的观众朋友们对英纳格不了解，简单聊两句。
0: 好，
1: 先给各位说一下，这个英纳格作为瑞士的第一代品牌，其实瑞士的手表发展史大概有350年，我们以150年为一个界限把它分开之后，像我们所知道的劳力士、万宝龙、百年灵、伯爵、艾比，他们属于第二代名表，因为他们是做腕表起家的，在之前没有经历过像座钟、大钟这些东西，怀表这些东西，但往前去看，江诗丹顿、芝伯、积家、百达翡丽、英纳格，他们是在瑞士兰瑙地区给皇室有制表经验的，所以他们都是你看有做过座钟的，有做过怀表的，再到腕表一个过程。
0: 是，
1: 而注意一下这个，在1937年的时候，英纳格就进入中国市场了，它基本上属于第一代进入中国大陆市场的瑞士钟表品牌。
0: 对，
1: 当年三转一响，那一转手表直指3个品牌，一个是梅花，一个是罗马，一个就是英纳格。所以在现在很多片子里边，包括我们知道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先生，在他的著作《蛙》当中都写到，
0: 是
1: 送给姑姑的手表的是一个飞行员送的是英纳格手表。
0: 所以你看，我们就说了，英纳格不是属于像这两年的什么网红的这种品牌或者怎么样，几十年的，
1: 对，
0: 人家170多年的历史了。而且关键呢，我们要买表买的是什么？瑞士原装进口，
1: 对，
0: 对吧？我这次去欧洲也是一样，买表我还是要找一个瑞士原装的，机芯很多都是要瑞士的。
1: 对，
0: 来，观众朋友，咱们今天口说无凭，
1: 是
0: 再来看看报告。
1: 其实作为我们国家来说，有5000年的文明史，所以有很多东西，包括四大发明、新四大发明都是我们国家的，但是这是我们的骄傲。但是如果说到腕表，你一定会想到一个国家，就会说腕表之国瑞士。
0: 是，
1: 所以各位买手表的话，我们会提倡给各位就是带到，就是说我们常说一句话叫原产地之国。
0: 对，是。
1: 但我们没有办法去瑞士，但是我们给大家保证，你买到的每一只手表，original 就是原产地证明，
0: 对，
1: 全部是 Swissland，瑞士生产、瑞士组装、瑞士校对，
0: 对，
1: 跟劳力士、欧米茄是一模模一样的。除此之外呢，在这边还有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口货物报关单，在这边要写清楚原产地的部分是瑞士。
0: 是，
1: 大家有吃大闸蟹，大闸蟹有洗澡蟹，阳澄湖里边涮一涮就叫阳澄湖大闸蟹了。但是各位，瑞士手表不是这样，它必须有这两张单据才代表它是瑞士原装进口，不是瑞士品牌哦。不要动不动别人说啊，我们瑞士品牌，我们瑞士授权，我们瑞士机芯。但是各位，只有英纳格、劳力士、欧米茄等一些瑞士原装的品牌在6点位才会写上 Swiss Made 瑞士原装进口。
0: 是。
1: 那好了，接下来我们要看手表了。
0: 好，
1: 其实要看什么手表，手表买什么样的手表，或者什么样的好手表才值得佩戴。
0: 对，
1: 首先各位，手表这个东西其实经过了350年的历史，手表从圆形到方形到九筒形各种形状，
0: 对，
1: 但是绝大部分80%都是圆形的手表，所以圆形作为经典的样子，我们会第一个男士的阳刚之气圆形的手表 会感觉怎么样？稍微让你化解一点。
0: 是，
1: 女士戴圆形手表就显得更加的优美一些。
0: 对，
1: 就像刚才这个，我刚才看旅游片里边说了一句话嘛，直线属于。

0: 于人类，
1: 对，
0: 曲线属于上帝，就是欧洲的话，
1: 对，
0: 所以各位手表往往都是以曲线的原型。
1: 嗯，
0: 再来，整只手表到底是什么样的好看呢？
1: 对，
0: 其实再给各位讲一个故事好了。手表最开始的诞生有一种传说，
1: 嗯，
0: 是它为了当饰品佩戴，
1: 哦，
0: 有钥匙扣手表，
1: 对，
0: 就是怀表的前身是一串钥匙上面有一个手表，
1: 嗯，
0: 还有一种就是手链式手表，
1: 啊，
0: 所以各位。这现在的腕表的发展一定是除了看时间之外还有一定的装饰性，
1: 对，
0: 其实盛向老师可以推大一点让各位看一下，
1: 哇，
0: 整个手表五珠表链缪三的抛光来看它的效果，
1: 对，
0: 很闪很闪。你要知道手表除了它是看时间之外它有一种装饰效果，
1: 嗯，
0: 而现在我们戴手链的机会不是很多，
1: 对，
0: 金价又很高，大家宁愿买金条了，
1: 对，
0: 但是各位手上还缺点什么，
1: 嗯，
0: 缺一只手表，
1: 当然
0: 宽宽的表链戴在手上显得有阳刚之气，
1: 嗯，
0: 而且渐金的表带，什么叫渐金，三珠钢色两珠金色，
1: 对，
0: 它不会太张扬，
1: 是，
0: 但是还体现金的成分，
1: 对，
0: 这个看起来就很好看了，
1: 哎，是。
0: 除此之外再来看手表的部分，来，
1: 好，
0: 3、2、1，整只腕表，
1: 真的绝美啊！因为其实说实话，你说男士你不可能戴手链，对吧？
0: 对，
1: 手表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身份的象征。
0: 曾经有一个朋友问我一句话，说顾老师，我为什么要戴手表？一个男士朋友，
1: 嗯，
0: 我给他说了一句话，形容一个手表的词语都可以形容一个男人，
1: 嗯，
0: 安全感。
1: 对，是
0: 守时，
1: 哎，
0: 耐用，
1: 对，
0: 坚固，时刻陪伴，
1: 嗯，
0: 所以各位形容手表的词语都可以形容一个男人，也是一个男人的品质。
1: 是，
0: 过去我们说古代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有自己的坐骑，有自己的宝剑，
1: 对，
0: 就代表一个男人。
1: 是，
0: 而现代呢就是你有一辆车，有一只表，
1: 哎，
0: 因为手机现在不能代替什么了，所以各位就是你有一辆车，有一个表，当你在开车的时候把你的左手放到窗外，手表亮出来，别人会觉得哇，这个人好有品位，好优雅。
1: 来，
0: 所以各位，整只手表再给各位看一下。
1: 嗯，
0: 整个手表316L 不锈钢的整个一体锻造的整个表壳。
1: 嗯，
0: 坚固耐用缪三的抛光表链，同样316L 实心不锈钢。
1: 对，
0: 整个表的前圈做了一些特殊化的处理。
1: 嗯，
0: 前圈全部金色。
1: 哦，
0: 所以从正面去看的话，它是前圈加表镜。全部给你展现是金色的效果，
1: 是
0: 整个表镜蓝宝石水晶玻璃表镜，摩尔硬度仅次于钻石，
1: 嗯，
0: 你就算小刀在上面划都不会留下划痕，
1: 对，是，
0: 而且再来看一下反光基本上没有，
1: 哇，
0: 有的说哎有一点反光，没错，反光阻挡不了，
1: 嗯，
0: 但是真假表的区别就是在镜面上要镀蓝膜，
1: 对，是
0: 假表你看它反光反得非常厉害，
1: 特别厉害，
0: 你回家可以试一下，
1: 对，
0: 而真正的真表瑞士原装进口表它是基本上没有反光的，
1: 哦，
0: 反光效果基本为零，但是有一点，
1: 嗯，
0: 除此之外整个表盘内部注意一下，我动一下它是不是也在动，
1: 对，
0: 我动一下它是不是也在动，
1: 是，
0: 所以顾客朋友们这个要说一下，这个叫做太阳光波纹的放射纹，
1: 哦，
0: 所以你看到它手表因为作为静态，
1: 嗯，
0: 要让它动起来就必须在表盘上，
1: 对，
0: 动脑筋，
1: 是，
0: 而这种纹路是很多玩表的人都喜欢的，
1: 非常喜欢，
0: 包括很多的大牌名表，
1: 嗯，
0: 包括劳力士，包括真力时，包括泰格豪雅，包括百达翡丽江诗等等，他们都有这种表盘，
1: 都有，
0: 所以包括美度，
1: 嗯，
0: 这种表盘就让整个表看起来更加的贵气，
1: 对，
0: 除此之外整个表的12.3点6点9点为古罗马数字，
1: 嗯，
0: 150年以上的品牌，
1: 哦，
0: 包括宝玑，包括江诗丹顿，
1: 是，
0: 他们都喜欢用古罗马数字，
1: 对，
0: 为什么看起来更加的压得住台面，
1: 哎，
0: 如果上面写的是阿拉伯数字你就觉得有点轻，
1: 哎，
0: 但是古罗马数字就显得非常的重，
1: 嗯，
0: 有历史感，
1: 对，
0: 因为它诞生的时间跟我们中国的结绳记事就是在那个年代，它是画竖杠嘛，
1: 哦，
0: 咱们是结绳记事嘛，
1: 对对对，嗯，
0: 所以这个就看着非常的拥有这种复古感觉。
1: 嗯，
0: 除此之外，12点位底下英纳格171年没有变的土星 logo，
1: 对，
0: 英纳格的 logo， 3点位日期和周历的双线，
1: 嗯，
0: 时针、分针、秒针位于其中。整个时针和分针的部分全部用棒形指针再做夜光涂层，所以有的时候晚上起夜的时候拿手机太亮，
1: 嗯，对，是，
0: 对不对，你会一亮你就不想睡了，
1: 是，
0: 但是如果有个这个手表你一看知道几点了，
1: 很清楚，
0: 很清楚，你就很舒服，
1: 对，
0: 柔和的光线，
1: 嗯，
0: 中心点位置底下写的 automatic 自动上链机芯，蓝宝石水晶玻璃镜面，50米的防水，在6点位这个底下，盛向老师稍微推大一点，这个6点位底下，
1: 对，
0: 写的非常清楚的英文单词，叫做 Swiss Made，
1: 对，
0: 看到了没？
1: 看到了
0: ，SWISSMADE，
1: 对
0: ，Swiss Made， 瑞士原装进口，
1: 哇，
0: 这个是劳力士、欧米茄、百达翡丽、英纳。

0: 格上面都有的字母，
1: 对，
0: 代表这只表的生产组装校对全部在瑞士完成，
1: 全部在瑞士。
0: 而这是手表的正面，嗯，看起来既大气又好看，
1: 对，
0: 非常的经典，非常的好看，哇，很闪是不是？
1: 很闪，
0: 非常的好看。
1: 这个很抓人眼球哈。
0: 对，其实，在年底的话，我们出席任何场合，就像我们说结婚纪念日，
1: 是，
0: 或者说是我们有这个要出席一些场合的时候，嗯，朋友的孩子结婚或者怎么样，戴上它，别人就会说哇，这只表了不得，几万块吧。哎，
1: 是。
0: 但稍后给各位说价格。嗯，再来就是表芯的部分。
1: 对，是。
0: 来讲到一件事儿，有很多人问我说是，哎，顾老师，自动机械腕表就是自动的吗？各位，嗯，这个要说一下。自动机械腕表指的是它不用任何的动能，
1: 对，是，
0: 就是不用电池。哎，电子表、石英表都要电池，机械表不需要。嗯，随着你的摆臂这个摆舵来回走，它就会给里边的弹簧上链。哎，上链之后通过游丝让机芯开始跳动。嗯，所以你只要每天佩戴它，它就不会停。
1: 对，
0: 这就是为什么当时手表卖得特别火的原因。
1: 是，
0: 因为当时大家知道计划经济年代，每天有可能会停电。
1: 对，
0: 但是怎么样停，你的手表都不会停。
1: 都不会停，
0: 这就是厉害的地方了。
1: 是，
0: 而这个机芯今天也给各位专门做了一个特殊的原因。为什么今天早上和下午卖这么好？就是因为这个机芯。
1: 对，是，
0: 这个机芯叫做二次打磨蓝牌机芯。哦，它是将伊塔的2836-2的机芯80到110个元件，拆爆。哇，就是拿到英纳格先把它拆爆，
1: 对，
0: 拆爆了之后再把它清洗，嗯，清洗金属碎屑，
1: 对，
0: 再上油，再装进去，再测试，再装到表上，
1: 对，
0: 这叫二次打磨。
1: 对，
0: 德国朗格二次打磨一只手表的价格大概在20万人民币，15万到20万。
1: 是，
0: 英纳格这个是二次打磨，那为什么要做这一步？就跟你开车一样。
1: 对，
0: 开车是不是开到1500公里得要保养？
1: 要保养了。
0: 我们先给你保养，所以你就不用保养了，
1: 对，
0: 你就直接用就好了。
1: 哇，真好！
0: 这只表就是二次打磨的机芯。当然，各位在我手里边拿的是这只男表，嗯，看起来非常大气好看。
1: 对，
0: 但是今天多讲一句，当年刚才说在柜台上卖的最好是什么？
1: 女表。
0: 女表，来，各位，
1: 因为阿姨现在也说了，我也要出去要扎台型的嘛，对不对？
0: 扎台型，女表也有。
1: 对，
0: 所以你知道在上海有一件事啊，我真的要提醒一下，就是上海的叔叔阿姨在爱方面
1: 对
0: 是比任何地方都要做得好的。哎，我爸爸妈妈走在大街上，爸爸走前面，妈妈走后面。
1: 对，
0: 但是在上海无论年纪多大，你看买菜，哎，叔叔永远拉着阿姨的手。
1: 对，
0: 所以各位当手拉手的时候，一对对表出来，别人会觉得哇，太漂亮了。
1: 是，
0: 在这里边我也要说一句感性的话，时间是没有声音的，
1: 对，
0: 但是它能证明一切。
1: 是的啊，所以呢，话说到这儿了，很多顾客都在说，你们烘托了那么久，价格怎么办？哎，对吧？因为呢，真的如果大几十万出去的话，叔叔跟阿姨说，我们这日子还要过呢，都是工薪阶层，对不对？来，观众朋友啊，咱们今天直接给大家揭晓一个惊喜的价格，因为很多我早上我都没有想到的一个价格，观众朋友啊，我们今天呢有这个我们的说明的这个证书，包括还有身份证编号，以及这个我们的
0: 保修卡
1: 上面都写的非常的清楚 Swiss Made 瑞士原装进口的。同时来观众朋友啊，专柜当中无论男表女表一只的价格是13800块钱，
0: 13800块钱。
1: 对，
0: 其实两只表合起来就将近3万块，
1: 差不多27600嘛，
0: 27600。但是各位我也要说一下，因为这种表它其实在市场上可以说是非常好卖的，因为它属于经典表款。而经典表款我也给各位选了一下，包括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品牌叫做泰格豪雅，
1: 对，
0: 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赛车品牌。这只表的价格52800，
1: 对，
0: 单只就是同样款式经典的就是在5万多块钱。
1: 是，
0: 而另外一个品牌大家可以看到欧米茄，我也非常喜欢欧米茄这个品牌。
1: 对，
0: 蝶飞同样跟我们的款式很像，这只表是55200。
1: 对，
0: 有一个品牌当然每个人都喜欢，叫做劳力士，我也非常尊敬他，但是各位这只表就得98000。
1: 对，
0: 所以各位你要买这样的表，就至少大概就花5万块钱左右买一只。
1: 是，
0: 但是你要买一对儿，那就将近10万了。
1: 是，
0: 那好了，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刚才是不是说到一只表是13800？
1: 对，
0: 13800。早上我开了个玩笑嘛。
1: 对，
0: 因为手表的利润没有那么大。因为很多时候你到专柜去，什么双11、双12，你都可以去看，手表不打折。哎，
1: 对，
0: 不给你涨价都不错了。手表永远不参加活动。衣服、鞋帽、什么电子商品都参加，手表不参加。就是这么硬气。所以早上我跟这个老师开了个玩笑。我说13800给你变成12800可以不？
1: 我说不行。
0: 人家老师说不行。我说那11800，人家老师也说不行。我说那9999降到10000块钱以下，人家老师稍微点了一下头。
1: 我觉得还行，
0: 还行。但是各位，今天我要给各位开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玩笑。为什么这样说呢？单只表13800，东方购物什么价？各位看好了，3、2、1。 5900吧。
1: 哎，我看一下，我算一下啊，今天早上我说了，好像比打对折，就是打五折下来还要接近7000块钱嘛。
0: 对，
1: 对吧？我们今天连五折价格都不要。
0: 你知道很多地方说到双十一五折起、
1: 对对对。
0: 但是各位手表它不参与活动，但是各位你注意一下，在今天在东方购物，
1: 对，
0: 我们是低于五折呀。手表低于五折，5980瑞士原装进口的金色表盘的171年的英纳格。而且如果你要买对表，
1: 来，
0: 5980乘以5980，将近12000，
1: 将近12000。
0: 但是各位，给您也一个大大的惊喜，3 2 1。
1: 哇，今天订购对表再优惠2000块钱，也就是一对的价格是9960块钱，单支算下来成了4000多了。
0: 对，这个就是我们这样的开玩笑，就当时任燕老师说13800你降到9999，
1: 对，
0: 那好了，我9960比你还优惠了39块钱，
1: 对，
0: 让你带走一对表。
1: 是，所以观众朋友您就明白了为什么他们双十一之前不来，知道了吗？价格因为我们一谈再谈，一压再压，然后呢真的备货不多，
0: 所以各位观众们必须提醒一下，因为今天可能很多人都留守在东方购物，
1: 对，
0: 都在看手表，而我也要给各位说，在网上你注意一下，任何的手表在双十一都不会参加活物
1: 啊。
0: 你看一下劳力士直播吗？欧米茄直播吗？英纳格直播吗？百达翡丽直播吗？全都没有，因为他们只选择大品牌。包括在前一段时间，在武汉、在上海的网球大师赛，劳力士冠名，但是他也不卖货。但是你能看到瑞士名表销售的，目前我所知的，在销售平台就是东方购物。
1: 哎，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我们呢都是瑞士原装进口，今天的备货不多，早上的现货已经是全数售罄，
0: 对，
1: 晚上咱们为数不多的对表给到大家，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号1511-911-9900。

0: 俺娘呢结婚要五十年了，伊拉结婚前头呢买的就是搿个对表，而且质量蛮好，阿拉爷到那边带了个。伊拉嘛马上要金婚了，我想呢再买眼一对对表金表送给伊拉，留作一点意义。
1: 今天特意到伊纳格专柜来看看这款表，因为它是瑞士的老表，之前我们结婚的时候就买了，现在还走得挺好的。现在儿子儿媳结婚嘛，想买一对送给他们。
2: 我比较欢喜机械表，还有钻石，尤其钻石这种机械表。那么呢，我也有两块英纳格老早的款式，但是呢，我想今朝再来看瞧，是不是有新的款式我比较欢喜的。那么我想再买一块回去。哦，伊拉的表款式侪比较大气的，不管正装也好，休闲款式也好，全部可以穿。我侪比较欢喜。
3: 英纳格手表呢是瑞士的一只有名的机械表。阿拉爷当时我上班辰光，伊送拨我以后呢，我一直戴到现在。我觉着伊非常经典，啊，随后呢，我搿搭趟准备阿拉儿子上班呢，我也准备再告伊买一只，拨伊戴。我觉着搿只表是非常好，也有的那种传承的那种纪念意义。
4: 好，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现在呢男款女款的这个对表是在热销当中，因为今天你想想看，对表是9960块钱、如果去到专柜的话，你要花27000多，接近28000，咱们几乎是一个零头的一个价格。而且你看啊，阿姨收到这样的礼物开心了，阿姨有时候不会说叔叔你非得要给我买个啥，有时候啊咱们的老夫老妻，所谓的说老夫老妻过了一辈子了，阿姨说哎呀这一辈子你都没有给我一个仪式感，对吧？叔叔会说哎呦过好每一天就行了。但是真的我跟你说，收到礼物啊，不分年龄，不分这个咱们男女的。
5: 对，
4: 对不对？
5: 其实我在跟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先生太太说一句话，我妈妈当时讲过一句话，叫做哎呀你们年轻人嘛就要先受苦后享福，最后发现自己老了老了之后，我就说你想享福，他现在也不好出去玩了。
4: 对，
5: 所以各位叔叔阿姨先生太太，我必须要提四个字，叫做及时行乐。为什么？有的时候你现在看上他，你就赶紧把他定了。
4: 对，是
5: 为什么？现在就是开心啊。其实去想想，孩子不用你操心了，孙子也不用你操心了。
4: 对，
5: 我们有的时候自己来已经囤了点金子了，但是开心很难。
4: 对，
5: 现在最难的是开心。我出去旅游会开心，我买个什么东西会开心。同样英纳格手表是当年一个梦想。
4: 对，
5: 很多人说是在弄堂，当时看别人戴了一只表，哇好不一样呀，
4: 是
5: 自己到现在，但是你看他那只表可能老了。
4: 对，
5: 但是你今天买的是新表，2025年的新表。而且呢各位，我必须提醒一下，英纳格的质量是有目共睹的。
4: 对，是
5: 很多人买到英纳格，你看用几十年都不变，

0: 在这里边，我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这只手表。
1: 老公，我要打断一下你啊，因为背后只剩最后六组了。
0: 最后六组了，
1: 咱们今天加货吗？我先问一下，因为24分钟时间加不了。
0: 人家老师必须要给你说一下，加不了货，原因是为什么？因为它是原装进口的。哦，
1: 你没法加对吧？人瑞士进口过来，
0: 你让我怎么给你加？这个是最难的。
1: 所以啊，话说到这儿了，就我先要问一嘴，因为我是作为主持人来说，我要替观众朋友考虑嘛，因为现在只剩最后六组，咱们商谈人数现在就有五个了。哦，
0: 这个真没办法，
1: 因为
0: 我必须提醒一下，咱们不是卖衣服，
1: 对，
0: 卖衣服的话，立刻产了，
1: 对，
0: 我再给你生产去，
1: 好，
0: 生产线一加工就出来，但是各位手表没办法，
1: 好吧，
0: 手表没办法，再给大家看一下好了，因为很多人在线上正在看，再来看一下这一对表，哎，刚才我刚才听导演说了一句话，说有很多阿姨也在问说，这只女表是不是机械的？
1: 对，
0: 因为这个我必须说一下，刚才讲了男表是机械的，很多人说女表它机器小了，你是不是价格低是因为你忽悠我拿了个新表，拿了个电子表？
1: 对对对，
0: 各位这个要说一下，英纳格到目前为止，我所知道它只是在70-80年代做过电子表，之后就再没做过电子表了。
1: 对，是。
0: 而这只表同样机械腕表。女表的表芯更小，它还是机械腕表。而且在这里边讲一个科普的知识。
1: 好，
0: 你知道当年瑞士在做手表的时候，英纳格干了一件。非常，就现在我们不是要说尊重女性男女平等吗？
1: 对。
0: 而在那个年代，英纳格就做了一件非常尊重女性男女平等的事，你知道是什么？
1: 什么？
0: 因为女表的表芯较小，所以当时基本上装女表表芯的全部是瑞士的女工。
1: 对。
0: 所以当时也给瑞士解决了男女不平等的这个问题。
1: 对对对。
0: 很多女工去装的女表表芯。
1: 对。
0: 所以各位，英纳格为什么我个人非常尊敬的品牌？因为一个品牌能活171年。
1: 对。
0: 不是一锤子买卖。
1: 对。
0: 咱们现在有的人为了挣快钱，一锤子买卖。
1: 对。
0: 挣完就跑了。
1: 是。
0: 但是各位，英纳格171年的历史，它不是一锤子买卖。而且再来看一下这一对表。做工非常的精良，我刚才给摄像老师常说，我说摄像老师放大，摄像老师放大，摄像老师你再放大一下来看一下，你知道吗？最近我看到一个品牌的手机都说，哇，它的设计堪称完美，真好看，但是里边都能看到灰尘，它封装的时候那个镜头里头有灰尘，
1: 我们来看，
0: 但是各位你来注意一下，我们现场有8000瓦的灯哦，来各位。
1: 观众朋友您自己看一看啊，
0: 您自己来看，
1: 我们镜头是高清的镜头啊，观众朋友们，放大多少倍呢？
0: 这叫做瑞士原装进口的品质，你看这个光彩火彩，
1: 对，
0: 有的时候真的是好东西，真的要看。而且这个金色的还要讲一件事，它好处在哪儿呢？这是当年60-70年代的英纳格。
1: 是。
0: 你看它是不是？它是、
1: 还在指针在走、
0: 指针还在走，它没有开过，没有开过，没有换过任何的机芯，它还在走。这个我要讲一件事，当年大多是白表盘、银表盘。
1: 对。
0: 因为会氧化，你看这个表盘里边会有一些霉点。
1: 对对对。
0: 对不对？
1: 是。
0: 但是各位，你注意一下，现在改成。太阳光波纹的放射纹再加金色，你说它氧化会氧化吗？
1: 对，
0: 它氧化肯定没有白表盘那么氧化的变灰，它肯定没有银表盘那样的表变黑。而各位，这是一个金色的表盘，所以戴上很好看，而且在背面透底的。哇，你知道手表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点，就会动不动就会说，王总、李总、顾哥，对不对？亚骚Uncle 哥，
1: 对，
0: 拿下来表让我看看，
1: 看一看。
0: 对，因为手表是把玩的，所以各位，当你拿出来的时候，别人一看背面没透底，人家就会猜了。
1: 对，
0: 你是电子的，
1: 对，
0: 你是石英的，话不说，心里藏着。哎，回家老婆一问，哦，那个顾哥戴的表很好，人家一说，哎，那是电子的，
1: 对，
0: 都没表芯，看不见的。但是各位，这个看清楚了，
1: 来，
0: 真正的自动上链手表，25颗红宝石，这边写着25钻，25 钻，这个多讲一句，叔叔阿姨当年买手表都要问多少钻，11钻、17钻、19钻，
1: 对，
0: 这个是25钻，25钻代表整个手表里边有25颗人工红宝石在里边，
1: 对，
0: 你看这个机芯上面。你看这个机芯上面就是一个红宝石，
1: 是
0: 这个是避震器，所以各位这个地方就是个红宝石。我再给大家移一移啊，看能还能找到不？你只要看到红，哎，在这个地方还有一颗，你看到没？这个地方小小的一颗，这个地方小小一颗，所以各位里边一共有25颗人工红宝石，所以看起来贼漂亮。
1: 是，不光是男表，女表你再放在一起，
0: 让来
1: 女表，
0: 女表我再给你放到一起。
1: 因为啊，现在很多的叔叔阿姨都是买对表，因为对表今天更划算。观众朋友们，叔叔有时候说，哎呀，我喜欢表，对吧？但是你也别忘记给阿姨，因为呢，您的生活这半边天是他撑起来的哈。对表全天的备货仅剩最后三组。哇，
0: 不好意思，
1: 哎，不好意思，观众朋友们啊，别光听顾泽雷在这。说得好，我每次啊跟他做手表的时候，我就说，我真的能听他讲50分钟。

0: 客们，就讲得特别好，但很多顾客最后我发现被他讲完之后，哎，我忘了订，忘了订了，人家订完了，好吧，哎，我们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因为今天呢，对表的价格是9000多块钱，专柜当中啊，我们拿到手，你哪怕送人，观众朋友们，这些这个保卡呀，还有说明书啊，都是在里边的，自己来看一看啊 ，Swiss Made 这个吊牌都是在上边的。单支的价格13800块钱，这个是专柜价，无论男款女款都是这个价格。两支表的话，就是对表下来应该是27000多，接近28000了。但是咱们今天对表的价格只需要9960。
1: 又发生了一个小故事，刚才导演通知我说，这之前有一个男士订了一只男表，
0: 对，
1: 把男表退了，改订对表了。
0: 对，是。
1: 所以又有一对对表被订购了。再给各位说一下为什么这么划算。吊牌价是13800，东方购物价格5980。
0: 对，
1: 打了比5折还低的价格，你到任何的专柜去看，手表不参加活动。但是各位，因为我们的备货不足，再加上我们没有办法以备货撑50分钟的节目，
0: 对，
1: 所以双十一我们没办法，只能挪一天过来。
0: 对，是
1: 挪一天，5980打到5折以下。再来就是，订购对表再优惠2000，变成9960。那好了，各位听好了，专柜13800一支，
0: 对，
1: 东方购物9960一对儿。所以各位，你花了不到10000元买了一对英纳格回去，各位，这个划算的程度比你买任何一个手表品牌都感觉要划算很多。
0: 毕竟这是机械表呀，
1: 对，
0: 对吧？您说您现在买一个石英表，比如说电子手表贵一些的，可能都不是这个价格了。
1: 电子手表都得5000-6000呢。
0: 所以啊，反复提示大家，咱们的对表的备货马上快要售罄啊！如果您还在犹豫的话，把咱电话先让出来。虽然是在深夜，但是呢，这款表值得您的拥有。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零21511199000。Everyone came out, got the neighbors drunk, so they don't call the cops. 英纳格这个品牌其实对很多上海人来说都是有记忆的。阿拉从你记住的吧，吴老师开始讲起，好吧？
2: 好。就讲起英纳格。哎呦，我先拿出来。
3: 你也有一个？
2: 对对对。
3: 屋里头啊。
2: 屋里头自家的。我特意找出来。
3: 而且侬看这鞋子已经有点发黄了，对吧？
2: 但是里面保存的很好。但是。表没有，
3: 搿里头一张
2: 啥门
3: 发破了个？
2: 对对对，你听我说，搿里向有只故事啊。
3: 2006年1月26日买的。
2: 对的，这个表是阿拉姆妈过生日我送给伊的。
3: 真的，哎，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当时怎么会给妈妈买这个表？
2: 因为我听爸爸妈妈一直讲起过桩事体，就是伊拉两个人结婚的辰光，我父亲是买了一块英纳格送给我母亲的。结婚的时候送给他的，但是呢，侬晓得搿个年代，就后来家里面各方面经济条件不好，当时这种表是硬通货啊，好起码上地去买脱个，就可以变钱的。
4: 是，
2: 那么搿块表就买脱了。买脱以后呢，他们万分的遗憾，说起这块英纳格表是万分的遗憾，所以我是听了还。
3: 哎，当时辰光买的辰光搿块表几钿啊？
2: 买个辰光几钿我不晓得，买脱个辰光好像是100几块呢。就那时的100几块是不得了的。
3: 那个辰光工资多少钞票？
2: 阿拉爸爸的工资算高的，当时我父亲的工资是72块几。无限的遗憾，反正一直会得讲起。哎呦，搿辰光一讲，我块表没好表卖脱呢。那么到2006年的时候呢，也是个偶尔的机会，因为当时中国上海好像英纳格个表能买的地方不多，就瓦黑路，就现在的永兴百货那个地方，我正好路过，下面有个专柜，哟，我看英纳格，然后我就冲进去了。冲进去看，这个就当时这个价钱对我来说是蛮经济实惠的，就是我的能力是买得起的。
3: 因为就是你也是一个很会在意妈妈感受的好儿子，知道她有这个遗憾，所以在自己能力范围 OK 的情况下，在一个特殊的节点去弥补了妈妈这个遗憾，老孝顺啊。
5: 阿拉爷娘呢，结婚要50年了，伊拉结婚前头呢买的就是搿个对表。而且质量蛮好啊，嘞呀，到那边带了个，伊拉嘛马上要金婚了，我想呢再买眼一对对表金表送给伊拉，有留作一点意义。
6: 今天特意到英纳格专柜来看看这款表，因为它是瑞士的老表，之前我们结婚的时候就买了，现在还走得挺好的。现在儿子儿媳结婚嘛，想买一对送给他们。
7: 我比较欢喜机械表，还有瑞士，尤其瑞士那种机械表。那么呢，我也有两块英纳格老早的款式，但是呢，我想今朝再来看瞧，是不是有新的款式我比较欢喜的。那么我想再买一块回去。哦，伊拉的表款式侪比较大气的，不管正装也好，休闲款式也好，全部可以使用。我侪比较欢喜。
8: 英纳格手表呢是瑞士的，
4: 一只有名的机械表。阿拉爷当时我上班辰光，伊送拨我以后呢，我一直戴到现在，因为我觉着伊非常经典啊。随后呢，我搿搭趟准备阿拉儿子上班呢，我也准备再告伊买一只，拨伊戴。我觉着搿只表是非常好，也有的那种传承的那种纪念意义。

0: 好，感谢观众热情订购啊！咱们的电话线持续爆线了，很多顾客打不进来，因为为什么呢？刚才看了那么多的这个我们的采访，包括叔叔阿姨也都在说，对于英纳格呢，始终有一份情怀在的。我们说代表带的是什么？现在看时间什么不能看，对吧？您的手机也能看，电子手表也能看，为什么还一再要追求我们的机械的这个手表呢？就是有一份情怀，有一份情感在里边。
1: 对，而且刚才有一个叔叔专门打电话，虽然我们不像网络能看到即时评论，但是刚才有一个叔叔打电话，通过导演给我们说，说他年轻的时候就有一块英纳格，
0: 对，
1: 但是到现在那块英纳格可能不太带了，
0: 对，
1: 他要换一个新的。他刚好今天看到东方购物买了一个新的英纳格，所以你知道，有的时候就缘分，
0: 对，
1: 你缘分看见了，如果在电视上看到了，你说我再等等吧，或者我在网络上，各位，我必须说一下，劳力士、欧米茄、英纳格、百达翡丽、江诗丹顿、泰格豪雅、什么真力时这些品牌网上都没有，
0: 对，是，
1: 他们只选择国家权威媒体在。上海，你看那个 F1 大师、F1 赛车，
0: 对，
1: 网球的 ATP 的大师赛，你可以看到劳力士、欧米茄、百达翡丽打的广告。但是各位，你看他们卖货吗？不卖。
0: 是，
1: 英纳格也只选择了上海当地的媒体东方购物来做销售，
0: 对，
1: 折扣非常大。但是这种非常大的折扣也只在东方购物出现，
0: 而且不是天天出现，也不是说一周出现一次。哎，
1: 对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对吧？因为呢，我见顾泽磊呢，基本上是要隔一两个月，偶尔来这么一次，然后呢还跟我说，哎呦，今天备货特别少，然后一开场就会跟你说这个话。我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对表只剩最后两组了。我们刚才出现一个特别好玩的现象是什么呢？很多刚才订了男款表的叔叔们，退掉了。退掉以后转头又定的是什么？
1: 对表。
0: 对表。哎，我估计叔叔阿姨一起在看电视的，阿姨嘛总归一个眼神丢过去嘛，叔叔要明白一点的，对吧？哎，您想想看，而且关键是什么？今天对定这个对表划算吗？
1: 对。
0: 哎，我再来说一下这个价格啊。
1: 掉地上。
0: 哎，掉地上了。
1: 你还说的激动的。
0: 对对对，来。
1: 价格都掉地上。
0: 因为很多顾客比如说这会儿转台过来就说，为什么今天全都是盯着这个对表在定啊。咱们单只的表一只啊，男款女款全部是13800，单只价格下来5980。叔叔说，哎呦，5980，6000块钱给我订一个，很划算了，打了对折都不到一个价格。但是今天订购对表再优惠2000块钱，所以这样算下来的话，一只手表只有4000多块钱，
1: 9960，
0: 对
1: 吧？而且9960，有的人说啊，买瑞士是什么手表呀？各位，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来自于171年历史的瑞士英纳格手表，也是莫言先生在《蛙》里边写到的瑞士英纳格手表，也是拍《一代宗师》当中，《一代宗师》后头有一个英纳格的 logo， 也是英纳格的手表，
0: 对，
1: 更是叔叔阿姨当年买三转一响，其中有一个品牌叫做英纳格，如果北方的朋友就会叫大英哥、小英哥，
0: 对，
1: 指的就是英纳格的男表、女表。再给大家看一下，
0: 好，
1: 这只手表非常的闪耀，首先渐金的表带让它缪三的抛光让它闪光熠熠，像手链一样。
0: 对，
1: 整个表316L 实心不锈钢锻造的一体化的表壳，蓝宝石水晶玻璃表镜，金色的前圈，金色的表盘，表盘同样做了太阳光波纹的放射状，所以当动起来的时候，它是有动态光在里边的。
0: 是。
1: 除此之外，12点位、3点位、6点位全部用古罗马数字。男表3点位日历周历双显，女表单日历显示。时针分针秒针位于其中，12点位底下金色的英纳格171年没有变的土星 logo。6点位上方 automatic 自动上链机芯机械腕表，在6点位的下方写着 Swiss made， 代表这只表的生产组装校对全部在瑞士完成。男表机械手表，机械机芯，女表同样机械腕表。所以各位，今天你带走的不是什么一只机械一只石英，一只机械一只电子，不是，两只都是专柜独立包装的单机械腕表，而且这两只腕表还保证给各位真正的瑞士原装进口。
0: 是，
1: 我们希望做到原产地直播，我们希望每个东西大家可以到原产地看看，看得更清楚。而今天这只手表同样Original 就是出生地证明，来自于瑞士。
0: 来，观众朋友啊，让你买的放心的同时，你看，首先我们有 Original 的这个进口的我们的标识啊，这个证明给大家看的同时，还有进口的货物报关单，你也看到了啊。原产国来自于哪儿？
1: 瑞士。
0: 所以观众朋友，您自己想一下，瑞士原装进口的对表一对下来9000多。我这次去到欧洲的时候，我在想，我说，哎呦，但凡别说是买一只这个机械的腕表了，就是买个围巾。 买个皮带，哎，你想想看，这个价格都得要四五千，然后稍微再大牌一些的话，你可能要花到万把块钱。嗯，但是这个机械腕表我可以戴一辈子的，对吧？而且呢，它是一个，我不光是一个时间的见证，它可能还是你很多情感呀，包括可能是一些情怀的一些寄托者啊。
1: 对，
0: 所以反复提示大家，我们今天是分开独立包装的，因为也有顾客在问了说，那我买一对的话，你是不是给我放一个盒子里头？
1: 不是，
0: 对吧？
1: 全部独立包装，
0: 全部独立包装，
1: 因为在专柜就是单表。
0: 对，
1: 所以你买到的也是单表成装，
0: 是的、啊、
1: 所以你要送朋友单表男的送一只，女的送一只也可以、
0: 是的啊，咱们上面的这个价格写的非常的清楚啊，13800，包括呢还有这个吊牌上边啊 Swiss Made 也都有，
1: 对，
0: 所以观众朋友，如果您说哎呀今天对表刚好要送人的话，非常非常的好，
1: 是，所以各位再次提醒一下，最后8分40秒的时间了，我们的备货所剩无几，特别是对表越来越少。如果抓紧时间，因为今天要爆杀，其实到晚上这档，其实我们的备货不是很多了。
0: 是，
1: 如果先下手，你先定下来，然后再问。
0: 对，
1: 你先定下来再问，这个我要提醒一下，别问一问啊，不好意思没了。
0: 提示一下大家，我们还有8分多钟时间，但是剩下的两组全部都是现在在商谈了，因为有顾客打电话了，但我不知道人家要商谈的久还是慢，你要是手快一些你就赶紧抢这个名额，抢完之后再去到专柜去做对比，做价格的一个对比，好不好？
1: 好的。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021-5111-9900。

0: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一下大家，最后一组了，五分多钟的时间。刚才顾泽雷已经把这个手套摘下来说，我是不是可以歇着了？我说不，因为很多叔叔阿姨还在要应这个要求啊，说我们最后再看一看这手表到底好看不，对吧？
1: 是，
0: 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1: 这个必须说一下，其实，在专柜，我们到南京路的很多店，手表、名表一条街的时候，你会发现，有时候你不敢进去，
0: 对，
1: 因为总觉得里边好像几万块钱的东西，
0: 特别贵。
1: 而且营业员一来，你压力贼大，
0: 对，
1: 就忽然就觉得我只是看看，这话都不说不出来，那还不如不进去算了。哎，所以各位在电视上，我看不见您，您也看不见我，啊，您能看见我，我看不见您。但是各位，无论您家电视五十寸、六十寸，甚至一百寸，您听就好了，对不对？这个就很舒服了。所以各位，给你一种没有压力的感觉，你也可以学到手表的知识。来，盛耀老师，谢谢。首先，整个表链来自于五珠的表链，进金表链，三珠钢色，两珠金色，所以它有一种手链的感觉。你看，在专柜你没有办法拿放大镜看吧？你要拿放大镜看一只表，服务员肯定觉得你要买它。但是各位在电视上你不需要，我们有几十万的设备，几百万的播出设备，所以各位观众们，让你看得更加的清楚。你看缪三的抛光，现场都能反射出来。
0: 对，
1: 这就是缪三的抛光。刚才316L 实心不锈钢，中间是镀金的，所以这叫做渐金表链。
0: 对，
1: 再来给您拉过来再看。哇，您家电视机够大吗？
0: 对，
1: 够大就能看得一清二楚。我稍微拿稳点让您看清楚。整个表的表前圈是金色的缪三抛光，蓝宝石水晶玻璃镜面，太阳光波纹的这样的一个放射纹纹路。12点位、3点位、6点位、9点位，古罗马数字。12点位底下精致的171年没有变的英纳格的土星 logo。3点位日历周历双开窗，中心点位时针分针全部是棒形指针，而时针分针上面做夜光涂层，晚上看也没有问题。
0: 对，
1: 秒针滴答滴答一直在走，它不像手机有声音，它是无声的。但是这种无声告诉你一件事儿，时间是无声的，但是它能证明一切。
0: 对，
1: 但是还有一件事儿，有的人说怎么能是无声的呢？我贴到耳边就能听到那个滴答滴答的声音。您说的没错，那是有，那是机芯跳动的声音。
0: 对，是。
1: 而很多阿姨，我知道很多阿姨还有个习惯，就是把手表压在枕头底下，
0: 对，
1: 听着那个滴答滴答的声音
0: 入睡。
1: 入睡，
0: 对。
1: 为什么？各位，告诉你一件事，为什么你能听着手表的声音入睡？因为人的静态心率每分钟就是在60下左右。哦，所以你听这个手表滴答滴答，就跟你的心率一样，
0: 是一样的，
1: 很容易入睡。很容易入睡。
0: 对，
1: 而且再来12点位底下，6点位底下 Swissmade 瑞士原装进口，小小的字儿。
0: 对，
1: 你可以看到吗？
0: 是
1: Swissmade 瑞士原装进口，这个你在专柜人家绝对不让你放大看的。再来背面的机芯，哇，
0: 我们快速看看啊，
1: 很漂亮，25颗红宝石轴承，再加机芯的部分，男表机械机芯，女表同样也是机械机芯。
0: 对，
1: 这两只表拿在手上的效果，各位观众们，特别是对表，今天对表我估计马上就要售空了。
0: 对，最后一对了啊，来，观众自己看。所以啊，全天最后一组对表给到大家，
1: 漂亮，你看到吗？
0: 是，
1: 真的很漂亮。这只手表真的，一对表戴在手上真的好漂亮。
0: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今天呢，无论您是自己留着，叔叔阿姨分享也好，包括可能送人也好，都非常的体面。而且关键呢，无论是买对表还是我们单只表，全部都是独立的包装啊。我们拿到手之后呢，身份证这个小皮卡也可以自己到时候再去用，里边的保修卡全部都在里边。
1: 对
0: ，Swissmade 保证每一只专柜的价格是13800元，
1: 所以
0: 对，这个价格，
1: 我说再给大家复习一下，
0: 好，
1: 复习一下价格的价格。来，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13800单支，东方购物5980，低于五折以下。跟随双十一的活动，但是不好意思，我们的备货不多，所以在今天最后的两分钟了。
0: 对，
1: 如果订对表的话，再减2000块钱。东方购物只需要9960，
0: 对，
1: 专柜13800一支，东方购物9960一对儿。
0: 对，
1: 所以各位，你比买单支表还省了将近4000块钱，
0: 将近4000块钱。
1: 所以各位为什么选择在东方购物买？第一个，品质有保障，第二个，品牌够大，第三个，售后有服务，
0: 对，
1: 让你买的放心，用的安心，使用起来售后更加的得心。
0: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最后一组名额了。如果你说，哎，我还是犹豫不决，没关系，你可以选择货到付款，对吧？咱今天晚上先把名额占下来，然后呢，再去比，再去考虑。千万别说，哎，我今天晚上惦记了一晚上没睡着，好了，明天一打电话没了，对吧？所以啊，反复提示大家了，最后一组现货，预祝大家预定成功，拿到手之后呢，咱们带起来啊！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结婚要五十年了，伊拉结婚前头呢买的就是搿个对表，而且质量蛮好的，伊拉都乃末带了个。 伊拉嘛马上要金婚了，我想呢再买眼对对标金表送给伊拉，有留作一点意义。
3: 今天特意到伊纳格专柜来看看这款表，因为它是瑞士的老表，之前我们结婚的时候就买了，现在还走得挺好的。现在儿子儿媳结婚嘛，想买一对送给他们。
4: 我比较欢喜机械表，还有钻石，尤其钻石这种机械表。那么呢，我也有两块伊纳格老早的款式，但是呢，我想今朝再来看瞧，是不是有新的款式我比较欢喜的。那么我想再买一块回去。伊拉的表款式侪比较大气的，不管正装也好，休闲款式也好，全部可以穿。我侪比较欢喜。
5: 伊纳格手表呢是瑞士的一只有名的机械表。阿拉爷当时我上班辰光，伊送拨我以后呢，我一直戴到现在。我觉着伊非常经典，啊，随后呢，我搿搭趟准备阿拉儿子上班呢，我也准备再告伊买一只，拨伊戴。我觉着搿只表是非常好，也有的那种传承的那种纪念意义。

0: 居家零负担，智能100分，阳光零成本，经济100分，出行零排放，绿色100分，服务零距离，满意100分，会生活，会用电，
1: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2: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今天呢是大风大雨啊，然后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然后每周一会给大家带来特别好的东西。最近一段时间，很多朋友都说在家里面想要吃一些很滋补的，然后呢，就是比如说炖一些鸡呀，或者说烧一些鸡呀。但是这个鸡呢，其实它的品种哈之间区别是很大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有一种鸡，它的名字叫清远鸡，就是广东的清远这个地方，它的鸡非常有名。当然，它的正宗的清远鸡也非常的贵。那如果说是你能够吃到正宗的有保种厂的，就真正是来自于广东清远的这个保种厂的鸡，其实价格是非常贵的。今天东方购物，我们是就像我做了这么多次这个产品，第一次带来有保种厂出品的清远鸡，所以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想要去尝一下这个超级正宗的血统纯正的清远鸡，就千万不要错过，因为我们拿到的货源也非常非常的少，
1: 好难得啊！真的在高丽老师栏目当中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一定是寻得好物的。先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我们这个清远鸡的话呢够不够正宗。首先我们拿到了广东省清远麻鸡的保种厂的这样一个证明，
0: 对，
1: 说明什么？我们到底我们正宗。另外我们每一代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哎，我刚刚看到一个红色的 GID 里标识，这代表什么？这代表我们今天产地真真实实就在我们今天的清远。
0: 对，
1: 所以很多的，我相信很多的妈妈爸爸们就经常买，比如说土鸡也好，麻鸡也好，各种各样的一些鸡也好，但是你看到 GID 里标识，而且你要买清远鸡的话，认准它了。我们还是山林散养，
0: 是的，
1: 每一代500克把握住啊。
0: 是的，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因为什么呢？因为清远鸡很贵，所以市面上其实就像比如说洗了澡的大闸蟹一样，
1: 洗澡蟹不行，
0: 洗澡蟹一样。其实这个大家都明白的，就是当中会有很多的浑水摸鱼的东西。今天这款产品是帮大家挑了很长时间挑到的，
1: 对，
0: 给大家看一下，它这边有一行字儿，叫省级保种厂。
1: 哎呦，厉害！
0: 来，
1: 对，
0: 省级保种厂。
1: 对，
0: 原先你卖过这么多次各种各样的品质的鸡，你有卖过省级保种厂的吗？
1: 实话实说，没卖过，
0: 没有，
1: 从来没有。
0: 没有，
1: 至少在我接触到的各式各样的，包括很多的朋友都说，我看到其他的一些鸡种，我都没有看到过。
0: 是，
1: 能够把这几个词写在我们的袋身上面，
0: 是的，能够把省级保种厂，大家注意了哈，省级保，因为你很多人都想打擦边球嘛，都想蹭一下清远鸡的这个名头嘛，
1: 对，对，
0: 名头一大，大家就都想去蹭流量嘛，对不对？其实就是这么理解。
1: 是，
0: 但是你真正有省级保种厂的，然后是高新技术企业的，以及广东省重点农业这个龙头的企业，
1: 对，
0: 哎，对不起，高丽还是第一次见到，第一次这个吃到哈。
1: 对，
0: 然后这个品牌叫做清新黄啊，清新黄
1: 是，
0: 这也是爱健康农牧集团出品的，品质非常非常好。而且最关键什么呢？就是电器前可能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就是喜欢清远鸡，比如说炖啊或者烧啊。我们今天是帮大家已经全部都切好块了，
1: 免切了，
0: 免切了。然后呢，我给大家现场我们拆一包好吧？
1: 没问题，
0: 给大家看一下。
1: 可以，这里
0: 很方便，很方便。
1: 对，
0: 就是我们以前吃这个鸡的时候，你不是要各种各样的把它切成剁，剁的嘞，整个厨房里面溅的到处都是，然后那个砧板也是到处都是。像那个如果说是你力气轻的，有的时候还剁不了。我们今天全部帮大家已经全部剁好了，那就在这个盘子里边。
1: 对，
0: 那全部帮你已经剁好了。
1: 对，
0: 这个里面就一共是500克。
1: 500克，
0: 大家注意了哈，这个鸡它的生产日期非常新鲜，是8月5号。今天是8月多少号？
1: 10号啊，
0: 11号还是10号？
1: 11号，
0: 对吧？11号哈，
1: 10号，
0: 今天10号，
1: 对，
0: 5天前，
1: 哎呀，
0: 5天前
1: 是
0: 8月5号生产的，
1: 太新鲜了。
0: 然后这个鸡是把头给你去掉了的，
1: 对，
0: 它已经帮你切好块了的。
1: 哎，
0: 注意了哈，因为非常新鲜，所以是粉红色的肉，再加上淡淡的黄色的这个鸡的这个脂肪，
1: 对，
0: 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生产的，就是包括它的整个的，就是饲养的时间，就差不多是在200天左右。
1: 对的，清远鸡的特点
0: 非常好，
1: 就是我们的你看啊，生鲜鸡、清远鸡把握住了，而且化冻过后什么概念？来，前面有个盘子，
0: 来给大家看一下。
1: 哎呦，这个。
0: 这个就是化冻好了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是平常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如果你想要去直接，像我妈妈就超喜欢，我妈妈说，哎呦，这个鸡太好了，这个鸡已经有朋友在噼里啪啦订起来了，
1: 有，对，
0: 因为我跟你讲，带有原种的，然后原种厂的这个鸡，目前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1: 对，
0: 然后这个鸡的肉质非常好，8月5号刚刚帮大家生产过来，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品质，这个整个的品质，这一块就是一块，
1: 对，
0: 这一块肉就是一块肉的哈。
1: 我们要跟他讲，虽然我们给他切好，但不是剁的那种碎渣渣的，让你看不到这个鸡的品质。
0: 对，它全是机器帮你全部都是已经处理好了的，
1: 对，
0: 所以你在家里面吃的时候就很方便啊，你就直接 下锅一煮就可以了，非常非常的方便。肉质也是粉粉嘟嘟的，
1: 真的是皮儿不会特别厚，粉嫩粉嫩的，肉质也是什么很有弹性。因为我们养足的时间是什么，差不多180到200天左右。
0: 对，
1: 清远鸡的特点，人家就是什么林间散养，吃的都是什么山上的那些小螺丝啦，包括我们说林间散养的各种东西。
0: 对，
1: 放心，关键是什么？大家想想看，我们平时会去，比如说吃一些什么猪肚鸡，各种各样的一些鸡汤。我实话实说，
0: 你吃不到这么好的鸡，就是鲜。然后呢，再跟大家说一下，目前在东方购物能够出具清远鸡这么大名鼎鼎的鸡，而且是保种厂的，只有这一家，
1: 只有它。
0: 啊，
1: 对，
0: 所以我跟大家来讲，现在真的大家就赶快来订，我们最快是明天就能收到货。我们顶着大风，顶着刀子都要把货送到您的家里。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我们现在商谈排队很高。现在把构成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一共是四包，然后价格是238块钱。
1: 对，
0: 一包的价格才多少钱？一包价格
1: 50来块钱。
0: 50来块钱。
1: 对，50来块钱。
0: 如果你账上有积分，直接积分就可以来抵扣了，性价比非常高。给大家看一道菜，
1: 好，没问题。
0: 红烧的，
1: 红烧也可以，清蒸也可以，都没问题。给大家看看啊，你看我们今天的这个大鸡腿多漂亮，这个肉质很嫩很嫩啊。跟大家讲一下，清远鸡的话呢，特点就是这样。首先肉质很嫩，
0: 很多人没有吃过真正的清远鸡，因为市面上的洗澡鸡太多了，
1: 就像洗澡蟹似的，这个口感肉质不一样的 QQ 弹弹，我给它尝一下吧。
0: 我们俩都想吃，
1: 哎，对，
0: 吃起来吃起来，
1: 刚好到了这个饭点了。
0: 真的不一样，
1: 很嫩哦，
0: 好嫩，好鲜啊！
1: 而且大家记住啊，一定要把这个皮带着这个旁边这个肉吃一吃，真的嫩得不得了，
0: 哦，好好吃啊！
1: 清远鸡因为养殖的时间，
0: 这个时间大概多长？大概做
1: 多久？20来分钟搞定。
0: 20来分钟。这么好吃，
1: 你连切的这个过程都省掉
0: 了，省掉了，
1: 难怪就那么快。
0: 好的，我跟大家来讲啊，商谈排队非常高，我们就先吃起来了。大家打电话零二幺五幺幺九九零零。

0: 好了，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因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带有广东省清远麻鸡保种场证明的清远鸡。市面上想蹭清远鸡名气的太多了，各种各样都说自己是清远鸡，但是它出具得了保种场吗？
1: 不能啊。
0: 你见过吗？
1: 我没有，
0: 没有，
1: 确实没有。
0: 对对对，因为感觉鸡会飞的，你知道吗？
1: 飞檐走壁的，然后在林间散养，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环境多漂亮啊！为什么人家说这个清远鸡价格贵？你在这种好山好水里面吃的东西也好，然后散养的这种感觉也好。我吃到那个清远鸡，真的有股清甜的感觉。
0: 对，哎
1: 呀，我现在才知道为什么妈妈们这么会选东西。
0: 对，因为他吃那个，除了吃这种虫子之外，他还会吃小鱼儿、小虾、小螺丝儿，
1: 对，
0: 这种天然的食饵，他都会给他喂。
1: 对，
0: 然后他整个的产区，它是山林散养嘛，我们直接跟大家讲的山林散养。这个山林当中的河，整个的泉水啊，包括这种自然的河流会特别的多，所以它就是在一个很舒适的环境下面生长的。
1: 对，
0: 清远鸡很贵的啊，跟大家讲一下。清远鸡非常贵的，就是因为它名气大。我们今天就是给大家带来广东的清远鸡。我跟大家，我不瞒大家，我说一个久远以前的故事啊。我那个时候就是读书的时候，我们班上的那个有一个就是学霸，他当时呢就是分到了那个广东那边去工作，然后他当时出差到清远，然后他当时就跟我说，他说我现在清远，因为我说还有一个地方名字这么好听啊，
1: 对，
0: 好好听的名字叫清远嘛，就这个地名就。听上去就很特别，然后他当时就跟我说了，他说这个地方的鸡很有名，就叫清远鸡。哎呀，那大概是20多年前的事情了，然后现在。就是我重新来做这个产品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就是20多年前之前留下来的那个悬念哈，今天终于给大家，相当于我自己也是圆了一个梦了，
1: 揭晓了啊。
0: 是，这个鸡是这样的，这个鸡因为它名气很大，所以我们今天，为了保证给大家吃到正宗的清远鸡，
1: 对，
0: 我们拿到的是广东省清远麻鸡保种场的鸡，
1: 厉害
0: 了，对，就是你要知道在市面上。这家也说是清远鸡，那家也说是自己清远鸡，
1: 对，
0: 他拿得出来这个证吗？
1: 哎呀，打个问号，
0: 拿不出来，对不对？他很可能就拿不出来，他就跟你去打擦边球，他就给自己说是清远鸡。
1: 对，
0: 我跟大家来，对对，给大家说一下，
1: 对
0: 对，很重要的就是我不光是我拿得出来那个证，大家拿到以后，大家可以看到这边叫省级保种场，
1: 厉害了。正宗吧，
0: 省级保种场。来，我们镜头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五个字儿哈。这五个字儿很吃价格的，因为你知道它是种鸡啊，就好像你吃那个原种的海参一样。
1: 对对。
0: 吃过那个原种的海参吗？
1: 对对对。
0: 原种海参就很贵嘛，其实一样的道理。然后这是高新技术企业，广东省重点农业这个龙头企业。
1: 是。
0: 好，生产日期跟大家来说一下。
1: 好。
0: 因为这个企业也是跟高丽一直合作，然后他们就说高丽姐，你的节目。时间安排出来了，我再去进行一个加工，
1: 对，
0: 因为这个鸡本身很珍贵的嘛。
1: 对，
0: 来看一下生产日期，2026年的8月5号。来，我们镜头给大家看一下啊，2026年的8月5号。哎，今天是8月10号，
1: 是，
0: 你自己说新不新鲜？
1: 新鲜，
0: 新不新鲜？
1: 新鲜的。
0: 然后是免切，
1: 对，
0: 它的东西里面什么都没有，就是一个生鲜鸡，生鲜鸡哈。
1: 对，
0: 那什么是生鲜鸡？我们给大家看一眼啊，来，我给大家看一下。
1: 前面有化冻过后，拿到你家里面的话呢，基本上打开就是这个样子。
0: 对，
1: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肉质，然后这个皮，包括我们说整个的这个肉的粉嫩的感觉，
0: 你拿到是这个样子的，就是这样的一盘儿，它已经帮你已经装好了，这个就是直接帮你用机器给它切割好了，你就不用在家里面再去剁呀弄啊，因为像我妈妈就是她现在剁这些鸡块，就是会很费劲，
1: 对，当然
0: 就是就加工的过程当中就很累嘛，把它拆呀，而且剁的有的时候骨屑子到处乱飞，
1: 对，
0: 然后那个砧板上也溅的都是血水，哎呦一塌糊涂，那么这个呢就是它机器已经帮你切割好了，干干净净的，
1: 哎呀，
0: 大家可以看到，干干。静静的啊，你看这个肉块都给你切得好好的，
1: 对，
0: 而且分布得很均匀，
1: 很均匀，
0: 你知道吧？
1: 去头了啊，大家放。

0: 油脂，所以它这个肉质非常好。8月5号刚刚生产出来的，
1: 对，
0: 很新鲜。来看菜吧，
1: 看菜吧，来个汽锅鸡好不好？
0: 来，必须来一个。
1: 这汽锅鸡，大家如果说出去旅游的话，很多地方都会有汽锅鸡啊。首先有一个特点，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鸡汤。哎呦，这鸡汤真的棒，因为有一些鸡汤的话呢，油花太多了，油腻腻的吃不太下。但我们今天的话，
0: 我天，这到云南去吃一锅这汽锅鸡得要200-300，
2: 两百多呀，
0: 真的要200多，
1: 是好喝。哎，这里面还放了菌菇。
0: 来，
1: 有个小鸡爪，不错。然后这肉，哎
0: 呀，咱要吃肉，咱要吃肉。来，大块肉来了。
1: 对，
0: 来，
2: 我哥这碗就上手了。
0: 你咋不拿我的碗来？你咋就把自己的碗拿过来了呢？
1: 好东西，
0: 你这
1: 东西有的时候真的是，
0: 也真的不客气。
1: 好东西真的顾不上啊，真的太棒了。
0: 给你来点汤，来点汤，会有点烫啊。
2: 来，
0: 这我们今天的五星大厨给大家。米其林大厨给大家做的啊，我们的这个袁大厨给大家做的味美鲜美的这个我们的汽锅清远鸡，
1: 我怎么形容一下，就嫩得不得了，而且它就是那种清甜感，
0: 像不像吃人参？
1: 真的像的，
0: 像不像吃鸡人参？
1: 有这种清甜感，真的清远鸡名誉俱传。
0: 清远鸡的味道会带着一股清甜，很独特。
1: 哎呦，这小汤喝。
0: 妈呀，大家要不就自己打电话吧，我们先吃着。我已经没心思介绍产品了，这个今天又刮着台风，又下着大雨的，我们这今天节目现场，喝着鸡汤，美美的喝着鸡汤，我觉得今天来一趟是很值得的，很值得。
1: 我们出去外面有的时候喜欢吃一些，比如说点一些猪肚鸡、
0: 外面现在
1: 等等的。我们今天是什么？就是这一包500克才多少钱？才50来块钱。
0: 这个鸡让人不想说话，就是
1: 有点胖，不然我这一饮而尽的，
0: 就是。它的那个鸡肉的味道，鸡肉味道极鲜，极其鲜美。这里面有放什么鸡精之类的吗？绝对没有放，咋会这么鲜呢？就放了点盐。妈呀！哎，你不介绍吗？我们俩都在吃，有点不合适。
1: 打电话吧，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是238块钱，一共是有到4整包。它有个特点，除了我们今天是
0: 4包，
1: 对 ，GID 里标是正宗这个清远鸡之外。免切，不用你切配了啊！
0: 对，东方购物我们说第一次带来有这个保种鸡的，就是保种鸡的这个原种厂的这个证明的鸡，清远鸡。第二点是免切的，帮你已经预处理过了，是这个样子。
1: 对，
0: 来再看一眼，是这个样子的，
1: 多省心啊！
0: 很省心呢，这个小盘子，它有个小盘子的啊。
1: 哎呦，真的
0: 好贴心哦！我就觉得就那直接这样一盘就
1: 对，
0: 就可以去加工了，就处理了。
1: 做火锅的时候就这么端出来也就行了，真的，
0: 这个绝对美味佳肴。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的现货快不多了，今天上台排队非常高，02515119900。

0: 这会儿圣诞排队非常高，很多朋友在问说最快什么时候到货？最快明天。明天就能收到了，
1: 今天下单明天送货，还在这个台风刮风刮雨的这个天气当中，你不高兴出去买菜对不对，我们就直接叮咚你开门收货就行了。
0: 是，
1: 然后你看这么多做法，三杯鸡，我们这种台式的非常棒，
0: 你蒸一个或者说是做一个那种就是比如说汽锅鸡啊，或者做一个椰子鸡啊，因为现在椰子上市了嘛，你把椰子把它片下来一片一片的，然后跟鸡炖在一起，这个真的是就是原来就是我们说广东那边的坐月子的人吃的菜，
1: 真的是
0: 坐月子的吃的菜、
1: 真的是
0: 就是这种椰子鸡超级美味的，所以在家里面明明可以做很多好吃的，为什么要出去吃呀？
1: 是呀，对呀，而且还有一个特点，我看了以后我非常喜欢，它不用你自己去切，这一点我真的觉得老省事了、
0: 懒人
1: 真的是没办法，
0: 懒人
1: 在家里啊，
0: 看一眼，这个不是我们切的、这个全是机器帮你切好的，哎呀，来再看一眼，全是机器帮大家已经切好的、切块，然后把头给你去掉了，
1: 对，
0: 你拿到手是这个样子啊，来
1: 就这样一包一包塑封的啊，
0: 你拿到手就是这个样子的哈、它里面有个盘子，你甚至如果说是比如说吃一些什么东西，你直接化冻、它就有个盘子帮你盛着，你都不用再去另外找盘子了，
1: 对，
0: 为什么这个鸡这么的准贵呢、为什么给它的待遇这么的高呢？是因为它是正宗的清远鸡，
1: 不容易啊，
0: 可不容易了，
1: 对，因为我们今天的话第一 GID 里标识正宗的原种厂，然后
0: 对
1: 这个
0: 我跟大家讲、能够进到我的栏目的那一定都是层层筛选的，你以为能随随便便进来吗？那是必须的，
1: 对，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可是有保种厂的，而且这个保种厂它这个鸡是有这个品种的，有品种的，啥意思呢？来看一下啊，它这个叫做鲜香138原种，
1: 对，厉害了，
0: 看到没有？就是它这个鸡是有一个代号的，就是叫做鲜香138原种。
1: 清远鸡，
0: 大家可以拍照下来，因为说可能会记不住哈、你吃到的就是这个品种，就好像我们比如说吃那个，有的时候比如吃那个五常大米、
1: 对，
0: 它不是也有一个特殊的品种吗？
1: 有，
0: 是不是
1: 原粮稻花香二号？
0: 我也想说这个，
1: 是
0: 我一下没想起来，对，它就是这个意思。哎，啥情况，导演？我们现在只有25套了是吧？能预约吗？
1: 多一组的名额都没有，没有想到大家真的是太热情了。我们价格组合在高丽老师栏目当中一定让大家惊喜，所以大家一定现在还有现货的话，20多套赶紧加油，
0: 真的
1: 就是不厚的
0: 20来套，然后是238，然后一只也就是50来块钱，
1: 对呀，
0: 50来块钱，你如果账上有积分，你直接就拿积分来买。关键是这个鸡它很独特，
1: 对，
0: 它叫这个，我跟你讲，我这辈子我还是第一次吃到正宗的清远鸡。我在东方购物已经有20多年的工龄了，我还是第一次吃到正宗的清远鸡。它这个鸡就是体型呢像个蝎子，
1: 对，
0: 对不对？
1: 然后呢，二细头细，
0: 对，它的指头细，它的脚细，然后身子是麻的，所以我们这个鸡为什么叫它？就是说是麻鸡呢，哎，刚刚那张板呢，对，它其实是它叫麻鸡，
1: 对，
0: 它叫麻鸡，然后这个麻鸡它又是分叫138鲜香，
1: 对，
0: 就是这个鸡是煮出来以后是又鲜又香的，138号的原种清远的鸡块，
1: 对，
0: 免切，
1: 是，
0: 所以你看看是不是高丽还挺花心思的，
1: 把握住了啊！
0: 来
1: 再给大家看
0: 椰子鸡汤来了。哇，
1: 这个真的费心了啊！就你看，我们买一两个椰子，然后把这个椰肉片在里面，
0: 尝一下味道。
1: 我跟你说，这个椰子里面的这种清甜，再加上我们
0: 大家隔着屏幕吃不了，你来替大家尝一下。
1: 再加上我们今天清远鸡的这种清甜混合在一起，我跟你说，好喝的不得了。再来看看我们今天这个鸡肉啊，高丽老师，您不
0: 是要吃鸡肉的，我跟你讲，
1: 光顾着吃了，我们高丽老师啊，今天真的。来，给您看看这鸡肉、
0: 这个鸡可以的。哎呀呀呀呀，蒜瓣肉啊！
1: 是，稍微炖一炖。
0: 哎，你这鸡是蒜瓣肉，
1: 真的不错。稍微炖一炖，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应该不像那种老母鸡啊，炖个两三个小时。刚刚我们大厨也说了，
0: 袁大厨这个是半小时。
1: 哦呦，省时又省力，对不对？连我们切配的这个时间都搞定了。怎么说，高丽老师，我要吃了，
0: 吃
1: 来一块了、
0: 尝起来，尝起来。这个就是说你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你要是想要对鸡的要求口感鲜香的味道挑剔的话，这个鸡可以满足你的那个挑剔的味蕾。
1: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好多人愿意去吃这个椰子鸡，
0: 为啥？
1: 因为它真的太清甜，就上海人
0: 有奶香味，
1: 有奶香味，
0: 有奶香味，
1: 椰香味有、然后我们的这个鸡的清甜味也有。这一锅我想了想，市面上你随便买就一锅100来块钱很正常，
0: 非常正
1: 常。然后你说一家三口五口，你哪里够啊？一定要加，加半份鸡，这个价格就多少钱了？
0: 对对对，这个其实也很好做，我们就把椰子里面的那个就是那个
1: 椰肉
0: 把它切成一块一块的，
1: 对，
0: 然后就跟这个炖到一起，
1: 这个绝了，
0: 非常滋补，非常非常滋补。这个也是这个季节里面来吃的一个很滋补的东西。哎，你尝一下椰肉，我也想吃椰肉来着。
1: 对对对，
0: 咱俩怎么想到一块来了？就椰肉，我觉得咋办？今天怎么全是我爱吃的？我也来弄一点，大家原谅一下我们，因为看着这个就觉得眼馋得不得了。
1: 我真的觉得就是我们中国人
0: 太会吃了，是不是？
1: 真的椰肉在里面真的也是绝了，
0: 绝了绝了。
1: 就看着这个，大家想想看，在家里随便做做，因为切配的这个工作，尤其我们鸡块不需要你自己弄了，你买个这个椰子，把它椰肉弄出来，嫩。
0: 哎，你接下来你说吧，我来先吃，我来先安心吃一
1: 下。我也只能跟大家讲，快点打电话吧。我们只有刚刚18组了，18组的现货，把握住批次再跟大家讲一下。拿回家去的话呢，8月5号新鲜批次。
0: 8月5号，
1: 高丽老师真的，
0: 你说呀，你说我吃。
1: 8月5号新鲜批次，然后我们今天的保质期是12个月，今天下订单的话呢，明天送到家里面。每一袋我们今天全新批次，关键是什么？一袋我们今天算下才50来块钱，性价比高的不得了啊！
0: 强推椰子鸡，强推8007，我都差点要说800了，02151119900。

0: 我们现货快不多了，我们今天第一次给大家带来是有广东省清远麻鸡保种厂出具证明的一款清远机，然后因为清远机市面上，都在蹭它的流量，所以我也不多说了，对吧？各个地方都说自己家里是清远机，这个也说清远机，那个也说清远机，你出具得了保种厂吗？你出具得了吗？对吧？你难，对吧？我说难。
1: 不是说你完全出不了，
2: 对，
1: 所以今天如果大家看中了的话呢，就抓紧时间，因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保种厂的清远机，
2: 对，
1: 我们全部帮大家全部已经切好了，
2: 切好了，这一点我
1: 机器切好的，对，
2: 机器全部帮大家切好，
1: 大块大块啊，里面肉不用那种碎碎的啊，真的是特别不错，省时省力。然后这个做法怎么这么多？刚好我看到那个海南鸡，我就想到有一回我做海南航空飞机去旅游的时候，人给我上了一份海南鸡饭，然后当时里面的海南鸡块就几块啊。
0: 哇，就这里面的这种小籽浆的这个酱料一吃，绝了！原来用到我们清远鸡做的，这个真的是不错的。拿回家去各色菜肴你就做起来，三杯鸡，然后我们的这个椰子鸡，还有跟我们的菌菇炖在一起，这个清炖的，也可以。
1: 这个鸡呢，我跟大家讲一下，你就尽量不要去做那种什么辣子鸡之类的，因为它的特点就是鲜香。
2: 对
0: 啊，它的这个产品的名称就叫鲜香138原种。哎呀，那你。 如果说你那个就是，比方说你要是特别用一些重口味的，就掩盖住了它的那个鲜香，就有点可惜啊。就是我说句大实话，有点可惜，因为你吃清远鸡其实就吃它的那个本来的那个鲜香味儿，因为它在山林当中散养的嘛，它是山林散养鸡，活动量很大，会飞，然后吃的东西很丰富。
1: 所以它的肉质很鲜美，那你就吃这种原汁原味的鸡汤，或者是蒸啊，都是对他来讲是特别好的一种烹饪方式。哎，我现在看啊，肯定很多的朋友还在犹豫和纠结。我跟你讲，你真的不能犹豫纠结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现货不多了，刚刚我们看到还有18组，我相信现在可能越来越少了，
0: 7到8组。
1: 对，你再不加油的话，实话实说，我们下次备货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关键今天拿回家去，这个是正宗的，有到 GID 里标识的清远鸡，与众不同啊。
0: 是的。
1: 嗯，
0: 就是这个很重要，大家知道吗？因为就是它是出具了广东省清远麻鸡保种厂的，这一点非常的关键，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很多人都说，哦，你光出具一个证明就能证明你的鸡就一定是吗？来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鸡上面帮你已经写的很清楚了，叫省级。 保种厂，它这个种是什么种呢？它这个种的名字叫，来帮我拿着一下哈，鲜香的，
1: 有有血，
0: 它是有名字的，它是有那个种号的，叫鲜香138原种清远鸡块。
1: 对，
0: 然后这个是帮你已经切好的鸡块，因为它是就是你现在有很多的人就是为了让自己就加工省事儿省力嘛，他就不愿意自己再去切配，那我们就相当于就是帮你把这个鸡直接用机器给你已经切好了，你拿到。 手这样的就是这样一盘一盘的，看到没有？就这样的一盘一盘的，这个鸡大家肉眼可见哈，就是你可以感觉到它的新鲜，
1: 真的
0: 是有点化动了的啊，就感觉到它新鲜，因为它首先肉质是粉色的，肉质非常的粉，再有就是表皮的这种淡黄色的这种鸡的这种油脂你也是看得到的，
1: 对，
0: 所以好的新鲜的鸡它就一定是粉红加粉黄，这两种颜色，如果它的颜色是惨白的，那这个颜色是不对的，再有就是咱们今天这个鸡呢。
1: 就是我们给大家生产日期保证是8月5号的，来给大家看一下，这点也很关键。这个很新鲜的鸡，
0: 对，这个批次大家来看到，所见即所得，2026年8月5号啊，5天之前，大家放放心心。有没有其他乱七八糟添加？没有，配料就是生鲜鸡。然后这边也给你写了，我们今天的品种没
1: 有什么防腐剂添加，没有
0: 啥都没有，就一样东西。
1: 哎，鲜香138原种清远鸡块，免切，免切这一点很重要，
0: 化冻过后就是这个样子。给大家看一下哈。 这是我化冻好了的一份，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鸡块，鸡块的颜色，感觉一下鸡块的颜色，它甚至
1: 带着这种鲜红的感觉，对吧？鸡块的颜色
0: 非常漂亮。我们现场化冻的啊，现场给大家画的，因为前面还没拿到样品，看到这个肉质了没有？
1: 可以的
0: 啊，这个肉质，
1: 对，
0: 肥美，然后呢，这个肉很新鲜，这个就是叫鲜香138，它这个整个的这个我们的这个。
1: 品种
0: 对这个品种都在这里，然后就帮你用机器已经切好一段一段的了，这样你在加工的时候就非常的方便。
1: 好，
0: 我们今天现场刚才给大家做了一个椰子鸡，再来给大家来一个，你看今天都是鸡汤，那有没有发现为什么做鸡汤啊？因为这个天气啊，天气热，大家消耗大，你就多喝一点鸡汤。 那然后又是清远鸡，这个鸡汤就鲜到不行。
1: 对，
0: 我们今天是先上加鲜，还
1: 加了什么？先上加鲜，这是羊肚菌啊，加了点非常珍贵的这个，比如说各种菌菇，嗯，对吧？羊肚菌在里面。
0: 对对 对, 对。
1: 然后来给大家看，
0: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你尝一下这个鸡的味道哈。
1: 鸡块你自己看看，你看稍微炖煮一下，
0: 蒜瓣肉哈，
1: 对，蒜瓣肉，
0: 很好吃。
1: 这个我跟大家讲，你哪怕吃这种纯肉，你不带皮的这种，你不会觉得塞牙，它就是很嫩的。
0: 它这个鸡很神奇，我们一般来讲吃鸡胸肉就不太愿意吃，对不对？
1: 对。
0: 但是这个鸡它每一块每个部位都鲜，都嫩，你有没有发现？都好吃，
1: 嫩的不得了，
0: 都好吃。
1: 我得来本方。
0: 它不存在什么什么什么鸡胸脯肉就都是死肉，它没有的，它都是鲜香的。所以这个鸡呢，就是大家如果是之前没有吃过，是真的可以来尝试一下。严欣已经不理我了，就让他吃吧。一共是四包，然后我们每一包是500克，238块钱，这是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大家直接就是扫码啊、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或者您的账上如果有积分，用积分抵扣也是完全可以的，02151199000。

0: 现货快不多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山林散养，然后又是原种场出来的清远鸡。说到清远这个地方呢，大家有没有去玩过？嗯，据说这个地方环境非常优美，然后它的整个的一个独特的一个鸡种就叫清远鸡。嗯、
1: 对，千香138原种鸡、
0: 哎，有、
1: 嗯。在我们的背标上面就给您贴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然后新鲜批次也给你写的很清楚、嗯。你看这个地方啊，山林走地，嗯，还有溪谷清泉，我觉得我们去旅游也不错。然后的话呢，造就出我们今天鸡肉的话呢，味美肉味鲜肉美，营养健康。我们很多人说吃清远鸡有个特点，你就觉得清甜感十足。为什么？你想想看，人家在什么地方长大的呀？我就还想着，我们以前讲到鸡的话呢，无非就是什么清炖，我们这个还可以什么红烧也没问题，包括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叫做三杯鸡也可以。
0: 它身上没什么死肉，你有没有发现？
1: 没有，真没有。
0: 活，而且那个肉是鲜香可口，
1: 对，
0: 香甜可口，
1: 对，
0: 这个肉是真不一样。所以大家呢，有的时候我们说要跑到一个就是环境好的地方去吃一下当地的土鸡，你都不用去了，你今天就在东方沟，就在我的栏目里面，你就把这个清远鸡买回去，你就知道这种土鸡的味道是啥味道了，你就能吃出那种小时候吃的那种土鸡的味道。嗯，因为它就是原种鸡，我们今天全部给你带标的，带了这个原种的，就是省级保种场的这样一个标志的，所以这点也是非常难得，给大家看一下哈。今天
1: 那我
0: 来你这个，拿你的，我这都拆开了
1: 啊。
0: 它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其实就是每次我在栏目里面，我会帮大家来挑选一些好的东西，因为现在其实说句实话，东西很多，但是呢好东西呢其实还是不多的。我们还是希望在栏目当中给大家优中选优，去选一些好的东西。那其实在这个鸡的选项上，我其实有很多种选项，我也可以给大家199卖8只，对吧，199卖9只，
1: 对。
0: 但是呢我就觉得说大家可能也未必说一定要去吃那样的，可能会说想要吃一些很独特的，
1: 是。
0: 所以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个很独特的清远鸡。嗯，那你看到这省级保种场，来看到省级保种场、这个、
1: 哎呀厉害，对，
0: 直接帮你写在这个上面的。嗯，然后它是广东省的这个重点的农业的龙头企业，
1: 是。
0: 好，就是这个鸡哈，然后清远鸡，大名鼎鼎的清远鸡，真正的清远鸡来了。然后这个鸡它是有编号的，在这叫鲜香138。
1: 哎呀，真的是
0: 鲜香138。然后这个鸡呢，因为它就是名气太大了，他们为了让大家做起来方便，帮大家已经全部切配好了，就是我的东西里面只有一样，就是生鲜鸡块。
1: 对，
0: 然后这个鸡在加工的过程当中呢，它帮你把头去掉了，
1: 对，
0: 再用机器帮你已经切配好。因为有很多人在处理这个鸡的时候，有的时候比如说年纪大的朋友，像我妈妈，她在剁那个鸡的时候，我就听到她在那个砧板上咚，是不是？
1: 对，
0: 咚，
1: 对，
0: 然后那个鸡的那个汁水就溅到厨房里面来，
1: 是，到处都是，
0: 一天世界，
1: 是
0: 不是？
1: 一定是嘎啊！
0: 然后那个围裙上也都是，哎
1: 呀，血水，
0: 真的。它这个就是帮大家已经处理得非常好了，就是用机器帮你已经切块了，所以你就直接开袋以后，你直接烧啊，你炖呐、你就很省事儿，你知道吗？非常的省事儿，所以这个我就觉得说这个太方便了。为什么不所有的企业都这么做呢？
1: 对呀，
0: 你看为什么这个人家的高新龙头企业就想到了这一点，
1: 想得很周到，让大家省时省力，对吧？
0: 你一个小盘子，哎，盘子都给你配好了，那底下还有一个小盘子，看得到吗？一个小盘子帮你已经装配好了，
1: 对，
0: 你就直接拿到这个厨房里面去加工，去弄就可以了，
1: 真的
0: 多方便呢。
1: 对呀，
0: 所以我们今天现场再给大家出两道菜，
1: 可以，
0: 我们的商谈排队非常高，
1: 好，
0: 大家自己定哈。栏目当中第一次出现，带有这个就是保种场，我们的这个是标头的，
1: 对，
0: 清远鸡，
1: 哎，这是我们冬瓜炖鸡，夏天吃点冬瓜其实蛮好的，对不对？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鸡块。真的，这嫩得不得了，鸡块也是 QQ 弹弹的。然后跟你讲，你看这我们有一个特点，就是清远鸡的话呢，它那个骨头其实是小悠悠的，大家可以看到吗？肉质非常的大块，但骨头是小悠悠的，皮下脂肪。
0: 我隔着这么远都能闻到这个鸡的香味，
1: 你可以忽略不计。我
0: 好香。
1: 对，这是冬瓜。
0: 这块你吃一下。
1: 这块我吃吗？
0: 这块你吃，
1: 还有呢。来，我就吃这个了。
0: 你吃这个，因为我看着我都想吃这一块，这绝对这块肉绝对香到不行。我看着都香。
2: 关老师让我吃这块，我跟你讲，
0: 我是不是真爱？
2: 真爱，
0: 我是不是对你真爱？
2: 真爱，为啥？因为旁边这个皮呀嫩得不得了，
0: 而且这个一定要连皮儿吃。
2: 对，一定要连皮吃，它就 QQ 弹弹。好，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有点红烧鸡块吧，对不对？嗯，红烧鸡块。
0: 对，红烧鸡块。
2: 哎，你在家里
0: 面，它这个鸡就是你做红烧也好，做炖汤也好都可以，它就非常鲜美。
2: 你看这肉，随便夹一块。它不是说给你切配好了大大的一块，然后就是
0: 小蒜瓣肉，
2: 对，里面就是那种就是碎肉，不是的，都是大块大块的鸡肉，你放放心心，
0: 是
2: 加油吧，快没现货了，
0: 快没现货了。今天是238哈，238，然后一共有四包，我们今天就是免切的，生产日期现在还有朋友在问，我们是8月5号的生产日期，
2: 对，
0: 8月5号，为什么这么近？是因为我的直播排出来之后，供应商说看着我的直播，然后就他再把这个所有的生产线就是流水线做下去，他就是保证我的栏目里面一定拿到的是市场上最新鲜的，所以你看到的货源就是8月5号的，我目前给大家保证的就是这批货源是8月5号的，所以非常非常新鲜，他每次不会多，他就是我紧着我栏目当中拿一批货源过来，
2: 对，
0: 所以如果大家待会儿如果发现这个
2: 没货了，
0: 那个没货了，估计供应商也不太会开预约，
2: 没不可能吧？
0: 对，
2: 太难了。我们要保证批次这么新鲜，价格那么的划算，把握住吧，各位数现货了啊！
0: 对，真的是现货不多了。这次我打电话，然后把这个清洁剂，最快应该是明天就能收到货，顶着大风大雨也要把这个货送到您的家中。无论您家里是几楼啊，咱们有没有电梯，咱们一定送到您家门口，放心的啊！02151199000。

0: 里面其实有老人家有孩子啊，这个鸡其实是不断的，但是我们现在其实吃鸡啊已经不是一件很那个啥的事情了，对吧？
1: 对。
0: 但是呢，说句实话哈，吃清远鸡，大家如果想吃到正宗的，其实没有那么容易的，因为清远鸡它在养殖方面，它在那个就是你想吃到原种的鸡，其实没有那么容易的。原种鸡它必须要有原种厂的这个出厂的标志的。嗯，我们今天每一包上面都写了省级原种厂，
1: 对的，
0: 而且是省级哈，就是广东省的省级的原种厂。嗯，所以每一只鸡都是有身份的。嗯，那今天给大家带来就是正宗的清远鸡。那我们说老人家孩子啊，就是上班族啊，这个鸡也都是相当不错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0: 会儿上单排队非常高，很多朋友在问说最快什么时候到货？最快明天。明天就能收到了，
1: 今天下单，明天送货，还在这个台风刮风刮雨的这个天气当中，你不高兴出去买菜，对不对？我们就直接叮咚，你开门收货就行了。
0: 是，
1: 然后你看这么多做法，三杯鸡，我们这种台式的非常棒。
0: 你蒸一个，或者说是做一个那种就是比如说汽锅鸡啊，或者做一个椰子鸡啊，因为现在椰子上市了嘛，你把椰子把它片下来，一片一片的，然后跟鸡炖在一起。这个真的是就是原来就是我们说广东那边的坐月子的人吃的菜，
1: 真的是
0: 坐月子的吃的菜啊，
1: 真的是
0: 就是这种椰子鸡超级美味的，所以在家里面明明可以做很多好吃的，为什么要出去吃呀？
1: 是呀，对呀，而且还有一个特点，我看完以后我非常喜欢，它不用你自己去切，这一点我真的觉得老省事
0: 了，懒人
1: 真的是没办法，
0: 懒人
1: 在家里啊。
0: 给大家看一眼，这个不是我们切的，这个全是机器帮你切好的。哎呀，来再看一眼，全是机器帮大家已经切好的，切块，然后把头给你去掉了。
1: 对，
0: 你拿到手是这个样子啊，来
1: 就这样一包一包塑封的啊。
0: 你拿到手就是这个样子的哈，它里面有个盘子，你甚至如果说是比如说吃一些什么东西，你直接化冻，它就有个盘子帮你盛着，你都不用再去另外找盘子了。
1: 对，
0: 为什么这个鸡这么的准贵呢？为什么给它的待遇这么的高呢？是因为它是正宗的清远鸡，
1: 不容易啊，
0: 可不容易了。
1: 对，因为我们今天的话，第一 GI 地理标识正宗的原种厂，然后
0: 对
1: 这个
0: 我跟大家讲，能够进到我的栏目的，那一定都是层层筛选的，你以为能随随便便进来吗？那是必须。
1: 对，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可是有保种厂的，而且这个保种厂它这个鸡是有这个品种的，有品种的，啥意思呢？来看一下啊，它这个叫做鲜香138原种，
1: 对，厉害了，
0: 看到没有？就是它这个鸡是有一个代号的，就是叫做鲜香138原种。看到没有，大家可以拍照下来，有的时候可能会记不住哈，你吃到的就是这个品种，就好像我们比如说吃那个，有的时候比如吃那个五常大米，
1: 对，
0: 它不是也有一个特殊的品种吗？
1: 有
0: 是不是
1: 原粮稻花香二号？
0: 我也想说这个，我一下没想起来。对，它就是这个意思。哎，啥情况导演？我们现在只有25套了是吧？能预约吗？
1: 多一组的名额都没有，没有想到大家真的是太热情了。我们价格组合在高丽老师栏目当中一定让大家惊喜，所以大家一定现在还有现货的话，20多套赶紧加油，
0: 真的
1: 就是不厚的
0: 20来套，然后是238，然后一只也就是50来块钱，
1: 对呀，
0: 50来块钱，你如果账上有积分，你直接就拿积分来买。关键是这个鸡它很独特，
1: 对，
0: 它叫这个，我跟你讲，我这辈子我还是第一次吃到正宗的清远鸡。我在东方购物已经有20多年的工龄了啊，我还是第一次吃到正宗的清远鸡。它这个鸡就是体型呢像个蝎子，
1: 对
0: 不对？
1: 然后呢，二细头细，
0: 对，它的指头细，它的脚细，然后身子是麻的，所以我们这个鸡为什么叫它就是说是麻鸡呢？哎，刚刚那张板呢？对，它其实是。它叫麻鸡，
1: 对，
0: 它叫麻鸡。然后这个麻鸡它又是分的，分叫138鲜香，
1: 对，
0: 就是这个鸡是煮出来以后是又鲜又香的，138号的原种清远的鸡块，
1: 对，
0: 免切，
1: 是。
0: 所以你看看是不是高丽还挺花心思的，
1: 把握住了啊！来再给大家看个
0: 椰子鸡汤来了。哇，
1: 这个真的费心了啊！就是你看，我们买一两个椰子，然后把这个椰肉片在里面，
0: 尝一下味道。
1: 我跟你说，这个椰子里面的这种清甜，再加上我们
0: 屏幕吃不了，你来替大家尝一下。
1: 再加上我们今天清远鸡的这种清甜混合在一起，我跟你说，好喝的不得了。再来看看我们今天这个鸡肉啊，高丽老师，您
0: 我是要吃鸡肉的，我跟你讲，
1: 光顾着吃了，我们高丽老师啊，今天真的。来，给您看看这鸡肉，
0: 这个鸡可以的。哎呀呀呀呀，蒜瓣肉啊，
1: 是稍微炖一炖。
0: 哎，你这鸡是蒜瓣肉，
1: 真的不错，稍微炖一炖。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应该不像那种老母鸡啊，炖个两三个小时啊。刚刚我们大厨也说了，
0: 袁大厨这个是半小时。哦哟，
1: 省时又省力，对不对？连我们切配的这个时间都搞定了。怎么说，高丽老师，我要吃了，
0: 吃
1: 来一块了啊，
0: 尝起来。这个就是说你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你要是。想要对鸡的要求口感鲜香的味道挑剔的话，这个鸡可以满足你的那个挑剔的味蕾。
1: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好多人愿意去吃这个椰子鸡，
0: 为啥？
1: 因为它真的太清甜，就
0: 是它有奶香味，
1: 有奶香味，
0: 有奶香味，
1: 椰香味有，然后我们的这个鸡的清甜味也有。这一锅我想了想，市面当中你随便买买就一锅100来块钱很正常，
0: 非常正常。
1: 然后你说一家三口五口，你哪里够啊？一定要加，加半份鸡，这个价格就多少钱了？
0: 对对对，这个其实也很好做，我们就把椰子里面的那个就是那个
1: 椰肉
0: 把它切成一块一块的，
1: 对，
0: 然后就跟这个炖到一起，
1: 绝了，
0: 非常滋补，非常非常滋补。这个也是这个季节里面来吃的一个很滋补的东西。哎，你尝一下椰肉，我也想吃椰肉来着。
1: 对对，
0: 咱俩怎么想到一块来了？就椰肉，我觉得。咋办？今天怎么全是我爱吃的？我也来弄一点，我也来弄一点。大家原谅一下我们，因为看着这个就觉得眼馋的不得了。
1: 我真的觉得就是我们中国人太会就是
0: 太会吃了，是不是？
1: 真的是，
0: 真的
1: 椰肉在里面真的也是绝了，
0: 绝了，绝了！
1: 就看着这个，大家想想看，在家里随便做做，因为切配的这个工作，尤其我们鸡块不需要你自己弄了，你买个这个椰子，把它椰肉弄出来，嫩。
0: 哎，你接下来你说吧，我来先吃，我来先安心吃一下。
1: 我也只能跟大家讲，快点打电话吧。我们只有刚刚18组了，18组的现货，把握住。批次再跟大家讲一下，拿回家去的话呢，8月5号新鲜批次。
0: 8月5号，
1: 高丽老师真的，
0: 你说呀，你说我吃。
1: 8月5号新鲜批次，然后我们今天的保质期是12个月，今天下订单的话呢，明天送到家里面。每一袋我们今天全新批次，关键是什么？一袋我们今天算下才50来块钱，性价比高的不得了啊！
0: 强推椰子鸡，强推8007，我都差点要说8000了，021511990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奖装贵免飘盒人家服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6: 小心！
7: 回来了。
8: 哎，三块灯怎么还没关？
7: 先别关。
8: 怎么了？
7: 想干嘛的吃？我还得来个汤。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牛奶啊，真的是家里人从早到晚都要喝的，我每天醒来都要喝牛奶咖啡啊，牛奶麦片啊，每天睡觉前也是雷打不动的一杯的牛奶啊。今天呢是我们熟悉的品牌纽诗兰的牛奶，但是它进行了三大全新的升级，在口感方面，在营养方面就更好了。现场呢也是请到了严欣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严欣。
1: 谢谢青青，面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好多的朋友都说纽诗兰的话呢是常年回购的，尤其像我们今天这档直播，青青刚说话，已经有朋友就率先订购了。
0: 是的，是的。
1: 而且今天是直降10块嘛？
0: 对的。
1: 所以要提前锁定。
0: 是的，虽然是我们熟知的纽诗兰，但是今天的话呢，我们的产品跟以往都不一样了啊。
1: 对。
0: 首先是我们的全脂版本的牛奶，它增加了 Omega 3，就是牛在这个生长的过程当中，它吃进去的这个营养，然后它产出来的奶，我们进行了检测，
1: 对，
0: 是含有到 Omega 3这个营养的。
1: 这是什么？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会吃鱼油啦等等的，
0: 这叫三文鱼啊，去补充这个 Omega 3啊，
1: 对，多不饱和脂肪酸。那很多的朋友都说，原来在我每天喝的牛奶里面也可以有更高端的，
0: 是。
1: 所以今天我们要强调，全脂里面是含有到 Omega 3。那因为低脂，很多的朋友都说把一部分的脂肪剔除掉，
0: 对的，
1: 所以在低脂当中我们没有进行检测，所以如果您对身材没有严格管控的，直接选择全脂就好了。
0: 对的，对的，尤其给小孩子喝的话，一定要选择这个全脂版本的。
1: 对，
0: 然后呢，就是我们的蛋白质是4.0，这个不变的啊，钻石版本了。现在目前市场上4.0也是你能够看到的，
1: 对，
0: 蛋白质会比较高的。
1: 对，
0: 还有我们的钙，尤其是这个低脂版本的钙含量比之前的话，更高了一点。
1: 全脂、低脂，今天我们都是什么原生高钙，然后青青刚刚在说的时候的话呢，我就拿到这个包装，
0: 对，这工艺就更好了。
1: 对，好多朋友都说今天这个包装也是全新升级。
0: 对对 对, 对，
1: 提醒大家啊，单独一罐
0: 还记得以前的吗？以前是这样子的，现在我们的包装变成这样子的了。
1: 对的，就是我们今天是青草草自散养。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这有什么说头吗？首先有一点，我拿全脂的这一罐给您看到，依然是4.0的，你看啊，原生高蛋白青草草自散养代表什么？奶牛妈妈吃的特别特别的棒，而且在全球范围来讲，能够做到草饲散养的奶牛其实非常少的，每一罐250毫升，这叫升级加量，然后不加价。另外就是刚刚我们青青说到的啊，除了我们今天蛋白质含量高之外，钙质含量看好了啊。不管是全脂、低脂，今天我们
0: 是
1: 130毫克，
0: 是的。
1: 但是我们减去了脂肪，尤其像我们今天整个低脂方面的话呢，脂肪每100毫升当中只有1.4克的脂肪，
0: 对的。
1: 所以大家放心心，管控身材，严格管控身材的低脂。
0: 对的。
1: 想要营养，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就平时喝奶香浓郁的牛奶喝的比较多的，您就直接喝全脂。
0: 对的。
1: 全脂当中一定要给大家看一点，就是我们的Omega 3，它是啊，看好了，每一罐当中里面检测出有到60毫克的欧米伽三，这叫什么？是原生的，不是后续人为所添加的。所以一罐牛奶当中，我们营养是什么？全新升级加码啊！
0: 是的，所以呢，它的这个口感真的非常的好喝。像我现在的话呢，是早上喝全脂，晚上我就喝一个低脂的。以前我是不太喝低脂的，因为最早的那个工艺的话，低脂版本它会流失口感，
1: 对，
0: 流失营养，
1: 对。
0: 而现在的低脂版本，口感依然和这个全脂我觉得是接近的，
1: 是。
0: 然后除了脂肪不一样之外，像那个蛋白质还有钙含量都是一样的。
1: 对对对，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我怎么囤啊？全脂来个
0: 一套，
1: 低脂来个一套，没问题啊。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倒出来给您看看。纽诗兰的话呢，精益求精，连续8届进口博览会我们进行参展，毫无疑问，今年第9届我们依然也会是座上宾。然后全新升级的，给您说一下，我到的是全脂，全脂是可以喝到明年的4月。全新批次，低脂可以喝到明年的5月，依然全新批次。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啊，颜色浓浓的这种啊，你看奶黄色，然后还有我们今天奶泡也特别的丰盈，关键就是口感。我跟大家讲啊，原生高钙高蛋白的牛奶的这个口感浓郁的很啊。
0: 是的，然后像这个奶的话，跟我家里冰箱里的鲜奶完全不冲突。我有的时候会换着喝啊，有的时候就是喝这个利乐包装的，有的时候喝鲜奶。像这个的话，还有一个好处，外出携带。非常方便，
1: 对，出去比如说旅游玩一玩，他们购的旅游是不是特别多？然后卖的也特别好。
0: 你知道我是一直在出差的，我每次出差都是带上这个牛奶的。我拿那个保鲜膜把每一罐牛奶给它包起来，放在箱子里，这样比较的，大家也可以学一下。
1: 对，
0: 保鲜膜 都给它缠好，你就放在这个箱子里面外出携带。因为有的时候你到了一些外地的城市，你不确定你住的酒店的旁边能不能买到牛奶，
1: 对，
0: 有的时候买到的牛奶那品牌你都没有看过的，品质没有保证的，对吧？那上海人都是比较挑剔的。我现在来喝一个低脂版本的，因为我早上已经喝过了。
1: 对，这个口感依然是奶香浓郁，把握住了啊，好喝方便，
0: 是的，
1: 营养价值高，
0: 是的，而且淡奶是终身不离的嘛，像邱老师营养学家他一直说， 对吧，男女老少淡奶终身不能离开的，
1: 对对，赶紧把握住啊。我们今天是这样啊，足足带回去三个原箱，每个原箱24罐，然后常规节目298，今天直降10块288，还有2.88块的积分，
0: 是的，
1: 订购再立减5元，
0: 单罐每一罐原装进口的低至4块钱啊，加油囤货了，直接可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9。

0: 40度，听风穿过森林。这里是纽西兰青草草饲牧场。
1: 新西兰是世界上的一片净土，纽西兰牧场正处在南纬40度黄金奶源带核心乳业区，横跨新西兰南北岛全境，占地约18万亩，共有3万头奶牛，冰川融化的雪水， PM2.5 近乎零的空气，万年火山沉积的有机土壤，丰富的苜蓿草和黑麦草，加上独有的每年2个月假期，让这里成为新西兰的奶牛天堂。
2: Zealand Ranch 4-point pasture-raised omega-3 milk. Each carton contains 60 mg naturally occurring omega-3 from fresh pasture grass, with 4-point sun-gram high-quality native milk protein per 100ml milk. Native calcium boosted from 122mg/100ml up to 130mg/100ml made purely from 100% raw cow's milk, loaded with over 50 naturally occurring pasture-derived nutrients. You can rest assured about our uncompromising quality. Certified pasture-raised by New Zealand's Ministry for Primary Industries. Every batch undergoes more than 100 strict quality checks.
3: 纽西兰今天是全新升级的啊，很多东方购物的观众呢喝这个纽西兰的牛奶已经很多很多年了，
4: 对，
3: 包括我自己家里也是一直爱喝这个的，我一直反反复复的说啊，家里的冰箱里的牛奶跟这个完全不冲突，我也不可能说啊，我在家里只喝这个，对吧？我们都买了，那你有的时候呢就是会换着喝，
4: 对
3: 不同的需求，
4: 是
3: 像我现在爱喝那个泡那个燕麦嘛，它那个燕麦的话我用冰箱里的牛奶泡进去冷的，你在微波炉转转呢我又怕那个破坏了燕麦或者是牛奶的营养，
4: 对，
3: 然后我一般都是用常温奶去泡那个燕麦片的，
4: 对，
3: 包括现在有那个冷的那个什么燕麦杯啊，还有喝咖啡，你用这个牛奶做咖啡，非常的好喝，还有就是我说到管子一插，有的时候我晚上懒得把牛奶倒到杯子里，再要微波炉加热，
4: 对，
3: 我就晚上洗完澡啊，这个吸管一插就能喝了，
4: 对，
3: 你觉得特别的省事方便，
4: 哎，
3: 还有就是外出的时候，无论我的出差旅游，包括小朋友外出去运动，
4: 是
3: 包里面永远带好这个奶。
4: 哎呀，青青其实刚刚在说到，我就想
3: 这很生活常计，大家都能都一样的。
4: 对，其实青青刚刚在说的时候，我们这个牛奶还有一个非常大的特质，大家听明白了吗？不用放在冰箱里面冷冻或者冷链
3: 温的
4: 常温奶，
3: 是
4: 常温奶有个特点是什么？第一，它是什么？就是随拿随喝。
3: 对。
4: 然后的话呢，你不用担心说短保，7天、10天你就要赶紧喝完。那这个是什么？我们每一罐250毫升，一顿奶其实作为大人来讲，孩子来讲刚刚好好。第二点，它的营养价值其实
3: 对
4: 不输的啊，
3: 还有口感。
4: 对。
3: 对的，除了刚才说到的这些便捷性之外，最重要的是纽西兰是以它的口感、奶香浓郁和它的营养价值取胜的呀。
4: 对。里面不添加比如说色素、香精、防腐剂，我们的这个牛奶的话呢里面的配料有且只有一样100%的生牛乳，
3: 对的，
4: 并且今天
3: 是
4: 哎呀我跟大家讲
3: 现在全脂正在热卖当中啊、我们进行的三大升级，全脂牛奶里面是含有的 Omega 3的，包装上面都会写的非常的清楚，然后低脂版本的钙含量呢有所提升，再者的话就是我们今天4.0两个我们都是4.0的蛋白质，
4: 对，
3: 营养口感全部升级啦，
4: 是的，
3: 包装也升级升级啦，
4: 哎，拿回家去的话呢赶紧把握住啊，还有一点点的商品信息快速看一下，
3: 好，
4: 然后今天看一下给大家这个奶皮品质到底怎么样，今天是4.0天然的草饲牛奶，五星草饲很难得的，我们是天然的苜蓿草啊还有四叶草，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包装都看得很清楚，还有这是新西兰我们的银爵标，这真的是非常难得的，所以大家看到这个银爵标就知道它是什么新西兰本国认证的啊，放放心心，另外我们今天原产国是什么，是新西兰原罐原装进口，再给您吃个定心丸，原箱进口，不像有些是什么奶源地是那个地方的，
3: 对
4: 然后我们再分装，不存在的啊。然后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今天我们蛋白质看过了，好，钙质含量还记得上一个版本吗？上一个版本是每100毫升里面有122毫克原生高钙，高钙。我们今天130毫克，我们就跟自己比，我们就在往前走，就在进步，放放心心，
3: 技术更好，工艺更好了。
4: 哎，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每一罐牛奶当中全脂啊，这个批次我们是每一 罐里面有到60毫克的多不饱和脂肪酸欧米伽三。欧米伽三我们不用多讲了，对不对？平时三文鱼，包括还有很多的朋友都说我还要买鱼油等等的。当然那些东西同样我们也吃起来补起来，但牛奶每天喝的还能补充，不是更好吗？
3: 是的，像有一个保健品就是 NMN 什么，它里面主要的一个营养成分叫 NAD 加嘛，这个成分你从食物当中也能获取的。
4: 好，
3: 它你上网查，它就是三文鱼、牛奶和牛油果，所以很多的就是世界级的那种营养学家嘛，全球都倡导大家要多吃这些东西。
4: 对，
3: 牛奶这三种物质啊，牛奶、三文鱼、牛油果都是比较好的，对身体有营养的，它们的里面都有那个 NAD 加这个很好的一个成分。
4: 太棒了，肉蛋奶其实真的建议大家每天都要多吃吃，
3: 多吃多美丽，多吃多健康。
4: 对对对，然后给您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奶皮效果，这个实验器在家里都可以做，好简单的。你稍许加热，然后静止一下，然后就可以看到厚厚的奶皮析出。为什么？里面的这种比如说优质的这个脂肪、多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非常高，所以大家放放心心。还是很多的朋友都说，就是小时候喝的牛奶的那个味道，
3: 奶香浓郁。
4: 哎，但是今天我们的价格好划算啊！288是三个原箱，
3: 是的，三箱。你买全脂的是这样子三提，
4: 对，
3: 然后买低脂的也是这样子三提。我们一般的价格是做298的，今天我们是做到今日特卖。又全新升级，又今日特卖，只降10元。如果按照一般的观众的话，就是全脂低脂各囤一组的话，那就是可以省了20块钱，对吧？然后免费的送货上门的啊，单罐每一罐是原装进口的，只要4块钱，批次也都是新鲜的批次。扫码下单或者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0: Plentiful sunshine, rainfall, and clean air makes New Zealand perfect for growing high-quality grass. Science research and the natural seasonal patterns of grass growth have defined our farming systems for over 100 years.
1: 大家好，我叫罗毅，欢迎来到新西兰、纽西兰牧场。
2: 180,000 亩of century-old pasture land owned by Thieland, pushing the limits of what true grass-fed can be. Vast the measure of freedom, living a lasting pact with nature. Green pasture, a return to what matters most. Holiday's life enjoyed at its natural rhythm. Grass-fed, free-range farming is nature's own luxury.From Thieland's five-star grass-fed farms. Thieland protecting nutrition for the whole family.
3: 我们今天香料卖得非常的好，备货是有限的，因为我们每一个批次都是要从新西兰漂洋过海过来的啊。然后呢，今天都是三提是多少？72罐。
4: 对对对，因为好多的朋友都说，我们如果市面当中看到有可能是10罐为一提的，12罐为一提的，今天我们是24罐，所以对于家庭分享来讲的话呢，很棒啊。您要不要觉得72罐很多？好多的朋友是这样，一家三口，其实每人每天都要喝上1到2罐奶。那您自己算一算，喝一罐，一天下来3罐就去了。好多的朋友都说孩子还要多喝一喝，其实一天下去可能4、5罐奶打不住的。
3: 对的。
4: 那你72罐你盛不下，有可能1个月1个多一点点月你就吃完了。
3: 对。
4: 所以牛奶这个东西你真的要多囤。
3: 牛奶是真的是我从小都很爱喝的，像我现在每天基础的2杯是早一杯晚一杯都保证的。包括纽西兰的品牌方对吧，跟我联系说啊，青青姐我们今天全新升级了，快递给你。你来尝试一下，我
4: 一
3: 收到手啊就立马喝了1罐全脂的，我第一先尝试了全脂，然后第2罐呢我就喝了那个低脂的。哎呦，家里人一看到说这个4.0的蛋白质，哥这很好的。然后因为纽西兰的话我也是直播了很多次，也喝了很多嘛，喝了很多年，然后家里人说4.0的蛋白质非常好。全新升级之后呢，家里人也尝试了喝过了，
4: 对，
3: 都是赞不绝口。
4: 对呀，那你想看像青青家里妈妈啦，包括小朋友啦，自己呀等等家庭成员可能都多一些的话，那其实喝72罐蛮快的，熬不住了。今天这个又不是普通的4.0了，
3: 对的。
4: 我们以前说4.0是引领这个就是牛奶的水奶的一个新高度，今天我们还有到全脂里面的欧米伽3，我们还是五星草饲的奶源，
3: 对，
4: 你们不添加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增稠剂，所以你喝的就是一个原生态的感觉，把握住哦。
3: 是
4: 这么高端的奶品，今天还做到只降10块，
3: 是的，
4: 每一罐今天算下来4块钱左右，
3: 而且过2天小朋友就要开学了吧？
4: 开学季，
3: 对吧？即将在眼前，书包里面是不是要放一罐？
4: 要。
3: 所以我一直说，绿乐包装的奶和您冰箱里的鲜奶从来是不冲突的，
4: 对，
3: 两者皆要有。咱们生活条件好了，牛奶、鸡蛋是每天需要保证的，尤其像年纪大，像我妈妈这种，天天吃肉不一定能够吃得下去。那么鸡蛋和牛奶是她的菜单里面每天这都得保证住、
4: 对，所以把握住了啊。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买回家去这个批次新不新鲜？因为毕竟是今日特卖，全脂是喝到明年的4月份，低脂喝到明年的5月份，
3: 是的，
4: 送货也是明后2天送货到您家，
3: 是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它是立减5元的，也可以直接拨打电话0215321990。

0: 好，回到现场啊，吴大说，因为我们这个牛啊，这个奶牛，它在生长过程当中，它吃的是以畜牧草和黑麦草为主的，就这两种，
1: 对，
0: 所以它吃下去的营养很好，本身新西兰就是一个非常干净的，几乎没有污染的一个地方，
1: 对，
0: 所以呢，这个奶牛生长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啊，它产出来的奶啊，全脂版本检测是有的，Omega 3，
1: 对，
0: 贝塔胡萝卜素，
1: 对，
0: 等等的这些好的营养，
1: 嗯，哦，
0: 所以我们吃到的每一口的口感很好，
1: 嗯。
0: 我给大家看一下我早上拍的这个视频
1: 哦，
0: 这当然不是我特意说一定要这个去记录啊，就今天时间也比较早，给小朋友弄早饭的时候，我就弄了，就我爱吃这个麦片，就什么压缩的这种麦片嘛，
1: 对，
0: 他用冷牛奶泡呢要等，然后我就一般都是用这个直接泡，
1: 常温奶，
0: 然后早上的话就吃早餐啦。
1: 哎呀，
0: 素颜又有点难看啊。然后呢，这个就是每天的一个记录，嗯，早餐的时候会用到它，然后我是泡这个咖啡，包括晚上的话直接喝了。
1: 嗯，
0: 就像我说的，前两天就是洗完澡，哎呦，太热了，
1: 嗯，
0: 根本不高兴，再到冰箱再去倒奶，再去加热，再去这么喝，
1: 嗯，
0: 这管子一抄，你会发现好轻松，
1: 嗯。
0: 然后晚上在家追剧，
1: 嗯，
0: 就这么这样喝奶，
1: 对，
0: 一点点喝着牛奶，
1: 对，
0: 慢慢的就喝下去了，又保证了营养，
1: 嗯，
0: 然后你呢就刷刷手机看看剧，很舒服，
1: 太棒了啊，
0: 嗯！
1: 所以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你说这个奶品的品质不够好，营养不好，口感不好，
0: 嗯，
1: 包括我们主持人也好，包括我自己哈，不可能说在家里自己都喝，
0: 对，给小孩子也喝，
1: 对，给小朋友也喝，嗯，关键我再给大家讲，现在天气其实还是热热的啊，八月六号虽然立秋了，但是很多的朋友都说，
0: 对，
1: 天气还是热的，
0: 是的，
1: 你知道吗？像我们家啊，像我老公就是喜欢喝那种凉凉的东西，
0: 嗯，
1: 他直接这个东西什么，每次洗完澡或者干嘛，
0: 对对对，
1: 他要放在冰箱里面，
0: 哎，可以
1: 拿出来他就直接喝，
0: 嗯，
1: 他是这样的，他说我现在吧用奶来代替水了，嗯，有的时候
0: 对，
1: 我就直接这么喝一口，
0: 哎，我就喜欢这样子的，
1: 对吧，
0: 是的。
1: 然后你看刚刚青青说的在家里你还可以 DIY 干嘛，
0: 你知道吗，
1: 做个拿铁，
0: 你在公司里面你就买这种现在流行的什么液体咖啡，
1: 嗯，
0: 或者那个一条一条的粉也可以，
1: 嗯，
0: 你把这个奶直接倒出来，
1: 哎呀，
0: 然后等于成本才多少钱，
1: 嗯，
0: 奶是4块，
1: 嗯，
0: 这个估计2块3块，
1: 对，2-3块，
0: 我买过的2-3块，
1: 是是，
0: 有些便宜的就2块左右嘛，
1: 哎，
0: 那么你成本就是6块钱就喝到了这样一杯拿铁咖啡，
1: 对，
0: 但是你叫一个外卖什么价格，
1: 20块，
0: 对不对，
1: 20块左右，
0: 省了很多钱的，而且我们自己做的话，我们喝到的是4.0版本的高蛋白的牛奶，
1: 对的，提醒大家啊，今天是两个版本，好多的朋友都说怎么样来选择，
0: 我想喝的是低脂版本，
1: 对对对，青青喝的是低脂，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我手中，你看啊，这个包装的话呢，是我们的低脂，这是全脂，区别在于什么，我们今天首先4.0的这个蛋白质都是一模一样的，都是五星草饲，都是原生的高蛋白，唯一不同的大家听好了啊，我们今天是脂肪，低脂我们是每100毫升牛奶当中1.4克的脂肪，这个全脂是4克左右的脂肪，
0: 嗯，
1: 但是我们今天钙质和蛋白质都没有打折扣，130毫克的钙质在每100克的牛奶当中，
0: 嗯，
1: 另外还有一个区别就是全脂啊，一定要给大家讲清楚，因为全脂我们是保留所有的脂肪，所以里面有送去检测，嗯，里面的Omega 3含量每一罐里面有到60毫克，
0: 嗯，
1: 低脂因为它脂肪已经去除掉了大部分，所以它里面没有做到检测，
0: 嗯，
1: 所以还是根据您自己的喜好，我建议大家就像青青说的，全脂来一组，低脂来一组，
0: 嗯，
1: 全脂白天喝，晚上你睡觉的时候
0: 我喝低脂了，
1: 喝个低脂，
0: 对的
1: 啊，
0: 以前我是从早到晚都喝全脂的，
1: 嗯，
0: 那我觉得现在的低脂版本更好了，
1: 嗯，
0: 除了脂肪不一样，
1: 嗯，
0: 蛋白质钙含量都一样的，
1: 嗯，
0: 那你晚上肯定就，而且口感都很好，
1: 很好很好，
0: 不像以前那个低脂版本那个像水一样不好喝，而现在我们低脂版本又好喝，营养保留的又全面，
1: 嗯，
0: 除了脂肪会变低一点，
1: 嗯，
0: 所以呢我觉得比如说啊，你是要管控身材的，
1: 嗯，
0: 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可以喝这个低脂版本，
1: 嗯嗯，
0: 那么说来的话真的是都要囤一下，
1: 对的，嗯，所以把握住了啊，今天大家可以看到啊，我们是72罐，
0: 嗯，
1: 3个原箱，里面的配料也非常的干净，白白的生牛乳，然后的话呢我们全部保证新西兰原罐原箱进口，
0: 是的，今天还直降了10元，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建议大家全脂和低脂都可以囤，
1: 嗯，
0: 因为直降了10元，你两个都囤的话比常规直播还省了20块钱，
1: 嗯，
0: 平均到每一罐是4块钱，
1: 对，
0: 这可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哦，所以加油订购吧，扫码订购立减5元，打电话02153919000。
2: 南纬40度，黄金奶源带，纽仕兰五星草饲牧场，六亩地一头牛，365天牧场生活，大于等于95%牧草草饲，每年享受2个月假期，

0: protein per 100 ml milk. Native calcium boosted from 122 mg ml 100 ml up to a 130 mg ml 100 ml milk. Made purely from 100% raw cow's milk, loaded with over 50 naturally occurring pasture-derived nutrients. You can rest assured about our uncompromising quality. Certified pasture-raised by New Zealand's Ministry for Primary Industries. Every batch undergoes more than 100 strict quality checks. Let's break down our genuine upgraded pasture-raising standards. Our 5-star pasture-raised milk source exceeds New Zealand's official pasture feeding criteria. 6 acres of pasture per cow, grazing outdoors 365 days a year. Grass makes up over 95% of the cow's diet. Cows enjoy a 2-month rest period annually. Free-range grazing. Each cow produces only around 4.36 tonnes of milk per year. Rich soil grows lush grass. Nutritious grass nourishes healthy cows. Healthy cows produce pure, premium milk.
1: 直播还有13分钟啊，纽仕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但是呢今天它是全新升级了，第一包装不一样了，对吧？
2: 嗯。
1: 然后呢我们的钙含量，就是低脂版本的钙含量增加了，跟我们的全脂版本的钙是一样的了。
2: 对。
1: 然后4.0的高蛋白，这个都是一样的。
2: 嗯。
1: 再者的话，我们全脂牛奶里面含有到了 Omega-3 啊，检测了一下，我们重新检测啊，里面含有到这么好的一个成分。
2: 嗯，对。所以好多的朋友都说，哇，4.0本身就是牛奶的一个这个高度，新高度。然后今天又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全新升级了。所以为什么很多的朋友都说，哎，纽仕让我追随它那么多年。我就愿意买它，哪怕市面当中价格贵一点我也爱喝。为什么？我就是让自己的这个家人或者自己可以多喝一点好的牛奶。但今天我们又再次做到升级，我们提醒大家啊，像我们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4.0的全脂版本里面是有的 Omega-3 的，这叫多不饱和脂肪酸。
1: 嗯，
2: 好多的朋友都说，哎，我平时也在摄入啊。实话给您实说，哪怕很多的朋友都说啊，我比如说喝的这个吃的油平时爆炒一下，可能 Omega-3 就已经破坏掉了，或者含量比较少了。我们现在就是要多补充多不饱和脂肪酸。
1: 对，
2: 现在牛奶你本身每天都要喝，我再给您加持里面有多不饱和脂肪酸，这叫一举两得了。所以把握住了啊，一罐今天升级不加价，4块钱，哎，划算哦。
1: 是的，刚才我还在跟严欣说，我前阵子不是去了云南旅游嘛，
2: 对对对，
1: 然后到了那个孟连的时候，牛油果汁香，哥们下楼买牛奶来，进到一个卖面包的，也不高兴找了，就看到就进去了，
2: 小小的超市一样，
1: 也是买这种利乐包装，当然不是纽仕兰啊，是那个某点。然后他卖我7.5块，我脑子一热还买了2罐，
2: 就这样一罐吗？
1: 对，然后我也搞来，我刚刚拿，我说你这个怎么卖那么贵了？我说这个应该3块还是4块？
2: 嗯，
1: 一个啊，就是这个价格。然后有点晚了，我本来想手机掏出来比价的，后来我想算了，因为他等于把那种一提一提的是拆开来零售，一罐一罐卖。
2: 嗯，
1: 啊，我想不要搞了，也不知道外面哪里再找得到奶，我就买回去了。
2: 嗯，
1: 买回去我越想越不对，这个价格7.5块。
2: 对，当然，
1: 我们今天新西兰原装进口只要4块钱。
2: 对，
1: 因为旅行的时间太长嘛，你带不动那么多奶了，
2: 对，
1: 所以到后面只能买了喝了。
2: 是，
1: 好嘞。这个利乐包装7.5块是有点贵的，
2: 对，
1: 而且就是普通的奶嘛，然后那个牌子我也不太知道的。
2: 嗯，
1: 但我们今天纽仕兰新西兰原装进口，而且是4.0的蛋白质。
2: 是的，然后
1: 才四块钱。
2: 我们第一是价格，肯定很多的朋友都说，哎，我看明白听明白了。第二点就是什么？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就是做电视购物这么长时间，我感同身受的一点就是东风购物好多的上海的爸爸妈妈，就是第一看品质，价格我先放到后面。
1: 对，
2: 我们的品质好与不好，对吧？这是吸引我们很多爸爸妈妈的就是购买的一个关键。
1: 对对对，我们肯定第一是要看东西好不好，
2: 对对，
1: 再看你这个价格，
2: 对对对。我们今天是什么？是4.0的高蛋白质，然后低脂听好了，和全脂的区别。全脂我们今天是 Omega-3 是有的，每一罐里面有到60毫克。低脂因为它脂肪去除掉了，没有送检，我们老老实实给大家讲啊。然后都有到我们新西兰的银爵标，钙质含量全线升级，全部升级到每一罐里面有到130毫克。
1: 是的，
2: 另外就是低脂和全脂的这个脂肪含量，低脂每100毫克那个牛奶里面是1.4克，
1: 对的。
2: 这个是什么？这个只有这个是全脂是4.0克，所以就根据你自己的喜欢。但是我们还是提醒大家，你没有严格身材管控的朋友，你就喝全脂，
1: 对的。
2: 牛奶当中的脂肪也是优质脂肪，
1: 当然。所以呢，今天我觉得如果家里人口多，你要喝得多的话，你可以全脂低脂都要囤。那如果你只想囤一组的话，就直接囤这个。 个全脂版本。
2: 对，然后一点点时间把握住啊。
1: 然后我们这个牛奶为什么它呈现了这种青草黄？哎，因为里面的营养更加的浓郁。
2: 对，
1: 它这个奶牛啊，生长的过程当中，它是吃畜牧草和黑麦草，所以呢，它给奶牛提供了充足的优质的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
2: 对，
1: 好，转化为牛奶的这个营养里面，我们就是含有到了欧米伽三啊。
2: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啊，整个的这个牛奶的香浓程度，包括厚厚的挂壁的程度，大家都可以看得到。其实这些东西我们不用多讲，老会员今天就看价格了。
1: 是的，是的，今天我们包装升级了，加入到这样好看的这个绿色。我也想到了秋天，秋高气爽，大家肯定要出去玩的，对吧？金九银十，九月份的中秋节，十月份的这个十一小长假，准备好旅游计划的，箱子里面可以带上几罐。营养升级了，我们低脂版本的钙含量升级了，然后呢，我们的全脂版本里面含有到了检测了欧米伽三这么好的成分。哎，因为对于很多的中老年人来说，你不可能说我为了欧米伽三我每天吃三文鱼，
2: 对，
1: 别说是我也，你让我每天吃，第一咱们经济成本抛开不算，你天天吃你也吃不下，也不太可能，不现实。
2: 对，
1: 我们从牛奶里面就可以获得欧米伽三，对不对？
2: 所以把握住了啊！今天我们是一二三三个原箱，然后一共是72罐，每罐24罐。然后Peace再给您强调一下，
1: 是
2: 全只喝到明年4月份，低脂喝到明年的5月份。
1: 太棒了，也都是新鲜的Peace，所以这种常温奶的话，完全可以囤起来了。
2: 是，
1: 今天还是今日特卖，扫码订购立减5元，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0: 南纬四十度，听风穿过森林。这里是纽西兰青草草饲牧场。
1: 新西兰是世界上的一片净土，纽西兰牧场正处在南纬四十度黄金南缘带核心农业区，横跨新西兰南北岛全境，占地约18万亩，共有3万头奶牛，冰川融化的雪水 ，PM2.5 近乎零的空气，万年火山沉积的有机土壤，丰富的苜蓿草和黑麦草，加上独有的每年2个月假期，让这里成为新西兰的奶牛天堂。
2: Zealand Ranch 4-point pasture-raised omega-3 milk. Each carton contains 60 mg naturally occurring omega-3 from fresh pasture grass, with 4-point sun-gram high-quality native milk protein per 100ml milk. Native calcium boosted from 122mg/100ml up to a 130mg/100ml milk.Made purely from 100% raw cow's milk, loaded with over 50 naturally occurring pasture-derived nutrients. You can rest assured about our uncompromising quality. Certified pasture-raised by New Zealand's Ministry for Primary Industries. Every batch undergoes more than 100 strict quality checks.
3: 好，还有5分钟的时间了啊！新西兰的纽西兰，我们今天是全新登场了，依然是4.0的蛋白质。
4: 对，
3: 那么我们这一次呢，它的低脂版本的钙含量有所上升，跟我们全脂做到一样了。所以低脂版本蛋白质都是4.0，跟全脂一样。除了脂肪它变成了1.4，然后钙含量又和全脂是一样的。所以呢，这一次的话，大家放心囤。还有呢，那个我们的全脂版本的Omega-3含量进行了一个检测。它每那个
4: 对
3: 每一罐250毫升里面的Omega-3对60毫克。
4: 对呀，所以大家放放心心。我们同样喝牛奶，每天的话呢，都是希望营养加持。
3: 对，
4: 今天的纽西兰的话呢是升级版本，而且是全新升级。
3: 对，
4: 我们可以告诉大家，这样纽西兰旗下水奶版本里面，它就是高端，
3: 对
4: 不对？你说之前3.5克优质乳蛋白，3.6、3.8，再到今天的4.0，再到4.0加全脂里面，我们还有Omega-3，再到今天我们的钙质含量还升级到130毫克每100毫升牛奶当中，
3: 是，
4: 所以太棒了啊！
3: 是的，我觉得那种营养补剂是补剂，
4: 对。
3: 那么我们很多营养还是要从食物当中来提取的，
4: 对。
3: 就像我们之前东方也有销售过的 NMN 那个很贵很贵的一个保健品，然后它里面最主要的一个核心成分就是NAD+，然后我特地上网去看，因为我有一个好朋友，他跟我说他就在吃这个，我刚搁这裸取，一刚现在价格下来了，好，我去查了，它那个核心成分，食物当中提取的来源就是三文鱼、牛奶和那个牛油果，对吧？但是牛油果和三文鱼，你不一定每天能坚持吃。牛奶你可以坚持喝，尤其牛油果，其实我挺爱吃的，但我最近买回来的就是。太生了，放到熟的时候一下子就放烂了，就买不到特别好吃的。但是牛奶我能够天天买到，品质有保证的。
4: 对对对，所以啊，大家听明白看明白以后，赶紧就下订单。两个版本，今天全脂还有我们的低脂。那还是那句话啊，批次都很新鲜。另外你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卖点就是原生高钙、原生高蛋白4.0克，还有到我们今天钙质含量升级到每100毫升里面有到130毫克的这个钙质，还有就是配料白白的生牛乳，1、2、3个原。刚刚青青说了一个，就是开学季马上到了，
3: 对，
4: 另外就是什么中秋佳节其实也很快，
3: 你宝宝现在1岁了，
4: 可以喝，
3: 他是不是也能喝这个？
4: 差不多常温奶，其实按照科学讲法的话呢，是完全可以，
3: 对，
4: 所以我们现在是什么配方奶和常温的这个纯牛奶，我们是基本上换着喝没问题的，
3: 对，对的，就是不冲突的，就像妍馨的小宝宝，对吧，奶粉归奶粉喝，这个归这个喝
4: 都可以，
3: 那我家也是的，冰箱的鲜奶归冰箱的鲜奶，这个是属于平常不高兴去热牛奶了，直接立了包装，管子一插就能喝。第二，出差、旅行，然后那个就是小朋友去上学，
4: 是
3: 运动。像我儿子24号就开学了，马上就开学了。
4: 是是是。
3: 好来，那书包里面每天要给他带一罐那个牛奶，
4: 对。
3: 然后周末如果自己出去什么玩啊、运动啊，也要带上这个牛奶。
4: 对呀、所以大家把握住了，只有最后的2分多钟。如果今天说价格太贵了，很多的朋友还是想一想。 今天我们是升级，但是我们价格还做到了直降十块，
3: 降价，
4: 对呀、啊，
3: 又升级又降价，
4: 真的是一罐四块钱，
3: 对，
4: 性价比真的好。
3: 刚才我说了，我在云南旅游出去买个利乐包装牛奶七块五啊，卖我七块五，
4: 对对对，所以啊，大家能够明白啊，
3: 对，
4: 牛奶这个东西家里要常备的。然后给您说一下，就是批次，全脂喝到明年的四月份，低脂喝到明年的五月份。我们比较关心的是天气还是热的，我自己人康健背手提累啦。今天东方购物的送货是什么？送货到您家里面，有没有电梯都帮您送上家。
3: 是的，好的，最后一分多钟的这个时间了，扫码订购立减五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零二幺五三个幺九九零零。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5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上海人是非常爱吃扁尖笋的哦。今天这一款呢，是来自于天目山的有机的这样的扁尖笋。煲汤对吧，腌多鲜啦，就是即使像我们家里冬瓜烧这个汤啊都非常的好吃的。然后呢150块钱是4袋带回去，今天我们有的直接一个大包装8包，按照那个价格算是300，我们直接做238元。这个东西真的是家里人喜欢分享也是喜欢的。
1: 对，
0: 现场呢也是傅舟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傅舟。
1: 青青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哎、这是我们东方购物的爆品，每次出来都好卖、哎、但是今天跟以前不同、哎、以前的价格就是238、哎、今天我们在238的基础上，本来该送你2块多的积分嘛，我们今天总共送你11块9的积分、哦、自动订购再减5元、哦、对、哎、所以差不多不是238、嗯、是221左右，
0: 除以8包
1: 就是30块钱左右，
0: 二十几对吧，
1: 不到30了，
0: 这样算30都不到了。
1: 对、嗯、关键它是有机的，朋友们看到这个包装是不是觉得特别清爽、嗯、因为它是天目山的有机笋、嗯、天目山你要去那边旅游，就我们江浙沪这边去那边旅游的特别多，你回来要带的特产一定是扁尖笋、嗯、
0: 对，
1: 然后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天目山的有机扁尖笋、嗯、浓浓天目情联丰创正品。联丰是当地一个非常有名的品牌、嗯、这个地方会有两个标识哈，首先是农产品的地理标识，还有一个就是有机标识，全部都有这样就是透明的视窗，你直接可以看到每根很长很粗，但是你不用担心、嗯、以前买这种长的粗的只有上半截能吃、嗯、下半截嚼了嚼就要吐，因为很老嘛、嗯、今天不会，从头到尾都嫩嘟嘟的，超级好吃。
0: 对的，然后呢如何泡发呀、嗯、把它什么放在水里呀、嗯、近2个小时啊，就如何食用的话呢、嗯、后面的包装上都会说得非常的清楚，每一包是这样的300克，
1: 对，
0: 关键它可是有机的，
1: 有机。
0: 现场马上剪开给大家看一下，
1: 给大家剪开啊！其实这个
0: 下个月、嗯、中秋节。老鸭扁尖汤，
1: 扁尖汤，你看直接会有一个撕口、哎，所以连剪刀都不用。然后它里面还有双层包装，嗯、所以你就直接放冰箱的话，当然放冰箱也可以啊。
0: 好，
1: 对、嗯，非常好。你看从头到尾有没有那种半根半根的，全部都是全须全底儿、嗯，全部都是长长的、粗粗的一根，这个品质太好了。嗯，但我以前在菜市场买的时候哈、嗯，我就会觉得就是每次只有半根能吃。好，我先把个盘子，我给大家放下来哈。
0: 好的，
1: 每次都只有半根能吃，
0: 是的，
1: 下半根呢特别特别的老，你嚼了嚼就跟那个嚼纤维一样、嗯、
0: 我们是产地好，
1: 对，
0: 然后又是达到了有机的品质啊、
1: 嗯哦、
0: 它的原料、嗯、人家包装上写的是什么野山笋、啊、
1: 野山笋，嗯，好，给大家来看一下每一根是不是，
0: 然后盐
1: 特别大、哎、特别长特别粗，嗯，关键是哈、嗯、它这么长这么粗的同时哈、嗯、我给大家稍微从上面往下撕一下，嗯，很嫩，它就不是那种条索状、嗯、它就是那种非常没有什么纤维感的，然后从里到外、嗯、从头到尾可以一撕到底，你可以看到里面多干净，
0: 对，
1: 你根本不需要多次漂洗，你就只需要泡上，如果你懒、嗯、你泡上一夜放在冰箱里、
0: 哎、
1: 如果你说我着急我泡上2-3个小时把这个盐分荡掉一点、嗯、你就可以开始吃了，非常非常干净啊，
0: 是的，嗯，它包装上说了嘛，
1: 对，
0: 清水浸泡2小时左右、嗯、可换水1到2次去除咸味儿，
1: 对，
0: 然后可以切断、
1: 哦、好嫩啊
0: 切丝也可以，和肉类煲汤也可以，跟素的煲汤，
1: 你看
0: 还可以做凉拌菜，
1: 层层叠叠就特别入口，你知道吗，
0: 一下、哦、看看它这个、嗯、我拿一个，
1: 是，
0: 哎哎呦，真的是，你看下面尖尖的很嫩哎，
1: 很嫩，它上面粗粗的也很嫩、嗯、下面尖尖的也很嫩，从头到尾都能吃、
0: 哎、对，像我家里的话，我儿子爱吃这个尖尖的、嗯、我爱吃上面的，
1: 有肉头的感觉，
0: 对的，有肉头的感觉、嗯、关键我们这个上面不老的呀，
1: 不
0: 像有些是很老的，像你说的是你嚼不动，
1: 对，
0: 这个我们的品质是非常好的，
1: 非常好的。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农产品地理标识的这样的一个原件也给大家拿过来了、嗯、临安的笋，天目山的笋有多好，另外还有有机证书、嗯、有机标识，这是证书，这是附件，我们全部给大家拿来了、嗯、因为我们联丰底下有很多品类啊，这边直接天目山扁尖笋有机认证证书，大家放心、嗯、真真正正的有机笋你在菜市上很难得一见，
0: 让我来尝一尝，
1: 肯定比我们贵了很多、哎、我们很便宜了，
0: 对的，我们今天算下来每一份是20几块钱、
1: 嗯、对，20几，
0: 这个接下来下一个月一定要烧的呀，
1: 是
0: 中秋节，
1: 对，
0: 老鸭汤、嗯、老鸭汤阿拉上海几乎是就是老鸭这个扁尖汤了，
1: 好清火、哎、好滋润，
0: 来一个这个、
1: 朋友们，这个中秋节怎么能没有老鸭扁尖汤啊，你看我们煮出来之后特别特别肥厚哈、嗯、特别肥美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0: 对、嗯、
1: 看一下这个横截面、嗯、观众朋友粗不粗，但是这个粗粗的地方好嫩好嫩、嗯、就像肉一样嫩，轻轻的撕开 肥不肥美？你想想看，它在你牙齿上跳舞的感觉。
0: 对的，所以像这个，一般我们烧鸡汤，
1: 对，
0: 扁尖汤、排骨汤，如果放了这个扁尖的话，
1: 对，
0: 盐都不用放，
1: 盐都不用放，
0: 因为它扁尖本身就是有鲜味和咸味的。
1: 对的，你看这个地方是不是平时你觉得我这里只有丢掉，因为太粗太牢了。
2: 吃得了，别蹲哦，我现在正在吃了。
1: 对，今天一点不老，我们真的再粗的地方都是嫩的。
0: 天目山的，
1: 而且好干净哦，里面层层叠叠，对吧？有那个笋衣在的感觉，还有笋肉，很弹牙，非常好吃。哥们儿，秋燥的时候来一碗扁尖老鸭汤，好滋润，好养人呢。
0: 我们家还经常烧那个扁尖冬瓜汤，也烧的比较多的，
1: 好吃。
0: 你很多人去天目山旅游，还特地买这个笋回来。今天我们直接八包带回去啊，
1: 好吃的不得了。对，这边还炒了一个小河虾，炒扁尖，炒叶开花，就是我们说的护瓜嘛，葫芦瓜嘛。叶开花很嫩的，但是也嫩不过我们今天的扁尖笋。这个是给大家改过刀的哈，你可以把它改刀改的稍微就是短一点儿，就不像我们的那个原来的那么长。同样也是，不管你炒菜还是煲汤，都是很嫩很嫩。你看，观众朋友，你可以感觉到吧？没有那种纤维感，就是肉头嚼在牙齿里面就很过瘾啊，肉嘟嘟的感觉，嫩得不得了。
0: 我已经准备拿第二条、第三条了，
1: 真的好吃。
0: 你别说啊，这个笋吃下去的话就蛮解腻的，就很舒服又很清爽，
1: 而且好鲜美啊。
0: 对，像家里烧那种老鸭汤、鸡汤，如果放了笋的话，我们第一时间会去吃那个笋的。
1: 对的，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跟以前的不一样的是，品质一样的好，送积分。
0: 对，
1: 以前没有这么多积分。
0: 是的，常规八包做238已经更划算了，对吧？我们今天做到了11.96的这样的一个积分，
1: 差不多12块钱左右嘛。自动订购在线五元相当于221，以前238，今天差不多221，所以今天一定要囤，它的保质期也很长，然后我们都是新鲜批次，
0: 对的，
1: 大概7月底8月初的批次。
0: 是的，扫码下单还可以再减五元，打电话02153919900。
3: 在日常饮食生活当中，经常吃竹笋有哪些好处？朋友们可得知晓：一、营养价值丰富，竹笋当中含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C 以及钙和铁等微量元素，这些营养物质都是日常人体所需要摄入的，为日常人体消耗提供能量。
4: 把一层层的杂草翻开，才可能看到石缝中窜出头的石笋。相比黄泥拱的粗壮，石笋形状细长，由于生长处的土层不深，不用什么工具就可以直接用手拗下，取露出地面的部分。和笋打了半辈子交道的陈丽萍夫妻俩对石笋的生长特性早已轻车熟路，两人几乎是一步一拗，将拗下来的笋头朝下插入身前的笋鞘，码放整齐。
5: 这个是石笋，非常稀少，生长期只有半个月。
4: 熬笋的速度需要与石笋的生长速度竞赛。再过不到一周时间，漫山的石笋就会长成竹子，不可食用。夫妻俩需要抓紧时间，即便冒着细雨也不能停歇。
0: 好的，我们今天看到的是有机的天目山扁尖笋。
1: 对的，
0: 这个上海人可太喜欢，太熟悉了。
1: 但是
0: 家里是常备的。
1: 常备的，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在菜市场买的扁尖笋就是参差不齐，有些咸到发苦你怎么泡都泡不到那个味道。另外呢，因为它是有点腌制的，盐腌过的，你就很担心加了什么色素啊、香精啊、漂白剂，也许它本来已经是不是有点霉到发灰发黑了，它漂白剂一漂，让它白白嫩嫩的。我们今天保证给大家不添加色素，不添加香精，不添加漂白剂，别说这些添加的东西了，我们甚至还是有机的。
0: 对的，
1: 所以你爱吃这些东西的同时，你要讲究一个健康，你就选有机的，今天就是有机的呀。
0: 对的对的，我们的配料它上面写清楚了，是野山笋，然后加了一些盐，然后放了一点这个柠檬酸，因为我们都知道你这个笋的话，它从土里出来很难保鲜的，
1: 它很酸。
0: 对的对的，然后呢，我们把它做成这样的一个形式的话，保存的时间就更长了。
1: 是，
0: 保质期是有到12个月，而且它不需要放冰 冰箱，常温保存啊，就是阴凉干燥处就可以
1: 就可以了，不用放冰箱的。而且我们都是新鲜批次，你说今天加了这么多积分，是不是什么零保啊、零期的，马上下个月要过期的？不是，我们都是很新鲜的批次，有12个月的保质期，所以今天大家真的放心的买。
0: 是
1: 这个笋一出来就卖空，就是东方购物的爆品。但是今天这么划算的价格的是很少见，很少见。今天多送给大家11.9块的积分，相当于12块钱左右嘛。再减5元，相当于221。以前最便宜也是238，今天就到了221，怎么划算？
0: 对的，221除以八的话，那每一包就是20几块钱了。每一包呢，它都是可视窗口，你是能够清楚的看到里面扁尖笋的，对吧？
1: 对，
0: 什么样子的？
1: 是
0: 每一包就是这样子的，300克。然后后面写的很清楚，配料就是野山笋，野山笋，就这一口鲜美，你和肉类的煮在一起，然后你跟我们的对冬瓜种什么煮在一起都可以。主要我们是做到有机的天目山扁尖笋，
1: 对，
0: 可能跟你之前买过的这种菜场里的都不一样，
1: 都不一样，
0: 更鲜，
1: 是
0: 更好吃，
1: 而且更健康，因为它是有机的。
0: 对，
1: 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会有农产品地理标识原件给大家出示一下，因为它品质真的太好了，该有的标定有。竟有这边还有哈，有机产品的认证标识也在这边，所以大家放心，今天你20几块钱买回去，你买到的是有机产品。一般来说，我就算买青菜，有机的也比那些非有机的要贵个几倍。
0: 对
1: 我们今天20几块钱，你可能在菜市场都买不来这么多。这样的一包呢，直接就给大家摊出来，对，300克。倒出来就是这么漂亮，干干净净的。上面这些是被我撕开的啊，我再给大家稍微撕一点。
0: 好的，
1: 每一根都是这种很长很长，但是不是说只有下面嫩的地方能吃，我们是上面就是最粗的地方，最厚的地方，一点儿也没有那种纤维感。
0: 对的，
1: 同样也是特别特别的幼嫩的。你看那种肉感啊，我直接一撕你都能感到。然后你把它泡水，你把它浸泡了之后，它会发得更大，更肉头，更肥厚，更鲜美。
0: 是的，
1: 好干净啊！你看到没有？直接泡开就可以了，根本不需要什么多次淘洗啊，因为它是有机的，它很干净。
0: 对的，所以今天的话，大部分是在买这个八包装。因为接下来9月份中秋节，
1: 好吃。
0: 扁尖老鸭汤，这个餐桌上必定要有，家家户户必定要喝的，
1: 没错，
0: 对吧？
1: 而且除了煲汤，红烧也可以，烧肉也可以，
0: 凉拌菜也
1: 可以。光说，我刚才这盘凉拌菜被我一个人干掉了好多，因为它真的很嫩。
0: 我喜欢吃汤里的，
1: 汤里的是吧？然后你放点糖，或者是放点辣椒，怎么做它都非常非常的就是入味儿，然后吃起来就跟吃肉的口感很像，但是真的好嫩好嫩啊！这么嫩的笋，你在外面要碰运气的。我们今天不用，我们每一根从头嫩到尾，从粗嫩到细都好好吃啊！
0: 而且笋的话，它就是有那种独特的自己的这个鲜味儿，
1: 好吃
0: 的，
1: 好嫩好嫩好嫩，
0: 而且咸鲜，
1: 对，它不是那种特别咸哈，但是你不用再放盐了，
0: 对的，
1: 就是很鲜。
0: 哎，我们家挺喜欢汤里面放这个，因为你不用额外的放盐，用笋的这个咸鲜的味道去提鲜嘛，
1: 太过瘾了。嚼起来嘎吱吱嘎吱吱，
0: 对，
1: 就是吃那个肥厚的肉的那种感觉。
0: 以前家里买的扁尖，我印象当中大部分就是掉那个鲜味儿，
1: 哎，
0: 然后笋老的了，笋都扔掉了，
1: 对，
0: 对吧？笋都是扔掉的，
1: 在外面
0: 就为了要那口味道。
1: 对的，
0: 其实
1: 我们今天从头嫩到尾哈，就是我以前老是把最粗的地方嚼两下，吐掉，因为太硬了。我们今天这个不会，从头到尾都能吃，都好吃。我再给大家拿一个特别粗的，
0: 好的，
1: 特别长的。其实我们每一根都是这种又粗又长的，给大家来看一看哈，这个口子。很粗的地方是不是有那种纤维感？没有，对不对？还是很嫩，
0: 对，
1: 很厚，很肥，从头丝到尾都是那么的幼嫩、
0: 哇，整根的，
1: 对，没有要吐掉的地方，全部都是嫩到不得了。老年人牙口不好的能吃得动，小朋友也能吃得动，真的好吃得不得了。
0: 对的，
1: 它的这个鲜美的感觉哦，朋友们，真的不是一般的笋能够比拟的。我再找一个，因为都被我撕得差不多了。这个也是特别粗、特别嫩，你就想象你咬它还在牙齿里面蹦开的时候，带着鲜美的鸭汤，带着汁水，再带着这个嫩嘟嘟的笋的肉感，你想得多过瘾吧？
0: 对的，我觉得这个小小的嫩嫩的，有小小的那种好吃。
1: 是。
0: 刚才我们开的这根大大的话，那种纤维感的话也很棒。
1: 口感
0: 然后你做凉拌菜还可以给它切成那个小的一段一段的，我们家给它拌一拌。
1: 是的，是的，你愿意改刀改刀也可以。
0: 是的，
1: 这边又来了一个啊，这个是
0: 排骨汤，
1: 排骨
0: 汤跟排骨炖在一起，对
1: 对，腌笃鲜，哎，这个也非常非常滋润。
0: 哎呦，上海人非常喜欢的，
1: 对，非常非常的喜欢。然后我们再拿点这个扁尖笋，这个也是给大家改过刀的。哎，我就不撕开，我就给大家看这个软软嫩嫩。 的感觉。一般来说这个地方都是纤维的话，它应该是硬邦邦的吧，但是我们今天就是软软糯糯的，非常非常的幼嫩，所以我说它从头嫩到尾，从粗嫩到细，一整根都是完全可以下肚的，没有那种要吐掉的地方，所以你吃起来你会觉得哇，性价比很高，我没有浪费掉的地方，而且里面好干净，因为里面是洗不到的嘛，我们根本不用洗，你就泡一夜或者是泡几个小时就可以了。
0: 对，是的，泡2个小时左右，
1: 对，
0: 你可以中间换1到2次水，然后就可以煮汤了。
1: 嫩到什么样的地步了？
0: 也可以直接和蔬菜拌在一起，
1: 是，
0: 或者直接自己做一个凉拌菜。
1: 哇，太鲜了！做汤、红烧、炒菜。拌凉拌都好吃，
0: 是的，八包囤在家里真的一点都不嫌多。
1: 是，
0: 你还可以跟你的家人朋友分享一下，尤其我说强调下个月的中秋节老鸭扁尖汤，经典中的经典了。
1: 太好吃了！
0: 我待会儿要再吃一点，笋不嫌多，而且吃了又有饱腹感，又非常的鲜美弹牙，它是嫩嫩的。然后呢，关键我们是有机的啊。
1: 对，
0: 扫码下单是立减5元的，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咸与鲜的碰撞就是笋的绝妙语言。薄片使得火腿中的盐分可以平均分布，每一口的咸味都恰到好处。与之相配的是石笋干，泡发后的笋干口感韧脆，切成方形小块，滋味将在这里交汇。蒸是保留鲜味最好的方式，最贴近自然的温润口感将伴随这道菜呈现出来。

0: 哎，你知道吗？天目山的这个扁尖笋和天目的云雾茶、昌化的山核桃并称为天目三宝。
1: 对，
0: 我们上海人最爱吃的一个是跟老鸭烧在一起，还有就是冬瓜，
1: 冬瓜
0: 是我们家里比较常见哦。还有一个就是跟排骨烧在一起，
1: 对，还有红烧肉，就是它跟肉类在一起，很好的
0: 对
1: 去腻、
0: 解腻。
1: 对，但是它直接吃的话呢，又不会像有一些就是蔬菜，你会觉得很寡，吃了以后有点胃不舒服哈，因为它是很柔嫩的、很软糯的，
0: 对对对，
1: 口感特别特别的好。然后扁尖笋就是让我们一年四季都能吃到最嫩的那个时期的笋，它把它那个时期给它留住了。
0: 对，
1: 你要说我这个季节我再去找这么嫩的笋，你是找不着的。但是我们都是新鲜批次哈，12个月的保质期，不用放冰箱里面。你吃之前呢，在冰箱里面泡一夜，或者是急着吃泡2-3个小时，再淘洗一下就可以了。我们本身是很干净的，我们是有机食品啊。
0: 对的，全部每一包都是有机的，
1: 有机的，
0: 有机。这边有机天目山扁尖笋，配料里面是野山笋，
1: 对，
0: 每一包都是来自于天目山。300克，今天因为特别加赠了11.9元的积分，所以相当每一袋是20几块钱，小组合是150块4包，那8包是238。本身我们这个238就是比常规直播要，就是比那个小组合要划算。
1: 对，
0: 那么今天比常规直播还要划算，
1: 还要划算啊！238变成了221啊，又便宜了20块钱。
0: 是的，
1: 而且并不说价格下来了，我们给大家分量少了，或者是品质差了，没有。农产品地理标识在我们的盒身上也有，原件给大家出示一下。另外还有有机产品的认证证书以及附件，我都给大家拿过来了。所以今天您吃到的是有农产品地标的产品，以及是真真正正的有机食品，居然才20多块钱一大盘子，你吃个2-3次没有任何问题，你可能吃一次的成本才几块钱。
0: 对，而且这种东西的话，就是阿拉上海家庭都有的，没有一家家家户户就是阿拉放冰，我们是放在冰箱里的。
1: 是的，
0: 我们冰箱里永远能够找到这个笔记，因为你有的时候你煲老鸭汤，
1: 对，
0: 煲一个什么鸡汤，因为你想掉鲜的时候就会放这个扁尖进去的嘛，
1: 是，
0: 水里面泡一下。像我们家有的时候，如果你来不及拿那个温水泡，也可以的。
1: 是的，为什么大家说吃笋一定要吃天目山的笋啊？我们平时不是有时候什么千岛湖啊、天目山周边玩一下的，你要去天目山，你肯定要带这个特产回来的。跟它的气候水土脱不了关系。首先它是北亚热带，四季分明，气候温和，雨量充沛，而且它在长江和钱塘江支流的发源地，特别特别适合这个土壤变成这样脱硅富铝化的黏粒矿物，所以它能长出特别好的笋来，这是其他的土地没有办法拥有的。所以天目山的特产，人家说三宝吧，特别突出的就是
0: 优质产地，就那边种的这个笋，它就是特别好吃，
1: 特别好吃，
0: 所以全国闻名，对吧？很多人去天目山旅游，对吧？跑到那边就是要买这个笋回来。
1: 是的，是的。今天给大家的哈，每一包都是300克，300克，你从这个地方是可以看到它的品相的。
0: 对，
1: 我跟大家讲，你拿回去看一模一样，就是从头到尾整根的，从头到尾都很嫩。你要是回去吃出来有纤维感或者是很粗的，你回来跟我们讲，没有这回事儿。我吃了这么多包，
0: 这个是刚刚福州手撕的，我就看出了，
1: 就看很肥厚，对不对？
0: 你说细小的嫩，肯定的。但是这种这么大的，它合并起来是这么大的，
1: 是
0: 这么大的笋，一般情况下菜场买到的就是很老的，
1: 就是上面你必须吐掉的，
0: 韧咬的，对。但这个我刚开始咬断的，
1: 很嫩很嫩，对不对？而且越粗越肥的地方，它那个口感更加的幼嫩，更加的有肉感，
0: 咬的
1: 非常非常好吃。
0: 如果你牙口不好的话，你烧烫的时候给它断，再切的细一点。
1: 是，真的，这个是
0: 我们
1: 烧烫的，
0: 好看，放了整根了啊。
1: 是的，我们这个给大家就是手撕了以后，给大家做了一个凉拌，好吃到不得了，老爷叔下下酒。对吧？你平时喜欢看球的，然后拿这个当下酒菜看球，直接手撕，然后拌点香菜啊，
0: 笋尖尖的地方更嫩。
1: 哎，花生米啊，真的好吃到不得了，吃到嘴里跟吃肉很像很像。这个叫素中之荤，然后放点糖，真的这个味道真的太赞了。
0: 其实我平常吃口是清淡的，但是笋的这种咸味，我倒觉得
1: 很能接受，对吧？是的，这个也是给大家看过的哈，炒那个叶开花，炒那个护瓜，或者是我们再包一个腌都鲜，包点什么咸肉啊、排骨。然后你没有这个笋的话，你会觉得这个腌都鲜直接都有点
2: 没有了，
1: 对，没有灵魂的感觉。你看它嫩到什么样的地步？观众朋友，这个笋衣嫩不嫩？这么粗的那个笋的那个头，你会觉得哇，是不是很老？没有，很嫩，从头嫩到尾，好吃的不得了。你看是不是有点像那个玉米笋的那个感觉？
0: 哎，你别说，笋的饱腹感还挺强的，
1: 很好吃，
0: 吃了觉得饱饱的。
1: 对，然后这边我们再来做一个炒菜，也特别特别的好吃。这个炒菜是，
0: 哎，这也是家里很常见的，对吧？炒。
1: 炒 你叫罗汉素还是什么素，对不对？然后炒点那个黑木耳、
2: 香菇啊，
1: 对，再炒点芹菜啊，其他的好的那个香菇在里面，好吃到不得了。你在外面买一个，就是叫一个这种罗汉素，很贵很贵的。
2: 对，
1: 今天我们一大包才20几块钱，你这里面可能就用到一两块钱而已。
2: 对的，
1: 就出这么好的一道菜，关键它是有机的。还有就是青青说了，特别喜欢跟冬瓜炖哈，我们这边
0: 对啊，
1: 小朋友特别爱的。
0: 像这个季节冬瓜汤比较的常见，那你只是烧一个冬瓜汤，放点味精，放点盐，
1: 是
0: 不好吃呀。
1: 来，冬瓜炖我们的扁尖笋，再加点茄汁，番茄冬瓜扁尖笋，孩子爱得不得了，又健康的不得了。
0: 哎，我儿子就挺爱吃扁尖的。
1: 是的，好鲜，小朋友爱吃，就怕那种很老的要吐渣的。
0: 对，
1: 我们没有这么粗的地方，从头到尾都是很嫩很嫩的。
0: 是的，关键是今天我们是今日特卖，
1: 对，
0: 150块钱是四包，那么常规按照这个价格换算上去，八包要300，
1: 是
0: 我们直接做238，今天特卖还特别加赠了
1: 11.9元
0: 的积分，
1: 是
0: 减掉我们的自动订购的5元，相当于是221，
1: 是的，
0: 平均到每包是27块左右，
1: 20几块钱哦。如果你在菜场，你可能20几块钱都买不到这么多，但是你在菜场
0: 有机的，
1: 对啊，你能买到有机的吗？你能买到这个地标产品吗？另外，你能够保证它给你的都是今年非常新鲜的，里面干干净净，不用多次淘洗的这么好的笋吗？
0: 我们批次新鲜吧，
1: 特别新鲜，刚刚生产出来的，12个月的保质期，也不用放在冰箱里面，您在家里面随时备着，没菜了就把它泡一泡，直接入菜，然后嘴馋了。用它煲个老鸭汤，煲个排骨汤，都好吃得不得了。
0: 是的，留时间给大家抢现货啊！扫码订购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弦与弦的碰撞，就是笋的绝妙语言。薄片使得火腿中的盐分可以平均分布，每一口的咸味都恰到好处。与之相配的是石笋干，泡发后的笋干口感韧脆，切成方形小块，滋味将在这里交汇。蒸是保留鲜味最好的方式，最贴近自然的温润口感将伴随这道菜呈现出来。

0: 好的，直播还有12分钟啊。今天我们这个的话呢，特别的合时宜的一场直播，因为接下来9月20几号就是那个
1: 中秋节。
0: 中秋节
1: 是。
0: 然后这次中秋呢和十一长假也是连得非常近的。
1: 没错，
0: 我们中国人过节就是好吃好喝在家。
1: 是的。
0: 也要出去玩一玩，在家也要吃起来，对吧？饭店归饭店，你饭店做不出家里的这个味道。老鸭扁尖汤，那是我们餐桌上必定要有的，过节必须要有的。
1: 哎呀，天不干的笋就是好吃哈，但是我们把它做成扁尖以后更添风味儿。中国有句老话叫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扁尖笋就是竹子小时候的那个形态哈，闻起来就香，吃起来更加的香，有一股就是别的东西没有的鲜香味儿，所以它跟肉特别特别的搭。你跟那种比较肥的红烧肉啊，或者是排骨啊，或者是鸭子鸡炖在一起，它能够吸收油腻，带来清爽的口感，去腻增香，然后你就直接吃它，你好像就直接在吃肉一样，因为它非常非常的幼嫩，从头到尾很长很粗，但是从头到尾都很嫩，没有任何要去掉要吐掉的地方，这就是我们有机天目山扁尖笋跟别的笋不一样的地方。
0: 而且用它跟这个肉类煮在一起啊，或者跟那个冬瓜什么煮在一起啊，汤色是非常清亮的，
1: 对，
0: 它不会变得浑浊，
1: 因为我们是有机的，我们很干净，我们不是那种覆开以后里面洗都没有办法洗的，因为都密闭的嘛，你把它泡一夜或者是泡2-3个小时，你撕开看里面干干净净，没有任何要清洗的部分，
0: 是的，
1: 是有机食品，
0: 是的。所以老百姓形容啊，用它来烧汤啊，鲜香盖世，
1: 对
0: 啊，就是它被称为是天目山的三宝之一啊，
1: 对，三宝之一，而且是特别出名的。你可能其他两宝不知道，但是天目干的笋你是一定要买的。
0: 对的，
1: 你去那边旅游
0: 一个笋，一个核桃和一个云雾茶。
1: 云雾茶，因为就是临安那边。
0: 对，像那个云雾茶，我倒是还不太
1: 知道。
0: 核桃们肯定是知道的。
1: 对，
0: 笋的话别说了，从小吃到大，家里面冰箱里永远有这个扁尖笋。
1: 怎么做怎么好吃。我们现在天气热，凉拌着吃很好吃。
0: 对对对。
1: 然后这个中秋节的时候
0: 是用那个糖麻油拌在一起。
1: 哎，我觉得这个加点糖真的好吃到不得了。然后等到那个中秋节的时候，我们跟老鸭汤烧在一起，或者鸡汤烧在一起，一定要有它。
0: 凉拌了之后啊，早上还很下那个泡饭和粥，我们把它当做一个
1: 小凉菜、
0: 酱菜，
1: 对，好吃好吃。我觉得加点洋葱、加点香菜，肯定好吃到不得了。
0: 那就是一个辣辣的那种，
1: 对。另外，你要炒菜的话啊，它真的很像肉的口感。如果你觉得说我吃肉我负担太重了，你吃扁尖笋，它有肉的口感，但是会让你觉得非常非常的清爽，一点都不油腻。
0: 因为它的纤维含量很高，所以会有饱腹感。
1: 是的，你去外面餐厅吃一盘这个有机的罗汉素，50-60块钱。我们今天一整袋儿才20几块钱，你可能只需要用2-3块钱的量，再加点这个黑木耳，加点小香菇，你可能成本不超过10块钱。
0: 真的，现在外面吃东西好贵。我昨天带我儿子吃一个寿司啊，我可能还没注意价格，他说妈妈，上次我们来吃是30几块钱，今天变40几块钱了。哎呦，我说是吧，又涨价了。

0: 吃的，对，还是自己在家吃更放心一点，因为外面你毕竟不知道他吃的是用的什么油，用的是什么，
1: 偶尔吃一下，你顿顿吃那成本太高了。
0: 是的，关键是自己吃，我们能确定我们用的是有机的东西，我们能用确定我们用的是非常嫩的、特别好的食材，所以马上也要这个开学了哈，给孩子多多补补身体，煲点汤，放点扁尖笋，让孩子多摄取一点营养。
1: 是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直接拨打热线02153619900。

0: 好的，现在是八月底了，马上啊，一转眼中秋节就要到了，对吧？眼尖笋你新鲜的要囤起来，可能冰箱还有一些，乌夸拉晃就在波西这里头包了一些，就大概前两年买的，啊，囤在那边还没吃完。
1: 是，
0: 那你中秋节这么重要的节日，你肯定是买点新鲜的、好吃的。
1: 我们都是特别新鲜的，就是七月份、八月份刚刚
0: 的批次哦，
1: 然后不用放冰箱，然后十二个月的保质期，大家就放心的吃，就吃的是这口新鲜。
0: 你可能那个老鸭买的是特别贵的那个老鸭，你要那个笋把老鸭给毁了，不划算。然后你这个笋囤着，你说啊，那我就煲一个老鸭汤，不是哦。像这个笋的话，你凉拌沙拉放就是那个糖、麻油拌一拌是一个小菜。
1: 对，
0: 那你平常还是可能会烧一些荤汤的呀。
1: 当然，
0: 排骨啦，对吧？无论是鸭啦、鸡啦，你里面都能够用它去提鲜的，就不用再额外的放盐了。
1: 没错，而且你只放荤汤的话，你会觉得很油腻。
0: 对、
1: 但是放了我们的这个扁尖笋之后，对，它吸油的，然后又会让你觉得这个汤很清澈、又很浓郁的同时、还很鲜美，这是放味精调不出来的鲜美。
0: 对的，这是因为笋本身就是鲜的。
1: 鲜的。
0: 然后我们暂时给它就是加了那个盐，做成咸笋干的嘛，对、吧？那个扁尖笋，那它就更不一样了。
1: 而且它营养很高哎，朋友们，蛋白质含量高达3.8。我这边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营养成分表 的蛋白质含量还挺高，你千万别以为笋只是好吃哦，
0: 是
1: 笋还很有营养。
0: 我们刚刚的牛奶4.0蛋白质、我们这个笋只有3.8，
1: 对的，然后脂肪很低吧，只有0.8，所以啊、笋除了有蛋白质脂肪很少之外，它还有很多的维生素 B、包括到纤维素的含量，所以大家就知道多吃笋对我们身体挺有帮助的。关键是今天的笋还是有机的，所以你在家里吃它你会很放心。
0: 对，同样是笋、笋和笋之间有机不有机那肯定是两个价格，
1: 差距很大。
0: 家里买菜知道的青菜、豆腐不是它也分那个有机不有机吗？包括牛奶也分有机和不有机的，
1: 价格好几倍，
0: 完全不一样的价格。所以我们今天如果你是买大组合的话，算下来是27块左右一包啊。
1: 是的，27块钱非常非常的划算。
0: 因为今天赠了那个11.9元的积分。
1: 是的，是的，27块钱摊开来呢，有这么一大盘子。
0: 对的，
1: 我们这已经给大家对撕过很多次就不撕了啊。每一根都是从头到尾非常粗、非常长，每一根都没有要去掉的地方，前面很粗的地方、很肥厚的地方都很嫩，所以每一根都好吃，从头吃到尾都好吃，都很嫩。
0: 颜色上啊、就能够看出这个笋的品质是非常好的。
1: 对，
0: 野山笋随便抓取一根给大家看。看这个品质，
1: 对
0: 啊，泡发之后会更大，对不对？
1: 对，而且它很干净，你看到没有？
0: 每个
1: 你不用说我要洗很多次，我只要给它泡一次，捞起来就直接可以入菜了。
0: 是，
1: 然后我这个天气比较热，我做个凉拌的，真的好吃的不得了。
0: 是，包括我们家也不可能天天炖鸭子炖鸡，
1: 是
0: 有的时候烧那个素汤，冬瓜扁尖汤是家里会烧的比较多的。
1: 给大家来看看哈，加点洋葱，加点香菜，做个凉拌菜，香不香？朋友们，大快朵颐，这个真的好下饭，好好吃，一定放点糖，放点麻油，好吃的不得了。这个是凉拌的做法。另外我们还可以来做汤，就是中秋节的时候建议大家煲个老鸭汤的话，你看老鸭如果没有这个笋，
0: 鸭汤刚我吃了好多笋，
1: 是不是会觉得很油腻？咱们今天有了这个笋之后，从头到尾啊都很嫩。
0: 我跟大家说这个汤啊更好喝，
1: 更好喝。
0: 待会儿福州你喝口汤，哇，这个汤里面浓缩了扁尖笋的鲜味儿，
1: 来，真的好嫩好嫩，真的。

0: 二人票，除了汤好喝，我们的笋也好吃。
1: 对，
0: 笋一加上笋
1: 汤里面有笋的香味，
2: 对，真的好吃到不得了。我们看每一根笋都是肥肥厚厚的，这个是被我撕过的，肥肥厚厚的，没有一点点说
1: 是
2: 嫩，我要去掉的部分，
1: 对的，
2: 都很嫩。我随便
1: 尤其是下面尖尖的地方，
2: 对，
1: 特别特别的嫩了。
2: 真的，先喝汤，再吃笋，再吃鸭肉哈。
1: 对，补充了我们所需要的营养，
2: 哎，
1: 荤的也有的，素的也有的，
2: 对，
1: 包括各种的汤。炒素
2: 鲜肚鲜
1: 都可以，
2: 都好吃。
1: 是的，
2: 炒个罗汉素一定要用我们的扁尖笋，因为它是有机的，它很好吃。
1: 对的，拌饭拌面都可以。
2: 对，
1: 最关键是今日特卖，我们大购成的话送了11.9元的积分啊，
2: 好划算！以前都是238，只有今天这档给大家送11.9元，差不多12块钱的积分。自动订购再减5元，相当于221。每一大包啊，我们吃个两三次不成问题吧？才20几块钱，那你全家人吃一次的成本几块钱？吃的是
1: 你烧汤，你不可能放那么多的，对吧？它拆开之后，你可以把这个包装再给它密封回去的。
2: 对的，对的。所以今天赶紧来订哈！以前没有这12块钱左右的积分，但是你要买，你还是得买，因为你吃过之后。你吃不了菜市场卖的有限的那种笋干了，今天便宜12块钱左右，大家赶紧囤起来。
1: 是的，
2: 又不用放冰箱，不占你的冰箱空间。
1: 是的，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热线02153919000。

0: 最后两分钟左右了，八月底的时间段了，现在买笋啊真的是太合适了。为什么？首先马上第一个要迎来的
1: 中秋节，
2: 中秋节，对、啊、
0: 中秋节是一定要吃老鸭扁尖汤的，
2: 对的，是的。还有哈，观众朋友，这个如果你吃过的话、嗯、你今天肯定会囤货，然后你说跟以往有什么不一样，品质组合一模一样、嗯、但是今天比以往多送了12块钱左右的积分，所以相当于你的成本来到220左右，每一包才是20几块钱，这个是有机的，而且一包足足有300克，你把它就是吃多少拿多少、嗯、然后泡一夜或者是泡2-3个小时直接就可以入菜，速度很快，效率很高，但是成本大概一家人只要几块钱，吃的是天目山的，吃的是有机的，又健康又美味又好吃，关键是特别粗的那部分哈、啊、没有要丢的，没有很老的，从头粗到就是从头到脚，嗯，都很嫩，都很细，都很好吃。这么好的笋干你到哪儿你都会订，但是今天又便宜了12块钱左右，所以今天来订你就省钱。
0: 本身就是爱吃的、嗯、又是新鲜的批次，又能放12个月，
2: 是
0: 还有特卖，那你肯定提前下单了呀、哦、像这种200多块钱的东西送11.9块的积分真的是不低的、嗯、
2: 而且它不用放冰箱，哎、啊、你说我要囤东西放冰箱占冰箱空间有点为难，今天直接常温保存、嗯、可以保存12个月，都是新鲜批次、嗯、我觉得很多朋友都会订2-3组，因为除了自己家爸爸妈妈家送一点、嗯、闺蜜朋友家送一点，可能也不剩多少了。
0: 对的，是的，关键是好东西，有机的天目山的扁尖笋啊，今天如果你买8包装更划算，扫码订购或者直接下单 02153919900。

0: 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2: 20天串联起古埃及神秘文明、浪漫希腊爱琴海美景和土耳其多元文化，3晚星汉海洋游轮搭配4晚尼罗河河轮，一次跨越欧亚非3个大洲的精彩旅程，奇特地貌、梦幻海岛、历史珍宝、悉数饱览，洞穴酒店、海边5星，真正慢节奏度假。8月21日晚21:05，土耳其希腊埃及20日深度游。

0: 停车生活放心购，我们在开场，我看到已经有朋友在订了，你们都不要听一下我说一下构成吗？你们就开始订。好吧，我还是要按照流程走一遍哈，还是要把整个构成说一下。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张奶奶海参。张奶奶海参最大的特点就是北纬39度，水深35米，而且呢，它因为刚好是在立秋之后的秋参，秋参上市之后呢，整个参会特别的肥，而且这个时候呢，也是开始了进补的了。那么实际上啊，就是海参它非常的滋阴，而且对我们的身体帮助会特别大，并且海参它最大的特点就是高蛋白、低脂肪、接近于零的胆固醇，所以吃下去对我们的身体的这个负担是很轻的。哎呀，真的很感谢大家，高丽都还没有开始介绍，你们就已经开始订了，因为这个海参确实相当不错，我也好久没有给大家带来张奶奶的海参了，千万不要错过哦。今天也特意请来了妍希一起来做分享，欢迎妍希。
1: 谢谢高丽老师，点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像高丽老师说的，不仅有朋友在订，而且我看了一下还是订的大构成，
0: 对对对，
1: 然后还有朋友已经打进电话来了。
0: 对，
1: 今天大构成我们有独家的这个方案啊，
0: 嗯，
1: 然后另外就是什么，就是新鲜的批次，大家把握住。而且关键是什么，张奶奶名声在外，
0: 嗯，
1: 就好多上海的爸爸妈妈都说，哎，吃海参学海参，
0: 嗯，
1: 我就是先要看看张奶奶今天到底有没有活动了啊，
0: 嗯，
1: 今天把握住了。
0: 是的，因为到了这个秋天呢，我们的这个进补啊的方向要变化了，
1: 嗯，
0: 就是我们说秋冬养肾嘛，
1: 嗯，
0: 黑色的食物它是入肾精的，所以如果你在秋冬季节的时候你睡得不踏实，
1: 哎，
0: 或者说你觉得头发那个白头发啊刺儿刺的往外冒
1: 啊，
0: 然后整个人说话没力气，走路没力气，其实你真的可以来吃点好的海参来滋补一下。
1: 对，
0: 张奶奶海参最大的特点就是大连渔民张奶奶，
1: 嗯，
0: 啊，最大的特点就是它其实是渔民，
1: 嗯，
0: 就整个的海洋当中有多少海参它就捕捞多少，它既不是围堰也不是钓笼养殖，它就是这种相当于就是大海就是它的一个捕鱼场。
1: 嗯，
0: 那么我们今天呢这样的一包是500克，就是一斤的分量。
1: 对，
0: 我们会有两个构成，我先把构成跟大家来说一下哈。我们的小组合是三包，一共是3斤，专柜的价格是将近2700元，东方购物是1598，
1: 是
0: 这个是个小组合，但是一开场订的那个就是大组合了，
1: 大构成。
0: 对， 对，6斤装，
1: 嗯，
0: 一共30到48头，
1: 嗯，
0: 平均到每一头，注意了哈，平均到每一头是70克，
1: 对，
0: 这点很关键，
1: 嗯，
0: 因为其实有很多海参只有30克，
1: 哎，
0: 40克，
1: 对，
0: 对吧？我们平均是70克，
1: 嗯，
0: 我们最大的一头能到83克。83.3克左右，
1: 厉害，
0: 最大的一头，
1: 对，
0: 80多克，就是相当于有些海参2至3只了，
1: 嗯，
0: 所以今天的海参个头特别大，而且是秋参上市嘛，
1: 嗯，
0: 加赠150元积分，2888加价格相当于是2738，
1: 嗯，
0: 再有参加完凑单之后就是2338，
1: 对，
0: 算下来每一袋每一斤的海参才300来块钱，
1: 嗯，
0: 很划算，
1: 嗯，
0: 啊，很划算，跟你到外面这种门店里面你去点一支这种什么什么疗参膏啊什么之类的比，它的性价比会特别高。
1: 对对对，
0: 我们现场给大家看一支好不好？
1: 没问题，先给大家看吧，嗯，因为刚刚这个
0: 切一切看一看，
1: 对，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这个海参的话呢品质到底怎么样啊，
0: 嗯，
1: 你来看一下，拿回家去就是里面还有到单独一头一头的包装，我随便拿，观众朋友你自己来看看，
0: 你看看每一支黑油油的，
1: 对对，
0: 刺儿也是尖尖的，
1: 我剪一支，剪开给您看看，
0: 就随便剪，随便给大家看一支，
1: 嗯，
0: 因为我们平均是70克，然后全是5到8年龄的这个海参，
1: 嗯，
0: 并且呢我们最大的一头能到80来克，
1: 对，
0: 很划算的哈，
1: 肥嘟嘟，
0: 嗯，
1: 沉甸甸，然后不是那种软趴趴的，大家可以看到拿到手中你自己来感受一下那种品质品相，
0: 嗯，
1: 乳头刺根根分明，然后下方的这个底足也格外的密实，我每次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观众朋友们，我真的是要用力的啊！为啥？嗯，人家肉头太紧实了
0: 啊，肉头紧实。
1: 哦呦，弹得不得了，
0: 嗯，
1: 和肉壁很厚。
0: 是，
1: 现场给您表演一个跳舞啊，就优质的海参，人家是会跳舞的。来，给您看一下啊，好多的朋友都说，不好的海参可是软趴趴的哦。
0: 你看到了
1: 吗？哦，在这个
0: 电视，他是真的是肌肉男 ，muscle man， 对吧？
1: 对，
0: 肌肉男，
1: 对。运动量够了，
0: 嗯，
1: 因为底波深嘛，6到8年我们在整个的这个海底，所以大家放心，你看感受一下啊，切的时候

0: 就吃个一人吃一只啊，也是可以的。
1: 嗯，
0: 它比如说做成葱烧海参，
1: 哎呀，
0: 啊，做成葱烧海参是可以的。这个在外面门店里面是很贵的。
1: 对，
0: 像这种葱烧海参，
1: 嗯，
0: 大家直接买那个山东的大葱，
1: 嗯，
0: 是甜的啊，直接来吃，这个是可以的。
1: 是。
0: 另外，咱们就是弄了一个小辣口的，
1: 哎呀，
0: 啊，小辣口的直接我们说做成片成一片一片的，这个也很好吃。
1: 对对，
0: 对吧？它相当于是个凉菜，
1: 真的是。
0: 嗯，
1: 哎，你看切段切丝儿都没问题。哎呦，又有朋友，你看又订的大购。
0: 嗯，
1: 张奶奶就是受欢迎，我来尝一尝这个口感啊。
0: 对，然后呢，或者是咱们可以把它一根海参一盘菜嘛，
1: 嗯，
0: 然后就直接像这种，你看很厚实，非常厚实，我也尝一下。
1: 大家知道吗？
0: 上海话怎么说的？好吃的不得了。
1: 我刚刚吃的那一块啊，切丝儿到现在嘴巴里面还在嚼，它是有嚼劲的，不是那种软趴趴的，
0: 很好吃，
1: 真的很棒很棒。
0: 嗯，
1: 然后关键是什么？你做对哇、哦，这个
0: 看到没有？
1: 真的
0: 看到，
1: 优质的海参，
0: 看到这优质的海参了没有？
1: 对，优质的海参不容
0: 小觑，煮完以后都能有这么这种。弹跳性
1: 对，然后你市面当中你去点一份这海参，你想想看价格得多高？
0: 这个肉质没得说，
1: 真的是不错，
0: 没得说，完美，完美。
1: 来来来，这盘菜，待会儿下一趴我们想想看，都被我们吃的差不多了，
0: 太好吃了，
1: 嗯，
0: 好满足，
1: 关键里面的营养价值还非常高，
0: 还是不是很满足？
1: 满足，
0: 超满足的，就是
1: 以前吃海参去外面真的。就是我们说海参粥啊，这里面趴着一个海参，两口没了，
0: 嗯，
1: 打打牙祭。今天这海参，我吃一口，就这样稍微横切一下，在嘴巴里面，你吃的是满足感。
0: 我们俩稍微克制一点，然后这个呢是做了一个捞汁，
1: 对
0: 啊，捞汁，
1: 嗯。
0: 那么大家呢，如果做捞汁的时候想要做的稍微再高档一点，
1: 嗯，
0: 可以在捞汁上面再加上两只海参，
1: 对，
0: 也是相当可以的。
1: 嗯，
0: 然后这个季节哈，我再多说一句，
1: 嗯，
0: 因为大家很容易。阴虚火旺，
1: 嗯，
0: 如果大家想要滋阴一下的，可以吃点这个，
1: 就是
0: 蛤蜊，
1: 嗯，
0: 蛤蜊是滋阴的，
1: 嗯，
0: 啊，再加上整个的咱们这个海参又是，补肾气的嘛，因为黑色的食物入肾经，
1: 是。
0: 再有就是这边，
1: 嗯，
0: 这边这是一个
1: 佛跳墙呀，
0: 佛跳墙，
1: 哎，对，以前佛跳墙店里面就一盅一盅，小小一盅，嗯，然后上面趴个海参一点点，
0: 嗯，
1: 我们今天你自己看，我们今天这海参。这个佛跳墙是拿一个大钟啊，
0: 是
1: 让朋友们看到了吗？我没看到说、
0: 这个、这一定要跳啊，
1: 对，
0: 这必须跳过去。
1: 哎，佛跳墙
0: 就闻到鲜味就一定要跳过去了。
1: 你市面当中你先点一份多贵啊，嗯，我们先在家里吃吃看，你想想看一头平均下来70克，
0: 对，
1: 才多少钱？算上积分，40来块钱。四十来块钱，
0: 把钱花在吃上面，
1: 嗯，
0: 其实是最聪明的做法，
1: 嗯，
0: 因为你的营养全部吃到身体里去了，
1: 对，
0: 对吧？全部变成身体的一部分了，
1: 嗯。
0: 然后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张奶奶的海参，然后我们的这个每一只参的平均重量是70克，
1: 对，
0: 最重能到84克、85克左右，所以我是觉得它性价比非常非常高，大家可以来感受一下，
1: 嗯，
0: 秋参上市，肉头包括紧实程度，包括那个口感弹牙的程度，三个字没话说，别。妈妈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900。

0: 张奶奶海参大家都知道啊，因为有七八年的历史了吧。
1: 张奶奶的海参这个是老牌子了，我多年来一直吃这个牌子。
2: 张奶奶搿个你嘛牌子呢，品牌吃啥物事侪要看品牌的。
3: 就盯牢搿只张奶奶海参嘛，我就觉着伊搿只性价比也高，再加上子呢，质量又好。
4: 伊搿张奶奶海参，伊搿品牌最好，质量好，价格呢又便宜。
0: 吃这个张奶奶海参比较放心，
1: 那么服务也很好，肉质也非常好，肉很厚啊，而且他们呢帮你泡发，回家煮很方便。
3: 现在呢就是讲，基本高头海参是不大断的，屋里向还在有，总归也还在买个疗刺，人家讲搿疗刺老好的，侬别个不要去买，葛末我就盯牢搿只牌子嘛。
2: 搿只牌子呢是方便。冷冻解冻就好吃的，
3: 伊里向有三根搿白个筋啊 ，Q 弹 Q 弹的，搿肉头也厚，吃起来不一样的。
1: 或是跟鸡汤炖呐、啊，或是跟鲍鱼跟一起煮啦、啊，非常好吃的。这个是高蛋白质的食物嘛，这是温润滋补。
5: 说到张奶奶哈，张奶奶海参确实是它的肉质，包括它的品质非常好。其实这个海参呢，它的品质首先是跟它生长的环境有关系，
6: 嗯，
5: 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跟它的快速锁鲜的工艺也有关系，
6: 嗯，
5: 其实好的海参呢，它不光说生长的环境要好，另外一点就是它的加工，比方说在原生态的海域当中，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如果大家要吃海鲜的话，肯定是往辽宁那边，
6: 啊、对，
5: 因为辽宁那边9月1号就是大连那一块9月1号就是那个开渔节。
6: 开渔节到了，
5: 对，9月1号就是、嗯、那个大连那边的开渔节，
6: 嗯，
5: 然后呢，那个地方呢就是万船齐发哈、
6: 哎，
5: 就是奔赴到海上，
6: 对，
5: 就是各种捕捞，所以这个时候呢，其实有很多的海鲜是特别特别肥美的，
6: 嗯，
5: 那而且大家会发现说，为什么在辽宁那边的海参会比山东的海参要好吃，
6: 嗯、
5: 是因为那边的水更冷，
6: 对，
5: 啊，然后。就是它整个的海参，它长得更慢一些，
6: 是
5: 长得更慢，而且对那个洋流的对抗能力更强，它的肌肉感会更强一些。
6: 哎、
5: 所以你会发现，我真的不是说我不是去贬低啊，就真的是山东的参是有点软趴趴的。但是一般来讲，我们说到参就是辽刺参。
6: 嗯，
5: 如果你去看中国的很多的古方，
6: 嗯，
5: 它当中记载的，比如说这个这个什么独参汤啊，或者什么，它讲到的或者说是这个辽参膏啊，
6: 嗯，
5: 它讲到的都是辽刺参，
6: 嗯
5: 啊，就是。因为大连包括这个辽宁省那一块的这个参的品质是非常好的，
6: 嗯，
5: 那我们今天就是在那一块，
6: 对
5: 啊，就是在那一块，哎呦，这张报纸
6: 海鲜有年份了，
5: 有年份了，这张报纸有年份了，
6: 对，
5: 张奶奶海参就在辽刺参的原产地，
6: 哎
5: 啊，原产地，这下面有很多的报道哈，我就不跟大家说了，
6: 嗯，
5: 因为在最早这个明朝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当中就讲到说辽刺参是产自辽东湾的啊，就质地非常的好，
6: 嗯，
5: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产地就是当年的这个那个产区，
6: 是，
5: 所以它的品质好，就是它要有原因的嘛，对不对？就是我们说这个产区其实非常的关键。
6: 对，
5: 那我们今天的这批参呢，又跟以往的参不一样，
6: 嗯，
5: 因为入秋之后，我们叫秋参，那个海参是这样的，海参是要夏眠的。一般的动物叫冬眠，对吧？
6: 对，
5: 它是夏眠，它夏天是要休息的，它要睡觉的，因为太热了它受不了，它睡觉。那么睡觉完了之后，到了入秋之后呢，它就开始活动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它活力最强的时候，就是开始就是我们叫这秋参上市嘛。
6: 嗯，
5: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就是秋参上市。
6: 好，
5: 给大家看一下这批货源特别肥，
6: 特别棒。今天我们品牌方过来以后，第一句话就跟我们说，我们今天的话呢，5到6头的，5到8头的，
5: 你看我的手指。我的手指是两指哈，遮不住它，
6: 是
5: 两指遮不住，得要3指才能遮得住了。
6: 对，
5: 24套走掉了。
6: 哎呦，
5: 今天我们的大组合是不多的。
6: 嗯，
5: 啊，这个季节就是吃海参的一个超级好的季节。哎呦，这海参看着我口水都出来了，
6: 对吧？
5: 看着口水都出来了。
6: 对，这
5: 是不是
6: 肥嘟嘟、咚咚的感觉？然后这肉头你自己来看，
5: 其实真划算。
6: 哎，
5: 你看啊，我们今天300来块钱一斤，
6: 对，
5: 我们一斤最多是八只，
6: 八头。
5: 那么我们算下来一头才多少钱？
6: 40来块钱，不到50块，40来块钱，是
5: 一杯那个一杯阿拉比卡的咖啡，一杯蓝瓶小蓝瓶的咖啡，
6: 好一点咖啡就是这个价格，
5: 是不是都得40多？
6: 对，
5: 你能跟这海参比吗？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真的就是说，咱们把钱花在刀刃上，对吧？你一天一根海参是真的不算啥，
6: 嗯。
5: 但是呢，吃长久吃下去之后，
6: 嗯，
5: 你会发现你的头发，
6: 嗯，
5: 你的皮肤，
6: 对，
5: 质量会发生变化，
6: 是。
5: 就而且要吃一直吃啊，
6: 对，
5: 不要就吃个一次就不吃了，
6: 哎，
5: 这个得要坚持吃。咱们给它剁开看一下，
6: 没问题，跳个舞。
5: 就是你 你秋天、秋天咱们不是很容易掉头发吗？嗯，一洗澡的时候，比如说头发掉的厉害，哎呀，还有就是比如说你的皮肤状态不好，嗯，咱们就是说胶原蛋白这个时候要补充上去。
6: 是。高蛋白、精氨酸、赖氨酸都很高，大家可以看到我刀工一般，切的时候弹刀啊，嗯，哦呦，这个实打实的啊，来给您看一看，哎
5: 呀，漂亮，
6: 后切一下，
5: 小树桩来了。
6: 这个词儿用的真的好，真的就真的是小树桩，
5: 是不是小树桩？
6: 对，然后你看从里到外，你看啊、它的肉头大扎扎实实、
5: 真的
6: 切完以后挺立在那个地方，
5: 拍照下来大家可以看一下你拿到的货是不是这样。你看一下，就是我们现在镜头也不动，
6: 对，
5: 大家可以去拍照，你拿到的货你到时候也如法炮制，这样切一下看看是不是这样的一个一个的小树桩。
6: 是啊，
5: 我们把它丢到那个汤里边
6: 来了，
5: 因为这个季节我们也是建议大家多喝一点鸽子汤。那鸽子汤呢，你里边可以加一点海参，这就是山珍海味，
6: 山珍海味，
5: 再来点青菜
6: 来，
5: 就这道汤会特别特别的滋补，然后你给比如说孩子下一个面，因为马上孩子也开学了、老人家身体不太好的、也可以多吃点这种滋补的东西、对身体的帮助也会特别的大。
6: 对，
5: 这就是我们跟大家讲说我们说那个日常的生活当中啊，
6: 是
5: 就从这些日常的膳食当，哦，这根海参看着我馋死了，就从日常的膳食当中，你干嘛？你故意馋我是吧？你还在那抖。
6: 对，漂亮啊，这海参。它就是你看，已经是低温蒸制过了，所以你会发现，就是稍微加热以后，它依然没有太多的缩水比，这就是优质的海参。把握住，你能想象这么大一头海参？你算算积分40来块钱吗？
5: 对对对、我们这样一包一包是一斤的分量，这一斤的专柜价格就是差不多
6: 799啊，
5: 800块钱，
6: 800块钱左右。对，
5: 所以今天小组合在专柜是拿2包2斤、我们拿3斤，那么大组合是2888，在专柜里面就是拿到4斤，不到，对吧？3斤多，
6: 是
5: 我们拿6斤啊，拿6斤带回家里去。那么这个大组合，你看如果参加完活动，我们是6斤嘛。对吧，参加完活动之后，这个本身是有积分要给到大家的，然后在这儿，
6: 对，
5: 这个是你一定够150元积分就到账上了。
6: 是
5: 150元积分在东方购物买水果买大米
6: 可以、
5: 马上我们的那个大米马上也要预约要上市了，
6: 我知道温道和是吧，
5: 温道和的大米
6: 上市了，
5: 新米上市啊，马上9月份关注一下高丽的栏目啊，我们会给大家预售的那个温道和的5常的有机大米，可好了。那你可以买大米，还有就是400元的凑单成功之后，你算一下这才多少钱，对吧？性价比是特别高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000。

0: 谢谢你们，谢谢你，谢谢阿姨。阿姨是我们家的孙子，都久了。除了5、6年了。我觉得我们家的海鲜怎么样呀？可以呀，可以。啊，这个我这个我也把盐巴的比较好，也巴的很大的。因为我的外孙女呢，高中考试很能，对的。我在她孤单的时候，我就买了，给她补充点营养。对对。
1: 我现在每天健身游泳。
0: 我今年呢80岁，阿姨今年
2: 这一岁，张奶奶海参呢，确实像亲人，名不虚传。阿姨，
0: 张奶奶海参真好，你看，只有一个阿姨。张奶奶海参大家都知道啊，因为有7、8年的历史了吧？
3: 张奶奶的海参这个是老牌子了，我多年来一直吃这个牌子。
4: 张奶奶搿个牛肉牌子呢，品牌吃啥物事侪要看品牌的，就盯牢搿只张奶奶海参嘛。
2: 我就觉着伊搿只性价比也高，再加上之呢，质量又好。伊搿张奶奶海参，伊搿品牌最好，质量好，价格呢又便宜。
4: 吃这个张奶奶海参比较放心。
2: 那么服务也很好，肉质也非常好，肉也很厚啊，而且他们呢帮你泡发，回家煮很方便。
4: 现在呢就是讲，基本高头海参是勿大断的。 屋里向还在有，这个也还在卖搿料翅，人家讲搿料翅老好的，侬别个勿要去买，葛末我就盯牢搿只牌子嘛。搿只牌子呢，方便，冷冻解冻就好吃的。伊里向有3根搿白个筋啊 ，Q 弹 Q 弹的，搿肉头也厚，吃起来勿一样的。
2: 或是跟鸡汤炖呐，或是跟鲍鱼跟一起煮了，非常好吃的。这个是高蛋白质的食物嘛，是温润滋补啊。
5: 海参呢，在这个季节里面，就是秋季哈，就开始要进行一个，就是我们说润燥也好，包括滋阴也好，包括补肾也好，海参是非常非常合适的。其实高丽最近也找了很多关于我们就是秋冬进补的一些食材。其实真的，如果说是想要进补，又不要对身体带来太多的负担，
6: 对，
5: 其实是需要去花一番心思的。那么海参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它是高蛋白的，我们现在都知道蛋白质你要吃够，
6: 对，
5: 你蛋白质不吃够会出现什么情况？ 大家说一下，来回答一下问题。<笑>肌肉可能说，你先看，肌肉会流失，对吧？你蛋白质不吃够的话，肌肉会流失。好，然后呢，你如果蛋白质不吃够的话，会怎么样啊？还会抵抗力下降，
6: 是
5: 对吧？所以你看，我们的肌肉也好，包括我们的抵抗力也好，都离不开蛋白质。但是一般来讲，一般的食材都是蛋白质和脂肪的。 比例是成比例出来的，对吧？比如说你吃牛羊肉啊，你吃这个就其他的肉类啊，它是脂肪的含量也不少的。所以我们今天呢，这个食材它最大的特点，为什么我跟大家来推荐它？就是因为它是海参，是大家一定要记住，它是高蛋白的，低脂肪的。它的胆固醇是几乎为零。
6: 对。
5: 其实我以前都给大家出具过它的胆固醇为零的报告，
6: 对。
5: 但因为现在我们那个报告没有做，所以我节目当中是不能说的。大家自己可以去了解一下，它里面是几乎没有胆固醇的。所以我们吃下去的时候，我们的身体负担很轻，
6: 是
5: 吧？你身体负担很轻，就是你既摄取了蛋白质，因为我们现在都知道我们这个肌肉，我们这长肌肉是不能离开蛋白质的。
6: 当然，
5: 没有蛋白质，你这个二头肌、三头肌。 马上动不动就消灭了，对不对？
6: 是，
5: 马上就消解了。所以你蛋白质一定要吃够。除了蛋白质之外，还会要有就是我们人体当中需要的各种各样的，比如说海参当中的人参皂苷呐、
6: 氨基酸，
5: 海参的这个海参多糖啊，
6: 对，
5: 海参皂苷呐，包括还有海参当中的那些胶原蛋白，对我们的皮肤、对我们的头发，我们的头发都需要蛋白质，对不对？你秋天如果掉头发掉的厉害，对吧？然后你的皮肤状态不好，还有你的身体的状态不好，你就要考虑一下。 可以把海参加进你的食谱啊，加进来哈，就可以了。正常的我们日常的来吃，但是你就是把海参加一个进来就可以了。今天我们现场有几道菜，我们现场给大家尝一下。
6: 没问题哈，这个楠楠尝一下这个。这个
5: 就是我特别推荐给大家的，就是你晚上你不要光喝粥，你来一个那个葱烧海参好不好？
6: 这个得拿碗来接，为啥？这头海参十足太大了。
5: 你看看，
6: 对，
5: 这我们还挑了个小的。
6: 对，
5: 我跟你说，还挑了个小的，你替大家尝一下味道。这个海参在外边。 我觉得在外边，我们这一碗这一份里面2只，在外面怎么的随随便便，你收你个298、398，值，随随便便的，
6: 对，
5: 真的还吃不到这么好的，
6: 是不是？大家看一下，我嚼了一口，到现在还在嚼，它是很有嚼劲的。然后你看这个肉头，你自己看明白吗？
5: 而且很嫩，
6: 很嫩，
5: 是不是很嫩？
6: 特别棒，而且这个海参有个特点，因为它即食，然后。
1: 已经给大家处理干净了、嗯、里面什么沙嘴啦各种泥沙全部都没有，嗯，所以你就放心吃就好了啊。嗯，
5: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捞汁海鲜。 嗯捞汁海鲜呢，就是我们有捞汁，然后再把海鲜可以因为它是即食的嘛，直接做好之后你就直接铺在上面就可以了。嗯，这个我们也是你看这个刺儿，大家看到这个刺儿，这个刺儿很漂亮的哈，
1: 四排大家看到啊、哎、根根分明。嗯，然后挺立在上面的时候的话呢，大家看到这个颜色就知道我们真的叫底波参，嗯，不是那种吊龙的。你知道这盘菜啊，我就跟大家讲，马上不是中秋节嘛、嗯、你别想哦、啊、现在已经是六月底了，就农历六月底，我说的是啊，你想想看
5: 马七月七月、
1: 啊、七月底，农历七月底
5: 刚过七夕节、哦、对，你是没过七夕节我知道了七月初七，七夕节刚过啊，
1: 一个月出头一丢丢，八月十五了、嗯
5: 啊、对，马上八月十五，
1: 八月十五三天假、嗯、你总归你想想看你可以干嘛，就是家里吃吃，嗯，你做上这样一盆，
5: 哎，这个像不像，像不像假的，我觉得漂亮的有点像假的，你吃一下，
1: 那我就得尝了，你、嗯、给大家佐证一下，
5: 是不是像假的，真漂亮，这个身、哎、这个刺身这个刺儿一看就肥啊，肥肥壮壮的，
1: 来我来尝一下、
5: 啊、来你尝一下味道
1: 真假，
5: 这个在外边就是你吃不到，这么就很难吃到这么漂亮的身，这一看就肉头好肥啊，
1: 每一头，张奶奶海上有个特点、嗯、每一头就像是模特身，
5: 模特是吧，
1: 每一头都是模特身，嗯，所以就是刚高老师说像假的，这个是什么，在你去吃各种海鲜酒店的时候人家就摆在那个台面上，嗯，那今天你就点我们的海参这么大一头、嗯、就是这个意思啊，
5: 对，然后你可以、哦、你可以弄汤，嗯啊，你可以弄汤把海参弄成一段一段的，嗯，一段一段的，这个里面是这样的哈，这个里面
1: 切丝儿，
5: 哎，切成丝儿，切成那个块儿都是可以的，嗯，这个里面有我们这个丝儿是
1: 笋吗，
5: 笋丝儿，高巴丝儿，
1: 茭白
5: 丝儿，茭白丝儿、
1: 哦、可以，
5: 然后再加上
1: 小荠菜，
5: 小荠菜或者小芹菜都可以、哦、这道汤哈、嗯、这道汤俗称掉眉毛，就是先到
1: 掉眉毛，
5: 先到掉眉毛，嗯，这道汤要是不鲜的话你来找我，嗯，真的，而且很清爽，嗯，很清爽，很清爽，嗯，你就加这个茭白丝儿，
1: 对，
5: 把茭白切成丝儿，
1: 对，
5: 再有就是小青菜给它脆一脆，哎，再有就是海参放下去，这个海参在这里面就是灵魂，
1: 对，
5: 就是灵魂，
1: 对，
5: 你能把我的碗拿来
1: 吗？哦，对，我看这个优质海参看愣了，
5: 就是我就给他眼神他都不接我的眼神。
1: 哎呦，这海参太漂亮了，然后我关键看到好多朋友一看到这道菜就你看就打进电话来了，
5: 对，这道汤是非常鲜的、啊、所以就是哎谢谢、嗯、
1: 哎呀小小，
5: 所以我们就是平常在家里的时候啊、嗯、你这，而且这道汤我目前在外面任何一家店都没有看到，
1: 好像是真是、
5: 对，我目前在外面任何一家店都没有看到，你就这样吃，
1: 开创新吃法，
5: 你把它弄成一片一片的，弄成一段一段的，嗯，弄成这个汤绝美无比。嗯，我们今天呢这个大组合还有个三套到四套，
1: 对，
5: 那个妍希你把构成跟大家说一下，
1: 把握住啊，因为我们今天是限时限量啊、嗯、然后还有很多的朋友纠结到底是几套，我跟你讲，买我们今天的三包装的话呢，1598，跟市面当中每一包就是799来比的话呢已经划算了，但是你可以看到如果是买六包的话，按这个价格来要接近3000块，东方购物今天这个价格2738，嗯，所以这个价格性价比很高，为什么有150块钱积分，
5: 还没结束啊，
1: 参与活动好不好，400元积分一拿到，哇，2338相当于每一包389块钱都不到，
5: 对，
1: 按照最高投诉来算每一头今天是不是40来块钱，
5: 对，就40来块钱嘛，
1: 45-46块，
5: 就一杯网红咖啡的价格，
1: 对，
5: 但我们每天吃的这一头海参，嗯，我们保证平均重量是70克，嗯，这一点大家可以拍照下来，平均重量70克，嗯，最重的能到83克左右，嗯，其实我们都叫一头海参，但是每一头海参的重量是不一样的，
1: 对，
5: 这种70克70-80克的都是大海参哈，嗯，都属于大海参，嗯，都属于市面上很少见的，一般餐厅很少给你弄的，嗯，我们今天就给到大家了，所以喜欢的话就直接扫码打电话来订这个大构成，然后在你的冰箱里面，嗯，你就角角落落的往上一放，
1: 对，
5: 把它拆开，
1: 对，
5: 哎，就这样
1: 一头
5: 的，嗯，往里一放，然后你想吃的时候就直接提前拿一根出来，就
1: 自然解冻，
5: 对，自然解冻、嗯、就早上就能吃了、嗯、早上是吸收蛋白质的黄金时刻，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张奶奶海参大家都知道啊，因为有七八年的历史了吧。
1: 张奶奶的海参这个是老牌子了，我多年来一直吃这个牌子。
2: 张奶奶搿个人嘛，牌子呢品牌，吃啥物事侪要看品牌的。
3: 就盯牢搿只张奶奶海参嘛。我就觉着伊搿只性价比也高，再加上之呢，质量又好。
4: 伊搿张奶奶海参，伊搿品牌最好，质量好，价格呢又便宜。
0: 吃这个张奶奶海参比较放心。
1: 那么服务也很好，肉质也非常好，肉也很厚啊，而且他们呢帮你泡发，回家煮很方便。
3: 现在呢就是讲，基本高头海参是不大断的。屋里向一直有，这个也一直买个疗刺，人家讲搿疗刺老好的，侬别个不要去买，葛末我就盯牢搿只牌子买。
2: 搿只牌子呢是方便，冷冻解冻就好吃的。
3: 伊里向有三根搿白个筋啊 ，Q 弹 Q 弹的，搿肉头也厚，吃起来不一样的。
1: 或是跟鸡汤炖啦、啊，或是跟鲍鱼羹一起煮啦、啊，非常好吃的。这个是高蛋白质的食物嘛，是温润滋补。

0: 组合还有两到三套，今天是没有预约的，因为今天我们的这场直播给大家加赠总积分是150元。嗯，张奶奶的海参给大家加150元积分的次数很少很少。
1: 对对对
0: 啊，我记得好像是非常少的。
1: 对，因为张奶奶名头在这儿，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市面上它的这个价格大家是有迹可查的，
0: 对，
1: 所以拿到150块钱的积分相当于又给大家打了个折扣。
0: 对，
1: 好难得啊。
0: 对对对，因为它总价差不多5300多块钱，嗯，市场价是将近5400，东方购物今天是2888，嗯，再加150元积分相当于2738。
1: 对，
0: 所以就是如果大家看中了今天的这个海参的话，就抓紧时间来订。哎，这个大组合我们是真的是快不多了，因为毕竟是好的东西。嗯，再有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还有400元的凑单的这个积分。嗯，所以算下来呢，就整个的品质啊，包括品牌，嗯，也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嗯，好的东西你吃了以后你是有感受的，所以就是你看很多人就是几套几套的买，其实就是对自己一定要好。
1: 对，
0: 我们人一定要对自己好，你对自己不好的话，其实你的身体会给你闹意见闹脾气的， 是不是啊？看可以看到在这边一共是3公斤，大组合是3公斤，嗯，3公斤就是6斤。
1: 对，
0: 然后最多的是48头，因为我们每一斤当中的每一头的大小是不一样的，嗯，所以我们是保证就是30头到48头之间。嗯啊，这里边呢平均到每一头是70克，嗯，平均到单头是70克，嗯，最大的能有将近84克85克。嗯，如果你一直看东方购物的节目，或者你一直看外面的直播节目，你应该知道一只海参在自然的环境下能够长到80来克，这绝对属于大肥参，甚至有的地方它叫生王啊，80来克都要生王。市场价格是8328元，东方购物今天是加赠了我们是2888的价格，相当于直降了2000多，
1: 是
0: 再加赠了150元积分，2738，这150元积分是你不用参加活动的啊，嗯，你就直接订这个150元积分就到你账上了。好，再到这边，嗯，再有这个400元的凑单活动的积分，嗯，那么算下来呢，整个的价格，你看啊，平均到单袋就300来块钱，
1: 对，一斤啊，
0: 一斤，嗯，如果我们按照一头是就一包是这个八只的话，
1: 对，
0: 8只的话，嗯，那么就是40来块钱，
1: 对，
0: 一只
1: 是
0: 40来块钱一只，能吃到这种大海参是非常非常少有
1: 的，
0: 难得的，
1: 嗯，然后拿回去的话呢，每一包就是这样的一个包装。我跟大家讲啊，就是你不要觉得占地方，因为那里面还有道独立的这样一个包装，然后随便塞在角角落落都行。我跟你说，做法也多种多样。刚刚我们上一趴做的这个海鲜羹，高老师现在已经开始吃起来了。哇，这个实话实说，现在很多人说你让他喝很油腻的汤他吃不太下，然后要很复杂的汤头他也觉得特别麻烦。今天在家里你做这个，你看啊，就是刚刚我们看到的海鲜羹很简单，关键是什么？
0: 这个报告，
1: 哎呀，
0: 这个报告
1: 好多人担心到的，
0: 只有张奶奶出去得了。
1: 对，很多人担心到的就是里面会不会有胆固醇啊等等的，大家可以看到未检出小于等于1.0，所以几乎是忽略不计了。嗯，夏天您来滋补就是尤其适合，所以把握住了。我们还是强调一下，真的马上就是中秋佳节了，中秋佳节完了以后还有到这个黄金周，对不对？你总归在家里要举家团聚，坐上一坐，然后的话呢，要我们今天要烹饪点美食，这个带回去，哪怕你说啊10个人、15个人到家来吃饭都没问题的。
0: 我吃都停不下来，
1: 一大碗哦，真的是把握住大构成哦。今天性价比更高，直接买大构成，因为我们大构成算下来，单独一头算上积分，一头今天平均70克左右的大海参。猜多少钱？40来块钱，哪怕你不参与到这个积分的活动，也才50来块钱，性价比绝了。高老师准备这一碗都喝完了，
0: 好满足。来，纸巾我拿一下。
1: 好的，
0: 我跟大家说一下，嗯，这个汤我强烈推荐，嗯，就是因为我们一般来讲吃那个海参汤，
1: 对，
0: 你一般吃那个即食海参，你可能就直接把它一分为二，早上这样吃掉了。
1: 是，
0: 但是这个汤品啊，就这道汤品，嗯，是我们试到现在，嗯，没有人不说好喝的，
1: 对对对，
0: 没有人不说好喝的。哎，再把它那个整个的东西给大家说一下，好简单，一个是茭白丝儿啊，你看看的颜色就碧绿清爽的，对吧？哎，再有就是我们这个里边
1: 荠菜、芹菜都行
0: 啊，青菜都行，嗯，然后你把这个海参拿在这儿，嗯，你把海参弄成一块一块的，一球一球的，或者是拉成一条丝儿一条丝儿的啊，就切成一条丝儿一条丝儿的，都可以。这道汤就是兼具了清爽跟营养两大需求，嗯，而且这种汤在外边很少喝得到，
1: 对，
0: 关键是它又如此鲜美，
1: 对，
0: 它又如此有营养。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外面的这个五星级酒店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黑珍珠白珍珠的，你不知道弄一个这个汤，
1: 对，
0: 这个汤真是外面我觉得真的是这种
1: 绝了啊，
0: 这种什么什么很多的这些餐厅
1: 海鲜酒楼
0: 都没有这个汤。嗯，所以这种汤我现在觉得有的时候我们不要去盲目的去觉得外面的东西一定好吃。嗯，真的，你在家里如果有这个食材，多简单的东西，
1: 对，
0: 就是茭白丝，哎，再加上青菜，哎，再加上一头海参，哎，就能弄出如此鲜美的，就是真的就是无比鲜美的一个汤品。
1: 对，
0: 然后你这个时候你比如说再来一碗小米粥，嗯，对吧？小米我们说了是最精细的粗粮，嗯，也是安神的，嗯，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来一碗小米粥，嗯，或者是来一碗这个汤，嗯，或者去吃点别的，绝美无比。再跟大家说一下，目前在东方购物这个平台，只有张奶奶是能出具这个胆固醇未检出的检测报告。
1: 对，
0: 胆固醇未检出，因为海参它就是这样的，高蛋白、低脂肪、接近零的胆固醇，但我们直接就是零了，嗯，啊，直接就零了，胆固醇未检出。所以如果你想摄入高蛋白，比如说现在我们都知道这个长肌肉，对吧？嗯，你是离不开蛋白质的。那你在摄入蛋白质的同时，你又不想摄入到脂肪，不想摄入到胆固醇。那就是海参特别合适，对吧？
1: 是，
0: 对咱们的头发，对咱们的皮肤帮助都特别大。今天扫码打电话哈，大组合小组合都不多，今天小组合订的人也挺多的，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我觉得就是你订大构成你可以吃一段时间，
1: 对，
0: 你小组合呢就是有的人家里冰箱放不下，那么这个小组合也可以，也 OK 的啊。02151199000。
2: 可以，
3: 哎呀，
2: 可以，
3: 我
2: 这个不会发言发的比较好，也发的很大，因为我的外孙女呢，高中考试很累的，我在她初三的时候我就没了，
4: 给她补充点营养。
2: 对，
5: 我现在每天健身游泳，我今年呢20岁，阿姨今年
2: 11岁，
5: 张奶奶海参呢，确实强身，名不虚传。
4: 阿姨，阿姨叔叔的感情真好，竟然叔叔一直带着阿姨。
6: 张奶奶海参大家都知道啊，因为有7-8年的历史了吧。
7: 张奶奶的海参这个是老牌子了，我多年来一直吃这个牌子。
8: 张奶奶搿个你嘛牌子呢，品牌吃啥物事侪要可以品牌的。
9: 就盯牢搿只张奶奶海参嘛，我就觉着伊搿只性价比也高，再加上子呢，质量又好。
10: 伊搿张奶奶海参，伊搿品牌最好，质量好，价格呢又便宜。
6: 吃这个张奶奶海参比较放心，
7: 那么服务也很好，肉质也非常好，肉也很厚啊，而且他们来帮你泡发，回家煮很方便。
9: 现在呢，就是讲基本高头海参是不大断的，屋里向还在有，总归也还在买个疗刺，人家讲个疗刺老好啊，侬别个不要去买，那么我就盯牢搿只牌子嘛。
8: 搿只牌子呢是方便。冷冻解冻就好吃的，
9: 伊里向有三根搿白个筋啊 ，Q 弹 Q 弹的，搿肉头也厚，吃起来不一样的。
7: 或是跟鸡汤炖啦，或是跟鲍鱼跟一起煮啦，非常好吃的。这个是高蛋白质的食物嘛，是温润滋补啊。

0: 好好吃，我只能说好好吃，因为我刚刚是认痛，但我又吃了一块。
1: 对，而且就是高丽老师一直在旁边，就是反复的感叹说，怎么这个汤能够那么好喝，那么鲜？然后我们的大厨还说，记得放荠菜啊，荠菜放进去真的就是鲜的不得了。然后高丽老师听完以后，一碗接一碗，一碗接一碗。实话给大家实说，不好吃的东西，
0: 我是个在吃方面
1: 挑剔哦。
0: 其实我也不能说挑剔了，就是我其实是一个，就是还会有的时候还会想要给自己改善一下啊，但是呢如果改善不了那也没关系，也没事儿。
1: 今天我们拿回去，
0: 但是今天这个东西真的是
1: 对
0: 甚合我意，因为我们到了秋天其实是消耗非常大的。
1: 然后就是换季了嘛，好多人就觉得换季的时候，
0: 我跟你讲啊，我前两天刚从莫干山回来，
1: 哎呦好地方哦，
0: 哎呦快把我热死了啊，闷热潮湿啊，
1: 对，就因为刚好下雨这段时间，
0: 你到山里边去走一圈，你整个人都是汗，那个时候就是觉得人啊没力气，那像我们今天的这个海参，你吃下去之后，你整个人的这个精力啊一下子就补上去了，
1: 真是。
0: 所以我今天为啥狂吃海参呢？就这个季节啊，大家真的别随便出去玩。
1: 对，
0: 我跟大家说个大实话啊，大实话就是莫干山听上去，哎呦，到山上去，热能把你热死，闷又闷又热，
1: 主要最近
0: 真的太热了，对，特别闷热。所以大家最近一段时间真的，你等到真正的秋凉之后，你再出去玩。我去了以后，然后因为它那个山下就渔村嘛，它叫渔村，渔村里面有很多的那种小店，我在小店里面去吃点那个辣的那种山里的菜，吃的我嘴角都起泡了，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嘴角，我嘴角都冒泡了，就是因为火气嘛，火气很大，所以最近一段时间大家就在家里待着，我跟你讲，你哪儿都别去，外面真的闷热潮湿，然后呢你就在家里吃点好的，因为刚过去的夏天，就是我们的消耗都挺大的，你看我自己这边说话我都在冒汗，就是我们在消耗很大的情况下，其实整个人的状态不会特别好，
1: 对，
0: 你就在家里踏踏实实的把这个汤炖好，踏踏实实的吃点好的东西，比啥都强，
1: 对，
0: 而且你出去吧，外边也都是人啊，而且那个酒店也不便宜，你等到9月1号开学之后啊，那酒店价格也下来了，哎呀
1: 真是，
0: 是不是
1: 真的没必要去，
0: 最近别出去玩啊，太闷热潮湿了，什么莫干山我觉得咱们推迟，
1: 对，
0: 好，我再把这个汤说一下，
1: 又来了。
0: 这个我已经喝了第三碗汤了。
1: 我们可能得里面捞一捞，因为这里面海参，你看啊，
0: 全被我吃光了。
1: 对，
0: 它这个是这样的，这个白的，白色的，白色的是啥呢？是
1: 茭白
0: 啊，茭白，我们那叫高巴，高巴丝儿啊，上海叫茭白。然后这个绿的呢，就是荠菜。咱们用荠菜更鲜啊，更鲜，荠菜更鲜，这里边的这个海参已经被我全部捞光了，
1: 对，
0: 就被我吃光了，
1: 对，
0: 这一道汤我跟大家讲，甭管是外面什么黑珍珠白珍珠，甭管是外面什么米其林
1: 几星的，
0: 我没有在一家店里面吃过这个汤，所以我跟你讲，我们也不要去，其实现在的我觉得现在很多菜品它不动脑筋，就是说大家都差不多，就是你比如说你吃那个台州菜，你吃来吃去就是那几个什么沙蒜豆馅啊，什么沙蒜豆苗啊，什么什么，就是你吃来吃去就是那些菜，
1: 对，
0: 没有很多的就是特色，但这道菜就很有特色，
1: 关键这个做起来还简单，对吧？
0: 不又简单又营养又美味，
1: 大动干戈。有的时候你守着灶台，可能等了几个小时你还不愿意。我们你看多简单，
0: 太好喝了。
1: 我们说就说几句话的时间，你看高丽老师又端起来了。所以实话实说，真的又清爽又有营养，然后今天我们的价格还划算，把握住了啊。
0: 纸巾呢？吃的我。
1: 发汗，空调房里面烧水发汗，还是不错的，
0: 非常鲜美，极其鲜美。这个汤我每次都只有在做直播的时候才能喝得到，
1: 没招啊。这个拿回家去自己做其实也简单，反正把好的食材买回家去。你看我们高老师一吃，你看现在现货又走完了，马上我们今天的这个6包装的现货就没有了，我们保证是新鲜批次。然后这个拿回去的话呢，里面独立包装18个月的保质期啊，观众朋友们，你真的是可以就是边吃，然后在中秋佳节吃一吃也没问题。每一包是500克，1斤装，
0: 完美，真的完美。给大家说一个，在东方购物目前能够出具 胆固醇为零的，就是这个张奶奶。嗯，胆固醇为零的啊，是张奶奶的海参。嗯，那因为本身海参就是高蛋白、低脂肪，嗯，接近零的胆固醇。我们今天是给大家做了检测报告的。嗯，两个组合，一个大组合，一个小组合。海参呢是不要断货，家里面经常时不时的吃一根两根，它是慢慢的滋润你的。黑色的食物入肾经。我们比如说到了秋冬季节，我们要吃黑芝麻、黑米、黑豆，对不对？你也要吃点黑色的动物类的。刚刚我说的都是植物类的，这个是动物类的。那动物类的呢，其实乌骨鸡，乌骨鸡我不知道算不算啊，但是海参反正是通体都是黑色的，
1: 对，
0: 对不对？黑色食物入肾经，来看一下，
1: 这是六斤，
0: 这是六斤哈。我们最大的一头能到84克，帮你写着了，平均的重量能到70克，
1: 对。
0: 这是平均重量，70克，很划算的，非常划算。一共有足足6斤的海参，再有就是参加完活动之后，你算一下，才300来块钱一包，
1: 是，
0: 就是一斤哈，
1: 是
0: 一斤。我们是什么参？我们是大连辽次参，
1: 对。
0: 然后我们的参长得是这个样子的，
1: 随便拿，哟
0: 啊，长得是这个样子，
1: 随便拿一头都那么大，
0: 对，个头大，哎呀，肥，刺儿尖，刺儿多，
1: 对，
0: 然后肉头好。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我们大组合、小组合都不多了。如果发现大组合没货，咱们就转进小组合啊。小组合也划算的，02151199000。

0: 张奶奶海参大家都知道啊，因为有7、8年的历史了吧。
1: 张奶奶的海参这个是老牌子了，我多年来一直吃这个牌子。
2: 张奶奶搿个你们牌子呢，品牌吃啥物事侪要看品牌的。
3: 就盯牢搿只张奶奶海参嘛，我就觉着伊搿只性价比也高，再加上子呢，质量又好。
4: 伊搿张奶奶海参，伊搿品牌最好，质量好，价格呢又便宜。
0: 吃这个张奶奶海参比较放心，
1: 那么服务也很好，肉质也非常好，肉也很厚啊，而且他们呢帮你泡发，回家煮很方便。
3: 现在呢就是讲，基本高头海参是不大断的，屋里向还在有，这个也还在买个疗刺，人家讲搿疗刺老好啊，侬别个不要去买，葛末我就盯牢搿只牌子嘛。
2: 搿只牌子呢是方便。冷冻加冻就好吃的，
3: 伊里向有三根搿白个筋啊 ，Q 弹 Q 弹的，搿肉头也厚，吃起来不一样的、
1: 啊。或是跟鸡汤炖啦、啊，或是跟鲍鱼羹一起煮啦、啊，非常好吃的。这个是一高蛋白质的食物嘛，这是温润滋补。
5: 今天的海参大组合、小组合加到一起大概还有个3套，因为有不少朋友在订小组合。反正大家呢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这个季节就是要吃海参了。8月7号立秋了，
6: 对，
5: 刚刚又过了七夕情人节，
6: 对，
5: 七夕应该叫情人节哈，
6: 是情人节，对，我们中国传统的七夕情人节啊。
5: 如果大家没有去过那个情人节的话，自己过，买海参，跟海参一起过情人节，
6: 哎呀，真的
5: 是对自己好，
6: 对，
5: 对不对？我们天天都是情人节，
6: 对呀。然后这个接下来其实下半年节日也蛮多的，我们这个中秋节、黄金周就在眼前，你囤起现货来。然后的话呢，不管是自己出去吃，还是平时我们养养身体，你吃这个海参多好啊！张奶奶这个牌子，哎呀，不用我们多讲了，上海很多爸爸妈妈就喜欢这个牌子啊，
5: 真的吃了不会后悔。然后你如果没有订过张奶奶，你就今天订个小组合吃一下，你就知道高丽刚刚跟大家说的每一只海参都是 muscle man 的那种感觉，
6: 对，
5: 味道非常的肥美，
6: 大肥参你说的
5: 啊，大肥参，然后又是。今天的每一只海参的全部都是秋身上市，
6: 是
5: 生产批次也超级新鲜，
6: 对对对，18个月的保质期送到您家里面，都是今年的优质海参，精挑细选过来的，反正买回家去你肯定不会后悔，因为回购率这款海参也非常高。
5: 是的，我们接下来给大家带来的是私厨故事哈，会有油面筋塞肉啊，还有藕粉圆子啊，哎呦一看都是好好吃的东西，大家千万不要走开，因为这些也都是东方购物一个都是特别热卖的，哎呦还有鸡汁百叶包哦，每一个都好吃啊！大家千万不要走开，接下来的产品会更加精彩的。0215119900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定时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按需理性下单，保留购物单据，明明白白消费无忧。
4: 东方玲玲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5: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4: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相信呢，很多观众朋友们对于双档这个咱们上海的传统的美食应该来说非常的熟悉，但是自己在家里面做双档呢，首先你得买好的肉馅，然后还得自己买这个油面筋，还得自己去买这个百叶包，非常非常麻烦，一点一点包出来，好不容易弄好了，又发现其实吃不了多少，其实非常的简单。咱们今天东方购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肉好，咱们的百叶包好，同时我们的油面筋也更好，全部都是来自于道地的产地，并且今天是我们的这个私厨故事的周年庆，所以今天还会有额外加赠。今天跟我一起来介绍是大家非常熟悉小邓，跟他打招呼吧。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维甲老师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了我们的一个油面筋塞肉跟百叶包。其实这两个品的话都是咱们上海人的餐桌上的一些比较家常的一个菜，
0: 当然
1: 但弄起来的话确实是麻烦，今天给您提供到一个更具性价比包括更省时间的一个选择。
0: 是的，
1: 就是我们直接帮您都弄好了，配料表也非常干净，批次也非常新鲜，而且今天有到一个额外的加赠，所以如果您之前买过或者还想再买的，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
0: 抓紧时间，咱们今天还是不到200块钱，但是给大家来做的是油面筋塞肉，一共5袋，550克一袋。鸡汁百叶包是340克一袋，有5袋，一共10袋。同时再给大家送上的是 open 原则，这两个你如果两餐是可以当成双档来吃的。当然你也可以直接单独的来做红烧的、清蒸的，或者说是直接放个汤都没有任何问题，199块钱就在今天为大家额外赠送我们的藕粉圆子甜咸味道随机给大家一袋啊，甜咸味道随机给到大家一袋。首先我们来看啊，咱们今天的鸡汁百叶包为大家来做的是正宗的江南风味，苏州的千张，而且肥瘦比2:8
1: 的肉馅，
0: 整个的肉馅非常非常的不错，并且肉馅的含量非常的高，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之外更关键的是咱们今天的油面筋塞肉啊，油面筋塞肉为大家来做到的是优质黑毛猪，优质黑毛猪还是用前腿肉，拒绝边角料，每颗含肉馅比例大于等于85%。
1: 对的，每一颗
0: 85%，也就是说一颗肉，一颗咱们的这个
1: 油面筋塞肉，
0: 油面筋塞肉，比如说它是100克，
1: 吃到的大部分
0: 里面的肉馅就有85克。
1: 对的，
0: 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一口满足。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在这边大家应该非常的了解了，这是我们的油面筋塞肉，本邦经典系列油面筋塞肉，你看啊，所有的这个
1: 配料很干净，
0: 猪肉的比例大于等于42%。有些观众朋友就说了，哎，刚才不是说大于等于85%吗？来看这边啊，
1: 又没还有个汤料包在里面，
0: 每一颗肉馅比例大于等于85%。为什么到这边会含有42%呢？因为它总重里面还包含了整个汤料包。我们先看所有的配料表，再给大家看看里面的内容物啊。首先猪肉、饮用水、油面筋、白砂糖、大豆油、酿造酱油、生姜、味精、小葱、玉米淀粉和鸡粉，还有食用盐，没了。是不是整个的配料表非常非常的干净？那在干净的前提之下，我们现场替大家来打开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啊。
1: 每一袋里面是包含了一袋的油面筋，每一袋是有9只，
0: 9只，再加一包红烧的酱汁汤料。
1: 对，
0: 把这个红烧的酱汁汤料去掉，里面的肉馅占比每个油面筋塞肉的大肉丸达到85%，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那么这个红烧汤料你可以完全不放，你可以直接做水煮或者清蒸的，如果说喜欢吃红烧的可以用到它。
1: 对，单独做一道红烧的油面筋塞肉，
0: 对，
1: 也是可以的，包括到我们的
0: 鸡汁百叶包。对，它的配料表也非常的干净。来看啊，我们今天百叶包的配料，猪肉千张，千张是用饮用水、大豆和碳酸磷碳酸钠。我说句实话，现在很少有这么干净的千张做法了。很多会用一些这个其他的什么红曲霉啊之类的东西放在里面，红曲粉啊之类的东西放在里面。那么饮用水、鸡蛋液、白砂糖、味精、鸡精、食用盐、胡椒粉，没了。汤料当中水、油、鸡油、鸡精、鸡粉、鸡汁、大蒜等等等等，也是非常的干净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好，接下来就给大家看看了，85%的肉馅含量到底有多少？
1: 对，这是一个咱们比较经典的一个双档的一个做法，对吧？
0: 对，
1: 两颗油面筋塞肉加2颗百叶包，
0: 对，
1: 自己再下一点点的
0: 粉丝啦、香菜啦，
1: 香菜
0: 放一点，
1: 对吧？
0: 这个其实就是一份双档。
1: 对的，就是一份双档。
0: 自己在家里面做这份双档其实很简单，
1: 粉丝汤嘛，
0: 只需要你会煮开水就可以了。
1: 关键是咱们的这个双档的里面的这个肉怎么样呢？对吧？
0: 你看
1: 油面筋塞肉，我把它的这个油面筋给撕掉去，包括油面筋我们都是选择到的一个苏式的油面筋，
0: 的确是的，
1: 它是很韧而且很吸汤汁的，
0: 一整颗的，你看85%以上的肉馅含量就出来了。
1: 这个吸满汤汁的油面筋给剥掉去之后，你看里面的肉馅 大小
0: 特别大，
1: 再把它这个肉馅，它这个肉馅都是非常有颗粒感、有嚼劲的，因为我们选择到的是猪前腿肉，而且是黑毛猪的猪前腿肉。
2: 对的，
1: 所以这个肉它又有香味儿、而且的话又有那种颗粒感。
2: 包括你看这个鸡汁百叶包啊、白白胖胖的，很多人说这个里面是不是百叶很多啊？
1: 很厚的那种，对吧？
2: 不用夹了，我直接咬。
1: 你直接咬吧，我觉得你直接咬，你给大家看一下那个百叶包它有多薄，包括里面的肉馅有多足。而且它这个是带着那个二八肥瘦比的有汁水的那种肉馅、你一口下去是很有猪肉的那种香味的，
2: 特别香。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看
1: 是不是有点
0: 胖。整个百叶包里面全部的整块肉，整块的肉馅，不是里面一层百叶包夹一层肉馅，一层百叶包夹一层肉馅，那么这个里面千张皮就多了。
1: 对，
0: 这个是直接把整块的肉馅包在里面，
1: 对，
0: 让大家可以
1: 而且包括到有一些的那种千张、它可能那种特别硬、特别黄、特别厚的那种、其实包出来的它口感不会太好，
0: 没有，
1: 所以我们选择到苏州的，
0: 没有塑料味，
1: 对的，
0: 对吧？油面筋三肉每颗肉的含量高达85%，
1: 每颗肉馅。
0: 鸡汁百叶包五袋也是给到大家10袋，今天额外加赠一袋藕粉圆子，199元。自助订购立减5元，相当是194，送给大家1.99元的积分，相当是192。10包我们的主食
1: 啊，油面5包油面筋塞肉加5包百叶包， 对吧？今天再额外送您1包价值16元的藕粉圆子，
0: 真的，
1: 这个藕粉圆子是我们丝厨故事的一个周年庆的礼物。希望您说，如果觉得尝完之后还不错，然后您可以在商城下单。
0: 我们以后会上专门的节目，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3: 时候应该不会像现在一样，就是想什么时候吃双档就能吃吧，可能都要逢年过节。
4: 对对对，对对，老早没个要打了牙打了出来吃了，没钞票呀。
5: 父母亲他们都是新往新疆走的，他们上海的知青，说我过来吃这个，我带着我们老公和孩子专门过来吃一下，就感觉小时候的味道，吃的每一口就那种特别感动的感觉。等了很久了，就在外面排队，我看早晨在这。我们也等了肯定40分钟有了。
6: 像这种双档嘛，上海话叫桑档，是我们小时候的回忆，就是小时候在什么安娘家爷爷家门口必有这种双档单档的。油面筋是双档的真谛，就是超好吃。然后就是因为现在的话我们就是家门口什么都没有什么双档单档了，就是顶配也只有小笼包了。
7: 老一辈的都知道有双档单档，
8: 等于我们这个东西是从小吃到大的。
3: 从小吃到
8: 它，对对，就读书的时候，我们路过那个地方也一直会吃这个东西，所以吃了好多年了也是。
3: 所以就从年轻的时候一直吃到自己做爸爸，带孩子一起过来吃，是吧？
8: 对，希望他以后也喜欢吧，因为这个是老上海的味道，希望他以后不要忘了，就是。
0: 还有最后的30分钟的时间了，其实一直在跟大家强调，咱们今天的这个油面筋三肉，我相信是很多咱们江浙沪的朋友们非常喜欢的，尤其是小朋友，既有豆制品，又有鲜肉，可以说一口一个，完全不需要吐皮、吐骨头、吐刺，这个是很多年纪这个小朋友或者年纪大的朋友们都非常的喜欢。
1: 对的，包括到红烧的，对吧？也是大家喜欢的这种浓油赤酱的口味，而且今天每一包里面。对的，每一包里面都给汤料包给您配齐了，您就像这样我们做一个红烧的，对吧？
0: 可以，
1: 都给您准备好了，然后包括您想如果再加一点其他的一些蔬菜、娃娃菜，
0: 而且我觉得咱们特别特别的贴心，鸡汁百叶包放汤的汤料包有，我们的红烧油面筋三肉的红烧酱汁也有，而且都是单独包装。您如果想要一起放清汤的，我们有鸡汁儿的；如果一起想要放红烧的，我们还有红烧汁儿，看您自己的选择。
1: 对的，
0: 这个就是丝厨故事的细心的地方。但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价格才200元不到，5包油面筋三肉，每一包550克，其中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单个油面筋当中的肉馅含量达到了85%以上，让大家可以完全
1: 对，而且加的都是黑毛猪的猪前腿肉啊，黑毛猪的肉会比较香一点吧，
0: 当然
1: 比普通的那种猪肉。另外一个，对于馅料的部位的一个挑选，我们也是非常严格，不用那种什么边角料、什么淋巴肉啊那种乱七八糟的，
0: 这点很重要、
1: 就用猪前腿肉。
0: 因为黑毛猪其实就是中国的本土猪肉，中国的本土猪肉它唯一的缺点就是产量比较少，出栏率比较就是出栏率虽然高，但是它生长比较慢。外国我们现在看到那种白色的猪， 就是包括说那种篮里面那种白色粉色的猪，其实都是90年代从国外这个引进进来的。
1: 是不是小时候我听到说叫洋猪还是叫什么？
0: 那个时候叫做洋猪嘛，那个时候还嫌这个猪肉有点膻味儿的。现在其实已经改良了很多了，但是那个猪肉出栏率很快。大概几个月就可以出来了，
1: 经济成本低嘛，
0: 经济成本很，它的好处就是让更多的人吃到肉了，
1: 是，
0: 但是还是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黑毛猪肉香啊，我们今天就用到了黑毛猪，而且拒绝其他边角料，只用猪前腿肉。我说句实话，这个猪前腿肉如果不是在这儿，就是做龙江猪脚饭，对吧？龙江猪脚饭其实一碗你大概也要40-50块钱呢，
1: 或者你就做小炒肉的那种，对吧？
0: 对的，非常贵的。
1: 但它做肉馅的话，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因为它有一定的肥肉的块，
0: 而且我们的今天的肉馅比例是大于等于85%，而且肥瘦比是2:8，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1: 包括面筋也是选择到苏式面筋，
0: 对，可以吃到汤汁的。那我们的这个千张也是非常的不错啊，苏州的精选的千张用到的是太湖猪，也是用到了猪前腿肉，让大家完全放心，也是2:8的肥瘦比。所以它无论是我们的油面筋三肉，还是我们的这个千张
1: 百叶包，
0: 摆着百叶包，你吃进去以后可以吃到非常浓郁的汤汁的口感。为什么刚才我咬了一口感觉到有点张不开嘴？因为被汤里面的汤汁给烫到了。
1: 对，
0: 来我们再来给大家看一看，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蒸的好吧，来一个蒸的。这个是我们的今天做了一个剁椒的这个方式、啊、
1: 就鲜的开胃的一种、哎、对吧？其实你可以透过它的这个百叶包的这个千张的皮，你就能看到里面的馅料是鼓鼓囊囊的，
0: 打开
1: 你稍微给它，你看汁水就已经飙出来了，
0: 而且关键的是里面的肉是
1: 非常的多，
0: 是的，
1: 你看这个千张是非常薄的、嗯，我们选择到苏州的千张就是这个原因，它又薄又韧，能包得住这个肉，它不破，但是呢它吃起来的口感又不会说那么硬那么厚，对吧？
0: 对，
1: 所以你看里面的肉馅有多少，这是一半、啊、
0: 哎呦真的很棒，
1: 这是一半的一个肉馅，你看有这么大、而且都是用到的一个猪前腿肉，调味我们也是调得非常的好，就我觉得我们这个肉馅调得真的很好，我很喜欢吃。
0: 大家看看我们今天这个油面筋三肉啊，
1: 一口下去，
0: 一口下去几乎全是肉，
1: 几乎全是肉，真的
0: 吗？里面全是肉，而且这个肉你可以明显的看出来肉质纤维，没有那种加了很多这种大豆蛋白的东西，
1: 那种搞得跟肉糜肉泥一样的那种。
0: 为什么有一些这个它的肉的含量会比较低，但是你吃起来很像肉呢？因为它这个里面有可能会加入一些淀粉，加入一些
1: 大
0: 豆蛋白，
1: 一些加工品制品。
0: 我们今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你看在这边猪肉、饮用水、油面筋、白砂糖、大豆油、酱油、生姜、味精、小葱、淀粉加了一点点，是为了让它能够调和起来，能够有这种粘劲起劲，吃起来有嚼头，不是那种大量的加淀粉。如果大量的加淀粉，应该加在这个油面筋的前面。
1: 你看它在配料表还排在那个小葱跟那个味精后边。
0: 对的，说明比我们加了葱还要低，还有盐，没了，是不是很干净？包括说我们的鸡汁百叶包啊，也非常的干净。你看鸡汁百叶包的整体的配料表，猪肉千张用的是饮用水、大豆和碳酸钠，也就是苏打粉，也就是苏打粉，然后水、鸡蛋液、白砂糖、味精、鸡精、姜、盐、胡椒粉，没了。汤料包里面的配料，水、油、鸡油、鸡精、鸡汁、大蒜、盐、香辛料，没了，
1: 没了，都很干净。
0: 所有的都是放在冷冻室啊，冷冻室不要放到冷藏，你要放到冷藏，今天就要吃掉。今天就一定要吃掉。
1: 对，而且我们批次都非常的新鲜啊，这个您可以放心啊，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因为我们是每个月都会重新进一次的。
1: 我
0: 今天这个就是大概就是前两天进到了。
1: 你油面筋就是前天刚入仓库的。
0: 前天刚入仓库。
1: 对的，都非常的新鲜，您可以放心。
0: 油面筋三肉550克5袋，每一颗油面筋的里面的肉达到了85%。以上85%以上，鸡汁百叶包全部都是我们太湖猪的，全部都是用到猪的前腿肉，没有其他的一些乱七八糟什么淋巴了什么猪没有、
1: 不用那种边角料，
0: 全部都是的啊。一共10袋199，再额外送出一份藕粉圆子。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24分钟的时间，请一号线来进行咨询，您够02151119900。
3: 小时候应该不会像现在一样，就是想什么时候吃双档就能吃吧，可能都要逢年过节。
4: 对对对，
3: 花钱多点的时候。
4: 对对，老是没个月等了夜大了出来吃了，没钞票呀。
5: 父母亲他们都是往新疆走的，他们上海的知青，说我过来吃这个，我带着我们老公和孩子专门过来吃一下，就感觉小时候的味道，吃的每一口就那种特别感动的感觉。等了很久了，就在外面排队，我看早晨在这 我们也等了肯定40分钟有。
6: 像这种双档嘛，上海话叫桑档，是我们小时候的回忆，就是小时候在什么安娘家、爷爷家门口必有这种双档单档的。莜面筋是双档的真谛，就是超好吃。然后就是因为现在的话，我们就是家门口什么都没有什么双档单档了，就是顶配也只有小笼包。

0: 在卖这种豆制品的时候呢，他自己也去隔壁肉摊上舀一点肉出来，然后自己就往这个里面塞。首先卫生条件我不多做置评，你就看这个肉摊上的这种
1: 机器啊，机器洗没洗过，对吧？
0: 一个月洗不洗？
1: 多久洗一次？
0: 第二次，第二点我就来问了，他摇出来的肉，你想小商小贩为了更多的利益，他说他不可能说我只要猪前腿肉，你给我，他肯定是跑到那边什么便宜肉我买什么。那么猪肉摊里面他也是，哎，正好我有一些前天卖不掉的肉，大前天卖不掉的肉，我直接便宜点卖给你不就解决了吗？反正是做肉馅的，反正要做熟的，我多加点调味料不就搞定了，
1: 把那味道盖住嘛，对吧？
0: 来，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首先全部都是，首先用到的油面筋三肉都是我们的黑毛猪，第二点只选猪前腿肉，没有一些所谓什么淋巴啦等等
1: 那种边角料，我们都不用的，
0: 全部都用，
1: 全部都不用的，
0: 只用猪前腿肉，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每个丸子每个油面筋三肉里面的肉馅都达到85%以上，
1: 每颗是每一颗的肉馅的比例。
0: 鸡汁百叶包也是用到的猪前腿肉，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这可以给大家承诺的。
0: 一样的，用到的是太湖猪，对吧？给到大家两个加在一起，一共10包，199块钱。其实这个就是我们一直要强调的。在菜场里你也能买得到，包括这你自己买回来也能做得到，但问题是我说句实话，自己做费时费力，而且吃力不讨好，
1: 对的，
0: 真的做了这么一大堆家里面没人吃。但是这个东西我说句实话，你要是没有我们这种包装，你直接冻到冰箱里面，时间一长会串味儿的，但是我们这个有包装了以后，它整个的味道就不会有更多的问题了。
1: 对，
0: 那么今天一共有多少呢？来，今天油面筋三肉、黑毛猪肉、猪前腿肉用到的是也是我们的这个无锡的油面筋，对不对？给到大家
1: 苏式的
0: 油面筋，
1: 苏式的就是很吸汤汁而且很韧的那种。
0: 哎，550克有5袋，咱们讲的鸡汁百叶包340克有5袋，一共10袋了。
1: 把它们的数量也给大家说一下，油面筋三肉每一袋里面是有9颗，
0: 9颗，
1: 鸡汁百叶包里面是6只，
0: 对吧？
1: 所以总共的话，你看就是5945加上30，对吧？75只。
0: 当然还要再送一包藕粉圆子，
1: 对的，
0: 咸甜口味随机。就是送给大家尝一尝，
1: 送给您尝
0: 的话，大家自己来我们的东方购物的商城买就可以了。
1: 对的，
0: 199块钱，自动凝固力减5块钱，194，送给大家1.9元的准积分，相当于是192块钱，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而且我们一直在说我们的配料表，
1: 配料非常干净，
0: 真的，我说句实话，要比您在这个菜场里面可能买的要更加的干净，因为我们是工厂化、集团化的管理，所以一定是生鲜猪肉给大家来做到的，非常的放心。
1: 对，
0: 了不起就是冷鲜猪肉，还不可能是冰冻猪肉了，对不对？然后饮用水、油面筋、白砂糖、大豆油、酿造酱油、生姜、味精、小葱、玉米淀粉、鸡粉、食用盐，没了。
1: 哦，我注意到一个细节，我们上面的生产日期是8月13、14号。
0: 8月13号。
1: 8月14号，
0: 保质期到明年。保质期到明年，
1: 对，8月14号
0: 正面再给大家看几个点啊，正面再给大家看几个点，每颗含肉馅比例大于等于85%，
1: 这个是写在包装上的，不能乱写的。
0: 如果不到，我们负法律责任的。我如果不到，我们负法律责任。还有一句话，优质黑毛猪不是黑毛猪，我们负法律责任。绝对的猪前腿肉，拒绝边角料，如果不是负法律责任。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包装上的东西不能乱写的，这个我们还是要。
0: 还有这个包装，你也可以看看，你看。用到的是太湖猪的，也是猪前腿肉，
1: 但呢，
0: 大家可以完全放心。猪肉千张，千张是饮用水、大豆和碳酸钠，也就是大苏打。然后饮用水、鸡蛋液、白砂糖、味精、鸡精、姜、盐、胡椒粉。汤包里面是水、油、鸡油、鸡精、鸡汁、大蒜、食用盐、香辛料，没了。非常非常的干净，现场给大家来看。
1: 而且每一个白叶包都是手工包的，
0: 全部都是手工包的。什么叫做我们的肉含量大于等于80%？
1: 对的，我给大家挑一个吸满汤汁的这种，
0: 随便挑一个就可以了。
1: 挑一个这种来，
0: 对的，
1: 你看，
0: 打开来，首先
1: 薄薄的一层油面筋给它撕掉，
0: 很有这个韧性。
1: 我觉得油面筋它要吸满汤汁它好吃啊。
0: 对的，
1: 所以为什么选择到苏式的油面筋？
0: 吸满汤汁了以后很下饭，
1: 撕掉你看有多大？我拿个对比一下。你看到没？这个
0: 是85%，甚至要比85%。
1: 这个是油面筋还抛起来的那种状态，你看。
0: 对的。
1: 你看这个肉馅有多大？里面的肉馅都是黑毛猪的猪前腿肉。我把它这个肉馅撕开给您看一下，里面肉质的纤维颗粒。
0: 里面是有肉质纤维和肉质颗粒的。
1: 对的。
0: 它 它不是那种一撕就烂的，有一点点的 Q 弹的嚼劲的，
1: 对的，
0: 对不对？
1: 包括你能看得到那种肉的颗粒都看得到的，对吧？这个肉很香的，黑毛做的猪前腿肉，我觉得它是比普通的白毛猪要香。
0: 再来看看我们今天的这个百叶包
1: 啊，哦，这是一个
0: 百叶包新式的做法，
1: 做法前汁的，
0: 夏天很开胃，
1: 很开胃哦，看着就有食欲。
0: 既消暑又开胃。
1: 对的，每一个的话，你看，透过百叶包的这个签章，你就能看到里面肉馅有多鼓。嗯。然后的话，你看苏州的签章，薄薄的一层一撕开，
0: 它就
1: 里面这个肉汁肉馅，
0: 不是一层肉一层签章，一层肉一层签章，
1: 你看有多薄，
0: 包在外面，
1: 里面的肉馅有多厚，
0: 包了两圈半吧。
1: 对的，
0: 嗯，
1: 里面这种肉馅，你看非常多，非常的多汁。
0: 最后的十七分钟的时间了，来再给大家细数一下，咱们今天油面筋塞肉有五包。每包九个，嗯，鸡汁百叶包有五包，每包六个，一共的价格199元。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按一下一号键，今天再额外送上藕粉圆子一包，咸甜随机，自动凝固立减5元，送给大家1.99元的积分，里外里香都是192，一共10包我们的这个主菜，再送给大家一份圆子，对吧？嗯、
1: 对的。
0: 还有最后的16分钟的时间，按一下一号键0215119900。
2: 小时候应该不会像现在一样，就是想什么时候吃双档就能吃吧，可能都要逢年过节，
3: 对对对，
2: 花钱多点的时候
3: 吃、啊、对，老早门外要等了牙打了出来吃了，没钞票呀。
4: 母亲他们都是新往新疆走的，他们上海的知青，说我过来吃这个，我带着我们老公和孩子专门过来吃一下，就感觉小时候的味道，吃了每一口就那种特别感动的感觉。等了很久了，就在外面排队，我看早晨在这我们也等了肯定40分钟有了。
5: 像这种双档嘛，上海话叫桑档，是我们小时候的回忆，就是小时候在什么安娘家爷爷家门口必有这种双档单档的。油面筋是双档的真谛，就是超好吃。然后就是因为现在的话我们就是家门口什么都没有什么双档单档了，就是顶配也只有小笼包了。
3: 老一辈的都知道有双档单档，
6: 等于我们这个东西是从小吃到大的。
2: 很少吃到它，
6: 对对，就读书的时候，我们路过那个地方也一直会吃这个东西，所以吃了好多年了也是。
2: 所以就是从年轻的时候一直吃到自己做爸爸，带孩子一起过来吃，是吧？
6: 对，希望他以后也喜欢吧，因为这个是老上海的味道，希望他以后不要忘了，就是。
0: 来，各位啊，现在还有最后的15分钟的时间，速度越来越快啊，因为大家都看上了咱们今天的这个黑毛猪的油面筋塞肉加鸡翅百叶包。
1: 我跟大家说，这两个单品我们都是单独卖的，之前而且都卖得非常火爆，
0: 而且原来都是200多元的。但是很多人说，单买油面筋塞肉，你让我买个10包，太多了。
1: 我还要自己单独再去买百叶包，
0: 单买百叶包也太多了，有没有两餐的？所以呢，小邓也非常的贴心，首先把两个都要200多的都减一半。但是呢，价格做到200以下，199元。
1: 对，
0: 同时还要再额外送出我们周年庆的藕粉丸
1: 庆生礼物，
0: 对吧？庆生礼物，同时自动订购再立减5元，相当是194，原来的1.99元的积分一送，相当是192，整整10包我们的主菜，再送一包藕粉圆子。这10包主菜当中，5包是肉含量85%的油面筋塞肉，每包9只，一共5个。鸡汁百叶包是我们鸡肉这整个的猪肉的含量特别高的，然后
1: 对的猪前腿肉
0: 给到大家，一包有6个，有5包，还有最后的14分钟的时间，赶紧的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才有可能抢到今天所剩不多的备货，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来再次给大家梳理一下，咱们今天一共多少钱？199块钱，你拿到的是5包油面筋三肉，全部都是黑毛猪，全部都是猪前腿肉，每一颗保证给大家肉含量大于等于85%，
1: 肉馅比例85%以上，
0: 大家可以完全放
1: 心。每一包是有9只哦，
0: 有9只，
1: 然后汤包也是都有的，
0: 对吧？45只。鸡汁百叶包给到大家，每一包6只，一共5袋，30只。
1: 对，
0: 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1: 两个都是单独有汤料包，都是单独分开的。
0: 这是我们的周年庆典额外送出的藕粉圆子，对吧？咸甜随机，
1: 一个是黑芝麻的，
0: 199。
1: 对的，一个是黑芝麻，一个是荠菜肉馅的。这个礼物的话，价值16块钱，您可以在东方购物商城也买得到的。
0: 对的，
1: 如果说您吃了之后觉得，哎，这个东西还不错，觉得挺好的，您可以自己再复购一下。
0: 我们今天引以为傲的就是我们的这个配料表非常的干净。说到用黑毛猪，就一定用黑毛猪；说到用前腿肉，一定用前腿肉，不会给您来做倒浆糊的东西。您来看啊，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你看猪肉。饮用水、油面筋、白砂糖、油、酱油、生姜、味精、小葱、玉米淀粉、鸡粉、食用盐，哪个你在厨房里面找不到？都厨房里面找得到，对不对？
1: 对，都是常见的调味
0: 料。我们再给大家翻过来看一看，好吧？翻过来看一看，在这边还有几个字，大家看清楚啊！你看，每一颗去掉我们的汤料以后啊，每一颗比例达到了85%，这个是要负法律责任的，大家可以放心。
1: 这我们印在包装上的。
0: 用黑毛猪绝对不能用其他的猪了，不能用那种羊猪、白的猪了，一定黑毛猪，一定是猪前腿肉，拒绝用到边角料，什么淋巴肉，不可能的，你可以完全的放心，好吧？然后鸡汁百叶包也是一样的，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真真正正的放心的水准。什么放心？你看啊，
1: 配料表也很干净，
0: 猪肉千张，千张是用这个做的，连千张的配料表都给你做，因为有一些千张用的可能就不是苏打粉喽，
1: 就你可能吃起来硬硬的，有塑料感的，厚厚的那种，对吧？颜色也不对。
0: 鸡蛋液、糖、味精、鸡精、姜、食用盐、胡椒粉，好，汤料包都给大家。因为一般来说哈，这种高汤包，可能很多人
1: 有一些浓缩的
0: 做东西了啊。水、油、鸡油、鸡精、鸡汁、大蒜、盐、香辛料
1: 没了，也非常干净。
0: 这都是自己熬出来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对不对？所有的加在一起，一共10包。来，现场这个是我们觉得啊，这是
1: 很鲜的一个，
0: 这个叫做什么？江南地三鲜。
1: 对，
0: 江南的地三鲜，
1: 有笋，有火腿，来一点点蛋饺，
0: 咸肉，
1: 对吧？
0: 火腿，
1: 对，这就是单独的用油面筋塞肉来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汤。所以说，单独可以做菜，但是你做到一起做双档也是可以的。
0: 对的。
1: 对吧，给大家多一个选择。
0: 看看什么叫做85%以上的肉类？
1: 那你看，把这个吸满汤汁的油面筋给撕掉之后，你看里面的肉馅。
0: 是的，看一看，我们再拿一个，就是旁边的这个整个的鸡汁，这个油面筋看一看。
1: 那它这个有点泡浸满了汤汁嘛，有点
0: 差不多了。
1: 差不多
0: 大小，85%。
1: 反正保证您是85%以上，每一颗比例都是85%以上。
0: 让大家可以，
1: 你看里面肉质纤维、肉质颗粒，你到嘴巴里面的
0: 是整一颗的肉馅。
1: 对，你到嘴巴里面的那种肉香跟咀嚼的口感。
0: 猪的前腿肉没有各种各样的所谓的淋巴肉之类的乱七八糟的东西，为大家来做到的保证，好吧？来，油面筋三肉，全部都是黑毛猪的猪肉，前腿肉，一共9颗。
1: 每
0: 5袋，
1: 9颗一袋，
0: 给到大家45颗。
1: 对，
0: 鸡汁百叶包用到的是太湖猪，也是猪前腿肉，也不用什么淋巴肉，你放心啊。
1: 对，1袋6只，
0: 1袋6只，一共5袋，30只，然后再送额外的藕粉圆子199，自动订购立减5元，194，原来的1.99元的积分再送上192，这些全部都带走，好吧？喜欢的话，前一号键还有最后的9分钟的时间，0215111-9900。
2: 时候应该不会像现在一样，就是想什么时候吃双档就能吃吧，可能都要逢年过节。
3: 对对对，对对，老是没个人等了牙打了出来吃了，没钞票呀。
4: 父母亲他们都是往新疆走的，他们上海的知青，说我过来吃这个，我带着我们老公和孩子专门过来吃一下，就感觉小时候的味道，吃的每一口就那种特别感动的感觉。等了很久了，就在外面排队，我看早晨在这。我们也等了肯定40分钟有了。
5: 像这种双档嘛，上海话叫桑档，是我们小时候的回忆，就是小时候在什么安娘家、爷爷家门口必有这种双档单档的。油面筋是双档的真谛，就是超好吃。然后就是因为现在的话，我们就是家门口什么都没有什么双档单档了，就是顶配也只有小笼包了。
6: 老一辈的都知道有双档单档，
7: 等于我们这个东西是从小吃到大的。
5: 我们
2: 从小吃到它。
6: 对对，就读书的时候，我们路过那个地方也一直会吃这个东西，所以吃了好多年了也是。
2: 所以就从年轻的时候一直吃到自己做爸爸，带孩子一起过来吃，是吗？
6: 对，希望他以后也喜欢吧，因为这个是老上海的味道，希望他以后不要忘了，就是。
0: 还有最后的八分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为什么今天要买这个？因为我们之前呢，单纯的油面筋三肉有的220几块钱十包，如果说单纯的我们的鸡汁百叶包呢，也快要200块钱左右了。但是有些观众朋友说，我这么多放在家里面，其实你说单一类，真的是没有这么多好吃的。
1: 我有些时候想做个双档，对吧？
0: 做个双档是可以的。
1: 那我还要单独买两套组合，对吧？
0: 今天我们给大家来做的是各五包，
1: 对，
0: 而且价格呢又打下来199块钱，同时呢再额外送出一个藕粉圆子，相当于是199带走的整整十包了，对吧？同时我们还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油面筋三肉保证是黑毛猪，保证猪前腿肉，我们的鸡汁百叶包也是保证猪前腿肉，为大家来做到。所有的产品的质量您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1: 包括配料表非常非常的干净，而且批次都很新鲜哦，
0: 而且保证给大家，因为是工厂集团化管理，它反而是要比菜场和我们的一些小商小贩
1: 要卫生，
0: 它做的要更加的卫生，
1: 对，
0: 因为时不时就会有食监局的人会去查的，这点大家应该明白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在食品上的要求会更高。还有最后的七分钟的时间了，建议大家现在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啊，还有最后的六分钟的时间了，来，我们今天先来看看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首先鸡汁百叶包，用到的是太湖猪的猪肉，用到的是猪的前腿肉，对不对？
1: 对，
0: 猪的前腿肉，
1: 二八的肥瘦比，
0: 二八肥瘦比，所以一口咬下去，这个
1: 肉汁啊，
0: 肉汁爆浆，而且很鲜，
1: 对，
0: 很意外的很鲜，对吧？江南的风味，苏州的千张，又薄又韧，而且又有嚼头。
1: 对的，它吃起来不会硬，然后不会说很厚的那种，
0: 它不像是那种塑料的那种口感。
1: 对的，吃起来口感其实非常的好。
0: 对的，来，苏式面筋，所有的都是优质的黑毛猪。上等猪前腿肉，没有边角料，也是没有什么淋巴肉啊，什么其他乱七八糟的肉了。
1: 对，我们不会用那些的。
0: 大家可以完全放心，每颗肉丸的比例大于等于85%，写在包装上的。很多人说是真的吗？来，现场给大家看啊。
1: 对，
0: 你看，
1: 写在包装上都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0: 你拿到的就是这个样的包装啊。嗯，你看，首先每颗肉馅比例85%，拒绝采用边角料，严选优质黑毛猪，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配料表我们就不看了，好吧？所有的配料表，我可以保证。您在家里面的书房基本上都能看得到，
1: 对，因为前面都展示过很多遍了，
0: 都展示过很多遍了。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双档，
1: 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自己在家里面一个人吃的话，咱们就做一个这种粉丝汤，双档粉丝汤，对吧？
0: 对的，
1: 又快，然后又省时间，但是您吃的又很好，又是咱们本帮的这个味道。
0: 的确，
1: 那我都不用直接用夹子，我直接咬一个这个百叶包给大家看一下，
0: 直接咬一口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啊。咱们今天这个鸡汁百叶包，哎呦，是不是很大？
1: 爆汁，
0: 爆汁。首先它是爆汁的，而且你看里面的肉，它不是百叶卷着里面的肉馅一层一层卷出来的，很多的百叶的包法是一层层卷出来，那它就不是非常非常多的肉馅了。
1: 而且包括它这个千张啊，我真的吃到过那种很厚很硬然后很黄的那种，就是千张嘛，就口感不好，但我们这个苏州的千张真是有一说一，
0: 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1: 有点好吃。
0: 对的，因为它既鲜又好吃，而且这两个呢，你如果说是不用我们的这个红烧汁儿的话，它其实直接吃也不会咸，过饭吃下饭吃也非常的鲜，
1: 不咸，
0: 非常好吃啊。再来细数一下，油面筋塞肉，首先黑毛猪，对吧？猪前腿肉，二八的肥瘦比，每一包9个，一共5袋，45只。鸡汁百叶包，我们太湖猪用到的也是猪前腿肉，也是二八的肥瘦比，每一包有6只，也是给到大家5袋，199元，再额外送出一份藕粉圆子，咸甜的口味随机，这个要跟大家来说清楚、
1: 黑芝麻或者荠菜的啊，因为这个品是相当于丝厨故事3周年庆的庆生月送给您的，价值16元一袋，您可以在东方购物 APP 或者商城都搜得到的，
0: 没问题。
1: 您尝了之后，如果觉得这个品确实不错，您可以
0: 再购买一买，
1: 支持一下我们，谢谢大家。
0: 对，另外呢，还可以自动拎锅立减5元，同时再送上1.99元的积分，192，这一些全部都带走，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2: 之后应该不会像现在一样，就是想什么时候吃双档就能吃吧，可能都要逢年过节。
3: 对对对，对对，老是没个要等了牙打了出来吃了，没钞票呀。
4: 父母亲他们都是往新疆走的，他们上海的知青，说我过来吃这个，我带着我们老公和孩子专门过来吃一下，就感觉小时候的味道，吃了每一口就那种特别感动的感觉。等了很久了，就在外面排队，我看早晨在这。我们也等了您40分钟有了。
5: 像这种双档嘛，上海话叫桑档，是我们小时候的回忆，就是小时候在什么安娘家爷爷家门口必有这种双档单档的。油面筋是双档的真谛，就是超好吃。然后就是因为现在的话我们就是家门口什么都没有什么双档单档了，就是顶配也只有小笼包了。
6: 老一辈的都知道有双档单档，
7: 等于我们这个东西是从小吃到大的。
2: 很少吃到它，
7: 对对，就读书的时候，我们路过那个地方也一直会吃这个东西，所以吃了好多年了也是。
2: 所以就从年轻的时候一直吃到自己做爸爸，带孩子一起过来吃，是吧？
7: 对，希望他以后也喜欢吧，因为这个是老上海的味道，希望他以后不要忘了，就是。
0: 还有最后的2分多钟的时间了，其实一直在跟大家强调，咱们今天私厨故事呢，首先选品选料都要求
1: 原材料非常的要求严格啊。
0: 对，
1: 就是我们其实不只是它的一个生产的一个 卫生啊，包括它的工艺会有要求。我对它所有的一些原材料，我们都是有专人去做到一个检测，包括入库的。
0: 对的。
1: 所以就您今天看到的油面筋塞肉里面的黑毛猪的猪前腿肉，对吧？百叶包里面用到的一个千张，包括肉馅，我们全部都有一个严格的一个采购的一个流程。所以今天能带给您的这个品牌的这个产品啊，我们今天自己都很放心的吃。
0: 对的。
1: 对吧？所有的配料表也干干净净，批次都非常的新鲜。
0: 对。
1: 唯一要就是您可能就是要拼手速抢一下了。为什么？因为我跟大家说，这两个品真的我们单独卖都卖得非常好，可能在外面有一些渠道的那种大家可能刷到过的一些外边的达人都是要我们现在要抢货，我们都不一定给得出来。
0: 是的。
1: 所以您能看到我们油面筋塞肉的生产批次都是非常的新鲜。
0: 是的。
1: 能够新到8月14号的一个生产批次。
0: 对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
1: 卖得非常快。
0: 第一点我们还是要说一下肉，油面筋塞肉呢是用到黑毛猪前腿肉，而且为大家来做的是28肥瘦比。
1: 对，
0: 我们的这个千张包也是一样的，它是太湖猪，
1: 对，
0: 用到了猪前腿肉也是28的肥瘦比，然后所有的配料保证没有一些乱七八糟的化学的添加剂，
1: 都是厨房能常见的一些调味料。
0: 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不到50秒钟的时间，021511199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江苏桂冕江河天然家族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你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5: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今天的这场直播很难得，今天是8月21号，再过两天就是我们24节气当中的处暑，也就是说暑气将要离我们远去了。然后这个时候会天干物燥，季节的更替，我们的免疫力会下降，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产品刚好就是帮大家提升免疫力的。而我要说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今天高黎帮大家拿到了目前同含春堂在所有的渠道，注意了，是所有的，不管你在哪个直播间看到的，今天都没有我手上的这个便宜，都没有我手上这个划算。我手上今天这样的一包，参加完活动之后的价格是1.49元，两包，你一天吃两包也不到3块钱。请问一下，哪个直播间能够做得到高黎今天拿到的这个价格？我今天就帮大家做到了。所以如果你之前订了的，你今天不妨来关注一下，在我们的这场直播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王炸的

0: 构成。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因为同安春堂的破壁灵芝包子粉是他们家的拳头商品，而且呢，同安春堂在做深溶方面，在做滋补品方面，那真的是可以说是遥遥领先，对吧？就是它的很多的产品的品线都做得非常好。1783年，中华老字号，上海的金字招牌，这个包装礼盒是很多朋友都非常熟悉的，因为在同安春堂的门店都是有售的同款啊，同款。你在很多直播间看到就是这个同款，已经有朋友在订了，是不是？你们是不是在其他的直播间也看到类似这样的产品？没有高丽今天卖的划算啊。蓝帽子表示有国家权威部门认可的具有一定保健功能的保健食品，它的保健功能就是增强免疫力。所以说无论说四五十岁的、五六十岁的，还是七八十岁的，已经到了一定年纪了，我们想要增强免疫力，今天这个产品都不要错过。我们这一盒当中一共有20条，每一条是1000毫克啊，是这样的，一条一条，一天吃2条就可以了。这个在专柜里是有售的，因为包子粉在同安春堂的门店是属于他们家的拳头商品。专柜里的价格是198一盒，单包的价格，也就是单克的价格，这一克就是1000毫克啊，这一包的价格就是9.9块，你就记10块钱好了，这样好记一点。这是今天的我们大家给到大家的这样的一个，就是门店的大家看到的一个方案。然后我们今天会有两个组合，一个呢是一个小组合，一个呢是一个大组合。我建议大家拿大组合，因为大组合今天谈到的方案是所有直播间都看不到的方案。因为我们今天的大组合由原来的360克直接升级到了400克，20盒的方案直接由360克升级到了400克，足足比之前多了40包，多了40包。所以它这个价格就是给大家看一下，这是今天直播的方案给到您多出来的这个40包，是帮大家争取到的。大家可以看一下，拍照截屏下来，今天的大礼包就是多了这40包的同安春堂的包子粉啊。每一包如果按照专柜价格10块钱一包的话，这就是400块钱的礼物。今天的我们的这个直播节目当中给到大家带来的，所以千万不要错过啊。好，我回过头来再跟大家说一下今天这个产品的品质会有多好。因为同安春堂它在很多产品方面，电视机前有没有朋友是买过同安春堂的野山参粉，包括他们家的这个我们说这个西洋参片、西洋参粉都相当不错。他们在种植方面非常讲究，222项农残均未检出。这份报告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到东方购物来复印啊。我在这里随便给大家翻几页，你可以看一下，200多项的农残都未检出，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给到您看到的就是今天我们在种植方面很讲究，因为《本草纲目》当中对于整个的灵芝都是有记载的，包子粉就是灵芝的种子嘛。那么灵芝它本身呢有6大品种，赤、青、黄、白、黑、紫。那么赤芝呢本身是在灵芝当中做头把交椅的。赤芝在《本草纲目》当中的记载就是：赤芝生霍山，主胸中结，益精气，其形如君，生于枯木，久服轻身不老，延年神仙。好，这个霍山是哪里呢？霍山就是今天的安徽金寨，就是大别山腹地安徽金寨。我们今天的同安春堂它的产品的产地就是安徽金寨，所以就是跟本草纲目当中记载的灵芝啊，或者说是赤芝生霍山如出一辙啊，就是我们说东西的产地道地很讲究嘛。好，然后我们是赤芝的自有的菌种，以及自有的就是同安春堂自有的一个种植的基地，它的破壁率是高达99.5%。这个破壁很重要，因为这个灵芝的这个种子哈，它的那个细胞壁，如果你不把它破壁的话，你吃下去的吸收率是没有那么高的，所以需要破壁之后它的消化吸收率就会大幅提升。所以我们今天叫破壁灵芝包子粉。再有就是多糖和三铁，这两个成分，一个是帮你做防疫的，一个是帮你做打仗的啊。这两个在我们的身体当中整个的这个作用是非常强的，含量越高它的打仗的能力就越强，你的免疫力就越强。总三贴看到我们今天的多糖1600毫克，总三贴是16000毫克，是印在盒身上的。这两个都帮大家做了检测，考试成绩也出来了，大家可以看到这考试成绩也是非常理想的。所以今天大家看到的就是同安春堂它是不惜一切代价给大家带来好东西，已经5套走掉了。今天我们的20盒是比常规直播，注意了，不是比门店，是比常规直播要再多出这40包。 这40包是今天额外给大家加的大礼哈，加的大礼大礼包，所以今天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天是全渠道支持比价，全渠道支持比价。然后是这样的，如果你跟门店比的话，那就今天不要比了，已经10套走掉了。今天我们在门店里面，因为是199一盒嘛，所以按照今天的价格，999的大组合，其实你在门店里面就是拿5盒而已。东方购物今天让你拿20盒，而且参加完活动之后，400元凑单成功之后，599，算下来1.49块一包，就是开场高丽跟大家说的1.49块一包。这个是不参加活动，你也只要2块多；参加完活动就是1块多。所有的构成，我刚刚跟大家讲到是这个构成，999的这个组合支持全渠道比价，更不要说参加完活动400元凑单成功599的价格，那真的就是没得编了哈。所以如果大家今天看中了的话，一定是来吃这个20盒的这个组合，它的性价比是非常高的。现在给大家冲泡一包，如果最近大家觉得人没劲儿、没力气，人老觉得累，人老觉得乏，然后想把免疫力增强一下，这个是真的是个好东西。我们加一点水感受一下哈，加点水感受一下，你看它这个颜色是非常非常浓郁的颜色，然后你用勺子看到没有，勺子上面就是这种会粘连它这个颜色，这个就是三铁和多糖的整个的色调就都出来了。如果大家在吃的时候呢，每天早晚一包，来，每天早晚一包，早一包晚一包，味道很浓郁的那个灵芝的清香，很浓郁的灵芝的清香。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因为说实话这个构成是帮大家好不容易谈下来的。高丽支持全渠道让大家去比价啊，所有的直播间大家可以去比，02151199900。
1: 包子粉跟灵芝呢也是这样一种关系，所以包子粉呢它是凝聚了灵芝的一些精华，功效是不是一样呢？那么灵芝包子粉和灵芝的有效成分呢都是2种啊，一个呢叫灵芝三萜啊，一个呢是叫灵芝多糖啊，灵芝的这样一些免疫调节功能啊等等功能，其实这些功能呢都是跟这个三萜和多糖啊是有关系的。包子粉的质量好坏呢也是用这两个成分的这个含量来体现的。刚才我们有观众朋友来尝了啊，我们这个3杯灵芝的里头都是有点微苦，其实这个微苦就是跟这个灵芝的这个三萜成分是非常有关联的。
2: 包子粉哇，哦，这就是灵芝包子粉啊，
3: 很细很细的，你看
2: 滑呀。
4: 对，
2: 我每天在这给妈煮饭呢。
4: 哦，你就说每天吃这个的，
2: 不然哪天不哭了。
5: 给我喝的那个，哦，我知道了，我去您家做客，奶奶给我端那个茶，然后熏熏的褐色的那个茶，就是包子粉的茶。
3: 灵芝包子粉就是灵芝的种子。
2: 对，然后睡觉。然后吃饭也吃
4: 得，我吃饭也吃得进，
5: 吃饭也香了，睡得。
6: 的确是有它一定的道理，它主要的作用就是扶正固本，提高人的正气，改善脏腑功能的低下。嗯，所以它这个应用的范围也比较广，比方说用在心血管方面，它可以补养气血、头晕呐、体乏呀、无力呀，这在心血管系统它都有这个作用，它还入肺。肺气不足、肺阴不足、肺功能低下，研究认为这个灵芝啊、仙草有明显的提高人体免疫力的作用。

今天这个价格呢是支持大家全渠道比价。所谓的全渠道是无论你在哪个门店还是在哪个直播间，我刚刚帮大家看了一下，我们基本上比现在最近大家在直播间买的价格还要再打九折，就是直播间比我们还要贵10%左右，不是贵1%，贵2%，是贵10%。就是如果你去一些直播间去看，现在直播间基本上比东方购物要贵10%的价格，所以我为什么跟大家讲说今天的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高的，我在一开场就跟大家讲了，因为大家的货是一样的，大家的货品是完全一样的情况下，我帮大家谈到了一个更新的价格，更好的价格，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啊，因为这个价格不会一直在出现的。这一包的价格今天参加完活动之后是1.49元一包，如果你不参加活动也才2块出头，这是今天帮大家谈来的价格。那为什么能有今天这个价格，是因为今天我们公司跟团春堂共同联手带来的方案和力度。专柜的价格是198一盒，单克的价格是10元，然后我们给到您的会有两个方案，一个是8盒装，一个是20盒装。8盒装我不支持全渠道比价，我只是支持部分渠道比价，但是20盒装我们是支持全渠道比价的，大家听懂我的意思哈。20盒我们没有对手，目前20盒的价格没有对手，我的这场直播是没有对手的。然后大家可以看到20盒的门店价格要将近4000元，我们今天呢是直降2961，只要999，999你拿20盒，所以没有对手这个价格。再有就是东方购物还有活动，我们的凑单成功之后400元到账之后是599拿20盒，599元让你拿20盒，你没有听错啊，599拿20盒，这是参加完凑单400元到账之后就是1.49元，所以这个东西真的品质非常非常的好。然后我们今天拿到的是所有的货源全部都是最新鲜的批次，因为很多人现在在问就是生产批次怎么样，你们真的是问对了点，因为产品好还是要批次好，批次新鲜很到位，就是它才就是你可以吃的时间比较久嘛，对不对？但我们保质期时间也是很长的，保质期我记得是18个月啊，保质期有24个月，2年的时间，所以大家放心的买。然后你在家里面的时候，比如说最近一段时间免疫力下降，最近一段时间我们不是又听到有好多不好的东西消息嘛，对不对？最近外面的各种菌啊毒啊又来了，然后立秋之后有些人免疫力明显下降，对吧？身体不太好的，比较虚的，最近动了大刀子的，或者说是最近体虚的，说话说不动的，走路走不动的，咱们就可以通过这个孢子粉来提升一下自己的这个抵抗力。那么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它的含量数值很多，因为孢子粉当中打仗的两个核心的成分，一个叫多糖，一个叫三铁，一个叫灵芝多糖，一个叫灵芝总三铁。这两个成分我们今天标在盒身上，大家可以看到，一个是多糖是1600克，1600毫克，就是1.6克，三铁是16000毫克，也就16克。目前就是我们说吃孢子粉能吃到每100克到16克三铁的，这真的是量很高的，因为你再稍微多一点点其实已经到孢子油的这个含量了，孢子油也不过就是15到20的三铁的含量，对吧？而且很何况我们今天还帮大家做了检测报告，首先它222项农残都是未检出的，第二个就是这边是我们的考试成绩，这个考试成绩，再看到这边三铁的考试成绩也出来了，在这边按道理我们是16克就是达标了，但是你看看考试成绩，对不对？所以就是跟大家来讲说品质好，然后也是我们通安春堂它在整个的就是生产的过程当中，灵芝的采收，灵芝的种植加工过程当中都是严格把控整个的土壤水源的环境，才能够有这些农残未检出以及它的三铁的含量这么高的一个表现。有人在问有没有礼袋，有的，因为马上中秋佳节嘛，其实大家可以提前备货的，因为中秋节的时候这个产品是抢得非常厉害的。我跟大家说个大实话，我真的不能保证中秋节的时候给到大家这个方案，因为今天20盒我们这场直播是多给大家了克重的，给大家了多了40包，多了40包，那由360克升级到了400克，二十盒的是有升级的，这是之前的直播，大家也可以拍照下来。
这是现在的直播，今天是拿到400克，那么多了这40克是什么概念？可能大家没有感觉，觉得40克就是这么多，这是大家多拿到的40克，40包，每一包就是1克，1克就是1000毫克的大礼包，这是今天给大家加出来的。算下来今天的活动后的方案，就是我们一包的价格就是1.49元，所以这个价格是任何一个直播间，甭管你这个直播间是几千人还是几万人，你今天都没有这个方案，因为今天我们就是全上海滩，哎，包括全国，对吧，所有的直播间我们今天就是做头把交椅的，所以大家看中了的话抓紧时间来拥有它，因为确确实实是今天把力度放在了20盒上面，然后我们东方购物今天也给大家积分，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在这个秋令进补的时候用更低的价格买到更好的东西，批次全部都是最新鲜的批次，大家放心的买，放心的吃，02151119900。

0: 灵芝虽然它在古籍当中记载它的这个功效是非常好的，但是呢，我们现在研究发现，灵芝它有分很多种，比如说它有赤芝、它有青芝、有白芝、有黑芝啊、包括还有其他的一些灵芝的品种。李时珍编著的《本草纲目》里有一句话叫“天下赤芝出金寨”，也就是说赤芝没有比赤芝更好的灵芝的品种了。所以赤芝里面的它的灵芝三萜，包括它的多糖，包括它的这个其他的一些连变类的这种化合物，它的成分含量就会更高。所以呢，我们在选取灵芝包子粉的时候呢，一定要选取是灵芝里面的赤芝啊、来去作为原料的。灵芝的道地的品种就是赤芝。
1: 现在年纪大了，抵抗力嘛比较差，葛么想吃点就是增加抵抗力的么子，葛么小人呢就帮我到同安村买了搿个同安村的包子粉。一刚吃了增加抵抗力的，
2: 就身体比较虚弱。之前呢，一直在吃灵芝包子粉。
3: 今朝帮俺娘到动物村来买点包子粉，俺俩娘吃个包子粉就老腻了。
1: 吃伊迭个油性比较足嘛，就讲侬泡了水里向会得，就讲高头抹了一层油，老容易，应该讲是蛮容易吸收的。
2: 后来就一直在吃同安春坛这个牌子的灵芝包子粉了。然后现在呢，我们家老人是一天两次，然后每次两包
4: 灵芝。以及灵芝包子粉这么的珍贵，那它对于我们的身体到底有哪些好处啊？
5: 很多人身体出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导致的。
4: 嗯，
5: 免疫力下降。
4: 哦，
5: 它的一个大方向的就是提高免疫力，它明确有提高免疫力的一个作用。大家伙可以看它的保健功能，增强免疫力，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者。
4: 哦，
5: 这是非常明确的。所以两个角度，一个是你的免疫力低了，它这个是保健品，你可以吃，吃了之后的反应就是增强免疫力。
6: 大家这灵芝啊，特别的厉害，
7: 哇，真是
6: 什么都补，阴阳双补。什么叫阴阳双补啊，张老师？
8: 阴和阳，你比如说我们的动的，刚才讲话、思考问题，各个脏腑的功能就叫阳。这个阳呢，它得有个物基础，血液，就像汽车跑这个汽油就属于阴。这个灵芝既补阴又补阳，所以叫阴阳双补。又不寒又不热，又不温又不燥。
7: 哇！
8: 所以呢，它可以适应面很广。

0: 粉适合什么样的人吃？包子粉适合免疫力低下的朋友来吃啊。如果你免疫力比较低下，然后呢，你整个人到了秋季，我们说春困秋乏夏打盹儿嘛，我们大家都听过这句话，对不对？如果你比如说是到了秋天的时候，你整个人的精力状态不太好，你整个人的身体的这种状态不太好，或者是你在前两年你整个人的身体比如说动了大刀子的啊，身体遭过大罪的，或者是到了一定的年纪，咱们想要把身体提升一下，今天的这个产品就是给到大家带来的这种秋季滋补身体的一个好东西。今天是这样的，首先呢，我们这场直播大组合的力度非常大，对吧？我们20盒的这个构成在这边啊，20盒的组合，我们支持的是全渠道任何一家直播间的比价。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大家可能有的时候也会去刷到一些直播间，对吧？可能也会去看一些直播间的这个直播，然后呢他们也会跟你说今天有多便宜多便宜，那你可以比较一下啊，你可以比较一下。而且我不是说很久远的直播，可能就这两天，大家都可以来感受一下。他们不可能有我今天划算，他做不到啊，他做不到。然后他比我的价格会要贵，最低最低会贵10%左右，贵10%，甚至有的会贵到15%，啊，就是那个价格。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今天东方购物是真的把价格做到很划算。我把整个的构成再跟大家说一遍，大家就明白了。首先这一盒的专柜价格是，将近200块钱，198块钱。那么如果你买20盒的话，你专柜的你就要花到将近4000块钱，对吧？20盒，东方购物今天是999。那你算一下，如果是999的话，我买10盒是多少钱？我买10盒是不到500块钱，对吧？因为我999是20盒嘛，我买10盒的话就应该是500块钱不到，大概490多块钱左右，是不是这个道理？然后我们今天还会给到大家400元的凑单活动，所以今天20盒的力度非常大，因为你算一下嘛，一盒才多少钱，是不是？并且东方购物今天还参加活动。所以这个今天的这场直播，我们是秒杀所有的这个直播间。还有一点就是，今天的这场直播跟我们常规的直播还增加了力度，我们多了40包，每一包是1000毫克，1000毫克就是一克啊，1000毫克就像我们吃那个野山参粉一样的，一克就是1000毫克。然后我们今天是多了这40袋，这40袋是今天特别给大家加出来的一个大礼包。所以大家一看就明白了，为什么今天的力度能有这么大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好，再有就是今天的这批货源非常好，因为灵芝它是多孔菌科，它在种植的过程当中呢，它非常容易去富集空气啊、水源当中的那些不好的东西。那好的东西它也有，比如说你是新鲜的空气，它也富集了。那如果你是有一些污染，对吧？它也会富集。我们今天是222项农残都未检出。这是什么概念哈？就是我这一份东西很多很厚，但我没有办法一一给大家念。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可以到东方购物来复印啊。222项农残，均未检出，不是在合格范围内，而是直接未检出，没有，压根儿没有，是这个概念。所以为什么我跟大家讲说，这个东西它的品质其实是来源于它每一个生产环节的把控。因为你吃下去的很多人都是免疫力低下的朋友，或者说是最近一段时间人不太舒服的朋友，还有就是想在换季的时候，因为上海人很讲究，对吧？比如在换季的过程当中，我怎么样把自己的免疫力夯实一下，都是有讲究的。那么今天的这个产品它就很合适了，你不用多，你每天吃个2包就可以了。然后我们今天这一包的价格给大家说一下啊，我们一包算下来参加完活动这样的一包是1.49块，1.49块一包。如果你一天吃2包的话呢，就是不到3块钱，就这样2包不到3块钱，这个是没有任何一家渠道能做得到的。我说的是任何，不管这个直播间他说到天上说出花来，它的实打实的价格就是没有今天东方购物的价格划算。所以如果你看到了的话呢，你是一定铁定要把今天的这个构成拿下来的，不管是给家人吃还是给自己滋补，今天都是一个不可以错过的机会哦。因为不是东方购物，也不是一直都有这个划算的组合的，大组合我们到目前为止还有7套， 售完即止。今天我们70%的顾客在订大组合，还有30%的顾客在订小组合。我先声明一点，小组合只支持部分渠道的比价，只支持部分渠道的比价，而大组合是支持所有渠道的比价哈。所有的渠道都没有，今天都没有东方购物划算的，是指的是大组合，20盒的大组合，20盒我今天只要999，400元凑单积分到账之后是599，02151119900。
1: 灵芝以及灵芝包子粉这么的珍贵，那它对于我们的身体到底有哪些好处啊？
2: 很多人身体出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导致的。
1: 嗯，
2: 免疫力下降。
1: 哦，
2: 它的一个大方向呢，就是提高。

0: 高免疫力，它明确有提高免疫力的一个作用。大家伙可以看它的保健功能，增强免疫力，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者
1: 啊，
0: 这是非常明确的。所以两个角度，一个是你的免疫力低了，它这个是保健品，你可以吃啊，吃了之后的反应就是增强免疫力。
1: 大家这灵芝啊特别的厉害
2: 哇，真是
1: 什么都补，阴阳双补。什么叫阴阳双补啊？张老师，
3: 阴和阳，你比如说我们的动的，刚才讲话思考问题，
0: 嗯，
3: 各个脏腑的功能就叫阳。这个阳呢，它得有个物基础，血液，就像汽车跑这个汽油就属于阴。
0: 嗯，
3: 这个灵芝既补阴又补阳，所以叫阴阳双补。
1: 哦，
3: 又不寒又不热，又不温又不燥。
2: 哇，
3: 所以呢，它可以适应面很广。
4: 提高人体的免疫功能，这增强免疫功能，
5: 它可是个宝贝啊！
6: 主要是能够帮助我们补气血、提升免疫力，还好喝。灵芝孢子粉，叔叔阿姨们知道吗？可以帮我们补气血，然后提升免疫力的。
4: 提升免疫功能的，哎，灵芝孢子呢，它是有一层壳的。
6: 嗯，
4: 你要是就是说现在有一种加工方法，就是破壁。
6: 嗯，
4: 啊，破壁就是说把这个膜给打破，这样它这个它弄成的粉状，它这个有效成分才好。

很多朋友在问今天的这个破壁灵芝包子粉适合什么样的人来吃。第一个，上了年纪的，上了年纪咱们说有很多东西不可逆的，头上要长白头发，脸上要长皱纹，对吧？咱们年纪开始往上走的情况下，咱们的免疫力就往下走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把免疫力给它拉住，不要让它滚雪球一样的滚下去。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吃一些提升免疫力的好东西。第二点呢，就是如果说是咱们电视机前有一些那还是年轻的，对吧，三四十岁的，但是你在事业上打拼的，消耗的特别厉害，这种消耗啊，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但是它其实对你的身体的伤害非常大。所以如果说是经常要熬夜加班，经常要出差的，咱们经常免疫力是属于比较低下的状态，可以来适当吃一点包子粉。所以说包子粉并不是年老的专属哈，就是比如说年轻力壮的这些朋友，如果你的身体消耗得很厉害，也可以来吃。还有第三类，就是说已经之前有过一些端倪的，比如说动了大刀子的呀，比如说之前体检报告上已经出现一些指证了呀，或者说是你就觉得最近一段时间人特别累。其实累啊不是个好事儿，因为我们人呐，就如果说是你经常处在一种亚健康的状态，其实可能就离那个一步之遥了。所以我们要在亚健康的时候，要在累的时候就把它拉回来，把自己的状态拉回来啊。就是年轻人身上其实特别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年纪大了可能反而还相对好一些。所以这几类人群咱们都要特别当心。那我最关键的是要说什么呢？因为今天我们的组合是有一个大组合，有一个小组合。我们的大组合是这样的哈，大家听好了啊，有人订八盒装，有人订二十盒装。八盒装我只支持部分渠道的比价，我们是核算的。比方说你跟门店比，跟部分直播间比，我们是核算的。但是二十盒，注意了，今天的二十盒，我们的这场直播，高丽帮大家要到的方案是支持所有渠道的比价。就说这个直播间，这个主播，他无论说什么，他无论说到天上去，他说出花来，你就看他的价格啊，他能不能做到今天我这一盒才四十来块钱的价格。今天我们的价格就是这样，而且货都是一样的，大家都是从同安春堂拿货。我们今天的二十盒是998，998，那么我算下来十盒才多少钱？400来块钱，对吧？而且直播间是没有积分的，东方购物今天是给到大家400元的积分，会给到大家就凑单积分，这个是可以当现金来用的。所以真的是很实打实的在帮大家省钱。我帮大家也看了一下，直播间现在比东方购物要贵10%的价格，10%到15%左右。所以今天这个价格真正是帮大家做到地板价了，大家要珍惜哦。就是我们不是每一次都能够谈到这么好的力度，而且如果大家看到这样的价格都不买的话，那我们以后就没有去谈的这个资本了，大家知道吗？所以如果你们不买的话，你们只能是花更高的价钱去到直播间买，就是这样，就是这个世界它就是这样一个逻辑。二十盒今天一共拿到的是400克啊，帮大家把账所有的都算得清清楚楚，拿到的是400克，你也记好克重啊。然后货源大家都是一样的，对吧？都是一样，都是这种专柜，都是一样的，都是这个盒子装的。OK， 然后我们今天是直降2961，我们只要999。再有就是参加凑单，东方购物是实打实给你400元积分的凑单，你就记好，20盒共400克啊，20盒共400克，算下来单克的价格1.49块，就凑单之后啊1.49块。如果你不凑单是2.49块，这是什么概念？因为这个东西对于很多人来讲是刚需，刚需的意思就是我每天要吃。那如果你每天吃两包，你参加完活动之后，两包你才花到2.98块，2.98块，就这两包包子粉，你在专柜要花20块钱，你在其他的直播间你要花到差不多5块多钱，你在东方购物今天才花到2.98块，啊，就是这个概念啊，就是这个概念。再有就是今天的这场直播为什么会力度这么大？因为我们今天谈到的是这场直播多了40包，这是40包啊，这是你多拿到的40包。这场直播这一场能拿到40包，下一场我不一定能够保证大家多拿着40包。40包是每一包是1克，就跟我们的主品是一模一样的啊，全是一模一样的这样的。然后我们这40包也全部都是有盒子装的，礼盒装的。
哎，40包就相当于多了两盒呀，对不啦？哎，多了两盒，它不是单独包装，它也是盒包装的啊，就是相当于给大家多了两盒。礼袋也是有的，大组合到目前为止还有3套，售完即止，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就是这样的，你买了，你就接下来今后我们就有更多的这个资本去跟供应商去谈，你看东方购物也卖得特别好，我们这个构成能不能给我们多几次，其实就是这样哈。那么下一次说不定还能够带来999的套装，否则下一次可能就带不来这个组合了，可能就是最后一次了。所以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芝虽然它在古籍当中记载它的这个功效是非常好的，但是呢我们现在研究发现灵芝它有分很多种，比如说它有赤芝，它有青芝，有白芝，有黑芝啊、包括还有其他的一些灵芝的品种。李时珍编著的《本草纲目》里有一句话叫天下赤芝出精湛，也就是说赤芝没有比赤芝更好的灵芝的品种了。所以赤芝里面的它的灵芝三贴，包括它的多糖，包括它的这个其他的一些连变类的这种化合物，它的成分含量就会更高。所以呢我们在选取灵芝包子粉的时候呢，一定要选取是灵芝里面的赤芝啊、来去作为原料的。灵芝的道地的品种就是赤芝。
1: 阿拉在年纪大了，抵抗力嘛比较差，咁么想吃点就是增加抵抗力的物事。咁么小人呢就帮我到同安村买了搿个同安村的包子粉。一刚吃了增加抵抗力的，
2: 就身体比较虚弱。之前呢一直在吃灵芝包子粉。
3: 今朝帮俺娘到动物村来买点包子粉，俺娘吃个包子粉就老腻了。
1: 吃伊迭个油性比较足嘛，就讲侬泡了水里向会得，就讲高头抹了一层油，老容易，应该讲蛮容易吸收的。
2: 后来就一直在吃同安春坛这个牌子的灵芝包子粉了。然后现在呢，我们家老人是一天两次，然后每次两包。
4: 包子粉跟灵芝呢也是这样一种关系。所以包子粉呢它是凝聚了灵芝的一些精华，功效是不是一样呢？那么灵芝包子粉和灵芝的有效成分呢都是两种啊，一个呢叫灵芝三贴啊，一个呢是叫灵芝多糖啊，灵芝的这样一些免疫调节功能啊等等功能，其实这些功能呢都是跟这个三贴和多糖啊是有关系的。包子粉的质量好坏呢也是用这两个成分的这个含量来体现的。刚才我们有观众朋友来尝了啊，我们这个三杯灵芝的里头都是有点微苦，其实这个微苦就是跟这个灵芝的这个三贴成分是非常有关联的。

0: 好，回到现场，大家都买着了吗？今天的东西好划算，99920盒，多了40包。然后我们这个组合是秒杀所有的直播间的。这个直播间我跟大家来讲哈，直播间是这样的，他一般会告诉你他的专柜价格，然后他会告诉你我们今天多少盒，但你最终还是要看他你需要付出去的多少钱，对吧？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价格是999的20盒，那么如果你算10盒的话，才400来块钱，而且直播间是没有积分的，东方购物今天给您400元的积分，所以就是里外里算下来其实真的很划算。那为什么今天的购成这么划算？因为我们也想让大家都到东方购物来买买东西啊，对不对？你们别就是不记着我们，我们其实也有好东西，也有好的价格，然后生产日期批次都是最新鲜的啊，大家放心，保质期是24个月啊，其实就是为了让大家怎么说呢，我们就是层层让利吧，然后就是给到大家更好的东西，然后也知道大家是需要这个好产品的，包装也什么的都是跟门店和直播间一模一样的包装，所以大家放心来看到这个就是你们在门店或者在直播间买到的一模一样的构成啊，一模一样的组合，然后包括这上面的三铁和多糖的含量，一个是1600毫克，一个是16000毫克，一个是多糖，一个是三铁，一个是防疫的，一个是打仗的，这两个都有，然后这也是目前同含春糖能够拿到的含量最高的了吧，对吧？就是16克的三铁的含量是最高的，没有比它更高的了，大家放心。再有就是蓝帽子，蓝帽子是表示有国家权威部门认可的，具有一定保健功能的保健食品，它是要经过动物实验的，那么它的保健功能就是增强免疫力。增强免疫力其实不是一句空话，因为灵芝它在古籍当中的记载就是扶正固本，那么就是说正气存内而邪不可干也。邪不可干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体内有这个正气，有这个免疫力，外界的邪，对吧？古代人叫邪，我们现在就叫菌啊、毒啊，这些东西是不会去伤害到我的，因为我有自己的一个免疫力，我有我的防线，我有我的武器，其实就这个道理。那么今天的这个呢，适合于我们说年长的朋友，或者是加班熬夜比较多的朋友，或者是你的身体之前是遭了罪的，动了大刀子的，身体的免疫力往下走的，咱们可以来吃它，非常好。这一盒当中一共有20包啊，每一包是1克，不要小看1克啊，1克就是1000毫克，1克是1000毫克。我们今天这单包的价格算下来，参加东方购物的活动是1.49块一包。1.49块一包，按照这个蓝帽子，我们说蓝帽子上面叫你一天吃2包，你就一天吃2包，早一包晚一包，一天就是2块多钱，对吧？一天是2块多钱，其实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其实物价呀什么东西都在往上走，对吧？这个上海坐地铁的价格好像接下来的价格也不一样了，所以其实东方购物能够有这样的价格还是很不容易的。所有的产品大家看好了，第一个是安徽金寨，安徽金寨就是在整个的古籍当中记载是我们说赤芝的娘家，很多的物产它都是有娘家的，比方说野山参的娘家是哪里啊？辽宁怀仁，对吧？那么这个灵芝是6大品类嘛，赤青黄白黑紫嘛，赤芝是打头阵的嘛，赤芝的作用，它的功能它的作用是最大的，那么赤芝在古籍当中叫做赤芝生霍山，主胸中结益心气，久服亲身延年。那么说到这个赤芝，大别山腹地就是安徽金寨，我们今天的产地就是安徽金寨，是赤芝的自有的种植的基地，自有的菌种，所以大家放心。以及它的农残，222项农残都未检出，所以大家放心啊，放心。因为你吃这个东西，你一方面要知道它是干嘛的，另外一方面这些帮你把关的这些东西大家一定要去了解。我们一共有222项农残啊，我就不一一翻给大家了，好厚一本啊，好厚一本在这儿啊，这个检测报告都有的，大家放心。然后呢，盒身上标的是2个数值，大家要注意了，一个是1.6克，一个是16克。1.6克是多糖，其实就是1600毫克。那么三铁是16000毫克。那么它有没有达标很重要，有没有达标？来看一下，这个是多糖，达标了啊。这个是三铁，也达标了。 两个都达标了，就是考试成绩分数线在那儿。我们不是应该这个不叫分数线啊，也可以叫分数线吧。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成绩非常好的。再有就是今天破壁率和自有军种，那以及它的安徽金寨的这样一个自有的种植基地。再有就是今天的这场直播，大家拿到的东西的力度很大，我们支持全渠道比价，就是这个直播间你不要管他跟你说的话好越好，它的价格有没有比高丽今天的价格便宜划算，这个很重要。今天我们拿到的是20盒999，算下来10盒只要400来块钱，而且我还有积分，我有400元的凑单的积分给到您，所以你可以去放眼看一下所有的直播间，甭管这个直播间是100多万粉丝，还是1000多万粉丝，还是几亿的粉丝，都没有今天这个划算。那么今天多的这个40包是额外给大家加的，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商谈排队都在大组合上面，02151199000。
1: 灵芝虽然它在古籍当中记载它的这个功效是非常好的，但是呢，我们现在研究发现灵芝它有分很多种，比如说它有赤芝，它有青芝，有白芝，有黑芝啊，包括还有其他的一些灵芝的品种。李时珍编著的《本草纲目》里有一句话叫天下赤芝出金寨，也就是说赤芝没有比赤芝更好的灵芝的品种了。所以赤芝里面的它的灵芝三贴，包括它的多糖，包括它的这个其他的一些连变类的这种化合物，它的成分含量就会更高。所以呢，我们在选取灵芝包子粉的时候呢，一定要选取是灵芝里面的赤芝啊，来去作为原料的。灵芝的道地的品种就是赤芝。
2: 阿拉在年纪大了，抵抗力嘛比较差，葛么想吃点就是增加抵抗力的么子。葛么小人呢就帮我到同一村买了个同一村的包子粉。一刚吃了增加抵抗力的，
3: 就身体比较虚弱。之前呢一直在吃灵芝孢子粉。
4: 今朝帮俺娘到动物村来买点孢子粉，阿拉娘吃个孢子粉已经6年了。
2: 吃伊迭个油性比较足嘛，就讲侬泡了水里向会得，就讲高头抹了一层油，老容易，应该讲是蛮容易吸收的。
3: 后来就一直在吃同行春坛这个牌子的灵芝孢子粉了。然后现在呢，我们家老人是1天2次，然后每次2包。

好，我来把所有的构成跟大家在最后总结一遍哈。今天我们的这场直播相当于是多了两盒，我刚才一直跟大家说多了40包，可能有些朋友说你这40包会不会单独这个装针？不是的哈，就是多了两盒，因为它一盒就是20包嘛，就相当于是多了两盒。多了这两盒，你在专柜去买的话，要差不多400块钱。所以今天的力度老大了，老大了。好，我把所有的构成跟大家说一下，因为在这个整个的中国的九大仙草当中，其实灵芝是排名很靠前的，对吧？它的这个主要的作用就是扶正固本，我们的这个身体的本很重要，对吧？我们说一直我们就说，到了后面年纪大了就叫什么？叫吃老本，对吧？你这个老本越吃越到后面就薄了，老本就薄了，所以它扶正固本就很重要了。灵芝的这个所有的品种当中有6大品种哈，赤、青、黄、白、黑、紫。赤芝是这个，赤芝当中的作用包括三铁啊，包括多糖的含量也是超高的。我们今天就是赤芝啊，赤芝的自有的菌种。然后我们今天拿到的这个两盒一共40包，那你自己看一下。这个量还是非常大的，这个大礼包。今天是8月21号，再过2天就是8月23号，就是处暑。处暑是什么意思？处暑就是暑气要过去了，然后真正的秋天来了，真正的这个季节更替的季节就是处暑之后，秋意更浓，然后我们的这个季节转换过程当中，身体的不适会增强，那你这个时候就是需要通过好的增强免疫力的东西来提升一下自己的抵抗力，对吧？提升一下我们的免疫力。我们今天蓝帽子就是告诉你，能够增强免疫力，让你的免疫力那增强的杠杠的，提高的棒棒的，自己吃或者是送人。我们今天都有礼袋的，礼袋礼盒全部都有，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大组合小组合都不多了，02151199000。

0: 刚才年纪大了，抵抗力嘛比较差，葛么想吃点就是增加抵抗力的么子。葛么小人呢就帮我到同安村买了搿个同安村的包子粉。一刚吃了增加抵抗力的，
1: 就身体比较虚弱。之前呢一直在吃莲汁包子粉。
2: 今朝帮咱娘到同安村来买点包子粉，阿拉娘吃个包子粉已经六年了。
0: 吃伊迭个油性比较足嘛，就讲侬泡了水里向会得就讲高头抹了一层油。老容易，应该讲是蛮容易吸收的。
1: 后来就一直在吃同安春坛这个牌子的莲汁包子粉了。然后现在呢，我们家老人是一天两次，然后每次两包。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2: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好久没有看到私厨故事的牛肉了，如果说您馋这一口的话，一定要关注到本档节目，因为今天可以说是人人家中快手菜，各个家中上宴席，我们的黑椒牛仔骨又再次来临了，而且为大家来做的是周年庆的特价的组合。跟我一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小邓，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维甲好。我们的黑椒牛仔骨真的是非常受到大家的一个欢迎。第一个肉质好，我们用到的是一个进口的一个原材料。
0: 对。
1: 第二个价格真的很实惠，199块钱的价格，而且今天还做的一个加赠秒杀。如果您看到的话，我真的建议您就是看到有的话先定下来。
0: 对的。
1: 咱们先带回去品尝一下，
0: 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咱们今天一共有两个组合，第一个组合呢是150块钱四袋装，这个呢建议大家呢考虑一下先不要买，因为您只要再加49块钱，再加50块钱不到，直接升级到9袋，直接升级到9袋，199块钱直接全部都有。原来为什么只有8袋，为什么今天加赠一袋，因为今天是我们私厨故事的周年庆。
1: 对，
0: 如果说你喜欢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那么好，首先要吃牛肉了，我们当然要讲究了，来自于哪里来的牛肉，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来自于巴西的潘帕斯大草原的我们的进口的牛肉。
1: 对，原材料都是进口的，我们不用那种什么拼接的合成的乱七八糟的肉。
0: 看上去每一块看清楚啊，看清楚啊，牛臀腰肉心，换句话说这块肉又嫩，骨头又小，而且又非常非常的好吃，
1: 而且包括到后面的原产国都是来自于巴西。而且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原材料它都是骨饲的，因为如果说你如果是草饲的，它脂肪含量不够，你吃起来有点柴，对吧？
0: 因为这个部位呢相对来说它是运动频率比较高，如果说是吃草饲的牛肉的话，相对来说它的肉就会比较柴。这边是我们的检验检疫证明，检验检疫证明完了以后，再通过第三方的 CNA、CNAS 两个都是国家认可的专业性的第三方检测机构为大家来做到检测，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去检测它的一些重金属啊，包括细菌的菌落的一些残留啊，
0: 这些全部都是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你看，铅、镉、铬等等等等重金属，全部都是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包括说沙门氏菌，全部都是未检出，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这个才是真真正正的让大家吃到的一个放心肉。来，我们今天是吃到的贴骨肉啊。你拿到的是这样的包装，全部都是避光保存。为什么现在包装全新升级？因为发现了，即使是冷冻状态下，稍微透点光，其实对于牛仔骨来说也是不太好的。
1: 你可以撕开，把里面的食品级的保鲜袋拿出来。
0: 里面这是两块啊，这样中间的是这样厚的两块啊。
1: 对。
0: 所以你看啊，里面看到的是，你看，白色的是骨头，红色的是肉。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非常非常的棒，骨小。肉多，
1: 一分骨九分肉，差不多是
0: 一分骨九分肉，最多最多2分骨8分肉了。
1: 对的。
0: 再来看中间的这个雪花纹路，我说句实话，
1: 纹理很漂亮，
0: 光这个看上去就跟雪花牛排似的，特别特别的好看。
1: 因为我们选择到的是骨饲的原材料，
0: 骨饲的原材料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哦，对吧？好，现场呢再给大家看看我们煎好的样子。哎呦，这个一看就跟美拉德
1: 喷一起来的薄油，对吧？然后把这个牛仔骨往上面一煎，
0: 如果你家里面
1: 也不用煎太久。
0: 如果你家里面不粘锅，
1: 这个肉一撕，你看
0: 不需要加油，
1: 轻轻一撕就撕开了。有些观众朋友可能说担心吃到牛肉，说是不是那种很柴的，到嘴巴里面咬半天咬不动，最后还吐掉的那种。我们这个牛仔骨您不用担心啊，
0: 很嫩哦，
1: 这上面的肉非常的嫩，包括到这种贴骨肉，你看贴骨肉不要浪费，贴骨肉是很香的，有嚼劲的。
0: 贴骨肉它的肉质更加的鲜
1: 嫩，骨头就这么一点，
0: 饱满而且更活，
1: 骨头就这么一点，
0: 非常非常的薄。黑椒牛仔骨，我相信在我们的餐桌上128、198，特别特别常见，小朋友特别爱吃，因为就是一块骨头，剩下的全是贴骨肉，特别特别的香。今天手残党也能打造硬菜，保证选择用到的是牛胸肋骨，骨小肉多。一分骨九分肉，而且布满雪花，肉质鲜嫩，黑胡椒调味，风味独特。价格多少钱啊？我们就不看小组合了，好吧？
1: 我们直接看大组合吧，因为推荐大家还是订大组合。小组合是给大家尝尝鲜的，您没吃过的话，买四袋回去尝一尝味道。
0: 一定是选择大组合，因为大组合额外加赠一袋。199块钱，总共9袋。我记得上一次好像还要200多块钱呢。
1: 常规
0: 今天 199。
1: 常规组合是不送的啊、嗯。今天是我们周年庆，也是这个月也是私厨故事的周年庆的一个活动。
0: 是的，
1: 给您加赠了。
0: 自助订购立减5块钱，送给大家1块9毛9积分，192，整整9袋装，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还有最后的33分钟的时间，按键1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02151119900。

0: 有些个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吃吃，确实是比较好的、啊。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伊的汤汁，你熬上去呢，也不是老杂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啊。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欢喜啥么，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组合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了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也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介呢，确实是蛮好的、啊，就是。
1: 现在电话线非常非常的繁忙，因为四出故事的这个牛仔骨，说句实话真的是已经阔别很久了。今天额外加赠一代大组合啊，大组是鹅山才会加赠，小组合不加赠，大组合额外加赠一代199块钱，直接九袋装。
2: 对的，
1: 让大家给
2: 我这么给您算一笔账啊，就今天如果扣掉积分，包括扣掉自动那个五块钱的话，192块钱左右，您买回去1.8公斤。3斤6两的进口骨饲的牛肉去做到的原材料，
1: 而且还是调味好的、
2: 哦、对的，而且包括它精选到的部位都是骨饲的。你想想，我190块钱，我自己去买这种新鲜的原材料，要买到骨饲的进口的，你要花多少钱啊？对吧？
1: 对的，咱们今天全部都是给大家调味好的，直接下这个锅子来进行这个，无论你是石锅就可以煎一煎就可以了。最简单的就是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简单的烹饪，对不对？而且保证给大家骨小肉多，1分骨9分肉，让大家吃到是真真正正的美味。还有最后的31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相当于是192。整整3斤6两，对吧？
2: 对，
1: 三斤六两，
2: 3斤6两
1: 的带骨的我们的牛肋排给了大家，
2: 还是骨饲的啊，
1: 还是骨饲的。还有最后的31分钟的时间留给大家，02151199000。欢迎回来啊！其实我们一直在跟大家强调的，就是好的牛肉一定要经得住检测。嗯，什么检测呢？首先 ，CMA 是国家的认可的检测机构的实验室，
2: 认可的第三方的一个机构。
1: CNAS 的检测机构是可以制定参与制定国家某些标准的实验室，就是曾经参与制定过的某些标准的实验室，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但是这样的实验室我们要检测什么？首先我们来看啊，重金属有没有？
2: 未检出。
1: 未检出。重金属，未检出，让大家完全放心。沙门氏菌未检出，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这个包括说糖精钠，对吧？也是未检出，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这个其实就要跟大家来强调一下了。我们今天所有的全部都是来自于巴西原料进口，
2: 原材料来自于巴西，而且
1: 牛肉全部都是来自于巴西。牛肉全部都是来自于巴西，因为我们牛仔骨是200克一包，一共是8包，换句话说是1.6公斤。1.6公斤，对不对？
2: 今天
1: 总共9包加在一起，已经1.6公斤了，再加一袋，其实是
2: 1.8公斤。
1: 1.8公斤，
2: 3斤6两。
1: 3斤6两，199块钱。自动能够立减5块钱，194。原来送给大家1.99块的积分，里外里就相当于是192。3斤6两的黑胶牛仔骨直接带走。
2: 对的，
1: 家里面还是那句话。薄油煎一煎就可以了，但是如果说您说
2: 啊，
1: 家里面想要再做烹饪的，这种野山菌就特别的适合。
2: 你帮我拿个手套，我直接
1: 给大家撕一下。
2: 我觉得带骨头的这种肉啊，咱们就不要说再拿筷子什么夹夹夹的了，
1: 我就直接撕一下就可以了，
2: 直接上手捏着这个骨头、啊，
1: 对的，
2: 对吧？您看，
1: 给大家来看一下、啊，
2: 捏着这个骨头，咱们就可以吃了，对吧？
1: 说实话。咱们今天这个牛排有个好处啊，为什么我叫它牛排？因为它足够的厚，足够的多汁，足够的
2: 分润。用手撕，
1: 而且关键是它肉质纤维很好，它不是加了很多那种什么乱七八糟的大豆蛋白啦，或者那种拼接牛肉啦。
2: 我们不用，
1: 绝对不是
2: 不用什么拼接的、合成的，我们原材料的一个进口的报关单，包括检疫都给您看得清楚的、啊。
1: 今天是礼拜五了，咱们今天买回去、啊、
2: 1分骨9分肉，
1: 自己在家里面，咱们今天就煎一份，
2: 直接，
1: 然后你就开一听青岛啤酒或者是什么样的精酿啤酒，哦呦，这边一口肉，这点来。
2: 肉非常的香，
1: 过瘾。
2: 而且如果您担心说有些牛肉怕嚼不动、咬不烂、你看轻轻的一咬，
1: 直接一咬就可以，用门牙咬就可以，它甚至不塞牙，
2: 很嫩，非常的多汁，而且做了一个简单调味，
1: 对对，
2: 你看，咬的这种它不是那种拼接合成的咬出来的那种切面，你看能看得到的。
1: 刚才这个是做熟的，给大家来看一看咱们生的这个牛肉是不是也非常的好，很漂亮，看看这种雪花的纹路。
2: 对，
1: 再来看我们的这个骨头， 给大家来做到的是一分骨九分肉，看中间这个雪花纹路，看这种雪花大理石的纹路。很多人说只有三块吗？不是的，其实在这边是两层，一共有六块。
2: 都是
1: 我说句实话，就这200克，你就拿薄油或者干脆好的不粘锅不用油，用它里面的这个雪花牛肉的牛肉，牛肉的牛油来煎这个肉，特别特别的香。而且不要开大火，先把锅烧热，然后放进去，马上关小火，让这个牛肉牛油自己的滋啦滋啦一下，不用时间长，一分钟之内马上翻个面，再一分钟好出来就出来了，
2: 煎熟了就行。
1: 然后你放到这个牛排里面，放到盘子里面，你会发现里面带一点的红血丝，不是血，这个叫做肌红蛋白，吃起来又嫩又鲜，因为不需要调味，所以它是可以直接的来进行这个装盘的。再配点酒，配点饭，真的是太棒了。来，一定选择这个大组合，因为只有大组合多加一袋，原来没有这个大组合，对不起，就是8袋，8袋还是1.99。
2: 这个是我们家赠的一个秒杀的组合，常规组合我们就是8包1.99，
1: 8包1.99，
2: 今天再给你加一包，对的，总共
1: 变成了3斤6两，
2: 对的，
1: 199块钱。
2: 我还是那句话，你190几块钱，你去买那个古色的牛肉的牛排的原材料，你能买多少，对吧？
1: 对，
2: 你能买得到3斤6两的古色的进口的这种牛仔骨的这种原材料？
1: 现在还有最后的26分钟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这牛仔骨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伊有的汤汁，你熬上去呢，也不是老杂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欢喜啥么，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做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了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也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介呢，确实是蛮好的，就是。
1: 各位，再给大家梳理一遍啊！现在您打到电话进来，您不要直接盲定，因为我们今天有小组合150块钱4包，有大组合199块钱9包。换句话说，49块钱可以带走5包。
2: 对，
1: 各位，49块钱，你那边150块钱带走了4包，这边49块钱带走了5包，您选择哪一个？对不对？
2: 对，所以推荐大家订大组合嘛。如果说您发现自己订错了，您赶快就是再跟我们客服联系一下，咱们换购一下大组合，因为大组合真的实惠。常规组合8包200克，1.6公斤，199块钱，今天价格还是1.99。
1: 对，
2: 而且的话再多送你一袋，总共1.8公斤，
1: 3斤6两，全部都是巴西进口的牛肉原材料。专业大厨给大家用黑胡椒来调味，
2: 简单的调味。
1: 回到家里面，你要是觉得不够入味，可以自己再加点黑胡椒盐，但是我个人觉得其实已经非常入味了。您自己家里面就拿薄油或者干脆不用油，稍微的正反面煎一煎，然后就开一罐啤酒，
2: 还可以用
1: 黄油，
2: 用黄油煎一下也可以，对吧？
1: 黄油一定是把它煎的半熟了以后，然后把它放到锅旁边，中间化黄油，再把黄油浇上去。
2: 对，咱们再摆一摆盘，淋点这个黑胡椒酱，你看这一道菜，你在外面做一个铁板
1: 面。为什么不早点卖？
2: 我跟你说，这个东西
1: 那天七夕我还花了2000多块钱去吃牛排呢。
2: 但我跟你说，我们这个品真的是之前一度断货断了很长一段时间。
1: 是的，
2: 一个是我们的原材料，我们是要进口的呀，包括它的流程比较复杂。
1: 对的。
2: 第二个，我们生产还需要时间，而且这个卖的真的太快了。
1: 我说句实话，就这么几片啊，然后拿个勺子在你的盘子上面，那盘子弄巨大，啪弄一下。卖你200多块钱，500多块钱很正常。
2: 但我们今天你吃一袋这样的成本才20多块钱。
1: 对呀、我们今天才20多块钱，20多块钱，我说句实话，
2: 21块钱，
1: 老夫妻两个人，一人一包，那又怎样？那怎么？
2: 而且你，而且你吃到的不是那种乱七八糟的肉，我们把原材料的进口报关单，包括检疫证明，包括我们第三方的检测报告，全部都给您看了。
1: 是的，
2: 我们是来自于巴西的古饲的牛肉。
1: 对的，而且还有多少3分钟的时间了，一定选择大组合啊！刚才买小组合的赶紧把它退掉，再去买大组合，因为大组合价格更划算。还有最后的23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0: 来，大家看看清楚啊，看看清楚啊，150块钱是只有四包的啊，没有任何的赠品啊，150块钱只有四包，没有任何的赠品啊，一定要买这个199的，因为199的是九袋，换句话说，你多加49块钱可以带走五袋，哎，150块钱买四袋和49块钱买五袋，你选择哪个？
1: 我肯定选择后面那个。
0: 肯定选择这个喽，对不对？但是只有它是加赠一袋的，一共九袋。那么九袋一共多少牛肉呢？3斤6两，199块钱。巴西原料进口的黑椒牛仔骨，
1: 对的，
0: 让大家完全的放心。
1: 五四的牛肉，
0: 对的，
1: 您可以放心。
0: 那么很多人是你说巴西进口就巴西进口，来看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口报关单》，对不对？原产国巴西。对不对？
1: 对，包括到检疫，还有我们自费花钱去做到的那个第三方的检测报告，
0: 第三方的检测报告，
1: 去保证它的牛肉的这种食品的安全。
0: 第三方的检测报告，这是我们第三方的检测报告，重金属未检出，让大家是不是可以完全放心？重金属未检出，包括说沙门氏菌未检出，其他的一些其他都是完全符合国家标准，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这是我们私厨故事自费做的检测，
1: 对，
0: 自费做的检测，而且是一定要拥有 CMA
1: 要有 CMA 认证的这样的一个检测机构，我们才会去做到一个这样的检测报告。
0: 拿到以后，您是这样的包装啊，是完全的不透明的包装，
1: 铝箔袋，
0: 为大家来做铝箔袋的，
1: 有一个外袋，
0: 但是打开来以后还有个小袋，这个小袋你别看只有三块啊。中间看它是其实是分成两层的，
1: 它后切的，
0: 是后切的，分成两层的。其实这里面有六片，
1: 对，
0: 有六片，
1: 反正保证您重量。
0: 你看，这是骨头，这是肉，一份骨九分肉吧，一份骨九分肉吧，
1: 上面还有雪花纹理，
0: 雪花纹路吧，好不好看？特别特别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在跟大家强调，可以完全不用油，直接好的不粘锅，正反面煎一煎，大概1到2分钟就可以来进行品尝了。来，我们现场再来给大家看看，这是做熟的。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拿小火煎一下，
1: 给它煎到有这种美拉德的反应出来，
0: 哎，
1: 你看对吧？稍微如果喜欢吃熟一点的，你看这种焦焦的肉也很好吃。关键是啥？我用夹子轻轻的一撕都撕开了。
0: 对的，
1: 里面的这个汁水很多的，因为它是骨饲的嘛，
0: 这一定不是合成肉或者是胶水肉。
1: 对的，
0: 因为如果是合成肉、胶水肉，不可能有这种肉质纤维的。您吃起来也不可能这么的有嚼劲，这么的这么的是这种牛肉的口感，
1: 包括这种骨边肉都不要浪费啊，你看骨头就这么薄薄的一层，撕下来的肉这么多，而且这种肉都是非常嫩的，你吃到嘴巴里面轻松的给它撕开咬开，轻松的嚼得动，不会说嚼到半天最后吐掉。
0: 用到的是哪里呢？用到的是牛腰眼上的这个肉。
1: 对，
0: 所以牛腰眼大家都知道的，牛的腰眼第一它运动的多，但是我们又是骨饲，所以这块肉是又筋又肥的，又筋又肥的，所以才能形成完美的一个雪花纹路。来，今天保证给大家一定选择大组合，千万不要选择小组合了。今天大组合的价格199块钱，自动零购立减5块钱，194，1.99元的积分一送，192，九包，一共200克一袋，九袋的话
1: 1.8公斤，
0: 3.6斤，192块钱，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喜欢的话，现在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最后的19分钟时间，02151119900。
2: 这牛仔骨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吃，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有的汤汁，你熬上去呢也不是老杂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自家欢喜啥么，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做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了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也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讲呢。确实是蛮好的，就是。
0: 还有最后的18分钟的时间了，其实我们今天的这个黑椒牛仔骨真的是已经阔别了很久了，很多人一直打过电话来问什么时候能上，什么时候能上。但是小邓呢也是终于好不容易争取到了一部分的这个牛肉啊。我们的今天呢就是私厨故事，大部分都是从南美进口的，巴西啊、阿根廷啊、
1: 乌拉圭啊
0: 等等的这些地方，
1: 都是潘帕斯大草原上
0: 的。对的，因为潘帕斯大草原它本来就是一个特别特别棒的这样的一个草原。那么我们今天在用到的这种骨饲的方法，骨饲的方法其实是要比这个草饲的牛肉要贵的。为什么？因为草饲只要吃草原当中的草料就可以了，而且草原的草料是天生天养的，没有任何的成本。 只需要人把它放出去就可以了。
1: 我跟大家讲一下
0: 谷
1: 饲的，
0: 要吃玉米的，
1: 对的，
0: 吃玉米粒的。
1: 它是在草饲完了之后，还要用精粮去喂养它，
0: 对的，
1: 让它长出脂肪，
0: 对，对吧？一直在说马无夜草不肥，您以为吃的马吃的夜草料是真的甘草吗？不是的，是上等的黄豆啊、玉米啊，
1: 加了一些这种粮食的，
0: 稻谷啊，加了粮食的。所以肉才能够更加的肥美。但是我们今天这个牛肉，我说句实话，你要看它取的是什么地方。如果说您取的是牛腩肉，因为是在肚子上面，它本身脂肪就厚，所以不需要再去吃谷饲的了。但是往往吃牛排呀、吃牛肋排呀、吃臀脊肉啊，就是你的腰眼的那块肉啊，其实往往因为它的肥肉少，您自己摸，就是无论是啊，我们现在很多的爸爸们好像肚子很大，但是你自己去摸那个腰眼的地方，哎，没有什么肥肉，大家发现没有？这个地方很难有肥肉，
1: 有的地方就是不太长脂肪的，
0: 一直不太容易长脂肪。但是我们今天通过谷饲的方法，让这个里面的脂肪的含量
1: 比例去提高，
0: 就像大理石纹路一样，特别的好。
1: 对的，
0: 而且一分谷九分肉，好吧，199块钱才多赠一份。
1: 对的，总共1.8公斤
0: 的小组合不送的。喜欢的话，现在安检一号键0215111-9900。

0: 其实我们一直在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这个黑胶牛仔鼓的组合有多难得，因为其实大家也知道了，黑胶牛仔鼓应该已经断货断了有一段时间了，而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大组合，还额外再加赠一袋九袋装，一共是3斤6两，三斤六两全部都调味好的，您不用自己再做什么腌制啊，再做调味了，只需要把它放到油锅里面去煎一煎。
1: 对，
0: 给大家再来细数一下咱们今天价格，199块钱，自动力钩立减5元，194，送给大家的积分1.99块的积分，相当于是192左右，九袋装，200克一袋，在这边是1.8公斤，3斤6两，
1: 对，
0: 192。
1: 还是那句话，190块钱你自己去买牛肉的原材料，买、你要买股四刀，买巴西进口的这种原材料，你大概要花到多少钱？今天的话，我们已经帮您处理好了。只需要192块钱。
0: 买报的包装是这个样子的，全部都是这种铝箔包装，
1: 对，
0: 防光的，非常的好。
1: 然后批次都新鲜的，
0: 批次很新鲜啊，这个是这个样子的，你看，全部都是漂亮的雪花纹路，看到没有？漂亮的这种雪花纹路，1分骨9分肉，1分骨9分肉，1分骨9分肉。很多人说只有3块吗？不是的，你看这边，厚的。是两层，
2: 这里是两层，
1: 对，两层总共6块，
0: 反正保证给大家200克的，
1: 对，
0: 保证给大家200克，200克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这那就是4两了，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咱们今天再给大家看看熟的肉是怎么样的，好吧？
1: 要看
0: 一下咱们今天这个，
1: 我觉得这个铁板的好好吃，
0: 铁板的这个葱蒜的版本，
1: 你这样给它摆一摆盘，你但凡能拿出去销售一下卖一下，我觉得价格也不会便宜的嘛，对吧？
0: 这个我估计128、198，
1: 咱们摆一下盘而已，对吧？
0: 对吧？
1: 你看这个肉
0: 轻轻一丝，这一份你就买我们今天的这个3斤6两的，
1: 轻轻一丝就撕开了，里面的这种肉的纹理质感你都能看得到的，
0: 对的，
1: 不会是那种什么拼接的合成的，对吧？撕的都非常整齐啊，怎么样的？对吧？也不是那种说肉质特别柴的，你咬不动、嚼不烂的，里面的那种筋特别多的，
0: 对，
1: 嚼个半天最后还要吐掉的那种肉。
0: 是的，
1: 不是，肉非常的嫩，而且1分骨9分肉，每一块都是这样。
0: 来，再给大家看一下咱们今天的整个牛肉做了检测，重金属有没有？完全未检出。说明什么问题？说明我们在整个的养殖过程当中，无论是吃的饲料也好，还是其他的一些东西也好，它没有被重金属所污染，沙门氏菌未检出，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再来看第二页啊，在这边很重要了，这点就很重要。你看啊，李斯特菌单细胞、单核细胞增生全部都是未检出的，然后胭脂红未检出，绿霉素未检出，绿霉素是什么？
1: 抗生素。
0: 抗生素我们也是未检出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最后的13分钟的时间了，一共3.6斤，199块钱，就在今天我们私厨故事的周年庆期间才会有额外的加赠。喜欢的话，请1号键02151119900。
3: 这牛仔骨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吃，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伊有的汤汁，你熬上去呢，也不是老杂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自家欢喜啥么，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组合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了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也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介呢，确实是蛮好的，就是。
0: 还有最后的12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每一块牛排都是来自于我们的这个巴西
1: 原料进口，都是骨饲的，
0: 对的，成本非常的高，因为骨饲相对于草饲来说，成本是极限增加的。养牛的成本除了场地之外，
1: 还有时间，
0: 就是饲料，
1: 对
0: 不对？问题就来了啊，饲料，大草原上的草要我们的养牛人付1分钱吗？不需要的吧，
1: 牛就自己在这边吃完了，
0: 牛就自己去
1: 吃了嘛，
0: 对吧？但是谷饲是什么？所谓的谷饲就是玉米、小麦，还有一些豆子，
1: 用一些精粮再去喂一遍。
0: 本来是人吃的粮食来喂牛，那么这样的牛的好处就是它牛肉特别嫩，因为它的脂肪是分布在肌肉里面的，
1: 口感好。哎，尤其是咱们做一些煎，为什么大家吃牛排的时候会要去挑它的一些
0: 雪花纹路、什么大理石
1: 纹路、大理石纹路，包括它一定要挑骨饲的，或者说你可能 M7 M9，它就是看它的一个油脂啊，包括走线这
0: 些。我们今天其实就是达到了一个这个骨饲的标准，里面的雪花石纹路、大理石纹路或者雪花纹路特别的好。但是今天这样品 制的牛肋排为大家来，这个牛仔骨为大家来做到的是199块钱，整整3斤6两。
1: 对，
0: 整整3斤6两，值多不少，而且全部都调好味的。您在家里面
1: 简单的调了一下味，
0: 这个不粘锅，稍微粘一粘，煎一煎就可以了。最后的10分钟的时间，按键一号键0215111-9900。

0: 还有最后的十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再减五块钱之外，原来的一块九毛九七分，一分钱都不会少给您，相当于是192左右。直接带走的是3斤6两的巴西进口的古四雪花牛仔骨，
1: 对
0: 这个真的是太给力喽！
1: 我就还是那句话，190块钱左右，你去买这个牛肉的原材料，
2: 对的。
1: 我哪怕不说买进口的古四的，你就买正常的这种比较好的肉，就是不柴的那种肉，你去买一买，看能买到多少斤，对吧？今天我们给到您的是3.6斤，
0: 对的。
1: 而且是我们的这个组合是咱们周年庆的一个加赠的组合，所以我们名字就叫做加赠秒杀组
0: 嘛，对的。
1: 说明它的一个组合持续的时间不会很久的。
0: 加赠是说明我们今天送的东西多，
1: 对。
0: 秒杀是说明这样的组合不可能一直出现在电视的节目当中，
1: 对的。
0: 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咱们今天199块钱的组合是多少钱啊？常规组合是8包199，今天9包，
1: 对，
0: 多上一包，一包是200克，9包就是1.8公斤，
1: 3斤6两，
0: 3斤6两，为大家来做到，全部都是巴西原料进口，
1: 对的，包括到咱们这个外边的铝箔袋给拆开，里面还有一个食品级的这样的一个袋子。如果您觉得说包装太占空间，您就把里面的这个拿出来，您可以去看一下，骨头小，1分骨9分肉，您可以自己去看。第二个雪花纹理，
0: 雪花纹路，
1: 每一块肉的它的纹理都是不一样的，我们不是那种拼接的合成的，它都是自然生长的骨刺的牛肉的这种纹理，
0: 特别
1: 煎出来的话，这一块肉是非常嫩非常香
0: 的很鲜，
1: 所以这就是我们挑选原材料的一个标准。
0: 挑选原材料还有第二个标准，刚才是看状态，接下来要看数值了。CNAC NAS 双重认证的实验室，第三方具有公信力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第三方的检测报告，
0: 第三方的检测报告检测什么？首先铅、镉、铬、铜、总砷、汞、亚硝酸盐全部都是未检出，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沙门氏菌未检出，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再来看第二页，第二页上面也很重要，也很重要。这个是我们看到了单核李斯特菌，李斯特菌就是厌氧生物菌，就是它在低温生物当中、低温情况下能够生存的一种菌种，未检出，是不是很棒？因为冻肉最怕是有这个问题，
1: 对，包括你哪怕抽了真空，它可能也会有那种
0: 胭脂红未检出，还有个很重要，绿霉素，也就是抗生素未检出，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抗生素未检出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因为我们今天这个牛都是那种小牛犊，2年左右的，两年左右的小牛犊，所以一般来说未检出一些抗生素的原因就是从出生到这个处理好了以后没有生过病，
1: 对，
0: 否则的话他打过兽药一定身体里面会
1: 有残留、
0: 那么为什么没有残留？因为有残留的我们都剃掉了，
1: 要不就是没生过病，
0: 对的，
1: 要不就是已经代谢完。
0: 来，我们现场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做熟了以后的这个版本啊。
1: 对，
0: 现场煎一个非常非常的香，整个屋子都是那种奶香味儿，
1: 对，
0: 特别
1: 咱们就煎到这种有点点焦有点焦黄的这种感觉。
0: 刚才我们
1: 然后
0: 这个上一场的主持人高黎老师跑过来，哎呦，什么东西这么香？我们说啊，这是我们的黑椒牛仔骨，
1: 对的，
0: 二话没说就上手了，
1: 就直接拿手
0: 上手就拿了一块了啊，特别
1: 直接拿手吃了，
0: 这个真的是很好吃。你看撕开来，全部都是那种肉质纤维，
1: 对的，
0: 没有胶水肉，没有合成肉，全部都是为大家
1: 来做到巴西
0: 原料进口的牛肉，这个肉
1: 非常的嫩。我是推荐大家直接戴上手套，你就直接捏着这个骨头就可以吃了，
0: 对的，
1: 不戴手套吧就也行。
0: 再次强调，今天是私厨故事的周年庆才会有的组合，在这边原来只有8包，今天多送一包变成9包，为什么？因为周年庆特别的加赠，
1: 对，
0: 但是只是秒杀组合，过时不候，售罄即止。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6分钟的时间，199块钱，9包全部都带走，一共1.8公斤，3斤6两。喜欢的话，加一号键02151119900。
3: 牛仔骨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吃，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伊有的汤汁，你熬上去呢，也不是老杂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欢喜啥么，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做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了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才可以好吃的，也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介呢，确实是蛮好的，就是。

0: 大家好，现在还有最后的四分多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起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因为自动订购才能抢到我们今天为数不多的周年庆的秒杀特惠组合。特惠是说明我们今天多加赠了一袋，但是只有大组合才会加赠。
1: 对的，
0: 但是小组合加不加赠呢？
1: 不加，
0: 不好意思，不加赠啊。小组合150块钱只有四袋，大组合199有九袋装。各位，这什么意思啊？
1: 等于加了49块钱，多五袋。
0: 49块钱多了五袋装啊！你是愿意花150块钱买四袋，还是愿意花49块钱多五袋啊？
1: 我愿意，所以推荐大家199的组合，性价比真的非常的高，1.8公斤3斤6两。
0: 对的，而且3斤6两的巴西原料进口的，
1: 对，
0: 古饲牛肋排，古饲的
1: 牛仔骨，
0: 请注意了，这是我们的大组合。这是我们的小组合，来先看小组合。小组合是150块钱四个，不要买，不要买。之前定的把它退掉，直接选择到这个，再打一个电话就可以了。咱们今天大组合是比原来多出一倍，还要再加一袋，但是价格只加了49块钱，按照道理应该是300块的。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只要199块钱，您就可以直接带走了。一定是选择咱们今天大组合，什么牛肉？巴西进口的牛肉。多少重？3斤6两，只在今天私厨故事的我们的长这个整个这个特卖的组合，
1: 对，
0: 只有最后的三分多钟的时间了，按下一号键0215111-9900。
2: 这牛仔骨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有的汤汁，你熬上去呢也不是老杂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欢喜啥么，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做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了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也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讲呢，确实是蛮好的。
0: 各位，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可以赶紧拿起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咱们今天的私厨故事的加赠秒杀组合，只有大组合才是，小组合没有。
1: 对的，
0: 再次强调，
1: 少量备货了，真的少量备货了，
0: 真的是非常非常少，因为我们今天所有的原料都要从巴西原料进口过来。第二点，原料进口还不是说所有的这一部分的肉都能做，因为有些肉骨头太大了，剔掉，
1: 要挑选的。
0: 有一些肉，我说句实话，雪花不合格，剔掉。也是不行的，我们今天保证给大家全部的都是一分骨九分肉，而且雪花明显，自己在家里面直接拿个不粘锅煎一煎就可以了。
1: 对的，包括你像这样做一些中式的菜肴也是非常好的，对吧？你去外面吃一道牛仔骨，其实一盘100多块钱的，可能也没几块，吃的也不过瘾。
0: 当然
1: 自己在家里面做一做，我今天哪怕拆两袋差不多快1斤的这种牛仔骨，对吧？你才花多少钱啊？才花30-40块钱。
0: 对的，我们今天保证给大家啊，199块钱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送给大家1包1.99块的积分礼拜礼，就相当于是192块钱。您带走的是1.8公斤，也就是3斤6两的我们巴西原料进口的雪花牛仔骨，
1: 古饲牛仔骨，
0: 古饲的牛仔骨，
1: 还是古饲的。
0: 最后的不到一分钟的时间了，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淮安哦，它可是运河之都、世界美食之都，也是淮扬菜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啊。很多人说知道淮安，但是没有去过。那今天为你推荐的淮安的这家酒店，是东方购物目前为止唯一在做4天3晚的，而且价格还低于1000元以内的，性价比极高，千万不要走开，不要错过。现场也请到了顾老师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顾老师。
1: 青青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其实我们说到了淮安这个地方呀，真的就是运河3000里最美是淮安。可是上海的很多的客人可能都还没有去过。那今天在位于金陵的这样的一个国际酒店，就值得您去住一住、玩一玩。特别是4天3晚的这个行程，每一天行程都是特别饱满。是的，
0: 是的，是的。那淮安呢，其实已经有到2000多年的建成史了。
1: 是，
0: 所以呢，它也是目前非常宝藏的一个打卡城市。从上海出发，然后呢到淮安东站的话大约是2个小时左右啊，然后地铁站高铁出来之后呢，到酒店大约打车是15分钟左右就能够到达我们的酒店了，淮安金陵国际酒店。然后在我们的酒店下面呢有很多的公交的路线，而且那边很有意思，是那个老式的有轨电车。
1: 是，这也是其实在淮安呢它是一个中心地带的位置、
0: 的，
1: 因为酒店的马路对面就是万达广场。
0: 对的，
1: 大家也知道万达每一个城市的选址都是要在当地非常商业的热闹的中心地带。
0: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酒店的位置啊相当于是市中心的中心。首先像淮安的景点呢它都是集中在淮安区。

0: 而我们的酒店就是在淮安区。
1: 是的。
0: 然后呢，在这个地方又有到万达广场。嗯。我们都知道万达广场它都是在闹市，
1: 是
0: 在这个核心的一个商业区而打造的。
1: 是。
0: 所以呢，我们是中心的中心啊。
1: 而且在淮安当地来讲，当地人特别认这个招牌，它是淮安当地的一个老牌的酒店。
0: 对的。
1: 所以呢，长期以来，当地人像结婚呀、办喜酒呀、然后孩子满月呀、还有同学聚会呀，都会选择这个地方。
0: 我们当天到的时候，就有人在办婚宴，然后办小孩子的那个十岁的生日宴，有两家人家都在办喜酒啊，所以呢热闹非凡。
1: 对。
0: 然后我们给大家列举了一些从我们酒店出发，大约20分钟以内都能够到达的景点。
1: 是的。
0: 比如说8分钟左右的车程是吴承恩的故居。
1: 对，太赫赫有名了，《西游记》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呢？那么你知道《西游记》是在哪里创作完成的吗？其实就是在淮安。
0: 对。
1: 而且出自吴承恩之手。吴承恩16岁他就中了秀才，但是他一生当中7次科举没有一次成功，一直到64岁开始，耗时7年的时间写下了旷世巨作《西游记》。
0: 哎呦，我也是第一次去到这个吴承恩的家。非常的大，书香门第。
1: 是，
0: 据说呢，他的这个父母啊，小时候就给他讲那种就是妖魔鬼怪的故事，所以呢，他兴趣非常非常的大。然后他就在选在家里有一处地方，他就专门在这个屋子里面创作了《西游记》
1: 啊，
0: 包括呢，在淮安这个地方，我们中国的四大名著其中3部。都是在淮安诞生的，
1: 没错，所以它是一个特别有文化的出处的一个地方。
0: 对的。
1: 那么说到了吴承恩的故居，就要说一下他的好朋友了。
0: 对对对，
1: 好朋友就是沈坤。沈坤他是状元，中了状元，不仅是文状元，而且他是文武双全。当时呢，他是变卖了自己所有的家产以后，因为倭寇经常来袭嘛，所以他训练了1000多名的这个抗倭人士，而且是屡战告捷，他要比7家军还要早成立1年。
0: 哦，这个就是状元府了。
1: 是。
0: 然后我们去参观游玩，里面呢很热闹，也有各种的小吃。我觉得如果带小朋友去啊，如果家里小孩子，比如说初中、高中，都可以到那边去祈福，因为是状元府嘛，考取状元。我们说
1: 没错。所以无论是吴承恩也好，还是我们的沈坤也好，他们都来自哪里？都是来自于淮安，而都是来自于淮安的河下古镇。
0: 对的，包括在我们的酒店的旁边啊，河下古镇车程大约10分钟，那边的呢连这个萧湖公园是非常近的。
1: 对，
0: 河下古镇也是哇，非常的漂亮，真正的运河之都。还有这个是重点，我们的淮安府署目前中国现存的2个其中之一的这个淮安府署，
1: 是
0: 已经有到600多年的历史。
1: 对，而且你进入其中参观的时候呢，它也会有不定时的一些表演。
0: 对的，
1: 比如说像窦娥冤当时的这个宣判，
0: 对，
1: 然后当时是怎样的场景，你也能够有幸
0: 是
1: 有机会能够看得到。
0: 这个淮安府署就是窦娥冤故事的发生地，
1: 所以里面还会有满清10大刑具、
0: 哦、对对对，
1: 你都是能够身临其境可以看得到的、
0: 看到了历史。然后我说啊，这个淮安府署的话就相当于现在的有点像法院这个意思、
1: 对，都是很真真的，然后能够很真切的去感受，这也是其中的一些不定时的一些上演
0: 的
1: 活动、
0: 这个也是在淮安的府署里边的，它是上演了一个古代的一个婚嫁、
1: 当时的这个民俗啊、风情啊，你又能够沉浸式似乎穿越一样的去感受到，近距离的接触到。
0: 是的，这个也是淮安府署，它差不多每隔半个小时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表演。
1: 哎，对、是的。那除此之外，我们还能够看到就是中国漕运的博物馆，其实这是目前为止全世界只有这一处它是属于国家级别的、以漕运文化为中心的一个主题的博物馆、所以走进其中的时候，因为我们说淮安它被称为了运河之都嘛，你能够看得到当时就是这个粮食怎么装船，然后怎么由运水就是到北上、然后你会看到它如何入仓，这些整个的过程都能够看到。
0: 包括呢，淮安呢也是伟人的故居啊，韩信的故居，
1: 对，
0: 伟人的故居，
1: 是
0: 吴承恩的故居，
1: 对，人才辈出的地方，所以它也是一个大鹏鸾凤齐聚之地啊。另外我们还能够看到的就是古城墙的一个遗址公园，
0: 是的，
1: 这也是有着好几百年的一个历史了。无论是从东晋时期，还是到后来的这个明朝，它有旧城、新城，还有中间的夹层，所以它是一个3城联动的这样的一个城墙，这也是目前中国独一份的。
0: 是的，如果还有啊，你要带小孩子去的话，差不多据我们的酒店大约25分钟的车程，你可以去西游乐园。你现在在小某书上去搜这个西游乐园，是现在非常网红的一个乐园了。
1: 是的，这也是我们属于中国人自己神话版的迪士尼乐园。

0: 给到大家双人的自助的早餐两顿，双人的精选的套餐两顿，午市晚市都可以来享用。如果你订四套，我们赠送四小时的棋牌室，门店的总价是1704，东方购物现在两大一小是799啊，799元。
1: 但是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今天加200块钱，
0: 对，
1: 你就能够拥有的是什么？是4天3晚的这个度假套餐，
0: 只要再加200。4天3晚，其实你可以拿999除以3嘛，相当于300多、一个晚上包吃包住了。
1: 对，
0: 首先是房间是给到3晚了，然后早餐变成了3顿。中式的双人精选餐变成了3顿，
1: 是的，真的特别的划算。订4套的话，我们还会赠送4个小时的棋牌，门市总价是2477元，
0: 对的，而且哦，还做到全年不加价，9994天3晚，
1: 是
0: 有吃有住，
1: 对，
0: 还要全年不加价。
1: 第一时间要订起来，全年不加价意味着是什么？接下来的中秋还有11黄金假，
0: 是的，
1: 假期都不加价。但如果说你要是11要出行要订我们这个酒店的话，跟我们一样的房间，大家来看一下价。价格是多少钱？698块钱是一个晚上，并且是没有早餐的
0: 哦。
1: 一个晚上11，
0: 将近700。那如果3个晚上的话，3721就是2000多了。
1: 是，
0: 而我们竟然只要999，又有早饭，又有到这样的一个中式的双人餐，
1: 4天3晚，
0: 记住了，全年通用。周末法定节假日不补差价，不加价，名额有限的。然后有效期呢是到今年的年底啊，2026年的12月31号。紧随而来的就是中秋，
1: 是的，
0: 11，包括你在11月份、12月份有各种的节日啊，有活动，大家都可以去哦。
1: 对，但是名额有限哦，一定要先定下来，先把那些非常热门的日期先锁定下来。
0: 是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这个呢是魁星阁，其实呢芊芊刚刚从状元旅出来，一出来呢就是这个魁星阁了。这里的景点真的太多了，非常的密集，逛也逛不完。其实整个地方呢它都是属于河下古镇，在这里还有吴承恩的故居，竹巷西街、上卢书院，还有各式的博物馆，比如说民间博物馆、华安的民间博物馆，还有漕运博物馆，还有很多的景点。而且在整个这个地方呢也充满着烟火气息，吃到了很多好吃的小吃。除了白天可以来之外呢，你晚上也可以来，晚上的话灯火通明，而且热闹非凡，还有很多的夜市，所以真的很推荐大家一定要来华安玩一下。这里是华安府署，它可是世界文化遗产，距今呢已经有650多年的历史了，是中国目前仅存的2座府署之一。那淮安啊，在古代它与苏州、扬州、杭州并称为运河4大都市，所以呢它真的是一座宝藏城市。而且距离我们酒店辐射出去大约5公里左右，真的是坐落着大大小小几十个景点，这个就是其中之一。车程距离我们酒店也非常的近，所以这样的一座宝藏城市真的值得您到此一游。还有在中国的4大名著当中，其中3部像《西游记》《水浒传》还有《三国演义》都是出自于淮安，所以大家一定要来感受一下这座千年历史文化名城淮安。我们都知道淮安呢是江苏的一座历史文化名城，那今天青青带大家打卡的是淮安的一家非常豪华的酒店，它叫淮安金陵国际酒店。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房间，首先步入之后你会感受到浓浓的老牌奢华酒店的这种感觉啊。房间呢都是在40平米以上的，一进来就是它的一个洗漱区，全部都是干湿分离，而且还有大大的浴缸，泡一下可以放松疲劳。那看一下它的这个单人床，床都是在1.35米，非常的宽敞，比如说大人带一个小孩都能够睡。然后这边的话，因为它的房间够宽敞，我们的床和电视区域的话还有非常宽敞的这样的一个过道距离。在这边呢有到一个商务区和一个沙发区，然后我们从这边窗口看出去的话是热闹的城市的街景。酒店的对面呢就是万达广场，所以呢它是处在一个非常核心的区域。但是哦，青青住过了，虽然外面是热闹的一个商区，但是呢隔音效果很好，一点都不吵。那么从酒店辐射出去大约是5公里左右，就有大大小小20几处的景点。像青青昨天已经去打卡了吴承恩的故居，然后慢慢的散步回来，走就能够走到酒店。 当然了，酒店旁边有很多热闹的夜市，很多好吃的美食。然后在我们酒店的楼下就有轨道交通，还有一个在上海你可能看不到的有轨电车，所以你说我要坐地铁，我要坐公交车出行也是非常方便的。那还有就是它的这个价格了，东方购物很少很少做4天3晚的套餐价格，而我们今天给大家呈现的是在1000元以内4天3晚，并且还含有6顿餐食，让大家可以沉浸式的打卡这座千年的历史之城。所以呢，这个套餐非常的劲爆。还有，你想在平时的时候，可能在旺季的时候，它会涨价，价格呢也要大几百一碗。而我们今天做到一个限时限量的降价，千万不要错过。

0: 我和顾老师盘了一下，我们两人从2024年到现在上百场的直播差不多吧，然后我们算了一下，在1000元以内999三天两晚都是比较少的，
1: 对，
0: 如果要999再加一天4天三晚，我俩到现在还没有做过，就这几年我们没有遇到过。
1: 是的，
0: 所以呢，今天的淮安的这家酒店带到给我们的是大大的惊喜，而且从现在开始到今年的年底，通用不涨价，
1: 是
0: 所有的周末法定节假日均不涨价，所以你说现在这个时间点来多好，中秋呀、十一呀，包括接下来秋高气爽，我们可以去看一下这一座宝藏的城市。
1: 对，
0: 然后说到淮安，运河之都、世界美食之都、淮扬菜的发源地，所以那边的餐啊非常的好吃。
1: 是的，
0: 包括我们这家酒店本身就是一个老牌的酒店。
1: 对，
0: 然后我们的双人餐有 A 餐、B 餐、C 餐，如果你两个人去的话，是三个套餐里面来做选择。
1: 是的，所以你看这三份正餐里面来讲，每一个它都是特别的有特色。
0: 对，
1: 你看像这个青菜的烧，这个清宫肉圆，对不对？清宫肉圆来讲就是当地的
0: 特色，
1: 对吧？
0: 是的。
1: 然后杏鲍菇炒肉片、番茄鸡蛋，然后无论是哪一套，我们都能够保证大家就是两个荤菜、一个素菜、一个汤，还有饭食，它是随着季节啊来给你变换一些菜式。
0: 是的，关键这家餐厅的话，这家酒店它没有任何的预制菜，所有的菜都是厨师的一个现场的烹饪。
1: 对，
0: 而且我们答应每一套餐里面都会有一个当地的特色菜。
1: 是，
0: 然后我们建议啊多人去，什么意思？比如说4个人、6个人去，
1: 对，
0: 这样的话呢，我们会升级为多人餐，而且只要4个人以上，4个人我们就给大家预先包房。
1: 包房，是的。
0: 然后餐的话就会变成4人餐了。
1: 对，
0: 尤其如果你选择4天3晚的话，不是有3顿餐吗？
1: 是的，
0: 你等于 A、B、C 餐一个个吃过来。
1: 对，但是在这里我们要提醒一下大家，但凡你要是多人餐、4人餐、6人餐，我们既然给你提供包房，但是真的数量是有限的啊，
0: 288个名额今天。
1: 对，一定是要先到先得，锁定席位，因为这家酒店它在当地来讲就是生意超级的好，
0: 对的，
1: 所以你要想用到包房的话，一定要先到先得。
0: 导演跟我说，每一个顾客都是5套6套在订购，因为可能就是接下来的中秋节，
1: 对，
0: 接下来的11的小长假，因为这个在一年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
1: 是的，
0: 团聚的时候，然后11小长假呢又是这个金秋十月、丰收的季节，对吧？朋友之间、家人之间出去玩，非常的开心的。
1: 我们说一下11期间你到哪里玩、酒店都是贵的，对不对？
0: 是，
1: 更何况淮安这个地方，大家为了这个淮扬菜都要去品尝一下。住在这个酒店的话，你看这个价格，如果是没有有早餐的话是688，没有早餐的话没有早餐是688，有早餐是701，对吧？这是11的价格，
0: 三晚就是2000多，
1: 11的价格。但是今天你要是东方购物，你要是锁定了999这个套餐的话，它是4天3晚，11还不涨价。
0: 是的，我们在3天2晚799的基础上，其实你再加200块钱，我们就升级为4天3晚，
1: 对，
0: 等于再多加了一个晚上，再多加了一顿餐。
1: 是，
0: 目前东方购物唯一在做的999，4天3个晚上。3顿早餐、3顿饭，光餐食部分是6顿，
1: 是的、你可以早餐、中餐、或者是早餐、晚餐在酒店吃，剩下一顿你一定要留着肚子到外面当地的。你想淮安那么有名的淮扬菜系的重要的发源地，那边的美食太多了，要去品尝 的。
0: 我给大家小小的算一个账，999它是可以带小孩子的嘛？
1: 是的，
0: 1.4米以下免费。好，我们除以3，999如果4天3晚，每个人是333元。除以4天，对不对？
1: 是，
0: 每天每个人才花了80几块钱。我如果说像我妈妈这种，他们不带小孩，就是他们那个 AA 制、两个人去的话，你算一下这个价格也划算，对吧？999，然后你除以3个晚上，
1: 是，
0: 然后再是除以2个人，4天3个晚上加上6顿饭，一个人才花了100多块钱，对吧？
1: 是的，真的，所有的朋友现在抢购4天3晚度假套餐的特别的多，我们就建议大家直接订这个，因为淮安它不像苏州、杭州，你可能去很多次，有的朋友他淮安一次都没去过，
0: 真的是。
1: 既然去了的话，我觉得你就是要留充足的时间，因为下一次什么时候去不知道了，
0: 对
1: 吧？
0: 对的，对的，
1: 4天3晚一次给他玩个够。
0: 是的，酒店只给了我们288个名额，然后导演跟我说现在已经一半都没有了，先到先得。因为也是目前东方购物唯一做到4天3晚，然后在1000元以内，并且全年不加价的这样的一个套餐，
1: 而且别的孩子都是1米2以下不收费，
0: 对对对，
1: 我们这家酒店给大家做到1米4以下的孩子不收费哦。
0: 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果您订的是4天3晚的套餐呢，我们给大家3顿正餐。我们都知道淮安是淮扬菜的发源地之一，也是世界美食之都，所以它的菜品呢都非常的好吃。而且最让我惊喜的是，我们每一套的套餐当中都会有一道当地的特色菜，比如这个是软宫肉圆，这个是淮河小溪鱼，还有梅干菜排骨，这些都是当地的特色。每个套餐呢，它都是3菜1汤，2荤1素1汤。关键是它的菜量特别的大，我觉得不但是两个人，可能3到4个人吃都是足够的一个量了。所以这一套的话，真的超值的优惠。

0: 套餐为什么那么划算，也是淮安的金陵国际酒店给到我们东方购物观众啊，给到我们上海的观众一个特别的套餐，但是呢也是限量的，只有288个名额。然后说到淮安这个地方，它以前是叫淮阴，我当时很早就是知道淮阴的了，然后它现在叫淮安，但是从来没有去过，就可能上海很多人叔叔阿姨说的，但是没有去过2000多年的建都史。这个现在这个此时此刻的画面呢，就是吴承恩的故居了。
1: 是的，
0: 所以呢它是被称为运河之都啊，也是世界美食之都，然后淮扬菜的重要的发源地，包括它也是伟人的故居啊，军事家韩信，还有那个对吴承恩的故居，
1: 对，包括像这个京剧大师周信芳，他也是出自于淮安的，所以有很多，包括像梁红玉巾帼女英雄也是淮安的，所以他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文人辈出的地方，像这个伟人纪念馆大家一定要去，距离我们的酒店也是很近的，
0: 对的，大约10分钟左右，
1: 是，所以这些地方是一定要去看一看的，无论你是想去逛一些园林，走一走古街，甚至晚上夜游一下这个小镇，都是极其有特色。
0: 哎，这个小镇啊，你别说，它晚上充满了烟火气息，这可是世界美食之都，
1: 对，
0: 夜游运河啊，这个是伟人的故居，非常值得一去，而且那边的话呢，这个地方也是不收门票钱，
1: 是的，淮安花街赫赫有名，它出名就是北上那部电视剧让它特别的火，但是你知道花街这个名字是谁起的吗？是乾隆皇帝，因为当时他下江南的时候呀，就看到就是淮安这个地方的绢花栩栩如生，然后所以宫廷后来就一直从这边来进这个鲜花进去，包括绢花，300年前的紫禁城的娘娘头上戴的就是淮安的绢花
0: 哦，所以淮安它真的是太有历史文化底蕴了，
1: 是
0: 这么好的一座城市。一开始我们去的时候想，到淮安嘛，肯定还蛮轻松的，稍微逛一逛就回酒店休息了。没想到，因为我们的酒店是在核心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1: 是，
0: 所以呢，周边有太多可以逛的地方。然后我们再出去逛了一整天，因为很多人说，哎呀，淮安4天3晚，哎，去哪里可以玩呢？好像我去不了那么多的这个天数。你自己去可以去网上查一下，淮安的话呢，它有太多的景点，太多的历史人文的地方可以逛。
1: 比如说像这个就是一个西游记的一个主题乐园来讲，你带孩子就能够在里面玩一天，从白天到黑夜，它里面有无穷多的项目，就是让你走进历史，走进神话故事。
0: 对的对的，我们今天的这个价格抢的最疯的就是999的4天3晚。而且我一开始在想999四天三晚的话肯定是拉掉某个餐嘛，然后我因为我那天在问供应商，后来我们在拍的时候就说
1: 餐一顿都没少，
0: 999元4天3晚，然后早餐3顿一顿没少，
1: 是，
0: 正餐3顿一顿没少，餐食部分是有到6顿，
1: 是的，而且如果你要是多套来订的话，4人餐、6人餐，我们还有机会给你就是给一个免费的包房，
0: 多人餐还给你提供包房，而且全年通用不加价。
1: 就是接下来的中秋节，包括11黄金假期，这个酒店居然不加价，但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是的，而且没有关系，过期可以退，未预约也可以退，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1-9900。
2: 若想寻一处短途就能抵达、藏尽千年风雅的江南宝地，那一定要来淮安。白居易提笔写下《淮水东南第一州》，道尽淮安千年风华。他与苏杭、扬州并称运河四大古都，是名副其实的运河之都、淮扬菜源头。这里走出冰鲜韩信、西游作者吴承恩、巾帼梁红玉、民族英雄关天培，一城文脉绵延千年，且能一次揽尽古迹、水乡、美食，是上海周边少有的玩法丰富、氛围感拉满的宝藏小城。漫步河下古镇，青石板路蜿蜒千年，漕运商船的旧日帆影仿佛就在眼前。走进淮安府署漕运博物馆，一砖一瓦镌刻明清漕运鼎盛风云。踏访吴承恩故居，满园草木间藏着《西游记》天马行空的奇幻源头。沈坤状元府亭池相映，尽显古时文人雅致。一步一景皆有故事，光是想象便让人满心期待。更难得的是，它兼得隐士静谧与都会的繁华。淮安金陵国际酒店坐镇淮安区核心地段，出门地铁公交4通8达，轻松串联古镇、府署、故居、全城各大核心景点，下楼即是万达商圈， 距离高铁站仅10分钟的路程，多条高速直通上海。本次专属4天3晚度假套餐，1000元不到，直接包含3顿地道双人淮扬正餐、西鱼、清宫肉圆等地道美食轮番上桌，不用四处排队寻觅老字号，足不出酒店就能吃透淮扬传世鲜香。如果你向往沉淀千年的运河诗意，这里有河下古巷、漕运古迹，读懂江淮千年风华。如果你痴迷一口地道的淮扬珍馐，套餐全包3顿双人正餐，舌尖尽享江南至鲜。如果你追求省心不折腾的短途度假，上海自驾高铁轻松抵达，公交直达所有景区。如果你偏爱高端舒适旅居，金陵老牌酒店配套齐全，吃住休闲一站式配齐，不必奔赴千年寻觅江南古韵，无需辗转街巷寻觅特色美食，在这里访漕运千年古迹，游古镇水乡烟火，品正宗的淮扬佳肴，把旅途所有美好与松弛尽数收入囊中，赴一场运河淮扬雅聚，与千年文脉、水乡烟火、传世美味温柔相逢，共赴一场不负闲暇、满心治愈的江淮度假之旅。

0: 如果您不知道四天三晚怎么游玩呢，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攻略啊，推荐大家第一天你从上海到了淮安之后呢，先办理入住，然后可以去吴承恩的故居、淮安府署、状元府，还有那个施耐庵罗贯中的著书处啊，也是在淮安。所以中国的四大名著里面三部都是出自于淮安的，而且这些景点距离我们的酒店非常的近。
1: 没错，那第二天呢就是故里研学游了，带着孩子周末一定要去玩一下伟人故居纪念馆，一定要去。然后濮源餐厅你可以去吃一下它当地的淮扬菜的美食，
0: 软灯长鱼特别好吃。
1: 是的，包括像这个中国漕运博物馆，还有河下古镇。河下古镇啊，它是一个进士之乡，自古以来它走出过67个进士，123个举人，还有12位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非常著名的人物。所以他，你要带着孩子到那儿去的话，要走一下那儿的文脉，当地的文脉。魁星阁也是学子非常供奉的，一定要去祈福一下。还有清晏园，
0: 是，然后回酒店吃晚餐。
1: 是
0: 第三天，我们可以去淮安的花街、驸马巷、龙窝巷，这些都是当地非常有名的。再者的话呢，又是推荐大家吃当地的非遗的软兜长鱼面。
1: 对，
0: 那个软兜长鱼就是很长的那个鳝丝，特别好吃。
1: 是
0: 文楼汤包，对吧？然后淮安的茶洒，以及这个什么缸子面、脱缸子面。西游乐园距离我们酒店大约25分钟，花车巡游、烟火秀，晚上继续回酒店吃晚餐。
1: 是的，另外呢，我们第四天还能够有历史文化游，像古运河的风光带。运河文化，我们淮安被称为了四大运河古都之一啊。还有推荐就是盱眙小龙虾，这是一个驰名商标了，已经被注册了，
0: 这个
1: 可以去品尝一下。然后接下来就可以从淮安回到上海了。
0: 是的，
1: 哇，四天真的每一天你都可以玩得非常的充实。
0: 真的真的，因为我本身以为淮安可能稍微逛一逛就没什么东西可逛了，吃吃东西，稍微看看风景，
1: 太多好玩的
0: 了。没想到我们在的这个酒店的区域是淮安区，所有的景点都景点啊都是集中在这个淮安区。
1: 对，
0: 而且没有想到，因为它有的2000多年的建城史，
1: 是，
0: 然后这个地方的景点非常非常的多。
1: 是，
0: 光酒店旁边这个萧湖公园啊，你看标出来才这么小块，就已经可以逛很久了。
1: 没错，
0: 风景非常美丽。
1: 而且你看啊，从我们酒店辐射到周边的这些著名的景点，都是8分钟、10分钟左右的路程。
0: 对的，对的。
1: 然后你花一天的时间，一定要带孩子去一下这个西游乐园，车程也不过就是25分钟，自驾很方便，你打个车也很方便，因为在当地打车非常划算，
0: 对的，
1: 很便宜的。对，在这儿玩一天，它就是西游神话故事当中的各种场景，
0: 对，
1: 都可以在那儿。
0: 是的，是的。所以你说，哎，你出去玩10分钟左右的车程，你逛好。一个地方累了，你就打个车10分钟回去。
1: 对，
0: 回酒店躺平，歇息。
1: 是，
0: 我们四天三晚的话，3顿早餐、3顿正餐、6顿饭都包在里边了。而且你想，这个酒店它可是世界美食之都，酒店的这个餐饮是做得非常好吃。
1: 是的，
0: 都没有预制菜的。
1: 对，
0: 我们尤其推荐在3天2晚799的基础上，你只要再加200块钱，就可以多住一晚，多吃一顿早餐，再多吃一顿正餐。
1: 所以我们999这个套餐现在特别的好，4天3晚啊，1米4以下的孩子是可以免费的。
0: 是的，
1: 第四套的话赠送4小时棋牌，关键是在于10月1号黄金假期不加价。这个很难得，999是东方购物的价格，但是你11期间去订我们这个酒店，一个晚上的价格都要700多块钱，这是一个晚上的价格。今天东方购物999是4天3晚的价格，
0: 太划算了。你想在中秋、在11的小长假，包括在周末的时候，一般的酒店都是要涨价的。
1: 是，
0: 而我们这家淮安的金陵国际酒店做到不涨价。
1: 对，
0: 但是要有一个前提，如果你要在中秋和11这种热闹的节日去的话，现在就下单，现在就打电话把时间预约掉，因为后面的话可能一抢而空。
1: 没错，
0: 本身房间就这么点，大家都想在这个节日去的话，就赶紧要抢了。然后呢，你算嘛，2大1小，比如说以一个家庭为单位，你去那边999元4天3晚，平均一个晚上才花了300多。
1: 对，
0: 包吃包住，还有这个吃有住啊。
1: 这是目前我们在东方购物推荐的，就是真的价格非常划算的一家酒店，没有人是他的对手，1000元以内4天3晚。
0: 目前唯一一家做4天3晚999这个价格的，而且含有到了6顿餐，并且全年不加价。导演跟我说还有多少60个，对不对？
1: 先到先得啊！
0: 最后60个名额，好吧，酒店就给我们限量的288个名额，留时间给大家扫码订或者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景区呢都坐落在淮安区，而我们酒店的位置就是在淮安区的中心位置。那么轻轻看了一下，距离我们酒店大约5公里左右，辐射着大大小小几十个景点。现在我来到的就是河下古镇。那河下古镇的话，它是属于5A级的景区，这个其实只是河下古镇的其中一部分，还有像吴承恩的故居，然后在这里你还可以看到施耐庵、罗贯中的一个著书处，所以这边的景点特别的丰富。而且整座城市它是拥有2500多年的历史文化名城，值得大家沉浸式的打卡。而且到了夜晚哦，你去夜游河下古镇的话，灯光璀璨，更加的漂亮，然后人气也非常的足。所以呢，青青觉得4天3晚也许还不够哦。我们都知道淮安呢是江苏的一座历史文化名城，那今天青青带大家打卡的是淮安的一家非常豪华的酒店，它叫淮安金陵国际酒店。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房间，首先步入之后你会感受到浓浓的老牌奢华酒店的这种感觉啊。房间呢都是在40平米以上的，一进来就是它的一个洗漱区，全部都是干湿分离，而且还有大大的浴缸，泡一下可以放松疲劳。那看一下它的这个单人床，床都是在1.35米，非常的宽敞，比如说大人带一个小孩都能够睡。然后这边的话，因为它的房间够宽敞，我们的床和电视区的话还有非常宽敞的这样的一个过道距离。在这边呢有到一个商务区和一个沙发区，然后我们从这边窗口看出去的话是热闹的城市的街景。酒店的对面呢就是万达广场，所以呢它是处在一个非常核心的区域。但是哦，青青住过了，虽然外面是热闹的一个商区，但是呢隔音效果很好，一点都不吵。那么从酒店辐射出去大约是5公里左右，就有大大小小20几处的景点。像青青昨天已经去打卡了吴承恩的故居，然后慢慢的散步回来，走就能够走到酒店。当然了，酒店旁边有很多热闹的夜市，很多好吃的美食。然后在我们酒店的楼下就有轨道交通，还有一个在上海你可能看不到的有轨电车，所以你说我要坐地铁，我要坐公交车出行也是非常方便的。那还有就是它的这个价格了，东方购物很少很少做4天3晚的套餐价格，而我们今天给大家呈现的是在1000元以内4天3晚，并且还含有6顿餐食，让大家可以沉浸式的打卡这座千年的历史之城。所以呢这个套餐非常的劲爆。还有你想在平时的时候，可能在旺季的时候它会涨价，价格呢也要大几百一碗，而我们今天做到一个限时限量的降价，千万不要错过。好的，淮安距离上海高铁的话大约是2个小时左右啊，2个多小时。然后呢高铁出来之后离我们的酒店打车呢大约是15分钟，然后您看一下查一下公交线路可能也可以到。我们酒店的位置呢在万达广场的对面淮安区周边呢，像8分钟10分钟你能够看到很多的历史文化的景点。最关键的一点是目前我们这家酒店啊是唯一在东方购物做到的，999元4天3晚，还有6顿餐，可以说是我和顾老师在这几年唯一遇到的一家。
1: 是的，其实我们中国的四大菜系之一就是这个淮扬菜，而淮安和扬州它就是淮扬菜的这个发源地，所以淮安这个地方呢它很低调，但是它在古往今来的历史长河当中，它是运河四大古都之一。
0: 对， 对，
1: 和杭州、苏州、扬州是一起并称于这个运河古都 的，
0: 是的，
1: 所以它是赫赫有名，古代也是盐商聚集之地，富庶繁华，因此淮扬菜的那口鲜美是上海的客人超级喜欢的。
0: 是的，运河之都，
1: 对，
0: 世界美食之都，然后淮扬菜的发源地。
1: 是，
0: 现在在那边你可以看到很多的历史文化，
1: 哎，对，
0: 又可以看到生活气息。
1: 是的，像这个软兜长鱼
0: 对，
1: 对吧，也是中国菜当中的一个翘楚，代表菜系。
0: 对，
1: 另外还会有平桥豆腐、猪桥甲鱼、然后大煮干丝，哇，这些我觉得都是赫赫有名的淮扬菜。
0: 对对对对，
1: 你在当地都能吃得到。
0: 是的，所以呢在那边你先去逛看风景，看累了你可以回酒店吃饭，你也可以在当地啊选择一家人气很足的烟火气息的这种小店去吃饭，
2: 价格呢，物价呢也不是很贵。
1: 是的，所以你看你在这样的古镇当中，在这样的淮安的城市当中走一走，无论你是欣赏美景、品尝美食，还是你去感受一下那个历史的文脉，四大名著当中有三部都是出自于此。
2: 对的，而且呢，那边也是伟人的故居，然后呢也是吴承恩的故居故乡，也是军事家韩信的故乡。
1: 对，所以你会看到这个目前就是《西游记》的一个主题乐园，距离我们酒店对车程的话就是25分钟，
2: 是
1: 太值得一去了。你就留一天的时间，带着孩子，你跟他讲100遍的《西游记》的故事，不如一次放下手机，陪他走进这个故事。
2: 是的，所以这个地方年轻人20来岁的可以去西游乐园，小朋友可以去美人的故居，对吧？像我们呢，还有像我们的父母啊，可以去逛。
1: 对，
2: 所以他那边是满足了各个年龄层的这样的一个游玩的目的地，
1: 所以3天2晚根本玩不够的，你是流连忘返
2: 的3天3晚，
1: 对，你还想再多住一下的。而今天我们在3天2晚的价格的基础之上，只需要再加200块钱，还不过千元
2: 啊，
1: 不超过千元，
2: 多一顿早餐，
1: 是
2: 还多一顿正餐。
1: 对，
2: 并且你算，只要是买2套4个人去的话，我们就给大家包房，
1: 但是名额有限啊，
2: 多人餐。
1: 是的，4人的就是2套，
2: 是的，
1: 你要是6人的话就是订3套，都给大家安排这个包房来用餐，但真的就是名额有限，
2: 对的，
1: 先到先得。
2: 是的，而且酒店是一家实实在在的酒店，菜的量
1: 对
2: 非常的大，
1: 很扎实。它是一个当地老牌的一个大家都很喜欢，因为老牌代表的什么，品质有保证，服务有保证。
2: 是的，所以看到这边您要做的是赶紧下单，全年不加价。接下来的中秋，接下来的11的小长假，包括在11月份、12月份都能够去游玩。尤其现在是5套6套订购的人比较多，几个家庭组队一下一起去玩。
1: 是的，4天3晚，999，不超过1000块钱，而且2大1小的价格。
2: 对，
1: 1米4以下的孩子不收钱。
2: 每人每天才花了80几块钱。
1: 是的，
2: 80几块钱，上海可能2个人吃一碗。浇头面差不多。
1: 是的，周末不加价，节假日不加价。
2: 是的，法定节假日也不加价。扫码可以下单，打电话也可以，免费热线是02153919900。这个呢是魁星阁，其实呢，芊芊刚刚从状元旅出来，一出来呢就是这个魁星阁了。这里的景点真的太多了，非常的密集，逛也逛不完。其实整个地方呢，它都是属于河下古镇，在这里还有吴承恩的故居，竹巷西街、上卢书院，还有各式的博物馆，比如说民间博物馆、华安的民间博物馆，还有漕运博物馆，还有很多的景点。而且在整个这个地方呢，也充满着烟火气息，吃到了很多好吃的小吃。除了白天可以来之外呢，你晚上也可以来。晚上的话，灯火通明，而且热闹非凡，还有很多的夜市，所以真的很推荐大家一定要来淮安玩一下。这里是淮安府署，它可是世界文化遗产，距今呢已经有650多年的历史了，是中国目前仅存的2座府署之一。那淮安啊，在古代它与苏州、扬州、杭州并称为运河4大都市，所以呢它真的是一座宝藏城市，而且距离我们酒店辐射出去大约5公里左右，真的是坐落着大大小小几十个景点，这个就是其中之一。车程距离我们酒店也非常的近，所以这样的一座宝藏城市真的值得您到此一游。还有在中国的4大名著当中，其中3部像《西游记》《水浒传》还有《三国演义》都是出自于淮安，所以大家一定要来感受一下这座千年历史文化名城淮安。 这么美丽的景点，距离我们的酒店大约也就是10分钟左右的一个车程，所以你想，10分钟左右，我们从商业街，因为我们在万达广场的对面，对吧？楼下全部都是这种商业街，哎，但是车程10分钟就能够看到刚才这样的一个场景。
1: 对，
2: 刚才我所在的地方就是那个淮安府署，目前中国现存的第二个，就是唯一的2个嘛，那个府署，600多年的历史。最重磅的就是今天的套餐，我们能够做到1000元以内，4天3晚，全年不加价。这个到目前为止，也就是今天这一家我们的淮安的金陵国际酒店在做，
1: 是
2: 第一次来直播，所以也是给到我们东方的观众这样的一个大大的福利。但是酒店只给我们288个名额，尤其你要在9月份、10月份的节假日去的话，现在就一定要赶紧去预约了，抢那个时间点，抢名额。
1: 是的，
2: 很多人想法跟你一样。
3: 都像冲过去了。
2: 是
3: 多套订购的话，我们会优先包房，
2: 对，
3: 而且升级多人餐，像四人餐、六人餐、八人餐，就是升级多人餐。
2: 现在我们此时此刻999这个套餐四天三晚的抢的特别的多哈、啊，
3: 对的，
2: 因为接下来的可能节日大家要聚会，特别是到了年底，亲朋好友聚会的这个机会是越来越多了。去哪里？去淮安，四天三晚大家一起去玩。但凡节假日你去订的话，我们现在也给大家截图了这个酒店，但凡真是节日的价格啊、哦，700多块钱一个晚上的价格。但今天东方购物今天799是三天两晚，999是四天三晚的价格。
3: 是的，而且1.4米以下的儿童是免费的，所以999你除以三，每个人花了333元，每个人300多是过了四天，你再除以四，
2: 是
3: 83块多。83块多一个晚上又住又能够吃，
2: 是
3: 80多块钱在上海，你首先住就已经住不上了吧？
2: 没错，我们每一天都包括早饭，然后一顿正餐，还有晚上的房间啊，每天都是这样的。
3: 是的，而且因为它是世界美食之都，每套餐里面我们给大家一定会有一个当地的特色菜。

0: 对，是的，而且它根据季节，我们也会不断的来调配一些菜式，但是能够保证的就是两荤一素，然后还有一个汤，还有米饭，所以这是能够保证大家吃的很好的，
1: 量特别的大，
0: 对，更建议大家四人餐、六人餐，
1: 是的。订四套的话，我们就会赠送四小时的棋牌室，
0: 而且四人的、六人的还给大家就是免费的安排包房，但是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是的，所以淮安这个地方真的是一个宝藏打卡城市啊，离上海呢又不远，
0: 是的，
1: 但是呢你能够在那边感受到运河之都、
0: 对
1: 世界美食之都，对吧？淮扬菜的重要发源地、而且周边的景点特别特别多，真的，
0: 没错，
1: 我没有想到那个地方小小的一个淮安。距离我们酒店的附近怎么有那么多逛不完的美丽的景点？
0: 关键我们这个酒店的位置还特别的好，它就在中心地带，对面就是万达广场，
1: 对，
0: 吃喝玩乐一应俱全，而且辐射到各大景点，吴承恩故居也好，还有我们的状元府啊、然后漕运博物馆啊，这些等等的知名景点，就是8到10分钟的车程。
1: 是的，所以接下来的金秋十月，包括11月份、12月份，其实气候也是非常舒服的，
0: 是的，
1: 凉爽的，大家就可以出行了。淮安这个宝藏城市的话等着你，
0: 对，
1: 现在你可以扫码下单，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反正没有预约过期了都是随时可以退的，
0: 关键1000元以内、4天3晚、两大一小，这个小孩子还是1米4以下的孩子免费的，这个价格包括节假日都不加价的酒店套餐，今天一定要抢下来，
1: 是的，欢迎大家去，但是名额有限，我们的热线是02153919900。这个呢是魁星阁，其实呢青青刚刚从状元旅出来，一出来呢就是这个魁星阁了，这里的景点真的太多了，非常的密集，逛也逛不完，其实整个地方呢它都是属于河下古镇，在这里还有吴承恩的故居，竹巷西街、上卢书院，还有各式的博物馆，比如说民间博物馆、淮安的民间博物馆，还有漕运博物馆，还有很多的景点，而且在整个这个地方呢也充满着烟火气息，吃到了很多好吃的小吃，除了白天可以来之外呢，你晚上也可以来，晚上的话灯火通明，而且热闹非凡，还有很多的夜市，所以真的很推荐大家一定要来淮安玩一下。 还有3分钟左右，我们的直播就要结束了。淮安这个地方真的又有到千年的历史，又有到美食，然后呢它还是运河之都，你在那边能够看到运河博物馆、运河文化，所以呢今天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唯一的999元4天3晚并且全年不加价的酒店套餐，
0: 你可以就是住在我们的酒店里面，你可以步行出去走着玩，然后你哪怕打一个车，两三个人打一个车，真的到各大景点那个价格非常便宜，因为它的这个车程时间就是8到10分钟的时间，然后你到那玩完了，慢慢散着步就能够走回我们的酒店。
1: 我们在网上找了一家饭店，然后吃完饭之后散步就散回了酒店，
0: 是，
1: 然后门口就是万达广场，
0: 对，
1: 虽然它是一个很热闹的商业街，但是晚上睡觉一点不吵，
0: 对，
1: 隔音效果还是做得非常好的。
0: 关键淮安这个目的地，很多的朋友他很陌生，一次都没有去过。当我们去过了太多次的苏州、杭州、宁波以后，淮安这个地方我们强烈推荐您去看一看，因为它毕竟是在古运河文化的这条脉络当中的四大古都之一，2000多年的建城史了，也是壮丽东南第一州。
1: 是的，像我跟顾老师推荐的一些酒店套餐，一般在9993天2晚都已经是我们的一个口号了。
0: 是的，
1: 但没有想到今天淮安这家酒店做999元4天3晚是目前为止价格最便宜的一套。
0: 也不用担心你吃不习惯淮扬菜，中国知名的四大菜系之一，然后淮安就是淮扬菜的发源地之一，我们就是找到源头了。你在当地任何一家店，你去点当地的美食，平桥豆腐也好，然后包括猪桥甲鱼也好，软兜长鱼也好，都是很好吃的。对，
1: 包括那边还有须鱼小龙虾，充满着烟火气息。我们在状元府我还点了一个那个虾饼现炸的，特别好吃。我那跟大家说那边的美食吃不完，所以呢也是推荐大家可以和朋友和家人你多订几套一起去玩更开心。
0: 关键是年底，越到年底聚会的机会越多，先囤下来，用不用再说，随时可以退，但是毕竟4天3晚1000元以内，两大一小，1米4以下的孩子免费，并且周末节假日不加价的 的机会就是现在了。
1: 因为接下来天气越来越舒服了，秋高气爽，一个丰收的节日，一到了年底又是一个聚会的节日。那么去哪里玩呢？今天东方购物就给大家推荐宝藏城市淮安，尤其我们的价格4天3晚只要999元，并且含了6顿餐。
0: 是的，所以现在我觉得可以毫不犹豫先抢下来，然后商量一下去不去。
1: 朋友家人商量，
0: 是的，但凡过期了或者计划有变了，随时都可以退的。
1: 是的，而且它的地理位置相当于是上海的南京路的步行街的旁边的这样的一个地理位置。
0: 对，
1: 我们按照一个家庭3个人算的话，平均每人每天才花了80几块钱，性价比无敌了。加油订购了，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个1999000。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1: 省得麻了吃，我还得来个汤。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江川贵免飘泽然家服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说到这样的一个季节，8月21号，再过两天就是处暑。那处暑呢，其实24节气当中，我们离这个暑气越来越远的一个节气了。也就是说，从8月23号开始呢，这个节气就意味着我们可能要告别那个非常炎热的暑气，然后慢慢的走向比较燥热的这种秋燥的天气。那在这种天气下面呢，可能大家都会觉得，比如说烦闷啊，或者说是容易烦躁啊，或者容易咽干口干啊，或者会觉得嘴巴里面是干干的啊，然后说话的时候不利索，嘴巴里面都没有口水，没有唾液了。其实这个时候喝一点好的西洋参是相当不错的。西洋参呢，它在中国的古籍当中，它的记载其实非常多哈，它就是补肺降火、生津液、除烦倦、虚而有火者相宜。那这段话其实就告诉我们说，西洋参其实对于我们的这个秋燥当中的肺火，包括呢让你整个人呢烦躁不安的情况下，它是非常好的一个润物细无声的东西。那今天为您带来的就是在东方购物特别受欢迎的雷允上的西洋参片。我们这款雷允上的西洋参片呢，今天的这场直播给大家会做了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力度，就是我们原来是大组合是8罐装，今天的这档直播直接到了9罐装，会多了一罐啊。这一罐我们是70克，相当于我们这档直播是由原来的这个克重上面再增加了一罐，那么一共总克重是拿到630克，这个重量是非常多的。好，我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品质哈。那我们说到西洋参，其实西洋参它的娘家在哪里呢？娘家在北美那一带，就是不管说是这个加拿大还是美国那一块的土壤啊、气候啊，它是非常适合于西洋参的生长的。我们今天的这款雷允上，它的所有的原料都是加拿大进口的，就是加拿大进口的参，然后是主根中段切片啊，主根中段切片，这个生产日期非常新鲜，2026年6月份，很新鲜。目前为止，我们拿到的最新鲜的批次就在我的手上。再有就是西洋参，好的新鲜的西洋参，大家可以注意到颜色是这个颜色的，淡淡的乳黄色。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啊，这个是从家里带过来的一罐，你会发现这个颜色就非常的深，对不对？它这个深的颜色，一方面可能是氧化了，另外一方面呢，也有可能就是比如说现在潮湿啊、闷热啊，你打开之后就是有一些不好的这些东西、脏东西进去了呀，对吧？可能滋生了霉菌呐、啊。所以如果家里的西洋参已经是这个颜色了，咱们就不要再吃了，咱们就把它扔掉好不好？我们就换成这个。另外一个呢，如果说家里的西洋参是这种啊，你看到这种小颗粒的、悠悠小的这种，它这当中的人参皂苷的含量就没有那么丰富了。那我们当然还是愿意让大家去尝试这种主根的中段的切片，然后它当中的西洋参的人参皂苷的含量也会更丰富一些，对吧？对于大家来讲，你在吃的时候，你不就是为了摄取西洋参当中的人参皂苷吗？我跟大家说一下，就西洋参我是每天必喝的，这是高丽的杯子啊，我是每天到了公司，我第一件事情就是泡西洋参，而且我喝的就是雷允上啊，就是这个雷允上的西洋参茶。就它的香参泡发比很大，你要知道这个一般来讲哈，首先我们说到它是主根中段切片，如果是这种小悠悠的这种香参，小悠悠的这种当中的人参皂苷的含量是不高的，然后我们今天用到的就是这种啊，这种饱满的啊大颗的这种粗壮的香参，然后中段这样横截面这样切，它不是这种爆花切，这种叫爆花切。这种爆花切呢，你看上去好像有一点大，但实际上都已经是细枝末节了，对吧？都已经是残根冷炙了，对不对？都是这个小悠悠的这个边角料。一般来讲，就是雷允上它是不会用这种边角料来做它的产品的。然后我们再来说到它今天的产品的这个泡发比是非常非常高的，因为我们说到这个整个的产品的品质哈，其实跟这个产品的泡发比还是有一点关系的。大家看一下，来，我拿一片给大家感受一下，你就知道了它的泡发比。我直接现场拿出来的哦，看一下，这个是你拿到手的，这个是泡发开的。我们已经订走2套了，速度非常快啊，就是这种，这是泡发开了的。所以就是告诉大家，我们今天每一款它都是充分干燥之后的，
充分干燥之后的，它的泡发比就会特别的大啊，这也是大家来吃西洋参的一个比较大的原因。再有就是雷允上他的人参皂苷的含量很丰富，怎么看人参皂苷呢？教大家哈，你这个天气要出去玩，比如说到外面去看展览，对吧？现在上海有很多的美术展，包括出去看电影，或者是出去逛街，对吧？出去 city walk 的时候，不要去买饮料，你就带上一杯这样的香参茶，然后大家来感受一下人参皂苷含量丰富不丰富。看到没有？这个上面这种泡沫状哈，看得很清楚啊，这个泡沫状的这个就是人参皂苷的含量。啊，你看我拿这个黑色的这个做背景，你会看得非常的清楚。这个就是人参皂苷的含量很丰盈，然后你去吃的时候也很方便。再有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西洋参，它的品质是非常高端的，然后呢在专柜里的价格所以是不便宜的。我们给大家看一下专柜的价格啊，专柜的价格是199一罐，这一罐是70克，加拿大进口参一罐是70克。这个季节真的我觉得一天都离不开西洋参，尤其出去旅游的时候，哇、哦！我前两天去了莫干山旅游，然后没忘了带这个东西，结果嘴巴就起泡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天气真的一天都不能离开西洋参，太重要了。补肺降火，生津液，除烦倦，虚而有火者相宜，补阴退热啊，扶正气。所以西洋参它最大的特点其实就是六个字，第一个就是滋阴，第二个就是补气。啊，然后就是生津液啊，除烦倦，虚而有火者相宜。中段加拿大进口，再有就是人参皂苷的含量，它是唯一一个在东方歌舞按照野山参的鉴定标准来鉴定的。啊，就是小学生去参加高考了，小学生参加高考能不能考过呢？他不仅考过，而且成绩非常好，看到没有？人参皂苷的含量在这儿。所以今天真的，电视机前如果有一些气比较虚的，或者是说话没力气的，走路没力气的，最近有点上火的，我刚刚不是说了吗？虚而有火者相宜。今天的这款来自于雷允上的六月份的超级六月底，我们是六月底哈，超级新鲜的批次，你千万不要错过。因为我们今天不是八罐，我们今天升级到了九罐，这是之前八罐的直播啊，一罐是199，八罐899已经性价比老高了，对不对？今天我们直接帮大家把八罐在这边哈，绑八罐直接升级到了九罐，就原来我们是拿八罐的，今天我们要拿到第九罐了。今天是6+3，一共630克，今天是九罐，第九罐带回去，两只礼袋给到您。中秋佳节的时候送礼都完全没有问题的，这是雷允上1734年的礼袋，都是正版的，他们专柜的礼袋给到大家。所以这个组合和构成是雷允上目前为止给大家做的一个最大的套装，对吧？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了。630克能够在800-900块钱以内拿到630克的雷允上的加拿大进口参，没有比这个套这个克重和规格更划算的了，这就是最划算的一个套装。所以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礼，都千万不要错过它，因为这个季节秋燥的季节，你真的是一天都离不开它。800-7088000-0215-11999000。

0: 外一种参呢，也是备受我们喜欢的。问问几位嘉宾啊，除了人参之外，咱还喜欢服用什么参吗？
1: 这个人参啊，确实是价格不菲，基本上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我呢也有一个办法，我就有一替代品，用西洋参。
0: 西洋参，嗯，
1: 我喝完首先说话有气力，然后气血一足，我觉得脸色都好，走路啊什么的还办事情都有。
0: 说人参吧补气爱上火，西洋参好像没那么冲。
2: 西洋参呢，它性凉而补，欲用人参但又不能受人参温补之性的人是可以用西洋参的。
3: 它的主要作用气阴双补，就它能够把脾气和心气同时补的。
4: 所以用西洋参泡水也可以，把它含在舌下一直含补也可以。
3: 都可以的，都可以的。那么如果用这个，那么有两三片啊泡水这样吃一天。如果你要叫，那么可以要么打成粉吃上0.5克每一次。如果你觉得还是觉得麻烦，那么干脆就是一小片放在嘴里慢慢嚼，这样也可以的。
5: 我们讲究阴虚跟阳虚一般情况，那么阴虚的人呢，一般主要的表现就是嘴干津液少，那么比较明显的阴虚就会出现舌头上面有条纹，舌苔苔没有光波，那么那种人就很适合于吃西洋参。那么西洋参呢，它的性质呢是比较平静平的，不是热性的也不是凉性的，它起到滋阴养阴的作用。吃西洋参呢有几种吃法，有的人呢把它烧汤吃，有的人呢就拿片子含了吃，就是把它打成粉以后直接吞服。那么西洋参呢一般呢最起码就是三克一次，一天可以吃两次，早晚各一次可以。
6: 西洋参可以进补，而你提吃西洋参可以补虚补津液。干嘛这个人需要吃西洋参呢？
7: 比如是晚上睡觉嘴巴干胃口还可以就可以，年轻人我们也可以。
6: 西洋参基本高头应该适应所有人吃，对于西洋参来讲每天吃个量还是有讲究，
7: 最起码就是呢应该吃3克到5克一次，吃了一段时间以后不影响胃口，那可以增加到一天吃2次。

个季节吃香参是正当时令的啊，因为刚好我们说8月23号就是处暑，处暑这个处暑的这个

除的意思其实就是远离啊，远离暑气。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就开始进入到这种非常干的、非常燥热的秋天了。这两天可能还是属于有点暑湿啊，就属于有一些湿气的。那接下来就是会燥热，然后我们很容易咳嗽啊，很容易，也不是说咳嗽啊，就是咳啊，就很容易这个肺气啊伤得比较厉害。那其实秋天本身就是容易肺热肺燥嘛，对不对？你喝一点好的这个西洋参茶、西洋参汤，你煲汤的时候也可以放点西洋参，你不要光喝汤。你比如说你喝吃那个童子鸡的时候啊，吃这个老鸭汤的时候，你里面丢一小把西洋参丢下去，整个的这个参的这个营养跟汤融合在一起，这个味道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今天用到的是美国进口的那个加拿大进口的参啊，就是加拿大参。那么加拿大参它一个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参龄长，而且呢它的整个的种植方面非常的环保。然后我们的这个参当中啊，就是营养成分，就皂苷的营养成分含量非常高。我给大家看的是这个，大家是可以去买得到的，就是在那个雷雨上的门店里面啊买得到的。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我们的门店的价格，是199一罐，70克，一模一样的199一罐呢，70克199，2.84块一克是可以买得到的。那么也就是说，按照898块钱这个价格，其实你在门店里面也就是拿到这个4罐，第五罐都有点拿不到的，对吧？第五罐拿不到，我就算你拿到五罐好了。今天东方购物会有第六罐，然后呢，常规直播会有第七罐和第八罐。这是常规直播，到这儿就结束了。为什么我说到这儿就结束了？我给大家看之前的直播，那之前的直播就是1234567八，到78就结束了。但是今天的这场直播它不一样，它不一样在哪里呢？就是我手上多的这个第九罐，这一罐是给到您的啊，这是今天我们的第九罐。所以今天我们的整个的构成叫6+3啊，一共有630克，生产日期也非常的新鲜啊，生产日期我们是2026年的6月份的一个生产的日期，那么也就是说它的整个的保质期也是非常长。如果大家想要去送礼，今天雷允上的这个礼袋儿也帮大家准备好了，就是你想要去送礼，比如说中秋佳节啊、国庆节啊，你想送礼都是没有问题的啊，很方便。好，我们再回到节目的现场，给大家来看一下，在中国的很多的古籍当中，对于西洋参都是有记载的。西洋参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其实很好记哈。西洋参的特点就是补肺。我们秋天其实是最容易伤肺的，对不对？我们说冬季是养肾的，秋季是养肺的，春天是养肝的，对吧？一年四季养的东西不一样，夏天养心的，四季都有对应的要养的东西，秋天就是养肺的。那么西洋参它刚好对应的就是我们的肺虚肺热，所以西洋参在古籍当中的记载就叫补肺降火、生津液，津液就是嘴巴里面的那个，我们说这个津液，还有体内的这个津液，生津液，除烦倦，就是如果你觉得特别烦，人又特别倦啊，人特别累，都叫烦倦啊。除烦倦，虚而有火者相宜。所以我给大家说几类人群哈，阴虚的朋友，气虚的朋友啊，阳亢阴虚的朋友，走路不得劲儿的朋友，说话没力气的朋友，不想动的朋友，来跟高丽一样哈，每天，这是我自己的杯子啊，我的直播杯，我今天带过来了，你看，哎呀，我发现我这个泡的时间长了，我这个泡发比更大，啊，比现场那个泡发还更大。你就像高丽一样，每天给自己来上这样一杯。出去旅游也好，或者是到哪儿去玩也好，不要喝外面那些含糖的饮料，咱们就喝这个。这个里面本身是含有多糖的啊，这个里面不仅含有人参皂苷，还含有多糖，它就是天然的滋补品啊，好喝到不行。然后你，而且它甜咪咪的，你喝到最后的时候，你还可以嚼吧嚼吧把它吃下去，把所有的西洋参吃下去。这里面的人参皂苷给大家看一下，你就直接倒到这个杯子里面一摇晃，就能看得到这些泡沫，这些泡沫就是人参皂苷多的一个体现。
西洋参当中是天然的有人参皂苷的，除了人参皂苷之外，它还有黄酮类物质。

小野菊哈，小菊花，这个小菊花是很凉的，你搭它。如果你吃完了这个晚饭之后觉得食物有点运化不动，你就搭它，搭这个啊，这个就是陈皮，你搭15年或者搭20年的陈皮，西洋参跟陈皮搭到一起就是陈皮西洋参茶，它是可以帮助你更好的来运化食物的。如果你觉得最近一段时间你的那个整个的眼睛啊，或者是这个就是嘴巴呢干干的，你可以搭枸杞，你去买那种宁夏的枸杞啊，也是没有问题的。再有就是，如果有些朋友觉得那个阴不足啊，就是滋阴不够足，你可以不光是吃西洋参，你还可以吃可以强阴的、滋阴强阴的铁皮石斛。啊，铁皮石斛这个也是可以的，搭到一起，或者想要补气血的，你可以搭红枣，搭红枣。你看我今天把这些食材都带过来了，我们是不是基本上日常的这些保养我们都可以做到，对不对？就看你自己怎么样去丰富你的日常生活。那我们今天的价格就更不用说了，因为专柜价格是199，专柜是199，东方购物今天拿回去的是9罐。如果你的跟专柜的价格比，我就算200块钱一罐好了，那就要卖到1800块钱，对吧？1800块钱。我们今天的价格给大家说一下啊，来看到，3罐装是499，2.3块一克。如果你买6罐装，再送你3罐，相当于你买一个大组合送你一个小组合，看到没有？因为3罐装就是个小组合嘛，相当于送了你一个小组合。我们的价格只要898，1.4块一克。参加完活动400元凑单成功之后，7.9毛一克。这个价格是目前，雷允上给到东方购物的最优惠的一个组合，没有更优惠的了。所以喜欢的话呢，直接扫码打电话。然后我们今天都是有礼袋的，想要送人，礼袋也都是帮大家配好了的，02151199000。

0: 西洋参现在我们有些时候买回去是这个样子，
1: 对，
0: 那有些时候是买回去直接是切好片的，
1: 对对对对对。
0: 那在这里边我还买过一种是打好粉的，
1: 可以。
0: 那它的吃法是不是也都是各种都可以？
1: 都可以。
0: 最方便的是不是这种？
1: 对，嚼服啊，
2: 不难吃点，甜甜的，
1: 甜甜的，
2: 不能这样嚼，你得含一含，把它含软了之后再嚼。
1: 对，先含一含。
0: 好有经验啊，
1: 一下口比较有点苦，
0: 来，
1: 然后是微微有点回甘，
0: 还回来，
1: 有回甘的感觉。
3: 但是啊，它的回味的甜味比较重。嗯，我不知道咱们这有人横过人参没有？人参直接苦味就上来了。哦。但是西洋参你横下去先甜，但是反苦，但还是有一些苦味的。嗯。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西洋参它不但能够补气、大补元气，它还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所以这个不容易燥。
4: 啊，脾虚啊，那个肺气不足，好多老年人气短呐、啊嗯，这种的，食欲不振呐、啊。
5: 比如有人就说，哎，这西洋参好像是温补不上火哈、嗯，甚至有人说，哎，如果要是老年人这个心脏功能不太好的，嗯、也可以，比如说每天泡个十片西洋参，嗯，来喝茶呀，嗯，是可以这样吗？
4: 它可能阴阳兼顾的比较好、哦。如果我们日常调理，西洋参还比较合适。
6: 哦、西洋参我吃了多少年啊？说刚刚现在六十几岁。我四十几岁，廿几年吃下来，
7: 觉得我舌苔啊，就觉得人也蛮阴虚的，搿就让我叫我那个，就是还用西洋参调理调理。
8: 那么就开始坚持一直来个吃，吃到现在呢，估计也吃了有的两三年了。包括我现在喏，哪口，现在我都泡了盖，所以呢，我觉着西洋参特别来源上这牌子还是可以的，可以一直吃下去。

其实人过40岁之后啊，其实你就会发现，人的这个气力是没有年轻的时候那么好了。但中国古话也说到，人过四十，阴气自半。就是我们的气儿从妈妈娘胎里带出来的那个气儿已经没有那么足了，所以这个时候走路说话，对吧，包括脾胃的运化，这些气力都不够足了。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其实从外界来补充一些能够补气的就非常好。那西洋参其实它最大的特点啊，其实就是六个字，第一是补气，第二是滋阴啊，第二是滋阴，就是它是可以滋阴的，就是对你的整个的这个，比如说气阴两虚啊这种问题啊，都是可以去滋补的。第三就是润燥啊，这个润燥啊，就是在秋天呢、啊、太重要了，大家说是不是？就是假如是大家想把西洋参的润燥的功能再放大一点，你可以再搭一点点那个叫什么？那个麦卢卡蜂蜜。啊，就是你在这个西洋参茶里面加一勺，一加一点蜂蜜，就是叫做西洋参那个蜂蜜茶，这个润燥的作用啊非常之好。所以我们看到那些会保养的人，他的皮肤为什么到80岁？你看我们说走在上海的街头啊，我们经常可以看到80多岁的啊，甚至快到90岁的很多的一些这个高龄者哈，你会发现他们的这个肤色也好，他们的状态也好，是真不像这个年龄的人，就是因为他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他们很注意去喝一些叫做什么呢？有内容的水，有营养的水，啊，不是说光喝一些白开水。啊，光是吃一些这个比如说一日三餐，他在一日三餐之外，他喝的东西就很有讲究。你像现在我们都说着喝的东西有的时候比吃的东西还要重要，对吧？因为你吃也就是一日三餐，对吧？一般我们正常像高黎平常是不太吃零食的，我没有吃零食的习惯，我一般就是一日三餐吃完以后我就不再碰零食了，但是我喝的水我就会特别的注意，因为特别像我们这个年龄到了以后，我的水里面就要有一点内容，对吧？我不能光是这种清汤寡水，我要在这个水当中是加了一些东西的。你像这个西洋参，我们表面上说是西洋参茶，但其实这个里面含有的营养成分是非常非常多的。我这个里面你看，我这已经都喝的差不多了，我这里面还能有这么丰富的皂苷在这个位置，但这是我自己的杯子啊，都已经喝的差不多了，我再给大家感受一下。喝到最后，你看，我会嚼，在这个地方，我会嚼，就是你把它全部吃下去，慢慢的嚼，细细的咀嚼。你不要光喝这个茶，因为这个参肉也是很有营养的，把它一起吃下去，啊，放在嘴巴里面慢慢的嚼。这个是以前我看一个那个就是那个科教片，有一位那个老先生啊，老中医，他就是这样滋补的。人家记者采访他的时候，他的嘴巴就一直在动啊动啊动啊。人家问老先生您在吃什么，他说我嘴巴里面有两片西洋参，我就慢慢的吃。因为我就学会了，我就也来学。你这样慢慢的吃的时候，它是慢慢的给你再进一步滋补你的元气。所以如果说是大家到了一定的年龄哈，比如说已经30-40岁啊，经常出差呀、熬夜啊、加班啊，其实你除了说吃喝一些浓茶咖啡来吊精神，你也应该来喝一点好的西洋参来替代那些东西，因为那些东西它只是让你忘掉了，你的身体暂时忘掉了你的疲劳感，但是西洋参它是给你来补的啊，滋补你的。今天我们的这场直播会多一罐，我觉得多一罐很不容易，因为它的专柜的价格是要199块钱。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专柜价199，70克，然后全部都是加拿大的进口参，给大家看一下，原料产地加拿大，在这儿，看到没有？70克。然后我们呢，这个参干干净净，就跟你到家里面有些已经放的时间很久了的参是完全不一样。你看这个参我就建议大家不要吃了。你看这个参的这个颜色，对吧？这个黄褐色的，这个里面我不知道有没有感染黄曲霉素啊，对吧？或者是这种各种各样不干净的东西啊。你看这个颜色都已经很不健康了，这种颜色我们就尽量不要去吃。我们吃新鲜的，对吧？你看你比较就觉得
这个当中的人参皂苷很可能都挥发掉了，而这个是保留着满满的营养成分。再有就是尽量不要去吃这些小悠悠的，因为小悠悠的它当中的人参皂苷的含量不高。为什么不高呢？因为这种很多它是用这种小的这个边角料给你斜着爆花切，你看到没有，它其实这么细，细胳膊细腿儿，这细胳膊细腿能有多少营养啊，是不是？你去吃大闸蟹你要去买肥的，一样的道理啊。这细胳膊细腿它为了看上去好看，它全都给你斜着切，斜切就叫爆花切啊。那我们今天这全是这种那肥肥壮壮的饱饱满满的长足了5到6年的参苓，然后我们是顶头正切。这个不是高丽说的啊，这个很多人说，哎呦高丽，你在这儿那个说你这有根据吗？我跟你讲，我说的每一句话全部都有根据。在这儿，加拿大西洋参中段切片，这是雷雨上出具的证明啊。加拿大的，包括加拿大的进口报关单，看到没有，整根的中段切片，所以不容易的。好，然后再来说到我们吃这个东西，不就是为了能够滋补当中的人参皂苷吗？对吧？人参皂苷还有一些黄酮类物质啊，还有就是生物碱，还有当中的很多的一些生物活性物质都在今天的这个参茶参汤当中。大家在吃那个，比如说你去煲参鸡汤，你也可以加一点进去，或者是你煲一些其他的汤品，鸽子汤你也可以加一点进去，这样你的那个汤品啊就更加滋补了。你看我们今天这本书当中讲得非常清楚，那中段薄切工艺，看到没有，薄切工艺。再有就是它的整个的人参皂苷的检测标准是按照野山参的检测标准来检测的，然后它的检测标准有没有达标，大家可以看到达标了啊，达标了，两个都达标了。那在这边报告也都给大家带来了，所以今天这个产品它为什么那么受欢迎的原因就在这边。今天我们不是多了一点点，我们是原来是八罐的基础上，八罐就是七八五十六，560克，我们今天又多了第九罐啊，多了第九罐，那么就一共拿回去是630克西洋参，而且是雷允上1734年的雷允上金字招牌啊，为你带来的整个的这个西洋参。大家呢平常呢怎么喝呢？建议大家是每天3到6克。我有的时候我觉得我都不止啊，我都不止，因为我很喜欢喝西洋参茶。你每天就3到6克，给自己补气。其实我们这个气补足了之后啊，你气血都会很充盈的，因为气血它都是这个相辅相成的。那3罐大概就是2个多月。一个人2个多月啊，那如果是9罐的话，可以吃半年，可以吃半年的时间，这是一个人。那如果2个人吃的时间更短一些，或者如果你想要拿来做伴手礼，也都是没有问题的。现在很多朋友在问有没有礼袋，我们都是有礼袋的哈。你看你这里面如果放上个4罐，你拎着对吧，到朋友家去，这样的一份礼物就是里面如果放4罐就是800块钱，放2罐就是400块钱。这个接下来的中秋佳节呀、国庆节呀，你先把这个囤起来，因为到后面很可能它这个加的这个第九罐就没有了，就还是回到原来的8罐的组合。这个确实是我们目前拿到的一个最大的构成哈。跟大家来说一下，加拿大进口中段切片，薄切工艺，进出物是高于规定的这个就是整个的规定的标准的，皂苷的含量也是高于规定的标准的，所以大家放心的买，放心的吃，包括你送人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大组合目前还剩下6组，小组合还有11套。今天如果大家看中了大组合，稍微抓紧点时间，算下来是7毛9分钱一克。如果你一天吃3克，也就是2块钱。一天2块钱，不是一顿2块钱，不是一次2块钱，一天2块钱，哥真的是没话说了，对不对？而且吃到的是那么好的这种香参，我这一杯已经喝完了，我一天大概这样的要喝到3杯左右，如果直播多可能要喝到4杯左右。所以就是说话呀什么的不会觉得累，然后人走路也会不会觉得累。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脾虚啊，那个肺气不足，好多老年人气短啊，这种的，食欲不振呐、啊。
1: 比如有人就说，哎，这西洋参好像是温补不上火哈，甚至有人说，哎，如果要是老年人这个心脏功能不太好的，也可以，比如说每天泡个十片西洋参，来喝茶呀，是可以这样吗？
0: 它可能阴阳兼顾的比较好。如果我们日常调理，西洋参还比较合适。
2: 它的主要作用，气阴双补，就它能够把脾气和心气同时补的。
3: 所以用西洋参泡水也可以，把它含在舌下一直含服也可以，
2: 都可以的，都可以的。那么如果用这个，那么有两三片，啊，泡水，这样吃一天。如果你要叫，那么可以，要么就打成粉，吃上0.5克每一次。如果你觉得还是觉得麻烦，那么干脆就是一小片，放在嘴里慢慢叫，这样也可以的。
4: 另外一种参呢，也是备受我们喜欢的。问问几位嘉宾啊，除了人参之外，咱还喜欢服用什么参吗？
5: 这个人参啊，确实是价格不菲，基本上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我呢也有一个办法，我就有一替代品，用西洋参。
4: 西洋参，
5: 我喝完首先说话有气力，然后气血一足，我觉得脸色都好，走路啊什么的还办事情都有。
4: 说人参吧，补气爱上火，西洋参好像没那么冲。
6: 西洋参呢，它性凉而补，欲用人参但又不能受人参温补之性的人，是可以用西洋参的。

这个产品呢适合哪些人来吃啊？其实我跟大家讲好几类人群，第一个就是比如说气阴两虚的，秋天比较容易累气短啊，全身乏力，然后一动就出汗或者容易口干上火的朋友啊，这一类朋友。第二个就是经常熬夜的压力大的，是不是容易口干舌燥，是不是容易虚火上浮，是不是容易疲劳啊？这一类朋友，如果你家里的儿子女儿啊，女婿对吧，儿媳妇儿，哎呀经常这个熬夜加班，脸色差得不得了，你赶紧给他备两罐去啊，让他记着每天给自己喝上这样的这个一两杯。还有就是我们说秋燥之后啊，本身啊就是容易口干咽燥的，对不对？就是你喝水还是觉得很渴，手心也容易，就是手心容易滚烫滚烫的发热的，这类的朋友咱们都可以来喝点好的香参茶，用这个香参茶呢给你这个已经是很燥热的这个田地啊，给它慢慢的滋润一下，这个是香参特别大的一个好处。还有就是有些朋友可能之前呢就是已经感觉到自己的这个抵抗力不足，身体呢比较虚，对不对？力气不足，我们一直都说有一句话叫什么，叫做春困秋乏，对不对？夏打盹儿，这个秋天为什么会乏？有些人秋天不乏，有些人秋天特别乏，人老是觉得懒懒的，气儿不足，你也可以来喝点香参来滋补一下，你来感受一下这个香参给你的这个滋补的作用哈，这个都是被证明是有作用的。然后这个香参啊，我跟大家讲，就是它是甜咪咪的，因为它的品质非常好，这个是加拿大的进口参，而且它是整根进口的，再有薄切工艺，所以这个参的味道喝过的朋友应该都知道的，参味特别特别的浓郁。就雷允上的这个参，我觉得它的品质真的非常好，它是很有讲究的。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在中国我们古籍当中记载的啊，这些东西都是跟我们的这个身体当中的气有关系的，就年四十阴气自半，对吧？然后呢我们说西洋参它是补肺降火，生津液，除烦倦，虚而有火者相宜。再有在这边，那就是比如说你气虚对吧，可以来吃。如果你有点咳痰对吧，肺火比较旺，也可以来吃。还有就这边啊，这边就是生津润燥，敛气消烦，对吧？你看看夏伤暑热，舌燥咽干，生津润燥，敛气消烦啊，用西洋参加麦冬当茶饮。哎呀，这些都是你看那些鹤发童颜的人哈，他一定在喝的这个水上面是很讲究很讲究的，他一定不是随随便便去喝那些什么饮料啊，咖啡啊，浓茶呀，不会去这样随便喝的，他一定在喝的东西上面很讲究。再有就是这边扶正气啊，这个正气是需要扶的，我们年纪大了之后对吧，容易气虚，容易叫什么歪歪倒倒，我们听过这个词儿吧，人走路都有点歪歪倒倒，那这个时候是需要给你扶一扶正气的。今天的这个西洋参茶，它就是可以帮你来扶正气，扶是固本培元嘛，对不对？扶正气嘛，所以这个就是每天来喝，你不要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哦。所以大组合是真的快没有了，我们大组合今天能加点货吗？加不了，就是卖完就没了是吧？大家听见了没有？我给你个喇叭，你来说一下，我翻译一下，专柜也在卖。卖一样的，然后价格呢？198一罐，专柜啊，哈宁哦，专柜198一罐哦。所以今天你要是不买，你买小组合就赚的少，你买大组合就赚的多，就这么简单的一个道理啊。你在专柜里面今天898块钱，你就是拿到四罐，第五罐拿不到。来，我给大家看一下啊，你拿不到第五罐。今天在东方购物，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在东方购物的构成。专柜里面拿四罐，东方购物专柜里拿五罐好了，东方购物有第六罐，有第七罐，有第八罐，原来就是八罐组合已经卖爆了，今天会给大家加第九罐，所以今天是六加三，630克，一共有九罐带回家里去。
那么这个整个的酒罐呢，我们有些朋友可能想要去送礼，所以今天大组合还很贴心的给大家准备了两个礼袋。你想你要送人，比如毛脚女婿对吧，要上门啊，要送礼啊什么的对吧，这个东西都很正常的。接下来什么五一啊，十一啊，或者是中秋节，那这样的一罐，这一袋里面可以放四罐，这一袋里面也可以放四罐啊，这就是1600块钱的大礼，专柜里面就是这个价格。今天东方哥我们的价格才800多，你完全可以自己吃一部分对吧，然后呢再送一部分送出去，因为这个构成，你们接下来好像是没有这个货了对吧，这个货好像要先供专柜，哦，接下来过节了，要过节了，所以他们是先供专柜的。专柜如果说是那个那边的货源供足了以后，再多出来一点点给我们，我们就这么可怜是吗？哦，新鲜的是给专柜的，我们就是新鲜的，大家明白吗？明白我的意思吗？今天我们拿的货是跟专柜的货完全一样的，因为我们是新鲜货源，我们不像比如说有些直播间，它可能它价格划算是因为它的货可能没有那么的新鲜对吧，我们今天的货源就跟专柜同款，都是六月底的货，全部是2026年的六月底的货，商谈排队非常高，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啊，因为我都不知道下一次能不能卖到这么好的产品了，因为货源又好，然后品质又高，直接扫码打电话，然后品牌又好，又是雷允上的，02151199000。

0: 西亚参可以进补，而你提吃西亚参可以补血补精液。干嘛你个人需要吃西亚参呢？
1: 比如是晚上睡觉嘴巴干胃口还可以就可以用，年轻人我们也可以用。
0: 西亚参基本高头应该适应所有人吃，对于西亚参来讲每天吃个量也是有讲究，
1: 最起码就是能应该吃3克到5克一次，吃了一段时间以后不影响胃口，那可以增加到一天吃两次。
2: 那西洋参现在我们有些时候买回去是这个样子，
3: 对，
2: 那有些时候是买回去直接是切好片的，
3: 对对对对对。
2: 那在这里边我还买过一种是打好粉的，
3: 可以。
2: 那它的吃法是不是也都是各种都可以？
3: 都可以。
2: 最方便的是不是这种？
3: 对，嚼服啊，
4: 不难吃的，甜甜的，
3: 甜甜的，
4: 不能这样嚼，你得含一含，把它含软了之后再嚼。
2: 对，先含一含。好有经验啊，
3: 一下口比较有点苦，
2: 来，
3: 然后是微微有点回甘，干嘛
2: 还回来、啊、还回来，
3: 有回甘的感觉。
5: 西洋参我吃了多少年啊？少刚刚现在60几岁，我40几岁，哪几年吃过呢？
6: 觉得我舌苔啊，就觉得人也蛮阴虚的，搿就让我叫我那个，就是还用西洋参调理调理。
7: 那么就开始坚持一直来个吃，吃到现在呢，估计也吃了有的2、3年了。包括我现在喏，哪口现在我都跑了该，所以呢，我觉着西洋参特别来源上这牌子还是可以的，可以一直吃下去。

好，还有最后的大概三分钟的样子，我帮大家在最后做一下总结哈。今天的构成很划算，因为今天是8月21号，再过两天就是24节气的处暑。那处暑实际上就是我们要跟暑气 say bye bye 了，然后我们会迎来一个就是非常干燥的一个秋天。秋季因为很燥热嘛，然后秋季其实是伤肺的啊。非常的容易让我们的肺部不舒服，因为肺是它是肺乃焦脏，肺是喜欢潮湿的温润的环境，它不喜欢太过干燥的环境，所以在秋天我们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肺部，否则你就容易咳咳咳就这样。那么有一样东西，它的在古籍当中记载就是补肺降火，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香参。香参它是补肺降火，生津液，除烦倦，虚而有火者相宜，而且它是扶正气的，补正气的。如果你觉得刚才高丽说的那段话有点长，你就记住6个字：香参是补气，然后滋阴，再有就是润燥啊。这三样东西都是在秋季特别合适的，对吧？补气我们需要，然后滋阴我们需要，对吧？因为秋冬养阴嘛，对不对？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嘛。滋阴我们需要，然后润燥更加不要说了，秋天对吧？燥的是不得了的情况，那如果这个时候觉得这个整个的咽干口干，然后整个人会觉得不得劲儿，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翻来覆去的睡不好，睡不踏实，其实都是因为你气阴两虚的一个表现。那我们跟大家讲几类人群啊，长期累的人肯定气阴两虚的，还有就是你经常说话的，其实经常说话的职业不光是像我们这种在直播的人，就是还有一些比如说老师的职业，马上要开学了，老师的职业、医生的职业、教师的职业啊，包括就是在前台需要跟人沟通的，或者你就是一个单位里的顶梁柱，你是经常需要跟各个部门去沟通和交流的，那么这个时候都是需要去耗费你的精液的。这个时候真的再说一个真的，三个真的，多喝一点香参茶，不要老是用咖啡，因为咖啡其实它那个咖啡豆它是炒过的，对吧？我不能往下开，就是去展开讲了，因为它确实是比较容易燥，那么这个是非常容易滋阴的，非常滋润的。还有就是年纪渐长的朋友都可以通过好的香参茶来滋润，大组合大概吃半年，小组合吃2个月，所以我强烈建议大家买大组合，而且大组合今天多了一罐，多了70克，一共达到了630克，02151199000。

0: 玲玲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2: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3: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今天给你推荐一款特别的商品啊，我们都知道石斛，也知道这个绿豆，但是这两样东西平常在家里煮，别说是石斛那么麻烦的东西，像我现在你让我去煮个绿豆汤我也不高兴，你要在明火上这么热的去煮的话真的是不高兴的。而今天我们开盖计时，里面又有到石斛精，又有到这个绿豆，而且它的工艺非常的特别，保留了营养，开盖计时非常的方便，价格也划算。现场呢今天也是请到了专业的邱老师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邱老师。
1: 啊，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其实大家会发现我们现在的天气温度依然是非常高，我们现在还是在那个暑期当中，所以每到夏季的时候我们都是要清暑消暑解渴生津。那么今天在我们胡自芳的这个绿豆爽里面，它不但有让我们身体可以得到更多津液的霍山的铁皮石斛，还有让我们身体可以解热生津的绿豆和马蹄。
0: 是的，
1: 所以大家想一想，我们很多老人家到了夏季就觉得身体内火特别重，你要把它压下去，每天自己是不是都要熬那个绿豆汤喝？还有小朋友，比如说在夏季大太阳下面打篮球，或者说啊那个有的时候爱吃点油炸的煎炸的食物，那么我们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当中就提到，对于这些食物当中容易上火的这些食材，它可以用绿豆汤来帮我们来清洁。所以今天也是一个很好的帮大家平时解腻解热的这样一个小甜品，
0: 对，
1: 送给大家。
0: 是的，最关键第一，我们用到的石斛是来自于霍山的核心产区，而且我们是遵循古法仿野生的一个种植啊，石斛生长在林间的石上，成天地之灵气啊，古人认为。然后呢，它是《本草纲目》上是有记载的，记载石斛呢重生石上，茎似竹节，叶如芍药。我们用到的就是石斛的它这个根茎石斛茎。
1: 哎，对的，我们因为石斛的产地很多，但是在霍山陆安县这一块地方的铁皮石斛，它得天独厚的种植环境和地理那个产地，对于我们来说里面的石斛多糖的成分就特别多。如果大家试试看，因为我们今天这里面的石斛全部都是石斛茎，但是跟大家平时搅上去全部都是渣的感觉不一样，它搅上去的胶质感特别的强烈，搅完之后那个渣非常的少，有可能你都可以把它吃下去。
0: 哦，
1: 那么这就是对，这就是霍山铁皮石斛特有的一个表现。而且这个绿豆上没有那么甜那么腻的口感，就是特别清爽的帮大家来解暑解热。
0: 是的，首先我们说到了种植采摘，它仿野生的一个种植来自于霍山，然后呢它要对原料进行分解清洗。好，原料的科学配比，一个是石斛精，然后绿豆，我们里面还放了这个马蹄，
1: 对，
0: 然后做到灌装封口高温灭菌质量检测，最后再入库，所以保证你吃到的每一碗都是干净的，原料是十足的。
1: 是的，
0: 然后这个价格的话今天算下来也不贵，因为一般我们说到铁皮石斛对吧，它的价格会比较的贵，我们今天呢180克一碗的乘以24碗，然后呢市场价是你自己去买的话是381块钱，东方购物今天新品首发248，平均到每一碗的价格是10块钱，10块3毛3，就10块出头的一个价格了。
1: 是的，在这个价格里面，除了我们平时可以享用到的绿豆马蹄爽，
0: 是，
1: 还有就是特别吃价格的霍山的铁皮石斛。
0: 是的，然后每一个包装上它的信息写的也是非常的全，石斛精在每一碗的含量是大于等于10克，看到没有？
1: 对，
0: 不低于10克。然后这个配方的字比较的大，我给大家读一下，它里面是有到这个石斛，然后绿豆、马蹄，加了一些白砂糖，就没有了，就没有了。脂肪含量是零，
1: 对，
0: 蛋白质含量是2.2，然后固形物的含量是大于等于45%，开盖了。
1: 对，
0: 哎，我真的觉得你，我说到这个绿豆上，我第一反应就是，哎呦，家里很久没有炖过那个绿豆汤了。
1: 是的，
0: 以前的话，家里老人还会给我们炖那个什么绿豆百合，但是现在邱老师炖了。
1: 哎，太麻烦了，因为炖绿豆汤啊，就是一个你的时间一定得久，
0: 给大家看啊，
1: 否则这个绿豆里面的营养成分炖不出来。
0: 对，
1: 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啊，这个绿豆汤你炖完之后就变成绿豆沙了。
0: 对呀，家里一般都是破皮的呀，
1: 破皮变成绿豆沙，烂糟糟的，对吧？然后喝的时候
0: 是
1: 那个绿豆皮浮在上面。
0: 对，
1: 我们今天不一样，因为我们以前啊在学那个就是草本植物的时候啊，就提到绿豆的熬煮方式是什么？第一个，绿豆不能变成绿豆沙，必须是颗粒完整，因为一旦变成绿豆沙，它里面很多的植物营养成分就被破坏了。而我们今天绿豆都是一颗一颗颗粒粒的，
0: 我再给大家找绿豆啊，
1: 颜色是完全已经炖出来的。那么这种火候和炖出来的绿豆，就正好可以帮到我们起到绿豆真正的它的营养。对于我们
0: 家里要做这样，
1: 对家里你做不到。我们
0: 从来绿豆沙都是破皮的，就是那个绿豆是破开的那种，所以刚才邱老师跟我说破开就不行了啊，
1: 破开以后你只能吃到绿豆沙，就里面的能量都释放出来了。但是我们要绿豆帮我们解很多，比如说鱼蟹啊，
0: 是
1: 啊，油炸食物的解腻啊，或者说我们酷暑特别热，身体上火的时候要灭这个火啊，它里面的营养成分就没了。所以我们今天你看一粒粒都是绿豆，但是咬在嘴巴里都是绵软的，所以只有在我们特定的加工的环节才能帮大家做到这一点。
0: 它是控制火候的，专业的去熬煮的，
1: 是的，而且里面的那个石斛同样也是，你看到的是原生态的石斛茎，但是这样的石斛茎如果没有把它炖煮到位的话，你咬上去是硬的，
0: 对的，
1: 胶质感是出不来的，
0: 对的。
1: 我们这个你咬上去，里面的那个胶质是马上就往外溢出，然后一会儿你就可以搅到只有一点点渣的感觉，把它吐掉
0: 就可以了。那我来尝一下啊，反正每一碗的话，它保证石斛茎是大于等于十克的，
1: 对，是的。是不是每一颗绿豆都是绵软的？我们不用做到绿豆沙的状态。
0: 里面白色的是马蹄，
1: 对，
0: 一个一个马蹄，增加了它的这个爽脆的口感。
1: 所以我们的汤色是清亮的，
0: 好好吃，
1: 不是浑浊的。
0: 我小时候最讨厌吃绿豆沙了，家里煮我是不吃的。我问了龙姐，哎，今天这个绿豆好好吃
1: 啊。对，是的，所以我们现在外面绿豆沙也好，绿豆汤、绿豆饼，你即使很多店里面买的那个绿豆汤，它都是那个已经破皮的。已经变成那个浑浊的那个状态，而我们今天是完全遵从我们那个调补的这种古法熬制方式，每一颗绿豆粒粒分明，就是
0: 石斛了，又找到石斛了，
1: 都是绿豆完整的状态，但是营养成分全部给你保留好了。
0: 是的，而且那个甜度啊，一开始我看到里面不是放了白砂糖吗？
1: 是的，
0: 我真的很担心这些东西做得很甜很甜，变成一个很齁的一个甜品。但是它的甜度就真的是一点点，应该只放了一点点的白砂糖。
1: 对，
0: 恰到好处。
1: 我们这个只是稍微盖掉一点绿豆或者是那个里面的苦味，
0: 就稍微让它有点味道，
1: 不是那个非常大的那个量。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的那个就是营养比例上面也是非常的好。关键这里面所有的东西不会让你觉得吃的时候有硬啊、难吃啊这种感觉。
0: 对，
1: 那关键是营养成分给大家保留的很好啊。
0: 尤其铁皮石斛我本来就蛮喜欢吃的，它有那种黏黏的胶质。
1: 对，
0: 绿豆呢是我从小不爱吃的，哎，没想到今天煮成这样。我本来你跟我说它不能破皮，我想完了，不能破皮的绿豆那得多硬啊，
1: 对吧？
0: 没想到那么好吃，绵软的，
1: 对，
0: 带有点 Q 弹的感觉。
1: 是的，
0: 然后马蹄就不用我说了吧，爽脆爽脆的，所以你咬下去的口感又有胶质的，又有绵软的，
1: 是的，
0: 又有那个爽脆的，然后又不会很甜。因为前面我还在想，哇，好尴尬的时间，我刚刚晚饭吃得很饱，我想这个这么大一碗我肯定吃不下去的，没想到那么好吃啊，吃到我停不下来了。
1: 对，而且我们想接下来不是要开学了吗？小朋友在学校里面中餐，如果中午饭吃的是油炸类的，比如炸鸡啊，那个
0: 我们也经常吃
1: 炸排骨啊，
0: 大人也经常吃
1: 这些油炸食物，你要去解的话，那绿豆汤真的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食物。
0: 那吃辣的是不是也能靠它解？
1: 对，也可以。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在酷暑，因为马上就是开学之后体育课，对吧？天特别热的时候，小孩满头大汗，哎，这时候你给他书包里面带一碗，然后在课间的时候吃掉，就身体里面这种热，他马上通过像绿豆爽的这种方式给他压下去了。还有很多老人家错峰，马上开始要出去旅游了。
0: 对的，对的。
1: 但是现在这个时候天还是很热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自己对自己关照，就像这样一杯绿豆爽。关键我们有绿豆当中帮助我们的成分都保留得很好，不是普通的绿豆汤、绿豆的绿豆沙，是真正把里面的 对应这种
0: 保留，
1: 帮你解除这种问题的营养都保留着，所以大家试着来买一下。哎，这里面无论是石斛，今天这价格你买石斛可能就不一定买得下来，因为毕竟是霍山的铁皮石斛。但我们今天在霍山铁皮石斛的基础上，还有那么好的绿豆的熬煮工艺，再加上马蹄，都是夏季特别好的解暑饮品。
0: 真的，在家你可以倒在碗里，像我这样子吃。然后你外出旅游的时候，或者给小朋友放在这个书包里的时候，对吧？我们有那个自带这个勺子，
1: 是的，
0: 就直接开盖计时了。然后我觉得这个就是非常的方便，太符合我们现代人的节奏了。
1: 对，
0: 家里的话，现在真的没有人。很少吧，去炖那个绿豆汤都没人炖了。
1: 是的，
0: 你还要再去做这个石斛精，还把它把绿豆煮在一起，还要里面加上马蹄，你这三个原料你去洗一洗切一切，已经很复杂很累了，还要去看那个火，一不小心你就容易把那个绿豆煮破皮。
1: 对，是的。
0: 那煮破皮的话就达不到我们今天这个
1: 家里面如果煮绿豆汤，你是不是就是要么用那个电压力锅，对吧？要么就是
0: 明火呀，
1: 无火烧开，
0: 要么插电的那种，
1: 明火慢慢炖。但这种炖煮的方式都会把绿豆皮给破坏掉，所以在破坏的过程当中，它的营养成分也意味着那个消失很多。
0: 是，
1: 所以今天只有在我们高压密闭的这种状态下，大的设备才能给你把里面的营养熬煮出来，
0: 专业设备，
1: 同时把绿豆可以做的绵软 Q 弹。
0: 是的，它专业的设备一定是算好什么样的火力、什么样的时间、
1: 什么样的压力，
0: 恰到好处的。
1: 对，是的。
0: 而且接下来秋老虎来袭啊，我们上海人都知道的。即使现在是过了立秋，然后到了这个秋风过后，还会再稍许热一热的。所以这个的话是一个很好的解热解暑气的这样的一个餐后小甜点，可以
1: 当做。再说一下啊，因为我们接下来就是螃蟹上市的时候，就是我们本草当中有很多东西都是可以解鱼蟹毒的。鱼蟹吃多之后，身体里面大量的这些物质，你要去解除它的话，那么你去查一查，在《本草纲目》当中，绿豆是排在很前面的。包括以前我们比如说碰到像巴豆、附子这一类的物质，哎呦吃了出问题的，也是用绿豆来解的。所以绿豆真的是一个好东西，
0: 一直是好东西。
1: 哎，只是大家在烹饪的过程当中，把它好的部分给破坏掉了。
0: 对。
1: 而我们今天的绿豆爽，是把好东西给你保留下来。
0: 对的。
1: 再加上霍山铁皮石斛，来帮助大家增加精液。所以现代人的饮食已经不是光是吃，而是要把里面的好的东西精华给吃到，
0: 对的，
1: 才算对我们有帮助啊。
0: 对的，而且它又帮我们精简了时间，食物的配料里面干干净净的，没有防腐剂添加剂，就是水，然后石斛精、绿豆、马蹄、白砂糖，没有了，没有任何的东西，脂肪含量还是零，所以我觉得把它当做早餐其实加入，不是说早餐只吃它，你可以在早餐当中加入它，
1: 是
0: 午餐、晚餐，包括宵夜，你实在有点饿了，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也可以吃上它，
1: 对，
0: 包括家里的酸奶也可以跟它，比如说你把它这个撩出来跟酸奶拌一拌，水管水喝。都可以的，今天算下来每一碗只要10块钱，新品首发啊！市场参考一下，这个24碗这一箱是381.6元，
1: 对，
0: 东方购物今天是248，然后你扫码下单的话还可以再减5块钱，
1: 对，
0: 就这么一箱24罐，家里人分一分，包括接下来中秋节家宴的那一天，
1: 对，
0: 每人来上一罐。
1: 是的，因为中秋节一定会吃鸭子、烤鸭，一定会吃大闸蟹。
0: 以前还有那个，
1: 对吧？
0: 你知道吗？他们把绿豆跟老鸭煮在一起，老鸭绿豆汤也是一种煮法。
1: 绿豆汤，
0: 所以绿豆是一个很好的东西
1: 了。是的，
0: 再加上了我们的石斛精，
1: 对，
0: 这么高端的东西和我们的绿豆、马蹄这两个比较常见的东西结合在一起，然后。专业的煮炖啊，炖煮才达到这样的一个口感。
1: 所以我们说啊，接下来无论是出行的旅游时候带在身边，还是小朋友可能那个上学之后，或家里面有老师，对吧？你家里的白领办公室里面，
0: 对的。
1: 包括我们说青青说的中秋家宴的时候，一人一碗作为甜品，
0: 是
1: 都特别的合适。
0: 对的。然后我们的批次的话，我现在现场全部都是在8月10几号、17号的一个保质期，
1: 对，非常新鲜。
0: 12个月的保质期，常温干燥的就是阴凉处就可以了，不需要放在冰箱，
1: 是的，
0: 常温保存就可以了。好吧，留时间给大家订购，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2: 这个斛字应该是古代的一种
3: 容器
2: 啊，应该是一斛等于10斗，
3: 对，
2: 就一斗米呢。 那会儿都好值钱的，
3: 一壶很多了。
4: 从此以后要想得这一把石斛，就要用十斛的粮食种子来换这一把咱植物的石斛，
2: 好金贵、啊、
4: 所以石斛的名字就由此而来，
2: 也就意味着石斛等于100斗啊。
4: 哇，对，
2: 多少啊？
4: 对，
2: 这是价值千金啊。
4: 对，所以那么它有为什么这么贵重啊？有什么作用啊？神农本草清，补五脏，虚劳累瘦，强阴久服，后肠胃。
5: 那阴虚那又是什么样的一个表现？我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存在这个问题呢？
6: 因为啊，腰为肾之府，常见的就是什么呀？腰膝酸软，嗯，腰酸，然后呢，腿呢，腿软，这是常见的。第二个呢，阴虚嘛，阴虚会有什么呀？火旺，所以说呢，五心烦热，手心、脚心怕热。有人睡觉啊，一定要把手脚放在什么呀？
5: 外头，
6: 被子外边。哎，一定要放，一定有人要贴在墙上睡。
7: 它这个石斛应该是长在石头上的一种植物，是它的生态的环境长在石头上，所以你就会想，为什么它长那么慢？它那么贵重，就因为它在石头上，它没有很多的养分供给它生长，长得很慢。
6: 以补肾见长，是增阴、增阳储存的地方。嗯，所以说呢，以补肾阴见长。嗯。第二呢，它是斛，是吧？是一个斗气。那么人体有一个器官，也就是一个斗气，什么了？就是人体的胃。哦。哎，可以进，可以出。嗯。因此呢，它干嘛了？它补胃。比较好，养阴和胃啊。哎，有的人干眼睛啊怎么样，视物模糊，到了晚上看不清楚了，肝阴不足。嗯，因此呢，石斛呢养肝、养肾、养胃，都是养的是阴液。嗯。
0: 斛次方，今天是新品首发啊，我们的石斛绿豆爽。听这个名字就觉得，哎呦，很清凉，
1: 对，
0: 很好吃，
1: 是的，
0: 很解口渴，也解体渴。最早的时候呢，我家里吃过那个就是铁皮石斛，嗯，它干的时候是叫那个风等嘛，对吧？哎、干的、嗯、要去泡发，要去煮。后来呢，我们网上去买过鲜的，好嘞，还没煮，放坏了，来不及煮，煮煮很累的呀。后来扒发扒发就瓦特了，因为它身上蔬菜会腐坏。
1: 对，
0: 所以呢，你无论怎么样去弄啊，家里总归是很繁琐。渐渐的，我们家里就不吃了、连绿豆汤今年夏天也一次都没有煮过。以前我记得夏天的话都会煮一些什么绿豆汤啊解解暑啊。现代人是越来越懒了、如果能够就是买到好的产品，就懒得自己去炖煮了。
1: 对，因为你自己炖煮的话，确实就是说你只能满足一个、普通的饮食。
2: 对的。
1: 而我们今天的绿豆爽是把绿豆和石斛、包括我们的马蹄当中的营养成分要给你煮出来、煮出来的情况下还要保留好不破坏。所以你看我们待会儿那个就是如果你自己买回去吃，你会发现首先我们的汤是非常清亮的，
2: 对的，
1: 然后我们的绿豆都是粒粒分明的，但是这粒粒分明的绿豆你咬下去都是绵软 Q 弹的、那么这样的情况才能把绿豆当中的营养给保留好。那么我们现代人特别大的一个情况就是处于酷暑期间、我们不但外面的酷暑会影响到我们，我们身体因为经常吃油炸的、
2: 对，
1: 高蛋白的这些食物也会产生很多的热，所以我们今天的马蹄绿豆包括我们的藿三铁皮石斛、一方面帮这些热要给它清一清解一解，还有就帮大家来生津，让你的津液更多的生成的情况下、才能更好的去濡养保护我们的脏器。
0: 尤其有些菜肴你吃得很咸、
1: 是
0: 很油油炸的又非常的辣、哎，你吃完这些之后再来吃一碗这个
1: 石
0: 斛绿豆爽，会觉得哎，从喉咙开始往下你的肠胃都好像很舒服、
1: 对，
0: 然后我这个已经其实剩下了三分之一了。每一碗呢我们是180克、然后包装上也写得很清楚，里面的石斛精是大于等于10克。
1: 对，
0: 这一碗的石斛精都给我吃完了，待会儿我再给大家开一罐啊。然后绿豆的话呢，我们是专业的一个炖煮、所以绿豆它是没有破皮的，还没有变成绿豆沙。但是那个绿豆的口感又是极其绵软，自己家里我从来没有吃到过。
1: 对，
0: 自己家里不是破皮了之后，我就从小不爱喝绿豆汤，是因为我过得拉嗓子，那个皮儿很难受吃了。
1: 是的，
0: 它那个绿豆都开花了呀，
1: 要么就酥烂，要么就是硬，对吧？
0: 对，
1: 我们今天是保留好它的营养情况下，我们是绵软 Q 弹。
0: 是的，
1: 你可以来试试看。
0: 是的，我把这个
1: 放上面。所以你想啊，我们现在其实在外面经常吃大餐，经常吃油炸烧烤。 火锅、辣的、刺激的，你就需要这样一份食物来帮大家解一解这些对我们身体的影响啊！
0: 一打开盖子哦，
1: 全是铁锅三铁皮石斛、
0: 对，铁皮石斛已经是出现了。刚才邱老师说到这个饮食啊，像我们家不是最近小孩子放暑假，好嘞，我妈妈早饭你知道每天买什么了？大饼、油条、
1: 哦、
0: 那鸡蛋糕，
1: 对，
0: 我帮侬说嘛哎，我先放进，我放进去啊，这个东西是好吃的，但是是很油的。然后我本来嘴巴老，我光五百吃了，好了，买来了油炸的就吃了。小朋友们看到炸鸡，
1: 哎、炸香呀，
0: 对吧？啃什么鸡什么劳，哎呦、都吃，那我也跟着吃，好了。但是吃归吃，哎、我们解决了这个食欲啊。可以来一些更健康的，
1: 哎、
0: 对吧？
1: 是的，
0: 老师吃好那种油炸的，吃点这个，
1: 那当然，
0: 心里也没那么
1: 罪。我们今天里面的绿豆里面的营养被保留好之后，
0: 啊、对
1: 于我们油炸、烧烤里面产生的很多有害的东西啊。他就来帮你解一解、
0: 哦、差不多了。
1: 还有到这个时候大家大闸蟹都吃起来了、对吧，大闸蟹大家都知道吃的是好吃的、但吃多以后鱼蟹毒的影响也大的，所以我们通常用什么来解，对吧？所以今天把这么好的绿豆汤在这个应季的时间给到大家，
0: 是
1: 您吃完之后来一杯我们这个绿豆爽，无论是从身体内部去解你的各种各样的问题，还是从我们口感上面解除你那个黏腻的、油腻的这种感觉、都特别好啊。
0: 是的、这个里面是一碗新的里面那个铁皮石斛了、
1: 是的，满满一碗、
0: 石斛精、对的对的、每一碗是大于等于十克的，
1: 对，
0: 像这种我用手啊，
1: 这个石斛精、
0: 像这种你自己去买新鲜的、或者去买那个风斗，就是铁皮石斛干的、去做都不方便啊。
1: 对的，你有没有发现我们这个霍三的铁皮石斛、第一个它没有那么粗，
0: 对，
1: 它寸短的就是那个寸金的那种状态，
0: 哎，
1: 然后还有就是它的胶质感特别多，
0: 对，
1: 你别看这一根根啊，青青刚才放在嘴巴里面嚼完之后、这个胶质是蹦出来的，就是非常多的出来之后，然后那些渣你都可以吞下去，叫酒服、几乎没渣、你可以咬，跟我们其他的那种石斛完全不一样。以前的石斛你敢做成这种石斛镜放在我们的甜品当中吧，绝对不敢，因为一嚼就是硬的，只能吐掉、但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之后，你一嚼就是胶质感满满的状态、
0: 是的，然后我再盛一勺多一点的、你看一下这个绿豆
1: 都是一粒一粒的，这个水都是清亮的、透明
0: 的，
1: 没有那种沙在里面的。为什么？
0: 看一下水啊，
1: 因为它没有破坏里面的营养成分，这个水这个汤你就是拿来解的，所以你吃完大螃蟹之后喝一碗就对了。您在外面应酬的时候，您喝一碗比别的铁皮都管用。所以我们说今天的绿豆爽是非常应季、一个应季是现在的气候，我们还是热，
0: 炎热
1: 还是燥。
0: 嗯，
1: 我们需要来解这个暑，同时要生津液，它来帮您。另外一个，这个季节之后，很多的食物开始应运而生。比如说烧烤，现在大家吃的多吧？
0: 对，
1: 小龙虾吃的多吧？
0: 对，
1: 包括大螃蟹吃的多吧？
0: 辣的，
1: 这一些食物在身体里面，它都会代谢出对我们身体有害的物质。你同样要解，这个解的智慧，老祖宗老早就告诉你了。你可以在《本草纲目》当中去查绿豆对于我们很多的这种食物的，
0: 哎，
1: 它的那个好处。所以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是真正有帮助的绿豆爽，马蹄绿豆。特别是加了特别吃价格的霍山的铁皮石斛，在这其中，一方面清洁，另一方面帮大家滋养。
0: 是的，所以这一碗的话，今天算下来是十块出头，
1: 是的，
0: 10.3元。
1: 啊，
0: 然后保质期呢是12个月，这样子的是24碗。你全家人要喝的时候，直接打开就能喝。
1: 对，
0: 你外出携带带起来也非常方便。
1: 是的，现在因为有很多小吃店里面都会给大家买绿豆汤，但我们今天这个可不是你小吃店可以买到的绿豆汤，
0: 加了石斛精。
1: 对，因为我们熬煮的方式，首先跟

0: 们就是不一样 的，他们就一个大锅在那里炖，炖到反就反复的炖，你拿回去之后里面就是沙，
1: 对，
0: 就是绿豆皮和它推开的，
1: 对的。
0: 还有就是它里面会给你放霍山的铁皮石斛吧，连铁皮石斛未必都会放，对吧？
1: 就算放一根、两根，你找都找不到，
0: 对，
1: 对吧？或者是打碎了放在里面，你也看不到。哎，但我们今天直接放的是这个呢，铁皮石斛的这个石斛的茎，
0: 是
1: 这个根茎，
0: 铁皮石斛茎啊，你完全能看得到。
1: 是
0: 每一杯里面是十克，我们不是一百克里面有十克啊。
1: 对，
0: 我们今天
1: 每一碗里面就
0: 有
1: 这样子的十克。
0: 对，
1: 一碗是180克，其中有十克就是我们的石斛茎。
0: 对，是的，所以你一打开自己就能看得到，一吃就是胶质感满满的感觉。
1: 是的，
0: 所以既能清热解暑，又能帮大家
1: 好吃
0: 滋阴清补。
1: 对，关键两个字，好吃。这些东西如果你说再有营养再怎么样，你做的不好吃没办法呀。
0: 是的，
1: 没想到这个搭配在一起啊，那么好吃。
0: 对，是的，所以我们说绿豆是不稀奇啊，但是我们今天做成霍山铁皮石斛
1: 的
0: 绿豆爽，那就不一样了。
1: 对的，
0: 真的值得大家回去试试看，喝喝这个清凉的绿豆水，同时吃吃这个 Q 弹绵软的绿豆，哎，这种口感可能你以前都没吃到过啊。
1: 是的，而且现在节气上吃这个正好非常的合适啊。
0: 是的，
1: 接下来像9月份、10月份要出去旅行的，你也可以带上它啊。这个季节的话，真的太需要它了，常温就能够保存，你也不用沾这个冰箱的这个空间。好的，现在流水间给大家订购，每一箱是24碗带回去，好吧？然后扫码订购呢是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2: 出大别山北麓的霍山县，正好位于中国南北气候过渡带，北方干燥寒冷的气团与南方潮湿温润的气流常年在这里交汇，洒下无数的风霜雨雪，在霍山的山间河谷形成阴凉湿润多雾的小气候，这就是孕育石斛的天堂。
3: 霍山石斛是兰科石斛属多年生草本植物，俗称米斛，又名龙头凤尾草、皇帝草。它的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早在1700年前就有霍山石斛应用的记载，是自神农本草经有石斛记载以来，历代本草中技术最多最为详尽的一种石斛。我国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先生也曾用霍山石斛当茶饮来护嗓养生，永葆艺术青春。
4: 那个京剧大师啊，梅兰芳先生有那个还有故事呢。哦，
5: 梅兰芳先生原本就有一副好嗓子，即使是在年老后，嗓音仍然是甜润动人。原来梅先生护嗓的秘诀是常年用它煎水代茶饮用，用来清咽护嗓。
6: 用它还可以保护嗓子呢，因为我们都知道梅先生有一副好嗓子，而且即使是梅先生晚年的时候，声音依然很圆润很甜美。
1: 哎呦，这个真的太符合我们现代人对于健康、对于便捷的追求了。然后我一直在跟邱老师说，我今年家里是没有煮过绿豆汤的，前两年还煮过，现在是真的不高兴煮了。
0: 是的，
1: 首先第一明火是不高兴煮的，很热。好，第二我家里有那个电动锅的，我这个电动锅已经囤了大概2年还没动过。我以前还高兴煮那个银耳，我现在连银耳也不煮了，所有的银耳全部买的很贵的银耳全部放到那个发霉烂掉扔掉了呀。我想通了，我刚才这种题太麻烦了，不做都不吃了。但是后来想想呢，这些东西老祖宗遗传，哎，这个留下来的是好东西。那今天呢，我们的胡次方帮我们解决问题了呀。
0: 是的，
1: 帮你熬好炖好煮好了，你只需要打开盖儿就能够立马吃到石斛绿豆爽。尤其是这个绿豆啊，你没有破皮，没有变成沙，它的营养更好的保留了。
0: 对，是的，其实绿豆汤不稀奇的，很多现在的那个小吃店冷馄饨什么都会给你，
1: 对对对，
0: 来一份，很大的一桶，对吧？但是你去看一看，它就是绿豆在那里熬，很多的水，然后这个水基本上都已经浑浊了，而我们今天的这个胡次方的绿豆，绿豆爽里面的水是清透的，
1: 对的，
0: 颜色跟我们平时买的都不太一样，
1: 对的。
0: 为什么？因为我们要保留它绿豆当中真正对我们有用的这个成分，我们的绿豆一粒一粒都还是完整的，没有变成沙，因为我们没有破坏营养成分，所以你可以吃到绿豆当中绵软那个 Q 弹的这。

0: 方面又帮大家清补，也补到位。那么这样的绿豆爽，您从以前如果没有吃过，今天可以试试看。而且我们里面每一根铁皮石斛茎，你都可以肉眼看到，你去嚼一嚼，那胶质感就蹦出来。
1: 对的，
0: 没有那种觉得要硬咬，咬到牙齿疼，嵌在牙缝里面，
1: 没有
0: 才嚼出胶质感，没有。
1: 对的，
0: 我们可以嚼出来。而且搅完的那个渣你几乎可以把它吃下去，它几乎就没有那种很粗的那个纤维的感觉。你看我们今天这个绿豆爽的颜色，
1: 对的，
0: 是不是清亮的？
1: 我把刚才那个汤啊倒在这个杯子里边，
0: 是不是清亮的？对吧，我们没有那种浑浊的那个渣在里面，水就是水的这个状态。所以像这种绿豆汤你在平时家里面熬是熬不到位的，你即使用那个大的那个锅去煮也不可能煮成这个样子，它一定是浑浊的。所以我们说今天的我们的那个胡次方的绿豆爽真的是从我们清补和清洁的角度去考虑的，用大的设备、大的工艺、好的工艺才能帮大家把绿豆当中的营养保留下来，同时把霍山铁皮石斛的营养给你注入进去。
1: 是的，然后呢，你看这就是我们一碗里面的这个石斛茎。刚才我吃掉一部分啊，每一碗的话反正写得很清楚，是大于等于十克霍山的石斛茎啊，根茎的茎，看到没有？然后它煮的这个程度刚好是胶质感满满的，然后你充分的咀嚼那个渣啊，你要吃不下去的话你就吐掉，但是要给它进行一个充分的咀嚼就可以了。
0: 对，是的，我们所以今天实打实的原材料都在这其中。
1: 对的，
0: 而且我们用了不同的工艺去做它，所以在现在暑期和那个秋季交界的这个时候，我们真的叫又热又燥，
1: 对，
0: 又干，身体里面的火又大，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既需要像绿豆马蹄这样帮你清洁的能力，同时也需要霍山铁皮石斛给你带来的滋阴的清补的能力。再接下来无论是中秋节吃月饼烤鸭，还是吃大闸蟹，或者我们现在就是小龙虾烧烤特别多的情况下，我们也需要解一解，你不能光顾着口感吃进去，不顾身体里面的那个各种火的蔓延。
1: 是，
0: 而且开学之后小朋友对吧，
1: 对，
0: 在那个天热的时候体育课上完，你来一杯是不是舒服一点？你那个老师那个一堂课讲完以后火烧火燎吃一杯是不是特别舒服？白淋在空调间里面啊，觉得那个干燥的难受的时候来一碗都特别的好。
1: 是的，包括接下来九月份十月份出去旅游，其实你在户外时间长了的话也是很热，这个季节还是有一点暑气的。
0: 是的，
1: 然后你可以带上它随身携带，对吧，我们是开罐计时的，这样打开就能喝。因为你有时候在一些旅游景点可能一下子你很渴的时候，或者你吃了辣的炸的时候，你买不到你想要买的这么好的这样的一个小甜品。而我们里面只加了一点点的白砂糖，
0: 是的，
1: 完全不甜。甜度的话就是真的就是一点点，因为我很怕吃非常甜的东西。
0: 对，
1: 而它的口感的话是刚好合适。
0: 对，
1: 然后这个绿豆呢它又是绵软的，因为我一开始担心说啊，这个绿豆没有破皮，没有变成绿豆沙，会不会很硬？没有，它的绿豆是这种软软的，然后你吃了你就知道了。白色部分一个个小方糖一样的就是我们的马蹄，所以里面只有三样好东西哦，石斛茎、绿豆、马蹄，然后加了一点水，加了这个白砂糖，没了，这就是我们的原料配料，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剂
0: 啊。所以啊，在这个季节你也可以用这样的一个自备的小甜品帮我们自己解暑、
1: 对，
0: 解渴、解热、解燥，对吧，同时把滋阴我们身体的清补的那个力量给你带回来。
1: 是的，然后呢它的脂肪含量还是零，特别符合我们现代人的对于这样的一个饮食的一个追求啊。全部呢也都是新鲜的批次，像我们现在现场的话是8月17号的新鲜的批次，保质期呢是12个月，
0: 对，
1: 常温就可以存放。24款你可以作为家人的一个分享。
0: 对，是的，其实真的是这样，家里面的孩子你可以给他吃一吃，因为小阿拉老早小朋友上热头啊、白子啊，对吧？
1: 对啊，
0: 搿辰光肯定要吃点绿豆汤。
1: 对，
0: 但是如果绿豆汤没煮对，那个一点用都没有，对吧？
1: 原来我们家里以前喝的还煮了，
0: 对，
1: 所以现在不煮了，白费功夫。
0: 包括我们现在小朋友在空调间里面，这种情况少一点了。但是开学之后你就架不住，对吧？各种各样燥啊、热啊，外面的酷暑对它又有影响，所以家里面备着，老人家也不要花心思再去熬煮，对吧？家人享福，你自己遭罪。我们今天谁需要，只要开罐就能吃，常温保存就可以。所以每个人都可以把这么好的既能清补又能清洁的绿豆爽给补充起来。
1: 是的，所以看到这边下单就可以了。市场上您自己去买的话，这么一箱是381.6元。
0: 对，
1: 东方购物。

0: 天新品首发是248元，平均的每一碗只要10.33元，低于市场的这个价格。
1: 对，是的，这个价格真的是货山铁皮石斛的价格，你都未必能吃得到、
0: 真的，因为无论是新鲜的那个铁皮石斛，还是你外面去买这种干的，
1: 对啊，
0: 铁皮石斛这种干的风斗，价格都会非常的贵。今天平均每一碗10.出头，扫码可以下单，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
2: 这个壶子应该是古代的一种容器，
3: 容器啊，
2: 应该是一壶等于10斗，
3: 对，
2: 就一斗米那会儿都好值钱的，
4: 一壶很多了。
3: 从此以后，要想得这一把石斛，就要用10斛的粮食种子来换这一把咱植物的石斛，
2: 好金贵。
3: 所以石斛的名字就由此而来，
2: 也就意味着10斛等于100斗啊！
3: 哇，对，
2: 多少啊？
3: 对，
2: 这是价值千金啊！
3: 对，所以那么它有为什么这么贵重啊？有什么作用啊？神农本草清，补五脏，虚劳累瘦，强阴久服后肠胃。
5: 那阴虚那又是什么样的一个表现？我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存在这个问题呢？
6: 因为啊，腰为肾之府，常见的就是什么呀，腰膝酸软，腰酸，然后呢腿呢腿软，这是最常见的。第二个呢，阴虚嘛，阴虚会有什么呀，火旺，所以说呢五心反热，手心脚心怕热，有人睡觉啊一定要把手脚放在什么呀，
5: 外头，
6: 被子外边，哎，一定要放，一定有人要贴在墙上睡。
7: 它这个石斛应该是长在石头上的一种植物，是它的生态的环境长在石头上，所以你就会想为什么它长那么慢，它那么贵重，就因为它在石头上，它没有很多的养分供给它生长，长得很慢。
6: 以补肾见长，是增阴增阳储存的地方，所以说呢以补肾阴见长。第二呢，它是壶，是吧，是一个斗气。那么人体有一个器官也就是一个斗气，什么了，就是人体的胃，可以进可以出，因此呢它干嘛了，它补胃比较好，养阴和胃啊。有的人干眼睛啊怎么样，视物模糊，到了晚上看不清楚了，肝阴不足，因此呢石斛呢养肝养肾养胃，都是养的是阴液。
0: 好的，今天我们这个东西啊真的是好东西啊，石斛、绿豆，然后马蹄，三样东西你自己去煮多少时间，
1: 对，
0: 什么样的火候才能够煮到石斛软糯了有胶质了，然后绿豆呢不能破皮开花，你说这怎么煮法，什么东西先放后放，好来，我这个完全搞不清楚，对不对，
1: 所以我们现在不要那么麻烦了，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做。
0: 是是是，
1: 因为我们今天胡次方在我们的那个六安县，它是有自己的那个铁皮石斛的来源，所以霍山铁皮石斛在外面一克是多少钱，大家可以去查。我们今天单这个一罐里面
0: 九大仙草，我记得对吧，
1: 10克霍山的铁皮石斛，
0: 10克，
1: 这个价格已经超值了，
0: 是的，
1: 再加上我们特有的工艺，让你真正能够吃到绿豆当中的这个营养成分，马蹄中的营养成分，在我们现在这个酷暑燥气来的那个时间，您用这样的饮食去对应正好，所以家里的孩子也好，家里面可能有做老师的上班族也好，即使在办公室面的白领，天天在空调间扶着的，你都可以把它做一个小甜品小零嘴，做一个代餐来吃，因为里面不但营养丰富，更有帮我们清润清洁的好食材。
0: 是的，所以今天每一碗算下来是10块钱，然后很方便，想吃打开盖子就能吃，而不是说以往你说哎呀我吃个绿豆汤，还别说放石斛呢，你要去煮吧，无论是明火电炖锅你都要花一定的精力，今天煮你不可能煮一碗，你可能一般我们都是煮一锅，
1: 对呀，
0: 都不管是倒掉好还是放明天隔夜好，现代人讲究了，非先隔一碗隔两碗不太想吃了，对吧，
1: 现在绿豆其实它就是抓一把，这一把你比如做绿豆汤或者做绿豆粥的时候，
0: 我浪费这些煤气去煮这一碗吗，
1: 对，你这个量不够的呀，我们今天这个绿豆是真正帮你把里面营养成分煮出来，关键不是绿豆，因为绿豆大家都知道不稀奇，这个是附加值，我们今天值钱的是我们里面的霍山的铁皮石斛，
0: 是的，
1: 而霍山铁皮石斛通常 你很少看到有霍三石斛铁皮石斛镜在你面前。
2: 嗯，
1: 我们今天用的就是霍三铁皮石斛镜。
2: 嗯，
1: 而且这个镜在我们的加工过程当中，让你入口之后，
2: 嗯，
1: 就能嚼出它的胶质感，满满的胶质感。
2: 嗯，
1: 吃完之后几乎没什么渣，像这样的那个清补的能力，获得它滋阴的这个能力就有了。
0: 是的，所以而且我们每一碗里面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真空的这样的一个包装，而且每一碗我们承诺石斛镜的含量大于等于十克。
1: 对，是的，所以我们
0: 脂肪含量还是零，甜度就是一点点，加了一点点的白砂糖。
1: 哎，所以你看啊，就是我们这个霍三石斛镜好不好？大家回去自己会嚼。
2: 嗯，
1: 嚼的时候你吃到这个胶质感你就知道了，对吧？
2: 嗯，
1: 还有就是我们今天跟绿豆一起搭也是符合我们现代人饮食特点的。
2: 嗯，
1: 因为大家平时爱吃小龙虾，
2: 对，
1: 烧烤大闸蟹、烤鸭、烧烤，那个就刺辣的刺激的，你吃完之后你得为身体里面考虑一下。我们古人就把食物分成几类，其中像绿豆这一类，它就帮你在解各种各样烟熏火燎的这些东西，解各种各样不知的问题到我们身体里面产生的一些你的那个状况。
2: 嗯，
1: 所以像小朋友到了夏季，以前我们说一定要喝点绿豆汤。
2: 对，
1: 为什么？因为或者说
0: 以前呢，
1: 也需要
0: 还没空调的时候，那逼着你喝
1: 对呀，
0: 绿豆汤，
1: 是的，
0: 解暑。现在不一样了，对吧？天天24小时待在空调房，有各种各样的冷饮吃，但是这依然是一个好东西。如果你刚看到我们直播，再为您来总结一下，我们用到的全部都是霍山核心产区的一个石斛，然后我们遵循古法仿野生的一个种植，所以我们得到的石斛精特别的赞。它是你看北纬31度这样的一个核心产区，
2: 嗯，
0: 然后我们工艺也很好，对吧？首先仿野生的一个种植，然后原料的清洗，科学的一个配方灌装，然后到封口高温灭菌，质量检测，最后才会成品入库。到了我们东方购，我们还会要对它进行一个质检，
1: 是的，
0: 才最后放放心心的到您的手上啊。
1: 嗯，是的，所以我们说啊，如果平时大家也有吃石斛习惯的，您算算您吃石斛的代价是多少？
2: 嗯，
1: 有没有像我们这样好吃？
2: 嗯，
1: 还有就是我们今天是霍三的铁皮石斛，
0: 对的，
1: 整整十克放在我们这一罐当中，
0: 看看，是，
1: 而且在这样的好的一个主材料情况下，
0: 嗯，
1: 我们再加上我们特有的技术，把绿豆
0: 对
1: 给你熬煮出它的营养成分，
0: 是
1: 没有破坏，所以到了夏季，无论是老少还是出门旅行、上学，在办公楼里面办的那个上班的白领，都可以拿它做一个很好的下午茶的食品啊。
0: 是的，绿色的一段一段的，就是我们的石斛精啊。石斛精你自己去煮，要煮成这样，无论是买仙草，买石斛那个铁皮风斗，哎呦，自己煮煮真的是非常的费功夫，很麻烦。
1: 宽煎久煮啊。
0: 是的，然后我们今天帮你炖煮到胶质满满。绿豆呢一定是不能开花的，然后里面再加上了这样的一个马蹄，包括它这个汤水，哎，我们再把汤水要么倒在。我来，我用勺子
1: 啊，
0: 再放在我们那个透明杯子里面看看。
1: 对，
0: 来，我从这里盛出来，我们这个汤水看一下，看到没有？
1: 我们就是
0: 清透
1: 的，我们就这种清透的汤水啊，没有那个杂质的。这种水的颜色正好就是把绿豆的里面的营养给你煮出来了。
0: 对，
1: 但煮出来之后它没有沉沙。
0: 对，
1: 不是那种烂糟糟的那个感觉。
0: 对，
1: 所以像这种绿豆汤才能帮大家做到清洁。
0: 对，你先吃里面的料，然后最后把这个汤喝掉。
1: 对，
0: 非常的解腻，
1: 哎，
0: 解暑。
1: 是的，
0: 尤其说到这种油炸的，我就以我家为例好了，我妈天天大饼油条吃饭糕。
1: 对，
0: 我说你油炸少买，但是她买了之后我也忍不住，人嘛总归是看到这种糖油混合物又是油炸的都要吃呀。包括我们同事啊，前两天我们那个美女导演跑到我们那个化妆间叫了那个外卖炸鸡，一看我一点都不饿，我就是嘴馋了。你人就是可能有那一刻会馋这些东西。
1: 对，是的。
0: 好，那这些东西不健康，你也知道它不健康，是垃圾食品，等你吃下去之后怎么办呢？哎，我们用这个石斛绿豆爽，
1: 对，
0: 去解解腻，
1: 哎，解腻解油，
0: 对，
1: 同时
0: 解身体
1: 里面
0: 的负担，
1: 哎，对的。所以我们说这样的 那个汤，你吃的火烧火燎、油油腻腻的时候，
8: 是的，
1: 喝下去那真的就叫一个字爽。
0: 哎，所以有些东西吃了很上火的，吃完也能吃吃汤。
1: 那当然，古人早就分好了，有的东西它就是高蛋白、高就是高脂美味的。另一方面，就高脂美味的食物之后，你身体里面负担要靠有些食物来帮你清减一下。那绿豆水就是这样的，但是我们现在吃的不是绿豆水，我们的绿豆汤已经把它煮开花了，煮得烂糟糟了，所以它那个清减的能力就下降了。而我们今天的绿豆爽里面，第一个有铁皮石斛。

0: 霍山的铁皮石斛来帮大家滋阴，
1: 是的，
0: 帮大家来做清补，同时用我们特别加工的绿豆的方式，让你吃到 Q 弹绵软的绿豆的同时，它这个水就是能帮大家来清解的，所以既能让你的那个嘴巴享受到清爽的感觉，身体里面又能帮你解除很多的负担。
1: 对的，所以你看每一口里面都吃到了石斛精，吃到了绿豆，还有这个马蹄。
0: 对，
1: 然后每一碗的话呢，我们答应哦，石斛精是大于等于十克的，
0: 对，
1: 没有防腐剂添加剂，
0: 是
1: 只加了点水，加了点白砂糖，能量方面脂肪只有零，
0: 是的，
1: 蛋白质是2.2，所以呢你吃下去之后作为餐后的一个解腻的小甜品的话，对身体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负担，心里也没有什么负担。
0: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价格，你是花了一份清补的钱，
1: 是
0: 同时增加了另一份清那个就是我们清解的这个食材，所以吃下去之后不但能让身体生津，让身体里面滋润，同时各种火啊，各种身体里面的代谢的负担啊，它也有好的方法给你解掉一点。
1: 对的对的，关键还免去了我们自己去清洗，
0: 是
1: 自己去炖煮，这些是都不需要了。然后我说了嘛，你一煮一大锅吃不完怎么办？你明天再煮吗？后天吃隔夜的吗？
0: 肯定不能。
1: 我们今天一碗一碗，每一碗是这样子的，180克，
0: 对，
1: 打开就能吃。
0: 是的，
1: 外出还可以携带，
0: 哎，很方便。所以说你出去旅行的时候，
1: 对的，
0: 或者小朋友真的是带到学校里面去，
1: 对的，
0: 都没有问题，因为我们也会配勺子，对吧？吃完之后，
1: 勺子
0: 您这个身体里面各种火、各种油腻，才能帮你解压下去啊。
1: 是的，新鲜的批次，像现在我们现场所有的都是8月17号的，然后您拿到的也都是新鲜的批次，12个月的保质期，
0: 对。
1: 放心的囤货，一箱是24罐。如果你自己去网上买的话，这一箱是381.6元，东方购是全新首发248元，扫码下单呢可以再减5块钱，相当于是243。然后您在我们的 APP 的账户里面有积分的话，还可以再抵扣进去，平均到每一碗10.3元。
0: 是的，这个价格买霍山铁皮石斛都未必卖得到啊，毕竟我们有10克的霍山铁皮石斛在我们这一罐当中。
1: 是的，是的，好的，看到这边的话，赶紧扫码下单或者电话订购02153919900。
2: 地处大别山北麓的霍山县，正好位于中国南北气候过渡带，北方干燥寒冷的气团，与南方潮湿温润的气流常年在这里交汇，洒下无数的风霜雨雪。在霍山的山间河谷，形成阴凉湿润多雾的小气候，这就是孕育石斛的天堂。
3: 霍山石斛是兰科石斛，属多年生草本植物，俗称米斛，又名龙头凤尾草、皇帝草。它的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早在1700年前就有霍山石斛应用的记载，是自神农本草经有石斛记载以来，历代本草中技术最多、最为详尽的一种石斛。我国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先生也曾用霍山石斛当茶饮来护嗓养生，永葆艺术青春。满目
1: 好，最后一分钟的直播时间了。今天呢，我们是斛次方的新品首发，24碗248元。如果你自己去网上买的话，是381块多。
0: 对，是的，关键是现在暑热还在，燥气又来的时候，我们可以有我们的霍山铁皮石斛来帮大家滋滋阴，同时让我们的绿豆马蹄来帮大家消消暑。
1: 都是好吃的，尤其是这个石斛，我们是霍山的石斛，而且用到的石斛精，并且每一碗的石斛精的含量是大于等于10克，每一碗没有防腐剂添加剂，白砂糖只加了一点点，就一点点的这个甜度，特别符合我们现代人对健康的追求，常温就能保存，开盖即食。
0: 是的，所以特别方便啊。
1: 好的，留时间给大家订购啦，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直接拨打电话02153919900。
4: 20天串联起古埃及神秘文明、浪漫希腊爱琴海美景和土耳其多元文化，3晚星汉海洋游轮搭配4晚尼罗河河轮，一次跨越欧亚非3个大洲的精彩旅程，奇特地貌、梦幻海岛、历史珍宝、悉数饱览，洞穴酒店、海边5星真正慢节奏度假。8月21日

0: 晚21:05，土耳其、希腊、埃及20日深度游。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有国才有家，
3: 有国才有家，
2: 爱国如爱家，
3: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4: 成为心之镜，
5: 成为心之镜，
4: 重德成为首，
5: 重德成为首。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依亚。如果说您是感兴趣，对于收藏特别有这个，比如说有自己独到见解的话，咱们的流通纪念币的大全套，其实在东方购物也是阔别了将近有七八年左右的一个时间。很多顾客说，哎呀，凭着自己的一己之力去收藏的话，真的可能只能找到星星点点。那我们今天呢，119枚我们的纪念币的大全套给大家收集齐了。而且关键呢，我们说了，阔别那么长的时间，今天的备货并不多，谁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的依然请到了我的老朋友啊，刘总您好。
1: 任燕老师晚上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晚上好。今天由我和任燕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这个纪念币大全套119枚，从1984年开始发行，到今天呢全部拿齐的一组的纪念币。纪念币收藏呢有两大难点，第一呢是早期的这个发行，它是很多人是不知道这个发行信息的。另外一个呢，就是早期发行的这个纪念币难以保存，没有办法达到好的品相。
0: 对。
1: 而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完全都是全新未流通状态的一个纪念币的一个状态，给到大家。
0: 是。今天呢，我们的价格其实也真的很划算，19800块钱，一共是119枚。
1: 是的。
0: 我们现场呢，只是陈列出来了其中的一层啊。我刚还在问了一下刘总，我说，哎，那个大宝箱里头是不是还有一层？他说，当然，两层啊，加起来，但是那一层是没法取出来。
1: 是
0: 给大家来说一下纪念币的大全套到底有哪一些啊，我快速和观众来浏览一下啊。因为呢我们不可能把每一个币我们全都拿出来给大家做成版的形式来看啊。首先有世界文化遗产的这个流通纪念币15枚，对吧？
1: 对，这个也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这个为什么我们直观面看上去它的这个直径非常大，这也是我们纪念币当中这个直径最大的一组纪念币了，它的直径是很大的。
0: 是。
1: 然后是世界文化遗产15枚全齐了。
0: 是全齐了啊。
1: 是。
0: 尤其是有以万里长城为代表，对吧？哎，各种啊。好，接下来是什么呢？国家大事这个我们的流通纪念币有17枚，从1984年到1995年。说起来，其实回想一下，也是过了将近30-40年的时间了。
1: 没错，这个1984年开始发行流通纪念币呢，其中有一个年份是我们的纪念币的明星年份，也是我们这一年的大事件，就是1988年。1988年发行过2枚纪念币，一枚呢就是我们的中国人民银行成立40周年，另外呢就是我们宁夏自治区的一个30周年。
0: 对，
1: 这两枚币，只要玩收藏这个纪念币的人肯定都听说过这2枚币。
0: 是，
1: 这个是鼎鼎大名的2枚币，我们也囊括其中，两枚币王。
0: 是。好，这2枚币呢我们待会儿呢会细细拿出来品鉴一下啊。在待会儿呢我们和观众去分享，我们先来看一个总体的一个概况啊。包括还有我们说到了国家大事记的这个14枚的这个纪念币，从1997年到2011年，也就是香港回归那一年开始。
1: 没错。
0: 所以有人想一想啊，好像就是昨天的发生的事情，但是一晃眼现在也是接近快30年了。
1: 是的，这一组里面实际包括了很多，我们回忆一下，比如说香港回归、澳门回归，包括我们上海的这个世博会等等等等，这一组里面全部囊括了。
0: 是。好，接下来还有啊，来珍稀动物的流通纪念币有10枚，对吧？这个呢，以比如说其中呢有华南虎、白鳍豚，包括还有金丝猴、大熊猫等等，所以啊，这个也是特别有纪念意义的。
1: 是的。
0: 包括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一系列的国家大事记的这个纪念币，从2015年到2021年，其实想想看，也有如果从2015年开始算的话，10年左右的时间了。
1: 没错，这个时间阶段呢，正好是我们国家腾飞，开始起飞，经济腾飞，然后我们各个科技也在腾飞，所有的大事全部囊括，包括我们的这个中国航天纪念币，包括我们的中国高铁纪念币，等等等等。这些也都是非常值得收藏的。
0: 是，包括还有啊，就是伟人流通纪念币。
1: 哎，
0: 这个呢，对于很多，比如说对伟人或者是人物系列感兴趣的，这个收集起来也真的是难度不小。
1: 对，
0: 包括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了自治区的流通纪念币啊，
1: 没错，
0: 这个刚才我们也说到，尤其是刚才说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30周年，
1: 是，
0: 这枚币是一个特别大的一枚币啊，
1: 没错，
0: 这个收集起来确实有一定的困难。包括还有是什么呢？体育爱好者体育流通纪念币8枚。
1: 是的，这个体育流通纪念币8枚呢，早期大家都知道那个黄色金灿灿的那个一角的那个面值，就是1987年的足球、排球还有体操这3枚， 这三枚实际好多人是一直在找，一直在找，找不到的。这三枚纪念币也是现在的价值也是不菲。
0: 是，我们待会儿会给大家来做一个价格的对比啊。嗯。包括还有就是第29届的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这个流通纪念币有8枚啊。
1: 是。
0: 2006年、2007年、2008年的，
1: 没错，它是8枚纪念币，但是分了3个年份发行的，这就和导致好多人家里面这8枚纪念币是不全的，有的可能只有2枚，有的可能只有3枚。
0: 是，还有就是我们中国人独有的啊，一轮生效的这个我们的流通纪念币12枚，当然是12个生肖。
1: 没错，我们一轮二轮的全部给大家带到了，所以说这个生肖纪念币也是给大家带齐的。
0: 是，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到了合字书法的流通纪念币有5枚。
1: 没错，
0: 不同的写法，对吧？
1: 合字币，合字币呢是5种不同的书法的一个写法的合字币。这个当初发的时候，好多人也在追捧，它也是不同的年份发的，所以说好多人也是隔了好几年一直在找这个合字币。
0: 哎，是，
1: 我们今天也给大家带齐了。
0: 好，基本上给大家浏览完毕了啊，这是119枚。那我们不可能119枚全部都给大家来看啊，取其中的2枚和观众来分享一下。首先就是我们刚才说到了啊，1988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我们的整个的成立30周年这枚纪念币，这个为什么会是就是我们说到重头戏呢？
1: 重头戏因为什么呢？1988年发了2枚明星藏品，一枚呢就是我们手上的这个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30周年的这一枚币，这一枚币和那个中国人民银行建行40周年那一枚币，这2枚呢是双星闪耀，对，双星闪耀。这2枚币呢，第一，发的时候早，发行的时候呢那个数量总体数量很少。再一个呢，当初好多人是不知道这个消息。你想88年，我们哪知道？不像现在，我们每年发纪念币都会有公告的，那时候是没有的。好多除了银行系统的人根本都不知道这么一回事儿。所以说就导致这个纪念币当初就流通到和我们正常花的那个钱流通在一起了，大家根本就没有注意。所以说这个早期的这些纪念币好品相的特别少，大家注意到没有？
0: 对，
1: 这个我们手上的这2枚纪念币的这个光泽度，大家看到没有？我们都是圆光的。大家玩纪念币的人都知道，纪念币是这种金属币，实际它保存的难度要比纸币的保存难度要高得多。
0: 对，
1: 为什么？因为金属它是特别容易氧化的。所以说我们如果说在空气当中接触呀，或者说你在那个钢镚里面来回搓呀，它很容易把它的光泽度给打磨掉。
0: 对，是。
1: 所以说这种圆光的就非常非常的稀缺了。
0: 对，而且尤其是在咱们比如说像江浙沪这种，比如说回南天的时候，对吧？或者说黄梅雨季的时候，湿度大，湿度整个特别大的时候，尤其是对于我们这种钢镚啊，有时候说实话呢，保存起来能够做到这么好的这种品相的话，确实比较难。
1: 没错，像我们这种天气情况的话，只要过一周，它的那个自然光泽度就没有了，它是发乌的。但是我们今天带给大家是完全是圆光的。
0: 对，
1: 圆光代表什么？因为早期收藏纪念币的人肯定都知道，圆光是一卷它外面有一层纸，那个纸呢是油纸，
0: 对，
1: 它就是为了防止有这个空气啊或者有其他的。那中间的几枚它就是一定是圆光的，这就是保证了它的光泽度。
0: 是，好，那我们给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啊，举个例子，既然说到这儿，为什么说这2枚币呢是币中之王啊？首先呢，您来看一下这一枚，就是刚才我们说到了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30周年的纪念币，
1: 是
0: 在某网站当中就这一枚的价格品相应该算是跟我们一样比较好的了。
1: 这个没有我们好，因为它对，因为它有分数，它的分数大概是67分，我们这个基本上能够达到69到70分之间，它还是差了一点
0: ，
1: 对，差了一点，
0: 对吧？但是就这一枚币的价格，观众您看到了2880块钱，
1: 对，
0: 您已经记住了啊，就这一枚。好，接下来还有一个震惊你的啊，来，观众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1988年中国人民银行成立40周年的这个纪念币。
1: 对的，这一枚币呢，好多人可能有一个误解，因为我们行内管这个币叫什么叫建行40周年，好多人以为是建设银行40周年，实际不是哈，
0: 不是，
1: 实际是中国人民银行成立40周年的一枚币。所以说好多人一说就是建行都以为是建设银行，实际不是，它是中国人民银行成立40周年，也是1988年发行的一枚币。而这一枚币是我们119枚里面所有的币里面价值感最高的一枚，就是这一枚。对，
0: 这一枚我看到到手的价格已经标注的是18000多，
1: 没错，
0: 对吧？所以观众朋友您自己想一下，就是刚才2枚币加起来的话已经是突破20000块钱的一个价格了。
1: 是的，
0: 但是我们今天只需要19800块钱，积分还有198，东方购物一积分就是1块钱，实实在在当钱花的。
1: 对，
0: 而且观众朋友啊，你要知道在咱们东方购物买的时候平台要保真，对吧？我们今天是有什么呢？鉴定证书。这个对于收藏爱好者来说的话相当于是吃了一颗定心丸。来，观众朋友您看到这句话啊， 经鉴定，咱们流通纪念币大全套收集的全部均系未流通真品。嗯，那很多顾客也都问了，那你为什么刘总，你们有这个实力能够把这些币收下来，而且价格基本上这么划算呢？
1: 是这样子的，这个金属币啊，它讲究一个为什么特殊，在特殊未流通这三个字，因为金属币一旦流通。它和这个纸币还不一样，纸币如果你流通了，它还是有很高的这个收藏价值。嗯，但是金属币你一旦流通了，就意味着它的品相会大打折扣。哦，它和纸币不一样，纸币可能你折一下或者缺个角儿，这种是品相缺失了。嗯，但是这个硬币不一样，硬币你只要稍微流通了，磨一点光泽度不够了，那它的这个分数会差很多。这就是金属币比较娇贵的地方。
0: 是，所以啊，我们说到了今天呢，我们能够集齐我们的这个力量，把119枚咱们的流通纪念币呢大全套给大家收集来。品相又好的同时，而且观众朋友啊，这个我觉得其实可以作为一个传家宝。为什么这样说呢？很多的叔叔阿姨都会说了，现在呢有时候给孩子呢包一个红包，红包说花掉也就花掉了，但是呢真正跟他们讲起来咱们这个国家的一些文明啊，一些历史啊，讲起来可能爷爷奶奶年轻时候收集的这些东西呢，可能啊就只有星星点点，对吧？以您个人的力量，像我刚才说到了，能够收集齐，尤其是这2枚咱们的这个币中之王的话，确实比较的困难。但是今天我们东方购物包括还有刘总，我们有少量的大全套的现货给到大家。而且呢是从1984年到2021年，我们集齐了中国人民银行所发行的所有的流通纪念币。这个是对于收藏爱好者来说的话，我觉得是一份心头宝，也是一份传家之宝啊。一代一代传承下去的时候，每一枚拿出来都是可以细细去品鉴的。但是呢我们今天的备货不多啊，然后呢刚才我也说到了，咱们积分今天还有198块钱，自动订购的话还可以再减5块钱的优惠，里外里又帮大家省了将近200块钱。待会儿下一趴回来再给您做一个价格的对比，您就知道东方购物今天啊性价比非常的高，为数不多的现货，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流通纪念币是为了纪念国际或本国的政治、历史、文化、体育等方面重大事件，或杰出历史人物，或珍稀动植物等，由中央银行发行的纪念硬币。这种纪念币可按其实际面额进入流通领域，而实际上多数被用于收藏。其发行的数量越多，越考验藏家的耐心和实力。我国自1984年开始，由中国人民银行开始发行第一枚纪念币，经历30多年的岁月，已累计发行共119款流通纪念币，其中分为建国纪念、伟人纪念、国际大事、生肖贺岁、体育题材、风景名胜、珍稀动物、特殊事件和字系列等9大系列。每一款都形象各异，大小各异，对于收藏而言，若能一款不落的集齐，尤其是几款十分稀缺的币王，更是难上加难。今天东方购物重磅推荐中国流通纪念币大全，除了收录到以上所述所有119枚钱币外，更逐枚封装及评定，评分均为70分未流通，都属于难能可贵的圆光币，收藏价值不容小觑，机会难得，限时限量，邀您来珍藏。
3: 其实流通纪念币呢，它是进入钱币收藏最好的一个品种。哦，
0: 为什么呢？
3: 为什么呢？因为流通纪念币它呢最和老百姓接地气了。哦，收藏品的东西它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是物以稀为贵。哦，
0: 所以其实流通纪念币还是应该收一些老的流通纪念币，对吗？
3: 对。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今天一共是限量的五组的席位给到大家。刚才呢，已经有一位收藏爱好者已经是收藏了，所以呢，我们现在只剩下最后的四组了啊。其实呢，收集齐整个流通纪念币的大全套，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对于您个人来说，包括对于咱们东方购物平台，对于刘总来说也不容易。为什么呢？咱不是每个月都有，不是每年都有。我刚才问了一下刘总，我说咱们这个好像我记得好几年没有卖过了，他说差不多将近有七八年的时间了。嗯。你想想看，我们为什么也要花这么长的时间去集齐整个全系列呢？就是因为确实比较难，对吧？
1: 是的，尤其是早期的，我们这个流通纪念币呢，是从1984年开始发行的，它早期的那个发行的规则和我们现在完全是不一样，它只有少数人知道这个纪念币的这个发行，这就是为什么早期的这些纪念币有很多是和我们正常用的这个钱是正常流通在里面的，好多人很早以前留在家里的那个硬币会挑出来一下子挑出来，哎，这个是纪念币，现在我们知道有这么回事，但以前根本没有这个意识，也没有这个信息，
0: 对，
1: 所以说就导致了早期的这个纪念币本身发行量就少，并且导致了很多这种流失了，就是流通到市场上面，那这种品相就大打折扣。
0: 是
1: 我刚才说了，就是这种纪念币金属类的，你稍微流通过之后，和这个原卷的未流通过的
0: 不一样，
1: 这个价值感会差很多。
0: 对，
1: 我们上海人管这个硬币叫什么？叫开骨子，对吧？北方呢叫钢镚儿。
0: 对，
1: 我相信很多人都会遇到一个场景，就有好多人会回收这种硬币，对吧？
0: 对，也
1: 回收这个硬币这个场景。好，现在一般回收都是怎么回收呢？都是论斤，一斤60块或者一斤多少，都是按照分量来称的。
0: 对，
1: 这个就是代表了什么？它只要流通过，它的价值会迅速的萎缩。
0: 对，
1: 但是像这种今天我们这一套纪念币的，它的优点或者说它的特点在什么地方？就是它没有流通过，它就是收藏级别的流通纪念币。
0: 是，而且我提示一下大家，我刚才还专门问了一下刘总啊，我说这个我们今天能货到付款吗？
1: 可以的，对吧？
0: 所以意味着是什么？咱们今天就是先抢占一个名额，就是抢占一个我想品鉴的一个名额。我作为钱币的爱好者，说，哎呀，我好像自己收了这些星星点点大全套，真的是心头之好的话，我就想看一看，哎，我如果说今天你拿到手，你觉得好了，咱再付这19800块钱。
1: 是的。
0: 但凡你觉得好像没有我们说的那么好，没关系的，哎，你只是先抢占了一个咱们说到的品鉴的名额啊。而且关键的这个价格其实呢，现在呢太透明了。不像原来，就像刚才刘总说的，那时候的信息比较的闭塞，咱没有这些这个渠道。
1: 对。
0: 可能家里面只有在银行上班的人，或者是说有这些渠道、有内部信息的人可能知道。但是啊，现在您会发现，我们现在上网搜一搜，您就可以知道了，它现在大概值多少钱，对吧？您看啊，在某网站当中啊，世界文化遗产这个纪念币10枚，
1: 这个系列是2980，
0: 2980已经有将近3000块钱了。
1: 是，
0: 好，您自己再算一下啊，然后您看看，像这几枚这个。十枚，
1: 对，
0: 1000块钱，
1: 是的，
0: 对吧？已经又接近4000块钱了。好，再加上我们刚才说到的
1: 文化遗产，
0: 哎，文化遗产10枚，又是2980块钱。
1: 对，
0: 所以你单去收藏这一套一套的，其实价格真的也都不便宜的。还有包括您看到咱们说到的这个珍稀野生动物的纪念币10枚，3980。
1: 是的，这个珍稀野生动物呢，它上面所呈现的内容都是我们国家的国宝级的这种动物。因为第一是因为它的这个面积比较大，直径比较大。第二呢，还有就是它的这个材质比较特殊，它是紫铜材质，所以说这一组的这个纪念币的品相特别很少有这种品相好的。这一组纪念币早期也有人有收藏的，你回去可以看看，有好多都是已经发绿斑了，实际这个叫铜锈。
0: 铜锈。
1: 对，这种紫铜的特别容易长铜锈。这个的话价格就会大打折扣，并且刚才任燕老师所给大家呈现的这些价格，我们欢迎大家在各个平台去进行对比，但前提是和我们同等品质的，
0: 对，
1: 就是封装好的，
0: 是
1: 满分级别的，你看看我们的这个价格是不是有优势。
0: 是，所以啊，我们就说到这儿了，为什么东方购物能够说我们再阔别几年的时间推荐给到大家这样一个纪念币的大全套，不容易的，
1: 是的，
0: 对吧？而且呢，我随便啊，刚才抽了一枚，然后呢，我觉得这个盒子啊，这个盒子呢一共应该是有5枚，
1: 一共有五枚，
0: 五枚，
1: 这个呢是楷书的，这个五枚呢大家都知道盒子币，你 看任燕老师不经意的这个一个转动，
0: 你看
1: 它这个光泽度
0: 是不是？
1: 这个就是圆光的。
0: 哦，
1: 实际这个盒子壁的这个面积也挺大的。
0: 对，
1: 实际要保持到它这个圆光，实际是蛮难的。
0: 哎，对。
1: 包括我们早期这枚壁就是近些年的了，好多人已经收藏了，但是收藏了之后，我相信大家收藏到今年为止，你再去看，肯定没有这种圆光了。
0: 哎，
1: 没有圆光，你到时候再去评估的时候，你这个价格就
0: 又不一样了。
1: 对对对，就差点意思了。
0: 嗯，是因为呢，我们就刚才说了嘛，上海的这种天气湿度啊，还有温度啊，你自己如果要是封装不好的话，就是平时像咱们一个包个纸头啊，或者在盒子里头那种放的话，就会发现啊，它毕竟是金属壁，所以它有时候呢，可能比如说有受潮呀，或者是说刚才我们说到那个铜锈啊，可能都会有啊。包括我自己再看一看啊，我再看一看有一些是像什么啊，我给大家再来找一找。
1: 嗯，
0: 来，我们随便再找一个。嗯，
1: 对，有很多这种，
0: 有很多啊，
1: 这种类型，这个都是比较早些年的，
0: 早些年的了，
1: 但是这个光泽度大家都可以看一看，
0: 哎，是，
1: 可以展现。你看这个光泽度，哇，这个圆光
0: 是不是，
1: 这个圆光的感觉就是什么？它不像是那种酸咬过的那种贼光，那种圆光就是给你感觉特别舒服。
0: 是，
1: 这是在直播间，所以说我们为什么给大家讲，你可以获到付款。
0: 对，
1: 如果说你订购了之后，你拿回家，你打开看一看，是不是所见如所得？是不是像我和任燕老师给大家介绍的，是不是这种品相？
0: 对，
1: 如果是，然后你再收下来。
0: 哎，是的啊，所以我就跟大家说啊，每一枚你去把玩的时候都是爱不释手的，
1: 是的，
0: 对吧？如果你真的，尤其是啊，我觉得就是每一枚它背后的故事，包括可能所在的年份，你都可能回想出，哎，我那一年家里边发生了点什么事情，我有多大，然后呢，这些这个回忆呢，可能都会拉回到当时的一个思绪当中啊。
1: 是的，
0: 而且观众朋友啊，我们今天这一盒啊，现在只有65枚，剩下的一些都是还在盒子里边，因为我没有办法完全把它全部拿出来给大家一枚一枚的去细细的讲解啊。还是那句话，就是今天这个价格非常的透明，刘总你也很有信心，
1: 对
0: 对吧？
1: 非常有信心。
0: 哎，
1: 我们这个纪念币跨了这么多年了，才给大家又给大家呈现一档节目，并且这个数量也是极其有限的，就是什么，我们这个119枚，你要把它凑齐，把它凑齐到所有的品相都是一致的，实际难度是蛮大的。你要让我单独凑个119枚，比如说这个是70分，那个是65分，
0: 哎，
1: 这个好凑，
0: 对，
1: 这个好凑，
0: 是，
1: 但是你要让我都给你凑成未流通的状态的，这个特别特别难。
0: 是的啊，所以我们说了，能够集齐9大系列的同时，今天其实我们还漏了一个，还有一个是啥？赠品，
1: 对，
0: 对吧？这个赠品啊，我觉得也是非常有纪念意义和价值的，因为我前两天的时候还在跟我妈妈在捋原来的这些老旧的这个钱币。其实我觉得都是除了一份回忆之外，还有它本身的价值，包括现在市场上的价值，都是我觉得未来可期 的。我们还有给大家赠送的第4套人民币的这个双刀百联号，
1: 1980版的一角和1980版的五角的百张联号，也是原封的。对
0: 是，我们是作为赠品送给大家啊。再次强调了，我们今天呢全部都有鉴定证书给到大家，我们收集的全部都是什么呢？未流通的真品，所以让大家呢买的安心，买的放心的同时，但是名额不多，我们今天一共是限量的5组的席位，现在只剩最后3组了，因为已经有2组收藏爱好者已经占了这个名额了。我们刚才说了，可以货到付款，对吧？
1: 对，
0: 您收到手之后您觉得好，您再留下来再付款，如果觉得没有像我和刘总说的那么满意的话，没关系，一分钱也没让你花嘛，
1: 没错，
0: 对不对？
1: 没错，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抢线了，02151119900。

0: 这套纪念币是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纪念币，自1984年开始，已经走过了37年的光辉历程，见证了中国的经济、文化、政治、珍稀动物、12生肖、体育运动等新中国方方面面的重大变革。里面包含的有1988年的建行40周年纪念币，这个是称之为币王，并且呢，里面还有一枚是比较早期的一个纪念币，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里面呢全套是118枚，全部收录其中，并且这一套呢给大家带到的可是全新品项未流通品，而这个呢在市面上是非常难能做到的。我们所在家里面能集到的这种纪念币啊，都有这个锈斑啊、锈点等等，但这个纪念币可是全新品项未经过流通的。我们在门店的售价呢，这一整套是29800元，逢年过节的时候呢，大家都会入手一套至两套的这个藏品。这套藏品是非常的难得，收藏难度也是比较大的。
1: 流通纪念币是为了纪念国际或本国的政治、历史、文化、体育等方面重大事件，或杰出历史人物，或珍稀动植物等，由中央银行发行的纪念硬币。这种纪念币可按其实际面额进入流通领域，而实际上多数被用于收藏。其发行的数量越多，越考验藏家的耐心和实力。我国自1984年开始，由中国人民银行开始发行第一枚纪念币，经历30多年的岁月，已累计发行共119款流通纪念币，其中分为建国纪念、伟人纪念、国际大事、生肖贺岁、体育题材、风景名胜、珍稀动物、特殊事件和字系列等九大系列，每一款都形象各异、大小各异。对于收藏而言，若能一款不落的集齐，尤其是几款十分稀缺的币王，更是难上加难。今天东方购物重磅推荐中国流通纪念币大全，除了收录到以上所述所有119枚钱币外，更逐枚封装及评定，评分均为70分未流通，都属于难能可贵的圆光币，收藏价值不容小觑，机会难得，限时限量，邀您来珍藏。
2: 昨天0点，网上开启纪念币预约，上海地区半小时就被秒杀完毕了。而昨天一早，沪上各家指定兑换网点啊，也是挤满了纪念币的爱好者们，同样不到1个小时就宣告预约完毕。
3: 早上8点，银行还没开门，已经有十几位老年人在排队等候了。天气闷热，排在第一位的王老伯今年70岁，早上6点就来，等了2个多小时。
4: 我是半夜里，大概是我爬起来已经没了样，那么我就到这来了。
3: 8点半，银行提前开门，顾客鱼贯而入，每人兑换限额为40枚。一些纪念币爱好者为此还带来了家人的身份证。
5: 家里的朋友啊、亲戚啊、送人的、自己再留一点。
6: 感谢观众热情订购啊！咱们电话线非常的繁忙，说明有大批的收藏爱好者对于整个的流通纪念币的大全套还是非常感兴趣的啊！因为呢，你会发现呢，这几年呢，不光是咱们说年长的收藏爱好者，如果你要是仔细关注，比如说纪念币也好，纪念钞也好，
7: 是的，
6: 对吧？你看，像我跟刘总前一段时间，我记得好像在去年还是今年年初的时候做那个纪念钞，对吧？很多年轻人现在是在银行门口在发行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去排队然后去购买。所以我们说了啊，现在信息流通的比较的快，包括还有很多人说我不愿意在手头拿着现金了，然后呢我希望把它换成一些比如说实体的东西来，然后呢一呢是可能比如说我们的价值是放在那儿的，第二个是什么呢，可能对未来也有一定的期许啊。还有就是我刚才说了这个赠品，我们给大家再来看一眼这个赠品，刚才没看到啊，
7: 是
6: 今年19800，不光是119枚的流通纪念币的大全套，我们赠品是什么呢，双刀百联号，也就是
7: 1980版的一角和1980版的五 五角各百张连号，并且是原封的。
6: 对，原封的一个品相非常的好，对吧？我觉得这个不光是它有这个货币的意义在，这个真的现在我记得小时候妈妈每次去到银行的时候，有时候取一个什么定期的存款存折的时候，都会说：“哎，你给我换这样一台一刀，对吧？”我们这样去说，这个其实啊，真的很难用现在我觉得能够有这么好品相。
7: 对，再过几年，实际这种整刀的也很难能够接触得到了。
6: 是好，说到这儿的时候，赠品说完了，我们再来看一看主品啊。主品呢，首先呢，给大家来看几个，我觉得哎，也是刚才让我眼前一亮的啊。这个系列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
7: 对，
6: 珍稀动物的这一套，我刚才看到在某通网站当中是3980，
7: 没错，
6: 对吧？十枚。你看看
7: 这个珍稀动物呢，实际这几枚纪念币呢，最难得的就是它的这个保存的难度。因为它的材质比较特殊，紫铜的，这个金属活跃性特别，如果有学这个化学的这个专业的人应该知道，这个紫铜的金属活跃性是特别特别的高。
6: 你看，
7: 就是即便是在盒里你放着它，过个一个月半年的，它都会
6: 很容易氧化，
7: 对，它都会氧化了。但是任燕老师手里面这两枚，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光泽度，原光的，
6: 对。

0: 未流通，完全是未流通的，
1: 未流通的，嗯、对吧？
0: 对，
1: 所以你看到真的啊，我觉得这个品相我们能够收集出来确实不容易啊。嗯、我再给大家换两个啊，我再给大家换一下，您再来看一看，嗯、比如说有扬子鳄，包括还有我们说到的这些啊，
0: 都是我们国家的珍稀动物，
1: 都是
0: 国宝级，
1: 对，
0: 国宝级的珍稀动物。
1: 你看看，
0: 对，
1: 品相是不是都非常的好？
0: 嗯，
1: 对吧？所以我们说到啊，因为是什么呢？未流通珍品，所以能够保存到现在的话，我们这个品相和你真的自己在市面上流通完，然后再回收到手里边的不一样吧？
0: 是的，因为电商平台有很多卖这种纪念币的，但是那种纪念币基本上就是回流回来的。嗯、第一是光泽度不对，第二呢就是斑点比较多，
1: 对
0: 那个价值感就会差很多。
1: 是，
0: 还有的它会翻新。嗯，但是翻新的那种呢，你看不到那个斑点，
1: 对，
0: 但是那个光呢很尖锐，它不是圆光，所以说我们为什么强调我们今天晚上卖的这119枚的纪念币，它都是圆光，
1: 嗯，
0: 这个就是圆光的这个点就是在这里，它一定是全新未流通的。
1: 对，嗯、是好。还有一个呢，刚才我自己抽出来之后呢，我说，哎，这个异形币，
0: 对，这是异形币，四方的，
1: 对，
0: 对，
1: 你看看，
0: 对，四方的。这个是大家看过的都知道，武夷山啦、泰山啦，等等的这种异形币，都是我们，发行的这个纪念币流通史上第一次出现这种四方方的这种
1: 纪念币，四四方方的这种异形币，对吧？你看，像这个武夷山的也是世界文化自然遗产的，
0: 对对，武夷山、泰山这些我们都有了。
1: 是，嗯、所以我觉得真的蛮有这个收藏价值的，因为每一枚拿出来，其实我觉得都是津津乐道，可以去说很久的啊。
0: 是的。
1: 所以呢，我们不一一再展开，我给大家就再比一个价格，比什么呢？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啊，其中两枚我们说到的这个硬核的。
0: 对，
1: 特别吃价格的。
0: 是，
1: 来，首先您看看啊，咱们是1988年中国人民银行成立40周年的这个纪念币，
0: 对，
1: 就这一枚，它的评分还只有68分，
0: 是的，
1: 对吧？要卖到18000多。
0: 没错，这个1988年呢是一个特殊的年份，我们是1988年正好是国际和平年，所以说那一年呢发的这个纪念币正好有两枚，双星闪耀，一枚呢就是我们俗称建行40周年，中国人民银行成立40周年的这一枚币。
1: 嗯，
0: 这一枚币呢是最为难得的。为什么难得？第一呢就是它的这个造型，它这个造型它上主画面呢就是我们那个老洋行大楼，我们管这个叫宝鹏楼嘛，它的那个布局也特别好看，
1: 是，
0: 就是看上去也特别漂亮。另外呢，这个发行量特别特别的少，
1: 很少，
0: 品相流通下来的好品相的那更是凤毛麟角。
1: 对，是，你看人家在某网站当中啊，就是评分下来是68分，都要卖到接近19000，
0: 对
1: 吧？几乎是抵了咱们这一个套组了。所以您自己想想，这个价值感到底，我们说为什么说今天用性价比高这样去形容它啊？包括还有另外一枚，就是也是同样是1988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30周年的这个纪念币，它的评分也只有67分，它要卖到2880块钱。
0: 没错，这一枚币呢也是我们双星闪耀当中的另外一枚币。这枚币呢是两位回族少女在捡那个枸杞。对，枸杞果子，这个也是特别有我们这个地方特色的一枚币，
1: 对吧？
0: 所以说这枚币呢也是大家苦苦寻找的一枚。
1: 对，所以观众您自己想，就这两枚刚才我们说的，您加一下已经是突破了20000块钱了吧？
0: 是的，
1: 对吧？
0: 两万二
1: 左右了，
0: 没错。
1: 所以您自己想，2万2、2万3了，咱们东方购物今天119枚整个大全套，包括还有赠品给到大家，以及我们说到9大系列全部都收集齐的同时，还要让您买的放心，因为我们今天要有鉴定证书啊。观众朋友们，您看上面写的这句话啊，咱们收到的全部均系未流通真品。
0: 是的，
1: 所以啊，我们说了，以你个人的力量，你想想看，这119枚，这9大系列，您能够收集齐吗？现在如果收集齐的话，如果我说实话，再过几年，我们自己想一想，哎，拿出来再去品鉴的时候，包括可能那时候有更多人去觉醒的时候，说，哎，我想去收藏它，但是你会发现难度越来越大了，是
0: 的，
1: 是不是？
0: 这个未流通呢，实际也就是卷拆。什么叫卷拆？就是这个纪念币发行的时候，它是一卷一卷。有的时候，有的呢，早期的，比如说40枚一卷，50枚一卷，现在呢，发行的纪念币基本上就是20枚一卷了。这种一卷一整卷的，把它拆掉， 然后中两侧的基本上是评不出满分的。
1: 哦，
0: 对，只有中间部分的它有那个油脂包的，因为早期包的那个技术还不一样。
1: 嗯，
0: 早期是那种油脂包，但是它不是那种重油，它是那种轻油包的。
1: 是，
0: 它是为了防污防尘用的。所以说那个出来的才是真正的未流通的状态。
1: 是的啊，所以呢，观众我们也就说了，今天呢是给您一个品鉴的名额，只要您感兴趣的话，咱们今天货到付款也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名额越来越少，因为现在只剩最后两组的席位了啊。我们也是阔别了，真的是这几年的时间了。
0: 是的，是的，
1: 对吧？不是说这东西啊，一直你什么时候想有就有，对吧？
0: 没错，
1: 我可以无限量的提供给到大家。现在已经售出三组，只剩最后两组了。珍藏的名额，所以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那个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啦。
2: 的市场热点呢，主要集中在流通纪念币的板块上面。
3: 经营纪念币生意的郑女士介绍说，从年初到现在，纪念币可没少涨，而且生意好做。
4: 年初的时候，生姜币这一整套呢是540块钱，一月中旬的时候开始是600，完了就是一天涨10块钱，一天涨10块钱。
5: 流通纪念币是为了纪念国际或本国的政治、历史、文化、体育等方面重大事件，或杰出历史人物，或珍稀动植物等，由中央银行发行的纪念硬币。这种纪念币可按其实际面额进入流通领域，而实际上多数被用于收藏。其发行的数量越多，越考验藏家的耐心和实力。我国自1984年开始，由中国人民银行开始发行第一枚纪念币，经历30多年的岁月，已累计发行共119款流通纪念币，其中分为建国纪念、伟人纪念、国际大事、生肖贺岁、体育题材、风景名胜、珍稀动物、特殊事件和字系列等九大系列，每一款都形象各异，大小各异。对于收藏而言，若能一款不落的集齐，尤其是几款十分稀缺的币王，更是难上加难。今天东方购物重磅推荐中国流通纪念币大全，除了收录到以上所述所有119枚钱币外，更逐枚封装及评定，评分均为70分未流通，都属于难能可贵的圆光币，收藏价值不容小觑，机会难得，限时限量，邀您来珍藏。

0: 近的市场热点呢，主要集中在流通纪念币的板块上面。
1: 经营纪念币生意的郑女士要说，从年初到现在，纪念币可没少涨，而且生意好做。
2: 年初的时候，生肖币这一整套的是540块钱，一月中旬的时候开始是600，完了就是一天涨10块钱，一天涨10块钱。

0: 好，感谢观众的热情订购啊！咱们的上海叔叔阿姨呢，其实还是有实力，包括有经验，以及呢感兴趣的顾客还是非常非常的多，对吧？因为呢九大系列全部集齐的话，这个真的我说到了，以你个人的能力，可能能做到，对吧？因为呢很多叔叔阿姨会说，我有能力。但是呢你要做到啊，全系收藏起来未流通真品，做到品相这么好，
1: 对，主要是品相，
0: 这个真的是太难了，对吧？而且呢影响我们东方购物，跟刘总刚才我们还在聊，我们说我们不是说每年都给大家推，每年都给大家推，
1: 对，
0: 阔别了这么长的时间，也是花了一番心血，花了一番力气，能够把这个大全套咱们集齐起来。而且呢像这个啊，我刚才说到了119位全部都是原光笔，不要给你做什么抛光啊，或者是什么再二次回收啊之类的啊，这个箱子。

0: 果还有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纪念币八枚，它是分了3年的时间。
1: 是的，2006年、2007年、2008年分了3年才发完的。
0: 对，
1: 所以说好多人家里面这八枚是不齐的。
0: 对，
1: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齐，也是全新品项。
0: 确实不容易。包括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了体育的流通纪念币八枚。
1: 对。
0: 然后你看最早的时候要是追溯到1987年的这个足球这一枚。
1: 是的，一九八七年的这一组呢，足球、排球和体操这一组呢是面值最小的纪念币，它只有一角的面值。但是这三枚纪念币也是很少很少的，
0: 是接近快40年的时间了，
1: 没错，
0: 对不对？好，接下来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了啊，自治区的流通纪念币，最出名的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一枚，1988年的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30周年的这一枚，对吧？这个刚才给大家看了啊，来，我说到这儿，我给大家来看一下。您看在某网站当中啊，现在都可以去查，因为信息太透明了。就这一枚的价格2880块钱，而且它的评分只有67分。
1: 是的，
0: 对吧？
1: 我们欢迎大家去比价啊，到电商平台去比价，但是我一定是和我们同等品质的。
0: 对，
1: 我们是非常欢迎大家去比价。
0: 好，我们继续给大家来细数一下啊，包括还有伟人流通这个纪念八枚。
1: 对。
0: 对吧？
1: 伟人纪念币，我再多说一嘴，实际现在就是此时此刻，目前这两天呢，是伟人纪念币的它的价格幅度有一个调整。这两天的伟人纪念币特别火。
0: 对。
1: 实际再过一段时间，再过一两个月，可能生肖纪念币又开始火了。所以说，为什么这一套值得你收藏呢？就是119枚，你一次性藏全了，一劳永逸，你不用担心我哪个板块没有藏到啊，
0: 对，
1: 哪个板块的热度没有赶上，不用担心，全部收齐了。
0: 是。好，接下来还有就是我们说到的珍稀动物流通纪念币，
1: 是
0: 这个我刚才好像记得，基本上在某网站当中，它要卖到3980块钱。来，我给大家来看一下，
1: 这十枚纪念币呢，
0: 是不是？
1: 最难得的就是它的这个开面比较大，直径比较大，并且它的材质比较特殊。大家有没有看到它的这个颜色和我们其他纪念币的颜色不一样？
0: 不一样，
1: 它是紫铜的。
0: 对，
1: 紫铜是特别特别难保存的。
0: 哎，是我们刚才现场让大家看过，
1: 对，
0: 你看，对吧？
1: 这个颜色，你看
0: 这个颜色，
1: 如果要是普通的话，是这种颜色的。
0: 来，
1: 对，
0: 放到这儿，你一看。
1: 对，
0: 是不是
1: 这个会差很多？
0: 哎，
1: 并且那个紫铜颜色的话，你看上去，如果你现场看，比我们手上抓着看会更好看一些。
0: 更好看，
1: 对。
0: 然后啊，所以我们说了，今天就是给大家一个我觉得品鉴的一个机会啊。你货到付款没问题，包括还有就是您看到我们刚才说到了啊，国家大事的这个我们的流通纪念币9枚，
1: 航天、高铁、
0: 对，
1: 等等，全部给大家集齐了。
0: 你看这是，
1: 包括我们的这个世界文化遗产武夷山、泰山等等，全部集齐，异形币。
0: 这个是异形币嘛？
1: 对，四方的。
0: 四方的，我给大家再来看一下，刚才看过了啊，异形币。
1: 这
0: 个我觉得真的，每一枚拿出来，其实都是可以品鉴把玩很久的。
1: 是的，
0: 而且
1: 2019年的时候，当发这一枚异形币的时候，整个收藏圈里面都爆得不行。为什么呢？第一次见四方形的这个纪念币。
0: 对，你看像泰山、武夷山这两枚全部都是四方币哈。
1: 是。
0: 包括还有再往前再追溯，你看看，97年到2011年，对吧？我们说97年，我记得印象最深刻的是香港回归的。
1: 香港回归、澳门回归，还有我们包括我们2010年的这个世博会的，世博会也有我们那个海宝的纪念币，
0: 对，
1: 也都集齐了，
0: 都集齐了。包括啊，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就是你看到1984年到1995年的，
1: 是不是？
0: 哇，这个真的啊，也确实是不容易的。
1: 1988年双星闪耀，包括我们国际和平年等等这些系列全部集齐。
0: 好，还有最后一个系列给大家再来看一下，就是我们说到了世界文化遗产流通纪念币，
1: 是
0: 15枚，对吧？
1: 对，
0: 这个基本上的话下来的话，差不多也是要卖到2980块钱。
1: 对的，
0: 你看看网站当中都有的，对吧？十枚这纪念币下来的价格2980，包括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珍稀野生动物的10枚3980，你直接去查一下看，一个系列一个系列下来的话，就是大几千的一个价格。而且刚才我说了，以你自己个人收藏的能力的话，品相有没有这么好，对吧？包括人家在各大网站当中评分没有我们高，但是价格相对还真的是比较的贵啊。今天让大家买的是什么呢？买的安心。来，您看到每一套啊，咱们都有鉴定证书，流通纪念币大全套收集的全部均系未流通真品。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了，刘总能够跨了将近5、6年、7、8年的时间给大家去找回来，确实是不容易的。
1: 是的，
0: 而且还有一个啊，就是我说到最吃价格的，我们再让大家来看一下。就这一枚，你就知道为什么今天有很多顾客去订了。
1: 是，
0: 就这一枚，咱们1988年中国人民银行成立40周年的纪念币。
1: 是的，
0: 您来看， 这一枚多少钱？18000多，
1: 没
0: 错，它的评分只有68分，
1: 没错。
0: 您自己想，
1: 这个建行40周年，这个就是所有只要是玩纪念币的人，没有，
0: 都知道的，
1: 对，没有不知道这一枚币的，哎，所以说这一枚币和那个宁夏30周年双星闪耀，这个是在所有的纪念币当中的明星，这两枚纪念币，
0: 你自己看一下，光这两枚加起来已经是破20000了。
1: 是的，今天一个收藏的动作呢，一劳永逸，
0: 对对，
1: 就是所有的这个板块的，包括所有的这种我们有纪念意义的，包括价值有高有低的，全部囊括在内。
0: 是
1: 1984年发行的。一枚都没有漏掉，
0: 是的，
1: 全部集齐。
0: 所以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我们也是阔别了这么久的时间，给到大家少量的席位，只剩最后一组了。
1: 剩最后一组了，所以说这个懂收藏的人还是很多的。
0: 我想问刘总，这个是没有办法加名额的，对吧？
1: 对，这个是没办法开预约的，因为119枚，我刚才说了，如果119枚让我凑这个数好凑，但是要凑到同等品质、同等的这个水平的币，
0: 对，
1: 就很难很难。
0: 太难
1: 了。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时隔这个6-7年才给大家再带到这个5组的这个现货，给大家做一档节目。
0: 所以啊，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还有198块钱的这个积分，东方购物一积分就是1块钱，实实在在咱当钱来花的。而且关键呢，我们说到了，如果是收藏爱好者的话，真的今天这个大全套千万不要错过，因为呢，很多人现在会发现了，无论纪念币也好，还是纪念钞也好，大家现在呢都有这个热度慢慢上来了啊。
1: 是的，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流通纪念币是为了纪念国际或本国的政治、历史、文化、体育等方面重大事件，或杰出历史人物，或珍稀动植物等，由中央银行发行的纪念硬币。这种纪念币可按其实际面额进入流通领域，而实际上多数被用于收藏。其发行的数量越多，越考验藏家的耐心和实力。我国自1984年开始，由中国人民银行开始发行第一枚纪念币，经历30多年的岁月，已累计发行共119款流通纪念币，其中分为建国纪念、伟人纪念、国际大事、生肖贺岁、体育题材、风景名胜、珍稀动物、特殊事件和字系列等9大系列，每一款都形象各异，大小各异。对于收藏而言，若能一款不落的集齐，尤其是几款十分稀缺的币王，更是难上加难。今天东方购物重磅推荐中国流通纪念币大全，除了收录到以上所述所有119枚钱币外，更逐枚封装及评定，评分均为70分未流通，都属于难能可贵的圆光币，收藏价值不容小觑，机会难得，限时限量，邀您来珍藏。

0: 当爱琴海的海轮遇上尼罗河的河轮，是一种怎样的旅行体验呢？把土耳其全境深度、爱琴海跳岛游轮、尼罗河文明河轮三段行程一次串联的深度旅程，从古埃及的时代到古希腊的文明，再到奥斯曼帝国的繁华，每一站都是一本世界历史书。市面稀缺的星汉爱琴海远洋游轮四天三晚海上漫游，一次性打卡三大世界遗产海岛：圣地帕特莫斯、古城罗德岛、拥有全网出圈蓝顶白墙日落的圣托里尼伊亚小镇，全程躺平航行，不用反复打包行李，辗转短途飞机，甲板直面爱琴海，白天上岸探寻海岛古迹，傍晚甲板静候海上落日，蓝白童话风光一路相伴，把希腊海岛的浪漫值拉到顶峰。另外一个与众不同之处，我们还将体验市面罕见的埃及尼罗河五星河轮长线，从卢克索至阿斯旺、卡尔纳克神庙、帝王谷、荷鲁斯神庙、双神科孟坡神庙、水上飞来神庙，全部沿河依次游玩。推开窗户，就是流淌千年的尼罗河水与两岸古迹。船上附赠下午茶、阿拉伯之夜特色舞蹈，不用每日更换酒店，来回搬运行李。重磅古迹一次看全，亲临世界七大奇迹吉萨金字塔群，四千余年历史狮身人面像，走进全新大埃及博物馆，近距离观赏图坦卡蒙法老五千件陪葬稀世文物，前往红海度假小城赫尔格达、临海酒店悠闲休整，还有土耳其全景深度游览，横跨欧亚两城伊斯坦布尔、托普卡普老皇宫、圣索菲亚、蓝色清真寺，乘船漫游分割欧亚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奔赴网红天空之境图兹盐湖，探访安纳托利亚古文明博物馆，深入卡帕多奇亚，千奇百怪仙人烟囱、网红鸽子谷，入住特色岩壁洞穴酒店，前往旋转舞发源地孔亚，最后抵达棉花堡，漫步奶白色钙化梯田，泡天然地热温泉，古罗马遗珍以弗所古城完整解锁，海轮搭配河轮的稀缺组合，全年舱位紧张，船期有限。如果您向往卡帕多奇亚奇石、圣托里尼落日、金字塔千年史诗，不想分三次出行反复折腾，这条独家双游轮三国全景线路就是专属于您的环球旅程。20天穿越三大洲，这不仅仅是一场旅行，更是一场跨越文明、重塑眼界的浪漫假期。诚邀各位一起奔赴这场横跨欧、亚、非的传奇旅途。
1: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云雅。人家给大家介绍过那么多的旅行的时候，真的很少一次有跨越三大洲的整个一个行程。那这次呢，中信旅游呢带给大家市面上稀缺的，我们横跨欧亚非三国，将土耳其、希腊包括还有埃及串联起来的线路。观众朋友您放心大胆的去搜搜看，您会发现分三次去舟车劳顿，价格又贵，但是一次囊括三个国家，然后把欧亚非全部串联起来，行程线路少之又少。如果要去的话，您会觉得说是不是很累啊？但是这一次呢，我们是啊游轮加河轮的出行方式，让您20天玩下来呢轻松惬意。而且关键呢，我们说到了名额不多，今天的价格也是非常的优惠，所以喜欢的话这档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呢也请到了我的老搭档啊，朱老师您好。
2: 妍妍老师好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今天这条行程呢是我今年首创设计的，应该是我们纵信旅游啊是由我本人特别独创出来的。其实说到希腊加土耳其两国游览是市面上很普通的一个行程，但是如果我在一趟旅程中把你这个埃及的整个的全境的深度游在这趟行程中给你加上去，而且只需要花极少的一个费用，你会不会觉得性价比特别高呢？
1: 是的啊，因为说到像比如说希腊加土耳其，刚才呢像朱老师也说了，市面上也有，基本上也是在3万左右。
2: 是的，
1: 但是今天呢我们说相对于加了就是4-5千块钱让大家整个全境玩到埃及，那你看是不是很划算啊？
2: 是的，
1: 首先你看啊，我们今天是三大板块啊。
2: 对的，
1: 首先土耳其今天全境我们是带到了，
2: 是
1: 带您去领略是什么呢？ 拜占庭时期奥斯曼帝国，对吧？
2: 对，
1: 整个从首都到一系列它的整个的文明的城市，我们都会去浏览。
2: 是的，
1: 好，接下来希腊这块
2: 是
1: 古希腊的文明，其实很多人也是非常感兴趣的。
2: 对的，
1: 它的首都雅典，我们会带到，
2: 我们会去到雅典，比如说它的卫城、帕特农神庙、雅典娜女神的神像，
1: 对，
2: 我们是要去看的。
1: 我们先不展开说，我们先来看一下啊，
2: 整个行程的走势
1: 啊，是还有三个岛非常出名的三大岛，我们也都会带到大家。然后，而且我们乘坐的是什么？
2: 星
1: 汉游轮，
2: 对吧？不是轻松舒适的旅游，
1: 对，让您啊在上面的游轮上面呢，既能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又轻松惬意。
2: 是的，
1: 包括还有我们说到了古埃及的文明，古埃及的文明一定要带到就是开罗，对吧？
2: 包括还有。尼罗河的河轮，
1: 对，
2: 我们这天也给大家升级到四晚的一个河轮的旅游，
1: 对，
2: 所以你会让你整个行程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奢华。
1: 所以观众朋友您看到了，我们这次啊是三大洲全部串联起来，
2: 对的，
1: 通过我们用飞机包括游轮河轮的方式全部串联起来，
2: 对的。
1: 而且呢，首先我们说到了我们这次啊来回都是直飞，对吧？
2: 东航双点直飞，我们是伊斯坦布尔进，开罗出，不走回头路，其实一秒钟能读懂这个地图的，就是你全程不需要走回头路的。
1: 对，好，第一站啊，
2: 到了伊斯坦布尔，非常非常，全世界如果只有一个是一个国家的话，那它的心脏一定是伊斯坦布尔。那么这个城市比喻就非常高了。那么我们会入内参观圣索菲亚呀、蓝色清真寺啊、老皇宫啊，包括还会深度体验乘坐博斯普鲁斯海峡游船，是让您深度的去感受这个城市的魅力了。
1: 是的啊，体验拜占庭时代的奥斯曼帝国的那种
2: 繁华建筑。是的，
1: 是。
2: 接下来我们会去到阿邦特湖，包括它的土耳其的首都安卡拉。那么非常有名的还有是它的图兹盐湖，那么整个这个天空之镜的粉红湖的颜色你会看得到。那么非常关键，土耳其去为什么要去？要去它的卡帕多奇亚，全世界的人都想来到卡帕多奇亚，
1: 对，
2: 整个这个城市也被列入世界自然和文化双遗产的，对吧？到这里我们是连住两晚，给你住上洞穴酒店，非常吃价格。
1: 是的啊，在这儿其实大家都特别知道的，就是它的要看它的奇石和这个热气球的梦幻组合，
2: 是的，
1: 对吧？
2: 没错。
1: 好，观众啊，我提示大家，开场已经有两位顾客订购了产品，
2: 是
1: 说明已经是关注很久了。我们今天席位不多，如果感兴趣就抓紧时间扫码入群，包括占名额啊。
2: 哦，对，而且这是今年唯一的一个航次了，双游轮的航次，
1: 双游轮的航次。
2: 是的，
1: 好，
2: 接下来去到孔亚旋转舞的发源地，然后又是一个重磅的景点的升级，棉花堡，它是蓝色跟白色相间的这种岩画的梯田一样，
1: 对，
2: 你可以进去踩水的，常年的温度37度，也是被列入适宜的一个点了，
1: 对，
2: 非常的
1: 温泉的一个圣地，
2: 而且我们晚上也会给大家安排五星温泉酒店给到大家，
1: 在这儿又升级了，
2: 是的，
1: 好，真的啊，我们说到战战是高潮，好，接下来我们到了库萨达斯，对吧？
2: 是的，库萨达斯有以弗所古城保留的最完整的这个古罗马的这个建筑是在这儿了，又是一个适宜，
1: 是
2: 在这儿我们就登上了我们的豪华的
1: 星
2: 汉游轮，开始我们的希腊的一个跳岛游。那么第一站我们会去到帕特莫斯岛啊，这个岛非常非常的安静，其实有很多好莱坞的明星买的住宅就在这儿，
1: 就在这儿
2: 啊，就在这儿的，对的，
1: 是。
2: 接下来罗德岛，罗德岛其实我个人很喜欢，它是中世纪古城的这样的一个风格，是近代文明史的一个这个缩影啊，
1: 对，是。
2: 接下来就是由火山喷发形成的圣托里尼，而且希腊的这个零号明信片，我想象应该就是蓝顶白墙的圣托里尼。
1: 是，很多人都知道啊，全球绝美的日落在这一块儿，
2: 是的，而且我们会有一整天的时间在圣托里尼游览伊雅小镇，坐船去，对吧？感受整个悬崖的这个美景，
1: 我们还要在这儿看日落，看爱琴海最美的日落在这块儿。
2: 是的，
1: 所以我觉得啊，如果说真的叔叔阿姨现在感兴趣，一定要抓紧。你看，我们现在已经有四位顾客下订单了啊。
2: 是的，
1: 而且我们这三个岛串联起来，全部运用到的都是这个星汉游轮。
2: 对的，你不需要再拎着行李上上下下去坐轮渡，一个轮渡5个小时。我们这个是你在休息的时候船在运行，所以增多了你对这个所有跳岛游的这个游览的时间。
1: 对，更加的舒服。 服了。
2: 对的，
1: 好，
2: 还会去到雅典，
1: 对，
2: 它的首都，对吧？卫城、帕特农神庙、雅典娜神像，古希腊文明的一个代表就在这儿了，所以我们也会带大家深度游览。
1: 是，
2: 再接下来我们就通过内陆段的飞，
1: 内陆段飞机，
2: 内陆段的一段飞，直飞到达埃及的首都开罗。
1: 哎，其实说实话，真的离得蛮近的。
2: 是的，
1: 同时的行程线路，你看希腊、土耳其都去了，你再飞一次这个埃及，你也要花一两万块钱，
2: 而且飞机上空就是地中海，非常的漂亮，
1: 很漂亮。
2: 是的，然后我们就会去到这个开罗。那么开罗整个你能想到埃及金字塔、狮身人面像、大埃及博物馆，关键我们的黄金面具啊，去了最新开发的这个大埃及博物馆了，非常的震撼。
1: 我们这次是入内的，
2: 我们入内，全部入内的，而且我们今年，其实我们去年的时候，我们自己公司团建，员工也去了这里，就非常的震撼。这个大埃及博物馆一定要去。其实我们上海的这个埃及展，你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
1: 真正不如去到那儿去看。
2: 是的，
1: 而且我记得前一段时间这个埃及展的门票其实很火，
2: 而且很难抢，
1: 很难抢，一票难求。真正我们觉得啊，从书本然后走进到生活当中。
2: 是的，
1: 咱们在教科书上，在纪录片里边，狮身人面像，这些金字塔你都看了无数遍了，
2: 是
1: 心灵去看的时候还是依然非常的震撼。
2: 是的，没错。接下来我们会去到红海，所有欧美人啊喜欢度假的圣地就是红海。在红海它也被认为这个潜水的一个天堂，
1: 很漂亮啊，很清
2: 澈，果冻绿的这个海特别的美，而且我们会在这里给大家升级一晚海边的五星的全包式酒店。
1: 什么叫全包式？
2: 就是从早到中午到晚上，你所有的吃喝它是全包的，
1: 全包在里边
2: 的，
1: 对吧？
2: 让你真正感受什么叫红海的度假。
1: 哇，是奢华的品质象征，对吧？
2: 是的，
1: 不让大家说有什么餐食自理啊，
2: 对，
1: 或者是给您吃什么盒饭之类的。
2: 是的，
1: 真正在五星酒店里边
2: 是自助餐，
1: 全包式的，让您体验一下啊。
2: 然后我们就会去到卢克索。那么卢克索被称为整个这个城市被称为一个世外的博物馆一样的，那么我们会去到它的帝王谷，存放了64位法老的陵寝，要去看一看。而且我们还会去到非常大的世界上最大的神庙，叫卡纳克神庙，也是非常现在很多视频博主喜欢在这里拍照打卡的一个神庙。
1: 对，是。
2: 然后会去到沿着我们在这里就坐上了我们的5天4晚的五星尼罗河的河轮之旅啊，在卢克索上船。然后接下来我们会去到爱德福。那么爱德福呢，它这个神庙是被誉为世界上保存最完整的神庙，就是从它的前大柱子厅、前厅，包括到它的神龛，是非常非常完整的一个神庙，
1: 完整的一个神庙，
2: 非常的对称。
1: 好，
2: 接下来我们会去到科孟坡。那么科孟坡是供奉的双神的，像鳄鱼神啊和老鹰神，其实你都能看到鳄鱼的木乃伊，也非常的这个神奇啊。上下5000年的文明历史，在埃及真的是展示的淋漓尽致的一本历史书。
1: 是，
2: 接下来我们会去到阿斯旺，也是整个这个埃及最南部的城市。只有到这儿你才能知道这才是埃及的深度游，去到它的最南端。
1: 是，
2: 包括还会去到它的水上的这个神庙飞来神庙等等这一些。
1: 对，我要提示一下大家啊，一般情况下，刚才在开场前呢，朱老师跟我说尼罗河的游轮呢，很多的旅行社做的是什么4天3晚，
2: 对，
1: 就3个晚上。
2: 是的，
1: 就是很着急，让你觉得有点赶行程。
2: 是的，
1: 我们这次是几天几晚？
2: 5天4晚。
1: 5天4晚，
2: 对吧？
1: 所以观众啊，人家是陆地，要是拉车团的话，
2: 对的，
1: 天天换行，天天换酒店，
2: 是的，
1: 天天要拉行李，
2: 对的。
1: 但是我们是什么呢？乘坐我们尼罗河的五星的河轮，
2: 对的，
1: 而且我们保证到的是河景房、
2: 海景房，
1: 对吧？对，让你舒舒服服的在这几天当中呢，我们呢，哎，一边能够欣赏着美景，晚上呢舒舒服服睡一觉，第二天就到了新的地方。
2: 是的，没错。
1: 最后呢，我们是从阿斯旺呢
2: 飞到开罗，
1: 到开罗，
2: 到了开罗之后，我们还会带大家去像这种哈利利集市啊，包括还有它的非常大的新城的这种商场，带大家去逛一逛，看一看，有一些什么你想要带回来的伴手礼，对。
1: 最后呢，是从埃及呢，我们搭乘飞机呢回到上海，
2: 直飞航班飞回到上海。
1: 所以，观众您看到了，我们一次行程呢横跨了欧亚非
2: 3个国家、
1: 3大洲，真的串联起来非常的不容易的同时，来，观众朋友啊，我们体验 验到的是什么？您可以看看。首先，第一个一次收集了多种地貌风貌啊，
2: 真的是。
1: 你看看火山风化与钙化的地貌，我们有这个卡帕多奇亚，包括还有你看棉花堡，
2: 全是适宜。
1: 这两个地方住的酒店都很好，
2: 非常的好，都是洞穴酒店和温泉酒店，五星的。
1: 接下来内陆的湖泊与尼罗河的风光，
2: 是吧？
1: 你看有粉色的盐湖，对吧？
2: 有群山环抱的火山湖泊，对吧？阿邦特湖，
1: 对，
2: 还有这个尼罗河，真的是母亲之河啊！
1: 哎，
2: 你到了这里，你才能知道为什么没有尼罗河就没有埃及这句话的意思了。
1: 好，还有海岛风貌与撒哈拉沙漠的风情，
2: 是的，
1: 对吧？三大岛全部带到，
2: 是的，
1: 然后全部用游轮串线起来的同
2: 时，是的，真的是爱琴海、地中海的浪漫，再加上这种世界上最大的沙漠撒哈拉沙漠，
1: 对，
2: 就是让你感受到多种的地貌和风貌。
1: 好，我们一次还要收集三个文明。首先您看到的古埃及文明，
2: 是吧？
1: 哎，六大神庙，包括还有我们说到的金字塔、狮身人面像，以及大埃及的博物馆。我们这次大埃及博物馆是要入内参观的，
2: 是的，
1: 对不对？
2: 对的。
1: 好，
2: 所以真的叫上下五千年历史的古埃及，跟中国可以媲美的。
1: 是，好，古希腊文明，
2: 古希腊真的有一种光荣叫古希腊，对吧？就说了古希腊文明，
1: 对。
2: 然后还有拜占庭和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这种繁华，
1: 对，
2: 你能看到的真的是一本世界史的书。
1: 对，
2: 你去听我们当地的导游来讲一讲，你会发现。不虚此行，真的是这样子的，
1: 把教科书搬到了咱们的生活当中，
2: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 但是如果你说我不要一次去，我要
2: 分
1: 别
2: 去，
1: 对，好，来，观众朋友啊，土耳其一地，你看
2: 2万多，
1: 23000多起，
2: 对，
1: 好，再往这儿看，希腊一地又带到三个岛
2: 游，
1: 跳岛游嘛，对吧？3万多，
2: 是的。
1: 好，如果你光去一个埃及一地，单去一次15000多，
2: 对的，
1: 加起来7万块钱左右，
2: 是的。
1: 观众，你要知道，这个真的还要花很长的时间。
2: 关键它还会很累，因为也不是坐游轮，也不是坐河轮，对吗？
1: 是。
2: 所以你可能会串联在一起的时候，又花费时间，然后还会让您的身体会觉得比较的辛苦。
1: 是。
2: 但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是双拼爱琴海的海轮加河轮，这样的方式，在今年啊，我们是第一次给大家带到的。
1: 对，是。价格呢，观众可以看到啊，35800块钱。然后呢，咱们的出发日期呢是11月10号，
2: 是的，
1: 今年也就这一个。
2: 一个班期，
1: 一个班期，
2: 唯一一个班期了。今年11月10号，你想又在天气非常好的时候，又不热，又不冷，对吧？
1: 是。
2: 去到这三个国家，让您静静的去感受这个世界的魅力所在。
1: 是的啊，所以呢，观众朋友啊，您可以把咱们的套餐内容全部都拍下来，因为其实可以放心大胆的去对比。我们说了，土耳其加希腊的行程非常的多，但是如果再加上埃及，我们还要用游轮和河轮的形式串联起来。
2: 真的时候，其实我们土耳其、埃及卖3万块钱，
1: 对，
2: 今天我只要加5000块钱。
1: 对，
2: 给你一个埃及的深度游，你觉得值不值？
1: 当然值
2: 啊，太值了。
1: 名额有限，咱们开场已经有6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啊。
2: 是的，
1: 咱们今天是30人以内的精品小团带给大家。喜欢的话抓紧时间，一个人的预付款就是100块钱，只要你感兴趣，我们也可以扫码入群。合同签订之前有任何疑问的话，咱们预付款也是退还到您的账户当中的。抓紧时间来抢线了，02151119900。
0: 当爱琴海的海轮遇上尼罗河的河轮，是一种怎样的旅行体验呢？把土耳其全境深度、爱琴海跳岛游轮、尼罗河文明河轮三段行程一次串联的深度旅程，从古埃及的时代到古希腊的文明，再到奥斯曼帝国的繁华，每一站都是一本世界历史书。市面稀缺的星汉爱琴海远洋游轮4天3晚海上漫游，一次性打卡三大世界遗产海岛，圣地帕特莫斯、古城罗德岛，拥有全网出圈蓝顶白墙日落的圣托里尼伊亚小镇，全程躺平航行，不用反复打包行李，辗转短途飞机，甲板直面爱琴海，白天上岸探寻海岛古迹，傍晚甲板静候海上落日，蓝白童话风光一路相伴，把希腊海岛的浪漫值拉到顶峰。另外一个与众不同之处，我们还将体验市面罕见的埃及尼罗河五星河轮长线，从卢克索至阿斯旺、卡尔纳克神庙、帝王谷、荷鲁斯神庙、双神科孟坡神庙、水上飞来神庙全部沿河依次游玩，推开窗户就是流淌千年的尼罗河水与两岸古迹，船上附赠下午茶， 阿拉伯之夜特色舞蹈，不用每日更换酒店，来回搬运行李，重磅古迹一次看全，亲临世界七大奇迹吉萨金字塔群，4000余年历史狮身人面像，走进全新大埃及博物馆，近距离观赏图坦卡蒙法老5000件陪葬稀世文物，前往红海度假小城赫尔格达，临海酒店悠闲休整，还有土耳其全景深度游览，横跨欧亚2城伊斯坦布尔、托普卡普老皇宫、圣索菲亚、蓝色清真寺，乘船漫游分割欧亚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奔赴网红天空之境图兹盐湖，探访安纳托利亚古文明博物馆，深入卡帕多奇亚，千奇百怪仙人烟囱、网红鸽子谷，入住特色岩壁洞穴酒店，前往旋转舞发源地孔亚，最后抵达棉花堡，漫步奶白色钙化梯田，泡天然地热温泉，古罗马遗珍以弗所古城完整解锁，海轮搭配河轮的稀缺组合，全年舱位紧张，船期有限。如果您向往卡帕多奇亚奇石、圣托里尼落日、金字塔千年史诗，不想分3次出行反复折腾，这条独家双游轮三国全景线路就是专属于您的环球旅程。20天穿越3大洲，这不仅仅是一场旅行，更是一场跨越文明、重塑眼界的浪漫假期。诚邀各位一起奔赴这场横跨欧亚非的传奇旅途。

0: 提醒一下大家啊，我们一共是30个席位，现在1/3的名额已经没有了，而且关键的观众朋友啊，这个是咱们众信的独家的行程线路，也是朱老师自己亲自设计的。
1: 对的。
0: 因为什么这样去说呢？希腊加土耳其，很多叔叔阿姨都说市面上这个行程特别的多，也要卖到将近3万块钱左右。
1: 是的。
0: 但如果说我今天只加了5000块钱，埃及几乎全境游让大家玩到了，
1: 是全境深度游，
0: 对吧？嗯。我们不是说天天拉车，让你觉得每一天都要换酒店，每一天都要收拾行李。
1: 对。
0: 我们运用到的是什么？游轮加尼罗河的河轮的形式。
1: 是的。
0: 这个对于咱们的叔叔阿姨来说的话，尤其你玩跳岛游，包括还有尼罗河的每一个城市挨个去玩的话，
1: 是的，
0: 非常的轻松惬意。
1: 没错。
0: 包括我们还有在行程当中有很多的升级点，比如说酒店的升级呀，让您住得更舒服，以及还有比如说2晚连住呀，对吧？
1: 是的，
0: 尽可能的让大家呢去轻松惬意的去摄入。而且关键呢，我们说到这次的行程线路呢是横跨了欧亚非3个国家。
1: 是。
0: 我刚才还在跟朱老师在说，我说四大文明古国除了咱们中国，上下5000年的历史可以去媲美的，剩下3个咱们几乎都占全了。
1: 对的，是的，
0: 对吧？
1: 没错。
0: 哎，古希腊。还有
1: 古法老，
0: 对吧？
1: 然后还有拜占庭、奥斯曼帝国的这种繁华，让你全部亲身一次性打卡完成。
0: 是，我们这次要和观众说到的是什么？就是平时很多叔叔阿姨会就比较反感的，就是这种串线游，因为串线游天天在拉车，
1: 是
0: 几乎真的让你觉得到后半程的时候，可能后10天体力已经完全不支了。
1: 是的。
0: 但是这次您看到了啊，首先我们说穿越爱琴海的时候，咱们3天晚上是星汉游轮的探索号，
1: 是的，
0: 住起来非常的舒服，
1: 关键这个船上吃的还特别的好。
0: 我们乘坐的全部都是海景房，
1: 海景房给到大家，不给大家内餐，我们全部是海景房。
0: 哎，而且它翻新的年限我刚才看了一下，2024年，
1: 非常新的，对的，
0: 对吧？
1: 12天的
0: 小费这些我们基础
1: 全部包含，
0: 全部都包含，
1: 是的，
0: 三餐全部都有，
1: 是的，
0: 哎，
1: 而且它这个随餐的饮料也是给大家配备的，
0: 无限量的软饮，
1: 是的，
0: 对吧？都是包含在里边，
1: 是的，
0: 包括游泳池啊、希腊小吃啊都有。
1: 对。
0: 所以啊，你看在爱琴海部分呢，我们说到了就让大家玩的比较的开心，三个岛串联起来用游轮的形式，
1: 是的。
0: 好，接下来我们说到古埃及这块啊，邂逅尼罗河的美景的话，平时是3晚，
1: 对的，
0: 但咱们今天给大家升级到4晚，为啥要升级4晚呢？
1: 因为这样子会让你轻松舒适的去打卡每一站的岸上观光，不会早起贪黑，所以就会非常的舒适的啊。
0: 对，
1: 然后而且
0: 我们都是河景房，
1: 河景房给到大家的
0: 啊，
1: 所以你会觉得哎。你会沿着这个尼罗河两岸去看它的棕榈，棕榈树和椰枣树，包括我们还会去感受它的水闸，上上下下的水闸。
0: 吃的怎么样？
1: 吃的也特别的好，都是自助餐，
0: 对
1: 的。包括这个船上，有的时候晚上还会有那种那个旋转舞的这种晚宴，让你去感受埃及人民的一个热情了。
0: 你想想看，天天在这个河轮上，五星河轮上面，咱们吃自助餐，总比你每天要吃团餐，要去吃盒饭要来
1: 的
0: 强，对吧？
1: 是的，是的。
0: 而且4天晚上不搬家，让你每天晚上睡得好，第二天睁眼就看到不一样
1: 的
0: 行程线路。
1: 没错。
0: 包括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了住宿。啊，观众您看，除了刚才说到河轮游轮之外，还有给大家的升级，卡帕多奇亚2天晚上的洞穴酒店。
1: 真的，你去看啊，其他市面上要让你自费一晚的话，要加1000块钱一个人，我们是2晚给大家连住的体验，
0: 这个不便宜的，
1: 非常吃价格的。
0: 好，棉花堡这一块5星的温泉酒店，在旅途中让您去解解乏。
1: 对的，而且这个酒店也是都是要提前半年左右才能去预定的，因为你真的是很难抢到这样的温泉酒店，而且是5星的标准。
0: 是。
1: 我们说的，我们除了洞穴酒店，因为它不设星级之外，其他的所有的酒店我们全部是5星酒店给到大家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高端的行程。
0: 对，是，包括还有红海，全包是海边5星酒店。什么叫全包式？再给大家解释一下，
1: 就是你从早餐到中餐到晚餐，它是随时随地都可以吃的，是一价全包的。
0: 对，所以你看啊，观众朋友们，咱们的档次和品质是完全不一样的。观众朋友们，咱不是出去要玩那种吃苦游的，因为毕竟要有20天，
1: 是
0: 让大家每天感受到的，哎，我是出去轻松惬意去度假的啊。这是咱们的住宿方面，包括还有在餐食方面，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1: 对的，首先在船上已经吃得非常好了，自助餐，对吧？
0: 是。
1: 那么特色餐在每个国家我们也都会给大家安排，土耳其的烤肉呀，埃及金字塔的景观餐啊，包括瓦罐的洞穴餐、长盘披萨，包括我们还有这个海景餐厅的这个综合的烤肉，这个也是我们特别给大家升级的一个在。这个海景观餐厅里面
0: 厅
1: 啊，跟市面上都不一样的，
0: 哎、
1: 对的。
0: 们
1: 包括我们还有特色的鸽子餐，在埃及就是能有的。当然这些美食肯定不及我们中华美食啊，但是我们到了一个国家，我们都会给 大家安排当地的这种非常地道的美食给到大家的。
0: 是好、嗯、所以啊还是回归到价格方面，因为很多人还对这条行程线路还是非常感兴趣的、嗯、但关键就是在于怎么样去出行，跟对出行的方式。首先你会发现如果去三次，观众朋友们舟车劳顿不说，花的钱也太多了。
1: 是的，
0: 土耳其一地你看23000多，我们今天土耳其全境带到了。
1: 是的，
0: 好，希腊一地但凡玩跳导游的话价格比较的贵。
1: 是的，
0: 对吧？
1: 三万多，
0: 你三个岛要是如果要是用拉车的方式其实特别特别的累、嗯、
1: 是的。
0: 接下来埃及一地
1: 15000多，还不带河轮的、嗯、其实我作为旅行社本身而言，我更希望大家一个国家去一次，一个国家去一次，这样我们旅行社可能能赚到3次的毛利，是不是？我说的大实在话，
0: 是，
1: 但是我设计这条产品就是想让大家一次去把地中海的文明史通过一趟旅程去感受到，每个地方的导游给你讲一遍。
0: 那你想3次去、哦、你要花到7万块钱。
1: 是的，
0: 但是我们这次去啊，去一次我们三个板块全部涉及到的同时、哦、价格几乎只有一半。
1: 是的，
0: 35800块钱一个人。咱们出发的日期呢是11月10号。
1: 是，
0: 观众啊，咱们预付款今天一个人就是100块钱，家里面要是叔叔阿姨一起去，你就订预付款200块钱那个货号就可以。
1: 是的，是的，
0: 先占名额。我还是这句话，先占名额。
1: 对，
0: 因为我们的邮轮包括河轮以及我们的机票都是要卡席位的。
1: 对的，而且真的想给大家说一下为什么这样的航次非常的稀缺、嗯、其实我们的邮轮航次它是有固定的时间，不是每天开的。
0: 对，
1: 我们的河轮是135，它也不是每天都开的、
0: 嗯、
1: 要让这个河轮跟海轮拼在一块的话，它是要天时地利人和都在一块的。
0: 对、嗯、是，所以非常的难得。我们现在的名额基本上呢席位已经是过半了。
1: 是的，
0: 只要你感兴趣，今天呢你哪怕最后我无论有没有签约与否，我们先把名额占下来，
1: 是，
0: 再去市面上再去做对比。
1: 是的，
0: 对吧？
1: 没错、
0: 啊、我就问朱老师，你有信心吗？这条线
1: 我非常有信心。其实我们这条线基本上一出来很快就会有客人看到，很多我们连我们北京的同行都跑过来问我说、嗯、这条线怎么这么好，
0: 对，
1: 是怎么想到的。
0: 是的啊、嗯、所以啊电话线持续的
1: 给大家省钱了。
0: 是、嗯、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来先抢占名额，02151111900。

爱琴海的海轮遇上尼罗河的河轮是一种怎样的旅行体验呢？把土耳其全境深度、爱琴海跳岛游轮、尼罗河文明河轮三段行程一次串联的深度旅程，从古埃及的时代到古希腊的文明，再到奥斯曼帝国的繁华，每一站都是一本世界历史书。市面稀缺的星汉爱琴海远洋游轮四天三晚海上漫游，一次性打卡三大世界遗产海岛，圣地帕特莫斯、古城罗德岛，拥有全网出圈、蓝顶白墙日落的圣托里尼伊亚小镇，全程躺平航行，不用反复打包行李，辗转短途飞机，甲板直面爱琴海，白天上岸探寻海岛古迹，傍晚甲板静候海上落日，蓝白童话风光一路相伴，把希腊海岛的浪漫值拉到顶峰。另外一个与众不同之处，我们还将体验市面罕见的埃及尼罗河五星河轮长线，从卢克索至阿斯旺、卡尔纳克神庙、帝王谷、荷鲁斯神庙、双神科孟坡神庙、水上飞来神庙，全部沿河依次游玩，推开窗户就是流淌千年的尼罗河水与两岸古迹，船上附赠下午茶、阿拉伯之夜特色舞蹈，不用每日更换酒店，来回搬运行李，重磅古迹一次看全，亲临世界七大奇迹吉萨金字塔群，四千余年历史狮身人面像，走进全新大埃及博物馆，近距离观赏图坦卡蒙法老五千件陪葬稀世文物，前往红海度假小城赫尔格达，临海酒店悠闲休整，还有土耳其全景深度游览，横跨欧亚两城伊斯坦布尔、托普卡普老皇宫、圣索菲亚、蓝色清真寺，乘船漫游分割欧亚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奔赴网红天空之境图兹盐湖，探访安纳托利亚古文明博物馆，深入卡帕多奇亚，千奇百怪仙人烟囱、网红鸽子谷，入住特色岩壁洞穴酒店，前往旋转舞发源地孔亚，最后抵达棉花堡，漫步奶白色钙化梯田，泡天然地热温泉，古罗马遗珍以弗所古城完整解锁，海轮搭配河轮的稀缺组合，全年舱位紧张，船期有限。如果您向往卡帕多奇亚奇石、圣托里尼落日、金字塔千年史诗，不想分三次出行反复折腾，这条独家双游轮三国全景线路就是专属于您的环球旅程。20天穿越三大洲，这不仅仅是一场旅行，更是一场跨越文明、重塑眼界的浪漫假期。诚邀各位一起奔赴这场横跨欧亚非的传奇旅途。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的名额只剩最后十组左右了，所以一定要抓紧。今天呢，很多的顾客都是非常非常懂行的，
1: 是
0: 为什么呢？刚才我们一说到希腊加土耳其，市面上卖一个28,000到30,000块钱，很常见。
1: 是的。
0: 但是如果要再把埃及串联起来的话，关键我们不是天天拉车的行程走，
1: 对的，
0: 我们是以游轮还有埃及的五星河轮，整个在跳导游过程当中，包括尼罗河的全景的，我们这块是以游轮河轮形式，所以你会发现20天你玩下来不累，对吧？
1: 对的。
0: 同时还有就是我给大家再算一笔账啊，
1: 嗯，
0: 咱们今天只需要35,800，
1: 是的，
0: 一个国家算下来11,000左右，
1: 嗯，
0: 如果说11,000多，你还要加河轮，再加游轮，还要再加来回的直飞的双点进出的国际航班，
1: 对，
0: 还有内陆段的飞机，
1: 对，
0: 您自己算一算是不是很划算？我就说了，不算这些，10,000多块钱你玩一个希腊，10,000出头你玩土耳其，10,000出头你玩希腊，
1: 你玩的肯定会不开心的，而且你要花无数的自费。我们这一次是给大家一价全包的，包括你的希腊的签证，这个埃及的签证，包括我们现在土耳其也免签了，所以去这一趟行程，你准备的材料也会极少，然后又非常的舒适，
0: 而且游轮小费包吗？
1: 全部包含了，
0: 全包含，
1: 对的，
0: 对不对？
1: 所以呢，真的是很划算。
0: 而且我给大家刚才再次说了啊，
1: 嗯，
0: 这条行程线路是我们朱老师自己设计的，
1: 是我自己设计的，
0: 对吧？因为呢，我刚才还在开场前，我问了一下他，我说你几乎全去过吗？他说差不多，
1: 嗯，
0: 所以他是有心得在的，
1: 是的，
0: 就是怎么能够串线玩得更加的舒服，更加玩的就是让你轻松惬意的同时，
1: 是的，
0: 玩的景点还更多，花的钱还更少，嗯、
1: 对
0: 吧？
1: 对的。
0: 所以我们说了，这次一下横跨欧亚非3个国家，名额不多，而且我们能够把它串线串起来，
1: 是
0: 也是要紧着河轮和游轮的这个班机的
1: 时间，对的，因为它不是每天都有的，所以我为什么说这条产品线，你今天看到不下单，你再想去就错过了，就只能等明年
0: 啊，再等明年了。
1: 是的。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土耳其，我们要玩啥啊？现在呢，其实很多叔叔阿姨说土耳其免签了，去的话非常的方便，但是你说11,000，你去一个土耳其，你想想看能坐到
1: 机票可能都快要10,000块了，
0: 对吧？
1: 是的。
0: 是，来我们去看看土耳其要玩什么啊？首先你会发现，
1: 首先看一下上面有黑标的
0: 试衣，
1: 你会看到这一张一整张板上很多很多的试衣，我们全部是入内参观的，
0: 对，
1: 老皇宫、圣索菲亚大教堂，这个就要好几十美金了，40-50美金一个人。人家外观我们是入内的，
0: 对，
1: 蓝色清真寺我们是去到的，
0: 嗯，
1: 博斯普鲁斯海峡游船，人家花85美金乘坐，我们是包含的，
0: 还包游船的。
1: 左手是欧洲，右手是亚洲，这种感觉是不是特别的棒？
0: 对，
1: 海鸥就伴着你这个船而行的，就很浪漫。所以这趟旅程你会看到无数颜色的海和湖，就特别的浪漫。
0: 你看，还有
1: 适宜的古罗密的这种天然博物馆，卡帕多奇亚的各式各样的地貌，对吧？
0: 精灵烟囱，
1: 对，波斯谷等等，
0: 对，是
1: 胡子盐湖非常出片的，
0: 好，
1: 包括以弗所的古城、
0: 棉花堡，
1: 很多人都喜欢棉花堡，真的拍出来的照片。
0: 在这儿啊，温泉酒店我们要住一晚的，
1: 是的，
0: 对吧？
1: 订的现在非常的快了，是吧？
0: 哦，要很快了啊！
1: 大家不要听我们讲忘记了订了，对不对？
0: 对，是。
1: 这个希腊波利斯古城遗址，据说这还是唯一一个现在还可以开演唱会的一个场所。
0: 对，
1: 对的，阿邦特湖的自然公园是全山。环绕的一个内湖，
0: 好，
1: 包括还有它的文明博物馆，
0: 嗯，
1: 这个我们说的是土耳其，
0: 这是土耳其，
1: 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景点啊，
0: 好，
1: 没有全部列出来。
0: 观众朋友看看，首先希腊呢，我们说到了3个岛啊，其中2个是被评为适宜。如果要是串线连起来，你会觉得很累。
1: 是的，
0: 我们今天乘坐的是星汉游轮，游轮上去体验这3个岛，包括圣托里尼，你要看最美的日落，爱琴海的整个的美景，让大家一次欣赏。赏玩的同时，
1: 是的，
0: 雅典卫城适宜，我们说古希腊的文明之星在这儿，
1: 对的，
0: 发源在这儿，你要不要去探索一下？
1: 对的，其实我强调一下，其实市面上真正不坐游轮的希腊一地的游览，也是去到这些地方，
0: 嗯，
1: 只不过它要通过长途的这种轮渡啊，
0: 对，
1: 长时间的轮渡啊，浪费大家在旅途当中的一个耗时，
0: 对啊，
1: 但是我们这次轻松的用游轮的形式给大家串联在一块儿。
0: 好，这是咱们的希腊啊。
1: 是的。
0: 好，接下来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了古埃及的文明，这个埃及真的很多人非常的向往，在教科书上，在咱们的纪录片里边看了太多了。
1: 对的。
0: 吉萨金字塔，对吧？
1: 吉萨金字塔群，3个金字塔。其实我们去年去的时候，我们本来看这张照片，你好像觉得哦，金字塔这样，但是你真正站在金字塔脚下的时候，你无比的震撼，你会觉得我天哪，真的是感叹，为什么以前的人这么的智慧？
0: 狮身人面像。 对吧？包括还有大埃及博物馆，我们是入内
1: 非常出片的，而且它是最新建造的，是欧洲设计师来设计的。你会发现，它把这个尼罗河的元素也设计在它的馆的门口，就非常的有意义啊。
0: 是的啊，其实大家名额只剩最后七组了啊，包括还有卢克索神庙，
1: 对，整个城市事宜，
0: 对吧？卡尔纳克神庙也是
1: 最大的，世界上。
0: 对吧？
1: 帝王谷事宜一定要去看的，我们会走到三个法老的陵寝啊，带大家进去。
0: 对，
1: 包括爱德福神庙、科孟坡神庙，飞来神庙非常的棒，
0: 在这个下面
1: 是爱神伊西斯。啊，这个神庙去了之后，哎，我觉得叔叔阿姨可以一起去，牵手在这里拍个照，
0: 是
1: 代表爱情的阿斯旺大坝，你去感受一下。哇，包括
0: 最后六个名额了啊。
1: 是的，包括这个萨拉丁城堡，它其实是仿土耳其的蓝色清真寺1:1对照的，所以你会感受两个国家的一个不同的一个清真寺啊。
0: 是好，
1: 还有哈利利集市，其实很多网红打卡的去到这里的。
0: 这个我觉得特别的有烟火气息，对吧？包括还有开罗新城的这个购物
1: 中心。还有你知道我们去年2月份去把这个中心里面的那个巧克力一家店全部买空了。我女儿特别喜欢吃这个巧克力，
0: 带一些伴手礼回来。当然你可买可不买，
1: 是吧？
0: 你说我去
1: 感受一下埃及的星辰。
0: 是好，说到这儿再次回归到价格，观众朋友们，我们就说了啊。11000，我今天算35800除以三个国家，对吧？
1: 11000多。
0: 你看11000多，你能是去土耳其吗？人家起步价23000。
1: 对的。
0: 好，希腊一地，我们今天算下来11000。
1: 对。
0: 人家32000多起。
1: 是的。
0: 就埃及，如果你说便宜点，15000多起，我们今天11000，您自己算一下，是不是很划算？
1: 是的。
0: 它还没有河轮，没有
1: 海轮，
0: 对
1: 的，对
0: 吧？
1: 让您轻松舒适的走完这20天，
0: 你还要分3次去。你要加起来的价格是要70000块，我们今天只需要一半的价格一次去，直播只剩最后5组的名额了。
1: 是的，
0: 提示一下大家，咱们出发日期就这一个团期，11月10号。
1: 对，
0: 而且关键啊，我们说的
1: 今年的最后一个班期，唯一的一个班期。
0: 签证包、游轮小费这些，
1: 游轮小费包、往返机票包都是直飞的。全程5星的酒店啊，当然洞穴是特色酒店，对吧？包括我们的这个餐食全部包含，3国13城3个岛屋，包括38个景点，
0: 都可以去，
1: 大部分都是适宜，
0: 对吧？
1: 真的是一本世界历史书摆在你的面前。
0: 我还是问你那句话，朱老师有信心吗？
1: 有信心。今天真的是，我觉得直播没有结束，我们的名额应该是抢没的那
0: 种节奏，因为只剩最后5组名额了。
1: 是的，
0: 咱们今天一个人的预付款就是100块钱，
1: 是
0: 家里面几口人去，咱们就定几个名额。然后一旦要是这个名额满的话，没办法，
1: 没有办法再追加，船票加不了。然后机票也
0: 可
1: 以加，但是很贵，
0: 很贵，而且你要卡着这个船票，
1: 卡着船票的时间，真的要相信我的设计。我一般是给大家
0: 最后4组了啊，
1: 最后4组，
0: 咱们留点时间，好吧？抓紧时间打电话吧，02151119900。

当爱琴海的海轮遇上尼罗河的河轮，是一种怎样的旅行体验呢？把土耳其全境深度、爱琴海跳岛游轮、尼罗河文明河轮三段行程一次串联的深度旅程，从古埃及的时代到古希腊的文明，再到奥斯曼帝国的繁华，每一站都是一本世界历史书。市面稀缺的星汉爱琴海远洋游轮四天三晚海上漫游，一次性打卡三大世界遗产海岛：圣地帕特莫斯、古城罗德岛、拥有全网出圈蓝顶白墙日落的圣托里尼伊亚小镇，全程躺平航行，不用反复打包行李，辗转短途飞机，甲板直面爱琴海，白天上岸探寻海岛古迹，傍晚甲板静候海上落日，蓝白童话风光一路相伴，把希腊海岛的浪漫值拉到顶峰。另外一个与众不同之处，我们还将体验市面罕见的埃及尼罗河五星河轮长线，从卢克索至阿斯旺、卡尔纳克神庙、帝王谷、荷鲁斯神庙、双神科孟坡神庙、水上飞来神庙，全部沿河依次游玩，推开窗户就是流淌千年的尼罗河水与两岸古迹，船上附赠下午茶、阿拉伯之夜特色舞蹈，不用每日更换酒店，来回搬运行李，重磅古迹一次看全，亲临世界七大奇迹吉萨金字塔群，四千余年历史狮身人面像，走进全新大埃及博物馆，近距离观赏图坦卡蒙法老五千件陪葬稀世文物，前往红海度假小城赫尔格达，临海酒店悠闲休整，还有土耳其全景深度游览，横跨欧亚两城伊斯坦布尔、托普卡普老皇宫、圣索菲亚、蓝色清真寺，乘船漫游分割欧亚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奔赴网红天空之境图兹盐湖，探访安纳托利亚古文明博物馆，深入卡帕多奇亚，千奇百怪仙人烟囱、网红鸽子谷，入住特色岩壁洞穴酒店，前往旋转舞发源地孔亚，最后抵达棉花堡，漫步奶白色钙化梯田，泡天然地热温泉，古罗马遗珍以弗所古城完整解锁，海轮搭配河轮的稀缺组合，全年舱位紧张，船期有限。如果您向往卡帕多奇亚奇石、圣托里尼落日、金字塔千年史诗，不想分三次出行反复折腾，这条独家双游轮三国全景线路就是专属于您的环球旅程。20天穿越三大洲，这不仅仅是一场旅行，更是一场跨越文明、重塑眼界的浪漫假期。诚邀各位一起奔赴这场横跨欧亚非的传奇旅途。

0: 谢观众热情订购啊！咱们今天这条线路爆了，因为为什么呢？我们不是随随便便抄来的这条行程线路，这个是朱老师自己亲自设计的，而且呢，众信的独家行程线路将三个板块我们串联起来：埃及、希腊，还有包括土耳其。而且观众朋友，咱们不是那种舟车劳顿的拉车的旅行，
1: 对的，
0: 我们是将河轮和游轮我们串线起来，所以这就难是难在什么呢？机票我可以好卡席位，
1: 是的，
0: 但是您像刚才朱老师说到河轮、游轮。它的出发日期是有规定的，
1: 对的，像河轮我们是每周四，然后我们的河轮的话是每周的一三五，它的时间是固定好的，其他时间没有的，所以当你海轮遇上河轮这样的一个时间点非常契合的，是非常非常少之又少，
0: 对吧？所以啊，咱名额只剩最后三到四个名额，很多叔叔阿姨已经扫码进去，也有很多的疑问，说在哪里上船呀？
1: 是的，
0: 我们坐几天的船呀？坐几天的游轮啊？在接下来这一趴，待会儿呢，我们会把行程线路再给大家说一遍。
1: 是，
0: 那如果你要说啊，你着急，我还是要劝一下大家，先定名。名额，因为为什么呢？一旦席位满了，我们说机票我可以再给你抢一抢，但是河轮、游轮的这个船票是真的，
1: 是的，
0: 一票难求。
1: 其实我刚刚也一直在回复我们很多扫码进群的顾客的这个问题啊。
0: 对，
1: 你先预定完，我们有专业的客服给你一一的解答。
0: 我们还有线下见面会呢，
1: 是的，
0: 对吧？
1: 没错，
0: 所以你不用担心啊。
1: 是的，
0: 首先观众朋友您看到我们今天是什么三大板块啊？
1: 对的，
0: 土耳其、希腊。埃及，咱平时看到的行程线路就是希腊加土耳其，
1: 是
0: 吧？这两个国家您都已经飞过去了，你单再飞一次埃及，你说你再花一万多两万块钱，
1: 是的，
0: 一又累，二花钱又多，
1: 是吧？
0: 我们这次呢是涵盖了欧亚非三个板块，
1: 没错。
0: 而且呢，首先你会发现土耳其全境，咱们带大家去看了。我给大家先说一个整体的板块啊，
1: 对，
0: 希腊这块咱们是什么呢？他的首都雅典，再加三个跳导游。平时跳导游，他们要坐那种，比如说
1: 摆渡的船，
0: 摆渡船，
1: 基本上一站到一站都要五六个小时、七八个小时，拎着行李上上下下，会比较的辛苦、
0: 我们这次坐星汉游轮，坐游轮海景房，让大家串联起三个岛。
1: 是的。
0: 好，接下来到这儿，我说了，只加了5000块钱左右，
1: 对，
0: 让你去玩整个埃及全境
1: 深度游，
0: 对吧？开罗、红海，包括整个尼罗河
1: 的轮，
0: 哎，四晚，咱平时一般情况下
1: 三晚，
0: 最
1: 多三晚。我们这次给大家不惜重金给大家安排了四轮，因为去都去了，我们希望我们的叔叔阿姨能够更加轻松舒适的走完这趟旅程。
0: 双点都是东航直飞往返，
1: 双点直飞，
0: 咱没有什么经停的，
1: 对的，
0: 对吧？
1: 对的。
0: 好，第一站首先是到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
1: 是的，差不多飞10个多小时到伊斯坦布尔直飞啊，奥斯曼帝国时候的这个首都，那么我们全部是入内参观，老皇宫、圣索菲亚大教堂、蓝色清真寺，包括要自费的博斯普鲁斯的海峡游船，带您一一打卡。
0: 对，
1: 然后
0: 接下来
1: 阿邦特湖，对吧？然后我们还去到安卡拉，土耳其的首都，然后去到图兹盐湖，去感受一下天空之镜啊，土耳其的天空之镜。
0: 对，
1: 然后卡帕多奇亚，全世界的人都为了这个要来到土耳其，就是卡帕多奇亚，因为它的地貌非常的丰富，我们会在这里连住两晚。会增加你能乘坐热气球的这个概率。当然，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
0: 对，
1: 可以坐晨飞啊，差不多3点多钟起床。
0: 对，是我们
1: 两晚洞穴酒店。
0: 两晚洞穴酒店，这个洞穴酒店很难订，据说
1: 很难订，而且它很贵。一般正常就住普通的酒店。就是常规的酒店，然后升级一晚就一个人要补1000块钱。
0: 我们连住两晚。
1: 我们连住两晚。
0: 好，接下来
1: 孔亚，棉花堡，棉花堡是真的。阿姨应该都会喜欢的，
0: 我觉得
1: 非常出片。
0: 我觉得啊，不光是阿姨，男士也喜欢，因为在这儿是什么？可以休闲放松，天然的温泉圣地，
1: 你可以去踩水的啊。
0: 对，
1: 我们还
0: 升级了一天晚上的温泉酒店，观众朋友们，在这儿让你缓解一下旅途的疲劳，而且拍照出片非常的漂亮哈。
1: 是的，
0: 棉花堡也是一个重头戏。
1: 好，
0: 接下来
1: 古城也是一个事宜。然后从库萨达斯就开始登船了，我们在爱琴海小镇非常浪漫的。库萨达斯就登上了你这个星汉游轮之旅了。其实这条船服务非常的好，他要求每一个客人都评价，就点评，这样子你能看到所有客人的评价，
0: 对，
1: 服务好，怎么怎么样。就是你一旦有问题，说哎，我需要什么，我需要什么，1分钟就到。非常的好的一条船。
0: 3天2晚是吗？
1: 我们是4天3晚，不要给我们缩减，好不好？
0: 又升级了。
1: 是的，
0: 对对，
1: 我们是4天3晚的一个船，
0: 晚上
1: 进行一个希腊的深度的跳导游，让你用轻松的方式去游览希腊的帕特莫斯岛，好莱坞明星的居所都定在这儿的。
0: 对，在这儿。
1: 罗德岛，中世纪的一个古城。
0: 对
1: 啊，到这里你去感受一下，因为它是近代文明史的。包括还有像圣托里尼、莱

0: 颜色。
1: 好，首先到开罗，
0: 开罗对吧、嗯？开罗之后你去金字塔，
1: 对，
0: 一定要去看
1: 吉萨金字塔，
0: 吉萨金字塔群。然后关键我们还会安排那个埃及金字塔的景观餐厅，让您有沉浸式的去感受这个景点的震撼。
1: 狮身人面像、哦、
0: 也去，
1: 包括
0: 然后大埃及博物馆带大家去感受
1: 入内的吧，
0: 入内参观，而且我们会有专业的当地的、嗯，基本上这些导游都是从孔子学院毕业学中文的，哦、给你讲的非常非常的深刻，
1: 很详细，
0: 非常的详细，
1: 对吧？
0: 好，我印象特别的深刻，嗯。我们现在在跟那个导游都是非常友好的朋友关系，就是真的很好。
1: 好，
0: 然后我们就会去到红海，让你去感受一下什么是欧美人的一个度假的海边城市。
1: 观众您看这个啊，全包式海边五星酒店。
0: 对，
1: 什么叫做全包式？
0: 就是从早餐到午餐到晚餐都是一价全包的，不需要再花钱的、
1: 哦、
0: 去感受五星海边酒店的自助餐。
1: 整个酒店里边我这三餐全都包了。
0: 对的，
1: 对吧？
0: 这叫全包式，
1: 真正轻松惬意度假、哎、不是让大家赶行程啊。
0: 是的，
1: 提示大家啊，抓紧订啊，观众朋友们，咱们的名额马上快要售罄了哈。
0: 对的，
1: 好，卢克索，
0: 然后就到卢克索开始登上我们的五星的尼罗河的河轮的河景房，
1: 嗯
0: 啊，河景房
1: 是
0: 啊。然后的话，我们就在卢克索会去到帝王谷存放64位法老的陵寝，去到世界上最大的神庙卡纳克神庙，有10个神庙那么大，非常的震撼，
1: 嗯、
0: 那个柱子几个人都抱
1: 也
0: 不过来的。
1: 嗯，
0: 然后爱德福神庙。就是去它世界上保留最完整的，从它的大柱子厅、小柱子厅，一直到它的神龛，
1: 嗯
0: 啊，我们去感受一下。
1: 对，
0: 然后科孟坡是存放，这个老鹰和鳄鱼的。我们当时还看到了那个鳄鱼的木乃伊，觉得特别的神奇。
1: 哎，是。
0: 然后就去到阿斯旺，其实阿斯旺这个城市也非常的漂亮的啊，嗯、你会发现它的整个的修建，城市的修建也非常的棒。
1: 哎，
0: 然后从这里结束了之后，还有水上神庙等等。
1: 其实 我给大家说啊，这个尼罗河的游轮，咱们是5天。
0: 5天4晚，
1: 我差点又说成4天3晚，
0: 你不要给我缩水了，
1: 对吧？你看我们说到了，咱们不缩水，因为为什么呢？多住一晚你多舒服一些，
0: 是的，
1: 晚上不搬不换酒店不搬行李，这个对于咱们叔叔阿姨来说的话，体验感舒适度更强了，
0: 是的，没错。
1: 最后回到开罗对吧，
0: 再乘坐东方直飞航空回来、
1: 嗯，
0: 当然我们在回来之前还会给大家休息一下，然后购购物啊，
1: 对，
0: 买买东西啊，带点伴手礼回来啊。
1: 好，
0: 真的一定要去买那个巧克力，而且还有一个，回头我们再跟大家说，它有一个
1: 卖个关子
0: 啊，卖个关子，大家回头线下来找我会告诉大家你带什么非常值得。
1: 来，一次收集多种地貌风貌、嗯、首先你会发现卡帕多奇亚在这儿火山风化的，包括还有钙化
0: 的
1: 地貌，棉花堡这两个地方住的酒店都很好啊。
0: 是的，
1: 包括还有内陆的湖泊与尼罗河的这个风光，
0: 是的，
1: 完全看的，你看每一天眼前看到的都是不一样的景象。
0: 是的，没错，
1: 对吧？包括在希腊这边3个海岛，再加上撒哈拉沙漠的风情，
0: 是的，
1: 对吧？你会发现这次去不虚此行，让你觉得说除了有历史的文明存在，同时还有多种这种自然的风貌在啊。
0: 对的，
1: 以及就是我刚才说到一次收集三个文明，
0: 真的上下5000年的历史，古埃及文明，
1: 对，
0: 有一种叫什么光荣叫希腊，哦不对，有一种文明叫希腊，有一种光荣叫罗马，这个话是这么说来的。
1: 来，
0: 所以古希腊的文明你是要去感受一下的。
1: 对，
0: 包括如果说全世界是一个国家的话，那它的中心一定是在伊斯坦布尔。
1: 嗯
0: 啊，所以每一个国家的这个地位都非常非常的之独特，
1: 对吧？所以我为什么我们说这次其实是相当于把教科书、把纪录片搬进了我们的生活，搬进了咱们的旅行当中，对不对？一次体验多种这种风貌，还有这种文明啊。
0: 是的。
1: 再次强调了价格，因为呢，叔叔阿姨说的再多，说的再有花头，但是价格不便宜，我肯定不去。
0: 嗯。
1: 但是如果你说分3次去，土耳其一地23000，希腊串导游下来3万多，
0: 是的，
1: 埃及一地便宜也要15000，但是我们今天你看35800。除以3个国家，一个国家只花了11000，
0: 11000多，
1: 我还没有包来。你要这样算的话，11000我还要包来回的机票，内陆段的机票，河轮、游轮、
0: 酒店这些等等，太多了。其实真的是，
1: 真
0: 划算。其实作为旅行社，他真的希望你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去，
1: 我赚的钱更多嘛。
0: 对的，
1: 对不对？
0: 但是我们更希望给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对，
1: 名额告急了，能加得出席位吗？
0: 加不出任何一个席位。
1: 因为
0: 我对这项产品我非常的有信心。其实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真的是很会替我们的顾客去着想。
1: 因为这个行程线路是朱老师自己亲自设计的。
0: 是的。
1: 然后呢，我们建议大家呢啊，抓紧先抢名额，因为预付款一个人就是100块钱。
0: 是。
1: 11月10号，就这一个出发日期。
0: 就这一个，而且是今年唯一的一个班期。
1: 错过再等一年。
0: 是的。
1: 对吧？因为为什么呢？我们说到了机票好买，但是要卡我们的河轮和邮轮的出发的这个时间。
0: 是的，没错。
1: 所以啊，35,800块钱签证费包吗？
0: 包含。
1: 嗯，小费呢？邮轮。
0: 包含。
1: 哦，这些都包了。
0: 船票、小费等等，吃喝都包含。
1: 旅游意外险这些我们都包了，对不对？
0: 对的。
1: 所以啊，再次强调，今天一个人的名额就是这个100块钱预付款。
0: 是的。
1: 然后呢，家里边几口人去，咱就定几个名额。
0: 是的。
1: 我们欢迎大家去比价，对吧？因为我们对于价格非常的有信心，但是名额即将要售罄了，抓紧时间来抢先吧，02151119900。

0: 提示一下大家啊，最后一两组的名额和席位了，还有很多的顾客扫码入群了，依然有很多的问题，我们一一会答疑解惑。但是现在先首要任务是什么呢？就是抢名额，因为名额一旦售罄的话，朱老师能加吗？
1: 加不了，真的加不了，一张船票也加不了。机票你可以花点钱订得到，但是船票真的加不了。
0: 对，因为
1: 而且这个船不是只为我们中国人，
0: 对，
1: 只收有中国客，它是全世界的人都去这个时间点，去到爱琴海去跳岛游，
0: 对吧？因为我们有游轮，然后又有河轮，要卡着两个船期的票，而且还要再卡着时间点，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到今天很多叔叔阿姨非常的懂行，一看这个价格，一看这个行程线路，就知道轻松惬意，玩的又深度，吃的住的又特别的好。
1: 关键十一月份这个气候好啊，又不热又不冷，对吧？
0: 是，
1: 你想现在七八月份去真的很热的，所以呢，季节又好，价格又合适，
0: 尤其是埃及那边玩，
1: 对的，是的。关键我们还有这样这么好的一个组合，就是让你一趟旅程替大家省钱，替大家去想你怎么样走得去轻松舒适。
0: 是的啊，咱们现在商谈人数非常的多啊，建议您抓紧时间来抢线了，02151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

0: 相辉映，空水共成仙。鉴湖不仅文脉水脉依然，酒香也飘染了千年，以至于黄酒与绍兴之间被画上了等号。今天古老而独特的绍兴黄酒仍环绕着鉴湖，这家著名央企仍然坚守着用千年的手工工艺酿造着它独特的风味。
1: 它是
2: 深一点
1: 点
2: 的
1: 哦，红小了，红小了，红小了，
3: 景色灭了是吧？
1: 对、嗯、怎么样？
3: 酒香已经出来了，有饭香、嗯、
1: 是
3: 饭香已经少了。
1: 对，
0: 鉴湖水酿造的黄酒依然放在亘古的阳光、空气和风雨中静静的纯化。
1: 烧酒好，最好的因为是有鉴湖水，它这个鉴湖水里面它的水质呢就是比较软，一个软，然后一个干净清澈，然后里面还有一些那个矿物质，这些有些还有一些微量元素，这些东西也是适合于这个酵母菌生长繁殖的一个物质。它这个标准里面规定，它就是要用鉴湖水，离开了鉴湖水，它这个酒不能叫绍兴酒。
4: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
5: 各位好，我是耿瑶。
4: 其实说到黄酒呢，大家可能江浙沪的观众朋友们都非常非常的了解了、嗯、尤其是像我这样生长在南方、长在杭州长大的，一向来黄酒在我心目当中啊，就三个字儿。绍兴酒，
5: 哎，
4: 那我不知道瑶瑶啊，就是都是咱们这个都是一起的这个咱们的全国的语文、嗯、数学老师教大的，嗯、来说一下，说到绍兴，作家是谁？
5: 鲁迅，
4: 哈哈，鲁迅手下最跟黄酒最有关系的一个人是谁？
5: 孔乙己，
4: 那就是孔乙己了。
5: 对吧？一杯绍兴黄酒，再配上
4: 一碗颗这个茴香豆，然后"茴"字有几个写法、嗯，其实啊，都跟我们深刻在记忆当中。那今天呢，其实我们就要给大家介绍到来自于绍兴的咱们中粮酒业旗下的孔乙己黄酒。嗯，
5: 是的。
4: 一个黄酒，我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很多人可能都会有各地各有各地的黄酒，包括说咱们上海有上海自己的黄酒、嗯、上海的黄酒会偏甜一点点。如果说到咱们浙江的黄酒，或者更加严格意义上来说啊，咱们绍兴的黄酒，它会更加的醇厚，更加的清冽一点点、嗯、很多人说哎，醇厚和清冽这两个似乎是有点矛盾的词语。来，今天不一样了，咱们的孔乙己黄酒是的的确确将两种迥然不同的口感融合在这一滴酒精当中了、嗯、让大家呢是真真正正能够吃到咱们正宗的绍兴酒。但是咱们今天给到大家看看啊、嗯、手上拿着这一瓶绍兴黄酒主要看几点、嗯、第一，你要知道咱们是什么酒厂。
5: 嗯，
4: 绍兴有大大小小无数的酒厂，
5: 是的，
4: 我说句实话，全球知名的也很多。
5: 嗯，
4: 但是你要相信，全球再知名，不如这个中字头的企业，它叫什么？
5: 中粮集团。嗯，
4: 中粮集团，这瓶酒，我说句实话，不仅仅在东方购物的这个消费者的餐桌当中，
5: 就成为我们中国的一些粮食啊、食品呀、一些酒类的一个代表词。嗯、
4: 当然是了。东方雅酿下面有一个十这个字儿、
5: 嗯、
4: 代表着我们的基酒就是十年陈的基酒、
5: 嗯、
4: 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来，再来看看啊，咱们今天又第二个注意点了，咱们今天说绍兴酒不能够随便说啊，绍兴酒也是有地理保护标识的、
5: 嗯、
4: 咱们有一个 GI 的认证、
5: 嗯、
4: 绍兴酒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嗯、而且大家来看原料，鉴湖水、糯米、小麦以及焦糖色。
5: 嗯，
4: 这个焦糖色是基本上现在的黄酒都会有的，
5: 让大家调点颜色，
4: 是14度左右的90、10年，让大家可以看得到、嗯、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生产日期，生产地浙江省绍兴市、
5: 嗯、
4: 生产商中粮孔乙己酒业有限公司，
5: 是的，
4: 就在我们的越城区，就在我们的越城区、
5: 嗯、
4: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一瓶好的绍兴酒。因为我从小呢，其实我说句实话，从喝酒开始啊，从能喝酒开始，就是喝着咱们的绍兴黄酒长大的。来给大家分享一下，绍兴黄酒分酒胆、酒体和酒神这三个。
5: 哇，这么
4: 有讲究的
5: 啊。
4: 酒神酒体是什么呢、嗯、酒体大家都知道是由什么来酿的，对不对、
5: 嗯、
4: 来 酿的酿绍兴黄酒一定有一个东西，那就是粮食，对不对？来，我们今天孔乙己这个粮食用什么？用的是糯米。很多人都在说，哎，难道除了糯米之外还有什么东西别的能酿酒吗？有的是哦，精米也能酿黄酒，小麦也能酿黄酒。我说句实话，能够糯米的产量比精米和小麦少很多，
5: 价格要贵一些，
4: 价格要贵很多，而且我们坚持只用新米，看到了没有？只用新米，被称为是酒之肉，就刚才说了，就是酒体，酒的身体。再接下来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了，很多人都在说了，什么叫做酒的魂魄？你想想看，我们来酿酒的过程当中，什么是这个酒当中更多的一个部分？那就是水。
5: 水。
4: 绍兴什么出名？鉴湖。
5: 鉴湖水。
4: 鉴湖水，而且是清水，美于景，美于味蕾。关键的是，不是所有的绍兴酒都能够取鉴湖水。
5: 当然，当然。
4: 我们是其中的五家之一。
5: 是的，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整个的配料表的第一位就是鉴湖水。
4: 对，
5: 为什么要把鉴湖这两个字加在一起？因为鉴湖水才是绍兴酒最为重要的灵魂之所在。
4: 刚才我说到了醇厚来源于我们酿酒的方式，而清冽就来自于我们鉴湖的水。第三点再跟大家说一下酒魂，这是我们整个酒当中的经典。为什么酒能够酿得这么好？得益于我们国家一级酿酒师金建江老师携大师工作室团队精心研发。具体他获得的这个我们的这些所有的这些称号咱们就不用提了，就提一点，他还在坚持用14道古法手工来还原我们正宗的绍兴黄酒，就不容易。你来看啊，精选当年的糯米，取鉴湖活水净米，蒸饭晾饭加麦曲酒母糖化发酵，要开发全部都是手工的，灌坛后发酵，再压榨，再澄清，再煎酒，要杀一遍菌，然后再灌坛，再包坛口糊泥头储藏，整整10年岁月的痕迹来到我们的这一滴鉴湖酒当中了。
5: 是的，所以今天也把这个我们的孔乙己的黄酒给大家倒出来感受一下啊。来，到我这儿吧。来看一看，
4: 来
5: 什么叫做王老师说的酒体浓厚且清冽。
4: 对，
5: 浓厚是大家肉眼可见的整个颜色啊，是比较那种属于淡淡焦糖色的。
4: 是，
5: 清冽是它的口感。
4: 对，
5: 而且其实我们俩距离现在已经闻到它那个酒体的香味了，
4: 非常的香，
5: 非常的浓郁。
4: 我说句实话啊，现在天气热，很多人说喝黄酒容易发热发燥，各位你可以稍微的加一点冰块进去，
5: 可以的。
4: 喝威士忌是什么方法？你就按照这个方法来喝这个我们的黄酒，特别的舒服。
5: 是的，
4: 它而且关键去喝进去以后，它不是那种寡淡无味的。一般来说清冽的酒会寡淡无味，它很有味道。第二点，虽然很醇厚，有些人会觉得有点黏嗓子黏喉咙，它又非常非常的清冽。
5: 对，
4: 但是呢凉凉，很多人会说了，咱们今天这一箱酒啊到底怎么样？又是十年陈的，一定很贵吧。
5: 是的，
4: 我说句实话，在市面上我刚刚查了一下，火，
5: 因为中粮也好，
4: 但凡是十年陈的
5: 都是大品牌，
4: 但凡是十年陈的6瓶290块钱。我可以自己在这边给你看，你看
5: 那每一瓶大概是小50块钱。
4: 孔乙己十年500毫升6瓶290块钱，看到没有？孔乙己十年的326，看到没有？这边的6瓶290，那么这些价格全部都是在这里的。但是今天给到大家，我们为大家来做到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了。
5: 来，我们今天是
4: 刚才还记得是6瓶对不对？
5: 对，
4: 6瓶乘以2，那应该是500多块钱左右，500多块钱左右。今天直接对折238块钱，500毫升的12瓶全部都可以带走。
5: 是的，整箱搬到您家，不用自己搬自己扛，
4: 直接对折
5: 到家。
4: 是，
5: 所以这个价格，不管你是从市面上去对比价格也好，或者是说和东方购自己在售的这些黄酒对比也好，我们的中粮孔乙己都是有绝对的性价比的，大家可以随便去比价，你比的越多，我们越划算。
4: 当然，
5: 而且最主要的是，价格是次要的，品质才是首要的。
4: 是的，
5: 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是真正的高品质黄酒，您可以尝一尝，尝完了之后
4: 东方雅酿，
5: 记住我们一句话，美酒虽好，不要贪杯哦。
4: 对，
5: 对不对，观众朋友？好好黄酒，值得您细细品鉴。
4: 还有最后的37分钟的时间，按前一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02151119900。

0: 绍兴是中国黄酒的发源地，至今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黄酒被誉为世界三大古酒之一，孔乙己黄中黄酒香浓郁，酒体醇厚，传承14道手工工艺酿造而成，遵循自然手工冬酿，天然储藏，吐纳自然之气，经过时间的雕琢，方得天赐美酒。水香的水，酒香的酒，慢品，微醺，已然成一种情怀，一种生活态度。懂酒的人明白，好酒是时间、工艺、情怀的汇集，是江南水乡千年文化和历史的沉淀。
1: 金总，那我再问一下，为什么咱们绍兴黄酒可以闻名世界？
2: 是这样，这个世界上面有三大古酒，一个是那个法国的葡萄酒，然后另外一个德国的啤酒，还有中国的黄酒。然后中国的黄酒那个典型代表呢，就是绍兴酒。然后为什么是绍兴酒说是中国的黄酒的典型代表？就是因为它有一个独特的工艺和所用的原料是用糯米，然后建湖水小麦。然后这个工艺呢是传统的独特的传统手工工艺，其他地方它是不可模拟的。比如说建湖水，这个水那只能是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或者一方水土做一方酒。那其他地方的做的那个用的水，它就做不出这个绍兴酒的这种独特的口感。所以这个绍兴酒是闻名于世界的这个理由是原料加工艺。

0: 其实说到咱们今天的这个东方雅酿啊，相信很多的观众朋友们之前都非常非常了解，但是我说到孔乙己酒，大家就不用再来多说了。孔乙己酒就像我刚才说到的三大特点浓合于其身，首先酒体是由我们的新糯米来进行陈酿的，然后呢酒身是用到的是我们的鉴湖水，更加的清冽。很多人会听到清冽和醇厚觉得是天然的矛盾，而今天在这一杯我们的孔乙己的东方雅酿的十年陈的绍兴酒当中就可以品尝出来了。
1: 是的，而且其实我们的这个产品的特点啊，是绝对对标50元左右的市场价的。
0: 当然，
1: 为什么？因为我们第一十年陈，第二我们的配料表干干净净，
0: 对，
1: 我们唯一只用到点焦糖色去调和它的颜色，
0: 对，
1: 而这个焦糖色其实在黄酒当中是非常常见的
0: 啊。对的。
1: 然后我们的配料表第一位，观众朋友，不是水，而是鉴湖水。鉴湖水是区别是否是正宗高端绍兴酒的一个重要的度量衡，
0: 的确
1: 一个检测标准。我们今天就是鉴湖水。
0: 哎呦，我说句实话，这位上面啊，刚才这位两位爷叔啊，他戴的帽子你看，就叫做乌毡帽。
1: 哎，
0: 这是就是
1: 很有绍兴特色。
0: 这就是绍兴的这个大叔他们刚才戴的这个乌毡帽，而且我说句实话，绍兴也会发现很多人戴着这个乌毡帽去。这个撑那个船，也都是这个，包括说现在在做到这个发酵，在做到蒸酒，在做到这个是我们的第一次陈酿，
1: 是的，
0: 还要再来装罐杀菌，在第二次陈酿，其实全部的从头到尾你会发现，都是进行手工的。
1: 是的，而其实现在啊，在工业化如此发达和先进的高科技实力下，还有人愿意坚持去手工做这个事情。
0: 老艺术家在支持手搓，
1: 对的，
0: 这个是真的不容易的啊。然后大家自己来看啊，咱们今天的每一步都是进行人工的。那么还是那句话啊，这瓶酒呢，我还是要拿出来给大家看看，在我手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孔乙己的十年陈，十年陈东方雅酿十年陈，我们的基酒是十年的。第二点，你来看我们。是中粮旗下的，所以我们的品质应该没有任何的问题。怕手工，手工是没问题的，但是你最怕手工是什么？最怕手工是它的质量和卫生安全等等等等指标不能够统一。我们不能说不达标，就说不统一，对不对？一瓶浓一点，一瓶淡一点怎么办？我们在坚持手工的同时，还经过了中粮集团的一步一步的严苛认证，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难的。东方雅酿十。

0: 也就是我们的基酒是十年，正面的酒标非常非常的干净了。下面就是我们绍兴的这个民间的这个建筑，绍兴大家众所周知文风很盛，王羲之的《兰亭序》也是写在那边，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好吗？好，我们再来给大家来看一看，很多的观众朋友们现在正在打电话当中，或者是您刚刚从我们的新闻频道过来，您可以来关注一下。喜欢喝黄酒的可以来尝尝我们正宗的绍兴酒。为什么我敢拍着胸脯说啊，不是所有绍兴的黄酒就叫做绍兴酒的，而是必须要拥有到这个标志，看到了没有？绍兴酒地理保护标识 GI 标就印在这个上面了，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1: 而且我们的配料表特别好啊，大家记住，也是当时我去绍兴玩的时候，有个人教给我，你看是否是正宗绍兴酒啊？看第一位配料表第一位。它是鉴湖水，鉴湖水就是绍兴酒的一个标配，一个基本操作。
0: 对，
1: 只有鉴湖水才能酿得出来绍兴酒黄酒独有的那个味道。
0: 的确
1: 啊，然后呢，我们的糯米都是当年新鲜的小麦，然后用来发酵，特色的酒曲，以及加了一点焦糖色。
0: 我说一下，这个小麦不是给我们放在糯米里面添加淀粉的，把糯米混小麦酿，对不起，它这个就不对了。我们这个小麦就是小麦的酒曲，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一定要弄清楚。不是啊，我比如说60%糯米，40%小麦，那这样整个的酒体的价格其实就便宜下来了。我们必须保证酒体的味道的醇厚，最后再加点这个焦糖色，这是正常的一个黄酒，大基本上你市面上90%以上的黄酒，你基本上都能找得到的，
1: 要有这个操作，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好，接下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如果说你现在看到的话，我们今天保证给大家三个非常基本的要求。第一个我们刚才说到了，我们采用到的是什么？采用到的是当年的新糯米，当年的新糯米，这是我们的绍兴的酒之骨，绍兴的酒之骨，酒之肉。接下来要取农历7月份才新鲜我们的腊寮草精制的白药，选用优质的红皮小麦，经过数代匠心打造的黄金配比来做到。你看这个就是要酒曲哦，像一个一个蛋一样的，其实就是酒曲，然后人工手工再把这些酒曲掰碎，撒到蒸熟的糯米饭里面，一定是蒸熟晾凉的糯米饭里面。好，第二步，你用什么水去蒸这个饭，你用什么水来解这个酒，这个就是我们绍兴，尤其是咱们孔乙己酒。现在直播备货已经开始进入到告急状态喽，赶紧按下一号键来看啊。鉴湖水酿得绍酒万里香，全绍兴市里面能够用鉴湖水的，这个手可以数得出来。我说句实话，这一个手可以数得出来，那么基本上就是大家能够叫得上牌子的那些老牌子。那么我们孔乙己就是其中之一。
1: 是的，
0: 而且孔乙己老酒在很早以前其实就已经是一个国营酒业了，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哈。来，最后就是我们的14道古法工艺，到现在还是就像刚才也要说的，我们现在仍然在坚持手做哈。精选当年的糯米，取鉴湖活水浸米，米全部泡胀，因为糯米一定要泡胀，然后再开始蒸饭晾饭。为什么要晾饭？因为你如果说直接热气腾腾的直接撒酒母，这个酒曲马上就死掉了，太烫了，必须温度凉下来再放酒曲，糖化发酵，这是第一遍发酵，灌坛后第二次发酵，压榨澄清，这就是我们酒体清冽的原因。煎完酒以后，然后第三次陈酿，在这边10年，等待时间，等待这一段的窖藏，给到我们酒有更加丰富的味道。
1: 是的，而且其实我们今天孔乙己家的黄酒啊，倒出来大家也可以看到，酒体是不是淡淡的琥珀色？
0: 对，
1: 而且关键是整个
0: 金黄发亮的感觉，
1: 酒香特别的浓郁。
0: 对，
1: 喝到嘴巴里呢，其实它非常适配夏天。为什么？因为其实夏天很多上海人要吃一些熟醉，
0: 对，
1: 要吃一些糟卤。
0: 当然，
1: 那这个时候大家最配的是什么？不是啤酒，不是什么白酒。糟卤熟醉这些东西，冷盘、毛豆子这些配的是黄酒、
0: 花生。
1: 哎，而且我们今天这个黄酒，因为它的酒体是比较清冽的，所以口感是非常和这个夏天适配的。
0: 当然，
1: 就像刚刚王老师说的，如果大家真的说想要对口感上有点追求的话，你也可以再放点冰块。
0: 当然，
1: 哎，可能和这个夏天会更合适。
0: 其实我现在
1: 世界杯啊、等等的，你晚上可以把黄酒背起来了。
0: 其实也不一定要放冰块啊。 这个东西你直接放冰箱里
1: 也可以，也可以
0: 从冰箱里拿出来，咔咔一打开，人到了夏天本来就容易闹肚子，喝点黄酒温温热热的反而会更好。但还是那句话，你想买孔乙己吗？可以啊，来就给大家看这个，就是换了一个瓶儿，就仅仅只是换了一个古色古香的瓶儿。看清楚，第一它是十年陈，跟我们一样，对不对？第二它是孔乙己，跟我们一样，对不对？第三看是多少毫升，500毫升，跟我们一模一样，对不对？290块减几瓶，6瓶装。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来看一下屏幕的右下角，就是我手指指的地方，
1: 238，
0: 238块钱是几瓶啊？
1: 12瓶，一整箱，
0: 就跟它瓶子不一样。我们瓶子简装的，我说句实话，便宜在我们把成本节约下来了，把更多的这个真正好的酒给了大家。
1: 是的，
0: 就是换了个瓶子。
1: 所以我觉得这个自己在家喝一喝，尤其是几个老朋友，对吧？
0: 没有必要。
1: 自己和自己的家人爱人的，咱们就选择这款酒。
0: 你喝个瓶干嘛呢？哎，
1: 货真价实的同时性价比高，
0: 对，
1: 而且中粮也好，孔乙己也好，本身就已经是一个金字招牌了。
0: 当然，
1: 你也不需要过多的去说什么，
0: 对，
1: 就看见这个 logo， 看到这个标识就知道是好酒的一个代名词。
0: 当然了，还有最后的25分钟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按键1号键来进行字母订购，02151119900。
2: 金总，我听说咱们的这个绍兴黄酒之所以有名啊，跟咱们鉴湖水是有直接的关系，是这样的吗？啊，
3: 是这样的。嗯，那个鉴湖水呢，是那个来源于就是那个会稽山上面的溪流。哦。然后鉴湖水中呢，就是那个有害于那个人体身体健康的那个重金属。嗯。啊，基本上就没有。嗯。然后里面这个鉴湖水里面还有那个微量的一些那个矿物质元素，对人体是有利的。嗯。离开了鉴湖水，就酿不出那个纯正的或者好的绍兴酒。哦。
2: 车总，你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这个老师傅正在做的这个工作叫什么呀？
4: 这是我们手工酿造里边关键的一道环节，叫开盘。开盘的目的呢有两个，一个是就是降温，就是现在在搅拌，就是搅拌，就是因为发酵醪在发酵过程中会产生热量，基本上最高的温度它可以达到38-39度，所以要通过这么搅拌然后让它降温。第二个目的呢，就是排出发酵中的二氧化碳，然后让氧气充分进去，就有利于后期的一个发酵。然后我们传承一个传手工冬酿，当冬酿一开始，我们这些开盘师傅每年就是24小时，每天24小时就会日夜守在这个酒缸的旁边，晚上每个晚上不间断的3个小时、5个小时就要起床来进行一个开盘这种工作。哎呦，
2: 那就是说从立冬开始开盘了以后，这个地方就不能缺人了。哎，
4: 对。
2: 师傅，我想问问您，您今年有多大年纪啦？
5: 60岁。
2: 60岁了。哎，您干这个开盘师傅这个工作有多少年了？
5: 我30多年了。
2: 30多年了。相当有经验啦！哎呦，谢谢谢谢！哎呀，真的是不容易！哎呦，我在旁边都已经醉了。这个开趴的这个过程中，这酒香我已经都快要醉了。嗯，真的是太迷人了。
6: 将迎来他们一年中最忙碌的3个月。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现在看到的其实就是我们整个绍兴酒酿造的工艺啊。整个的酿造的过程当中其实非常非常的难，大家现在看到了，在整个的酿造过程当中，它不仅仅需要咱们全程人手工来进行调配，酒曲放多少，嗯，咱们的糯米能够放多少，包括说糯米当中掏着这个窝让它透着这个气到底掏多深，全部都是我们十几年的老师傅一年一年师傅带徒弟一步一步教下来的。
1: 是的，
0: 我说句实话，作为杭州人，从小就是喝绍兴酒长大的，有喝过各种各样的，像古什么品牌的，塔什么品牌的，我说句实话都喝过。
1: 是的，
0: 但是喝来喝去还是咱们孔乙己的酒真真正正的让我非常的难忘。为什么？因为有的时候你会喝到有些绍兴酒呢，它喝进去以后第一瓶和第二瓶的味道不一样。嗯，为什么不一样？因为第一瓶它可能厚一点，第二瓶它可能淡一点，因为都是手工酿的嘛，这个就不一定了。但是我们今天中粮它是将清冽和醇厚两种这个地方才能使用，如果说两种的这个酒标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真真正正的结合，这瓶酒才是真的好酒。
1: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就是既有孔乙己的老牌子老字号，又有中粮中开头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品牌集团，给大家做质量的承保。
0: 的确，
1: 我们今天的东方雅酿绝对

0: 这个可以称得称之为绍兴酒当中的典范，的确真的是一瓶好酒。
1: 当然，
0: 刚刚王老师也给大家看了市面上的价格，基本上我们孔乙己的酒290块钱嘛，
1: 都是在再给大家看一下好吗？
0: 五十块钱一瓶吧，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啊。你看，290块钱，这边是六瓶装，六瓶装，跟我们有什么不一样啊？我们来仔细看一看，孔乙己酒对不对？ 第二步，500毫升，对不对？没问题。那么是不是它的年份比我们长？他们也是十年的。换句话说，唯一的不一样，
1: 就是这个酒瓶子。
0: 这个酒瓶子更古色古香，更像当年鲁迅先生写的那个孔乙己喝的那瓶，要徘徊香豆的酒。但有个问题，咱们为了值得为了这个瓶子多花接近一倍的钱吗？
1: 但是我们的酒啊，今天238块钱12瓶，合下来一瓶可能才20来块钱。
0: 当然，
1: 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会不会很便宜啊？这个酒的品质有保证吗？观众朋友，品的酒的品质怎么样？我们用事实来说话。
0: 对，
1: 首先我们今天中粮两个字硕大的印在瓶身之上，懂得都懂，中粮就已经是中开头的，对不对？
0: 对，中字头的，
1: 已经是咱们真的非常信得过的、信得过的企业了。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今天是孔乙己，而且这里是十，所以我们的这个。 基酒都是用的十年陈的，黄酒就是看陈酿。我们今天十年陈的这个黄酒品质也是相当有保证。
0: 反面。
1: 然后观众朋友，你看这个 GI 认证，自然地理标识的认证，不是你想印就能印。你要有证明，你要是货真价实、真正原产地的，国家才给你颁布这个 GI 认证标识，我们今天跟其他的东西还不一样啊。你如果说是螃蟹，你只要长在阳澄湖、活在阳澄湖，那就是可以拿到这个地理保护标志。但是绍兴酒不一样，你得要绍兴的水、绍兴的米、绍兴的曲，才能用到绍兴酒。所以你看啊，来，我们一一对标，绍兴的水、建湖水，
0: 对吧？
1: 这也是绍兴酒的糯米，绍兴的糯米小麦，就是酒曲、焦糖色，在其他没有任何添加了。
0: 对，
1: 我们的这个酒龄都是十年、十年、十年的酒龄啊，观众朋友。 给到大家也都是新鲜批次，而且我们今天是一整箱给您送货到家，搬到您这个家楼上的。不管您住5楼6楼，有没有电梯，我们都给你送货到家。这一箱酒说实话搬起来蛮沉的，但是东方购可以送货到家。这个酒您收到之后啊，如果是老饕。 观众朋友，你可以尝一尝这个酒，是不是真的和咱们驱车到绍兴，喝到正宗当地的？
0: 对，
1: 有过之而无不及。还是那句话，美酒虽好不要贪杯。
0: 当然，
1: 大家对于黄酒的高品质的要求，我们肯定是能满足的。我们唯一满足不了的就是我们的备货，
0: 对，
1: 因为。
0: 备货很少了，马上就要售罄了。一旦售罄的话，我们整箱整箱销售嘛。一旦售罄的话，也没有约和追加。而且今天这款酒也算是首次在东方给我亮相，大家非常的喜欢。对，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咱们今天孔乙己酒一直坚持用建湖水？因为第一，建湖就在绍兴。自己来看，咱们今天这个酒有点好处，反酿酒用水。 需水体清洁，不受污染，否则酿成的酒会浑浊无光，称为失光。如果有杂质，则酒味不纯，还有可能产生异味。酿酒水对于硬度也有一定的要求，水质过硬，发酵不良，水质过软，又使酒味不干裂而有涩味。正因为如此，建湖才难得的成为我们的取酒水源地，而且建湖不是一整块，就是一小块的我们的绍兴的咱们的饮用水的水源地，才能够来进行取水。这是第一，第二点。 全绍兴，你找不到很多家的酒可以取建湖水。如果说所有的酒体都取建湖水，建湖可能水不够用，好吧？然后呢，除了这个之外，咱们今天再来看看咱们今天这个酒体，就是刚刚我们倒出来的，一杯酒倒到这边，首先光看色淡琥珀色，有没有杂质？没有杂质，
1: 没有。
0: 而我们今天完完全全做到了，从前到后啊，整整12道的工序。 从新米蒸饭开始，新的糯米蒸饭开始，到一次陈酿、二次陈酿和三次的丰坛陈酿，这三次再经过十年的慢慢的时间的孕育，才能形成我们今天孔乙己酒这一波，好不好？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您可以直接自己来进行选择，290块钱，这边是六瓶，这边是六瓶，也是500毫升的。 也是十年陈的，但是我们今天唯一的不同就是酒瓶子跟它不一样，酒瓶子跟它不一样。如果说你为了愿意。

0: 他这个酒瓶子，我多花一倍的钱，那我不拦着你，我不拦着你。我们今天就是用到了今天这样的酒瓶，为大家来做到的是孔乙己酒，十年陈，一瓶500毫升。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16分钟了，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还有最后的九组
1: 了，
0: 02151119900。
2: 遵循传统手工酿造的酒厂，一定会在立冬这天投料开酿，是年立春结束，这一过程

见湖水最好的时候是在冬天，立冬前后，湖水流速减缓，此时的水最为温厚。冬天的低温可有效抑制杂菌繁育，确保发酵顺利进行，又能使酒在低温长时间发酵过程中形成良好的风味。熟练掌握开耙技术的人在酒厂享有崇高地位，称为酒头脑。

0: 若能静下心来听，这样的声音可以演奏一曲欢歌。每一年的材料、水质、气温、湿度都不尽相同，最关键的环节往往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爬好的酒胚要在户外一直从冬至到第二年末。
1: 现在大家看到的其实一直在说啊，绍兴酒是冬酿，冬酿为什么要进行冬酿？第一，如果是夏酿，酒很容易发酸，因为那个时候微生物繁殖的过快了，酒体可能还没有开始能够出酒液，它就已经被其他的一些酒曲啊开始进行一个过度的发酵了。第二个，冬酿它这个温度也非常的好，绍兴酒不是每年都能够出非常棒的酒的，有的时候冬天温度稍微高一点不行，冬天稍微低一点我们的酒曲的活动度也不行，所以绍兴酒能够酿出一批好的基酒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2: 是的，
1: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好的市面上的好绍兴酒一瓶要卖到50-60块钱乃至是上100块钱都有可能。
2: 是的，尤其是90-10年的，虽然90-10年不算很长，但是它也不算短了。
1: 对呀、
2: 基本上90-10年，像我们孔乙己自己的都要卖到40-50块钱一瓶、对吧？我们今天是90-10年的，然后呢，给大家做到的是正宗的鉴湖水来酿酒。
1: 对，
2: 每年当年新的糯米来作为这个灵魂，然后小麦呢也是给大家做一个酒曲，
1: 当然
2: 只加了一点焦糖色，配料表就这么简单干净，
1: 是
2: 给您做到的是正宗绍兴酒。正宗到什么程度？正宗到我们每一瓶酒上面都有着 GI 地理标识保护认证，
1: 对
2: 吧？地理保识保护标识认证，所以证明我们今天是真正的绍兴酒。中粮绍兴酒我们也是实地去采访过的，
1: 对，
2: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工厂是不是全部是坚持着古法酿造、古法工业。
1: 当然啊，
2: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酒你真的是老饕、喝喝我们的黄酒品尝一下，你真的会可能爱上它，一直坚持想要只买我们这个酒。但奈何我们这个酒的备货也好，或者是产品直播的频次也好，
1: 很少，
2: 都很低的。
1: 对，你还记得上一次吗？上一次是在去年的冬天。哦哟，因为冬酿嘛，对吧？去年冬天给到大家，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选择到咱们今天孔乙己您能拿到的这一瓶酒，到底有哪些值得跟自己的这个同行或者是同饮者一起分享的？
2: 好，
1: 首先我们来看看啊。中粮旗下，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绍兴酒好喝。但是我在绍兴各种各样的酒馆也好，包括说我同学也在绍兴，我去绍他们家，他们自己都自己自酿酒，我说句实话，但是每一家酒喝到的东西都不一样，
2: 对，
1: 但是怎么来进行统一，必须要有强大的产品管理经验，中字头产品管理经验非常的牛，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东方雅酿，下面这个"十"这个字儿，代表着它是。

0: 10年陈的基酒，本身这个酒体就非常非常的难得了，这是一定是靠时间来进行陈化的。
1: 是的。
0: 2016年那是什么时候？对不对？到一直到现在才能倒出来。第二点，不是所有绍兴的酒就能叫做绍兴酒的。
1: 是的。
0: 不行哦，必须有专门的这个执行标准。
1: 对。
0: 同时达到了水是绍兴的，米是绍兴的，曲在绍兴发，
1: 才有
0: 才能做到我们的 GI 认证。
1: 对。
0: 全绍兴刚才这个查了一下，好像也就是9家，不超过10家能够拥有到这个酒的品质，因为只有这几家才能够取到鉴湖水。
1: 是的，
0: 有一说一啊。
1: 所以其实很多年以前，最开始绍兴酒出名，就是因为用鉴湖水酿造。后来呢，大家开始用普通的水酿出来之后，这个味儿不对，
0: 对，
1: 大家才意识到这个鉴湖水的重要性，对吧？那我们今天的这款孔乙己，它就是用到正宗的鉴湖水，帮大家作为引子来酿出来的。
0: 对，
1: 因此味道又正宗又好喝。
0: 对，
1: 浓郁醇香当中含着丝丝清冽，
0: 是
1: 非常适合夏天。
0: 说到咱们的鉴湖水，可能是我们酒的整个的主体，但是真真正正的酒肉就是我们的糯米。坚持只用糯米，而且只用当年的
1: 新
0: 米很重要，不是我们掺一点什么小麦呀、精米呀、等等等等啊，把它拌起来，反正你又吃不出来。不是的，比绍兴酒必须要用新糯米，而且糯米说句实话，只有南方产咱们今天这个糯米。来，看到了，被称为是酒之肉。上等的优质糯米要求的是精白度高、颗粒饱满、粘性好、杂质少、气味好才能蒸，而且再加上我们的小麦的这个酒曲是酒的风骨，所以为什么绍兴酒是醇厚有力道又清冽。清冽来自于哪里？来自于我们的鉴湖水。水清之美，美于景，美于味蕾。鉴湖水的软硬程度，水质的软硬程度恰恰好好，水的清冽程度又恰恰好好。最后要说怎么来讲掌控比例。你就算各位，我给你今年的新糯米，我给你去打一浴缸的绍兴的鉴湖水，你自己酿得来绍兴酒吗？酿不来的，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人家有这么多的技艺的传承，国家一级酿酒师、大师工作室给这么多的称号，我就不说了啊。来看它整到现在还是14道正宗的绍兴黄酒的酿酒工艺。第一步，选当年的精米、新的糯米。第二点，取鉴湖水，先蒸饭，先把这个糯米饭蒸熟了，然后再把饭晾凉，再加酒曲，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为什么我们今天的配料表当中你不是说了吗？只用糯米酿，哪来的小麦啊？酒曲是小麦，酒曲是麦曲，然后糖化发酵，然后要摊开啊，就是开趴摊开，然后灌坛后窖，就是第一次发酵，压榨澄清煎酒灌坛，第三次发酵在这边。第一次发酵，第二次发酵，第三次发酵，这个发酵时间就久了，10年，整整的10年你才能拿得到。但是你自己去看看，现在市面上好的绍兴酒50-60块钱一瓶有吗？
1: 要的，
0: 太多了。
1: 40-50块钱、50-60块钱是10年酿，
0: 对，
1: 尤其是正宗绍兴酒更加常见的一些价格。
0: 咱们来看啊，这是我刚刚在著名的购物网站上搜索到的，是不是孔乙己？也是孔乙己，中粮孔乙己，对不对？是不是十年陈？是十年陈。是不是我们今天的500毫升
1: 也是的，
0: 也是500毫升。来，所有的指标几乎跟我们一模一样，它是几瓶？
1: 六瓶
0: 290，
1: 一瓶小50块来，
0: 一瓶小50块钱啊。这就是孔乙己的价格，各位。我们虽然平时在上海喝上海黄酒比较多，但是你要知道，绍兴黄酒在市面上的价格体系，这是第一。第二，你要知道孔乙己，那我们今天唯一跟它的不一样是什么？我说句实话，有没有不一样？有，就这个酒瓶不一样，对不对？咱们今天238，12瓶， 一瓶才20块钱左右，
1: 20块钱
0: 都不到，
1: 而且我们是给您送货到家，大家呢也可以感受一下咱们今天真正的性价比高且高品质的黄酒。
0: 当然，
1: 还是那句话，我觉得有时候喝黄酒啊，是大家更多跟亲人在一起，跟老朋友在一起，
0: 对，
1: 没必要讲究那么多虚的成分，
0: 是，
1: 咱们就实实在在的喝点性价比高、味道好的，那选择这款绝对不会出错。
0: 当然，还有最后的6分多钟的时间，记得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赠送，能够再给大家立减5元，相当是233，就可以直接拥有12瓶10年陈的绍兴花雕酒，0215111-9900。

0: 相辉映，空水共成仙。鉴湖不仅文脉水脉依然，酒香也飘染了千年，以至于黄酒与绍兴之间被画上了等号。今天古老而独特的绍兴黄酒仍环绕着鉴湖，这家著名央企仍然坚守着用千年的手工工艺酿造着它独特的风味。
1: 啊，是的，声音听听，
2: 声音没有。
1: 哦，红下了，红下了，红下
3: 了。景色灭了是吧？
1: 对、嗯。怎么样？
3: 酒香已经出来了，有饭香、嗯。
1: 是。
3: 饭香已经少了。
1: 对。
0: 鉴湖水酿造的黄酒，依然放在亘古的阳光、空气和风雨中，静静的纯化。
1: 烧酒好，最好的因为是有鉴湖水，它这个鉴湖水里面，它的水质呢就是比较软。一个软，然后一个干净清澈，然后里面还有一些那个矿物质，这些有些还有一些微量元素，这些东西也是适合于这个酵母菌生长繁殖的一个物质。它这个标准里面规定，它就是要用鉴湖水。离开了鉴湖水，它这个酒不能叫绍兴酒。
4: 金总，那我再问一下，为什么咱们绍兴黄酒可以闻名世界？
5: 是这样，这个世界上面有三大古酒。一个是那个法国的葡萄酒，然后另外一个德国的啤酒，还有中国的黄酒。然后中国的黄酒那个典型代表呢，就是绍兴酒。然后为什么是绍兴酒说是中国的黄酒的典型代表，就是因为它有一个独特的工艺和所用的原料是用糯米，然后鉴湖水小麦，然后这个工艺呢是传统的独特的传统手工工艺，其他地方它是不可模拟的。比如说鉴湖水，这个水那只能是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或者一方水土做一方酒。那其他地方的做的那个用的水，它就做不出这个绍兴酒的这种独特的口感。所以这个绍兴酒是闻名于世界的这个理由是原料加工艺。
6: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三分多钟的时间了。还是那句话，想喝绍兴酒的朋友们，我觉得很多人都在电视机前，尤其是这段时间，这球呢三四点钟开了，
7: 真的，
6: 对吧？咱弄点这个冰的黄酒，稍微的配点咱们的糟卤啊，然后毛豆啊，其实都非常的不错。
7: 是的，而且其实我觉得很多这个上海的爷叔叔啊，谁说夏天不能喝黄酒？
6: 可以，
7: 夏天还是就馋这一口啊，
6: 对吧？
7: 那而且我们的酒体本身就是比较清冽的，再加上如果再放到冰箱里一冰啊，哎呦，晚上配点这些小凉菜，
6: 对，
7: 配点这些小烧烤，别提多。色一，
6: 哎呦，
7: 对哦，
6: 饮酒要适量，开车不喝酒。咱们今天的价格是真的划算，
7: 20来块钱一瓶，对吧？
6: 您要说跟咱孔乙己，尤其是你看绍兴花雕酒来瓶。花雕酒来瓶的话，
7: 是的，
6: 那价格就完全不一样
7: 了。是的，我们对标的品质啊，市场上可能动辄40-50块钱
6: 一瓶的，花雕就是40-50块钱。
7: 但我们今天才20来块钱，20块钱出头，12瓶，每一瓶500毫升，
6: 对，
7: 瓶子都沉甸甸的，整个一箱给您搬到家里，安到家门口。其实这个运费都不便宜，但是因为我们今天和中粮合作，
6: 对，
7: 所以我们有这个底气，给到大家真正好品质的酒，但价格却很便宜，
6: 238块钱，整整12瓶，20多块钱一瓶就可以直接拥有了。还是那句话。您花钱喝这个黄酒，咱们今天非常的简单，选正宗的黄酒，选正宗的绍兴酒，选有地理保护标识的用鉴湖水酿造的黄酒，将醇厚和清冽两种口感结合在一起的黄酒，就是选择我们今天的孔乙己了。还有最后的一分半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相辉映，空水共成仙。鉴湖不仅文脉水脉依然，酒香也飘染了千年，以至于黄酒与绍兴之间被画上了等号。今天古老而独特的绍兴黄酒仍环绕着鉴湖，这家著名央企仍然坚守着用千年的手工工艺酿造着它独特的风味。
1: 它是声音听听声音没有？
2: 哦，红霞了，红霞了，红霞了，
3: 景色灭了是吧？
1: 对对对对对对对，怎么样？
3: 酒香已经出来了，有饭香，
1: 是
3: 饭香已经少了。
1: 对对，
0: 鉴湖水酿造的黄酒，依然放在亘古的阳光、空气和风雨中静静的纯化。
1: 烧酒好，最好的因为是有鉴湖水，它这个鉴湖水里面它的水质呢就是比较软，一个软，然后一个干净清澈，然后里面还有一些那个矿物质，这些有些还有一些微量元素，这些东西也是适合于这个酵母菌生长繁殖的一个物质。它这个标准里面规定，它就是要用鉴湖水。离开了鉴湖水，它这个酒不能叫绍兴酒。
4: 金总，那我再问一下，为什么咱们绍兴黄酒可以闻名世界？
5: 是这样，这个世界上面有三大古酒，一个是那个法国的葡萄酒，然后另外一个德国的啤酒，还有中国的黄酒。然后中国的黄酒那个典型代表呢，就是绍兴酒。然后为什么是绍兴酒说是中国的黄酒的典型代表？就是因为它有一个独特的工艺。和所用的原料是用糯米，然后鉴湖水小麦，然后这个工艺呢是传统的独特的传统手工工艺，其他地方它是不可模拟的。比如说鉴湖水，这个水那只能是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或者一方水土做一方酒，那其他地方的做的那个用的水，它就做不出这个绍兴酒的这种独特的口感。所以这个绍兴酒是闻名于世界的这个理由是原料加工艺。
6: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三分多钟的时间了。还是那句话，想喝绍兴酒的朋友们，我觉得很多人都在电视机前，尤其是这段时间，这球呢三四点钟开了，
7: 真的，
6: 对吧？咱弄点这个冰的黄酒，稍微的配点咱们的糟卤啊，然后毛豆啊，其实都非常的不错。
7: 是的，
6: 将醇厚和清冽两种口感结合在一起的黄酒，就是选择我们今天的孔乙己了。还有最后的一分半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8: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9: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10: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11: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12: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13: 阴冷的雨天，为陌生人准备的雨伞，当与这份温暖不期而遇，别忘了传递下去。传递温暖的你很赞哦。
14: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边的孩子生长阶发育阶段呢是需要咱们的一个脊椎有很好的承托的话，这款产品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呢，当然请到了我的老朋友大刚老师，你好。
1: 大家好，观众朋友好。一个好的床垫呢，对于我们的睡觉，对于我们身姿的保持呢，都是非常的重要。那么以前的床垫呢，我们说啊，可能你弹簧啊，嘎吱嘎吱在响，对吧？会影响到你的整个的睡眠的质量。还有一个呢，弹簧塌了，你就觉得软塌塌的，支撑力也不够。还有一些呢，它的辅料、面料啊，时间呢、啊，你比如说汗液呀、汗渍啊，包括湿气啊等等之类，可能都已经发霉了。凡此种种，就应该换一个。那我们今天呢是真正的豪华乳胶床垫啊。
0: 刚才呢大刚老师说到几个关键字眼，首先第一个是什么呢？豪华的乳胶床垫。为什么说豪华这个词来形容它？平时呢咱们看到的乳胶床垫啊，基本上一公分、三公分、五公分，对吧？因为随着它的公分数越高，它的厚度越厚，乳胶的含量越高，价格越贵。今天首先您看到咱们整个的床垫，这个是咱们的一个剖面啊，23公分的一个厚度，其中咱们的乳胶的厚度就达到了7.5公分。
1: 对，所以呢，这是我们目前在售的啊，包括这也是非常高档的7.5公分的豪华床垫。那7.5公分，说句实话，正常来说，你哪怕一上面这个垫子，你可能都要4-5千块钱了。
0: 对，
1: 单单一个7.5公分的垫子，还不包括底下的硬质棉啊。
0: 是的啊，我们今天底下还有硬质棉，加起来一共是23公分，
1: 完全可以把你原来的22公分的那个床垫啊，直接给你替换掉，
0: 对
1: 吧？
0: 是。
1: 而且呢，再也没有这种，因为它没有弹簧了嘛。
0: 对。
1: 所以它第一更加安静。
0: 对。
1: 第二呢，它也不会出现弹簧生锈呀、断裂呀，就带来的一系列的后果。
0: 是，包括我们说到了今天乳胶的一个含量是达到了92%，对吧？关键呢，诺伊曼呢，我们也都知道，它呢是老品牌了，对吧？有那么多的一些，比如说5星级的酒店、豪华酒店跟它有合作哈。啊，
1: 就现在呢，差不多到了放暑假的时候了。
0: 对。
1: 包括人样一样的很多啊，我们的这个家长们都带着孩子一起去旅游了。这个旅游的时候呢，哎呦，对自己好一点吧。
0: 对，是。
1: 住的要好一点，那你往往呢会住一些什么呢？5星级的酒店，
0: 对
1: 吧？
0: 是。
1: 那么请大家关注一下，诺伊曼的产品已经啊配置于下列的5星级豪华酒店当中了，
0: 对，是，
1: 包括万豪酒店、威斯汀酒店啊，包括凯悦酒店，包括四季酒店啊，雷迪森酒店，包括香格里拉、希尔顿、西湖国宾馆、安利啊、丽兹卡尔顿，是吧？包括 W 酒店、马可波罗酒店，包括美高梅酒店，你想想看。我们啊，真的为了家人，是吧？你出去住一晚，2000块、3000块，最起码1000多块钱5星级酒店，
0: 是，
1: 那图的是个啥呀？除了硬件之外，那就是软件呀。
0: 对，
1: 它的床品，它睡上去的柔软的程度，对我脊椎的这个承托，让我放松的这个程度，
0: 对，
1: 那你可能你有很多就是碰到的诺伊曼的我们的床品。
0: 是，不光今天的乳胶好，底下咱们的硬质棉其实也是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呢？很多时候大家说，哎呦，我原来买的那个床垫啊，可能塌陷的比较的厉害，包括有一些呢，同样是上面乳胶，底下呢可能有承托棉，但是啊，我们说到硬质棉还是有区别在的，
1: 有很大的区别。大家看一块黄色的和我们这个灰黑色的有什么样的区别？厚度完全是一样的啊，但是我跟你讲，关键它底下有承托呀，它托得起来呀。
0: 对，
1: 那你想啊，看上去厚度在啊，哎呦，我一脚踩下去，
0: 你看看陷下去了吧？
1: 陷下去了，我两脚踩下去，我的脚我感觉已经踩在这个地面上的这个感觉，硬邦邦的啊。
0: 是，
1: 所以你想一个晚上睡下来，它的支撑力哪还能够啊？对不对？好，那你看，我同样把这个脚放到我们今天的硬质棉上面。
0: 哎，
1: 你看，
0: 哇，
1: 哎，整个我是150斤的分量，而且我是站立垂直的受力的。你看，
0: 对
1: 啊，你看，甚至你看，
0: 哎，
1: 我跳一跳都没问题，
0: 都没问题，
1: 对不对啊？
0: 对，
1: 它的支撑力，它整个的硬质棉，它给到你非常好的支撑力。而且你看啊，我在翻身的时候，它没有声音，
0: 是，
1: 它是安静的，它也不会出现弹簧断裂呀，哎，包括一些啊其他的弹簧的弹性失去的这个问题，对吧？所以它是。就它而言，它是不需要更换了，
0: 对，
1: 所以这边你看完全是不一样的。
0: 是，
1: 所以我跟你讲，你单看高度，哎呦，有人说你看我多厚啊，
0: 对，
1: 没有用的，你要关键看它里面的材质的。
0: 是的啊，而且呢，我们移步到旁边，给观众再来看一下我们一系列的一些实验啊。因为很多人都在说了，睡眠很重要，但是您会发现家里边的床垫，咱们很少能够顾及到说我要把它进行更换哈。
1: 对对对，因为呢，我们说句实话，我们看啊，很多人说，哎呀，我要睡得硬一点，对吧？我年纪大，我要睡得硬一点。
0: 对，
1: 硬不代表是疼。
0: 哎，是
1: 这种木板床，我说句实话，硬是足够硬了。但你睡上去，哎，我人都有关节吧，骨骼吧，
0: 是
1: 你这样来回各在上面，你疼不疼呀？你翻个身，
0: 对，
1: 髋骨呀、胯呀、膝关节呀，对吧？好，我给你看一下。为什么它会疼呢？因为它是完全把你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关系啊。你看，我这是一个重力测试仪，
0: 对，
1: 你看啊，我放上去以后，你看，
0: 哇，
1: 它打到零了，它是其实打到100%了。
0: 对，
1: 也就是说你有多少力下去，它给你多少的

0: 作用力，
1: 对，
0: 是吧？所以你一个晚上睡下来，你会觉得，哎呦，我翻个身这儿疼那儿疼，对不对啊？好，那有人说了，我用什么呢？椰棕，
1: 椰棕，
0: 椰棕这些呢是要柔软一点，对吧？我确实承认。那么大家看一下数据来说话啊，我今天同样是拿它放在这个上面，大家看一下哦。
1: 对，来看看。哎，
0: 好一点。但是呢，它的反弹力呢也在70%左右。哇，100的力下去，它70%是要反弹回给你的，所以也是受尽费力的哈。
1: 对，
0: 这边就是我们7.5公分的啊，7.5公分的我们的啊天然乳胶的啊这个来厚度，我拿过去移过来给大家看一下。
1: 我们看一看啊，
0: 这个啊，我给大家看一下，
1: 来观众可以看到。哦，微乎其微，
0: 微乎其微，你不能说一点点都没有，
1: 对
0: 吧？但是你看我清零，
1: 对，
0: 你看我到这儿。
1: 哎，我们在边缘的部分啊，观众朋友来看一看，对，
0: 10都不到，所以这个呢就是非常理想的，把大部分的压力全部都释放掉了。所以这个呢，我们说它第一三种材质邦邦硬的，
1: 是，
0: 哎，你说哎，你整个的啊椰棕，它也是偏硬的，而这个呢，它的柔软的程度把压力能够完全的释放掉。
1: 那承托性怎么样呢？
0: 承托性怎么样？我们直接看它的厚度，对吧？有人说我这个床板，这是我的床板嘛？
1: 对，
0: 我也有啊，我也有乳胶呀。那这个是大概1公分左右的乳胶，好不好呢？也好，它要软一点。但是呢，我们毕竟啊，我们的体重，我们的身形啊，毕竟是个骨骼还是比较大的。
1: 对，
0: 所以大家看一下啊，我把这个拿开，你看一下，很清楚啊。
1: 对，
0: 在这个上面哦，它底下是空的。
1: 哎，是。
0: 说明什么呢？
1: 对，
0: 说明我今天啊，实际上它承托不起来嘛。因为我的腰椎啊，
1: 对，
0: 包括我的那臀部的这个地方，它是有曲线的呀，对不对啊？但是你看，我同样把它放在哪儿呢？放在我7.5公分的厚度，什么概念？你看啊。哇，全托起来了，哎，全都陷下去了。
1: 是，
0: 你想我的手根本就塞不进去，意味着什么？我的天然的乳胶都把你的弯曲的地方全部填实、充满、支撑起来了。
1: 是，哎，而且我们今天还有检测报告为证啊，我们来看一看。
0: 好的，那既然说到乳胶呢，我们尤其7.5公分的乳胶啊，为什么乳胶你1公分的厚度就是一个价格？是跟它的材料和它的特性有关系的。
1: 对，
0: 首先我们来看这个乳胶是哪里的啊？是泰国呢。我们的原液进口是泰国原产国，
1: 对
0: 啊，诺伊曼呢在泰国它是自有橡胶林的，所以我们全部都是自己从泰国的原液进口的。
1: 对，
0: 那么懂得买过乳胶床垫的人都知道啊，乳胶你也叫过乳胶，我也叫乳胶，都叫天然乳胶。那么差别在什么地方？档次差别在什么地方呢？看它天然乳胶的含量，
1: 含量不一样。
0: 天然乳胶含量我们是多少？92%。你看过70的，你看过80的，你看过90的，我今天不只是90，更高一个档次，我达到92的天然乳胶。
1: 是的啊，所以呢，我们还有一系列的报告，对吧？
0: 天然乳胶的好处，因为你想想看，我们到了夏天出汗比较多，
1: 对，
0: 是吧？汗液一多，温度一高，容易滋生细菌，所以呢，你看啊，我们对于啊这个绿脓杆菌啊、金黄色葡萄球菌啊、啊溶血性的链球菌啊这些细菌，你看。你看到没有？我们全都是未检出，没有检出。好了，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我们大家都很头疼的一个什么呢？螨虫。
1: 对，
0: 是吧？螨虫会把小孩子的皮肤呀、我们的皮肤呀养的红疙瘩都出来了。来，易螨率，你看到没有？
1: 对，
0: 我们是大于60，啊，要求是大于60。我们的检测结果是达到了75.33%，在实验室的环境当中。
1: 对，是。
0: 所以它是非常理想的，具有易螨的这个效果。还有。
1: 对，
0: 上海的天气刚刚出霾，对吧？
1: 刚出霾。
0: 那你想啊，我们这个黄梅天湿度又高，很容易怎么样？我们的衣服上容易发霉，
1: 对，
0: 床品上也容易发霉啊。尤其你说你身体要出汗，对吧？好，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防霉等级，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防霉等级哦。你看是0级，零级什么概念？就是不长霉菌，不长霉菌，这个特别的卫生安全。
1: 对，
0: 甚至于我再给你进一步，
1: 好，
0: 什么呢？来甲醛。最关心的甲醛，甲醛你看到没有？甲醛我们的检测下来是什么呢？ND 就是未检出啊，未检出。哇！所以你看，我们诺伊曼大公司，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你看对于螨虫，对于甲醛
1: 啊，
0: 对于抑菌
1: 啊，
0: 对于这个酶，我全部都有单独的分裂的检测。
1: 是，说到这儿的时候呢，很多顾客也都在问了啊，价格今天到底怎么样啊？我们移步到这边
0: 啊，
1: 来，我们可以来看一看。有很多的顾客也都在说啊，说现在呢，咱们去到5星级酒店，你看住一晚的价格基本上1-2千、2-3千，
0: 要的，
1: 对吧？但是你住的舒服，你不能把床垫给搬回来，
0: 哎，
1: 不行啊！我说到了，今天把自己的家咱们打造成5星级的一个酒店。说实话呢，床垫每天都要用，每天都要睡觉的。大家可以来看啊，今天3个尺寸。 在专柜的价格都是突破万元的，嗯，两万多、两万多、三万多，很正常。
0: 二十三公分的厚度呢？
1: 哎，
0: 高级的嘛。
1: 东方购物今天啊，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原来销售价格4199块钱四尺半啊，五尺床是4599块钱，六尺床是接近5000了。但是今天我们平台专享补贴价格带给大家，我们今天啊给到大家的力度非常的大，3、2、1，给大家揭晓一下、啊，
0: 直接平台补贴减立减600，
1: 立减600块钱，所以四尺半的价格呢是3599块钱。四尺半呢，现在很多的，比如说像小孩子单独住呀，或者说老人房啊，都可以用到它。五尺床今天是坐在4000块钱以内，六尺床是4399块钱哈。
0: 对，因为它确实呢，在诺伊曼的专柜当中啊，都是2万多，甚至六尺床已经要3万多了。为什么呀？因为它是7.5公分的。天，我们的乳胶的原液啊，而且是整个工达到23公分的豪华床垫，所以呢，这个价格已经无可挑剔了。那好多人说后面还有很多费用啊，我很多店里面我在问，
1: 对，
0: 那你看啊，免费的搬旧，你旧床垫怎么办？
1: 是
0: 免费给你搬旧，对吧？好，免费的搬运入户。
1: 哎，
0: 这个床垫如果是六尺的，说句实话，它很重的啊。
1: 对，
0: 你家可能电梯不一定能够装得上来，那怎么办？我一层一层，有几层给你搬几层，
1: 是
0: 吧？哪怕没有电梯，有没有电梯，我都替你搬到家。那么好多人说，你可搬旧，你只是给我搬到楼下呀，对吧？我还得回收处理呢，那怎么办？你小区物业还得收我200块钱的垃圾处理费呢。
1: 对，
0: 你看我免费的给你处理旧床垫，你完全不用管，从搬上去。把你的旧床垫搬下去，然后我们给你带走处理，你完全不用操一分心，对吧？
1: 是。
0: 同时，我们免费改小尺寸，
1: 对
0: 啊，因为你可能有的床呢是定制大小的，对吧？
1: 是。
0: 好，那我们免费给你改小尺寸，在外面单单的定制改小尺寸是要花到500块钱的，我们今天也全免了。
1: 对。
0: 最重要，好坏不知道。好用不好用你也不清楚，没关系，我们有7天免费试睡，一个星期睡下来，你觉得好了，那咱们留下来；觉得不好，也不用勉强自己，一分不要付，全额退款。
1: 所以啊，再次提示大家，现在呢已经放暑假了，刚好家里面可能亲戚朋友也要来到这边，比如说玩几天的话，
0: 对，
1: 刚好这个床垫回家都试试看，7天免费试睡，有这样的一个优质售后服务的话，您还担心什么呢？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老早床垫呢，就又硬，又困了还不适宜。
3: 反正困觉嘛，困不好，
2: 翻身才有的声音，老是要压力要醒。
4: 那个床垫吧，弄久了就容易变形啊，就睡上去吧，就是感觉那里面那个弹簧，就有点起伏不平的。
5: 家里面花了好多床垫，都不是很理想。
2: 困了还呢，又舒服又适宜，还要对我腰有的帮助。
4: 因为我们这个年龄嘛，我觉得床垫不要买的太软了，想买一点稍微硬度好一点的，
6: 最好是就能够支撑我各个地，比方腰啊、臀部啊，或者是头颈啊，搿搭一块的。
7: 诺伊曼呢，我已经用了大概有得6-7年了。
8: 我用的诺伊曼枕头呢，已经用了靠10年了，还有床垫，我用到现在也感觉真的不错。
7: 以前呢，我是困的软的，就是个小蒙式床垫啦，因为岁数上去了，腰啊、脚啊侪勿便当。床头呢，活动呢，就讲四肢呢也老一个，老轻松的。
8: 无论从阿拉儿子车子高头的靠垫啊，还有枕头高头搿个，颈椎高头搿只颈套啊，全部侪诺伊曼产品。
7: 小的、老的，侪为了诺伊曼。阿拉屋里头少讲讲哦，6套诺伊曼。
8: 我只要搿个物事旧脱了，我还是调伊拉产品。
1: 好，提醒一下大家，我们五尺床现在是在热销当中啊。诺伊曼其实跟随东方购物也10几年，快20年的一个时间了。很多的顾客啊，家里面像我自己啊，尤其是他们的那个，比如说乳胶枕头，
0: 对吧？
1: 哎，记忆棉枕头，我都已经换了好多个了
0: 啊，
1: 一直用它，这应该是什么？首先第一个品牌信得过，
0: 对；
1: 第二个品质过硬啊。
0: 是，
1: 因为今天我们带给大家这个乳胶床垫呢，加起来一共是23公分的一个厚度，
0: 超厚，
1: 乳胶本身就达到了7.5公分，
0: 对，
1: 所以我们就说了，原来去到泰国旅游的时候还得要再背回来，
0: 对
1: 吧？对
0: 啊，那么重一个，哎，那么大一个，也是7.5公分，你花大几千甚至上万都有嘞，
1: 是吧？现在不需要了，我们今天直接送货上门，而且免费帮您搬旧的床垫搬走，
0: 包括处理，包括入户，甚至免费改小尺寸。
1: 对，
0: 最重要的是让你吃个定心丸，咱们可以免费试睡7天。
1: 对，是，尤其是到夏季的时候，大家会发现天气一炎热啊，你的睡眠特别不好，对吧？睡眠时间短了，然后早上容易醒，或者说晚上很难入睡。 辗转反侧找不到一个好的一个睡觉的姿势。你要想想看，家里边的这个床垫多久没更换了呢？
0: 对，
1: 十几二十年了，甚至很多的时候还说，哎呦，结婚都这么多年了，好像都没换过哈，是吧？
0: 所以啊，你想想看啊，要换，索性就一步到位，换一个好一点的，对吧？你说，哎，像我们家床垫，基本上十年换一个，因为很简单，弹簧已经松掉了呀，
1: 对，
0: 它支撑力不够了呀，对吧？而且以前的弹簧，说句实话，只要有一根弹簧坏掉了，嘎吱嘎吱，它声音就出来了。你这边一个人动一下，旁边人就受影响了，对吧？还有你以前这个表布，包括这个布里面的配料的部分，有些夹的这个层啊，
1: 对。
0: 受潮了，发霉了，湿气、汗气都会有，甚至有螨虫。所以呢，你也床垫你也不可能去晒它吧，对不对？所以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啊，就是时间久了都会出现这样的类似的困扰。但是呢，我们今天诺伊曼从根本上给你解决问题。
1: 对，
0: 第一点，它没有弹簧了，对吧？它底下是硬质棉，上面是7.5公分的天然乳胶。所以你看，一点弹簧都没有，所以不会出现有声音，因为它是静音的，完全静音的。你想我这个弹簧，哎，对吧？弹簧床垫，
1: 你先看到啊，
0: 对吧？
1: 先坐下来，
0: 我坐下来，
1: 陷下去，
0: 我的手，
1: 对吧？
0: 你看我手压下去的地方，咔吱咔吱，它就陷下去了，而且你看断掉了。
1: 对，
0: 这个一旦断掉之后，不可能再好了，对吧？它就嘎吱嘎吱这个声音了。
1: 对，
0: 甚至你像我，哎，我这样躺上去，好多地方，像这个地方，时间久了发霉了呀。
1: 对，
0: 是吧？好，你看我这样躺上去以后，
1: 我跟大家说，
0: 我的屁股，你看。
1: 全
0: 我整个的屁股全都陷下去了，看到没有？
1: 是
0: 这个地方全都是陷，你仔细看啊，这个曲线。所以床垫很重要，想我搁这困过，我哪能睡了？哎，我这腰塌不起。
1: 对，
0: 对吧？所以我第二天早上起来，你看我
1: 腰酸背疼，
0: 腰酸背疼，我这个腰是塌下去的，而且我起来我起不来，我
1: 起不来。
0: 它这个地方没有支撑力，我的手啊，
1: 手得撑一把，
0: 要撑一下，不然就不行，
1: 是
0: 吧？而且我说句实话，你看，如果说床单上有这种螨虫啊、细菌呐、啊，包括发霉了呀，那么这些以前都是传统弹簧所出现的问题，那快，
1: 对，
0: 嘎吱嘎吱，
1: 而且一个人一翻身啊，另外一边就响，
0: 嘎吱嘎吱全来了，
1: 对吧？
0: 好吧，好，后面呢，我们放了一个诺伊曼的床垫，哎，
1: 好嘞，
0: 好嘞，
1: 我们试试看，
0: 我给大家看一下啊，
1: 我们来看一看，
0: 我给大家看一下，
1: 好，哎，枕头要吗？
0: 来了，
1: 这个吧，
0: 给个枕头，
1: 好，
0: 没有弹簧了，
1: 对，是，
0: 再也没有弹簧了，所以我躺上去的时候，没有嘎吱嘎吱的声音，第一个。我请人帮我看一下有没有塌陷的地方，从这边看。
1: 哎，好，你看看，
0: 塌不塌？不陷，
1: 对吧？是
0: 不塌不陷，我人就睡得踏实。
1: 对，是
0: 这样就造成我的支撑力、承托力是足够的。我起来的时候直接起。
1: 哎，那当然了，如果要侧身睡呢？
0: 好，你看啊，我现在给你看两点。第一点，你看我的腰这个地方，哎，你看你手塞不进去的，
1: 塞不进去。
0: 你看，
1: 你看全
0: 都是塞满的，
1: 对吧？
0: 就是我们的天然乳胶底下填实了。哎，我侧过来，你看
1: 好。我们再来看看啊，
0: 依然是甜食的，
1: 对，是，
0: 对吧？
1: 所以你会发现，整个您的背部一直到您的臀部这块啊，全部都是结结实实的。你看人家的手是很难再
0: 塞
1: 进
0: 去
1: 的，
0: 你看我这样，我这样睡，是吧？枕头宽，仰睡、侧睡，完全没有任何的，在翻身的过程当中，一点声音都没有，
1: 没有嘎吱嘎吱作响，
0: 再也没有弹簧啊，
1: 对，
0: 嘎吱嘎吱的声音，因为它没有了呀，它是乳胶呀，乳胶怎么有声音呢？
1: 是
0: 底下的硬质棉，它哪来声音呢？但是有人说乳胶软，乳胶是软的呀，但是底下它是支撑的，是硬质支撑呀，
1: 对，
0: 那而且乳胶我刚才给大家看过报告了呀，它第一个它是透气的，它是有透气孔的，
1: 是，
0: 所以它不闷热。第二个呢，我总是要出点汗的吧，我有热气的吧，你看它不会长霉，哎，对吧？
1: 对，
0: 而且螨虫我们都检测过，都是合格的。还有什么呢？包括一些常见的细菌，哎，它是没有检出。
1: 对，
0: 所以这样的一个好处啊，把之前的这些弹簧床垫所有的问题，我们都给你规避掉了。哎，
1: 当心，当心你的话筒啊，来，当心话筒。所以我们就说到了，今天啊，家里边的旧床垫，如果说还在像原来的这种嘎吱嘎吱作响的，包括承托力又差，晚上比如说老伴起夜，可能影响到你的。
0: 是，
1: 咱们今天一步到位，这么豪华的床垫，今天带回去，承托力又好的同时，软硬舒适度，我觉得真的非常非常的好。
0: 对，
1: 包括有时候，比如说家里边的男士稍微体重重一点的，他一翻身就会影响到你的话，这个床垫你回家你试试看，你会发现它起夜翻身不会影响到你，对吧？
0: 对，我跟你讲啊，其实大家看一下，真心话，像这个价格，你像我们的高端床垫，因为它太先进了，以后就不用再换床垫了呀。40.5吋的25,800，5尺的28,800，哇，6尺的32,800。我甚至不说别的，我在外面给你找了一下，你就普通的好了，你就普通的呢，7.5公分的天然乳胶。 4000多，
1: 四千多，
0: 7.5公分的天然乳胶3600多，
1: 对，
0: 7.5公分的天然乳胶床垫3400多，7.5公分的天然床垫3800多，
1: 对，
0: 哎，我们今天可不是只有7.5公分的天然乳胶，我是23公分的厚床垫，
1: 对，
0: 也不过跟它价格，你想40半才3599，
1: 是，
0: 对吧？
1: 对，
0: 6尺也不过是啊，6尺是4399，5尺的话呢是3999而已。
1: 所以啊，提示大家，咱们今天备货不多，尤其是今天有平台补贴的这样一个优惠力度啊，都是力减了600块钱。包括今天的，其实说实话，这份钱要不要花，取决于您。为什么呢？我们还有7天免费试睡呢，观众朋友们。这床垫好不好，每个人的感受是不同的。
0: 对，
1: 您拿回去睡满了这一周，你觉得好了，咱再留下来；觉得不好，没问题，退还给我们。而且今天免费搬旧，免费处理旧床垫，这个很重要。就像刚才大刚老师说的，
0: 小区屋也不用再付这个费用了，200块钱不用付了啊。
1: 对，包括还有是什么搬运入户，但凡家里边老公房5楼6楼的，或者电梯进不去怎么办，我们今天师傅都给您搬运入户的。
0: 是，
1: 包括还有免费改小尺寸
0: 定制床，
1: 家里边定制床
0: 大小可能是不是标准尺寸的，咱们给你免费改小。
1: 是，
0: 店里面这样做这个动作要改小尺寸，要多收你500块钱是改小尺寸费，咱们今天全含。
1: 所以啊，再次提示大家，5尺6尺现在是在热销当中，而且关键7天免费试睡的名额不多，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9: 蛮好的吧，我有一个朋友他有在用的。
10: 对呀，很慢的回弹，那个感觉很好，
9: 那根筋感觉就通到底通了。
11: 我儿子也用它。枕头我们全家都用了，
12: 女儿也说比较好。
7: 这乐意曼呢，我已经用了大概得6-7年了。
8: 我用的乐意曼枕头呢，已经用了靠10年了，还有床垫。
6: 我用到现在也感觉真的不错。
7: 以前呢，我是困个软的，就是个小梦思床垫啦，因为睡舒上去了，腰啊、脚啊侪不便当。
8: 现在呢，就觉着好像困下来蛮适宜的。阿拉儿子车子高头的靠垫啊，还有枕头高头的。颈椎高头搿只颈托啊，全部侪乐意曼产品。
7: 小的、老的，侪换了乐意曼。阿拉屋里是少讲讲哦，6套乐意曼。
8: 我只要搿个物事旧脱了，我还是调伊拉产品。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五尺六尺现在都是在热销当中啊。五尺床呢是1米5乘以2米，然后呢像六尺是1米8乘2米，对。
1: 40半呢一般是1米35乘以2米啊。
0: 1米35乘1米8乘以1米5应该是这个数据啊。然后具体的呢，你可以问一下我们客服，打电话问一下。哎，对，
1: 对，
0: 当老师说的对，就是如果但凡家里边有稍微有几公分的这样子的一个误差，我们是免费改小尺寸的。
1: 对，
0: 所以你不需要担心今天的先下订单，为什么呢？今天平台补贴价格，哎，
1: 每个还有7天嘞，
0: 对，
1: 还有7天反悔期呢，
0: 是，
1: 对不对啊？所以今天你看，我们为什么让大家先来看，先把它定一个名额下来？其实这个钱你没有花出去啊，
0: 对，
1: 对吧？因为你7天你觉得不好了，你就直接退掉它，没有人，你免费睡7天不好吗？
0: 对，
1: 我说句实话，你到诺伊曼的专柜里面去，现在因为我跟你讲，很多人很讲究床垫的，我一个朋友花了20000多买了一个床垫，就是这样的。它没有弹簧的，一共干老色一啊，丁哥，老
0: 色一样，
1: 不一样的，高级啊，一共高级啊。我后来问了一下他，我说你乳胶是多少？5公分，哎，他说5公分，哦，那我心里我就默默，哦，很好很好，但是我默默的想，哦，我们这里卖的
0: 7.5公分
1: 呢，而且是23公分的厚床垫的，
0: 是。
1: 他跟我讲，他说，哎，没有弹簧了呀，没声音了呀，嘎吱嘎吱声音都没有了呀，
0: 是。
1: 第二个不会坏了呀，哎，弹簧会坏，我乳胶怎么坏呀？
0: 对，
1: 我底下硬质棉我怎么坏啊？第三一个，你以前的那个，它有一些什么夹在中间的一些棉啊，或者其他东西，它会受潮、会发霉、会长螨虫、会长细菌，对吧？那我这个是什么呀？我这个都是抑菌的，
0: 对
1: 吧？而且我们包括橡胶，它天然像天然乳胶，它本身就是防螨抑菌，而且呢，你看它还不长霉。对于南方天气、上海天气来说，那实在是完美了，
0: 对吧？你看前两天的时候梅雨季，包括最近呢，马上快要这个台风天又要来，
1: 对了，
0: 对吧？
1: 湿度也很大的，
0: 湿度也很大。你说我衣服洗不干，我还能烘干一下，你床垫怎么办呢？
1: 是的，
0: 天天的一些，比如说湿气也好，包括身上的汗液、汗渍也好，都会浸润到您的床垫当中。咱们的床品4件套，1周还换一次呢。那您的床垫多久没有更换了呢？
1: 是是是。
0: 关键我们就说到了，今天啊，它是在东方购在售的乳胶床垫里边最厚的一款了。
1: 对，
0: 想要再厚没有了啊，观众们。
1: 我们整个，我们给大家看一下下面啊。整个下面大家看是这个厚度的，23公分。
0: 是，
1: 我们把它拉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啊。
0: 好，
1: 整个给它拉开来看一下。这个我们全部都是可脱卸的，
0: 对，
1: 可脱卸可洗的。哎，而且这个全部都是抑菌的面料，
0: 对，
1: 你放心啊，
0: 是，
1: 很，你可以完全放心的啊。对皮肤啊就更安全呢。哎，里面
0: 还有一层，
1: 还包了一个袋子。那这样的话呢，就方便我们就是更加保证它干净一点，对吧？
0: 更加卫生一些。
1: 上面是7.5公分，我别的就不讲，刚才给大家看过，7.5公分啥给你啊？
0: 对。

0: 我单单的7.5个天然乳胶的垫子就要4000多、3800左右了。
1: 对，是。哎，
0: 所以我今天其实我是整个床垫今天才花了3000多。哎，但是你要知道，在外面这样的一个7.5公分的乳胶垫就要跟我们价格差不多，底下加起来一共23公分，跟哪些公分啊？
1: 对，
0: 这实实在在的，高级的、高档的，
1: 你看看
0: 没有弹簧。
1: 家里面要新洗的话，对吧？很方便。诺伊曼的品牌又放在这儿，而且呢，大家非常的熟悉了，不是什么一两年的网红品牌，多少年的家里边的，比如说您住过的五星级酒店也好，那个记忆枕也好，或者说乳胶枕也好，你都整过了。
0: 好东西，档次真的是很高，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而且呢，你看一下，很多的五星级酒店都在用诺伊曼的床品啊，比如说像万豪酒店啊，威斯汀酒店、海悦酒店、四季酒店是吧？希尔顿酒店这个是我们说到香格里拉酒店是吧？西湖国宾馆、W 酒店、丽兹卡尔顿啊、雷迪森酒店，包括呢W 酒店、马可波罗，包括美高美，你想想看，哪个酒店一个晚上是低于1000块钱的？
1: 对，
0: 对吧？像有些豪华酒店，四季啊、香格里拉呀，几千块钱一间晚上的。那我跟你讲，用的床品啊，我讲的是床上用品啊，
1: 对，
0: 像垫子呀、枕头呀，很多都是我们的诺伊曼啊。
1: 是，
0: 你其实就是可能一两个晚上的，
1: 所以我就说了嘛，把五星级酒店搬回家嘛，
0: 对对对，
1: 是不是？所以啊，观众朋友啊。而且啊，您别小看底下的硬质棉这一块，市场上有很多，也是看起来你说哎呦高度差不多，但是区别在哪儿呢？
0: 区别在哪儿？大家看一下支撑力嘛，对不对？这个就单看厚度没有用的，一脚下去，龙葵一脚下去踩到底，
1: 陷进去了，
0: 陷进去了，两脚下去直接，我说句实话，这个就你我感觉就直接睡在什么 smoking 的羊毛上邦邦了，对吧？但是你看啊，同样的厚度，我到我的乳胶。我的这个硬质棉上面
1: 是
0: 不一样的，你看看长得是差不多的，这就是黑科技了，而且透气性它特别好，
1: 是
0: 对吧？而且它没有弹簧了呀，这个就不会坏了，你知道吗？
1: 对，
0: 它一直是保持这样的一个特性在里面，又透气又不闷，支撑力又足够，甚至你看到没有，我踩到的地方它是陷下，不踩到的地方就完全不陷下去的，我是150斤左右的分量，我是直立在上面跳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是
0: 吧？这才是我在这个上面再加上了7.5公分的天然乳胶，
1: 所以我们就说啊，产品真的好，产品自己会说话。
0: 对，
1: 你用过睡过，你就能感觉得到。而且呢，我们再次呢，一步到那边，然后做实验，让观众来看一下区别到底在哪儿啊？因为呢，其实呢，很多叔叔阿姨都在说了，乳胶床垫这些年呢，已经听过很多次了。
0: 对，
1: 包括还有为什么我要去换它呢？我们现场做实验更直观一些哈。
0: 对，很多人说，哎呀，我腰不好，我要睡得硬一点。
1: 对，
0: 这个硬啊，不是让你邦邦硬，是要让它的支撑力够就行了。
1: 对
0: 吧？那我们来看一下，我给你一个重力测试仪，你看它硬到什么程度了？
1: 好，
0: 这个是就是我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啊，我有1分力下去，你看它有100%的力就回给你了，
1: 是吧？是，
0: 它100分的力下去就回给你100分的力，
1: 是吧？
0: 好，那我们再来看，还有一些人说，哎呦，我有乳胶床啊，我有那个
1: 椰棕
0: 床垫，椰棕床垫是要软一点，那快，软一点，它不是邦邦硬了啊，但是你看它同样，它有多少力给你反作用力有多少呢？70%。哇，你10成的力下去，
1: 70成
0: 的力给你反过来了，对吧？想过一半个色性，它70它要也有100多斤
1: 啊，
0: 100多斤往上反过来的作用力了嘛。
1: 是，
0: 那你看啊，我今天在我们的7.5公分的天然乳胶上面，我同样把它放过来，
1: 好，
0: 大家看啊，你看我往这一放，
1: 很少哎，
0: 就很少呀。我同样1分，我同样是我10分的力下去，它大概10%都不到的力，
1: 十左右，
0: 就1%的回，就是回弹嘛。那其他90%力到哪去呢？分散掉了呀。这个力一下去，它啪分散掉。像我150斤啪，可能就剩下15斤反弹，其他135斤它力它就散掉了。所以你想，我们什么叫卸下满身的疲劳，卸下浑身的负重？那你要有地方卸的呀。
1: 对，
0: 这个下去之后，它啪下推了嘛，那它卸掉了呀，对吧？
1: 是，
0: 这个是卸力。那么有人说了，那卸力嘛，我薄一点能不能卸力啊？也能卸力的呀。这个卸力，但是你看啊，舒服不舒服？这只有你自己知道了啊。
1: 对，
0: 好，
1: 我们再来试试看啊，
0: 拿开一点啊。
1: 好嘞。
0: 你看啊，这个是薄的。
1: 对，
0: 这个薄的呢，不能说它不好，因为7.5公分的厚度跟这个1公分的厚度，说句实话，价格天差地别。
1: 对，
0: 底下是我们的床板。它这个地方就1公分。
1: 对，
0: 那出现什么样一个情况呢？由于它厚度不够， 所以呢，当我这个把哑铃啊，我为什么放这个哑铃上去？它底下是空的。嗯，手指头是看得到的。
1: 对，
0: 因为我的腰它也是曲的呀。
1: 对，
0: 它不是平的，亏了呀。你看我的腰，它是能屁股这儿要弹出来了，对吧？它是有腰曲的。那么这样，它其实它中间凹进去的地方，凹进去这么这个太薄了嘛，它撑不住呀。
1: 撑不住，你全部都是悬空的呀，
0: 一公分就撑不住呀。
1: 对，
0: 那7.5公分撑不撑得住呢？您自己看嘛。
1: 来，
0: 7.5公分嘛。
1: 好，
0: 来了嘛。
1: 来，
0: 切定公分都亏到苍老了呀。
1: 对不对？
0: 因为它底下有那么厚嘛，
1: 是
0: 这么厚嘛，那当然它陷下去一点嘛，那它大部分还在里面撑起来，所以你看我的手指是撑不进去嘛，嗯，那三分进去了呀，
1: 对，
0: 对不对？所以我跟你讲，为什么7.5公分，就是这个道理，因为它足够的厚，足够把你的压力给释放掉，同时给你支撑起来，
1: 是
0: 这个才是我们今天的，这是好东西。单单这个7.5公分的床垫啊，外面买一买。
1: 3000-4000多
0: 都有的，而且现在都是便宜的时候了、
1: 啊。而且关键我们检测报告还有一后台、我们给大家仔细来看看、
0: 给大家仔细来看看啊。嗯，因为呢，我们说啊，泰国
1: 对
0: 盛产乳胶、所以我们呢，天下乳胶以泰国为上者，对吧？
1: 好，我们来看。
0: 那你说你我诺伊曼自己为什么有泰国？因为我们在泰国有自有橡胶林，在诺伊曼在。它是有工厂的，嗯，所以这个我们是原液都是从泰国进口过来的，所以你放心啊。
1: 是。
0: 那么泰国进口过来的天然乳胶，嗯，看第二点，你要比什么？懂的人就知道了，要比天然乳胶的含量。
1: 含量。
0: 所以很多以前跟你讲我是天然乳胶多少50，嗯，我是天然乳胶我好一点，我跟你说我是70-80甚至有90的，但你看我今天多少？
1: 92。
0: 对吧？这个我说句实话，你基本上找不出比它更高的，在东方购物啊，92的天然乳胶。好了。那么它的好处来了，
1: 对，
0: 好处在什么地方呢？好的天然乳胶，你看，对于细菌、脑绿脓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溶血性链球菌常见的细菌，
1: 对，
0: 检没检出？未检出
1: 呀，未检出，
0: 未检出嘛，那没有检出，细菌就少了嘛。第二点，好了，我们细致在螨虫，对吧？它的易螨率在实验室环境下要求是大于60，我们是。多少？75.33，比标准要高出很多，所以我们是抑菌、抑螨，对吧？抑菌防螨，还有什么呢？来，我们是防霉。上海黄梅天刚刚出霉，很多人的衣服呀，好多什么一些湿的地方都长毛了。我跟你讲，
1: 是
0: 吧？你看我们是多少？这个实验室的环境当中，28度，湿度90，周期28天，我们在这个环境当中，你看我们的检测结果是0级，零级就是什么？不长霉菌。哪怕一个月的黄梅天，
1: 对，
0: 我也一点不长毛，不长霉菌。
1: 是，
0: 甚至我再给你高一点的要求，来甲醛。因为很多人说，我这个我有的话哈破孔了呀，我的鼻子跟它离得很近呀。
1: 对，
0: 来甲醛，你看到我们测试什么 ？ND 是什么 ？ND 就是未检出。甲醛未检出，所以我跟你每个维度、每个细致的层面，我们全部都跟大家做到有数据来说明，有检测来验证。
1: 关键这三个尺寸啊，今天再次跟观众朋友来说一下，5尺、6尺现在卖得特别好，因为咱们今天呢有免费改小尺寸这样子的一个优质服务啊。3000多，今天3000多，4尺半，6尺床呢是4399块钱，六尺的备货仅剩最后三组了，买下来都可以再去做对比。而且关键我们说到了啊，因为今天还有一个优质售后服务是什么呢？7天免费试睡。对吧？这个东西我觉得每个人的感官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很多人到诺伊曼的店里面去啊，躺一躺，觉得老塞耶。但是呢，他毕竟不是在睡着的时候，
1: 对
0: 吧？那么他感受个5分钟、10分钟，其他客人他要试了。
1: 是。
0: 那我今天带回家，7天，不止你一个人睡哦，你老伴儿、你家里的孩子是吧？小孙子、小孙女一起睡，感觉上7天总睡得出感觉来了吧？
1: 是的啊，7天免费试睡，同时我们还有免费改小尺寸，6尺床背后仅剩最后两组了。
0: 加油加油！
1: 比如家里边的尺寸稍微特殊一些，我们免费改小。但如果你要是放在门店的话，他帮你这个定制费用是单另需要收费的
0: 啊。对，因为他免费改尺寸是要收500块钱的。
1: 是，免费搬旧的同时，我们
0: 旧床垫给你搬到楼下去，
1: 对，
0: 还给你回收带走处理，省得你物业交200块钱的垃圾处理费。
1: 对，是免费搬运入户啊，无论住在5楼、6楼老公房，没有电梯。都没问题，
0: 试试看，
1: 所以试试看，
0: 试试看嘛。
1: 6尺床的背后仅剩最后两组了，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老早眼睛呢就又硬，又困了还不适宜，
3: 反正困觉嘛困不好，
2: 翻身才得声音，老是要。压力要行，
4: 那个床垫吧，弄久了就容易变形啊。睡上去吧，就是感觉那里面那个弹簧，就有点起伏不平了。
5: 家里面花了好多床垫，都不是很理想。
2: 躺了海呢，又舒服又适宜，还要对我腰有的帮助。
4: 因为我们这个年龄嘛，我觉得床垫不要买的太软了，想买一点稍微硬度好一点的，
6: 最好是就能够支撑我高个低，比如说腰啊、臀部啊，或者是头颈啊，搿搭一块
7: 的。乐怡曼呢，我已经用了大概有得六七年了。
8: 我用我的乐怡曼枕头呢，已经用了靠十年了，还有床垫，
9: 我用到现在也感觉真的不错。
7: 以前呢，我是困个软的，就是个小梦思床垫啦，因为睡舒上去了，腰啊、脚啊侪勿便当。
8: 现在呢，就觉着好像。困下来蛮适宜的，无论从阿拉儿子车子高头的靠垫啊，还有枕头高头搿个，颈椎高头搿只颈套啊，全部侪乐怡曼产品。
7: 小的、老的，侪换了乐怡曼。阿拉屋里是少讲讲哦，六套乐怡曼。
8: 我只要搿个物事旧脱了，我还是调伊拉产品。

0: 好，提醒一下大家，五指床也只剩最后五组，六指床应该最后的一两组了。
1: 您
0: 看，我们现在说啊，睡眠有问题、有障碍的人
1: 还
0: 特别的
1: 多，
0: 对吧？
1: 对啊，家里面的床垫呢，其实人呀，你想想看，有些床垫从大概买回来就没换过吧？
0: 没换过，对，
1: 是不是啊？
0: 是
1: 床单、被套，咱们说啊，你可能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你要洗一次，
0: 对，
1: 洗完了之后你还太阳底下晒一晒呢，
0: 是，
1: 对吧？好吧，但是我请问你一下，你的床垫买来？你当然不可能洗了，那你说你有晒过吗？你这么重，你也不可能搬，
0: 怎么晒呀
1: ？对不对啊？
0: 对，是。
1: 但是你说你每天不出汗吗？
0: 嗯，
1: 你每天我们在卧室里面，你肯定是有汗液、皮肤接触，汗滋滋、油液蹭嘛。好了，有些床单、被套这个颜色，就是这个床垫啊，颜色都就变掉了。
0: 对，是。
1: 再有一个呢，弹簧啊，以前不是弹簧床垫吗？那弹簧嘎吱嘎吱的声音一旦出来了，好了，侬就晓得侬弹簧已经肯定瓦特了。
0: 对，
1: 这个坏掉之后，它没法修的呀，对不对啊？那你就陷下去了，对吧？第一有声音，第二呢翻身呢你会影响到旁边的人，第三一个呢它塌陷下去之后，好了，开始你这个腰吃不消了，
0: 哎，
1: 它没有支撑力了呀。
0: 嗯，
1: 所以你说影响到你的睡眠，影响到你的整个的骨骼，影响到你隔壁的旁边那个人的睡眠，你说是不是要换了呀？
0: 是，所以我们就说啊，好的这个睡眠，尤其是床垫，功不可没。
1: 对，
0: 不要看他说三四千块钱花出去了，但是你想想，就像我跟大杨老师说到的，你想诺伊曼跟那么多的五星的豪华奢侈品牌酒店合作，你住一晚最起码1000多块钱，
1: 就是，
0: 对吧？那还是一晚计算。
1: 对，
0: 难道说你睡觉，您今天住了五星级酒店，你明天天天去住吗？你不可能，
1: 对
0: 吧？咱们这个床垫，说实话，你拿回家用的不是一天两天，不是一年。两年，对吧？
1: 基本上不出什么意外，你可以一直用下去的，
0: 对，
1: 对不对啊？以前我们说您家的这个旧床垫，为什么你八年建议大家换一次呀？
0: 哟，
1: 那第一呢，这上面的这个面料，
0: 对，
1: 接触皮肤嘛，我擦软嘛，
0: 哎，
1: 可能卡过来卡过去嘛，你又不可能洗它的了，所以它会霉掉呀，有斑斑点点的黑点呀，甚至有一些味道、汗渍都在上面的。第二个，你看这底下的呢，我们的填充的这些地方，我说句实话哦。到有的啊，你闻上去都是一股味道，而且这里面的螨虫啊、细菌啊，都是容易滋生的。第三一个，我们就看弹簧了。有些弹簧呢，搁地方呢，怼它了，
0: 那
1: 断掉了。那么断掉之后，你看这个地方就松掉了，它压下去它就撑不住了，对吧？而且嘎吱嘎吱，你看，那有声音啊，梆梆梆梆梆的声音啊。好了，于是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当我这样躺上去的时候，那
0: 你看，
1: 你看，
0: 塌陷下去。
1: 我这屁股这个地方，
0: 首先中间那儿先塌下去，
1: 塌过去。
0: 嗯。
1: 这个塌下去，那你想我的腰它怎么能舒服呢？把空都塞一呀，
0: 对，
1: 对不对啊？
0: 是。
1: 那你不舒服，而且我起来的话，我说句实话，我一下子是起不来的，我可能
0: 哎，要手撑一撑，
1: 因为它塌下去了，
0: 嗯，
1: 对吧？第二个，我说句实话，这个味道，喏，搁嗓子里搁这米刀了，你也真的是吃不消，因为发霉了，有螨虫了，
0: 对，
1: 十几年了嘛，确实该换了嘛，啊，对不对？像这种床垫，能八年十年换一次。哎，你四五十年，你要换个四五张床垫了，这都是钱呀。
0: 而且你看啊，当老师一起身，那个咯吱咯吱响啊，
1: 嘎吱声音就出
0: 来了。你如果是作为另外一半稍微睡眠轻一点的，你肯定会说，哎呦，我受不了，对吧？来，好，
1: 我顺到这个23公分的厚床垫上面去，你看看有没有声音。第一个啊，有没有变形？
0: 对，
1: 能可，我这样睡上去之后，平的。
0: 对，
1: 把灯关了，看到吧？
0: 而且当老师啊，还特别往下压了一下。
1: 我这，
0: 对，
1: 压一下。
0: 对吧？
1: 底下都没有变形的，
0: 哎，
1: 靠底下的硬质
0: 棉。您看啊，您稍微胳膊起一些，然后我让大家来看，从肩颈到整个腰部以及到臀部啊，结结实实都给大家承托住了，就是你手使劲往里塞啊。
1: 那我侧身给你看一下，
0: 对，
1: 来，我飞过来再看一下，能看？
0: 对，
1: 一样的呀。我的腰是扎实的，底下都填住的，
0: 是
1: 不会觉得空的，空悬，我会到有个空的地方啊。
0: 对，
1: 你睡这个床垫，它没有空的地方的。
0: 对，
1: 所有空的地方它都给你填起来了。
0: 对，
2: 那我包括侧面睡，
0: 哎，
2: 那搁腰个地方
0: 很舒服，
2: 填住了，那搁打贴个地方，
0: 对，
2: 小贴个地方全都填住了，
0: 有支撑，
2: 哎，全都舒服的，而且呢，切定功夫来，
0: 对，
2: 对不对啊？所以你想，这个天然乳胶，你自己想吧，它不会长螨虫，
0: 对，是
2: 它不会有细菌，
0: 哎，
2: 对吧？而且它还没有甲醛，都检测过的，而且还不长霉，
0: 对，
2: 对吧？而且它底下由于没有弹簧了，所以它不会坏呀，弹簧不会断呀，也不会说弹力失去呀，不会塌陷，也不用说嘎吱嘎吱的翻身的时候它有声音。你看我翻身的时候一点声音都没有，所以我跟你讲，现在高品质的家庭，你要而且你看我起来，
0: 哎，
2: 直接起来。
0: 有支撑力，
2: 我的整个弹，
0: 对，
2: 它底下就给你撑，而且你看我这样坐在下面，对对，
0: 没什么
2: 都没有压，
0: 没什么
2: 都没有变形，
0: 对，
2: 对不对啊？
0: 是，
2: 所以现在好的床垫有追求，有要求的，大家看一下，几乎现在都是有。
1: 但是我跟你讲，这个市面上啊，就是贵啊，
0: 贵，
1: 哎，真的是
0: 贵。对，
1: 大家
0: 看，
1: 像这个40磅的25800，五尺的28800，六尺的32000，你看为啥敢举啊？因为你哪怕单单一个7.5公分的乳胶床垫，你看看多少钱？嗯，7.5公分4000多，7.5的3980，3800多，7.5公分的3899，7.5公分的乳胶床垫3400多，单单上面7.5公分的乳胶，你看都要3000-4000块钱左右。嗯，而我们今天
0: 对
1: 这个性价比就高了。
0: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5尺6尺马上快要售罄了 啊！因为今天呢，还有就是一句话是什么呢？7天免费试睡。
1: 是
0: 这个东西呢，我们就说了，你试试看，
1: 对，
0: 你一定要睡的，对吧？你家里面人都觉得好了，咱再留下来。同时，我们还有免费改小尺寸。你比如家里边的这个5尺6尺，稍微要比我们的常规尺寸要小一点。
1: 对，
0: 人家外头要定制的话是要500块钱多收费的。
1: 对，
0: 我们今天也免费。包括还有您担心的，我家里边住在老公房，给老人要买的话，5楼6楼，人家帮我搬吗？不光搬旧，还免费处理旧床。
1: 我在这里特别想说一下这个免费改小尺寸这件事情啊。
0: 对，是
1: 因为床呢，我们有2米的床，有1.9米的床。
0: 对，
1: 我们这个尺寸是2米的。所以如果你买回去呢，你1.9米的床呢，我们是要给你改小尺寸的。哎，照理改小尺寸要收500块钱，
0: 对，
1: 但是今天全免啊，你放心。
0: 对，所以啊，再次提示大家，有着这么好的优质售后服务的话，你就先拿回家试试看，对吧？试睡7天总没错，家里面的人呢都觉得好了。哎，你比如说老人睡觉觉得舒服了，小孩睡觉呢觉得承托力够了，年轻人晚上说回来睡觉说一觉能到天亮了，这个好床垫我再留下来，7天不满意免费退货退款没问题。谁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3: 老早床垫呢就又硬，又困了还不适宜，
4: 反正困觉嘛困不好，
3: 翻身才得声音，老是要压力要醒。
5: 那个床垫吧，用久了就容易变形啊，睡上去吧，就是感觉那里面那个弹簧就有点起伏不平
6: 了。家里面花了好多床垫，都不是很理想。
3: 困了还呢又舒服又适宜，还要对我腰有的帮助。
5: 因为我们这个年龄嘛，我觉得床垫不要买的太软了，想买一点稍微硬度好一点的，
7: 最好是就能够支撑我各个地，比方腰啊、臀部啊，或者是头颈啊，搿搭一块的，
8: 蛮好的吧？我有一个朋友，他有在用的。
9: 对呀、啊，还慢的回弹，那个感觉很好。
10: 我儿子也用它的，枕头我们全家都用。
0: 好，虽然是在晚上快10点了，也是快睡觉的时间段。我刚才在跟大老师说，我说我都困了。
1: 是的，是的。
0: 我现在是什么呢？下意识就坐在这个床垫上，
1: 对，
0: 可舒服了。
1: 舒服啊。
0: 对。
1: 我说句实话，以前的床垫我们都是什么叫弹簧床垫。嗯啊，用多少年了？我相信我家你家都是弹簧床垫，但是现在时代在进步，哎，高端的床垫、豪华床垫，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我们今天的乳胶原液的，底下是硬质棉的。你去看，但凡这样的床垫，专柜买一买，几万块钱一张了，几万块钱啊！我真的不是瞎讲啊，你可以买回去之后，你再到店里去看一看，是不是几万块钱？
0: 是。
1: 为什么？它的好处显而易见。以前你弹簧床垫，一旦弹簧坏掉，你要换。弹簧没有弹力了，你要换。
0: 对，
1: 它整个面料发霉了，有米刀了，都要掉，对吧？但是你现在我们这个床垫，它第一它没有弹簧了呀，它不会出现弹簧坏的问题。
0: 对。
1: 第二个，它的支撑它一定是非常够的。第三一个呢，它不会发霉，不会长细菌，不会啊有螨虫，我们就是有检测报告的，甚至没有甲醛。
0: 每天要睡觉的，睡觉这件事情不是你今天做了明天不做的，对吧？咱家里面的床垫已经用了那么多年了，那就换一换。
1: 对，讲啊，以前你说换个床垫。弹簧床垫，
0: 对，
1: 2000多块钱，2000-3000块钱，你换一换用10年，
0: 是，
1: 第二个10年再花这个钱，第三个10年再花这个钱，而我今天3000多块钱，
0: 对，
1: 买回去之后不用换了，
0: 是，而且关键啊，再次提示大家，我们有7天免费试睡，包括还有免费改小尺寸，免费搬旧，免费处理旧床垫，包括还有免费搬运入户。这么多的优质的售后服务，您还担心什么呢啊？
1: 对，
0: 5尺6尺即将售罄，建议大家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阿拉儿子车子高头个靠垫啊，还有枕头高头搿个颈椎高头搿只颈托啊，全部侪陆姨妈产品。
1: 小的、老的，侪换了陆姨妈。阿拉屋里是少讲讲哦，六套陆姨妈。
0: 我只要搿个物事旧脱了，我还是调伊拉产品。
1: 搿陆姨妈呢，我已经用了大概有得六七年了。
0: 我用的陆姨妈枕头呢，已经用了靠十年了，还有床垫。
2: 我用到现在也感觉真的不错。
1: 以前呢，我是困个软的，就是个小梦思床垫啦，因为睡舒上去了，腰啊、脚啊侪不便当。
0: 现在呢，就觉着好像困下来蛮适宜的，
3: 蛮好的吧？我有一个朋友，他有在用的。
4: 对呀、啊，很慢的回弹，那个感觉很好。
3: 那这根筋感觉就通到底，通了。
5: 我儿子也用它，枕头我们全家都用了。
6: 女儿也说比较好。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孝为德之本，
2: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这两天的温度啊，一直是在30度以上。今天也是艳阳高照，因为已经在立夏过后了，马上到了6月、7月、8月，紫外线很厉害。那对于我们来说啊，皮肤没有冬天那么干燥，但是你接踵而来的问题就是晒后，你的皮肤变黑，黑了之后可能还会有各种各样的斑。那今天呢，给你推荐的是东方购物的全新首发的 Hora 的一款美白祛斑的精华油，它又可以当做你的精油，又可以当做你的精华液来使用，而且著名的成分377加上577更加的温和有效。现场呢也是请到了曹老师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曹老师。
1: 青青好，电视机前所有的尊贵的会员朋友们，大家好。上海可谓叫做一秒入夏，对不对？
0: 是的。
1: 你会发现春天的那个整个的过程几乎就像没有了。
0: 对的。
1: 现在马上进入到夏天，那夏天我相信电视机前所有的太太们最害怕的是什么？就是斑。因为斑真的就是经不起晒，你但凡稍微忽略了一点点，防晒少擦了这么一天，就算是今天就是有点阴，但是又有点太阳那种
0: 紫外线，也是夏天的紫外线
1: 出来，对吧？但是我告诉你，你就算你这点点的时间，稍微偷懒那么一点点，你晚上擦或者护肤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这个斑好像深了一点。然后包括很多的太太，就自以前可能说眼角周围，包括是额头的周围，包括是在那个太阳穴的周围，以及说我小时候从来没有斑的，年轻时候从来没有斑的，但现在你会隐隐约约各种的斑全部都泛出来了。所以说大家在斑的路上真的是走过非常非常多的艰辛的路，但是今天我们的 Hora 来了，它可谓是真正做到了全明星的配方，带给大家真正的祛斑美白，在这边强调给大家啊。首先先亮相给大家我们的特殊化妆品的注册证，因为现在很多的祛斑类的商品，它在功效类包括产品类别现在只会叫做祛斑，但今天我们不光帮大家做到祛斑，我们是祛斑美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特别是妈妈们，提醒大家，中国人一定讲究，亚洲人一定讲究一白遮百丑，
0: 是的。
1: 所以说在斑的同时帮您去的过程当中，还帮您做到美白，一定关注今天的直播，
0: 是的，
1: 好不好？
0: 如果你又是觉得自己肌肤晒黑了，又有斑，斑和黑加在一起的话，真的，
1: 对的，
0: 黄斑、色斑、晒斑、老年斑、
1: 是
0: 黑斑、点状斑、块状斑、片状斑，如果有了这些斑，加上你的肤色还不均匀，加上你晒得又黑又黄，那好了，你的年龄看起来就是增加，
1: 对，
0: 你的心情就不愉悦了。
1: 对，
0: 这么美好的夏天，我们想穿这种鲜艳的颜色，想穿浅色，那么第一肌肤就是要亮白一些。
1: 对，而且对于电视机前的很多的阿姨来讲，现在讲究的护肤就是一定是有效的护肤，
0: 是的，
1: 而且护肤讲究的就是我素颜出去，我都能够见很多的小姐妹，
0: 是的，
1: 的老同学一起来聚会，然后得到很多的夸奖。我相信很多的她都希望能做这样，因为但凡你有斑了之后，你免不了一定要擦什么粉底啦，什么各种 CC 霜、BB 霜，你擦完之后你回家一定要去卸，对不对？
0: 是的，
1: 这个过程真的是非常非常繁琐。当你的肌肤已经做到非常饱满了，但慢慢变没了。帮你真正做到祛斑了，皮肤又帮你做到提亮了，你还在担心什么？
0: 是。
1: 好，那为什么很多太太说，那我今天为什么一定要买 Hora？ 我要告诉大家，现在就是成分党的年代了，成分决定了你的保养品是不是真的好用。好，接下来我要跟太太讲，目前可以说是在目前保养类，不，特别是祛斑美白类的保养品当中的超级的明星单品，今天我们一网打尽带给大家，而它的配比又格外的精准，帮您做到了黄金配比。第一个叫做377，377我要告诉大家，它是一个化学成分啊，只是我们因为化学成分是很长的嘛，就是那种什么氢苯基什么的等太长了，我们现在业内呢就叫它377。377是目前在可以说是在一年两年之前相当红的祛斑美白成分，它可以帮您做到淡化黑色素，但是呢它相对的分子会比较大一点，在你的肌肤的表层，就是当你的斑只是在表层或者是刚刚显现的时候，它的效果会非常好。那接下来377到今年为止，我们有一个全力的升级版本，叫做577。
0: 是
1: 577是帮您做到了肌肤底层的强力阻黑， 它的分子要比377更加的小，更适合我们亚洲人的毛孔。因为很多的妈妈就算是上了年纪，你会发现我的毛孔依然是细的，虽然比年轻的时候粗了一点，但依然是细的。它如何让有效的成分进入到你的毛孔当中，进入到你的那个黑色素的根点的机位，那就要做到577。那再来我要告诉大家，就是我们的 VCIP 的改善肤色不均。因为现在很多的单方的保养品，美白保养品当中都会有维 C 的成分，因为维 C 真的，包括还很多人希望美白的时候还要吃很多的维 C， 对不对？
0: 是的，
1: 什么泡腾面什么的，他们都觉得希望能够自己让自己美白一点。那我们今天是直达你的肌肤的，然后当然还有第四样的，目前的超级的烟酰胺，
0: 是的，
1: 全部帮您做到提亮。所以说你会发现四大成分怎么用，来由我们的 HORA 的高级的研发团队帮您做到了黄。金的配比，再配合上我们的植萃的精油的部分带给大家，包括也非常当红的玫瑰花啦，包括沙棘果油啦、护花八子油啦，这些都不用说了哦，都是每一项都是扛打的非常厉害的保养的单品的功效单品带给大家，而且我们今天还做到非常不一样的。谢谢电话线上所有咨询的太太们，我告诉大家，我们今天帮大家做到的包材非常的特殊，因为我要告诉大家，所有的成分都是有一定活性的。
0: 是的，
1: 当有活性的时候，用到你的肌肤的皮肤上面才会真正的有用。那我们如何帮大家这种新鲜和活性完全的包裹出来，不让它接触到空气当中直接氧化？我们全部都是做到了胶囊的锁鲜技术。
0: 是的，
1: 它可以让里面的四大的黄金的成分锁住新鲜，然后用小分子的油包技术，高渗透高吸收。你想，当你每天用这一类打开的时候，这四个的新鲜活性的元素就用在你的肌肤上，蹦开一样深入到你的肌肤底底，才能够做到真正的去斑美白。
0: 是的，因为像我的话是特别喜欢用精油，我一般冬天的话是用保湿抗皱，
1: 是
0: 夏天就是用美白淡斑。
1: 对，
0: 以往的话滴管状的，其实到了使用后期阶段的话，那一罐精油往下用的时候，它会变颜色，
1: 对，
0: 变一点味道，
1: 对，
0: 因为美白类的话，它是比稳定性会比较的差，
1: 对，因为有维 C 嘛，
0: 是的，
1: 容易氧化嘛，
0: 是的，
1: 对，
0: 我们做成这种胶囊状的，更加的方便保存它的活性，同时你外出携带也非常的方便，
1: 对。
0: 现场节省时间，我剪开，你自己在家的话是可以拧开的。好，来了
1: 四大营养成分，
0: 非常非常轻薄。首先我喜欢它这个质地，精油的成分，但是呢我们做的极其轻薄，
1: 对，
0: 377加上577，尤其这个577比最早我们听到美白类的什么曲酸熊果苷，它的这个倍数，美白的倍数都要高出非常多，这个是我在网上看到的资料，
1: 是，
0: 然后里面贴合了像玫瑰油、葡萄籽油等等的一些特别好的这种精油的一个成分，所以你可以看到它又是精油又是你的精华液，你美白精华液都省掉了。
1: 对，大家不要看这一粒小小的，你可以发现我们用一粒完全都够了，
0: 都够了，
1: 特别是你的重点斑的地方，去厚涂去厚抹
0: 按摩一下，
1: 对，在按摩的时候通过你皮肤的温度再可以让它更渗透到你的肌肤底层。
0: 是的，
1: 所以说我强调给电视机前现在打电话的所有的太太，别忘了，今天我们是帮大家真正的做到祛斑美白。
0: 是的，
1: 我们不是淡斑，是祛斑美白，带给大家全部都有国家的特殊的化妆品的注册，全部四字专业功效认证。
0: 是，
1: 然后再来我告诉大家， HORA 今天做到了我们东方购物的全首发，今天的价格一定是非常非常精彩的哦，
0: 是的，
1: 请大家一定锁定直播。之外我告诉大家，我们在所有的成分当中，因为我告诉各位，因为当你四大的明星成分如何做到配比，如何让你的在重点的斑，包括很多妈妈们，我知道很多妈妈最讨厌的是老年斑，因为老年斑是会成片的，
0: 而且显老，
1: 对，因为老年斑是成片的，然后你但凡不注意，它的成片的块状会越来越大，
0: 是，
1: 你甚至你用到了很多的粉底都不一定能够遮得掉的这种斑。所以说我要告诉大家，我们全部都是五大的专利成分，这五大的专利成分协同我们的四大的成分带给各位，而且除此之外我要告诉大家，我们全部进行了功效的多重认证，
0: 是，
1: 你要知道我们家做到多细吗？就是我们每一项的功效都出单独的证书给大家，你看我们是紧致功效、抗皱功效、保湿功效，然后祛斑美白功效、 修护功效。嗯，所以说很多人他说，包括很多说我今天哎真的忘记擦那个叫什么防晒乳了，我能不能做到修护晒后的修护，我们全部帮他做。所以说这也是目前我看到东方购物祛斑美白的产品当中功效认真最多的一块。
0: 是，
1: 那今天再给大家，
0: 也是东方购物为数不多的美白淡斑的精华油，
1: 对，
0: 而且是这种胶囊状的，
1: 对，
0: 并且我试过了它的这个肤感很好。
1: 对，
0: 我以前买的这种胶囊状，我是买的冬天的这种除皱去皱的，很油很油腻，完全不适合这个季节。所以我自己也是的，在这个季节就是换成美白的，以前只是美白，而现在我们可以做到美白祛斑。
1: 祛斑，
0: 所以这一罐30粒什么价格？
1: 对，很多人都在期待
0: 了。美白肯定不便宜。
1: 这款在它目前线上的各大的渠道也都是卖得非常非常火。我们看看一下，它单瓶呢总共是30粒，如果你每天只使用一粒的话，就是一个月的用量，
0: 正好是细胞更新嘛。
1: 对，细胞更新28天嘛，差不多。那很多人太太说我就是说我的就是斑多一点，我可能单次一天想用到2次也是可以的，但是它的价格是不便宜的，毕竟单瓶的价格做到折扣，因为现在做的活动也很多的嘛，799一罐。799一罐，但是对于这么专业的祛斑产品来讲，这个价格已经是非常优惠了。
0: 是。
1: 好，那东方购物今天我要告诉大家，
0: 来一罐。
1: 很多太太说，真的，我一罐30天不够用，我的斑有点多。
0: 对。
1: 我基本上一天用2粒，我可能只能用2周，但我不够怎么办？来，我今天一上来。直接3大罐带给大家。
0: 如果按照像我们就是正常的话，每晚用1粒，这样的

0: 是
1: 100多哎，一瓶我们的美白祛斑的修护精油哎，精油这样的一个胶囊。
0: 对。
1: 但今天 Hora 是第一次来到东方购物哦，而且有很多新闻综合频道的观众也在收看我们的节目，
0: 是吧？满幸哦，谢谢大家。
1: 是的。
0: 因为我告诉大家，在东方购物做，特别是做保养品太卷了，每个厂商都疯掉了。所以说今天 Hora 说他在所有的线上线下渠道从来没做到过组合，我们把首发给了东方购物，来
1: 让大家尽情的体验。
0: 先让位子带给大家，今天 Hora
1: 好，
0: 我告诉大家啊，今天我们在主品3瓶做到499的价格基础上，我今天再送一瓶带给大家，再送799给大家，再送799给大家。总共5瓶了，对不对？不够，在这么卷的直播，全力的新品带给大家，我再送799带给大家，
1: 也就是我们的商品翻倍，
0: 是
1: 3瓶变成6瓶，
0: 499
1: 除以6是多少？
0: 半对，不要算了，
1: 算的心痛。
0: 我告诉大家，这么多的明星产品，更关键的是，我告诉大家，6瓶。半年的用量，对不对？但是很多对于太太来讲，斑非常多的地方怎么办？很多人说我到底适不适合我用？
1: 对，
0: 这是大家一直在问的问题。所以说，对于东方购物的太太们来讲，我们已经习惯了，没有试用我们不买。来，今天
1: 对这么美丽的价格，平均到单瓶只有80几块钱，我算了。我们还给大家任取一瓶主品体验，就是你在这个6瓶里面随机开一瓶，其他不要打开。
0: 对，
1: 打开这一瓶价值700多块钱的，你试用这30，你可以把它用空。
0: 对，
1: 你把这一瓶用空了，你再决定留不留。你要是决定不要的话，这一瓶都是送给大家了。
0: 是，疯了吧？电话线全满。
1: 这么好东西，我们真的是对产品的绝对的信任。
0: 是，
1: 人家一般开放可以开放2粒3粒。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就是我开放个5粒10粒好了，让你来试用。
0: 对对对对。
1: 已经是最大的诚意了，一般这种几粒都是要自己购买的。
0: 对，
1: 而我们开放一瓶正装
0: 来
1: 使用。
0: 留时间给打电话之前，再次告诉大家，今天我们是祛斑美白，祛斑美白免费试用，谢谢各位。
1: 赶紧来抢试用的机会，这一罐真的我觉得超级的好用，您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Is this really what you wanted?Now it's September The radio is playing our song 暗沉暗黄色斑增多由表皮层高效快速渗透对黑色素合成成熟转运过程各个击破层层瓦解黑色素全方位美白淡斑激活年轻态多种活性物质长效缓释深入修护肌肤弹润光泽肤质

0: 款特别好，它是又结合了美白祛斑，又是作为精华油。因为以前的话，我也是只用美白液、美白精华水、美白精华液、美白什么什么
1: 精华霜。
0: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发现我的护肤里面必须添加精油。
2: 是，
0: 包括电视机前的妈妈们，如果您是50+之后，50、60、70之后，
3: 40+都要
0: 了。那你一定是肌肤就是怎么说会有皱纹、会干干的。
2: 对，
0: 所以你在护肤里面一定要加入精油。
2: 对，
0: 那现在就很好了，它是美白祛斑的精油。
2: 是，电话线全线满线的同时，我再次强调给大家，今天我们是4大的成分告诉给大家，包括377，包括577，577是377的明星的迭代的升级版本带给各位，然后再配合上我们的 VC， 再配合上我们的烟酰胺带给大家4大宠物。我告诉大家有没有翻，对于大家来说，在人生过程当中真的是非常重要的。我相信大家在看我们的那个叫节目的时候，你会发现没斑的皮肤就是自然，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在淡斑祛斑的路上，你也花过很多的钱，但是真正有效的确实为数不多。所以说我要告诉各位，真的使用对产品啊。那今天更重要的是满线啊，太太们现在都在抢什么免费试用的名额，没错，很多太太在问我今天可以免费试用吗？像你看右边的，你会发现真的斑没了之后，它的白就很自然。
0: 对的，
2: 你看你这样的状况，
0: 就我们叫气色好，我们中国人说气色好，一白遮百丑。
2: 对，你看这种，你看没有化妆的那种，你只要浅浅的画点眉毛，你出去见人。

0: 告诉大家，整个护肤啊，包括整个的保养的流程就会做到非常非常的简单。所以说今天能带给大家，好不好？那我们今天是免费开放，是免费试用的啊、哦。现在打电话的所有的太太，我们都有一整瓶799元的市场售价，我们的祛斑美白精华油免费试用带给各位。
1: 是的，您收到六瓶之后，任意打开一瓶我们的主商品就可以来感受了。如果很干，你就两个，按照这个斑的情况也可以，对吧？
0: 对。
1: 然后你还有，你可以试用嘛？你还可以在敷面膜前打开一颗或者两颗，先抹在脸上，敷一个面膜，然后再接下来。
0: 是。
1: 因为是免费没有成本的一个体验，一个试用，包括你说我在脖子上抹一点
0: 也可以，
1: 也可以。
0: 对。
1: 你用了满意再留下。当你留下之后，你算一下，其实799我还没有算积分，除以6的话，6848，
0: 对，
1: 80几块钱一瓶，
0: 对，
1: 80几块钱你去，你要买美白的精华液，
0: 对，
1: 或者是美白的水都可能不止80几块钱，
0: 是，
1: 别说是美白精华、美白什么精华油，
0: 对，
1: 哪里有80几元的？不可能，
0: 对，
1: 30粒你按照晚上每天用一粒的话，像我一般就是晚上用一粒，可以用到30天，
0: 是，
1: 刚好是你细胞更新的一个28天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0: 对。
1: 那么你正好接下来6月、7月、8月、
0: 9月、10月，
1: 对吧？一直用到11月没问题。
0: 对。
1: 然后你当中可能一次用2粒的，反正就是小半年的一个时间，
0: 是，
1: 可以说是正好涵盖了一整个一个夏天。
0: 没错。
1: 才花了400多块钱。
0: 对。
1: 而且这美丽的话，它真的我很喜欢它这个肤感。
0: 对。
1: 你外出旅游的时候携带它也很方便，包括你整个瓶子带出去它也不重。
0: 刚刚青青就在跟我说，他说他吸收太快了。
1: 我很喜欢。对，这是我自留的，这个我也要入的。
0: 对，它吸收真的太快了。谢谢大家电话这全新版。
1: 第二次在手上试用一下
0: 啊、哦，
1: 是的，再给大家看一下，它首先质地。是非常的轻薄，
0: 对，
1: 它这个精华油的质地很轻薄，
0: 是
1: 377+577的美白成分，377很多人听到过，之前就有了，以前日本有个品牌，它直接就把一个精华就美白的叫做377精华，
0: 对，
1: 那现在的话更厉害，加入了577，反正您记住就是377结合了577，
0: 对，
1: 都是现在非常
0: 祛斑
1: 流行的一个美白祛斑的一个成分，
0: 对，
1: 并且它的效果也是非常的好，
0: 对，
1: 里面再融入了像薰衣草、沙棘果油，
0: 是，
1: 玫瑰籽油、玫瑰花油，
0: 就
1: 很多好的葡萄籽油、霍霍巴籽油，包括山茶籽油，所以还有这些精油的成分作为一个载体，所以你看到你这个肤感，它首先它就是油油的、润润的，
0: 是，
1: 但这种油的话它是很清爽的精华油，
0: 对，
1: 所以你可以在洁面之后直接使用，或者你先拍水，然后用一颗到两颗我们的这个精华油美白祛斑精华油按摩一下，最后再用你的面霜或者乳液给它分层，记住吗？最好是分一层啊、
0: 对啊、那今天最关键的是谢谢大家，因为电话线一直持续满线过程当中、毕竟是首发，
1: 是，
0: 今天力度真的疯掉，会不会自己想想，今天力度疯掉、单凭目前市场上的799，
1: 我们80几块钱，
0: 我们今天做首发的原因就是因为东方购物所有的保养品当中太卷了，因为大家太卷，能够享福到的是谁？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更关键的是所有太太们听好，我们不是淡斑，是祛斑。太太们，你在祛斑的路上走过多少多少？你用过多少的产品？真的有用吗？很多太太说：“哎呀，我用过了，我用过的时候好像是淡了一点，但真的没有做到祛的效果。”而我们今天是帮你做到祛斑，斑点的痛大家都能明白，多一个斑点，人老几岁，大家心里也都明白。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现在看到很多的女明星，参加各大的活动，她就比同龄人更加年轻，
1: 对，
0: 就是因为她没有斑，她更加的白。而我们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我再次提醒电视机前太太们，特殊化妆品注册证，这是我们国家药品监督管理所特别颁发的，我们的产品类别叫祛斑美白，它很详细，如果是美白它就直接美白，如果是祛斑直接祛斑，我们是今天是祛斑美白双重给大家免费开放试用，
1: 是的，
0: 然后再来我要告诉大家
1: 五大
0: 专利成分，你随便去看专利成分，这是独有的哦，这是就是这个企业能够为大家做到的，来免费试用，再来功效的多重认证，五大功效来帮您做到紧致，紧致代表什么？皮肤更加的提亮，更加紧致，抗皱代表什么？谁都知道皱纹的害处啊，但是相比斑来讲，皱纹算什么？说句实话，我跟你讲，我宁愿多一条皱纹少一个斑，因为斑就是脸上的脏啊，这种脏不是说我可以用橡皮擦擦得掉，但是今天用到我们今天就是帮大家
1: 给足大家量，因为像我脸上也有淡淡的斑，你不能指望什么我今天用一个晚上明天就祛斑了， 这是奇迹。
0: 我给了你一个月的量，
1: 你要给你，对，你要给一个月甚至都不够。像我还不是很深的斑，你就是一定要给他时间。
0: 对，但是我们就是帮你做到祛斑。
1: 是的，
0: 我们让你脸上的斑就像橡皮擦一样，帮你做到祛斑美白功效，好不好？还有包括修护功效，我们在不伤害皮肤的同时，帮您做到祛斑美白功效。
1: 是的，
0: 今天关键免费试用。
1: 是的，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收到主品之后，在六瓶当中任取一瓶主品开放试用，
0: 三
1: 十粒尽情的享用，好吗？您可以直接扫码订购，立减5元，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2: 这个斑哦，怀孕的时候就有了，我小姑娘的时候皮肤特好，是吧？孩子生好以后带小孩比较忙哦，没顾得上她这个脸上的斑好像又长一点了，这个特多。以前一点都不懂得防晒，眼镜都不戴，就这样出去了，所以越晒皮肤越不好，斑真的越多。有朋友介绍个祛斑的精油，说特好。我想这个产品精油对我来说是最好的，因为我是干性皮肤，我也很喜欢用精油。那么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我就试试看。开始我就把卸妆棉拿一块出来，就把这个精油贴在这个化妆棉上，贴上化妆棉上以后就贴上去，贴在脸上，贴半个小时。半个小时拿下来以后呢，就正常的护肤，再敷一下。我这样一贴，也贴了2个星期吧。这个产品真的是用对了。真的很开心，像这种精油要坚持的用。
3: 暗沉暗黄，色斑增多，由表皮层高效快速渗透，对黑色素合成成熟。
1: 啊，那个阿姨好会用啊，还敷在那个棉片上是吧？我是觉得还可以作为一个面膜的打底，
0: 对，
1: 甚至你还可以混在粉体液里面，
0: 对，
1: 也可以。
0: 对，
1: 因为
0: 有一瓶免费使用，
1: 对的，对不对？30粒，
0: 它不是让你真的
1: 用，随便用。我跟大家说，你30粒，你再拿一颗，你知道我现在在干嘛？我在抹手臂，
0: 对，是的，
1: 我在抹手臂，身上也给它抹一抹。
0: 对，因为他不知道那个叫什么，轻轻就一，他说，哎呦，他说我一只手臂用好了，我另一只手臂要用。他说趁着直播时候多抹一
1: 点。我说我薅个羊毛。
0: 他说他
1: 把一个手抹了，把另外一个手
0: 也。对，
1: 你知道我真的很喜欢这一瓶。如果是它是很黏腻的话，我可能就在手上试用一下，手臂不会抹了。
0: 对。
1: 但是它这个话按摩一下，它是能够被吸收的。
0: 对，快速吸收的。
1: 所以它这一款精华油跟精油还有一些不一样。
0: 是。
1: 精油有些是比较厚重
0: 的
1: 黏腻。
0: 对。
1: 而我们因为夏季的话，它针对于各种的干性啊、油性或者混合性，对我们的质地是一定做到很清爽。
0: 对，关键
1: 精华油的这样的一个
0: 对
1: 薄轻薄质地。
0: 对，关键是我们这么清爽的同时，我们今天的里面的成分带给大家
1: 3775 77
0: VC 和烟酰胺，
1: 一点不含糊。
0: 对，再次提醒大家，我们今天帮大家做到祛斑啊，因为现在很多太太都问我今天保养品用来干嘛，祛斑。今天什么都不就是帮您祛斑。听好，不是淡斑，是祛斑。
1: 美白这也很重要。
0: 是的，当您祛斑之后，你的肌肤的所有的均匀，包括颜色，整个的肌肤的提亮。那完全都不一样，再配合上我们的所有的功效的认证带给各位。所以说话不多说，电话线上所有的太太，我告诉大家，离直播虽然还有点时间，但是我的备货一半全部没了。我告诉大家，今天的首发的力度，包括今天的强效，包括还有很多的频道转进来的所有太太，真的疯掉。你看这种班错期吧。
1: 有斑的祛斑，没斑的预防，谁不希望像这个画面当中的小姑娘一样？
0: 对吧？
1: 我这两天在看《许我耀眼》，看那个赵露思，那20几岁小姑娘又白又嫩，在发光。我觉得虽然我们这个年纪回不到20岁、18岁的状态，但是我们在自身的基础上变得白一点，对吧？原来黑了，我变白一点。
0: 对，
1: 包括夏天我可能出去旅游，我晒黑了，那我回来一定要有一个有效的手段去防御它、干预它。
0: 是，
1: 那你就可以在夏天备上这一瓶美白修护的祛斑的精华油。
0: 对，组合的部分再次强调给大家，我们今天原本是3大瓶，
1: 是
0: 单瓶的，目前线上的价格是799一瓶，三大瓶就接近2400的价格。我说到今天是首发，目前东方购物能进入到东方购物的保养类产品真的都很卷，大家都拿出了硬实力，拿出了硬组合开放给大家。
1: 是，
0: 我们今天是再给大家3大瓶给各位啊，就是我的主品全部翻倍，我也不弄其他的赠品虚头巴脑的，
1: 对的，
0: 因为我们的主品就是明星品，所以说我们 直接送的全部都是主品，全部都是正品带给大家。
1: 我们相当于买三瓶送三瓶。
0: 对，然后我们也不弄什么什么小包装了，给你五粒，就像你说的，我给你五粒十粒去试试啊，一瓶一粒，没有意义。
1: 因为我为什么说得出送五粒十粒？因为我就是这么一路路买过来的。我刚刚手机里面买了那个抗皱的和美白精油两种，因为他这两天那个有活动，然后他买，然后我也买这种一粒的，我各种都买，滴管状的，一粒粒的都买了。他是买什么送什么，买什么送什么。然后我们这个价格算下来，今天只要八几块钱一瓶。然后我手机里面就前两天刚有入那个，就前阵子美白。
0: 关键他送了什么了？
1: 精油
0: 是送你一整罐吗？
1: 那不可能的呀。然后你知道我买的那个精油里面，我看了一下，它的美白成分是柠檬皮啊、嗯，而我们这个是
0: 377
1: 和577，所以它不一样的。对的，你一定要看一下，它不能只写了美白修护，你就以为哦。然后我那个价格也不便宜，400多一瓶。
0: 对。
1: 而我们今天400多是
0: 送
1: 六瓶，
0: 对，
1: 六瓶，而且开放这个30粒试用。你就像我一样，我这个手臂抹就这么点手臂啊，抹了整整的。一颗，
0: 对，
1: 全部吸收掉
0: 了，所以说延展性
1: 非常好，一点都不油腻。真的奢侈一点的话，如果你晒后啊，像我是手还有脖子，我就会用这个。嗯，你这一颗算下来今天不贵呀、
0: 啊，
1: 这一瓶八几块钱嘛，
0: 一颗才多少钱？一颗一个肉包子都买不到
1: 钱了，
0: 两块多三块。现在一个肉包子要2块5、3块了，
1: 对的，你要对自己
0: 要5块了，
1: 舍得投资，真的。
0: 对的呀，
1: 我跟大家说，现在你要学会买成分，嗯，而不是说我要去买一个什么大牌或者怎么样。首先它肤感好，第二377加577，
0: 对，
1: 你不用去。研究你随便也可以，当然你可以网上去搜一下377577，它就是美白的高效美白的成分。
0: 我建议妈妈们，你今天订购之后，
1: 对，你可以问 AI
0: 数据写得很清楚，
1: 对的，
0: 它是超过了什么什么多
1: 少倍，你就打377577，
0: 对，你就打377577，你什么都不打，你就377是啥，577是啥，你一打就知道。但所以说，关键我告诉电视间所有太太们，我们不止美白，嗯，我今天更重要的是祛斑。祛斑，我是特殊化妆品，就是我帮你祛斑、嗯、这样的斑点，我相信所有的太太们都已经看过、嗯、我再次把这张照片带上给大家。
1: 对的，我相信啊、哦、有这些斑你是很痛苦、哎、很伤心的。
0: 这些斑点我告诉大家，就算今天这个、嗯、太太50岁有了这个斑点，是不是都老很多？
1: 嗯，
0: 你看出去见朋友，见吧，你要擦很多的粉底液，很多人一看
1: 就我就举个例子、哦、我妈妈一直跟我说、嗯、她的好朋友比她小8岁、嗯、但是因为脸上有斑，他们出去你应该以为他们是同龄，
0: 对，
1: 看不出差8岁了。
0: 你看这8岁，你就八年，
1: 因为脸上有斑呀。
0: 对啊，你妈本身就是保养得很好，因为有你这个女儿嘛，一直督促她。所以说我告诉大家，真的要听专业人士，我们今天我告诉大家、嗯、帮你做到祛斑。所以说二话不多说，今天祛斑让你免费试用、嗯、你一定去试。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是祛斑，不是随便乱讲的啊，特殊化妆品注册证、嗯、包括里面的成分，包括里面的安心，包括里面做到了多重认证、嗯、多重认证怎么看，我告诉大家，紧致抗皱保湿这是基本盘，我们都不说了，再往下我们是祛斑美白，而且祛斑在美白之前、嗯、更重要的是修护功效。所以说稍微有一些太太们可能说我有点敏感肌肤，你都可以来做到试用、
1: 嗯、是的，
0: 好不好？更重要的是一瓶一个月的用量，
1: 30粒，
0: 你可以7天15天试用，不满意退款退货，
1: 是的，
0: 好不好？满意了一定记住东方购物，今天因为今天首发哦，
1: 对的，
0: 我先说明今天这个组合我只保首发，嗯，对不起，因为首发我们要一炮打响，好不好？我们才做今天这样疯狂的组合、嗯、也许下次以正常保养品来讲，免费试用可能就没了，好吧，
1: 14.97%的积分也不一定有啊。
0: 对，
1: 常规是4.99%的积分，今天给了14.97%，
0: 是
1: 扫码下单再减5元，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Is this really what you wanted?
4: 大概是40岁左右开始发现那个脸上长斑了，全国这里面有一小列，慢慢会变大，变大了以后变深，后来呢旁边引出来又会有，因为我是干性皮肤，干性皮肤本来就容易长斑，我这个人比较爱美漂亮嘛，每天喜欢化妆，我是后来开始斑淡的时候我这个妆还能遮掉，斑一深我这个妆粉底液什么就遮不掉了，我就焦虑了呀，这要不这不漂亮了呀。听到朋友介绍说这个产品它能祛斑，还有精油，这个成分很好的，每天一个晚上就一粒就可以了，那我就开始慢慢用了。我每天晚上是加在面霜里面用的，还有一个我喜欢旅游，平常瓶瓶罐罐带的太多了嘛，现在这个一小粒一小粒，我要是出去3天我就拿3粒就可以了，5天5粒就可以了，用着方便。 我各种大牌都用过，但是产品来说，适应我的产品才是最好的产品，不是说价钱什么都不说，适合我，这才是最。
1: 好的，这我们正在说这个阿姨说的很好，找到一个适合我的。
0: 对，然后她说，我非常喜欢这个阿姨的那个态度。现在是我相信，其实上海的女人都是精致，她就说的呀。
1: 对。
0: 我现在长斑了呀，哎，长斑粉底揭不掉，我就焦虑了呀。
1: 对，可不
0: 是真的很多，像亲戚以前就说的，我
1: 太理解了，我天天，我最近好一点了，因为我觉得人啊，
0: 你已经很好，
1: 可以有一点焦虑，但不能一直焦虑，
0: 对，
1: 很内耗。
0: 但是我就觉得这说出了很多的阿姨们的心声，我觉得她的这种态度，现在很做自己的那种态度，真的是很值得大家去欣赏。
1: 是的，
0: 所以说她说的也很实在，说我不要什么价钱的，适合我最重要的，
1: 了
0: 什么大牌都有，对啊。其实坦白来讲，对于上海的妈妈们，什么大牌没见过，对不对？什么早几年的时候，各种什么小棕瓶了，什么什么瓶了，什么黑了、白了，什么都用的了，都太多了。但是我要告诉大家，适合自己最重要，而且更关键的是，东方购物关键是给大家免费试用。我告诉大家，现在能免费试用的，就像青青美丽说的，现在连送小样的保养品的公司都越来越少了，对吧？小样都要买。
1: 要么你就是买组合，买这个什么，就是本来你是想买一瓶的
0: 套装，
1: 他非要逼你买两瓶三瓶，
0: 对，
1: 因为送了一堆东西，你为了那一堆东西你就买了呀。
0: 对，然后包括那个阿姨讲那个就是，你看我出去喜欢旅游的呀，瓶瓶罐罐带太多了，哎，我就带个一粒去这三粒。
1: 哎呦，说太对了，
0: 对吧？
1: 因为现在就是文旅非常的怎么说流行嘛，非常的发达。嗯。然后我也是各种的给东方购物去拍各种的出差。
0: 对。
1: 我明天就要出发去昆山，去宁波。前两天刚在外面
0: 江浙沪
1: 拍了五天。就你知道吗？每天在户外晒，虽然有戴帽子有戴眼镜，但是你还是人就是在怎么说，你跟室内是不一样的一个环境。你到底是在户外的环境。
0: 对。
1: 那么你晒完之后回来，你不能说。哎，我晒晒乌库库麦好吗？好吗？我就不管它。
0: 对，
1: 其实它慢慢的会引发你的就是黑色素要出来的。
0: 对，
1: 所以我觉得有斑的要去斑，没斑的一定要预防。
0: 对，
1: 尤其你出去旅游过后，海边、海岛去好，那回来这种烈日下，你必须要做好美白的工作。嗯，你可以先用我们两粒的精华油打底，然后敷一张面膜。
0: 对，
1: 然后洗干净之后呢？正常的护肤，在你的护肤当中再加入一粒精油，所以六瓶哦，一点不嫌多。我可能一次就会消耗三粒。
0: 对，而且更关键的是，我要告诉大家，我们今天全部都是胶囊的锁鲜技术啊。
1: 是的，
0: 就是这一粒就已经锁住了。
1: 每一粒你用到的都是新鲜的，
0: 对，
1: 它的成分都是有效的。
0: 对，这点真的很关键，因为我告诉大家，所有维 C 类的都容易氧化。
1: 对，包括你以前用的美白的精华液和什么精华油，它用到后面不是后面颜色会变深的吗？啊，
0: 对，
1: 就是它本身就在被氧化。
0: 就像苹果放久了之后颜色深的一样子的。所以说我要告诉大家，我们每一粒就是你每一次就用这一粒，
1: 对的。
0: 然后这一粒用尽用完，然后你的肌肤的改变一定会有的，好不好？
1: 是的。
0: 再次强调给大家，我们是开放一瓶免费试用，不多说了啊。可能因为我们的组数可能只剩下最后的个位数了，最后十三分钟啊，今天可能会提前售空。大家，我这句话就放在这儿，可能提前售空，因为排队人太多。因为毕竟免费试用一个月的用量，
1: 三十粒试用哦，
0: 是不是真的祛斑了？是不是真的美白提亮了？你自己用过才是最好的，好不好？
1: 是的。就这一瓶马上就要回到现场了，我可以抓紧时间再给大家来试用一下。嗯，首先成分写在瓶盖上了，都已经
0: 3-77+577，
1: 现在 AI 很发达，自己可以马上就可以查到它的这个数据。
0: 对，
1: 我跟曹老师都网上查过了，3-77+577，尤其这个577，它对于一些比较敏感的肌肤也能够用，然后它的美白的效果比以往你看到的传统的美白成分要更厉害。
0: 对，而且577它特别提到你 AI 去查，它的分子更小，更能到你的肌肤基底，你去查都知道。
1: 对的，看一下它这个质地。
0: 对，
1: 我们这个质地是非常轻薄的一个精华油的一个质地，
0: 其实像水，
1: 对，像水的。
0: 对，
1: 它不是纯油，它里面是有添加到其他成分的，所以我们把质地做的稀薄一点。嗯，这样的话呢，更加的利于吸收。
0: 是，
1: 然后呢，更加适合多种的一个肤质。嗯，我是干性的肌肤，夏天用这样的一个精华油的质地刚好合适。
0: 是，
1: 想象一下，洗干净脸，先打底，拍一点。爽肤水不要节省，多拍一点爽肤水。嗯，好，拍好吸收好，然后挤我们这一粒精华油，美白的，祛斑的。嗯，好，在脸上做这样的一个按摩。嗯，吸收好了之后，再用你的面霜给它封层。其实你听起来有点复杂，其实你用的使用的过程当中一点不复杂。
0: 对，
1: 拍水，拍精油，然后用你的面霜或乳液什么给它最后分层一下，这一步不要省，
0: 因为
1: 当然你不用也是可以，但我觉得为了达到一个好的一个效果，你可以 更加保养一下，
0: 或者包括像我们刚刚很多的阿姨来讲，对，很多包括阿姨的采访的时候，
1: 在某个斑的地方再给它厚涂一下，
0: 然后
1: 或者敷上去。
0: 对，
1: 这阿姨好聪明啊，滴在棉片上，让它敷在这个地方。
0: 所以说会用保养品的阿姨就是可以做到年轻了。
1: 所以你看这个质地
0: 是哇，
1: 用好之后我都爱上了我的手，然后
0: 我刚
1: 不舍得，我把那个剩下的在手臂上，
0: 它已经青青已经大概第三
1: 这边，因为我不是刚才为什么你知道我为什么偷偷在抹手臂？我不是前两天刚出差了5天晒的，
0: 马上要去了，
1: 对，明天又要出去晒3天，我想先给他抹一点。
0: 有一句话真的说着，我告诉大家，现在这个天气啊，晒太阳是必要的，
1: 真的。
0: 我们到了一定年纪，就是你的脸、
1: 啊，还有你要出去玩，你要拥抱自然啊。
0: 对，你的脸你稍微注意一点之后，身上是真的有必要的。但是身上的必要，就像洛夫度越来越高的夏天的时候，很多人说我希望我手伸出来都是白的，
1: 真的呀，
0: 对不对？你看我手伸出来皮肤就还真的不错，
1: 因为我后来发现手都是晒在阳光，尤其我们不是那个开车去嘛，然后你坐在那手一放你睡着了，那个手就在太阳下晒得麻麻好，
0: 蹭粗子的阳光，
1: 对吧？
0: 蹭粗子，你别以为隔着那个玻璃晒不到，不能光听我们讲，
1: 就是坐车的时候呀，
0: 最后25组，
1: 所以我觉得美白真的是全方位的，你的脸，你的脖子，你的这个身上，
0: 对，
1: 平常如果贵的话，你真的不舍得磨，你怎么磨好脸，你别的地方不舍得了。
0: 想想一颗就要好几百，就心痛了呀。
1: 我们今天算下来一瓶才80几块钱，
0: 对，
1: 真的随便磨了。
0: 再次强调给大家，最后的9分多钟时间，我还是要详细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出去带真的很方便，因为我们整个是玻璃瓶，
1: 携带绝对方便。
0: 玻璃瓶可能很多太太说稍微有点重，玻璃瓶啊，但是我们今天携带很方便，你不用带整瓶，
1: 蛮轻的，
0: 你就带一粒一粒啊。它是创新的胶囊的锁鲜技术，就是我们里面的活性帮你锁住了，然后当你撕开或者剪开这个胶囊的时候，它里面的精华包括377、577 VCIP 烟酰胺四重美白祛斑的成分，就渗透到你的肌肤底层。577分子小直达肌肤底层，377在我们的肌肤的表面的时候就已经在阻断我们的黑色素了。那烟酰胺的部分又超级明星，直达肌肤底层，帮你淡化包括还原你的黑色素，加快它的整体的代谢，带给大家。然后我们今天是功效的多重认证，带给各位5大的功效，更关键的是我们祛斑美白的功效。祛斑美白的功效做完之后，我们还拿到了国家的特证，特殊化妆品的注册证。我们祛斑美白，祛斑美白，祛斑美白，重要的所有的数据再亮相给大家，到底有没有效？最后18组，
1: 自己试用，最后18个试用的名额，
0: 自己用。
1: 开放这一罐，你就像我一样，拿一粒抹脖子，拿一粒抹手，拿一粒抹脸，拿2粒抹脸，就每个部位都用起来，好好的体验，尽情的感受它。
0: 是
1: 试用的名额啊，留给大家，你可以直接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2: 我的吧，上辈子生好小人以后的吧，就慢慢就开始长辈了，一只面孔有点花哒哒了。后头对不啦，过脱两就好像移开来了，搿搭喏搿搭开始有了，搿搭又就开始有了，跟我心里想，好像心里想蛮直接的对吧？要好看蛮直接的，我就到处打听了，你看有的啥个好啊？不就是搿去搿雀斑的斑疮搿种那个面膜啊，或者油啊，后头伊拉就跟我也交关人帮我介绍的。我用了蛮多各式各样的物事，想尽一样解决它个问题哦。后头好像试试好像没啥效果，你晓得吧？阿拉一个亲戚呢，伊是香港的，伊辣开美容院。我们是不是有得啥个好的搿种产品哦？向我推荐哦。阿拉现在伊讲新出来只品种老好的，伊讲市场伊讲印象反馈老好的，伊讲侬要么去试试看。跟我讲好呀，送过来就搿瓶物事喏，蛮好看哦，这颜色哦，伊侪是一粒粒的搿个金。后头我就试了，我呢就自家了想，多用点总归会得好转的快点。我就夜里向用，上头爬起来还用。我讲我夜里向对吧，就是，侪是拿搿么拿出来的均匀的，涂辣手高头，搿面孔啊要均匀的，侪涂好，包括头巾也勿好拨伊移脱，对伐？全部侪涂好。像现在勿化妆，要出去就是搿么子，一脱就往外头跑了。所以呢，我想大家推荐呢，小姐妹们侪推荐对伐？
1: 好，还有 有六分钟我们的直播就要结束了啊！今天真的很开心啊，在中午的时间段给大家带来这样一个全新品 HORA 的美白祛斑修护精华油，五大的专利，美白祛斑、抗皱、紧致、舒缓、保湿，对
0: 对，
1: 所以呢这些都是我们在夏天特别需要的，冬天非常的干，你可能需要保湿，而这个季节相对滋润了，
0: 对，
1: 那你一定要注意的就是美白，包括我们今天不但美白还帮大家来祛斑，
0: 对，
1: 可能你多年的斑一瓶不能解决，我们给大家组合配的是六瓶啊，
0: 最后13组的名额可能要快速受控了啊，因为刚刚我你看就在2分钟前有25组，一下子12组没有，就有13组，可能我可能在直播之前可能会提前受控，而现在排队，所以说我建议电视机前所有的太太们一定，因为今天是就开放免费试用，我今天499的价格你拿回去之后，你就先放在那边，其他的5瓶都不用开，然后你就拿一瓶出来，它包装真的很好，它包装你可以细细研究，你放大镜看什么都可以，3777写的非常清楚，
1: 写得很清楚了，
0: 包括它是不是祛斑类的商品写的非常清楚，然后打开之后你就仔细的去用，然后用完之后我告诉大家，第一你无论用了15天，用了30天，如果你没有任何的改变，直接退款退货，我499原封不动还给大家，这点是非常关键的，这是东方购物，只有东方购物的福利啊，因为我说到保养品大家都太卷了，今天我们能做到首发的力度带给大家，所以说只有首发带给各位，然后再来配合到我们的明星成分3777577，3777577是3777的更加的迭代，但是3777有3777的优势，577有577的优势，再配合上维 C 和烟酰胺四大明星产品，它是由到研发团队的，就是叫做黄金配比，就像我们就是你自己包馄饨一样，你的肉馅是要有配比的，你不能肉多了菜少了，
1: 这
0: 菜多了肉少了，对吧，它就有这种配比，我随便举个例子啊，在我们的四大的配方当中，黄金配比之后带到我们的锁鲜技术，我们的每一粒你一次用就用尽一粒，好不好，因为它所有的活性就完全包住了，那剩下就放在那，你也不怕去氧化，也不怕去有任何的变化，它的活性一直会被锁鲜住的，所以说你每次用你用到的成分是有效的，是有活性的带给大家，
1: 对的，
0: 更关键我们能为大家做到什么，祛斑，妈妈们真的试一下祛斑带给各位，
1: 外出的时候你就把它拧下来就可以了，但是你可以像我简单一点，就剪刀剪开，拧也是拧得下来的，没有剪刀就拧开，
0: 你今天薅羊毛真的薅到
1: 了呀，薅了呀，
0: 已经第几粒了，
1: 刚刚没拧好，然后
0: 第几粒
1: 啊，第六粒，
0: 你这是为明天去预防的，
1: 对，我真的是，
0: 谢谢大家，
1: 我就差往，已经化过妆了，我就差往脸上了，我准备耗一瓶回去，晚上抹脸，必须抹脸，
0: 你要免费试用吗？
1: 对，晚上的话敷面膜，先给它打一个底，然后再敷上您的一片面膜，可以是美白类的，然后再给它揭晓，在家里就做了一个美容院的高级的这种 SPA 的保养，
0: 对，
1: 真的现在在家里自己做保养又省钱又开心，我们每一瓶算下来8几块钱，每一瓶里面是有到30粒3777577的美白成分，
0: 对，
1: 结合了还有什么薰衣草油、薄荷巴籽油、山茶籽油、玫瑰花油，对吧，葡萄籽油，这种精油的一个成分，轻薄如水的质地，
0: 对，
1: 各种各样的肤质都能够来使用，
0: 好了，最后的3分多钟来，我们就把组合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外面单瓶线上的价格是799，它也是做到各种活动之后折后799单瓶的价格，那今天东方购物原本主组合是3瓶，3瓶我们做到了499的价格之外，另外的3瓶是今天做到首发的额外再做到加赠，直接明星再加3瓶带给大家，其中有1瓶开放免费试用，总共6大瓶，
1: 是
0: 好好去感受祛斑带给你的皮肤的完全变化，
1: 是的，你可以上我脸上手上尽情的试用，
0: 对，
1: 反正这一瓶是免费的来体验的，积分今天给的也很高，14.97，扫码下单，这边手机的微信、手机的支付宝打开扫一扫，立减5元，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最后一分多钟什么也别说了，东方购物这边买护肤品类的我们是免费的试用，你拿到手六瓶里面打开一瓶自己来体验。
1: 对，这点非常的重要啊，是不是你的肌肤对你的斑有没有做到核心的去、所以说自己去试用看看，因为话不能多说，最后一分多钟再次强调给大家四大明星祛斑美白成分带给大家、国家特殊化妆品注册证，今天帮您做到祛斑祛斑祛斑好不好，免费试用祛斑的机会。
0: 是的，包括还有妈妈问支付方式，你完全可以选择货到付款，
1: 是
0: 你不需要现在把499付掉，你可以选择货到付款的，然后你付款了你留下来用，用完了你说不满意没关系，499是原路返回给大家的，
1: 对，
0: 所以你不用担心。
1: 最后一分钟把时间机会留给各位了啊、一定抓住这个免费试用的机会。
0: 是的是的，美白祛斑这个夏天让自己白起来啊，留时间给大家，您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直接打电话 02153919900。

0: 的很开心啊，在中午的时间段给大家带来这样一个全新品 HORA 的美白祛斑修护精华油，五大的专利，美白祛斑、抗皱、紧致、舒缓、保湿，对
1: 对，
0: 所以呢，这些都是我们在夏天特别需要的。冬天非常的干，你可能需要保湿，而这个季节相对滋润了，
1: 对，
0: 那你一定要注意的就是美白，包括我们今天不但美白，还帮大家来祛斑，
1: 对，
0: 可能你多年的斑一瓶不能解决，我们给大家组合配的是6瓶
1: 啊、最后13组的名额可能要快速售空了啊、因为刚刚我你看就在2分钟前有25组、一下子12组没有，就有13组，可能我可能在直播之前可能会提前售空，而、现在在排队，所以说我建议电视机前所有的太太们一定，因为今天是就开放免费试用，我今天499的价格你拿回去之后，你就先放在那边，其他的5瓶都不用开，然后你就拿一瓶出来，它包装真的很好，
0: 反正这一瓶是免费的来体验的，积分今天给的也很高，14.97，扫码下单，这边手机的微信、手机的支付宝打开扫一扫，立减5元，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大家好，东方购物的直播依然在进行中，我是主持人陈蔚。这两天的梅雨季节让大家肯定感到是闷闷湿湿潮潮，而且胃口也小了一点，更是做饭的那一位啊是实在辛苦，所以呢今天这档直播您一定要马上收看，以及不要轻易离开，因为我们为大家带到的就是来自于东方购物的老朋友，都很熟悉的我们崇明自家老牌子护食的焖蹄，而且还有咸香口给到大家。更重要的是，今年梅雨季节的第一次直播出现，我们也给到您了很大的力度，希望您把握住了。很高兴把雅玲一起请到现场。你好，雅玲。
1: 小薇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护食呢，在东方购物真的卖了很多年，然后上一档直播呢，应该是在两个月之前吧，也就过完年的时候。我们来跟大家备了点现货，对吧？之前你能看到我们在东方购物的其他其他的直播，或者是在我们现在的网站商城上面，248块钱是今天一模一样的组合的售价。可是今天直播不一样哦，618的特别方案给大家断货两个月的时间来。
0: 所以我说一定不能轻易离开吧。我们给到大家很直白一样的构成，228，构成是什么呢？
1: 立减二十块钱
0: 啊，都是350克一包的。我们给到大家是酱卤的焖蹄，大家最爱的啊，三包，以及配上这个季节特别适合的口味咸香蹄两包，整整五大包给到大家开袋即食，
1: 是
0: 保鲜期都是很新鲜的，当季的新鲜批次。
1: 对，然后常温存放啊，不用放冰箱。如果天气很热的话，你不放心，你可以把它放冰箱冷藏里面。然后呢，90天3个月的保质期，生产日期呢，因为我们有2个月的时间没来了，就是因为没有货，所以我们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有多新鲜？2024年6月16号的都是6月份的新鲜批次。
0: 今天6月23号
1: 啊。对，然后呢，打开包装，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护食其实是有自己的官方销售渠道，包括在我们的食品商店啊，很多超市里面都有
0: 入驻过。
1: 这一包我给您说一下啊，差不多50块钱一包，也不算很贵。但是你想，你买个5包的话，要不要250块钱？
0: 那是。
1: 我们今天才
0: 明码标价的。
1: 对，我们今天才228。然后打开包装之后，你看350克熟制好的蹄膀，圆滚滚的，基本上我们一包要用到将近一只，对吧？一只左右的生蹄膀，打开来看一下。
0: 是。
1: 5包相当于差不多5只左右蹄膀。哦
0: 呦，那至少
1: 228除以五，
0: 你想想，
1: 40来块钱，
0: 40来块钱，你一碗面市面上啊，焖肉面、焖蹄面都要50块钱左右，几片而已。
1: 我们为什么它是明星单品，你知道吗？就是一个呢，护食是上海人自己喜欢的品牌，上海的味道，对吧？还有一个，你看我们是正儿八经的真材实料，就这样子的啊。哪怕你看这是一个蹄膀，它不满350克，我们也要给大家加到350克的量。
0: 是的，
1: 所以分量这边我们是可以保证大家足斤足两的，
0: 没错。
1: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焖蹄哦，圆滚滚没破皮吧？对不对？切一刀好不好？不带任何骨头的，
0: 真材实料与否啊？
1: 来吧，
0: 好不好与否，大家一眼能看得到的哦。
1: 再来一刀，
0: 来哇！
1: 就是完全帮你把骨头都剔掉了，
0: 这个工艺也很厉害。
1: 对，而且
0: 脱骨的哦。
1: 对，而且你看，我们用到崇明本地蹄，崇明本地的猪肉，对吧？然后用到猪前蹄，并且你看到没有，它这个蹄膀带着肥，带着外面的皮儿，
0: 可是一点都不油腻。
1: 对，可是它不油腻，然后这个皮儿啊，弹弹的
0: ，Q Q 的，
1: 包括里面
0: 的胶质感十足。
1: 对，皮下脂肪呢一点点，然后里面的这个瘦肉的地方呢完全入味儿。我再来一刀，好不好？回家之后，你想天热的时候，我们有时候
0: 想切薄一点就薄一点。想切块儿就切块儿，对吧？
1: 天热的
0: 自己自由发挥。
1: 天热的时候呢，我们想吃蹄膀，但是是不是没有心想去做？
0: 这不可能，太累了。
1: 你来一碗，你来一碗，来一锅什么红烧蹄膀，你不得什么花个多少时间啊？3-4个小时，要不要？
0: 要高压锅先压，然后再要酱卤，再做。
1: 哎呦，
0: 热都热死了。
1: 天气热了，爸爸妈妈在家里面中午来一碗焖蹄面，就这个好了。我们知道上海特别知名的一家面馆里面，一碗焖蹄面呢，里面一片焖蹄，我要是记得没错，之前是29块钱。你看我们今天一包，我们才40来块钱，可以做多少碗的焖蹄面了？
0: 何止可以吃上多少碗，而是您可以大快朵颐的享受
1: 对
0: 焖蹄纯粹的入味的好味道。
1: 对，这个是焖蹄，然后我们还有2包咸香蹄，3包焖蹄，相当于3只。
0: 其实这个咸香蹄很受叔叔喜欢，因为下酒菜呀，或者是这两天看球啊，大家都可以作为零嘴来吃的。
1: 对，咸香蹄的话就是比较稍微偏咸一点的这个口感，对吧？更加清爽的一个口感，然后呢也没有那么的油腻，对吧？刀工好的就像我们这个样子，把它切成薄薄的一片一片。
0: 这个
1: 下酒凉菜，
0: 其实这样咸香的做法，其实更看得到这个肉质的好与坏啊，纹理呀，包括肥瘦比呀，所以是让大家看得到放心，而且味。 道是您熟悉的，嗯，关键是今天给到大家，对吧？一直是248或者268，嗯，我们是618，虽然618过了啊，我们是618周期没排上号，
1: 6月份618活动，
0: 给到大家的也是当季的，我觉得时令的产品，所以希望您一定要把握住，而且不用放冰箱，按下一号键扫码的话，再立减5块钱，223块钱，所以希望您一定把握住了，先得先到，按下一号键吧，800-708-800-02-15-11-9900。And I feel like Monroe, that's when you want me most. Oh, oh, I'm all out of stock. I'm not gonna cry. Won't give you what you want, 'cause I'm 老汤味浓稠醇，被时间打磨的鲜洁纯真，带着微甜喜人的肉香，就算是天天吃也不会生厌。
2: 你们家招牌就是这个焖蹄，对吧？
3: 对，以焖蹄为主。这焖蹄这工艺蛮讲究的，选料基本上都是在焖蹄这前蹄，用的是猪前蹄，基本上都是2斤半左右。因为它这个猪正好是，正好这段时间它是猪的正好最嫩的时候，每天要做200多斤。200多斤还有时间，4个小时，这工艺蛮复杂的。
0: 是618周期的独家价格，所以备货也是控量的，希望您要把握住了哈。而且试试跟大家最简单的说法，今天5大包，3包是酱卤的焖蹄，2包是咸猪蹄，220多块钱，一包也就40来块钱。
1: 对，一包
0: 350克。
1: 350克是熟制之后的分量，是不带任何骨头的，我们帮您去掉骨头的，就是纯的蹄胖肉，350克。如果你要问我具体多少量的话，我跟大家形容一下，差不多一只左右，一只左右的蹄胖一包啊，一包就相当于是一只左右。那你想5包的话，总归是4只到5只身体胖，要不要？你去买是4-5只身体胖，你给花多少钱？200来块钱出头都不一定能买到这么多身体胖，更何况我们是崇明本地猪。而且刚刚采访当中大家也看到了，一个呢我们是崇明的这个养猪的示范基地，
0: 对，
1: 还有一个呢小猪吃的特别好，然后我们必须要坚持长到差不多6-7个月的时间，这个猪呢达到200斤的分量，就说明这个猪它不是吹大的，就是给它生长激素，让它快点长，不是那样子的猪啊。所以我们崇明本地的猪的话，这个猪肉就特别香，然后还有一个最关键的，我们的口味怎么样？
0: 好吃，
1: 陈斌，
0: 懂我们自己的味道。
1: 对，他是中国烹饪大师，也是我们护食的，相对于来说更加把控这个口味啊，包括品质的一位关键人物。
0: 是，所以呢，事实让大家也可以真的省心省力啊。那爸妈妈，你看刚刚我们亏个牙刷吃了，真的是很开心。爸爸是很爱吃这样子的好东西，但是妈妈要自己来做的话，这个热的天啊，你在这个厨房里面啊，真的太遭罪了哦。所以我们是让大家更省心了，而且呢这个只要开待计时也不用放冰箱，让大家这个立刻享受到是大厨烹饪来的
1: 对
0: 儿时的记忆和味道，这种入味的焖蹄那是一个香啊。
1: 反正还是跟大家说一下，东方购买了好多好多年，很多顾客好评，我看了一下，
0: 这个真的6-7年有的
1: 哦，我看了
0: 一下，每一年这个时候很受欢迎，
1: 顾客评论8000多条，直播前我看了一下8800多条，然后好评率是100%。之前我们看一下价格啊，228呢也卖过，
0: 这个已经优惠了，
1: 228也卖过，但是特卖，就是大家不一定每次都能看到价格，一般性你能看到价格都是248。
0: 是，
1: 我们今天是618期间，6月份期间给到大家特惠的直播，所以立减了20，变成228。
0: 您拿到手上哈，这个也不用占冰箱空间，特别好。3包的是那个酱卤的，2包是给到大家咸香蹄啊，给到你整整的这个算下来重量，以及一单包算下来就40来块钱吧。今天是228，按下一号键扫码223块钱。
1: 对，
0: 我想是实实在在的给到大家看得见的哦。
1: 每一包350克。7两熟制的这个蹄胖肉的分量，
0: 真的从1斤以上来，这个要缩水的呀，大家都懂的啊。
1: 还要吃骨头呢，你开玩笑对不对？
0: 就您可能自己在菜场或者超市买回来蹄胖，还是不一样，一个蹄子啊，不一样。
1: 对，而且你自己也未必能做不出来我们陈斌陈大厨的这个口味出来。
0: 你入味了吗？是不是过咸了？入甜口到位吗？就上海人爱吃的味道，还是自家懂的哦。
1: 然后还有焖蹄，你能做得出来？就是浓油赤酱嘛。但是咸香蹄，你说家里面怎么做？
0: 这个
1: 咸香蹄好像
0: 真不知道怎么做。
1: 对，然后你看我刚刚有跟大家说，基本上一包就差不多接近一只，不能完全说是完整的一整只，但是也差不多。你看这个形状，大家 能看得出来吧，而且当中的骨头帮你剔掉的、嗯、然后咸香体的话它没有这种浓油赤酱的口感，哎，夏天的话做凉菜啊就更加适合，而且咸香体它更 Q 弹、这个、我来切两刀好不好、哦、会吃的人爸爸妈妈你知道我们这个蹄膀它专门买回去做什么吃吗？
0: 做
1: 腌笃鲜啊什么东西啊、哦、包包汤啊、
0: 这个也是哦、
1: 什么的，
0: 现在包包汤汤里也很入味，
1: 对
0: 吧？
1: 对对对对、嗯、然后你能看得出来瘦肉的地方，看到瘦肉的地方这个颜色、嗯、这个颜色是刚刚好的，这个颜色
0: 新鲜的颜色，入味的颜色，
1: 对它不是很咸很咸、哦、所以他们家的口感就调得非常非常的好、哎、然后掰开了你看这个里面我们全部都是熟制的、嗯、你如果想吃的稍微软糯一些你可以把它蒸一下、啊、把它放在热水当中带着包装烫一下、嗯、都可以，
0: 妈妈都有生活经验、嗯、
1: 对，如果你说我就直接想吃冷盘、嗯、接下来三伏天天气温度特别高的时候、嗯、你把它切一切做个冷盘，我们的咸香蹄我们的焖蹄都可以做冷盘，
0: 谢谢，
1: 甚至你要跟这个什么油泼辣子跟香菜自己来调个味、哎、做个这样的小凉菜，
0: 我和大家说、
1: 啊、
0: 我们这里还有一道新发明的、啊、大家如果说想愿意尝试一下也行行，我们是这个是咸香蹄、嗯、放在了空气炸锅里啊做出来的，
1: 类似整油蹄膀的感觉、
0: 哦、看油会更少一点，它是外面皮是脆脆的了、
1: 啊、哎，德式、哦、德式炸猪手那种感觉，
0: 而且也不热啊，反正空气炸锅做嘛啊，
1: 也不用起油锅啊，就是直接也不用调味、哎、也不用腌制、哎、直接丢里面就行了，
0: 这不是我们的酱卤的 啊，就是空气炸锅也可以做出来的，所以真的是各样的花样，您放心，关键我们要为大家减少在厨房的时间，
1: 你看这个、
0: 让大家吃的美味而且开心方便，
1: 你看这个、嗯、就是熟食店里面类似于夫妻配味片的那种做法，哎哎，你个香菜啊白芝麻呀、啊嗯、或者是花生米啊
0: 抓一抓
1: 拌一拌好了就可以了，你再不行放点黄瓜片，放一点穿熟的那个莴笋香莴笋片、嗯、都行吧、嗯、
0: 是，我想想最开心就是一碗焖肉面这市面上就吃一片面，嗯，比我们今天一袋价格差不多啊、嗯、但是今天您想吃几块焖肉就自己放几块，
1: 对，
0: 全家人可以一起享用而且又方便、嗯嗯、关键是618周期，也是我们梅雨季节直播的第一次啊、也是当季的新品，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把握住这个购物程啊、按下一号键扫码是再减5块钱223块钱整整五大包，单包40来块钱，
1: 对，
0: 加油加油，因为我们直播的时间也不多了、按下一号键吧，800-708-800-0215-111-9900。

0: 我们使用的原料是崇明，采用崇明的猪肉，这个猪呢是大概在200斤左右，生产期呢在7到8个月。前掌呢大家都知道的，骨头比较小一点，然后猪的肉呢筋肉多一点点，口感好。然后我们在制作过程呢时间为控制在1小时，然后呢这样的话烹制出来的出品呢光泽亮丽，这个口感呢非常 Q 弹。
1: 震撼式的好东西，而且我们也是618周期的第一次出现哈，这是给到大家一个很恰当的好的时机的同时，价格太动心了，因为其实之前有268、248，今天
2: 对常规节目，包括我们现在东方购物的网站上面 APP 上面挂着的货号还是
1: 您能看到248、248，
2: 今天是降了20、228批次的话，全部都是六月份当月的批次啊，6月16号，6月16号生产日期，然后常温存放，可以不用放冰箱，90天保质期，最主要是什么？今天是6月23号了吧？还有7、8天的时间，六月份结束了，意味着什么？我们这一轮的凑单活动，啊，凑单活动满2000块钱返您400元积分的活动，快
1: 更优惠
2: 了，
1: 这个也是，而且也当季，我觉得现在是个季节，哎，正好小朋友是要考完了，对吧？都要就放假在家了，而下雨天就是出行也不太方便
2: 啊。吃肉
1: 是在家自己哎做做弄弄，其实也是很舒适很惬意的。关键是不要在厨房那么辛苦
2: 啊。有的时候真的对于上海人来说，体胖是个大菜。什么时候呢？愿意
1: 过年的时候以前吃挺胖的，
2: 因为大家过年的时候嘛，有可能放假多呀，还有过年天气冷啊，你厨房间烧得热乎乎的，也特别的开心。可是大夏天，特别这种梅雨天气，本来湿度就高，
1: 对，
2: 厨房间里面你在这个水蒸气一直什么的2、3个小时，这个灶台开着，你说这家里面不得这湿气给湿度给到什么样子了？
1: 是，谢谢150位顾客啊，我们也提醒大家，这个是很真实的，就是我们今天。特别的一个价格组合，备货就是有限的啊，
2: 对，
1: 所以大家也是看到了这个机会，一定不要错过。而且我们保持3个月的话，我算算，如果你这个就慢慢吃，
2: 暑假嘛，
1: 对，都是还在。我相信这么好的滋味，你一开袋吃，你就会觉得，哎呦。要再买了。
2: 对，
1: 但是今天这个价格其实很特别的。
2: 对，就是想吃肉的时候，还不是小炒肉，还不是小肉，还是大肉，对不 对？想吃肉的时候，打开一包，而且啊，这样冷吃热吃都可以，并且最主要是我们吃到嘴巴里面没有那么肥腻的感觉。
1: 是，而且呢，也是让妈妈真的是会很开心，因为时间节省下来，可以舒服啊，跟家人更多的交流啊，等等的，不要把时间花在这个厨房里面这么。多的时间哈，
2: 对，
1: 而且我们给到大家的味道，真的，你看7、8年的累计，这个滋味，我都觉得这是一款经典产品，不是一个时令新鲜产品。
2: 说到这个，我又想起了当时我们首发的时候，首卖的时候在晚上7点钟，然后呢，当时没有卖爆。我这么跟大家说，为什么没有卖爆？因为很多爸爸妈妈怀疑，就是觉得哇，又是个新品牌，然后又是这样的熟制的这个提泡，东方购物之前没有类似的商品出现过，能好吃吗？会觉得好像没有自己做出来的好吃。
1: 可能，
2: 但是有的爸爸妈妈我们就尝鲜了，就订购回去了。结果你知道吗？这款商品成为口碑商品了，
1: 而且一度脱销。
2: 对，
1: 一度脱销。
2: 它怎么会成为口碑商品？现在很多爸爸妈妈习惯在东方购物买东西，会去看一下之前买过的爸爸妈妈是什么样子，他们对这个商品的评论是什么样，好吃不好吃啊？有没有品质？是不是还特别好啊？是不是跟我们电视上呈现出来是一模一样啊？8800多条，100%的顾客好评，
1: 相信。
2: 所以这款商品它就是口碑商品。
1: 是，所以今天又看到这么特殊的价格的话，希望大家没有尝过的朋友们真的可以趁此机会尝试一下啊。
2: 对，
1: 而且是画面中你也可以看到，我是因为我们是自家品牌，上海人自己的品牌，我觉得从原料让大家放心，崇明猪到我们的加工工艺，到最后的一个成品，一定也是让您可以完全放心的。所以最后12分钟，对不起大家，备货很有限，价格特别特殊的一个方案，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扫码按下1号键，更快能够带回去，还有的剩货一个备货，800-7088、800-0021-5111-9900。

0: 新鲜的这样的一个品尝，是不是自己也很心动呢？告诉大家，今天真的是不能够错过，因为它的滋味一定懂您的味啊！这个是我们自家的这个本土的品牌，本土的本帮滋味。哎，农小两口家里面自己如果要做这个焖蹄，
1: 对，
0: 我说句实在话，我连怎么做都不知道啊。但是事实，我爱吃的我知道啊。
1: 对你蹄膀买回来，拔毛啦，焯水啦，清洗啦，卤煮啦。太费劲儿了，对吧？我们今天你看很简单的一个步骤，打开包装，马上就可以切一切，就可以吃了。而且生产日期您可以放心的啊、哦，不要以为说五包啊，我这个吃的可能没有那么快呀、啊。你这个生产日期是不是不新鲜？
0: 对，
1: 来都是6月16号，我们今天是6月23号，
0: 对，
1: 是不是就上个星期的新鲜生产日期？然后一包是350克的分量，350克是什么分量呢？不是生蹄膀肉，我们是熟的蹄膀肉，
0: 不是带骨头，因为其实蹄膀骨头就很重，对吧？大家知道啊，大骨的那一块。
1: 现场开的包装吧，是不是这个样子？这个是焖蹄，焖蹄就是浓油赤酱的，咸香蹄呢就是偏咸口的。以前我还记得他们没有把这个焖蹄跟咸香蹄做在一个组合里面，
0: 对，
1: 爸爸妈妈想吃的时候还给分两单去下单。今天你想啊，三包焖蹄，两包咸香蹄，相当于五包，就是差不多接近5只蹄膀带回家，
0: 是
1: 今天才228块钱。看清楚，
0: 我想大家买买猪肉，
1: 这个你看，
0: 花花时间，
1: 好看，看到没有？很多人喜欢吃蹄膀，其实猪的小排呀、大排呀各有滋味，但是你看这个蹄膀
0: 部位不一样，口感不同。
1: 对，
0: 蹄膀呢就带着这种 Q 劲感。
1: 而且你看，我们用的是前蹄，前蹄
0: 相对来说更加这个筋道嘞，对吧？
1: 啊，
0: 它更加动得厉害啊。
1: 对，切一刀，你看这个皮儿弹弹的这种感觉，
0: 一点都不油腻，口感里面是一种很 Q 滑的滋味。
1: 焖个饭啦，对吧？焖个面啦，什么都可以的。主要我们全部都是崇明本地猪，好吧？猪的原材料选得特别好，然后回去之后还可以给大家热吃一下，好不好？这边我们
0: 对，
1: 这个是冷的啊，这个是冷的，你看
0: 做冷盆可以。
1: 这个冷的它很弹，我给大家看看这个皮儿，看到没有？这个
0: 冷的它的口感就更加的这种拧豆豆。
1: 对，
0: 这个大家知道。
1: 因为这个火候其实把控的话挺难的。为什么？因为如果你要把皮做的弹，可能里面的栗子肉不入味儿。
0: 对，
1: 如果里面的栗子肉入味儿了，这个皮儿啊肯定就没有这么弹了。它就一扯就断了，这种感觉是不是？所以这个火候把握也是蛮关键的。
0: 是，来我们看看，我们现场有一个在热着的，让大家看看啊。我觉得其实不管是冷的热的，您一眼也可以看见我们这个蹄膀上面处理得很干净，
1: 是，
0: 这也是我比较喜欢的地方啊，就是护士品牌是很考虑到细节和周到的地方。
1: 对，因为我们不是小品牌，我们在食品商店，在很多大润发呀，包括一树莲花呀，很多超市当中都有卖，甚至我们自己在某猫上面的话，也是有自己的官旗的啊，官方旗舰店。
0: 是，
1: 我今天看了一下他们6月份的活动的价格，一包的话接近差不多50块钱左右，一包50块钱，那你
0: 已经很优惠了，
1: 五包都可以要250块钱，我们今天五包同样的生产批次还新鲜的才228，
0: 是，所以呢，做多方便，而且呢，给到大家的是咸这个
1: 咸的
0: 卤都能够配备着，关键是一直268、248，我相信熟悉的朋友们都知道啊，今年也是经济首发，这个季节是当季的这样的一个美味，
1: 对，
0: 我们给到大家直接可以。再降20块钱，228块钱，扫码按下1号键，再减5块钱。当然，在我们电视直播打电话的同时呢，我们现在还多了一个订购的方式啊。不仅仅您可以来打电话，直接按下1号键，或者在 APP 上操作。来，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有一个2维码，这也是我们东方购物给到大家一个新的一个订购的方式。包括我们这个二维码里面是有主持人、有导演，都是在当中的。您如果有任何的需要啊，进群以后扫码打开微信加号扫一扫啊，进到我们群里以后，如果您有自己的一些需求或者问题，现在都可以在群里面来进行交流。那陈薇也是立刻就能够知道您的问题，
1: 对，
0: 在直播的时候及时回复到大家，也是欢迎大家通过这样的方式和我们更多的亲密的交流。那按下1号键和扫码都可以来进行了。

0: 老汤味浓稠醇，被时间打磨的鲜洁纯真，带着微甜喜人的肉香，就算是天天吃也不会生厌。
1: 你们家招牌就是这个焖蹄对吧？
2: 对，以焖蹄为主。这焖蹄这工艺蛮讲究的，选料基本上都是在焖蹄这前蹄，用的是猪前蹄，基本上都是2.5斤左右。因为它这个猪正好是正好这段时间它是猪的正好最嫩的时候，每天要做200多斤，200多斤还有时间4个小时，这工艺蛮复杂的。

0: 家挤了点货过来。
1: 别说了，也是感谢我们东方购物护士做了这样的广告，这么多年来也是一个老牌子的一直的战略合作，所以呢，希望大家珍惜我们给到大家谈下来的独家方案。
0: 对，
1: 而且呢，也是这个季节正好是时令的，更是哪怕妈妈说天热会不会坏啊，没关系啊，我们是常温可以放有3个月的保质期。
0: 对，你不要把
1: 它，这个是很好的
0: 啊。对，你不要把它放在热的地方，什么煤气灶台旁边啊，什么阳台啊，不要啊，这个温度太高了。如果实在不放心的话，你冰箱冷藏有空间可以放冰箱冷藏，对吧？
1: 对对，就可以时间更久一点哦。但是关键就是您可以开袋计时冷切啊，我就说您当个零食你都可以吃，很多男性啊，这个、
0: 现在不是看球的时候啊，对吧？
1: 这个
0: 啤酒配我们的焖蹄，配我们的鲜香蹄，
1: 这不是德式的这个吃法吗？
0: 对对，空气炸锅里面来做一个这样子的肘油蹄膀的感觉。
1: 对对对，你都不用叫外卖了啊！回到我们现场最后5分钟，再给大家看看怎么吃也可以更加的丰富啊。
0: 其实这个是毛豆，
1: 这个也是可以啊。
0: 毛豆您可以换一个吃法，里面现在这个季节不是
1: 丝瓜，
0: 冬瓜，哎，冬瓜、丝瓜都可以。
1: 我会想到是这个。
0: 对，然后你看我们切了这几片，不是一包哦，一包是350克哦，我们至少这个里面大概用了半包，这个要跟大家说清楚。然后你看这肉。哇，我特别喜欢他们这个蹄膀，不管是
1: 抿揪下来很入味，
0: 鲜香蹄还是焖蹄，你看它的肉，它是
1: 也不老柴
0: 嫩的这种感觉，对吧？嫩嫩的这种感觉，不是纤维感很粗的那个感觉，因为我们用到的是崇明本地猪，
1: 对，
0: 而且再加上我们中国烹饪大师陈冰陈大厨给大家调味，给大家控制这个卤煮的时间，所以它的皮儿都 Q 弹 Q 弹的。
1: 是呀，所以呢，4分钟的时间，我们要把今天的组合再次强调一下，因为现在您打开东方购物的 APP， 我们常规的价格也是，来雅玲陈设一下啊，
0: 248，常规我们就是248，
1: 对，
0: 也不贵，
1: 有常规组合在，
0: 非常好，
1: 是。今天正好电视直播，同时我们 APP 也开放出这个购陈价格，一旦卖完，对不起，关掉这个，依然248，同样受欢迎，
0: 对，
1: 对，这就是您为什么要看到我们的电视直播以及享受到的福利了，所以呢，您今天只要按下1号键和扫码的话，再减5块钱啊 ，APP 上面订购的是223块钱，带回去一样的分量，更新鲜的批次，但是希望大家珍惜我们618的方案，3分多钟的直播时间了，按下1号键和扫码嘛。当然，我们也可以进我们的直播的群里面一起来交流哈，8007088000215111999000。

0: 最后，我们对我们二十多年来一直支持我们的老观众们啊，
1: 对，
0: 或者不知道怎么打电话，不知道怎么订购的，你也可以直接扫码进群，对吧？然后呢，就是问一下，我要订那个蹄胖啊，或者什么，我们直接就谈链接了啊。大家点链接，我们就是一样可以优先的快速的抢到我们的货品。
1: 是的，因为两分多钟时间太快了，可能很多叔叔阿姨啊，年纪大了，没空来，哎，就没了啊。那也没关系，但是现在您可以直接也是屏幕上有二维码，
0: 对，
1: 拿出手机直接扫码。那我们要再次强调是，这个是一个东方购物已经有七八年的组合了啊，二百六十八、二百四十八都很受欢迎。
0: 对，
1: 今天我们是六幺八的周期里面，也是六月份的第一次出现，上一次是两个月前出现过，二百四十八，今天是二百二十八块钱，组合没有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下午好，感谢关注东方购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说起明光品牌，咱们东方购很多的老观众特别的喜欢，到今年将近91年历史的中华老字号，而且他们家东西的质量特别的过硬，尤其你也熟悉的明光是国民床单品牌，他们家的床单的质量特别的好。那么我们今天呢，带给大家是明光特别好的，用到了非常好的丝光的加厚工艺的100%的全棉床单。而且我们今天因为也是快到这个38妇女节了，所以很多观众知道，在38妇女节啊前后，如果说买什么家纺啊、床上用品啊，价格力度特别的划算。咱们今天东方购谈到了非常优惠的一个组合，单条装、两条装，尤其是两条装性价比特别的高，还有独立包装。如果家里面你说我要换床单的话，今天可以快速入手。也是给大家请到了您的老朋友傅宇再次来到了直播现场，欢迎傅宇。
1: 大家好，大家好。说到明光床单，娇娇前面已经说了非常的详细了，但是我告诉大家一个小信息，这一款床单的花型去年4月份上市以来，卖了一个月就断货了。整整到现在快等了1年的这个花型，所以说在38妇女节期间把明光这么经典的这个花型带给大家，不光是价格，花型可以这么说满足你对明光床单的一个梦想，今天一定要抓紧时间把它带回去。
0: 对，而且大家来看一下，现在我跟傅瑶就有点置身在一个非常具有浓浓的怀旧气息的环境当中。
1: 是
0: 因为像明光，包括我们家里面什么3、5排的台钟啊，对吧，家里面很多什么搪瓷脸盆呐、还有我们说到很多家里面，比如说上海牌的手表，对吧，蝴蝶牌的缝纫机，这些都是我们上海观众耳熟能详的老牌子。
1: 是
0: 历经岁月的一个变迁，这么多年他们家的这些品牌的质量都特别特别的好，我们开玩笑说怎么就像用不坏一样，对不对？
1: 是没错。
0: 而且现在我们说这样的一些老品牌老物件也是再次焕发出新的一个生命的一个光彩，像今天我们明光这样的床单上面就会用到全新的工艺，有很多的他们明光特有的一些纹路在上面会有所体现。
1: 对，保留了明光床单经久耐用有不易褪色的一个特点的同时，增加了它的舒适度跟体验感。所以说我可以这么说，做了几十年家纺了，说到床单，明光一直排在我心目中第一位的。说到家纺，明光又是我们上海人的一个骄傲。可以这么说，以前明光作为一些礼物，它走出了我们中国，给全世界让大家都知道中国的纺织 number one。
0: 真的，所以今天把频道锁定住了。那我跟傅宇，我们移步到节目的另外一个剧，大家已经看到了，今天我们的明光床单有两个颜色，
1: 是
0: 一个呢是蓝色，一个是橘色。
1: 对，
0: 看看这个橘色其实也是明光床单的一个标志色，特别的温馨，对吧？显得家里面非常的富足、幸福美。

0: 美满，而且它的整体色调还是比较的淡雅的。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在这样的一个橘色底色上面，咱们明光还是给大家做到特别熟悉的出自于名画家之手的一个花朵的一个呈现。
1: 没错，
0: 而且它的这个主花型跟这个旁边的这个花型它是有所铺排的，这个主花型啊特别的凸显，然后明光的这个花型它的一大特色就是让我们感觉颜色非常的鲜艳。
1: 对，
0: 你是感觉久洗不掉色，用那么好多好多年依然感觉就像新的一样。
1: 我告诉大家为什么，现在很多的一些家纺您会发觉，哎，他们家的花型跟其他人家的花型有点类似，因为它叫电脑花型。但是明光所有的花型您在外面是看不到其他家在做的，因为它都是用以前的我们的画家一笔一笔的铅笔画的工笔画给大家画出来的，所以说它的画型是很难被其他纺织家纺企业给所这个模仿的。
0: 哎，你看它的叶脉，
1: 你看
0: 对吧，花朵的花瓣的那种立体感，
1: 是
0: 包括你看所有这个花瓣的这个颜色，而且这种色调的搭配哦，也几乎在别的很多的一些家纺品牌的床单四件套上面几乎你是看不到的，
1: 肯定看不到，
0: 所以就会它会有一种红艳艳的那个感觉，对吧，
1: 是
0: 就会一看到以后，哎呦，心情豁然开朗，对吧？那种幸福美满的感觉溢于言表。
1: 是，
0: 而且我觉得它整个的一个花型，除了中间有一个主花型这样的一个花篮以外，旁边我们这次啊，没有说像大家熟悉的以前那个明光床单，要么就是中间有个主花型，或者旁边四菜一汤。
1: 对，
0: 咱们今天在两个侧面给大家做了，你看。长条形的也有花型的一个体现，而且你看有点像我们家里面特别好看的一些装饰画一样，
1: 是
0: 非常的淡雅清新。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就是说我们这个床单因为是五六尺通用的，所以比如说你的这个五尺床六尺床这个床单在长边的这个两边它也有到很好的这个装饰，
1: 这就是不得不说我们上海人对美的那种审美的要求。就是以前我们说的，哎，我们有个电视机罩它旁边一定要有一圈蕾丝边，所以说这个就像我们以前啊蕾丝边的一个花型。所以说前面我说了，价格今天是三八妇女节的特惠价，花型也是整整断货快一年的一个最经典的花型。
0: 越看越好看，不管是远镜头还是近镜头，而且我跟傅宇拉起来我们都感觉
1: 看看那种柔软度，
0: 这个床单很柔软，但是它是有一定分量感的。我开场也讲了，我们是丝光的加厚床单，因为明光床单首先材质真材实料100%的全棉以外，你摸在这个床单上面就会感觉很厚实，而且这一款我们还特别给大家做到了，它是有到很特殊的一个编织的一个纹路的。
1: 对的，
0: 这个上面你可能能够通过我们的高清画面看到有很多晶晶亮亮的小方格，这个是什么，我们明光用到特别好的一个工字纹的一个编织，它是有纵向横向的一个编织的，而且我们还会有到特别好的，就是我们整个的一个纱线也是双股的纱线，所以这个上面这个编织起来它不是完全是平的，它是非常非常的有质感，再加我们这个编织啊非常的紧密，结合到了做过了多道丝光工艺以后，它是又紧实又有质感，但是特别特别的柔软，所以你皮肤贴在上面啊，这个很舒服，
1: 是
0: 就是那种体感舒适度特别的强。
1: 对的，娇娇前面说到工字纹了，
0: 我
1: 解密一件事，很多人说明光床单怎么这么经用，
0: 哦，
1: 我久洗它还是这么好，它的颜色也这么好，告诉大家就是因为它的工艺复杂，双股再加上工字纹，双股是什么概念，大家都知道大多数的纺织它是一根纱左右，经向跟纬向交织，它在每经向上面的纱它是两股，所以说它的牢固度会比普通的套件牢固度要更好，同时它的更厚重。那您拿到手的第一感觉是什么？哎，同样你拿到家里的其他的四件套的床单，您去比一下分量，在同规格的情况下它的分量要来得更重一些。
0: 对，
1: 其次而且你看你听
0: 编织也紧密啊，你看我给大家拉起来绷一绷，
1: 你看这种
0: 梆梆梆的声音，
1: 对，这是厚实的声音，很
0: 我是两个手用力的，卯足我全身的劲在扯它，依然很紧密。这个是我们的短边，长边我再来试一下，是不是也是牢牢的？而且你会发现我这个扯的这一块没有什么那种松散，依然编织非常的紧密。
1: 对，
0: 而且你会发现你是啊，就是说久洗了以后，你每年每季拿出来换呀用呀，它就一直感觉特别特别的厚实。
1: 是，
0: 所以我们觉得这样的床单不愧是啊。国民老的中华老字号，在我们老百姓心目当中就是经久耐用啊。
1: 对的，
0: 就感觉哎呦，这个能用很多很多年，也是大家这么多年在市面上面愿意执着的长时间选择明光很重要的一个原因。而且我觉得这个今天家里面你五尺六尺的尺寸都不用挑的，你可以在旁边你看稍微比如说哎垂下来一些，对吧，把你家里面那个床啊全部都可以很平整的铺好了以后呢，哎，下面是你的这个床褥，上面就铺我们这个明光的床单。
1: 是，
0: 对于我们家里面这个软装的氛围 呀、美感的提升，也是很好的一个装饰。
1: 对，说到这一点，就是明光床单为什么一直很受欢迎的原因。曾经有个顾客跟我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我有十几条明光床单，我说啊，你买这么多干嘛？他说每个明光床单的花型都不一样，它就像一幅画在我们家里。我早上起来把我的被子往上一放，整个床单就像一幅软装潢。我天天看着它，天天换每周换不一样的花型，感觉家里的软装也在不停的在更换，也非常的漂亮。这就是明光为什么到现在还这么受欢迎的原因。
0: 对，我们今天有到橘色，还有到蓝色，然后呢，这个是我们今天产品的包装哦，硬质的礼盒，非常的体面，也很有情怀。
1: 是。
0: 然后呢，在专柜也好，包括在我们的产品的礼盒上面，它的单条价格是569元，
1: 没错，
0: 条形码对吧？统一零售价格都非常的清楚。那么今天在我们东方购这档的我们农历新年的直播节目当中，也是啊迎三八妇女节，所以妇女把这个经典产品带过来，还给到我们特别优惠的价格。我们两个人移步到我们价格板的两边来看一下。
1: 好，
0: 专柜那边不管蓝色还是我们的橘色，都是569元。那么我开场讲了，我们首先会有一个单条装，价格做到已经很优惠了。先请妇女来揭晓。
1: 来，
0: 今天单条装大家选择橘色或蓝色，售价是321，
1: 怎么样？
0: 169元，
1: 169元，
0: 足足比专柜单条订购省了400元，
1: 是
0: 诚意好足哦。
1: 这个是诚意非常非常足的，为什么？因为是马上就要到三八妇女节了，很多明光是靠了这么多年的口碑，尤其是妇女们的口碑，把明光这个品牌给托起来，所以说今天回馈大家。但是啊，
0: 但是大家想，蓝色我也想要，
1: 想要怎么办？
0: 橘色也想要，而且家里面要清洗勤换，所以如果你在东方购这边你两条都要订购的话，其实按我们今天单条装的价格，你买两条差不多都需要花到340元左右，对吧？但是我们今天直接两条装，你订的多，我们还给你多省钱。两条装的价格，来，妇女揭晓，321，不需要338元，直接再降39元，做到了299，两条哦，橘色加蓝色。那你一算就算出来了，单条的价格才149元，这个太不可思议了，所以两条都是性价比更加高的，
1: 是
0: 单条的价格150元都不到，你外面专柜一条的价格可是569元啊。
1: 对，你我就这么帮您打个比方，您就算现在到明光，明光上还有20几家专卖店，您今天地下订单，三八妇女节那一天，周六周日，您去任何商场逛，打个3.8折吧，也要200多块钱一根了吧？
0: 要呀，对。
1: 现在东方单根就要169，我觉得建议一定要两根一条路，因为什么？蓝色一条，粉色一条，您可以换着来。天冷的时候您用粉色，天热的时候您用蓝色，显得更清新。
0: 两位订购到了，
1: 对。
0: 而且我们给大家啊，就是你订购两条装的观众，我们是两个全部都是
1: 独
0: 立的硬质的包装，
1: 没错，
0: 给大家是两个礼盒的。所以没想到在东方购这边迎三八妇女节捡实惠了，而且订购两条装，颜色不用选，橘色给你一条，蓝色给你一条，两个独立包装，两条市面上面价格需要花到将近小1200-1100多呢。
1: 对，
0: 今天你花到299就拥有回家，我们给你快速送货，所以直接下单订购我们的两条装，5-6尺全部通用。来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不光呢，从阿拉妈的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的，大概是7-8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了，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80几年了吧。
3: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随这个长大了，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两条，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10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2: 我一直蛮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长队友个情结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明光搿牌子。
4: 明光，搿家方是家喻户晓的，大家侪晓得是老牌子。葛末呢，我来讲，我是老上海的人，从小就用搿只牌子，到了结婚以后。阿拉妈又帮我买了明光的啥老牌子的床单，我到现在屋里向还有4条床单扛着够。

0: 哎呀，真的不得了！今天我们东方购物营三八妇女节，给到大家明光的经典的国民床单，丝光加厚的全棉床单，价格这么便宜哦！您看画面上面，我们把橘色和蓝色放在一块给大家比对。现在你根本订购两条装的观众，你就不用选，这两个颜色各给你一条，只要299，299在专柜。一条你都买不到，我们299给你两条，两个花型是完全一样的，但是我们的颜色不一样，所以因为我们的底色不同，这两个床单它给到我们的感觉也是不一样。
1: 没错，
0: 我觉得橘色是很温馨的，然后呢蓝色是比较的清雅，比较的亲密的那种感觉，
1: 对，
0: 非常的舒爽。
1: 是，娇娇你要知道，这两个颜色是很代表明光的颜色，这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两个最经典的颜色，同时花型也是非常代表明光的。为什么说这款花型从去年4月份登陆东方购物，卖了一个月就全部断货了，是因为这个花型它结合了明光所有的很多花型里面的花朵都在这一个四件套里面体现出来了。
0: 不管是局部看还是我们整体来看，这个花包括在我们两个长边额外做了这个装饰，
1: 是的，
0: 中间那种花团锦簇的感觉，对吧？就是会发现，如果让你去盲猜，我们把几套床单放在一块儿，你看这个色调，你看这个标志的橘色蓝色，你看这种出自名画家之手的这种花朵的一个铺排，你就知道这个肯定是明光，对吧？我们很多上海的一些老年观众对明光多熟悉呀，对不
1: 对？
0: 甚至于啊，我都可以这么讲，你用明光的这个年头可能比我跟傅宇的年龄都大了，对吧？
1: 对，
0: 我们很多70后80后很多的一些孩子小时候家里面就有一个照片，家里面大床上面就是坐在明光四菜一汤那个大床单上面拍的那个照片，对吧？陪伴可以说几代人，像很多我们很多一些年长的女性，明光床单，您自己结婚的时候，您的爸爸妈妈给你备的那个嫁妆、置办新婚房间东西，有明光吗？对不对？所以你是一路看着明光品牌这么多年，走过了91年的品牌历史。但你要说明光品牌旗下买他们家家纺，请去买什么？买床单，他们是国民床单品牌。现在我告诉你，有很多观众本来订购单条装，现在想了一下，我订购两条装吧，我只要在单条装上面，我再多加130几块钱，
1: 对，
0: 我再多得一条，外面一条要569呢，将近是570元的单条价值。
1: 对的，而且为什么床单这两年明光的床单这么热销？因为我们老一辈的人跟我说，他说，哎，被套跟床单一定是床单要勤洗，因为我们睡觉的时候啊，人的一些皮屑也好，床单更容易脏。那为什么很多人说我就喜欢明光床单？因为洗涤多了以后，只有明光床单它经久耐用，它久洗不变形，久洗不褪色，而且我相信很多人知道。明光床单没有听到过什么缩水的，没有什么洗坏掉的，用个10几年都还是牢固度特别特别高的。
0: 对，
1: 所以说很多人说我就要盯着明光床单买，可以这么说，我做了20几年家纺，几乎没有一家的家纺企业做床单能做到像明光这么专业，
0: 而且
1: 这么受欢迎。
0: 对，它的光泽感特别的好，它在远镜头里面，我感觉啊，它这个就是说橘色这个颜色让别人看起来很舒服，
1: 是
0: 不是特别的淡，有点像那种喜旧的感觉，但是我们近的画面当中就会发现，哇，好亮啊，这个光泽感怎么这么好？因为咱们是有到丝光工艺的，
1: 对，
0: 而且明光我们这个床单是100%的全棉，他们家选择棉啊原料就很好，再把这个棉纺成特别好的纱线，尤其我们里面是有到双股纱，再结合到了你看，尤其在我们没有花型的地方，这个底色部分看得很清楚，它会有到工字纹这样的一个特别的一个编织的一个工艺，
1: 对，
0: 既把我们这个纱线很好的凹凹凸凸、凹凸有致的感觉。光泽感明暗交织对比体现出来，也让这个就是说它这个床单牢度更好，厚度更厚，更加有质感，更加的经久耐用。
1: 对，
0: 所以你一摸你就会发现这个明光的床单太特别了，它是有自家的一个特色的。所以我们很多人也讲，有明光床单业内什么仿不出来的，是不是有很多品牌厂家在研究这个明光的床单怎么做的那个工艺啊，这么的好。这么多年你去用，
1: 对，
0: 你去拉你那个家里面那个洗衣机啊，哎，1200转、1400转，你去甩水，你去拖，
1: 完全
0: 没问题，拖水甩干，没有问题，真的就是经久耐用啊。
1: 对的，为什么我再告诉大家，我是20几年家纺了，就是明光的这个编织机。不是每个家纺企业都有的，它的编织工艺很麻烦，所以说它做的时间也会非常长。娇娇给大家完全展示一下。
0: 首先，我们是双股纱，
1: 对，
0: 单股纱也可以做床单，
1: 对，
0: 也可以做家纺用品。我们是双股纱，这个耗费棉的原料是不是更多了？
1: 肯定
0: 还要多一道这个纱线这个纺纱的工艺吧。 耗时耗工，原料成本贵，再加我们里面还有什么工字纹，它很好的一个结构稳定的一个编织，增加这个床单的这个厚度，包括它的质感，也让它光泽感更好。它有那种凹凸有致的，有星光点点那种方格的光斑点点的感觉。
1: 是，
0: 再做到我们是丝光处理，做了丝光以后就顺，更顺滑，更柔软。那个体感肤感就更加的舒服。
1: 是，没错，这也是明光床单为什么这么受欢迎，这么牢固，这么不容易褪色，因为它跟普通床单要多到至少多3道工艺。第一，它要多双。
0: 毛线当中。

0: 其次它的编织的工艺不一样。了解纺织人都知道，一件衣服基本上就是一个工艺，要么平纹，要么斜纹，它是工字纹加密字纹两种纹路，一个是去保护它的牢固度，其次增加它的舒适度。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现在的工艺又把它做了到丝光处理。丝光处理把颜色更固定的同时，它的光泽度更好，亲肤度也更好。这就是这两年明光床单在保证它的原有的老技术的同时，又在不断的更新，把新的技术也带给大家。
1: 我们看了橘色以后，再带大家看一下我们挂出来那样的一个蓝色。我们还有观众可能说单独选蓝色，对不对？我告诉你，今天你就订两条，把蓝色、把橘色都订购下来。蓝色你看是不是又是另外的一种感觉？在不同的底色衬托之下，咱们这个经典花型出自于名画家之手的这个主花型，包括旁边的装饰，特别的好看。谁能想到这样的明光床单单条今天在东方购这边149元呐、啊，朋友们，这个价格真的不可思议啊！你就不要订购一条装了。你想，我刚刚讲了一条装169在东方购这边，当然也划算，比外面足足单条便宜了400元。但是你在169价格上面，你再多加130元，再多得一条同规格、同工艺、同材质，299拿两条，一条橘色，一条蓝色，你除以二，单条多少钱？149元呐、啊，朋友们，你这个价格在外面。富裕，我这么讲啊，今天这个价格来到东方购，咱们农历新年的首档直播，这价格真让我没想到，
0: 是的，
1: 太意外。我知道明光在东方购的价格绝对划算，但是都没想到过便宜到今天这种程度啊。
0: 原因有两，第一，因为东方购物跟明光是战略合作，你要知道战略合作什么概念，是全年它是有一个对明光的一个销售计划的，这是第一。其次，正好分3月8号三八妇女节，明光的老总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您要知道明光品牌这么多年的口碑就是由这些妇女为我们奠基起来的。他们一直说，我买床单，如果买床单，我一定是偏向于明光的。所以说今天在东方购物给大家呈现的这个价格，您在其他渠道看不到。今天把订单定下来，您到任何渠道去比价，而且今天虽然价格便宜，该给的包装没有一个少，
1: 没有说订两条装给你一个包装。
0: 对，
1: 我们每一个单条橘色蓝色全部都是硬质的礼盒包装，家里面放着暂时不用，看着也开心，对吧？
0: 对。
1: 但是我们希望大家勤洗勤换，我们两条装给你的价格真的限时放送，售完为止，下了单以后再去明光专柜比较价格，真的是偷着了。外面三八妇女节，现在明光专柜也不可能有东方购物这么划算，
0: 不可能，
1: 赶紧打电话抢单。你直接就是订购两条装就可以了，尺寸呢、颜色您都是不用选的，5、6尺全部通用。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明光呢，从阿拉妈的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的，大概是7、8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了，阿拉从小就是捆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80几年了吧。
3: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随这个长大了。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两条，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10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2: 我一直蛮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长队友个情结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明光搿牌子。
4: 明光。搿家纺是家喻户晓的，大家侪晓得是老牌子。葛末呢，我来讲，我是老上海的人，从小就用搿只牌子。到了结婚以后，阿拉妈又帮我买了明光的啥老牌子的床单。我到现在屋里向还有4条床单扛了够。

0: 咱们节目还有最后的16分钟左右，真的，这个花心刚才傅宇讲了，去年东方购周年庆自己过生日的时候拿出来过卖，
1: 对，
0: 对吧？我们今年什么时候出来了？现在农历新年过完年以后，迎三八妇女节特别拿出来，因为平时这个花型真的不能卖，一拿出来绝对疯抢，有很多观众就看不到了，所以我们特别在很多的一些特殊的时候拿出来呈现给大家。刚才傅宇真的讲，我们很多说妇女能顶半边天呐，对不对？你想现在家里面孩子小孙子小孙女开学了，每天家里面接送小孩烧菜煮饭，刚刚过完年，对不对？忙忙活活这一大家子吃的备年货，打扫房间，是不是都是很多电视机前我们很多年长的太太自己家里面在张罗呢？您特别特别的辛苦，所以我们觉得每年三八妇女节到了，对您自己好一点，对您自己爱的这个家好一点。我们不仅自己，比如说三八妇女节会买什么化妆品啊，买内衣呀，买点衣服呀，还有家里面我们卧室里面还要把这个觉给睡好，买好的明光的床单，装点一下我们自己家里面这个卧室的环境也特别的好。这个明光床单，我跟傅宇的感觉，甚至你会拿到手发现实物哦，比镜头上面更好看，因为明光的花型、颜色、整体的氛围，尤其是你摸到这个明光床单的这个质感，你就会发现就是我熟悉的，就是我很习惯的那种又牢又厚又软经久耐用那个熟悉的感觉。
1: 是
0: 91年了，对吧？我们说经典不落潮流，这么多年你想想，我们很多老观众说过年啊，咱们家里面小辈给我送了不少的东西，吃的用的喝的各种各样，有时候我真的发现现在很多那种新潮的东西啊，质量还不如以前。明光为什么能够什么屹立潮头91年，老字号品牌将近是要100年左右了，对不对？这个很不容易了。
1: 对的，就像娇娇说的，为什么质量这么好？您看到的，它所有的纹路，它不是一种编织方式，它是两种编织方式，确保了牢固度的同时，又增加了它的舒适度。其次，现在有很多的小年轻都在说，他们也在买明光床单，他们觉得，哎呦，老一辈的眼光就是这么的好，就是这些花型。这么多年，20-30年了，这些花型不要说，我们的阿姨妈妈们看得喜欢，我们的现在很多的年轻人也觉得，哇，
0: 对，
1: 我们中国人的这些花，这个明光床单的这些花型怎么会这么漂亮？所以说为什么这两年你会发觉明光床单不像原来这么好卖了，很难买得到，因为不光是您在卖，我们的我们的90后、20后，很多人都在卖这款床单，因为这款床单是很代表我们中国人的，它被称之为叫国民床单。今天这款花型也是非常非常经典的一款花型。
0: 这款花型很特别，只在东方购物的周年庆，
1: 只在周年庆，没错。
0: 今年我们农历新年过完以后，只在迎三八女神节的时候拿出来。因为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限量的一个献礼的一个花型，
1: 是
0: 因为这个主花型特别适合我们上海很多审美眼光很高的，对吧？不是说一般的花型，你们东西便宜我就买的，我要看这个花型真的好看，
1: 来看一下，
0: 不张扬，恰到好处，没有说做的特别特别的满，对吧？然后呢，比较的艳俗，它也是在明光很多的一些名画家的这样的一些画作当中，特别我们呈现在这款丝光加厚的床单上面的，对吧？就是你看这个花型啊，就是很喜庆，
1: 对，
0: 但是也没有像搞得家里面这天天像什么办喜事儿，天天像结婚一样，它又是有一种哦非常雅致的那种格调在里面。
1: 娇娇说的非常对，您仔细去看，就以前有些明光花型，它上面要么就是大牡丹，要么就是大的菊花，要么就是一些花，但是您会发觉这个花型它是花团锦簇的感觉，它上面不光有牡丹花，它还有很多的兰花，还有我们的香水的百合花，甚至还有一些我们的叶子，包括我们还有一些紫甘蓝，它是一个花团锦凑的花型。所以说为什么说这一款花型是三八妇女节的特供款，是因为它把所有的花都集合在一起了。大家都知道一个画家他有可能画牡丹画得特别好，画什么画得特别好，但是这个是有很多的人把一朵朵他们擅长的花型都画在上面，你会发觉它的花朵特别特别的多，
0: 集大成之作。
1: 对的，但是你又不会觉得哎呦太乱，他会觉得哎呦很清雅，这就是这款花型为什么
0: 两条装只有46组了，
1: 抓紧时间啊，
0: 大家别听我们说啊，下单啊，电视机里面你欣赏这个花型啊，你把它买下来，
1: 对，
0: 往你自己家里面的大床上面一铺以后，
1: 是，
0: 哎呦，首先你看，
1: 慢慢看，
0: 平平整整。很平整，因为明光床单它的这个丝光工一做以后平整服帖，然后呢这个花型不管从哪个角度或者你家里面不管什么样的那个卧室的灯光下面照耀下来，这个花型都很好看，
1: 是的，
0: 而且5-6尺全部通用，它是久洗不掉色，久用不变形，
1: 对，
0: 并且我是特别感觉这个明光的床单它就是非常的柔软，
1: 对，
0: 有些可能一些新的一些家纺上面有浆啊或者怎么样，你会感觉比较的硬，或者有些跟我们皮肤后面春夏季节以 以后，你露肤度高了，皮肤直接接触，你会发现说，哎呦，好像有点不平整，不够柔软，不够顺滑。咱明光床单不一样，特别的软，你要做到又厚有质感，还能够软，那就不容易了。如果薄它软的话不稀奇，对吧？
2: 对，
0: 咱们是又厚实，编织又紧密，工字纹，包括呢我们双骨纱再加丝光的工艺，所以你说这床单今天这一条，如果橘色为例，150元都不到呀。你是不是以为我跟傅宇价格讲错了？真没错，150元不到，149元单条的价格。在两条装里面，我们的性价比就是这么的高。
1: 是的，而且你也没看错，是明光品牌。因为现在是因为这两年大家觉得明光的花型好好看，明光的国民床单好看，是有一些企业会去模仿它，但是它模仿不了这个花型。你仔细一看，您就能辨识度，这是其一。其二，它模仿不了它的一个编织工艺，它是两种编织工艺。其三，它模仿不了它的双骨纱。更重要的就是，今天虽然价格给你做到极致了，礼盒没有少，
0: 礼盒外面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一个礼盒上面我们的侧面它都会有，
1: 每个都有价格，
0: 统一零售价一条哦，一条569元。
1: 是的，
0: 今天单条装不管蓝色橘色，在我们东方购物节目当中是169元。也就是说你单独选择一条，直接一条省400元。
1: 是，
0: 但是你在花了169以外，你再愿意在169上面你再多加130元，我再多给你一条，
1: 130元，
0: 再给你另外一个颜色，再多给你一条，明白这个意思吧？所以我们两条装的价格，两个独立的礼盒，两个不同的颜色，两条只要299，一条多少价格？149元呐，朋友们，149元左右，你上外面跟老伴两个人外面吃两碗面的价格吧，对不对？你能够买一个家里面寝具大件的耐用消费品，勤洗勤换，一年四季都能用，
1: 是的，
0: 多划算。
1: 对，
0: 但是也是只在我们迎三八妇女节特殊的时候才做这样的直播，那很有可能那错过可能再要等一年啊，又是明年3、4月份了再出来。
1: 不光是价格要等一年，有可能这个花型也没有了。所以说买明光的是有两种人，第一他特别对自己的家庭生活是有要求的，其次他对审美也非常有要求，抓紧时间啊，
0: 给你送货到家，订购吧，不需要选择尺寸和颜色，两条装全部都给你不同的，而且我们是江苏的观众都有在订，东方购我们上海本地门口的观众赶紧打电话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最后的八分多钟时间，大家真会买。很多观众啊，原来可能说，哎呦，看着蓝色挺喜欢，或者橘色挺喜欢，都只订了一条。后来发现，哎呦，两条装只要299，那赶紧啊，把这个单条装订单给取消了，直接订购两条装。这么做是精明的，
1: 是
0: 因为两条装真的更划算。147位观众订购到了，而且傅宇这次我们是农历新年回来之后的首档直播，
1: 首档，
0: 也是难得把我们这个可以说是限量的这样一个花型拿出来。
1: 是，
0: 其实你备货挺足的，但是也架不住观众太热情了，所以现在我们所剩的备货已经是不多了。真的别犹豫啊，两条装最后的23组，因为现在差不多3:30的一个时间，很多观众跟你一样，对吧？也还没有去接小孩呢，家里面也还没有开始准备晚饭呢，都在看东方购物的节目，都在抢着订。还有观众自己家里面订了，赶紧给闺蜜打电话，
2: 对的，
0: 也喜欢明光，
1: 是，
0: 也喜欢那种爱美的家里面好看的那种什么寝具床单，赶紧闺蜜啊也买两条装。
1: 对，因为这一款花型，我告诉大家，这一款花型，如果你喜欢百发，就是很多的有花型的话，这一款是明光为数不多的有不同的花型，有什么？有我们的牡丹花，有我们的百合花，还有我们的一些小的喇叭花，还有我们一些小的兰花，各种花都在这一款套件里边的，很少很少。再结合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就是您最熟悉的那种，用了十几年都不坏的，因为它是有什么工字纹，有蜜字纹，编织方法不一样。我做了家纺20年，我知道以前要么就斜纹，要么就平纹，一种编织。但是在明光床单上面，它用了两条装，
0: 只有19组。就这个花型，它是一个有点感觉到说百花盛放、花团锦簇的感觉，寓意也好，也是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当中生活幸福的像花儿一样开开心心的、美满的、富足的。我们的工艺也是集合到了明光非常好的工字纹的编织，让这个我们的底色上面橘色、蓝色有那种斑斑点点，有那种立体的感觉，很有质感之外，再结合到了我们也是很好的这个印染的工艺啊。
1: 对，
0: 像我们这个明光床单颜色鲜艳，色块很均匀，它也不会说洗了一定时间以后呢，上面什么色块有点什么突的，
1: 不会。
0: 这个你用明光床单的感觉，你比我跟傅宇更加的熟悉。
1: 对，
0: 你现在所要做的就是赶紧要打电话，因为现在最后的5分多钟的时间，不用选择颜色订购两条装的观众，橘色这一条再加傅宇旁边那条蓝色都给你。我们就直接告诉大家，市面上面单条价格是569元。两条就是要花到1100多，
1: 对，
0: 咱们今天两条才299哦，300元都不到，所以每一个单条的价格是149元。这条橘色的相当于149元左右，蓝色的也是149元左右，
1: 对，
0: 它不是一个什么一对枕套，一个什么小的一个枕巾啊，它是一个大床单，而且我们的尺寸啊是5-6尺，全部都是通用的，
1: 对，
0: 我们的尺寸是2米乘以2.28米的，5尺床、6尺床全部通用。所以你想，明光就考虑到很多我们很多上海的老百姓会过日子，对吧？没有什么限制大家那个尺寸呢、啊、5尺能用啊，6尺不能用呀，或者你送人呀，是不是别家那个尺寸能不能用啊？我们5-6尺全部通用，就是让我们老百姓的生活过得什么方便简单，但是用的东西啊质量过硬，花型好看，工艺还厉害。
1: 是的，你想149块钱一个床单、一条好一点的浴巾，我估计大家都要将近200块钱左右吧。
0: 我们俩之前做过那个就是那个4.14翠珠那个毛巾嘛，我们一直讲外面一条大浴巾，全棉的大浴巾，我那次看到外面一条229元，200多块一条大浴巾全棉的，我们是100%全棉一个双人大的明光床单，149元啊，单条价格啊。
1: 对，而且我告诉大家啊，是明光，不要怀疑，不要怀疑你的眼睛，东方购物不可能是买假货的啊。
0: 所以它就是明光品牌。我是觉得你现在是货备少了。我们因为准备这档节目，傅宇姐是特别特别的给力，所以他其实在直播之前备货是挺充足，但是观众太热情，
1: 真的架不住观众这么
0: 那你只有加货了呀，现在没办法了，最后3分多钟这些所剩的货是满足不了我们现在在订的观众的，
1: 因为这个花型，因为这个价格只有在东方购物你才能抢得到，在外面这个价格是拿不到的，所以说备货就这些，您尽快抢吧，能抢到算您运气不错，你抢不到我也真的是没有
0: 真的要受尽了，
1: 因为这个价格我可以这么说，了解明光的人都知道150块钱不到买国民床单，而且是明光这么经典的花型，而且今天这个花型
0: 又是最后的6组了，
1: 不是什么角花的啊、所以说这个花型在外面几乎你是看不到，抓紧时间、哎、
0: 今年的观众两条装直接
1: 一定
0: 要
1: 订两条
0: 装，订单条的观众我再跟你说一下，我就跟你分析单条价格上面169再多加130元再多得一条，这机会你错过真的要后悔，
1: 是
0: 赶紧现在就订购两条装，不用选尺寸，不用选颜色，两个独立包装，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最后的两分多钟，买了没有呀？买了以后，我真的告诉你啊，跟闺蜜说，在东方购物啊，迎三八妇女节，不去外面逛商场，不去外面人挤人，在家里面打了一个电话，明光这么好的限量限礼的三八妇女节才会出现的，我们的明光的丝光加厚床单。299,300元不到，我买了两条。
1: 对，
0: 你跟闺蜜这么一说，闺蜜说哪儿买的？你不怎么不叫我也买两条啊？对不对？今天这个机会把握住了，真的划算。嗯，先下单，再去明光各大门店专柜比价。我就直接问服务员，我对你灵魂拷问，你回答我们的观众哦。外面三八妇女节，明光的各大门店专柜有没有可能同样的床单？像东方购物今天价格这么便宜，
1: 不可能，别说两条装，一条装都不可能。一条装169已经比外面要便宜很多了。今天两条装的价格，说心里话啊，只有在三八妇女节才会给大家奉献这样的一个价格
0: 啊。好，那我问你啊，价格我们做到了单条在两条装里面才相当于149元，
1: 是
0: 东西的质量、工艺、花型所有部分。跟明光的门店专柜一条要卖到569元，东西是一模一样的吗？
1: 一模一样，花型一样，货号一样，品质一样，所以说您不用怀疑，您不用怀疑自己的眼睛是不是看错了，您也不用怀疑东方购物卖的是不是真的明光。我告诉大家，您就下订单啊，下订单，如果卖到假货，赔你。不可能在外面有这样，所以说今天。
0: 但是你错过，很有可能就要等到明年，
1: 对
0: 吧？27年的3、4月份了，
1: 是
0: 这个床单大概率是只在东方购物的。去年是4月份，
1: 周年庆之后，对。
0: 今年我们在过年以后迎三八女神节，今年过年晚嘛，对吧？三八女神节也是全年买家纺、买床品特别好的时候，
1: 是。
0: 我们给你重磅呈现，赶紧订购，204位观众订购到了，因为富裕这边确实架不了货，你这个价格，而且还影响外面的明光的其他的渠道的销售，所以只有这点货卖。就卖光了，
1: 对，不能在黄金时间段，只有在这个时间段偷偷摸摸卖一次啊！快点抢下来啊！就这点货卖完就没了啊！
0: 对，两条装的观众直接就不用选择颜色，
1: 不用选择
0: 尺寸，5、6尺全部通用，蓝色、橘色各给你一条，两个独立包装，赶紧打电话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有国才有家，
2: 有国才有家，
1: 爱国如爱家，
2: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3: 成为心之镜，
4: 成为心之镜，
3: 重德成为首，
4: 重德成为首，成一生。
5: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有两个食物呢，在夏天可能很多的观众朋友们都非常非常的喜欢吃，一个是豆皮包肉，一个是我们的千张包肉，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尤其是在这个季节，很多人用蒸的或者做汤，非常的方便。之前呢也给大家推荐过一次我们西区老大房的鲜肉面节和我们的黄酱，但是呢很多的观众朋友说了，哎呦，我就希望只买点黄酱，我那个豆腐皮包肉啊不喜欢吃。有些人说，哎，我就喜欢吃这个千张包肉，我就是不喜欢吃那个黄酱。没有关系的，咱们今天给到大家各取所需。今天跟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雅玲，跟大家打招呼吧。
1: 伟嘉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西区老大房啊，我们上海人都喜欢的味道。然后今天呢我们老底子的味道，这个面节产地是正宗的，全部都是宁波的。
0: 对，
1: 然后我们上海本帮的特色的味道黄酱，我们
0: 也有
1: 呢，也是上海本地的，
0: 当然
1: 所以都是真正的优质的原产地啊，
0: 让大家完全放心。
1: 然后如果你去到我们西区老大房的官方销售渠道，看一下西区老大房食品
0: 休闲食品，
1: 看一下我们的千张包，就是我们的面节哦。
0: 对，
1: 面节这样子的一包，在我们的官方销售渠道34.9元，接近35元。
0: 当然，
1: 好吧，接近35元。然后再来看我们的黄酱，我们的黄酱在我们的官旗29.9元，也得要接近30元。
0: 当然，
1: 反正一个是30，一个是35。
0: 对，
1: 但是今天来看看我们东方购物价格。
0: 如果说你要来进行选择的话，1、2、3、4、5。
1: 对，
0: 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是
1: 35一包，
0: 这五包您自己去算，
1: 就是要170多，
0: 已经170。
1: 175，对，我们109，
0: 直接带走，没有任何的问题。来，咱们今天黄酱有没有？
1: 有，
0: 黄酱也有，
1: 31包，
0: 也是31包。我们今天五袋就是150了。
1: 对，
0: 今天99一包。你说如果说我这两个都要吃，一起买有没有优惠？有的，稍微给大家打个折，便宜9元，便宜9元。
1: 就是你根据
0: 200块钱不到，直接这两个一起带走，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如果说你只喜欢吃其中一种的，可以只买其中一种，没有任何问题。
1: 是的，
0: 而且关键的是，首先我们来看我们今天的这个百叶包肉，
1: 宁波味道，对吧？宁波，我们一提到宁波嘛，就想到了什么？宁波汤团，哎，对吧？宁波的这个叫什么？这种其他的一些美食，
0: 对的。
1: 然后宁波的面节，
0: 可以的，
1: 在宁波当地也是一绝啊。我们都是手工给大家打造出来的。然后一盒呢是接近小半斤，240克，
0: 没问题。
1: 对，一盒里面有8只，一会儿给您打开看食物什么样子的，然后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
0: 好东西、
1: 干干净净啊。产地首当其冲，
0: 浙江宁波，上面看配料。
1: 全部都是宁波阿姨帮您去手工包制，
0: 全部都是手工包制的，没有任何问题啊。
1: 所有的食品源头溯源，
0: 有这食链，直接搜，
1: 这个、
0: 直接二维码刷。
1: 哎，这个非常的放心啊，因为里面包制在里面，你就不知道用什么东西了，你肉眼看不见，对不对？所以我们要选大品牌，要选有溯源的。
0: 西区老大
1: 包。然后再看我们的配料，猪肉是什么？用到冷鲜肉的猪腿肉，千张饮用水、淀粉、
0: 味精，
1: 然后调味料食用盐、白砂糖，
0: 没了，
1: 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剂。
0: 对的，
1: 这个呢是生的，我现在开一包给大家看一下，
0: 直接打开来，
1: 对，
0: 这个里面的肉也是生的，这个需要做熟了才能吃。
1: 什么是面节？
0: 你看看啊，每一个全部都是用宁波蔺草来进行结在一起，
1: 跟我们上海的百叶包包肉有什么区别？
0: 对，
1: 来看清楚了啊！首先包制的方式稍微有一点点区别，
0: 对。
1: 再有一个，你看两个这样子的百叶包肉一捆，而且这捆的全部都是这个宁波当地的蔺草，并且把它捆扎起来之后，我们其实不管你去蒸、你去煮，对吧？你去烧汤，它都特别的鲜，
0: 对，
1: 特别的好吃，
0: 没问题。
1: 而且整个我们外面的千张的原材料选的特别好，
0: 可以，
1: 豆香味非常浓郁，
0: 当然
1: 都不是用到那种什么转基因豆等等的。
0: 而且为大家来做到的是3圈半的这样的包法，正正好好，肉馅儿多，我们的豆这个千张的表皮呢更加的有嚼劲。
1: 我们今天这一盒差不多20块钱左右，20块钱左右。然后你看这个里面有4捆，四捆也就相当于每一捆你才花了5块钱，
0: 的确是的，
1: 这两个你就花5块钱。
0: 而且关键是你看外面的这个草，
1: 可是你知道在宁波当地一碗面节面多少钱？
0: 对，
1: 16、17块钱，
0: 的确是。
1: 我今天这样子的一捆两个我才花5块钱，
0: 的确
1: 是不是很划算，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宁波味道，
0: 这是我们宁波味道。来，再来看看我们今天的黄酱。
1: 对，
0: 黄酱就是阿拉党黑宁紫刚，你到了啊。
1: 来，黄酱就是我们上海特色啊，产地也是我们上海普，上海杨浦，
0: 哎，
1: 上海杨浦
0: 就在我们旁边，
1: 对，
0: 就是
1: 地地道道的啊。
0: 对。
1: 然后再来看我们的配料表，依旧是干干净净。
0: 猪肉、
1: 猪肉、猪腿肉、
0: 猪腿肉、
1: 肉，
0: 然后豆腐一、
1: 豆腐一、鸡胸肉、生姜、葱、淀粉、胡椒粉、味精、酱油、食用盐。
0: 对。
1: 一些调味料之外没有东西了。
0: 没问题的。
1: 这个商品呢有一个很大的特点。
0: 是的。
1: 它是熟的。
0: 对
1: 的。也就是说拿回去。
0: 这个只需要加热，你微波炉也可以，或者热水烫烫，把它烫热了也没问题。
1: 对，但是
0: 这个就更快了啊。
1: 但是送到你手上，我们是
0: 带卤带汁的。
1: 但是送到你手上，我们是冷链配送的啊。
0: 对的，
1: 全部你回去，因为没有防腐剂，你要把它放在冰箱冷冻室里面。
0: 带卤带汁非常的棒哦。
1: 这个呢，我们还没有完全加热，来倒出来给大家看一看，好吧？来，
0: 好，来，我来帮你拿住啊。
1: 这盘子有点，这盘子有点小啊。
0: 它是带卤带汁，所以说你可以直接的放到我们的锅子里面，再稍微加热收个汁儿，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其实很简单，这个一包来，我打开来之后
0: 啊，
1: 我们看一下，
0: 给到大家
1: 个头大小，我看一下啊，一包呢是多少份呢？200克，
0: 200克左右，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200克，
0: 而且关键的是里面的全部都是我们的猪腿肉哦。
1: 黄姜就是用豆腐，
0: 200克四只啊，200克四只。
1: 然后这个豆腐一经过这个浓油赤酱，
0: 哎呦，
1: 里面都吸饱了味道，而且它很有弹性。他们家选的豆腐一都很好哎，
0: 的确，
1: 你知道吧？就很有弹性。你看我拿这个夹子去扯它，
0: 是有点分量的哦，
1: 它都不是一扯就烂的那种。
0: 对的。
1: 然后再看里面的肉，
0: 包的是满肉，
1: 包的还是蛮扎实的，
0: 特别棒哦。
1: 现场拿回家之后，来怎么去
0: 加热就可以了，微波炉也行。
1: 来来来来来，
0: 或者放在面上面也可以，放在饭上面也没问题。
1: 这个老两口在家啊，我跟大家说，一人来一碗这样子的面。
0: 对。
1: 然后呢，你可以用我们的面节，对吧？也可以用我们今天这个黄姜，哎，这个黄姜。
0: 对。
1: 然后还有一点汤汁。
0: 这个汤汁也倒进去。
1: 我把它拌在面上面。
0: 红烧的味道也非常非常的棒。
1: 这就两碗面就搞定了。
0: 对。
1: 对吧？
0: 非常的不错。
1: 大热天的时候啊。
0: 58位顾客正在电话订购当中，速度非常的快。咱们今天如果说喜欢黄姜的话，99块钱就可以了。
1: 是。
0: 99块钱，整整的5大份给到大家。那么现在再来给大家看看啊，咱们今天如果说是做到我们今天的面节，直接蒸蛋、蒸虾仁儿，直接蒸一蒸，把它蒸熟了，也非常非常的不错哟。
1: 对，你是就是说拿回去，
0: 很清淡，
1: 对，
0: 也不用担心说，哎呦，我这个没有味道，你可以稍微再加点酱油，
1: 对，
0: 也是非常不错的。
1: 蒸鱼豉油，
0: 这个里面也可以做到。咱们今天啊，你看，蛋白质有了，包括说我们的这个大豆的制品也非常的不错。打开来以后给大家看啊，我们今天是不是3圈半？你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整个豆香味儿，你知道这样子的这样子的面节啊，
0: 哎，
1: 就是它包质包的非常的扎实，
0: 正好3圈半，
1: 然后非常的紧实。
0: 你看这个，
1: 所以你看这个肉啊，包括这个汁水呀，啊，对吧？包括这个肉的鲜味呀，啊，全都包在里面。
0: 当然了，
1: 而且大家能够看得到这个肉的颜色，
0: 是的，
1: 非常新鲜，
0: 新鲜的。
1: 我们只用冷鲜肉，
0: 猪的前腿肉。给到大家，让大家完全放心。还有最后的40分钟的时间，来给大家再来梳理一下啊。如果说你单买我们今天的面节，109块钱5袋装，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它全部来自于宁波。如果选择到我们今天的本帮黄酱，99块钱整整5袋。如果说你要来两个都有选择的话，199块钱再给大家立减9块。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有一种叫黄酱的面浇头，虽然叫黄酱，你会发现它好像和酱没什么关系，就是豆腐衣包肉。不过黄酱也是真的好吃，豆腐衣的外层很有韧性，里面的肉馅很松，吃上去非常嫩滑，浓油赤酱，咸中带甜，完全是上海传统的味道。豆腐衣是用黄豆磨成豆酱后凝结在最上面的那一层，营养自然特别好。豆腐衣薄如蝉衣，但非常柔软有韧性，在脚上放上肉馅，然后卷起来，像包百叶包一样。

0: 欢迎大家回来啊！现在跟大家来强调一下，如果说您平时喜欢的话，其实非常非常的方便。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真真正正的一步到位。如果说您喜欢吃我们的面节的，没有任何的问题，咱们今天宁波正宗面节的做法，鲜肉包三圈半，整个的口感外韧离鲜非常的好，而且全部都是用蔺草来进行打结的。
1: 对，原材料呢就给大家选的非常的好啊，都是冷鲜肉的这个猪腿肉，因为我们毕竟是中华老字号西区老大房，所以呢很多爸爸妈妈的话，其实对于像这样包制就是包制的这些食品，不管是饺子啦、馄饨啦，或者冷冻的那些包子啦，
0: 对，
1: 还是我们的这种啊百叶包包肉啊，或者油面筋塞肉，就是选品牌。
0: 当然，
1: 因为为什么选品牌？品牌的话就是它的猪肉
0: 选料选得好，
1: 猪肉至少你是放心的。
0: 对的，
1: 什么叫放心的原材料？什么叫放心肉？
0: 对，
1: 什么叫放心的品牌？
0: 当然，
1: 所以今天来西区老大房，
0: 没有
1: 问题。然后我们挑的两个味道，因为给大家还一定要吃正宗的。
0: 当然，
1: 你知道，其实我们也有这个上海产地的，但是我们的面节就是找到地道的宁波当地
0: 的老工艺。
1: 对，宁波当地工艺，宁波当地阿姨，对吧？然后给大家包制出来，
0: 对的，
1: 用到都是传统的宁波面节的这种工艺。
0: 然后
1: 画面当中，您看到这个黄酱，就是上海本地的了。
0: 这个太棒了。
1: 如果有很多新上海人不一定知道黄酱是什么，黄酱其实就是豆腐一包肉，
0: 对，
1: 但是经过红烧，知道吗？红烧之后，然后就是黄酱，像上海本地南汇啊、奉贤啊，对吧？就是还是很多。
0: 我突然想到了，要是黄酱呢，直接跟我们的这个凉面放在一起，
1: 它什么都可以吃。你甚至直接，你就今天中午缺个菜了，
0: 对的，
1: 对吧？我电饭煲米饭有了，我缺个菜，
0: 是的，
1: 我直接这样子化一包热一包。
0: 现在很多人说，
1: 因为我们是熟的啊。
0: 我现在知道一个情报哈，现在导演跟我们说一下啊，现在是199块钱，我们今天的组合最为可靠。为什么？第一，便宜了9块钱，第二点呢，这两个其实都好吃的。我们今天199块钱，既有5包我们的面节，又有5包的黄酱，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咱们今天可以两个都一起带走，再立减9块，如果说自动拎的话，再立减5块，里外里是便宜了14块，对不对？还要再给大家送上1.99元的积分，真的就已经非常的划算了，等于是为大家来做到192，10包料理带回家，自己在家里面无论是做汤，还是黄酱直接做面盖面盖饭都是非常的不错，哪怕是添个菜，就像亚玲。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看这两道菜在我们的夏日炎炎的时候，真的是太好的配菜了，很方便。
1: 对，
0: 首先咱们今天的这个面节，你直接蒸一蒸或者放汤都是非常的不错的。哎呦，
1: 我前两天家里面烧那个叫什么呀？寿喜锅。就是冰
0: 箱里面。这两个放进去也可以啊。
1: 对吧？然后你蔬菜就有了，你知道吧？然后你再准备一点这个其他的蔬菜，对吧？
0: 然后弄点青菜啊什么的都可以啊。
1: 对，再搞个乌冬面或者是土豆粉进去，好了就可以了。
0: 主食就可以了。
1: 对，
0: 很方便。
1: 你看，
0: 全部都是宁波另跑杂志三圈半的这样的包制方法，用到的是猪前腿肉。
1: 你收到
0: 手，整个的配料表非常的干净。
1: 你收到手是这样子的，240克这样一盒。
0: 对，
1: 在我们的官旗一盒35块钱。
0: 当然，
1: 你订购大组合，我们今天一盒是19块钱。
0: 是。
1: 然后里面是有8只，
0: 对，
1: 看到吗？八只四捆，不是所有的宁波面节都是我们这样的工艺啊。
0: 对，不是所有的都是拿蔺草结的，都是有很多是拿棉纱线结的，都有可能哦。
1: 对，但是你看蔺草捆在上面到底是植物的，
0: 对
1: 吧？
0: 而且还有一个是好处，它有一个天然的蔺草的香味儿。
1: 哎，对，蔺草的那个香气特别的清新。
0: 对，
1: 然后你再看看像这种，我们的配料表是干干净净的，
0: 对，
1: 没有任何色素、香精、防腐剂，
0: 只有添加千张猪肉，还有一些调味剂。
1: 给大家的一个建议，你烧汤也好，红烧也好，清蒸也好，这个草不要去拆开来，
0: 对，让它自然的香味生出来啊。
1: 因为你把它包裹起来之后，我们这个里面包裹的肉啊、肉汁啊等等啊、香气啊，都牢牢的包在里面，
0: 的确就锁住了。
1: 所以它跟我们百叶包其实是有区别的，
0: 的确是
1: 的，对吧？是有区别的。这个特别适合你回去之后烧汤，
0: 对，
1: 慢慢小火去炖啊、烧啊，你不担心它松散啊这些的啊。
0: 当然，
1: 这个是我们的面节，
0: 对。
1: 然后
0: 如果说你要选择我们的黄酱，也非常的不错
1: 哦。这个黄酱哦，东方购物我记得好早之前有卖过，另外一个牌子卖的很好。但是后来之后就不太来了。
0: 但是我们今天是西区老大房，西区老大房就是做咱们本帮菜，做咱们本帮的零食的，
1: 不是预制菜，
0: 不是预制菜，
1: 就是熟食。
0: 对，
1: 只不过熟食我们帮您烧好了，它冷冻起来了。
0: 对，
1: 你回去之后自然化冻加热就行。
0: 豆腐衣，
1: 对，
0: 鸡胸肉、生姜、香葱、淀粉、糖、味精、胡椒粉、酱油、盐，没了。
1: 对，就是、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是，
0: 对不对？
1: 这是地道的传统，
0: 产地在哪里？场地在杨浦区，
1: 杨浦
0: 就在我们走路大概15分钟的地方
1: 啊，乌东路
0: ，对不对？
1: 正宗的不能再正宗了，对不对？这个一盒在我们的官旗是，
0: 有一说一啊，非常的抱歉，这个在我们的官旗
1: 30块钱，
0: 29.9块，
1: 对，
0: 30块钱，
1: 对，
0: 一盒啊，我们今天五盒就是150块钱，
1: 对对对，
0: 选择我们的千张包，35块钱一包，五盒加在一起就是100多块钱，
1: 175，接近小200，
0: 175块钱，接近小200块钱。那么如果说你单个的买的话，可以黄酱5袋99，便宜的，很划算，对不对？然后选择到我们的鲜肉面节，5袋109。那么你说好，我两个都要买，两个都要买，再给大家先减9块钱。
1: 对对对，
0: 两个都要买，先给大家减9块钱。如果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里外里就相当是194了。原来送给大家的1.99块的积分要不要算？相当是192，整整10袋这样的组合。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31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泡上水，要蒸七炸，关键就是这个七炸要调好，后边中有色泽光亮，闻起来有点清香，说明这个黄的有新鲜的。
3: 这个面节包要包紧一点。
2: 煮的就是要自己要看。皮本来平的，起皮了就是基本要熟。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还有最后的30分钟的时间了，还有半个小时时间。我相信呢，现在也到了大家做晚饭的时候。每次到这个时候，就天天在想，哎呀，做点什么东西给自己的家人吃呢？
1: 对，
0: 天天翻来覆去，从口袋
1: 哎，
0: 弄点什么猪肉，弄点猪蹄儿，实在是吃的有点厌了。
1: 就是春天、秋天天气比较好的时候，对吧？你还愿意出去遛个弯啦，顺便超市逛逛，顺便小菜场溜达一圈，对吧？你说这现在三伏天大夏天的时候，动不动38-39度的高温，
0: 对，
1: 动不动那个大太阳，
0: 关键是这个体感温度40多度啊！
1: 哎，不是大太阳大暴就是大暴雨。那你有时候
0: 现在下大暴雨了，
1: 哎，有时候
0: 对吧？
1: 不高兴出门，不方便出门，对吧？那你冰箱里面的货要多。
0: 对的，
1: 冰箱里面你鸡鸭什么肉，
0: 对，
1: 什么牛排什么都有，对吧？那你黄酱有吗？
0: 但是得想要吃一些这个豆制品的啊，因为豆制品富含丰富的这个
1: 蛋白质，包括
0: 同时
1: 大豆软磷脂，
0: 味道又好，
1: 对，类黄酮，
0: 对，这个大家都喜欢的。那我们今天其实非常的简单，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面结和黄酱。黄酱你直接加热就可以了，
1: 对，
0: 放在面上饭上，哪怕单独的放点毛豆，再收个汁，
1: 放点毛豆，放点冬瓜，
0: 哎呦，好吃的。那么说到冬瓜了啊，现在是冬瓜笋干汤，对不对？来，把我们的面结放进去，
1: 可以，
0: 蔺草不要拆掉，
1: 对，
0: 让蔺草的香味把整个冬瓜汤也这个香味勾一勾，然后您喝这个汤。真的是很鲜的，
1: 很清爽，清清爽爽，
0: 对的，
1: 有荤有素，还有豆制品，
0: 而且冬天就是，这个夏天就是要多吃点冬瓜，
1: 对，
0: 但是你光吃素的肯定不行，那我们今天加点咱们这个千张包肉，其实就是千张包肉，只不过人家是用这个蔺草包的，
1: 但是
0: 更好吃，对不对？
1: 对，
0: 而且它的这个千张相对来说更加的坚韧一点点。
1: 它其实跟我们上海本地的这种千张包肉有一点不一样的。
0: 它的千张是薄千张，
1: 我们上海本地包的那种是比较偏那种细长条的，
0: 对的，
1: 知道吧？像它这种宁波，宁波这种面结，它的包制方法有点胖胖的。
0: 说明肉量多嘛，对吧？还有最后的28分钟的时间了，咱们今天109带走的是5包240克的鲜肉面结。选择到我们今天99呢是本帮黄酱5袋，那两个都要怎么办？199，再给大家优惠9块钱。
1: 对，
0: 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28分钟的时间，先一号键02151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7分钟的时间了。
1: 这是面节哦，这是宁波面节，
0: 不是大家想象当中的千层包肉哦。
1: 对对，不一样。
0: 很多人说千层包肉就是我自己也会包嘛，我买点肉馅回来自己，
1: 你乐意包吗？
0: 包一包。天气太热了，这是第一。第二点啊，包好了以后，我发现啊有个小问题。嗯。煮汤的时候，就变成了
1: 不敢久煮，
0: 没有就变成了丸子豆腐千张千张汤了，
1: 对，就不敢不太敢久，不太敢久煮嘛。
0: 咱们今天完全没有问题啊，整个的面节你久煮也没有问题，而且越久煮这个汤汁越吸到这个我们的千张里面，你吃到的口感越好。而且咱们今天千张是薄千张，但是呢它整个的千张吸味儿的味道。同时它的整个的嚼口会更好。如果说家里面有咸肉的，其实可以咸肉冬瓜和我们的这个千张一起煮一煮。
1: 你说老两口，
0: 红烧的也可以哦。
1: 老两口在家里面中午这样子吃一顿，
0: 来一顿
1: 舒服的呀，
0: 对
1: 吧？很轻松，烧起来又轻松又方便，今天还省钱。今天我们一包核算下来19块钱，
0: 对，199块钱是5包黄酱，5包我们的鲜肉面节，一共199，自动订购再立减5块钱，懂的人已经按下1号键了。还有最后的26分钟的时间，02151119900。欢迎回来，来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去西区老大房你要排队吧？
2: 要排队。
0: 但是西区老大房现在开通网络渠道了啊，很多。来看一下啊，我们的千张包，也就是鲜肉面节，35块钱。
1: 我们今天
0: 一包
1: 19块钱，
0: 5包加在一起175。
1: 对，
0: 来看这边，选择到我们的黄酱，1包30，5包加在一起150块钱了。两个加在一起超过325块钱。我们今天给了大家199块钱，
1: 是
0: 很划算。来，给大家看看，这是我们的这个鲜肉面节，
1: 对，宁波老底子的味道，
0: 对啊，
1: 就是跟我们上海本地的那个稍微是有一点区别的。
0: 的确是。
1: 一包呢，我们是240克，然后8只，
0: 对，
1: 两个一包，对，你看像这些。对吧？什么传承啦、手工啦等等的，
0: 全都有的哦。
1: 然后西区老大房听清楚了啊，
0: 对，
1: 我们是中华老字号。
0: 对，
1: 包括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
0: 产地宁波，而且你看它写的是浙食链，
1: 对，
0: 因为宁波在浙江。
1: 对，
0: 它要是上海的话，就是上海的这个链接了啊。
1: 就是有这个二维码，浙食链的非常的靠谱，
0: 对，
1: 非常的靠谱
0: 啊。
1: 我之前给大家推荐过一个，
0: 因为我是杭州人，
1: 对，
0: 是全浙江的所有的好的食品，我是说好的食品一定要打这个链的，
1: 对，
0: 一定要打这个二维码的，
1: 自己去
0: 追溯到位，
1: 对，你自己去扫码，然后扫进去自己去看一下，
0: 可以的。
1: 然后我们产地正宗的浙江宁波，
0: 浙江宁波
1: 保质期12个月，冰箱冷冻，冰箱冷冻
0: 啊，冷
1: 冻，然后猪肉
0: 千张，猪腿肉
1: 啊。猪腿肉之外，冷鲜肉，不用冷冻肉啊。千张，你看，饮用水大豆，对吧？饮用水、食用淀粉、味精、调味料，
0: 对吧？
1: 食用盐、
0: 白砂糖
1: 没了，就没了。
0: 打开来以后很干净啊，里面就是这样4捆。这样4捆，而且全部都是用令草扎制，1捆2个。
1: 对，
0: 其实老两口1人2个就差不多了。哎呦，
1: 老两口一顿拆这个一盒19块钱，你说，而且你看他
0: 做法，我也不心疼啊。
1: 而且你看他做法，
0: 对呀、
1: 煮汤啦，火锅啦，清蒸啦，
0: 可以的，
1: 写得清清楚楚，
0: 没问题的、
1: 你把多长时间？10几分钟，15分钟，都写得很清楚。
0: 在杭州有这样一个做法啊，就是这个东西清蒸，上面铺一点什么呢？铺一点笋干，让清蒸笋干的味道往下渗，这个也非常的好。来，这个我们的咸肉汤也非常的好啊。
1: 你其实这个我喜欢这个里面放点
0: 青菜。
1: 现在吃点那个什么那个啥豆苗。
0: 豆苗，哎，
1: 放点那个豆苗，你就放点豆苗。
0: 豆苗这儿有，
1: 你就放点豆苗就够了。
0: 我豆苗，来，豆苗，来，有。
1: 哎，我们厨师还给我们准备了蛋撇鸭之类的，其实我觉得就可以了。
0: 其实可以。
1: 又有点蔬菜，然后拆个一盒，拆个2盒，我们这样子的面节，
0: 还有一个，
1: 让它小火放在里面慢慢去炖，对吧？
0: 还有一个，来，就是自己在家里面，你买个火锅底料，你涮完牛羊肉了以后，再把这个面节往里面一扔，
1: 你不用去买火锅底料。你像我偷懒寿喜锅，
0: 对呀，
1: 包括现在什么冬阴功汤，
0: 有的买。
1: 你看看我这个夹子，大家注意看一个细节没有？我们外面的薄百叶，它有 弹性的，
0: 对的，它是有很韧，
1: 对，然后它还特别嫩，
0: 对的，
1: 就是打开了之后，你看我们的肉的颜色，就能看得出来，
0: 粉红色，
1: 对，淡淡的这种颜色，对吧？肉都是新鲜的，
0: 当然，
1: 冷鲜肉给大家打造出来，没有太重的调味料，
0: 对，
1: 对吧？食材新鲜度够高嘛，
0: 几乎没有豆腥味，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
0: 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你单买我们的鲜肉面节，109五袋。跟我们市面上35块钱一袋的做对比呢，你就应该我们今天明白今天的含金量了啊。那选择我们今天的黄酱5块钱啊，就是99.5袋，99.5袋。那么我们在官方旗舰店30块钱一袋，30块钱一袋。
1: 对，
0: 你看明白了，有含金量了啊，来一起买，再给大家减9块。按照道理，这个加在一起应该是200多块钱了。我们今天199，自动订购再立减5块钱，194，原来送的1.99元的积分还要送192，整整10袋。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21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有一种叫黄酱的面浇头，虽然叫黄酱，你会发现它好像和酱没什么关系。就是豆腐衣包肉，不过黄酱也是真的好吃。豆腐衣的外层很有韧性，里面的肉馅很松，吃上去非常嫩滑，浓油赤酱，咸中带甜，完全是上海传统的味道。豆腐衣是用黄豆磨成豆酱后凝结在最上面的那一层，营养自然特别好。豆腐衣薄如蝉衣，但非常柔软有韧性，在脚上放上肉馅，然后卷起来，像包百叶包一样。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0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起一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很多人还是喜欢咱们家的双拼组合，那么所以您可以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192块钱，算上我们的积分，算上我们的自动订购，
1: 十包
0: 就可以直接来走了。
1: 5+5，5+5相当于10包，你拿回去10道菜了。
0: 对的，
1: 对吧？10道菜了，然后里面包的全部都是肉，里面没有什么素的在里面，没有素的在里面，
0: 都是腿肉，而且是冷鲜肉，不是冷冻肉。
1: 对，
0: 这个吃的就是一个新鲜。
1: 对，
0: 尤其是这种家常菜，没有必要搞这种猫腻的。但是今天东方购物为什么说它道地啊？首先，鲜肉面节不是咱们上海本帮菜，所以它是从宁波直接过来的，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1: 宁波特色美食。
0: 那黄酱就是咱们上海的本帮菜了，浓油赤酱，一吃这个味道，嗲。
1: 对，
0: 它配菜啊，配饭都非常的好吃。配面也非常好吃，尤其是咱们上海的冷面，麻酱冷面，电风扇麻酱冷面，再盖2个黄酱，哦呦，在这个汤稍微一浇，可以的。
1: 就是这两个呢，它不一样的口感，
0: 对，
1: 对吧？一个是
0: 红烧的，
1: 一个是薄百叶包出来，对吧？一个是我们的这个叫什么
0: 豆腐衣
1: 包出来，
0: 对的，
1: 对，完全不一样的两个口感。一个呢是熟制好的，对吧？你拿回去加热就可以马上吃，而且是红烧的，本帮特色的味道。还有一个拿回去你愿意烧汤，如果我们都是给大家做好的，你就可能烧汤就不太好做了。
0: 对的，
1: 对吧？因为烧汤大家喜欢喝那个汤的味道，
0: 对，
1: 你一定要小火慢炖，稍微烧的时间稍微久一点，
0: 把它味道吃进去。
1: 对，所以这个面节，宁波面节拿回去是特别适合烧烧汤，什么丝瓜汤、冬瓜汤什么都可以啊。
0: 光买面节是109，光买黄酱是99，两个加在一起，按照道理应该是200多块钱，但是我们两个加在一起再给大家立减9块，相当于是199块钱。同时自动订购再立减5元，送给大家的积分是1.99元，相当是192块钱，10道菜直接送到您府上。
1: 是的，
0: 全程冷链配送。如果说您喜欢，不用您肩挑，不用您手扛，直接送到您的府上，02151119900。

0: 还有最后的17分钟的时间了，建议大家平时呢，如果说现在天气热的时候，真的是可以来进行我们的今天的这一整道菜的选择。你看啊，咱们今天放点这个虾。其实也非常不错啊，
1: 三鲜锅
0: 呀，
1: 对呀，
0: 太棒了呀！
1: 你其实不一定要放那些虾，你啥一定要放什么？像那个之前做三鲜锅一样，放什么鲍鱼啊，放什么的？
0: 教大家一下啊，
1: 你说，
0: 如果是正宗的宁波人或者是杭州人，会放什么？
1: 放什么？
0: 除了这个虾和丝瓜以外，会放梅干菜的根。杭州话叫做梅干菜蒲头，就是梅干菜的根，它不是吸味吸的最多吗？
1: 没吃过。
0: 这个放进去后，这个汤
1: 就梅干菜的那个杆儿是吧？
0: 梅干菜的那个杆儿放进去以后，这个杆儿是为了提味的，不是吃它啊。整个味道会有一股梅干菜的味道，会更加的鲜。这个汤非常非常的好吃。
1: 我倒觉得很适合夏天，对吧？因为
0: 很适合夏天，夏天就是吃这些清清爽爽的东西的。
1: 对，
0: 而且呢，黄酱呢，因为它是熟制的，所以你只需要简单的加热，然后盖在饭上，盖在面上也是非常的不错的。
1: 哎，那其实那个面节还可以跟一些笋干什么一起烧烧汤，
0: 笋干、冬瓜、咸肉、火腿一起炖汤，
1: 放点榨菜丝，
0: 弄点榨菜丝也可以，放点雪菜也可以，没有任何的问题哦，
1: 开胃。
0: 喜欢的话，真的是夏天你多弄点汤，或者说是吃点这种浓油赤酱呢，稍微开点胃。
1: 对，
0: 本来你夏天就没有胃口，
1: 对，
0: 天天想着哎呦青州小菜，青州小菜，你人身体受不了的呀。
1: 是，
0: 还是要吃点豆制品，吃点来的这个肉。但是还有最后的16分钟的时间了，咱们今天99买五包黄酱，或者109买五包我们的鲜肉面节，两个加在一起199块钱，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当然了，有些人说只有你们这个地方可以买吗？来，西区老大房，我们有官方旗舰店，
1: 对，
0: 看一下啊，对不起啊，官方旗舰店，黄酱一包29.9元，30块钱嘛，五包的价格就是150，我们今天99就给到大家了，便宜1/3，这个千张包，它的价格34.9元，35块钱，五包的价格就是175块钱，我们今天109，是不是又便宜了接近60多块钱？
1: 对，
0: 那如果说两个一起买，两个一起买，已经超过300块钱喽。我们今天199块钱，
1: 是
0: 两个加在一起，非常的方便，而且配料表和产地，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
0: 就是西区老大房所遵守的我们质量第一的品质。
1: 对，我们的面节产地都是宁波的。
0: 宁波的。
1: 对，我们的黄酱产地都
0: 是上海杨浦区。
1: 上海杨浦。然后呢，跟您说一下啊，因为这个面节是生的，生的，所以我们的保质期，对，保质期12个月的时间，
0: 对，
1: 没有任何防腐剂，放冰箱冷冻啊。
0: 对，
1: 我们的黄酱是熟的。保质期呢是6个月，
0: 所以
1: 6个月也给放冰箱冷冻，也给
0: 熟制品，
1: 对，也给放冰箱冷冻。你看配料表也是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添加，
0: 对的，
1: 好吧，配料表也都是很干净的，
0: 对的。
1: 然后这个拿回去之后就这样子的一个盒子，我告诉大家，你知道家里面像吃怎么吃啊？就这样子打开来，
0: 直接打开来，
1: 自然化冻，
0: 对。
1: 然后呢，带着这包装放热水里面烫一烫啊，对吧？或者是什么微波炉叮一下，
0: 里面还有一个包装，
1: 对，
0: 你就带着这个包装，这个包装是这个食品级别的，你放在热水里面稍微热一热也可以。当然有些人说我喜欢吃稍微的有一点这个汁水吸进去的怎么办？
1: 对，
0: 放在锅里面再收个汁儿，
1: 对，
0: 也是很好吃的。
1: 对，然后这个底下的话就等于相当于一个碗了，一个盘子，一个
0: 盘子，
1: 对吧？你就把它剪完了之后放进去，对，
0: 吃完扔掉，
1: 对，
0: 少洗一个碗，
1: 是，
0: 真的是太方便了。
1: 是的，
0: 来，我们再来看看咱们今天这个面节做出来的菜啊，有红烧的，有放汤的，非常的不错啊。
1: 你要看哪个？
0: 我们直接看那个红烧的吧，
1: 这个吧，好，
0: 这个红烧的面节也非常的不错。
1: 对，就是你看像这样子的，就是要慢慢的去炖它，对吧？要烧煮这个入味，所以你看两个这样子用另炒捆起来不容易松散。
0: 因为我记得上海的咱们的做法是4个捆在一起，
1: 上海没有捆的，
0: 用棉线嘛，4个捆在一起的话呢，
1: 上海没有，
0: 有个小问题啊，就容易中间的就容易不入味儿。
1: 对，然后打开来给您看看啊，这个里面的肉，
0: 你看，好吃的，
1: 鲜嫩，
0: 粉粉嫩嫩的，
1: 对，
0: 好吃的，
1: 对吧？非常的新鲜，
0: 外皮已经吸饱了汤汁了，里面还是咱们面节自有的鲜味儿。
1: 要这样子，你一定要选好的品牌，
0: 对，
1: 因为好的品牌你能吃到肉香味儿。
0: 的确，
1: 对吧？吃到肉的这个香气，包括肉的这个鲜味，
0: 是的，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面节我们今天也非常的不错。你看自己来看啊，咱们今天西区老大房是不是中华老字号？然后自己再来看，在这边你看，我们今天的千张的猪肉是猪腿肉，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千张饮用水、淀粉、味精、鸡精、 鲜大王、食用盐、白砂糖，这个其实就是一个调味料嘛。浙江宁波12月是生的，这个一定要做熟了才能吃。而且有浙食链二维码来追溯-18度的储存。如果说您喜欢，现在还有最后的12分钟的时间了啊，再给大家来说一下，你如果说实在没有抢到的话，来，欢迎大家去到我们的西区老大坊的官方旗舰店，29.9一包买我们的黄酱，34.9一包买我们的鲜肉面节，两个加在一起是接近300多块钱了，小400块钱左右。今天东风购物两个加在一起199块钱，各5包，全部的这一些你都可以带回去，
1: 是的，
0: 都是手工制作的，你可以完全的放心。最后的12分钟的时间留给大家，0215111-9900。
2: 放上水，要蒸七炸，关键就是这个七炸要调好，后边就有色泽光亮，闻起来有点清香，说明这个黄的有新鲜的。
3: 这个面节包要包紧一点。
2: 煮的就是要自己要看，皮本来平的，起皮了就是基本上熟了。
0: 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还有最后的11分钟的时间了。
1: 是的，
0: 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凝购，因为这个东西出现的机会不多。
1: 给大家建议啊，直接订我们那个大组合双拼的，因为双拼你可以吃到2个特色美食。
4: 对，
1: 对吧？上海老底子的一个是我们的黄酱，有很多新上海人真的没吃过的，真的没吃过。然后宁波除了汤团。对吧，宁波的我们的这个面节也是一绝哦，
0: 好吃的啊、无论是红烧还是放汤还是清蒸，其实都是可以的，没有任何的问题。当然黄酱你就不要再过多的烹饪了、
1: 黄酱是熟的，
0: 黄酱是已经做好的，你直接加热就可以了嘛。
1: 对，
0: 化冻以后加个热，然后你盖面上盖饭上，或者是当成一道菜都是非常的不错的。还有最后的10分钟的时间了，所有的加在一起5包黄酱99，或者5包面节109。当然，你想两个一起买，我们再给大家优惠个9块钱，109，5个黄酱，5个面节全部都带走。
1: 对，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
0: 黄酱来自于上海杨浦区，面节来自于浙江宁波，道地产地，配料表非常的干净。还有最后的10分钟，0215111-9900。

0: 来看啊，这个黄酱是不是特别的诱人？我说句实话，我是一个豆制品脑袋。就是我像你看什么老豆腐、冻豆腐、豆腐皮、千张，我是走不动道的。只要有素菜当中有豆腐，我就不会看
1: 青菜。我跟你说啊，豆制品真的是好东西。
0: 为什么？
1: 我从小到大也特别爱吃。
0: 为什么走不动道？知道吗？因为它长得像肉，吃起来也像肉。
1: 我是觉得就是因为我们之前都说每天要吃多少豆制品，对吧？每个星期要吃满多少豆制品？
0: 当然了，
1: 因为豆制品确实，特别是女性啊，电视机前看电视，女性一定要。多吃点，
2: 的确是，
1: 对吧？里面大豆异黄酮营养含量是非常丰富的，
2: 大豆卵磷脂，
1: 对，
2: 对吧？
1: 对。
2: 但是我们今天还是那句话，自己去弄这个东西实在是没有心思啊！你买的谁得你得选肉，对不对？肉弄好再来这个绞肉机
1: 调味，
2: 再调味到再一圈一圈包好，
1: 包好了之后。
2: 真的是包一个下午吃一顿饭，
1: 对啊，然后你包完了，对啊，你这个保存不当，你放冰箱冷冻，你就无非拿个保鲜袋这样扎一下，对吧？但你看我们今天一包一包给大家包制好，
2: 冷链
1: 我们的黄酱，对，黄酱是熟制的熟食啊，每一包200克，
2: 对，
1: 保质期冰箱冷冻6个月，哎，我们的面节每一包是240克，
2: 对的，
1: 4捆8个，
2: 对的，
1: 冰箱冷冻有12个月的保质期，
2: 当然
1: 都是新鲜批次。
2: 还有最后的7分钟的时间了，咱们今天选择到大满贯组合吧，5包黄酱5包面节加在一起196块钱，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还要送原来1.99元的积分，总共的是192，带走5包黄酱5包面节，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啊、哦！为什么笑得这么开心？因为说句实话，这个东西真的是两个人我们都喜欢吃，因为豆制品包肉。
1: 而且今天很多爸爸妈妈很就是叫什么呀、就是特别的精明啊、就是选择大组合，
0: 都是选择大组合的，
1: 对，实惠。
0: 因为咱们今天黄酱在我们的西区老大房的这个专业的门店网店，29.9元一包，30块钱，千张，也就是我们的这个面结，加在一起是35块钱一包，两个加在一起5包，这个是不是150？5包这个是不是175？
1: 对，
0: 两个加在一起是不是300多？
1: 对，
0: 325块钱。
1: 对，
0: 今天如果说你两个选在一起，199，
1: 是
0: 300多降到199，
1: 是的，
0: 自动订购再立减5块钱，194。原来有1.99元的积分，别忘了，加在一起是192，十袋全部都带走。
1: 对，
0: 里面的东西非常的干净，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哦。
1: 全部都是西区老大房的，看清楚了。
0: 啊，
1: 中华老字号，好吧，吃的东西的话，我们其实能选大品牌，尽量选大品牌。
0: 当然选大品牌，
1: 对吧？只不过有的时候为什么没有去选大品牌？可能觉得它价格呢
0: 有点贵，哎，
1: 就是稍微高，但其实也没高多少。但是大品牌，
0: 但是今天还可以哦，平均下来每一袋才20块钱，
1: 不到。
0: 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起1号线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啊！非常感谢您能够继续关注东方购物直播，继续我是丹丹。来，我今天4场直播啊，先来3场连播，就是从现在开始，下面的3场直播都是我啊。我们先来一个20分钟的福利秒抢，哇，这个东西真的是太应景了，但是它只有20分钟。来，王肯堂的清润雪梨枇杷膏。清润雪梨枇杷之前在东方购物是做过的，东方购物之前是将近150块钱有这样的三盒啊，150块钱三盒，那么也就是50块钱一盒，这是东方购物的价格啊，之前的价格，今天是99块钱。如果你之前买过的话，你就应该知道这个东西是多好吃啊。今天99块钱三盒，观众朋友啊，今天不得了了，今天是99块钱三盒啊。所以的话真的非常的棒。来，我给大家讲一下这里面是什么样的东西啊。你先看一下它的配料啊，配料看到了没有，雪梨第一位，枇杷第二个，还有放点糖浆，完了之后是陈皮、甘草、薄荷。那这一盒里面呢是有这个16片，每一片里面是有10克，也就是有160克，有12个月的这个净重，是9月份做的，是不是？9月份最新的生产日期啊。不是说今天便宜了，是不是那个说快到期的、快到领保的什么的？没有啊，都是今年新做的，这个季节正好就应该吃这个东西啊，正好就应该吃。来，看大家看一下，之前在东方购物的价格，这一盒是50块钱，今天这样算下来30块钱一盒，好不好？我给你拿出来，来看是这样的，漂不漂亮？它是独立小包装的，看这样的啊，你完全可以，这两天啊，我就放在我的包包里面，真的。见着谁的话，有的时候看他嗓子不舒服什么的，给他2个，特别的高兴，说哎呀丹姐，我最近就是需要这个东西，清润雪梨枇杷膏啊。我给大家打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啊，看这个里面好不好看，就又是独立小包装，让大家想到了阿胶糕，对不对啊？阿胶糕，如果你要觉得这两天有点热的话，这两天吃这个就特别特别的棒了。看它是这样一次性的，哎，盈，看到了没有，观众朋友？怎么样？它这个原料是清晰可见啊，清晰可见，每一块是10克，每一块是10克，每一包里面是有16块，那么就是有160克啊。这里面的陈皮也好，哦，它有一个那个配料的，来给大家讲一下啊。你看一下，真材实料，它只有20分钟，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啊。雪梨加枇杷大于等于60%，雪梨加枇杷不甜，就微微一点点甜味儿。完了，陈皮加甘草30%，这就已经到90%了。看到了没有？这就叫不添加香精，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蔗糖，没有蔗糖。这个东西呢，说句实在话，就是这个季节吃的。来，我吃一个给你看看啊，它那个陈皮味道可浓了，观众朋友看到没有？你看一下这个料，可好吃了。吃完以后，如果说你嘴巴有点干的那种感觉啊，吃完了以后它又有薄荷在里面，第一个感觉就是陈皮的味道特别的浓郁，接下来就是甘草啊什么的，那个薄荷啊什么的那种味道一下就出来了。谢谢大家啊，谢谢两位已经订购了，今天不得了，今天是99块钱三盒，看这样的三盒啊，东方购最便宜的时候99块钱两盒，今天99块钱三盒，145块钱两盒也卖过，听到了没有？都是今年9月份的效期啊，今年9月份才生产出来的，所以的话，今天这是只有20分钟，福利秒抢啊，多了人家不卖，20分钟只给了。 我说一下啊，谢谢大家。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只有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1900。

0: 好的水果，而且呢秋季的时候呢它的润肺作用更好啊，拿它熬了以后加上冰糖蜂蜜还可以做成膏来喝。然后其实我小的时候呢，还有我儿子小时候，我也会给他拿这个膏呢来冲水，秋季来喝，这样缓解呢我们秋季的。
1: 谢谢大家啊！现在电话线已经报线了啊，只有现在只有14分钟不到的这个时间了，老少皆宜。他没有放蔗糖，观众朋友啊，但是他放了一点点麦芽糖吧？我看一下啊，一点点的麦芽糖啊，但是我吃着这个甜味是，我都能够接受。观众朋友啊，我给大家看一下啊，麦芽糖浆放了一点点，麦芽糖浆很少的一点点啊，它就起到一个小粘合的作用。除此以外，它的原料是什么呢？雪梨第一位，第二位是枇杷，第三位是陈皮，第四位是甘草，第五位是薄荷，就这几样东西，好吧？所以我觉得它还有个什么好处，就是独立包装的，独立包装的。你想一下啊，比如说你出去玩呀，出去旅游呀，在山上呀什么的，或者是爬山呀，或者走累了在湖边呀什么的，你从包包里面拿出来直接就吃了啊，就是提神醒脑的那种感觉，好不好？就到了秋天的时候，咱们不是秋燥吗？是不是这样的？那个嗓子也干干的，也不舒服，对吧？润肺了，利喉了，这些事情是不是雪梨是不是要干这个事情的？哎，来，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来看到了没有？雪梨是干什么事儿的？哎，看到了没有？枇杷啊，枇杷的含量也非常的大，陈皮特别浓郁，特别浓郁的陈皮，还有甘草啊，还有这个薄荷，就这个味道特别清新，特别清新，就是一口入喉的那种感觉。啊，谢谢他，我电话先爆线了，已经。你们之前是买过是不是这个东西啊？是不是之前买过啊？你想想，平时这五样东西都是好东西，对吧？有的时候也想吃一点，但是比如说像枇杷，我估计已经早就下市了，对吧？就我们能吃到的也很少。甘草平时咱们也不太吃，是不是这样的？啊，你看，像薄荷什么的都是好东西，但是平时摄入的机会非常的少，所以的话呢，我们做成一个健康小零食，对吧？你就吃的时候，反正有的时候要那个在嘴巴里面，对不对？要拌拌嘴啊什么的，咱就吃点这个，好吧？这就是一盒里面是有16片，是有16片，看到了没有？每一片是有10克，每一片是有10克的啊，12个月的这个保质期啊，12个月的保质期。哦，我们都是9月份生产的，再给大家看一下它长什么样子啊！你看，都是这样一个一个的独立包装，看，都是这样的。我超喜欢这个独立包装啊，透着那么个讲究，是不是啊？哪怕天气热一点、冷一点都没关系的，你就放在你的包包里面就可以了，是不是？而且你那个就是，它这你看人家这个讲究的啊，这个地方一撕口，把它拉开来、打开来，看到了没有？这样，那就这样。看，几乎你就可以不用上手，不用说把手弄得那个黏黏的什么的，不需要的。看一下人家的料，观众朋友，看一下人家这个配的这个料，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个白的应该是陈皮吧？啊，应该陈皮和什么东西？和梨。这个白的你看的最明显的就是陈皮跟梨。我再吃一口，嗯，真好吃，不甜，观众朋友真不甜，来再看一下。嗯，好吃极了，清爽啊！吃完什么感觉？就是你的口腔，你的嘴巴，是那种清清爽爽的感觉。就是你前面我前面吃了一口，但现在这嗓子眼还是清爽的呢，通透。但它跟薄荷糖不一样啊，薄荷糖我觉得有的薄荷糖就太浓烈了，太凉快了，一会儿就过去了。这个是那种缓缓的那种感觉。因为它除了薄荷以外，它还有其他的东西呢，它还有甘草的，它还有陈皮呢，是不是这样的？它还有梨呢，嗯，它还有那个枇杷呢，你看到没？雪梨、枇杷、陈皮、甘草啊，不添加香精，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蔗糖，好吧？谢谢大家，卖爆了，卖爆了啊！今天是这样的，之前东方购物3盒145也卖过，两盒145也卖过，2盒99也卖过，今天3盒99。今天3盒99，1盒33块钱，1盒33块钱，观众朋友啊，是至少一盒要50多块钱，今天1盒才30块钱，很便宜啊！我觉得最重要就是说，它就这季节吃的，就这季节的东西，好吧？我再说一下，节目还有9分半钟直播结束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1900。

嗯，好，谢谢您啊。其实你说这几样东西，陈皮也好，雪梨也好，还有枇杷也好，甘草也好，薄荷也好，都是好东西。说我自己在家熬一熬可以的，但是的话，你自己弄不出来这么好吃，哎，就再好的东西你得吃到身体里面去嘛，你说是不是啊？ 啊，我们这个就给您弄得很好吃，而且也不甜，尤其是小孩啊什么的，配料非常的干净，小孩也是可以吃的，老少皆宜，好吧？就有的时候像这个季节的话，小孩有的时候在白天他玩的太厉害了，到了晚上他容易磕磕磕什么的啊，我觉得可以给他吃一点这样的小东西，好不好？啊，就是配料非常的干净，没有任何那种刺激性的那种东西，连蔗糖什么的都没有，好吧？挺厚的啊，每一块是10克，每一块是10克，料足不足，你自己看。 料足不足，就清晰可见啊！那个梨也好，枇杷也好，陈皮也好，你都可以看得到啊。好，安一号见，安一号见啊！今天是99块钱3盒，限时抢购，99块钱3盒，就给了20分钟，现在还有个7分50秒，直播就结束了啊！谢谢大家，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9900。

哎，谢谢大家，我天哪，卖完了。这个价格不抢完呢，那才叫怪了啊！就如果说你过两天要出个门呀、啊，要旅个游啊，或者是说不出门不旅游，说我就是那个坐在家里，我们家是离不开那种小零食的。OK， 那如果说你是爱吃零食的，你一定要慢慢的把你的零食、你的嘴巴要往那个小健康那方面稍微要引着点。其实人有的时候真的就挺馋的，尤其是女的啊，那个有的时候就想吃点小东西，没关系，什么都能吃，但是第一个你要控制一下量。第二个，你尽量让家里的健康小零食的比例占多一点，好不好？其实人有的时候就那么一股劲儿，你要是稍微的能够引导一下，其实那股劲儿也就过去了，那就没不会摄入太多的垃圾食品，好吧？来，这个观众朋友，我觉得值得选择啊！来，王肯堂的清润雪梨枇杷膏，清润雪梨枇杷膏，哎，这漂漂亮长的在这儿啊！你看一下它的配料，看到吧？雪梨、枇杷、麦芽糖、姜。啊，这个就起到一点粘合作用，估计加橘皮、陈皮、甘草和薄荷，就这几点东西，其他的什么都没有了。有12个月的保质期，是今年9月份才生产的。说你们今天打折了，是不是存货什么的？不是的，是今年才生产出来的。好吧，还剩二十七套。它这个里面打开来以后是这样的，看我给你看一下啊，是这样的，独立包装，漂不漂亮？这个我们是为了做了一个那个保护，它不至于压坏它。其实你自己把它拿回家以后，你就这样单独的把它放在包包里面就可以了。独立的包装，这里面还有呢，这里面还有独立的包装呢，看到了没？它是这个样子的。再给大家看一下，看是这样的一块一块的，跟阿胶糕很像啊。但是跟阿胶糕的那个是就是怎么讲呢？就是口感是不一样的啊，跟阿胶糕的口感是哎呦完了，我给弄坏了。来，你就看一下它的料就行了。看到了没有？就整个过程，你的手是不会被那个污染到的啊！你就是在那个山里也好啊，或者在公园里也好啊，在跳跳舞也好，或者是怎么样也好，在马路上兜一兜也好啊，反正跟闺蜜见个面什么的也好，就是大家甭管坐在哪里，拿出来就能吃，在高铁上也好，在飞机上也好，拿出来就能吃，好不好？就是当别人还拿出来是水果糖的时候，你拿出来的是这个季节。哎，还有6分钟啊，没了，马上买完了，观众朋友啊，今天是一个福利秒抢，雪梨枇杷，大于等于60%原料啊，非常明显的这种口味啊，还有就是甘草、陈皮，是30%，完了以后不添加香辛，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这个蔗糖，配料干净吧，是不是非常的干净？大家想一下，大家看一下，是不是你这个季节，你想想多吃点梨。多吃点甘草，多吃点薄荷，多吃点陈皮，多吃点枇杷，你这五样东西有没有可能自己一口把它吃了？我就问你，你有没有可能自己在家有没有可能一口把这五样好东西一口纳入囊中？有没有可能？你说我有可能哈，有可能，那你就吃你自己做的东西，我觉得那是最棒的。就是我炖一下，我煮一下，我怎么样一下，对不对啊？啊，说我自己也有办法，我可以带出去也能吃到，行。如果你自己没这个本事，比如我肯定没这个本事。我觉得这个我们今天这个产品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又不贵，对吧？今天只有99块钱，好吃。吃完了以后，你看它那个料啊，都是整块整块那个料，它都在你的嘴巴里面，你都可以咬得到啊。而且的话，就是那个到喉咙里就特别的舒服那种感觉啊。好，这就是一盒，今天30块钱吧，差不多99块钱三盒，33块钱一盒。33块钱，谢谢大家，电话线已经爆线了啊！节目还有个3分半钟，直播就结束了。它叫福利秒抢，就不挣钱的那种福利秒抢。所以的话，人家只给了20分钟的节目时间，拿出来一丢丢现货给大家福利秒抢啊！来，谢谢大家，按一号键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到现在为止一套都没退啊，观众朋友，一套都没退，哇，那你们之前是买过这个东西是不是啊？是不是买过这个东西啊？就特别好吃，对不对？真是特别好吃啊！就吃完了以后，嘴巴里面清清爽爽的，清清爽爽的啊！按一号键完成自动订购啊！这是今年9月份新进生产的，99块钱三大盒，99块钱三大盒，每一盒也就30块钱。你在外面30块钱买根雪糕，买个雪糕，买个冰激凌，就一个球，差不多33块钱。今天你这一个30块钱，我们可以吃一盒雷允畅的啊，王肯堂的，好不好？好，谢谢大家，按一号键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1-9900。

好，谢谢大家啊！直播还有个一分二十秒，一分二十秒，直播就结束了。一分二十秒就没了，这个福利苗条就结束了。所以人家就是昙花一现啊，惊鸿一瞥，昙花一现啊，一共只给了二十分钟，给了点现货啊。我觉得呢，这个东西就是这个季节就特别应景，不分男女老幼。 比如说像家里有爷叔的，他那个老抽烟啊什么的，到这个季节嗓子是不是特别不舒服？你给他买上，他肯定爱吃，肯定爱吃。他没有放蔗糖，没有放蔗糖，放了一点点麦芽糊精，好不好？卖了一点点麦芽糊，糖浆，麦芽糖浆不是糊精，麦芽糖浆，好吧？啊，这今天超便宜，没卖过啊！这个价格东方购物以前没出现过，以前最便宜99块钱，只有两盒，今天99块钱三盒，观众朋友啊。 来，我接下来给大家带来的还是我啊，是一个全新品，就是冻干的刺梨，你吃过吗？没吃过吧？冻干的桑葚，两个东西，我们一会儿见，好吧？好，谢谢大家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孝为德之本，
2: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0: 下午好，感谢关注东方购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东方购的清洁品类当中的明星产品馥培美的水精灵20分钟的福利的特价组合来了，而且我们今天性价比高之外，还有单独的一盒的正装试用开放给大家，非常难得这样一个机会啊！家里面如果说洗衣服呀、做清洁、各种各样的家居打扫工作都可以来交给他，所以千万是要锁定频道，也是请到了您的老朋友程曦来到直播现场，欢迎程曦。
1: 好的，谢谢娇姐，所有朋友大家好啊！那确实啊，像馥培美水精灵也是在我们东方购物狂销热卖的。如果您到外面去买的话，同样这一盒啊，在网络渠道就是59元的一个价格啊，
0: 是我们是500克的大盒装的，也是全新的一个茉莉香型。那东方购我们今天给你一个组合是整整8盒带回家，8盒外面需要是400多以上，将近小500元。我们的价格今天做到了99元呀，99元其实外面啊2盒都买不到，顶多是买到一盒。我们今天给你足足是8盒，总共是有到4000克。而且这8盒当中有一盒试用给到大家，真没想到8盒装的低价位的99元的组合，你还可以薅一盒的正装羊毛来试用。
1: 没错，所以说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先拿一盒先去体验，觉得满意了咱们再留下来，如果不满意没关系，无条件退款退货啊。
0: 对，很多观众已经开始要订购了，因为家里面水晶灵一旦你是用完了，家里面什么洗衣服呀、做家居清洁打扫都是少不了它的。而且您比我跟程曦更加了解这个产品啊，它是酵素洗净，运用到了特别好的活性氧的一个去污的原理，达到有氧的一个洗涤和清洁。尤其家里面洗衣服，各种各样的，比如说一些什么织物呀，对吧，那种什么化纤的、棉的、麻的，很多的一些污垢都能够通过水晶灵把深层次很多的一些顽渍都给大家瓦解掉。包括你可以把它配合到我们家里面的一些喷瓶，我们也会配给大家一个，做一个喷洒，作为比如说很多一些重油过的那个清洁呀、擦拭呀，也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而且还有很好的一个高效的一个抑菌杀菌的一个作用。咱们现场呢有一个白色的一个衬衫，尤其家里面你说浅色衣服，如果污渍弄到上面，洗不干净的话，会有很多的淡淡的黄渍残留在上面。
1: 没错，现场的话呢，我们给大家来检验一下它的洗净能力啊。这个是咖啡渍，您看我全部撒上去啊。还有您在家里面吃饭的时候不小心这个油渍污渍弄在身上了，如果您说我吃这个水果红心火龙果渍，像这些污渍撒在您的衣服上是特别难做打理的。那今天的话呢，用上我们馥培美的水精灵啊，而且用量不用特别的多，观众朋友，咱们就放上这么小小的一勺就可以了。而且的话呢，它是非常好的快速的做到了一个溶解的。那接下来的话呢，我再把刚才我的这么脏的一件衣服啊拿过来给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啊，直接来做到一个洗涤。首先的话呢，我们的馥培美水精灵它用到的是一个活性氧酵素的原理，通过酵素帮你把污渍、油渍、色素全部都分解干净的。
0: 订购了。
1: 而且今天你看到没有，白色的衣服咱们洗的会非常的洁白。如果您说我是彩色衣服呢，我们还能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亮色效果啊。到底能洗得干不干净呢？我给所有的观众朋友来检验一下，大家来看一下啊。整件白色的衬衫，无论您是正面还是反面，我们360度给您看一下，都洗得非常的彻底。哪怕秋冬季节厚重的衣服，咱们也能做到深层次的清洁啊。
0: 对，而且它也几乎不怎么伤手的，洗完以后呢，有一股淡淡的这个茉莉花的一个清香的一个味道，并且告诉大家，洗完以后不仅是衣服上面非常的干净，还能够做到很好的高效的一个杀菌和抑菌。
1: 是，
0: 咱们针对三大细菌，大肠埃希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这边的一个抑菌率和杀灭率数据，基本上都是大于99.9%的。这个数据也特别的厉害，而且家里面不仅能够来什么洗衣服，尤其打理厨房，对吧？擦拭很多的卫浴环境，包括什么洗拖把呀、清洁地毯呀、家里面擦拭家具表面呀，或者洗车，对吧？还有很多什么墙砖呀、地板呀，它可以说是一盒顶多平时功能非常齐全的多用途的一个清洁剂。
1: 对，
0: 但我们今天从来没有出现过99元的低价的特价秒抢组合，8盒朋友们，今天市面上面需要高达是将近480元，
1: 是
0: 我们只要是99元，而且还有到一盒的正装送给大家免费试用，还配一个喷瓶给到大家，所以快速抢单订购，我们给你送货到家。46位观众拥有到了，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水精灵，这是水啊，然后放水精灵，一勺到两勺就可以了。我今天勺子没有，那大概这些东西，好，淘一淘。好，把这个放下去，稍微搓一下。大家看啊，这雪白雪白了，看见吗？看见吗？看见吗？啊，看见没有？雪白雪白，把它拧拧干。我以前买过的，看一看，看一看。兑了那个清水以后，调成那个喷剂，放在那个瓶里面，脱皮用剂，擦擦擦擦擦，干布擦一擦，干干净净，擦马桶非常干净。它是那个里面有酵素的，里面有酵素，而且呢，家里面家具啊什么都可以擦，非常实用。
1: 提示大家，我们这档节目只有20分钟的特价的秒抢组合，55位观众订购到了。因为我们的八盒的馥培美的水精灵价格低至了99元，一盒的价格大家想一下才10几块钱。
2: 对，
1: 外面一盒500克的大盒装的需要高达是59元哦。嗯，而且我们整个的组合市面售价是高达有到是480元左右。
2: 对，
1: 这个力度价格性价比真的很高。哎，不仅家里面能够来洗衣服，对吧？清洁什么抹布呀、拖把呀，很多观众家里面卫生间里面放一盒水精灵，对吧？擦擦卫浴环境。嗯，还有呢，洗衣机旁边每天洗衣服是要用的，
2: 对，
1: 还可以把它稀释成我们到这个喷壶里面喷洒一下，厨房里面哪里有油污，哪里脏了就喷到哪里，擦到哪里。
2: 没错，所以说我们馥培美水精灵在东方购已经狂销热卖了10几年的时间了，老顾客都一直在回购的，确确实实就用这一小盒，所有的家居清洁环境我们都能来做到打理，更何况今天还有一盒让你免费体验和试用的，这一盒59元用光了，你觉得不满意都没有关系的，无条件给您做到退款和退货。
1: 是的，关键水精灵用起来特别的方便，对吧？很多我们年长观众不喜欢家里面什么瓶瓶罐罐买很多的，清理油污的、洗衣服的各种各样什么东西啊，感觉说明书也挺复杂的。我今天水精灵一盒顶多瓶，使用起来就这么简单方便。
2: 对，
1: 拖地板呀、擦家具呀、各种什么洗纱窗，对吧？
2: 对，
1: 还有很多家里面很多的一些，比如说橱柜边边都可以用它来擦一擦。难得我们出现只有20分钟，现在只有11分钟时间的秒抢特价组合，低至了8盒装的水精灵，门槛只要是99元就可以来入手。
2: 是，
1: 而且还有一盒500克的正装送给大家免费试用哦。
2: 对，
1: 赶紧订购，朋友们，薅羊毛的好机会，你单独下单，每单独订购一套我们的组合就有一盒正装送给大家，
2: 是
1: 直接来用，非常高的一个性价比。
2: 没错，
1: 而且我们想说水精灵啊，针对家里面的重油垢咱们也不在话下。
2: 没错，
1: 所以这种油垢的瓦解能力也非常的强，它是一个酵素洗剂。
2: 是的，现场的话呢，我们这个是什么，叫做万油之王的机油。然后接下来的话呢，我在上面直接撒上我们一些水精灵的粉末，大家来看一下哦。说话之间您看整个机油顺势分解开来，所以说今天我们对于这种油污的瓦解能力非常的强，对于这种机油都能来做到清洁，更加别说你家里面的普通的一些菜油啊，
1: 是
2: 直接用上稀释喷壶稀释之后来做到打理，特别简单啊。
1: 对，包括家里面很多，比如说油网呀，还有或许你家里面马上，比如说那个到了秋冬季节，对吧？
2: 对，
1: 空调秋天不开的一些什么空调滤网，你要拿下来清洗一下。
2: 是，
1: 这种网状的很容易卡污垢。
2: 对，
1: 我们用你看机油淋在上面，如果说这种污垢，你肯定就说，哎呀，我要刷，
2: 对
1: 吧？或者刚钢丝球、百洁布，
2: 是
1: 奋力的去刷洗它才能够弄干净。我们今天简单来做浸泡就可以，
2: 直接撒上一点点我们的馥培美的水精灵啊，因为它是超浓缩的配方。
1: 是，
2: 然后我接下来直接把整个油网放进去哦。观众朋友，你来看一下，我不需要去拿刷子去刷，不需要去搓，它只要稍等片刻的浸泡之后啊，小油珠一颗一颗自动就剥离开来了。这就是水精灵酵素的魅力，它能够深入到深层次，把这种油污分解、瓦解和去除掉。
1: 是，
2: 所以说无论你家里面的油网也好呀，滤网也好呀，直接放在水槽里面做一个浸泡，稍等片刻，拿清水冲一冲，干干净净，快速简单啊。
1: 对，像你吃完饭对吧，下去遛个弯，散个步，对吧？家里面什么油网泡一泡呀，对吧？你这个半个小时、45分钟上来以后，已经泡得很干净的，

0: 大家免费试用，
1: 是的，
0: 这盒用光用完，您对剩下产品不满意，依然可以全额退款退货。打电话，这个价格的性价比一定是要把握住的。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服务线是80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超强洗净力，去污专家，复培酶水精灵酵素洗剂，由美国纽益构公司技术提供，独有的活性氧原理的卓越洗净力，能轻松分解衣物上的油渍、果渍、酱汁、咖啡、冰淇淋、汗渍、碘酒污渍、钢笔水墨渍等各种顽固污渍，稀释过后即可成为多用途的清洁剂。油腻腻的灶台、瓷砖、油烟机，一喷一擦，焕然一新；马桶、卫浴，一喷一擦，光亮如新。
1: 咱们八合的复培酶的水精灵今天价格低至99元。如果有很多观众觉得以往在东方购这边买东西，哎呦，100多元小200的东西，我依然觉得门槛有点高。嗯，我就想花个什么100元以内，能不能够买到东方购这边清洁类的明星单品？没问题。
2: 是，
1: 但是可能在我们这么多的品牌方和供应商当中，也只有复培酶水精灵能够做到。八合装的组合只需要是99元，
2: 对，
1: 一盒的价格才10几块钱啊！你想想，加上我们这个喷壶啊，9件单品送货到你家里面，
2: 是，
1: 而且还给你一盒免费试用。
2: 对，
1: 这一盒也是正装，对吧？或者说我们比如说价格低了，试用没有了，或者我们这个试用的克数呀、包装呀变小了，完全都没有。
2: 没错，所以说这一盒正装你拿回家呀，您可以先把您家里面的衣服都洗一遍，
1: 是。
2: 然后像画面当中一样，我们有一个喷壶的，您稀释之后啊，直接来做一个喷洒，家里面的一些水槽啊、龙头啊，包括你的烟机、灶具、墙砖，各种厨房间的一些重油污、重油垢的地方，你用水精灵来感受一下，
1: 是。
2: 您觉得好用您再留下来，不好用全额退款退货啊。
1: 对的，现在我们天津的观众都有在订的，我们现在系统提示我们备货已经是不多了，
2: 是
1: 因为大家想啊，原来我比如说东方购这边水精灵，我买199的组合，对吧？我可能说家里面对吧留个几盒，嗯，还要比如说给长辈、给家里面的子女留几盒，我还要自己夯吃夯吃拎过去。
2: 对，
1: 今天不用，你给他们家里面订一个八盒装的单独构成，
2: 是
1: 地址告诉我们，咱们帮你送过去，您这边才花了99元，
2: 对，
1: 我们还给大家送货上门，嗯，而且八盒里面还有这样的一盒正装送给大家免费试用，
2: 没错，
1: 八盒的价格99元，看一下所有食物都在这边，
2: 对，
1: 满满当当，总共是4000克。
2: 对，
1: 这个八盒在市面上面价格就是要高达差不多是480元左右，将近是小500元。
2: 没错，但是今天的话呢，我们才99元就能带回去了，
1: 是，
2: 而且还有一盒让您来做到免费体验和试用的啊。
1: 对，我们请现场工作人员直接拿一个灶台上面，我们给大家来擦拭一下。
2: 好，
1: 临时给你来做一个实验，
2: 临时
1: 就是呢，我们现场腾出地方来，因为很多观众说水精灵啊，擦一些什么重油垢、重油污的行不行啊？没问题，
2: 来，
1: 家里面特别让你头疼的就是什么？就是我们家里面灶台、油烟机、陈年老垢、烟熏火燎的污垢都扒在上面了。
2: 对的，怎么来做清洁的话呢？今天我们直接有一个喷壶是送给大家的，放一点点水精灵，加温热水就可以了，直接来做到一个稀释啊，然后直接我喷洒上去。观众朋友，你来看一下，直接喷洒完了之后，我甚至还没有去擦洗它，你会发现整个灶台上的油渍啊，自动就像化成水一样，慢慢的滑落下去。嗯，所以说它能够很好的通过酵素的原理，帮你把污渍分解和瓦解掉。接下来我直接擦一擦，观众朋友你来看一下，不需要钢丝球，不需要百洁布，对你的灶台的表面不会产生任何的刮伤和划痕，这就是水精灵的魅力。家里面重油污、重油垢的地方，有了水精灵，轻松来做到解决啊！
1: 不需要您花很大的力气，不需要你比如说钢丝球、百洁布，把家里面很多一些表面给擦得有划痕了，对吧？
2: 对，
1: 越容易卡污垢，越性导致啊恶性循环，对吧？
2: 是，
1: 更加难擦拭打理，这个不需要。而且你拿回家，我们给你试用哦。99元低价位的特价苗墙组合，还给你一盒正装试用，
2: 对，
1: 送给你这一盒就是价值59元。嗯，我告诉你，外面你别说什么买八盒了，买14盒、买24盒都没有试用给到大家。
2: 对，
1: 但东方购这边您只花99元钱，我们里面一盒价值59元的送给大家免费试用。嗯，但是这个组合在过了我们特价苗墙组合以外，
2: 是
1: 别的方案构成你是看不到的，所以快速抢单，我们给你送货到家。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水晶灵，这是水啊，然后放水晶灵，一勺到两勺就可以了。我今天勺子没有，那大概这些东西，好，淘一淘。好，把这个放下去，稍微搓一下。大家看啊，这雪白雪白了，看见吗？看见吗？看见吗？啊，看见没有？雪白雪白，把它拧拧干。我以前买过的，看一看，看一看。兑了那个清水以后，调成那个喷剂，放在那个瓶里面，脱皮用剂，干布擦一擦，干干净净，擦马桶非常干净。它是那个里面有酵素的，里面有酵素，而且呢，家里面家居啊什么都可以擦，非常实用。
1: 或者三分多钟啊，今天我们很多观众家里面都是多组订购，对吧？因为我们每一套组合都是八盒装的，低价位到99元的超低门槛的组合，所以很多观众啊，自己家里面订一组送到自己家，爸爸妈妈家里面、家里面的长辈家里面选择一组，地址告诉我们，我们给你送过去。
2: 是
1: 给家里面的子女家里面再选择一组，尤其后面什么换季呀、十一长假、中秋节，家里面是要打扫卫生的，
2: 没错，
1: 水晶灵做清洁的好帮手，再适合不过了。
2: 衣服能够做到清洁，家里面的重油污、重油垢都能来做到清洁，这叫做酵素洗剂。在我们东方购物狂销热卖了十几年的时间呀，但是今天你从来没有看到过99元就能买到复配美水晶灵的组合。那今天给到大家，就是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而且哪怕只要99元，我还开放一盒给您做免费体验和试用，而且是正装的一大盒给您做体验呀。
1: 对，而且我建议很多我们的老观众可以选择自动订购，或者你在 APP 上面下单，我们的货号是17667531，还能够再额外的优惠5元钱，真的是把钱用在刀刃上，多组下单更加的划算。我们现在低价位的特价苗墙组合最后的7组，我们只做20分钟，剩下的2分半都不到了。如果我们在节目里面所有现货都卖光，对不起，很难备货，
2: 对，
1: 很难再追加的，所以赶紧先打电话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友们定了没有啊？很多老观众家里面原来我们大组合的水精灵都没有用完，今天依然要来囤货，因为性价比真的很高，
1: 对，
0: 99元对吧？给自己轻松省力的这么好的清洁好帮手，八盒装的馥培美的水精灵，依然我们单盒是500克的，
1: 对，
0: 一斤装，哎，全新的茉莉香型，然后呢，喷壶也配给大家，
1: 是
0: 八盒外面，因为一盒是59元，八盒就是将近是480元左右，
1: 对，
0: 我们才99元哦，哎，这个真的说家里面比如说用完的对吧，或者家里面来做一个分享，都是特别好的组合，
1: 没错，而且哪怕你今天说我囤个两组给子女家里面也放上一组也都是没有问题的，每订购一组都有一盒让您来免费体验和试用的，所以说今天也是一个薅羊毛的好机会，感受一下东方购物已经热卖了10几年的明星单品馥培美的水精灵，衣服能做清洁，油污能做洗净，而且还有高效的杀菌抑菌的效果，今天才只要99元，这个机会就剩最后1分钟的时间了，
0: 是的，我们的现货几乎全部卖光了，但是跟供应商我们的品牌方再争取了仅有30个的额外的预约名额，
1: 对，
0: 这30个预约名额如果你不抢那真的没办法了，低价位的99元八盒装的水精灵组合就要跟你错过了，限时机会，这种组合大家真的要珍惜啊，因为是低价位低门槛的组合，八盒水精灵还给大家一盒的免费正装开放试用，一盒你用的不满依然可以全额退款退货，这样的服务这样的价格赶紧啊快速订购起来，800-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成为心之境，
2: 成为心之境，
1: 重德成为首，
2: 重德成为首。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很多叔叔阿姨啊，像我一样是比较在意自己的私密部位的健康的，所以说内衣裤要常换。专家建议呢是3个月左右全部都更换一次，所以我们带来了非常好穿的高腰的提臀的女士内裤，如果您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和我一起分享的是老朋友林，你好林。
1: 你好佳佳，大家好。其实在上周化妆间啊遇到佳佳，她已经跟我说了，哎林，我们下个周末要卖一个特别舒服的内裤。
0: 是的。
1: 我说怎么个舒服法，她说我已经试穿过了，应该有点中高腰的，不仅不勒的，而且在底裆的部分做到了100A级的抗菌。我说这个太难得了，这个产品很应景，因为呢就是清明时节雨纷纷，梅雨季节来临之后就是拼内裤的时候了。
0: 是的，
1: 我们要做到勤洗勤换。
0: 没
1: 错，看到价格是199，很多人说199几条，来满满当当啊，在我和佳佳两边，
0: 是的，
1: 4条再加4条，总共8条带回去。
0: 没错，是的啊，一共是有到4个颜色，我们4个颜色的话其实不用您选择，全部都带给您，
1: 紫色、粉色、肤色、灰色，每个颜色2条，总共8条。
0: 是的，而且的话其实现在春季还是比较多雨的，
1: 是
0: 吧，很难晾干。
1: 对的，
0: 所以这种内裤真的要常备。而且的话我特别喜欢它，为什么呢？我上次跟你说了对吧，
1: 中高腰的，
0: 高腰的，因为我以前觉得高腰的难穿，为什么？因为高腰的如果说你一坐下的话，它没有那种收腹的效果，它其实会卷边，
1: 对吧、
0: 卷边的话它没有那种压力，坐在这边就蹲在这边是不舒服的。但是我们这个低点你看弹性特别特别的大啊，而且的话它这边做的是一个这样子的一整条，你看4-5个手指
1: 加高的，
0: 加高的特别舒服，把你的小肚子和后腰全部都是保护的非常非常的好。前两天是我是刚刚生理期，你知道吗？我每次生理期我都要肚子痛的。
1: 哦，生理期的时候腰部啊肚子啊绝对不能受寒。
0: 真的是的。
1: 对，而且对于很多阿姨来说，就是胃包比较大的、肚子比较大的，也要选择高腰的。高腰和低腰怎么来看？不过我们佳佳拿在手里，你觉得哦，这个是高腰吧？好像跟那个平时穿的低腰没有什么感觉啊。来，我放一条我们普通穿的低腰来做一个对比，你就看到了，就是普通的低腰你会发现在我们肚脐眼的下面，
0: 没错，
1: 但是我们高腰直接加到了一掌直宽的一个高度，
0: 对，
1: 让你肚脐眼让你胃包这个地方变得更舒服。
0: 是的，
1: 还有很多阿姨说了，你做到高腰不要很勒哦，不要很紧哦，我不舒服的，
0: 不会，
1: 我需要肉肉得到一个包裹，但是不喜欢太紧绷。我们不仅是做到高密度的加压，不紧绷的同时，来在这个地方我们是全臀部包裹的，
0: 是的，
1: 就连大腿根部的这个地方也完完全全是不勒的。大家来看啊，它密度线啊，这一块倒三角区域帮你做到密度是比较集中的，
0: 对，
1: 而且是竖条纹的，然后在侧边的这个位置又就是平纹的，因为这一块的地方是不需要再加压了，
0: 是的。
1: 另外我说了啊，我们还有提臀效果，在臀部的背面帮你打造成一个蜜桃臀，我们是全包裹的。有一些内裤叫做三角裤，就是很窄很窄，
0: 对，
1: 然后你走路走着走着就变成钉子裤了，
0: 是的。
1: 但是我们这个打造你的臀部是比较丰满的，它能够把你的大臀部完全是兜住的，
0: 对的。
1: 我觉得199块钱，光听这些功能，觉得买8条已经很值了，对吧？
0: 是的。
1: 但是还不够，很多人说买内裤，主要是买那个裆的这个地方啊，到底什么材质很重要？
0: 没错。
1: 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是含有桑蚕丝的，哇，含有3%的桑蚕丝，还不够厉害。我们更厉害的是有抗菌性。这个内裤的底裆部分翻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我们首先底裆的地方完全是加宽的，
0: 是的，
1: 完全加宽，让你这个裆部啊，让你私密处啊得到更好的一个包裹和呵护。
0: 没错。
1: 另外直接在底裤上面已经写了100A级的抗菌，直接哦是把功能哦写在我们内裤当中。抗菌
0: 100A级，
1: 刚才佳佳也在问我说100A级是什么意思，就是很多有抗菌性的经过洗涤之后它那个抗菌效果就没有了，
0: 对，
1: 但是我们经过检测哦，洗涤100次以后依然有抗菌性，这个是我们检测报告，对于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我们完全高于国家标准，大于70就符合了，我们达到85，大于80就符合了，我们达到97，大于60就符合了，我们白色念珠菌啊抗菌效果达到74%，这个是抗菌效果符合100A级，放心购买。到了这个春天， 梅雨季节的时候拼内裤，到了夏天闷闷热热的时候，我们裆部这个位置啊更不能够黏黏腻腻的，对吧？
0: 是的，
1: 所以八条内裤做到一周可以勤洗勤换。
0: 没错啊，这两天的春天的时候雨水很多的时候，其实很容易就是很不容易晾干的时候，我们其实要多备一些内裤。而且呢，春天我们都说女士啊很爱美，对不对？要穿点小裙子出去了，你说为就是肚子这块我们多吃一点，凸出来的时候很不好看的，所以就要带这样子的高腰的回去。而今天价格是很划算的，199带回家啊，是还有到5.97的积分，加上5自动订购下的话，其实190块钱差不多了。
1: 对的，佳佳电话线放线哦，阿姨们，我觉得这个买内裤还是呵护自己健康的，私密处的嘛，对吧？很多地方省吃俭用，但是反而是私密处紧贴的这个位置不能够太节约。
0: 是的，
1: 我们现在大尺码 XL 和双 XL 在火爆热销当中啊，体重在160斤左右的选择双 XL， 140斤左右的 XL， 120斤左右的 L 码，100斤左右或者100斤以内的可以选择 M 码。
0: 是的啊，今天的话不用犹豫，4个颜色全部带回家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0: 其实啊，很多阿姨啊，我觉得内裤啊，咱们可千万不要省，这个真的是很呵护我们的就是女士之间的健康问题的。
1: 这个讲得很好，就是很多的内裤是要做到勤洗勤换，就跟我们牙刷一样，基本上3个月左右得更换一次的。
2: 是的，
1: 内裤更是这样的。而很多比较节约的阿姨觉得说，哇，内裤要洗到破洞了才要做更换，不是的。当你把内裤打开，看一下洗涤完之后是不是在裆部这一块有那个尿渍啊、发黄呀，这些其实都是一些普通的肥皂洗不掉的一些真菌。
2: 对，
1: 而且我们春夏季节讲究什么，内裤得透气，我们在加压高密度的编织情况下，让你的肉肉没有膨胀感，还能够做到超透气。
2: 是的，
1: 因为你会发现就是很多春夏季节是女性妇科疾病的高发，因为细菌嘛喜欢滋生那种湿湿的环境。
2: 对对对，
1: 你如果有点白带异常啊，或者有点分泌物比较多啊，长时间的闷在那块区域的话，对你的健康并不是特别的好。
2: 是的，
1: 我就建议大家要买底裆部分真材实料的。
2: 没错，
1: 今天我们的底裆部分啊，不仅含有桑蚕丝，而且我们能够拿得出抗菌报告。
2: 是的，
1: 直接达到了抗菌性能100A级，洗涤100次之后依然达到这个抗菌性。
0: 是的啊，很多阿姨我觉得可能跟我一样啊，我是那种皮肤比较敏感的，如果说穿上那种材料不太好的，或者说是比较硬的那种内裤的话，经常啊腿两边就是磨得红红的、肿肿的，很不舒服。但是我穿这个穿了一段时间啊，我感觉真的它的存在感特别特别的弱，它就是给你一种很温柔的包裹感，帮你把那小肚子这个轻轻的收住，把你的臀部这样提起来，没有任何的束缚感。而且的话它是很柔软很亲肤的，贴身穿没有任何的问题。主要是啊，就是我觉得是最好的在经期的时候啊，你看把你的肚子啊后腰的位置保护住了，就是不会让那种有很寒冷的感觉去侵袭你的小肚子啊。
1: 你会发现哦，模特儿身高已经很高了，穿上以后腰腹的这个地方完全是护住的。
2: 对的，
1: 包括我们前面的位置是在肚脐眼上面，甚至这条内裤是属于全包裹，在底裆和我们的这个大腿根部的地方达到了平角裤的既视感。
2: 是的，
1: 所以对于很多夏天喜欢穿裙装的女性朋友们来说，相当于是那个打底裤，那个防走光裤都不用穿了，对吧？我们的面料部分是含有氨纶的，所以在加压的过程当中依然很柔软，很有弹力。
0: 是的啊，今天价格的话很合适，199，然后5.97元的积分，还有5块赠送订购下来的话，190块钱左右，到手整整的8条，平均一条的话只要20来块钱，而且的话穿着真的是很舒服啊。我们大家给我们打电话订购了，02151119900。

0: 在问呢、啊，这个我有点胖，能不能穿啊？这个尺码要怎么去选啊？嗯、给大家再来说一下、啊。
1: 对，我们总共四段尺码啊，现在双 XL 和 XL 码在火爆热销当中。
0: 是的。
1: 160-170斤的可以选择双 XL 码，嗯、越丰满反而扎压效果越明显。
0: 是的。
1: 另外140斤左右选择 XL， 120斤左右选择 L 码，跟我们家家一样100斤左右的，只要选择 M 码就可以了啊。
0: 是的啊，而且的话，我觉得这样的内裤啊，真带回去是不亏的。为什么呢？春天时节。更要保护好自己的小肚子，还有这个后腰的位置，因为虽然说我们说这个春天的天气比较暖和了，但是还是有一点点寒冷的。我们在穿一些漂亮的裙子啊，或者是比较薄的衣服的时候，哎，既能够呵护了我们的这个肚子的这个温暖程度，又能够帮你把肉肉去很好的收进去啊。
1: 对的，而且好多人看到这个底裆以后，就是认为底裆上面是很多花的，是什么呀？有字的，100A级的抗菌级别，所以这个是由检测报告做到支撑的。嗯、很多人买内裤那种小脚的平角。裤、三角裤或者钉子裤，我们已经给你去掉了。
0: 是的，
1: 觉得走着走着好像很没有安全感。我们是做到全方位包裹的，而且你看普通低腰裤，当你有肉肉、有胃包、有肚子的时候，好像收纳不进去，对吧？哎、它的肉是弹开的，
0: 是的，
1: 反而会让你形成一刀一刀的赘肉。你再穿四连衣裙啊、雪纺啊就不好看了、嗯。但是我们是高腰的，拉到胃部以上。另外在加压的过程当中还有透气性。
0: 是的，是的。而且的话，我注意到一点啊，其实很多时候，比如说我们穿白裤子的时候，嗯、就是如果说里边的内裤颜色饱和度有点重的话，
1: 不行，
0: 我跟你讲很尴尬。就露出来了，
1: 对的，对的，对的。而且夏天我们考虑到连衣裙啊、白裤子啊，都是需要浅色系的，
0: 对对。
1: 所以今天我们配给大家的8条颜色，全部都是低饱和度的，
0: 没错啊。
1: 你搭连衣裙啊，搭真丝裙啊，搭我这种白裤子啊，绝对没有问题。
0: 是的。
1: 还有很多观众说，你们高腰到底高到什么程度？来，
0: 给大家看一下，
1: 来我演示一下。
0: 哎，是的，是的，
1: 直接我的肚脐眼是在这儿的。但它直接是在我肚脐眼以下的位置，而且你看这个地方全部带有弹力，
0: 是的，
1: 甚至于底裆的位置也有弹力。光高腰我也承认，在很多某宝上面啊，在很多平台当中也有卖那种高腰的，但是呢，我们这个底裆有没有宽度很重要。
0: 对，
1: 我们底裆做到宽幅以后，能够让你的私密处完全兜得住。嗯，然后最近镜头对近以后，你可以看到上面写着啊，
0: 100A。
1: 抗菌，这个不是能够随便写的啊，我们有检测报告的，直接在底裆位置写到抗菌。
0: 是的。
1: 那有很多人说了，怎么就底裆这一块有？底裆这一块是最关键的，
0: 对，
1: 因为你有那个分泌物出来嘛，
0: 对，
1: 所以没有抗菌性的话，一整天你穿着个内裤都感觉是黏黏腻腻的。
0: 哎，
1: 很多人说我对内衣是有要求的，嗯、对内裤是有要求的，嗯，内衣我也就外穿，到了家里倒是脱掉了，
0: 对，
1: 但是内裤啊，哪怕你睡觉24小时也是穿着的，
0: 没错、
1: 啊。我们来看检测报告啊，抗菌性能大肠杆菌。抗菌性能金黄色葡萄球菌、嗯、抗菌性能白色念珠菌，它的抑菌率全部符合国家标准，大于70就达到抗菌了，我们拿到85抗菌、嗯、哇，大于80就符合国家标准了，我们大于97，大于60我们是74，而且你看啊，抗菌样品符合100A级，你会发现并不是所有的内裤都能够说抗菌两个字
0: 的，
1: 现在国家监管也很严格，只有拿得出数据报告的、嗯、才能够说抗菌。
0: 是的，
1: 所以阿姨们姐姐们，我觉得很懂女性朋友们难言之隐，一般我们到检查的时候，妇科检查的时候，发现白带异常，
0: 对，
1: 然后在小便的时候脱下内裤的时候，发现哎有点异味，
0: 是的，
1: 这个都是对你的健康不是很好的、
0: 哦，对，
1: 特别我们女性朋友那个生理结构跟男性不一样，
0: 哎，
1: 更应该懂得自己呵护自己的小花园，
0: 是的，
1: 我们就是从选择内裤开始，
0: 嗯、
1: 做到紧紧勤快，做到有抗菌报告底裆的内裤啊，
0: 是的啊，其实内裤的话，就是我们都建议3个月左右全部大更换一次，所以说你说现在雨水充沛的时候，我们其实不太容易干的时候，更是要多备几条，我特别喜欢它的一个什么。设计的首先是高腰，这个不用多说了、嗯、保护好我们的肚子，把我们的肉给收起来。另外一个很关键的是它这个我们的大腿根部的这一条收缩的这个带子啊，非常非常的棒，因为很多女士其实是懂我的，如果说你穿一些比较紧的内裤、嗯、它这边会勒，
1: 对的，
0: 勒一整条，
1: 它是宽边无痕，
0: 对的，是的、嗯、无痕的一个设计。因为前两天我去做瑜伽、嗯、做瑜伽的话它要穿那个瑜伽裤嘛，我就经常就担心啊，这个内裤我就一定要前一天选好，
1: 对，
0: 第二天要选择一个无痕的内裤，这个我穿了瑜伽裤这个没有任何的痕迹，
1: 对的，
0: 而且的话它是就是也是到这个瑜伽裤的上面的一个位置的
1: 胃、嗯、包的位置，
0: 特别特别的舒服啊、嗯，包括说在后面的一个位置，咱们臀部有一点点，哎，我想要让它圆满一点的，嗯、我们是一个3D 的立体剪裁，帮你把臀部微微的抬升一点，就整个的臀部的形状特别特别的好看。它真的，我觉得真的是我特别特别喜欢的。
1: 对，打造一个蜜桃臀，而且你看，基本上底部是全包裹了，嗯、臀部再丰满都帮你兜得住。
0: 是的。
1: 在我们假模身上的还是今天最小一个码数 M 码哦、哎。
0: 是的。
1: 如果姐姐们、阿姨们体重是在160斤左右的，更应该买这种穿着舒服的内裤啊。
0: 是的。
1: 来，体重100斤左右选择 M 码，100到120斤 L 码，120到140 XL， 140到160。 用双 XL 码，
0: 是的，
1: 双 XL 码备货告急了啊 ！XL 码同样在热销当中。
0: 是的，而且的话，今天这个性价比真的是很高啊！我们这样子的高腰收腹提臀的，其实市面上有很多，但是能够做到那种微微的，就是收压的不太多。嗯、我是常穿那种收腹
1: 的，就是收腹收得很难过，让你觉得呼吸都困难；要么就是很低腰，让你所有的肉都一刀一刀显现出来。我们是做到了轻微加压，
0: 是的，
1: 但是让你的肉不扑出来的同时，
0: 没错，
1: 不用让你牺牲掉舒适度。
0: 是的，
1: 更重要的一点是底裆部分，我还是要强调，达到了100A级的抗菌效果。
0: 是的，
1: 我们直接拿得出这个抗菌报告的。而且我们的底裆部分还含有桑蚕丝哦。
0: 是的，我觉得女士的这样的一个私密处的安全，还是我们自己要稍微掌握一下的。所以的话，在今天性价比高的同时，要给我们打电话了啊，02151119900。

0: 其实啊，这个我觉得穿内裤啊，一定要选择亲肤的、柔软的。很多的阿姨可能像我一样，皮肤比较敏感的，穿一些不太舒服的内裤，你整个人啊，一整天都不会舒服的，对吧？
1: 痒痒的，想的，跟别人说着话呢，裆部觉得不舒服，对吧？
0: 对，是的。
1: 我们年轻的时候还追求过很多那种蕾丝款的，
0: 哎，真的，
1: 这种就是越别人了，没有越挤。而我们这种内裤，你会发现越简单的，对于材质要求越高的，反而是更加对有利于我们健康的。
0: 对的。
1: 你想，我们除了赵高腰之外，你能够看到的，我们裆部是有含有桑蚕丝的，而且还含有抗菌报告的，
0: 没错。
1: 做到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还有这个大肠杆菌，抑菌率和抗菌率都是高于国家标准的。
0: 是的，
1: 我们在妇科检查的时候特别担心啊，然后呢白带增多的时候，然后白带颜色有变化的时候，
0: 对，
1: 包括当我们在小便的过程当中发现哎内裤脱下来怎么有异味的时候，
0: 是的，
1: 这个时候都要引起我们女性朋友的重视。
0: 对的。
1: 而我们冬天相对来说女性的很多这个妇科疾病的高发性还不算，因为天气相对来说比较冷一点嘛。
0: 对的。
1: 但是一旦到了春天雨水比较多的时候，哎，一旦到了夏天温度比较高的时候，哎呦，这个细菌滋生啊，对吧？
0: 真的，
1: 它就喜欢潮湿。你想，你穿了内裤之后，如果你分泌物过多了，你这个底裆的地方是不含有抗菌性的。
0: 对的。
1: 如果材质再不是什么好的桑蚕丝、棉之类的，那你就是6个小时、5个小时长时间湿哒哒的捂在你的私密处啊，
0: 很难受的，真的
1: 难受。像我舅妈哦，现在是更年期，她那个分泌物更多，她有的时候一天要换2条内裤。妈呀！我觉得很难理解。后来舅妈说你不懂，就是你以后到了我这个年纪你也会明白的，就是分泌物多了以后湿哒哒湿漉漉在那个私密处是不舒服的，要换。那我觉得很能理解，所以今天我们供应商给到的组合是199元8条，
0: 没错，
1: 8条，一个礼拜做到勤洗勤换，我觉得也完全够了。
0: 是的，是的。而且的话，其实从网上我们能看到很多的内裤其实是比较便宜的，确实。但是为什么我们不推荐大家去买那样的内裤呢？第一点，它不知道用的什么材质。第二点，底裆的部分有没有做到抗菌？
1: 对
0: 的。作为女生来说的话，抗菌这点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女生和男生的这个生理构造是不一样的，对不对？更加容易被这个很多的细菌侵入，所以我们给自己筛选的话，要就好的面料、好的材质，要好这种抗菌效果的内裤。
1: 佳佳讲的太好了。说到这个抗菌，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有的时候洗澡用的毛巾，哎，有些毛巾不含有抗菌级别的，你洗涤几次之后，发现它有点臭臭的，
0: 对，
1: 然后有点干干的，有点硬硬的。但是，一旦有抗菌级别之后，你会发现，经过几次洗涤之后，它这个毛巾不发臭的，哎，对吧？那种酸胖臭的那个味道，那就在毛巾上了。
0: 是的。
1: 如果你的底裤底裆这个地方有这个味道的话，长时间捂在那就更不好了。
0: 没错。
1: 做到勤洗勤换哦。这个内裤我提示大家，现在双 XL 嘛，就适合160斤的阿姨们，在热销当中。
0: 是的。
1: 阿姨们，你们本身体重在140到160，如果到了夏天，衣服再穿得轻薄一点，肚子上的肉再显著出来的话，是不是不太雅观？哎，
0: 真的。
1: 所以穿到这种中高腰的，帮你肉肉给包裹起来的，有点加压效果的，裆部又能够起到一个抗菌性的，那我觉得买它就基本上360度都无死角了。
0: 是的，是的，没有任何问题啊。而且的话，其实8条装，过两天如果雨水更多的话，我们是来不及洗换的，多备一些在家里边。其实常洗常换内裤的话，我们说3个月就要换一次，看您家里边内裤那些冬天穿的老内裤是不是该换掉了，春天换一批新的，而且是低饱和度的，我们穿一些浅色的裤子或裙子都不用担心会走光啊。所以的话，在这么高性价比同时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其实啊，我觉得内裤一定要选择透气性好的。为什么？因为我之前就是不太喜欢穿这种高腰的内裤，因为有时候啊，我就觉得会闷的出汗，
1: 然后有的时候
0: 排不出去。
1: 对，还有就上面如果不是双层包边，还容易卷边。
0: 哎，真的，就是你、很多叔叔阿姨
2: 们，
0: 很多阿姨是知道的，
1: 对
0: 一坐他就这样卷下去了，很不舒服。而且的话，一定要什么？一定要弹力组，给大家看一下啊，
2: 高弹力的。
0: 我手上这么一个内裤啊，你看轻轻松松的，是不是？
2: 对，它就是没有让你觉得特别紧绷、特别勒，它不像那种有鱼骨的，
0: 对，
2: 然后让你感觉是包裹在你胃部的，让你呼吸都很困难的。
0: 是的，
2: 我们这条内裤是任意呼吸，
0: 对的，
2: 它还有氨纶材质，然后底裆的位置又是含有100A级的抗菌底裆，
0: 是的，
2: 还有桑蚕丝，
0: 而且很高腰啊，就特别舒服。我就是真的是以身作则，为什么？因为前两天我刚刚穿了，特别特别的舒服。因为前两天我是就是身体不太舒服，就是在那个生理期的时候，我生理期是会肚子痛、会腰痛的。这穿了这个之后啊，就感觉一整个经期都是被呵护住的，
2: 对的，
0: 非常非常的舒服，而且很保暖。它主要它是不勒人，你知道吗？
2: 是的，
0: 是高腰内裤做到不勒人还是很难的。是的，
2: 佳佳展示这个颜色有点浅，可能呢在那个佳佳上面还有这个层次上面看得不太清楚，在这条上面比较明显。为什么我们有佳佳？肚子这一块有倒三角区域，看到没有？
3: 是的，
2: 我们全部都是竖坑条的。但是竖坑条佳佳之外，你看我手放进去啊，还有余量，
0: 对，
2: 看到没有？不闷热，不是那种厚重的。
0: 是的。
2: 然后到了侧边的位置，你会发现很多人比较丰满这个地方，对吧？我们又做到密集的竖条纹，
0: 哇，真的
2: 颜色略深。
0: 是的。
2: 这个地方它是一线成型的哦，里边没有什么针脚线头，没有什么拼接痕迹的。到了臀部这个位置又是了，打造了蜜桃臀。蜜桃臀的这个位置，你看我手帮你拉一下啊。不闷热的，不堵在你臀部上的，稍微臀部出点汗，能够很快吸湿排汗。而上面腰峰的这个位置，我们又是倒三角区，这个地方有点像飞机翅膀一样，帮你做到加压，
0: 是的，
2: 让你腰腹的这个地方不往下掉，不卷边，
0: 没错，
2: 这个才是一个好的设计。转到这边啊，甚至于说侧面的位置，很多人说，哎呀，难不难受？你旁边的这个位置好像加压很明显，加压明显但有余量，
0: 是的，
2: 让你的肉肉不松，能够包裹住。另外在底裆这个位置，大腿根部这个位置也完完全全可以有这个弹力，
0: 是的，
2: 这个地方就跟佳佳讲的一样，全部都是无痕设计的，让你穿完以后极其舒适。
0: 是的，
2: 那有观众说了，你们在说抗菌抗菌，哎呦，不要你们因为销售嘴上说说，
0: 对，
2: 真的不是，因为东方购物是个非常严谨的平台，没有报告就不能说抗菌两个字，
0: 没错，
2: 我们通过检测对于大肠杆菌做了一个抗菌，
0: 是的，
2: 然后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当你白带异常和白带增多的时候，白色念珠菌这个指标就会高，对吧？来，我们看啊，它不仅符合国家标准，而且还大于国家标准，大于70就可以了，我们检测出来抗菌效果达到85，
0: 是的，
2: 大于80就可以了，我们金黄色葡萄球菌抗菌效果达到97，另外还有74，这个抗菌效果完全符合，达到了100A级。100A 什么意思？就是这个抗菌不是说你拿回去抗菌，洗涤几次就没了，洗涤100次以上，100次仍然有这个抗菌效果。
0: 是的，没错啊。刚刚有阿姨在问了，我们这个尺码要怎么选择呢？给大家来说一下啊 ，F 码穿到100斤以下就是我现在穿的尺码 ，L 码是100斤到120斤 ，XL 码是120到140。2XL 码是140到160斤，所以有很多阿姨是选择了这个大尺码，也在我们的这个热卖当中啊。所以如果您喜欢的话，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0: 以前我对这种高腰的收腹内裤其实有点偏见的啊，我觉得可能高腰第一点它很厚，它很不透气不舒服，然后它洗久了之后会变形，但是这些缺点通通没有在我们内裤上呈现出来啊，我真的是穿了很多很多次了，我可以负责任的说，第一点它真的很舒服，第二点它真的很透气，而且它不会越学变形。
1: 对的，你看同样一个模特，两个孩子的妈妈，难免肚子上有点肉，对吧？
0: 对。
1: 如果你选择低腰，那个肉就暴露在外面了，你穿外面的一些裙子就容易看得见。
0: 没错。
1: 但你选择这个高腰的，哎，把你的肉就收进去了。它在加压的过程当中还做到了超透气，所以不用担心。这条内裤为什么不在冬天上？因为冬天很多人说我衣服穿的厚一点多一点，为包有肉还看不出来，不需要。我们是为春夏秋三个季节而准备的。
0: 是的，
1: 而且底裆部分还做到了抗菌哦。
0: 没错，
1: 抗菌很重要。你想哦，就是丰满的女性出汗量越多，有的时候分泌物也会相对来说多一点，
0: 没错，
1: 就更需要选择内裤当中它的材质比较谨慎。今天我们直接是100A级的抗菌效果在我们的底裆地方，而且底裆也全部都是放宽的。
0: 是的，
1: 这个价格我觉得不要犹豫啊，不要犹豫。你再犹豫一下，同一时间在你线上跟你抢尺码的女性朋友们非常多。
0: 没错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成为心之镜，
2: 成为心之镜，
1: 重德成为首，
2: 重德成为首。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今天给您推荐的这双鞋子，它的外面呢用到的是头层牛皮，关键它是 SC 带给我们的一个全新品，还有这个价格我惊呆了，199元，牛皮的女鞋，牛皮的男鞋。现场也请大刚老师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大刚老师。
1: 哎，青青好，观众朋友们好。那到了这个季节呢，其实啊，男士穿鞋呢也是个麻烦，出门的时候呢也要面子，最好还是穿牛皮鞋。但这个牛皮鞋呢要方便一点，要系鞋带的话呢，你绑来绑去啊，你可能弯腰就不舒服。我们是一脚蹬的乐福鞋，来自于 SC 的品牌，头层牛皮，要样子有样子，要舒适有舒适，而且透气还耐磨。
0: 是的，因为我看到这个价格，我总觉得它可能是以前直播过的，以前是200多，然后现在做199，没有想到这个价格竟然是全新的带给大家。然后它是可以做到这样子的一脚蹬，你看到没有？就这样穿进去就好了。颜色的话，女士有到米白色、黑色和杏色。那青青脚上穿的就是这个米白色。我们来以手上的这个黑色为例啊，首先我说到它的外面的这个用到的面料都是头层牛皮，一般你知道吗？100多的价格就是 PU 了。
1: 对。
0: 但我们今天这个是牛皮带给你的这样的一个光泽，而且这些马克线全部都是手工的，手工的话它比较的耐坚固。
1: 对。
0: 如果你是用胶水粘的话，它可能会脱
1: 胶。脱
0: 胶。对。我们都是手工的一个马克线，然后整个一个型的话也是做得蛮秀气的，但是你五个脚趾在里面是特别的一个放松。再者的话，看一下这个整个一个侧面，它是有到这样的一个弧度的，所以鞋底的话你踩上去很舒服，不是那种平的，像那种扁平足那种感觉，它里面还是有到这样的一个，看到没有，像足弓托一样的。再者的话，后跟呢也是做到了一个加固，鞋底的话我们是牛筋的一个防滑大底。
1: 对。那这个呢鞋子呢应该说啊又非常的轻便，
0: 对，
1: 尤其在夏天穿在你的脚上呢，第一很软，
0: 对，
1: 第二呢特别的轻便灵巧。
0: 是的，
1: 就
0: 为大家做一个称重的实验。虽然我们用到的是牛皮，一般会认为皮鞋很重
1: 啊，
0: 但是来看一下我们这双女鞋，它这个鞋码应该是36 23 23.5码，来我们称一下啊，177.9，那么也就是将近178克，
1: 3两多点，
0: 对，
1: 4两都不到，
0: 哎，
1: 对吧？
0: 所以整个鞋子很轻的，
1: 100多克而已啊，
0: 对的，
1: 比手机还轻啊，
0: 死了。然后呢，我们给的什么2.5，答案跟我说，2.5的跟，我们这个跟是2.5左右的，所以我踩上去会觉得很舒服。来看一下上脚的一个效果，你看它那个前面啊，其实做的有点像芭蕾舞鞋的感觉，
1: 哎，
0: 就是它这个马克线让我们整个鞋子有点像打褶皱，
1: 是
0: 像那个裙子的褶皱，而且用到的是牛皮。然后你看，就是这个脚后跟的部分，刚才黑色不明显，
1: 对，
0: 我这个米色的话呢就很明显，牛筋的一个大底，
1: 对，
0: 而且2.5公分左右的这样的一个跟，
1: 是有一定的缓震的一个作用，穿起来呢脚感更加的舒服。而且确实啊，它这个型也非常的漂亮。
0: 对的，型很漂亮的，我感觉就是好像有点复古，好像小的时候看到妈妈有穿过这样的鞋子。但是以前的话呢，可能做工啊什么的话跟现在也是不能比的。那我们这脚面的这一圈全部都是手工的马克线，而且用到的是头层牛皮，所以它的一个光泽度柔软度都非常的好，关键就是价格了。一般像这种鞋子只要牛皮，很多时候我去外面逛一逛商场里面，500-600是打底的一个价格，
1: 对，
0: 我们只要199，还给到大家5.97元的积分。
1: 我们这鞋盒上的是699块钱，
0: 对对，啊，
1: 今天199块钱，所以便宜了将近500块钱左右，真的是非常的划算。那我们三个颜色啊都可以来进行选择。
0: 对的，那女士的话有到杏色、米白色、
1: 黑色，对，
0: 这两个颜色都是属于浅色的，
1: 都
0: 很好搭。这个杏色的话，就是有点像这个棕色的、米白色的、黑色的啊，随心来选择。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男士的。
1: 哇，这双男鞋啊，我跟你讲，非常的精致，非常的高级。大家看一下这个鞋款呢，就是我们常说的啊，这是我们的乐福鞋的这个鞋款啊。大家看一下，首先来说呢，它是头层牛皮，所以你看它的光泽度啊，整个的光泽度，它散发着非常细腻的光泽，而且呢，它做了鳄鱼纹的压花。我们请大家看一下，正常你看它的光泽非常好，这个鞋侧面的地方，大家看啊，我手里拿到是棕色的这一款，它除了非常细腻的头层牛皮的质感之外呢，它有这个非常非常漂亮、很有格调的那种鳄鱼纹的底纹。
0: 对的。
1: 所以它比起如果说你是光面的，它有这种什么呢？它有这种层次感。但是有人说，哎呀，它还有这个上面，尤其在这个上面的地方，
0: 对，
1: 这个地方呢，
0: 鳄鱼纹，
1: 它是鳄鱼纹的立体的啊，就是这个脊突。 它有一个非常立体的底凸，所以你仔细看，它是有三个层面的。第一个底面的打底，第二个呢，它是有这个裂纹在这个上面的，再往上它是突出在这个表面上的底凸，所以它给你一种非常高级的质感。
0: 对的，包括像女士的包用到牛皮压鳄鱼纹，也是属于好看的。
1: 而且仔细看一下，在我们的棕色，它这个底凸的地方呢，它是做了一些牛皮的擦色的处理。嗯，经过擦色之后呢，它的颜色不是只有一种颜色，是有一种更加复古的，好像非常丰富的，像这个年龄，它有的人阅历呀，它的内涵呢，它充分的体现出来了。所以这双皮鞋的感觉，您自己看一下，再加上旁边马克手工的缝线，让它的穿着度以及它的耐用度呢更加的延长。
0: 对的。
1: 所以这双鞋子，而且它整个的一个底的地方呢，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它是一个非常深的一个排水啊，同时也是橡胶牛筋的复合大底。所以呢，第一很轻，穿在脚上一点没有分量。第二呢，你看它整个的穿着的时候很舒服。第三一个呢，一脚蹬的设计，哎，一下子就是滑进去了，没有这种鞋带啊。
0: 对的。
1: 而且经典的马衔扣的这个设计，看上去很高级，哎，有皮纹，有金属的马衔扣，还有呢非常繁复的，看上去非常有复古的这个鳄鱼皮纹的压花以及擦色的处理。
0: 对的，男士也是两个颜色，一个是黑色，一个是棕色。而且这双鞋子买回去现在可以穿，接下来的金九银十秋天也能够来穿着。
1: 对，
0: 我们快速来看一下流行度，像女士的话，现在夏天这样子的一个搭配，对吧？这个颜色跟我们很像，款式也很像。然后到了秋季的话，金九银十秋风季的时候，毛衣啊跟我们这个还有这个卫衣跟我们的鞋子也非常的搭。然后看一下男士也是一直流行这种鞋子的，像这种大品牌这样一双的乐福鞋，价格那就9000多了，太贵了。但是我想说的就是一个流行度，这个多少钱？
1: 也是上万一百。
0: 对的，那也就是说大牌也都是在做这种经典的款式。
1: 对 ，SC 这一款呢，应该在它的专柜呢都是有销售的。销售的一些信息都在上面
0: 啊，
1: 品牌在了。然后您看，
0: 是
1: 牛皮革，头层牛皮。然后呢，您看一下价格是699块钱，我们今天199就可以了，
0: 再给大家5.97的积分，相当于是180几元带回去。
1: 是，来快速看一下尺码，赶紧就根据自己的尺码来定起来啊。男款的话呢，从39码一直到43码，女款的话呢，35码一直到39码，大换小，小换大，换到满意为止。
0: 对的，换颜色、换大小都可以。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1-9900。

0: 试是35码到39码，三个颜色，黑色、米白色、杏色。男士黑色、棕色，39码到43码。关键是今天新品首发，做到199元。我说了，牛皮鞋子，我这两天也是没有，虽然没有时间去逛街，但是我天天在网上官方旗舰店各路都在看。
1: 对，
0: 牛皮的鞋子，像这个季节就跟这个款式有点像的。当货色得500-600，它开价都是开到900多、1000多。
1: 对对对对对，因为牛皮嘛，这个东西我说句实话，
0: 材质放在那边没办法。
1: 就是鞋子，你一定材质是放在第一位的。
0: 对的。
1: 我们说档次高的，穿的时间比较久的，如果你其他的材质呢？像一些超纤的呀，你穿在后面呢，它容易就是说颜色啊，包括它整个型啊，它都会变掉。第三一个，它容易比较闷脚。但是牛皮呢，天然的透气性，再加上牛皮天然的它的这种光泽的细腻的程度，你看女鞋做的非常考究。
0: 对的。
1: 它的马手刻手工的这个缝制的这个工艺啊，它一天啊缝不了几双的。
0: 是的，所以像女士这双呢，你看它是那个牛筋底，黑色的不明显。另外两双的话，就是用的那个牛筋色，牛筋的大底，而且鞋跟部分的话，有到2.5公分左右的一个增高。所以打档期你会觉得，软绵绵的，非常的舒服。像你说，即使是门口买菜，也不脱裤，你也没有什么不舍得的。
1: 而且你穿着，你随时穿出来就是牛皮呀，
0: 对呀，
1: 牛皮鞋嘛，对不对？而且呢，2.5公分，它其实让你的身形显得更加的挺拔，不自然的感觉就会出来了。
0: 是的。
1: 对吧？
0: 因为我看我的家人，像妈妈呀、婆婆呀、阿姨呀、舅妈，他们都是穿这种鞋子的，这都是穿这种鞋型，
1: 穿上去好像不是老很重的感觉。
0: 对的。
1: 第二呢，它就是说呢，它不硌脚，对吧？也不磨脚跟，这个呢你就穿着很舒服，对吧？还有一个呢，你比如说你稍微走一点远一点的路呢，它的底因为是牛筋大底，所以呢它更柔软耐磨，而且呢抓地力啊，有点什么小雨啊或者有点坡度啊，你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0: 而且它跟妈妈们的服装啊更加的搭配。
1: 对，
0: 我看那个我家里的阿姨呀、舅妈啊，他们的服装大部分都是搭这种皮鞋的，
1: 对呀，
0: 感觉好像不知道别的鞋子怎么来搭配。
1: 是的，
0: 就是大部分搭这种鞋子，然后我看他们的使用率也很高，
1: 而且一脚蹬
0: 小朋友才骑马踩，然后呢就是那个出去走路，
1: 对，
0: 还有家人聚会、朋友聚会、什么裙子呀裤子呀都是搭这种鞋子的。
1: 对对对，而且我自己体会啊，现在我因为因为肚子也有点大了，我觉得呢就是说我不愿意就是弯腰去绑这个鞋带，我更喜欢一脚蹬的鞋子了。
0: 对的，方便。
1: 它放在那里，然后我脚往里一塞，鞋拔啪后跟一拎，好了，你就直立就可以完成了整个穿鞋的过程。
0: 对的对的，下蹲不方便的，
1: 对吧？
0: 不想弯腰的。像我的话，我即使蹲得下来，我都不高兴。我就喜欢出门的时候可以塞这个能干，
1: 塞这个蹬
0: 就能够出门的。
1: 还有一个，其实你不要忘记因为很多一些年纪大的人呢，当他蹲下去再站起来，体位一变化的时候，他头要一晕的。
0: 对的呀，
1: 得个症状
0: 尽量就是蛮危险的。
1: 所以建议大家呢，一脚蹬的鞋子，对吧？更安全也更方便。
0: 是的，关键只要199元，而且是一双皮鞋。我们的表层用到的是头层牛皮，你说这个价格100多块钱买牛皮的鞋子，
1: 对呀，还是难得的哦。专柜价格699块钱了，专柜一双的话，你要买3双半来，对吧？所以呢，今天的性价比，男士一双，女士一双。有人说，哎呦，搁两色颜色我才会选嘛，棕色和黑色，那你就买两双好了。
0: 对，
1: 300多块钱买两双皮鞋也不过分的呀。
0: 对的，对的，是的。因为我们今天还给到大家5.97的积分，然后你 APP 下单的话还有5块钱的优惠，那是不是相当于180几块钱？
1: 九子干嘛？
0: 牛皮哦。
1: 对，头层牛皮的，而且呢，确实这个 SC 的它的做工啊，我觉得它这个鞋子最大的考究就在它做工上面。你看女款的鞋子，你看啊。这是在自然光线下面的，
0: 这双是杏色，
1: 天然的光泽。
0: 哎，这个颜色太经典了。女士的包啊，
1: 对对对对对，
0: 皮鞋呀，还有女士的服装，都是经久不衰的一个颜色。
1: 对对对对，而且呢，它前面啊，你说的像芭蕾舞鞋的鞋头的这个，它是要靠手工来缝制的。
0: 对的，
1: 这个呢，你要是缝的稍微的技艺不高的话呢，就显得很粗糙。
0: 是的。
1: 但是呢，它显得排列很精致。这就要求什么呢？你必须要长时间的有这个水准在那里。而且呢，它很费工的，像这个一天，它前面的包皮，它大概做也就是10双左右，它做不了太多的，
0: 它费时间，
1: 非常费时间，
0: 没办法，它不是机器缝，
1: 男款也是一样，
0: 对的。
1: 你看啊，这个男款，尤其这个棕色，你自己看啊，这个棕色它显得很高级，对吧？而且这个棕色它不是。阿拉桑，你感觉哎，玛莎，
0: 一个比较深的巧克力色，
1: 它是对，它有点深巧克力色，上面还有，它有呢，有这种鸭纹，这是鳄鱼皮的鸭纹。你想，鳄鱼皮都用在哪里？鳄鱼皮的皮包，
0: 高档，
1: 鳄鱼皮的这个皮鞋，鳄鱼皮的皮带，你只要是这个就很贵了。但是为什么鳄鱼皮呢？它的纹理特别好看。 而且立体感特别的强。
0: 对的，
1: 我们不是、就是、对啊，我们不是只有光面的鳄鱼皮的纹，它在它的整个脚背的上面，它是有一根脊突的。这个脊突还做了一些擦色的处理，牛皮擦色又是手工上去的。
0: 对的，
1: 你想想这双皮啊，手工马克线它要缝制的，手工擦色它皮质处理的，是吧？还有我们再配上金属的马衔扣，嗯，这个呢应该讲它非常的精致，把男人的精致，把男人的内涵，把男人的丰富，把男人的考究，
0: 对，
1: 全体现出来了。
0: 对的，
1: 699一双，今天199块钱。
0: 是的呀，100多块钱让我们穿到新的鞋子。
1: 对，
0: 因为你接下来像9月份，有到那个各种各样的节日，
1: 对啊，
0: 9月份开学季首先，然后10月份的话，我们这一次正好是中秋节和
1: 11
0: 小长假都是在一起的，那你肯定是要家人聚会。会的
1: 呀，就是讲呀，对吧？有的时候我们甚至出去打工呀，俺家饭店里吃顿饭。
0: 侬昨天不是刚刚跟宝同过对吧？我听你说跟同学聚会，
1: 大学同学嘛，我们晚上聚会。
0: 然后我这周的话也是跟大学同学要聚会，
1: 多嘛，
0: 总归要聚会的呀。
1: 对对对对对，联络一下感情啊，
0: 对的，
1: 怀怀旧啊，这个时候呢，你。

0: 肯定要穿上皮鞋去的，
1: 是的，
0: 对吧？
1: 然后像你搭这种裙子呀，然后妈妈们喜欢搭这种裙裤，
0: 哦对啊，
1: 灯笼裤多好搭。我脚上的这一双是米白色，然后我给大家来试一双这一双。杏色的话，这一双呢就是有点这个棕色，
0: 对，
1: 你知道吗？金棕色，像你买包的时候啊，这种棕色还很难买呢。哎，很多女士有这种颜色的包，我自己也有。还有呢，今天我还下单了这个颜色的裙子，因为这是这两年就一直很流行这种棕色。
0: 好酷啊！
1: 好看的，
0: 谢谢。这双鞋子穿上就好看的。
1: 反正白色和这两个颜色是不是蛮纠结的？就像大老师说的，也不就是就
0: 两色啊，不色都会。
1: 写嘛呀？
0: 写嘛我写。
1: 那么你两个颜色都有的话，那搭配度就很高很高了。
0: 对啊。
1: 然后呢，看一看这个地方，它这个马克线
0: 好看，
1: 手工缝制的，也证明这个皮子软，才能够看到没有做到这样的一个褶皱。
0: 对。这个呢，它手工啊，对手工的要求非常高。
1: 然后这个袖子破的呢，李湘就会脚疼。但是这个地方你知道吗？就很软。看到没有？这种软软的。
0: 很舒服哈。
1: 对的。
0: 你想，哎，199块，我说句实话，你随便我们喝个下午茶吧。对吧？点个几杯咖啡，来两块蛋糕就差不多了，
1: 真的是对吧？
0: 雅说199，我估计现在吃不了，对吧？
1: 是的。
0: 那小龙虾1斤就100多了。
1: 对呀。
0: 所以我跟你讲，这个性价比真的很高，对吧？哎。头层牛皮哦，都到底女哦，底下是2.5公分的牛筋大底，这个穿出去你放心，
1: 是的，
0: 耐滑度
1: 2.5公分左右，
0: 对吧？缓震、避震，走长路脚不累、脚不疼，
1: 是的，
0: 脚不疼，这是非常舒服的。
1: 对的，而且尤其是对于年纪大的人，就是你穿鞋子，我刚才是蹲下来给大家演示，就是直接就可以穿出门了呀。
0: 对啊，
1: 哎，不需要蹲下去。
0: 对，
1: 因为确实蹲下去，我刚站起来那一刻
0: 也有点稍微晕一下，
1: 我有点累，就是给 L 国的好像用把力，
0: 对，累的。所以呀，这个鞋子呢，哎，我说句实话，两个颜色您根据自己喜欢来，对吧？
1: 是的。
0: 杏色喜欢杏色的，米白色的或者黑色的经典的，
1: 这是杏色啊，
0: 都可以拿，
1: 对吧？是的。
0: 男款的话呢，两个颜色，一个是黑色，在我手里拿到的是棕色，它其实有点像什么呢？深巧克力色，调性非常好看。它把这个气质啊压下去了，它不像黑色那么的深，但是你看啊，它不是说纯的也没色啊，它里面你看到没有，它有这个纹的，那隐隐的这个纹，看到没有，你看有这个纹，一下子格调就出来了，可到吧，这个格调就出来了。那你而且你看旁边全部都是马克缝线，手工马克缝线的，这给你一种非常精致的考究的感觉。再往上看呢，在这个地方你看到没有，它是做了一个鳄鱼皮的挤凸的压花，它是
1: 对的，
0: 高出表面的，它有立体感的。这个刚才是皮上面做了纹，它现在是有一个立体的装饰感，所以你看它在这个皮上面做了颜色的处理，做到上面它有一点擦黑了，棕色上它有点擦黑色，就给你非常立体，更有一种耐看的丰富层次的内涵展现无疑的这种气质，
1: 是
0: 再加上非常经典的金属的马衔扣的设计，太经典了，这个鞋子，对吧？所以而且这个鞋子，而且底也特别的好，这个底呢它是橡胶牛筋的复合大底，你看这个排水沟的深度很好，所以呢它如果水大一点的话，它迅速就排掉了，抓地力也很强。上海毕竟啊，你像这两天一会儿下雨一会儿下雨， 对吧，你这样的话呢更加的安全，而且呢穿着起来，像我一脚蹬，我来给大家看一下一脚蹬啊，
1: 是的，
0: 因为我是有点肚子了，侬再叫我蹬不起去博个阿达，我已经有点把它方便了。那么现在我一般最好我出门的时候就这样，你看，就这样啊，就这个呢，往里向一掏，
1: 一脚就踩进去了。
0: 好了，一脚蹬，就这样，一脚拖，
1: 都方便，
0: 一脚蹬，一脚拖，对吧？一脚蹬，多方便呀！而且穿出去这种柔软度，是吧？包括它底，它也有一定的韧劲儿。
1: 是的，
0: 这个走起来真的是很舒服。
1: 是的，那男士的两个颜色呢，卖的是差不多的，因为它的黑色和这个棕色还蛮接近的。我们是今天精心选择的，男士的这种棕是深棕色，女士呢我们是浅棕色啊。男士这两个颜色卖的差不多，女士的我跟大家说一下，现在卖的最好的是米白色，然后是杏色，然后是黑色，因为无字俄国的格两色颜色很洋气，黑色的话家里可能都有了，你可以尝试一下这两个浅色的。
0: 是，看一看价格啊，这双鞋子在专柜的正价销售呢是699块钱，头层牛皮699块钱，SC 全新品上市，今天啊我们直接给你减了500块钱， 199就拿回去了，所以啊，买的时候压力不大，老轻松了，随随便便你就买了，给自己多买双鞋嘛。
1: 女士，
0: 对对对，
1: 男士可以一起来订购。接下来总归有节日、家人聚会、朋友聚会，总归你需要穿到它的。
0: 穿出去还是皮鞋呢？
1: 是的，而且199还给大家是5.97元的积分，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1990。

0: 我从女士的欣赏角度，我都觉得老好看，
1: 真的，
0: 我都觉得大家可以叠虚个上头的棕色，
2: 对
0: 的对的，深棕色，
2: 对，
0: 因为它现在打了光，你觉得好像有点浅，其实实物的话那个颜色很漂亮，
2: 是是是，
0: 巧克力色，
2: 对，它更深一点，
0: 对的，
2: 没有那么红，
0: 对的对的。然后你如果对颜色如果有纠结的话，那么两双都订回去来试穿。
2: 哎，你这个办法好啊，
0: 鞋面对吧？它那个这一圈啊是手工的缝制的马克线，
2: 手工缝制的马克线它有一个好处，它不是那种胶水粘合的。因为我说句实话，真的如果是胶水粘的，时间久了会脱胶，对吧？但是你手工缝制的这个，而且它手工缝制这个线啊，它用的是这种专业的这个线，它一般你都根本就脱不了
0: 的，对的对的，
2: 所以它更加的耐穿。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你仔细看它整个的鞋哦，它底纹呢、啊、它是那种一格一格的，它是什么呢，它就是鳄鱼皮纹的压花。有了这个之后呢，让这个它比光的皮鞋它就有一种什么呢，内涵
0: 对的不一样的。哎，你说我们买手表那个表带
2: 对对对对对
0: 鳄鱼纹的、哎、女士的包表港来鳄鱼纹的包，贵的贵的，然后鳄鱼纹的皮带为什么要做成鳄鱼纹、它就是很有档次的，
2: 是是是。而且呢我这个那个你看这个女士的更考究做工了、
0: 女士的这
2: 鞋头的地方
0: 也运用在很多就是大牌呀、包括运动鞋，有那个有它有点像阿迪达斯那个贝壳鞋那种感觉、对吧，就你在很多的这种大牌的鞋子上面都能够看到它的，
2: 对对对对对。它其实呢它有两它的设计元素，你仔细看它很考究的。它首先在鞋头的地方呢，你看它刚才是有一个褶皱，
0: 对的，
2: 是吧，这个褶皱一定要手工，
0: 证明了皮子软，
2: 说明皮子软，
0: 都是手工的制作，
2: 对吧。而且呢它的立体感很强，最重要的是你看它的鞋面上面、它是太阳纹状的放射状，
0: 对对对，
2: 所以它非常精致，它有花纹、它有纹理的这个设计在里面，
0: 对啊。
2: 所以它不是简简单单的一双就是款式很简单的一双鞋子，它不是的。
0: 而且从两位模特走路的那种感觉、你大家有没有感觉
2: 轻松呀，
0: 皮子软软的，
2: 哎，
0: 对吧，
2: 不磨脚、对吧，所以骑得老轻松啊，
0: 对的，
2: 对吧。所以哎，说句实话，你弄来弄去啊，大家磨来磨去，结果还是头层牛皮鞋穿得最舒服。
0: 因为你发现后来有一些裙子男士的阿拉老亚索，有些裤子侬最后还是要
2: 配比牙呀，
0: 比牙
2: 对吧，
0: 对吧啦，
2: 比牙配呢，那一句话，哇，大概比牙呢也要，对吧、但是呢现在说句实话呢，你要蹲下来，我个肚皮给它越来给我，肚子现在腰围也大了，你让我弯一个腰，我也其实觉得有点难受。这个时候呢，你还不如一脚蹬，你站在那儿，脚往下一塞，不行的话再鞋拔一拔，好了，全程站立式的换鞋，
0: 对的，
2: 全都解决掉了。
0: 是的，而且这个鞋子话，不但是这个季节能够穿，其实到了秋季也能够来穿着。关键是这个价格太划算了，只要199元。
2: 是的，因为它的专柜的正价销售呢是699一双啊。那你像我们今天直接给你砍掉500块钱，
0: 是的呀、
2: 你想一双699700块钱，我今天可以买3.5双来，对吧，所以你放开来买，你要什么颜色，其实你都可以把你的几个颜色都可以拿回来。东方购有一个好处，就是你把你的家呀当做移动的试衣间，侬讲全部整我个棕色和这个黑色，
0: 我不说
2: 两三小时内尾
0: 起，到底鞋码正不正，
2: 你可以买个2双到4双，你拿回去看一下，皮子看54也个，那我吃不准我买个42
0: 的，可以的，
2: 对吧，或者两个颜色都带一下。
0: 我试穿的感受，我是36码的脚，我
2: 也
0: 在穿了一下，塞在了模是正正好好的，
2: 差不多。我觉得鞋码也挺正的，
0: 是的，比较正的，
2: 女士
0: 都挺正的。你考虑到如果你要喜欢里面加一双袜子，那你可以买大一码，
2: 对对 对。
0: 现在继续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是的，也卖得非常的好，因为一百多块钱，真的，两百块都不买，买到的是皮鞋。
1: 对。农刚。
0: 我理想爸爸爷爷外公，啥地方去嘛？嘎个岁哈子？
1: 九个看。
0: 然后现场的话，我穿的这双叫做杏色，也是在热卖当中的。这个颜色的包包我也有，这个颜色的衣服我也有。我刚刚还在网上在看衣服啊，它秋天有一双就是哦，不是有一件这样颜色的一个皮衣。可总也是很经典，很经典的，不会出错的一个颜色。然后像我的话，裙子刚刚还下单了一件这个颜色的一个裙子，因为秋天穿这个的话，它是有点这种拿铁的颜色，
1: 焦糖拿铁。
0: 有点温暖的
1: 大地色的感觉，对吧？头层牛皮，你能看得出这个柔软吗？你看褶皱的地方，软的不得了呀，
0: 肉眼可见的柔软，
1: 而且皮子
0: 柔软。
1: 其实这个啥子，从我的角度来看啊，就是说它，就是有些鞋子如果是光面的话，像你这样走来走去，时间久了，它旁边有这个折纹了，
0: 裂掉的那种。
1: 但是你看它的脚就巧在什么地方呢？
0: 已经褶皱了呀。
1: 它在你前面的鞋头的地方，整个包前脚掌的地方。
0: 全部给你做的褶皱的处理，你晓得吧？能亏也在脆骨期吧，这。
1: 对啊。
0: 它没法折，它怎么做？而且它软，有一些皮鞋因为皮子硬，根本总光长的就是一道那个裂痕。
1: 就是。
0: 你看它就是非常柔软的。
1: 对吧？
0: 然后我现场再给大家做一个称重的实验。
1: 好。
0: 整双鞋子，我们的分量来看一下，我们是放了一只脚，单一只脚178克。
1: 对吧？ 大概一个苹果还没到的分量，不到的这个分量。苹果那分量重了，有的半斤一个了，对吧？是。这个确实，第二个是什么呢？耐磨。我说句实话，因为上海的毕竟啊，黄梅天啊，包括有一些像现在今早，对吧？一会儿轻轻低飞了，一会儿怎么样了？来，你看一下这个，我先给大家这样看一下。
0: 包括你万一走到有那个水塘的地方，
1: 对吧？
0: 哎，
1: 你看我测过来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两我45度中有了吧？你看放在上面没问题啊，放上去，这个鞋，因为它的底特别好，它是牛筋大底，是吧？男士的话是牛筋橡胶的混合大底，
0: 杏色米白色黑色，39码。
1: 男士呢是黑色，39到43码。是的，对，刘世金给大家订购8000708000，手机02151119900。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3: 1积分等于1元，每月8元返利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4: 有国才有家，
3: 有国才有家，爱国如爱家，
4: 爱国如爱家。
3: 国是家。
5: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您订购的是奖商贵免箱盒，全家组装”，您订购已成功，
3: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3: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欣欣。经常你会有没有觉得胃很不舒服，打饱嗝？这个我一看啊、哦，原来这些问题当中好几个我都有哎。没有胃口，没有食欲，吃一点就胀气了，反酸，容易打嗝，然后胀气、口臭、口气大，常觉得恶心、反酸，其实是你的胃不舒服。
1: 哎，有些人就是嘴巴味道不好闻，其实是胃里摆出来的，是不是？
0: 是的。
1: 那说到胃的问题，很多朋友都是会想到一个食材，就是猴头菇。
0: 对，
1: 包括到以前大家吃过那个饼干没有，也说是养胃的，因为里面添加了猴头菇。但是添加的成分有多少我们不知道，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清善堂的猴头菇粉，我们的这个成分非常非常的好，还加了很多对身体很好的食材。
0: 对的，我看中是什么、它不是单一的这个成分、它里面有这个猴头菇，被称为是养胃的。
1: 对，
0: 然后呢我们里面还有到这个陈皮、还有到这个山药，像补气啊、陈皮这种开胃啊、消食啊，结合在一起，这一勺粉里面我们都有了。
1: 对，吃一补多。
0: 对，
1: 而且我们现在人讲究一个就是食物多样性嘛。
0: 对的，
1: 可能你没有办法把每种食材都吃那么多，但是在这个打成粉之后你就能吃到特别多了哈。
0: 是的，我们看一下，它里面有到玉米、山药、陈皮、猴头菇、核桃仁、白扁豆、莲子、茯苓，哇，吃到东西这个太多了，
1: 非常非常的好。而且我们除了、因为清善堂是胡沁鱼堂旗下的品牌嘛、我们除了有这些特别好的食材在里面之外，我们选的都还是道地产区。我给大家来看哈、
0: 好的，
1: 这么十种左右的食材、猴头菇毋庸置疑长白山的好，我们给大家选的就是长白山的猴头菇。陈皮是广东新会的陈皮，正宗，我们今天选到广东新会陈皮、山药哪里的？河南焦作的淮山药。白扁豆，这个叫做脾之骨，它是非常非常补脾的，能帮你去湿气，能帮你加强运化，我们用的是云南特别好的白扁豆。还有新疆的核桃仁，安徽的茯苓，茯苓叫做四时神草啊，也是祛湿的，也是对胃非常非常好的。还有湖南湘潭的莲子，东北的玉米，这个是清心火的。
0: 猴头菇呢就是这个，我记得有一次和蛮早前了，和我的这个同学去逛街、他还买了这个说专门要送人、然后回去自己还买了一些说要这个煲汤。
1: 是，
0: 但猴头菇你煲汤你也不可能天天喝。
1: 对，
0: 而我们今天的话，它把它研磨成粉和其他的东西配伍在一起，
1: 是
0: 你每天可以来上那么几勺。
1: 没错，猴头菇其实自己做菜挺复杂的、
0: 而且猴头菇挺贵的，我记得
1: 挺贵的，挺贵的、然后我们今天把它炸成粉之后哈，没有加任何其他的什么色素啊、香精啊、什么防腐剂啊，只是把这些好的食材用现代高科技的工艺打成粉，所以你看非常非常细，所以它冲调很简单，您只要拿沸水啊，把合适的粉和水冲在一起，它就能够出来很均匀、很均匀这样的一个质感。来，今天帮我拿一个碗啊，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勺子反过来，然后我直接倒在勺子上，你可以给大家来看一下。对，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我们倒出来的这种非常棒的，好像那个冰淇淋化了的感觉，
0: 真的，对不对？你可以调的稠一点，你也可以调的浓一点，对不对？淡一点，对。
1: 哇，好棒！这个好香啊，闻到没有？这种淡黄的颜色，
0: 像这种粥、
1: 特别开胃啊。
0: 对，
1: 感受一下。
0: 哎，很香，这种谷物的香气，再加上这种猴头菇的香气，哇，真的很顺滑。
1: 是的，
0: 它这种顺滑，我问一下，没有添加这种增稠剂？
1: 没有，没有增稠剂，
0: 是我们自己的、
1: 对，就是我们自己的，完完全全的属于食物的味道，
0: 食物的本味。
1: 是的，是的。
0: 如果加了这种增稠剂啊，什么重剂啊，对吧？大家就没有兴趣。你看，这就是食物本身可以调和出来的，
1: 非常浓稠，所以它很管饱。你直接就是没有时间去吃饭的时候，把它当代餐就可以。然后就是晚餐前，或者你要去喝酒啊，
0: 好喝的，
1: 或者社交的话，你就先吃一点垫垫胃，对不对？因为对胃非常非常的好。现在
0: 低消化还养胃。
1: 是的，其实现代人的胃啊真的很辛苦，有时候你从早吃到晚，胃就24小时得不到休息。
0: 那我前一阵子不是去旅游嘛，我前今最近没有遇到你，吃了一个菜，鱼皮，拌鱼皮里面有个生的洋葱啊，我当场吃完就在那边打恶心。
1: 它太刺激胃了。
0: 它是生的，刺激的，我吃下去。整个胃都，
1: 我理解，
0: 整个人没有办法呼吸，然后他们在吃饭，我在旁边打恶心。李大刚，你这还让不让我们吃饭？
1: 我可以理解，
0: 这太可怕了。所以我觉得，然后他们也吃了。 我家人都吃了没有问题，就可能我比较的薄弱了。
2: 对的，是的，每个人胃的情况不一样，而且有些人喜欢吃辛辣的呀，或者是喜欢吃那种
0: 生冷的
2: 东西，对它更难。
0: 这真的很好吃。
2: 是的，猴头菇、陈皮、山药粉，猴头菇对胃非常好，陈皮也是理气健脾、燥湿和胃的，山药更是入脾肺肾三经。八种草本没有添加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而且。很重要的是没有任何一种食材用硫磺熏过，因为我们青善堂是胡金鱼堂旗下的品牌，食材选择很讲究，我们整个方的配伍更加的讲究。
0: 是的，
2: 很多朋友买回去之后特别喜欢，但是以前我们的价格跟今天可比不了，今天非常划算。
0: 你看外面这种品牌对吧，也是做的这种好的，要269块钱这么
2: 一盒
0: 是送礼的，大概里面是这种两罐，然后我们今天这一款的话是79块钱一罐。
2: 一罐它就足足有500克，
0: 对，
2: 因为我们平时卖的这种粉应该是200或250一罐，我们今天给大家足足1斤500克一罐，所以这一罐您全家人就是4口5口一起吃，这一罐可以吃1周左右。但是今天哈，我们让您可能真的花的钱很少，全家人可以一起吃完这个东西。
0: 这价格怎么那么划算？我们有到150元的一个选择，然后有到这个，
2: 对，
0: 你看。再加49块钱，
2: 就是150块钱四罐，对不对？
0: 那肯定是买多的了。
2: 本来你要买八罐的话是300块钱嘛，但是我们今天只要199，我们直接猪皮翻倍，直接变成八罐。啊，在外面每罐是79块钱，但是我们今天就以前你要买到八罐怎么着要228，今天直接变成199，因为今天还在元旦里面，还是过节嘛，
0: 对的对的，
2: 一个节庆的特惠，每罐25块钱，朋友们买一杯新爸爸都买不到啊，
0: 把我们的那一罐啊，不是一杯哦。
2: 我们今天25块钱左右有1斤一大罐，你说你走亲访友，你拎上两罐，是不是就很体面了？
0: 对的，
2: 青善堂的牌子，猴头菇的成分，
0: 真的是一杯饮料的价格，你拿到的是这样一罐，然后差不多你两罐送出去的话，也就价值50块左右。
2: 对呀，但是送出去的面子，人家感觉你送了好几百块的东西给我的感觉。
0: 是的，真的是非常好的。然后我们的保质期时间也是非常的长，能够放到12个月，
2: 12个月
0: 新鲜的一个批次，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直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3: 猴头菇别名羊毛菌、猴菇菌、猴头菌、猴头蘑、刺猬菌。注解：猴头菇是一种野生的菌类植物，出生肉质为白色，然后渐转为黄，除根部外，均布满毛茸茸的肉刺，状似猴子脑袋，故称猴头。猴头与熊掌、鱼翅、海参合称四大名菜。红焖猴头是满汉全席的八珍之一。营养成分：猴头菇含多种维生素、蛋白质、多糖体、多肽类和矿物元素钙、磷、铁以及食物纤维等营养成分。猴头菇是被人们誉为植物肉的食品。
4: 什么值得吃猴头菇吧？
5: 对，
4: 有什么好处？
5: 猴头还是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有很多方我们的神经系统有非常大的好处，对我们的智力开发都有非常大的好处，还能行气消食，这个其实也很重要，还能健脾开胃，这个主要不是作为药物，是作为营养，因为猴头里边含有的蛋白质啊、氨基酸啊都是含量非常高，品质非常好的。还有就是猴头里边的真菌多糖这些年特别受关注。
6: 说到这我突然想起来，我曾经见到过也是胃不好的朋友，他用那个猴头菇粉来养胃。
0: 好的，我们今天看到这款东西啊，我觉得很好。那个叫什么，福州跟我说他是直播过很多次。
2: 对对对，
0: 我是第一次做这个直播。
2: 我们今年直播应该是2个手指头吧，最多就是2次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猴头菇。对，去年好像有一次，今年好像有2次，因为大家都知道青善堂是胡庆余堂旗下的品牌，他们有很多实体店，他们是在实体店里卖是80块钱、79块钱一罐嘛，所以他在东方购物合成20几块钱一罐，人家就不太愿意来，所以今年一整年啊，这是2025年的最后一次直播了，2026年的一次直播了，不对，那就是25年只有2次，26年这是第一次，不知道今年还会有没有再有直播，哇，这个日子都过混了，反正就是1年2次吧，封顶了这个直播。但是去年是这样子的，去年是228块钱八罐，我们今天因为是元旦特惠，给大家做到199八罐，这个是不是好划算？
0: 25块钱
2: 左右，
0: 大约真的很划算。
2: 对，
0: 而且这个产品的话，我替大家检查了，比如说它的配料是非常干净，玉米、山药、陈皮、猴头菇、核桃仁儿、 白扁豆、莲子、茯苓，没了，没有其他的防腐剂添加剂。
2: 而且青青也是喝了，觉得非常好喝。
0: 我觉得好喝的，
2: 味道非常好。
0: 因为像这种东西啊，我一般只追求它的就是健康，已经忽略口感了，就不好喝，反正为了身体好。没想到它还特别
2: 好喝。这么好喝，是的。其实它这里面选择的东西都是味道比较清淡的食物，所以你不会喝到有很多异味的感觉。
0: 甜甜的味道。
2: 对，甜甜的味道。
0: 甜的味道。
2: 是的，给大家来看一下配料表，好干净。玉米、山药，这个山药哈是河南焦作的淮山药，然后广东新会的新会陈皮，长白山的猴头菇，还有核桃，核桃对那个大脑对肾都很好，大家都知道啊。白扁豆是补脾的，莲子是补心的，茯苓也是补脾的，所以陈皮理气健脾燥湿和胃，山药入脾肺肾三经，这个方啊它是孙思邈药王孙思邈的一个古方，对五脏六腑都很滋补，同时对胃非常非常的好。猴头菇多贵呀、以前大家吃那个猴头菇的所谓的某某牌的饼干、是不是很贵？
0: 对的。
2: 但是其实你去看它的猴头菇添加量不是特别的多。
0: 还有啊、你说哎呀我不想喝那么浓的，你可以调稀一点。
2: 可以。
0: 对，你完全跟着
2: 掌握在你手里，
0: 根据自己的口味。对的、我们今天现场的话调的是比较的这种
2: 浓稠
0: 浓稠质地的。
2: 对，
0: 你也可以说哎我给它调的薄一点，甚至冲水喝，给它冲成一杯淡淡的水都是可以的。
2: 是的。
0: 然后我跟大家说真的有多好吃哦。大口。
2: 哇，青青是很讲究健康的，如果就是不健康的东西，
0: 你倒给我的是一大碗。
2: 对对对，
0: 我还想他倒给我这么多，我怎么吃得完呢？我想我就品尝一丝两口尝尝得了，没想到我把一碗都要喝，
2: 真的很好吃。
0: 它是好吃的。然后呢你可以调浓一点，你就变成一碗粥。
2: 可以。
0: 你可以冲得淡一点，变成一个饮料喝，
2: 或者你泡那个燕麦粥啊，你煮大米粥的时候把它加在里面就可以了，就会变得非常非常好吃。
0: 真的蛮好的。
2: 是的，再给大家来看看这几种食材分别是干嘛的。长白山的猴头菇，这自己买就非常非常贵，而且它对胃真的非常的滋补。另外广东新会陈皮，理气健脾燥湿和胃，对胃很好。就像青青刚才说的，我吃了洋葱胃一下子要好难受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要是有猴头菇或陈皮，你会舒服很多很多。
0: 这东西就是日常作为一个
2: 保养
0: 养护。
2: 对的，河南焦作的铁棍山药，这个是入脾肺肾三经的，对脾对肺对肾都特别的好。另外还有云南白扁豆，这个叫脾之骨，它也是祛湿的健脾的。还有核桃仁是来自新疆，核桃仁里面有很多不饱和脂肪酸。另外还有卵磷脂，还有对脑对肾非常好的各种微量元素。另外还有安徽的茯苓，茯苓也是叫做小人参，大家都知道也特别的滋补，也是对脾非常的好。另外这个季节很多朋友阴虚啊，心阴虚，晚上睡觉都睡不着，那么我们加了和那个湖南湘潭的莲子补心阴虚的，还有东北的玉米，东北公主岭那边玉米生产的一个基地哈。玉米大家都知道是粗粮，也是对我们身体各种就是营养元素
0: 必足。北方人经常吃那个玉米糊糊嘛。
2: 对对对，
0: 我们今天可不单吃到的是玉米这一成分，就今天里面含的东西很多，这点是我比较看重的，非常提高效率。
2: 是的，
0: 你一勺下去，一碗下去，对，八种的这个东西，
2: 八种
0: 成本啊，里面都有的。
2: 对，
0: 玉米、陈皮、山药，你说单独让我们去吃一个玉米糊，单独没事让我去炒一个山药，我都还不
2: 费劲。
0: 你费劲呀，
2: 太费劲了。
0: 你每天只能吃到单一的一个品种。
2: 对，我每天不可能把这八种东西吃齐。
0: 我怎么可能每天把山药、玉米、陈皮、莲子都吃一个遍呀？还有这个猴头菇，你说你猴头菇没事你怎么吃啊？炒一炒。你煲汤是可以的，但
2: 可能一年你煲不了两次。
0: 我家都没有猴头菇，不买的，因为好像这种菇我们不太吃。
2: 是，
0: 你有没有觉得？
2: 是是是，
0: 家里买香菇比较多。
2: 但它对胃就是好啊。
0: 对啊，它就是好东西啊。所以今天这一罐里面都有，而且最重要的一点，算下来价格便宜。
2: 便宜。
0: 你说你这一罐粉，我们那个你自己去买多少钱？79。
2: 79一。
0: 市场上79，对不对？
2: 对。
0: 我们今天算下来是25块钱。
2: 是的。
0: 25块左右。
2: 去年还得228哦，就是2025年是
0: 199。
2: 对啊，今天变199了。
0: 因为还在元旦啊，今天是1月。2号过元旦，然后我觉得马上就是那个新春送礼，
2: 对，
0: 也非常的合适。
2: 我觉得像这种包装哈，它不是那种小罐子，它是大罐子，
0: 对
2: 不对？它是
0: 500克，500克一斤嘛。
2: 你说我拿两个这么大的罐子到亲戚朋友家去，就是走访，对不对？
0: 对，
2: 拿上两罐当伴手礼是非常体面的。
0: 真的是。
2: 但是你才花多少钱？才花50块钱，你相当于请人家喝两杯咖啡，但是你拿了两罐这么重的礼物，
0: 对的，
2: 感觉还是很有诚意吧？
0: 是的，而且批次非常的新鲜，保质期有到12个月，你可以直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5: 山珍海味的时候，常常会想到它。
4: 而且过年的时候吃，
5: 这个猴头、熊掌，这个燕窝、鱼翅，这样说四大名菜的时候，猴头是排在里边的。
0: 它是那个级别的、啊、
5: 对 对, 对
7: 它算是山珍里边的，
5: 对对对、哦、它这个过去它是宫廷菜皇家菜、嗯、这个我们普通百姓不但吃不到也不容易见到，嗯，但是好在东北有这个特产嘛。
4: 那我们来说说我们为什么值得吃猴头菇吧。
5: 对、啊、
4: 有什么好处？
5: 猴头还是营养价值是非常高、哦、还能行气消食、嗯、这个其实也很重要，还能健脾开胃、嗯、啊，这个主要不是作为药物，是作为营养、嗯、因为猴头里边含有的蛋白质啊氨基酸呐、啊、都是含量非常高，品质非常好的。还有就是猴头里边的真菌多糖这些年特别受关注。
0: 好的，我们的直播哦还有半小时的这个时间啊、哦嗯、放心的来订购，今天这是一个好东西。嗯，配料里面干干净净，
1: 是
0: 没有防腐剂添加剂，我们有玉米、山药、陈皮、猴头菇、核桃仁、白扁豆、莲子、茯苓，并且都是优质产地。
1: 对的，我觉得现在的科技就是能把这些食材哦、嗯、就是干燥过后打粉打到这么细是一种福音，就是让我们、嗯、因为现代人他吃的不是说太少，而是吃的太多了，
0: 太精细，
1: 对，吃的太细、哦太多然后太精细，我们不要吃那么多，但是我们想尽可能把那个种类吃够，对不对、嗯、所以我们今天这一口啊八种食材都吃到肚子里了、嗯、我们不用吃分量太多，但是我们的种类吃得够多，
0: 对的。
1: 另外这些种类都是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的，比如说山药，我们选用的是河南焦作的淮山药，这个山药特别好，入脾肺肾三经啊、嗯，对我们的身体是很有补益作用的，特别是到了秋冬季节。另外陈皮选的是广东新会的陈皮、嗯、理气健脾燥湿和胃，对胃也非常非常的好。还有长白山的猴头菇，我们平时吃猴头菇一年不会超过一两次，因为真的不好吃，
0: 你说太对
1: 了，而且不常见。
0: 哎，你们家有猴头菇吗？
1: 没有没有，我可能就是三四十年就买过一次。
0: 可能如果去饭店吃饭它有一个什么汤你可能也就点了，
1: 对对对，
0: 但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也就可能就不太会在家里弄这个菜啊、哦。
1: 但是都知道它对胃好嘛，
0: 对的。
1: 那我也想长期摄取猴头菇，但是让我天天去菜场买自己烧汤
0: 不高兴，
1: 忍着那种不好的味道把它咽下去做不到，没法坚持。
0: 还有来你烧了半天只有你自己吃，家里人说不吃
1: 都不爱吃
0: 啊，怎么办？对对，
1: 但是我们今天猴头菇是在配料表的第四位，所以含量还真的蛮多的，但是你吃不出那个猴头菇的异味哈，它跟这其他的食材融合得特别的好、嗯、每天你都会想要去泡上一碗这个糊糊，泡上一碗这个羹，品尝一下这个特别好吃的味道，然后你就自然而然的摄取了很多的猴头菇，那是不是自然而然的就把胃给养护到了？
0: 对，
1: 另外还有核桃仁，还有白扁豆。白扁豆其实有一段时间非常风靡啊，大家都觉得、嗯就是如果你要吃碳水的话你吃点那个白扁豆是非常非常好的。
0: 是的，
1: 那不说这个，白扁豆它是补脾的神器，它叫脾之骨、哦、如果是夏天的话你苦夏呀或者是治夏呀、嗯、就身体运转不是那么的好的话，白扁豆会帮助你很多。另外还有莲子，莲子这个东西它是补心阴虚的，有时候心啊阳亢阴虚，你晚上心神不宁辗转反侧，但是这个莲子特别是湖南湘潭的莲子就是补心阴虚的。还有就是茯苓，它叫四时神草、嗯、它跟红豆薏米一起它就能帮你排湿气。
0: 你想慈禧太后可爱吃那个什么茯苓饼，
1: 茯苓饼、哎、
0: 茯苓是个好东西。哎，我们今天里面每一位都是好东西，
1: 是、
0: 嗯、然后呢你调的浓稠一点的话、嗯、像作为年纪大的都已经是可以做一个代餐了，
1: 真的是，
0: 比如说你的炒菜把它调成糊糊的像一碗粥，哎还可以跟牛奶调和在一起、啊、
1: 太对了，牛奶豆浆都可以调。
0: 对，
1: 我跟你讲孩子会非常喜欢吃，因为它有点像融化了的冰淇淋的口感，
0: 对，
1: 非常顺滑，不会那个疙疙瘩瘩的啊。冬天我们就喝热乎乎的、嗯、夏天你想冰一冰做冷饮像奶昔的口感也特别特别的好、
0: 哎、外面点一壶那种什么玉米糊什么玉米糊、那种一扎一扎的
1: 78块钱一扎，
0: 好贵。
1: 我们今天一大桶
0: 里面可能单一的就一个玉米
1: 没有别的东西。
0: 对，今天1998罐带回去，直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4: 什么值得吃猴头菇吧？
5: 对、
4: 啊，有什么好处？
5: 猴头还是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有很多方我们的神经系统有非常大的好处，对我们的智力开发都有非常大的好处。哦，还能行气消食、嗯，这个其实也很重要，还能健脾。开胃、嗯、啊，这个主要不是作为药物，是作为营养、嗯、因为猴头里边含有的蛋白质啊氨基酸啊都是含量非常高，品质非常好的。还有就是猴头里边的真菌多糖这些年特别受关注。
6: 您说到这我突然想起来我曾经见到过 也是胃不好的朋友，他用那个猴头菇粉来养胃。
0: 是的，猴头菇是一个好东西。我再跟大家看一下那个需求。如果你的胃经常有这些问题，比如说你那个口臭，或者是口气没有胃口，没有食欲，再者的话吃了一点就非常的胀气，容易打嗝的，然后呢这也是吃了一点就觉得是很胀气的，常觉得恶心反酸，那只要其中一个问题的话，可能是你的胃动力对你的胃有一些问题。像我的话，第一打嗝，我每次在做节目就在那边按压自己，我就吃一点就
2: 按压自己，
0: 真的。哎，他们不是说按这个穴位好吗？我就觉得很不舒服，很容易，我是稍微吃一点就很容易打嗝，然后呢就是还经常会没有食欲，对吧？
2: 对，
0: 我就经常食欲会比较的低。
2: 是是是是是，现在我们都感受到了，
0: 我现在知道原来食欲低是胃不舒服，
2: 跟胃也有点关系，对不对？其实我们现代人其实对胃的使用有点过分了哈。
0: 对，
2: 早餐起来，然后先冰咖啡搞一杯，对吧？冰美式搞一杯，一直到院里面，
0: 烤的、
2: 烧烤搞一下
0: 的，
2: 两三点，然后上床睡觉，然后你的胃基本上二十几个小时，包括你的胰腺二十几个小时都要在工作。
0: 150块钱四罐，但是在这个基础上，你只要再加49块钱，199元。多得了四罐，所以我们更加推荐这个构成1998罐的构成。
2: 对的，太划算了，25块钱一罐，这是我们2026年的第一次直播，去年就直播了两回，这是我们今年第一次直播，去年就是这个价格228，今年我们1月2号第一次直播，元旦特惠变199，12个月保质期，您可以多囤几组放家里，不占冰箱空间，然后过年的时候还可以送人，这个很体面，
0: 送礼非常的体面的，而且都是新店的批次，12个月的保质期，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直接扫描左下角的二维码，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9。

0: 别名羊毛菌、猴菇菌、猴头菌、猴头蘑、刺猬菌。注解：猴头菇是一种野生的菌类植物，出生肉质为白色，然后渐转为黄，除根部外均布满毛茸茸的肉刺，状似猴子脑袋，故称猴头。猴头与熊掌、鱼翅、海参合称四大名菜。红焖猴头是满汉全席的八珍之一。营养成分：猴头菇含多种维生素、蛋白质、多糖体、多肽类和矿物元素钙、磷、铁以及食物纤维等营养成分。猴头菇是被人们誉为植物肉的食品。
1: 什么值得吃猴头菇吧？
2: 对，
1: 有什么好处？
2: 猴头还是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有很多方我们的神经系统有非常大的好处，对我们的智力开发都有非常大的好处。还能行气消食，这个其实也很重要，还能健脾开胃。这个主要不是作为药物，是作为营养。因为猴头里边含有的蛋白质啊、氨基酸啊，都是含量非常高，品质非常好的。还有就是猴头里边的真菌多糖，这些年特别受关注。
3: 说到这，我突然想起来，我曾经见到过，也是胃不好的朋友，他用那个猴头菇粉来养胃。

0: 现场，今天是青善堂的一个猴头菇粉啊，它里面除了有到猴头菇，还有到陈皮、山药、玉米、茯苓、核桃仁儿、白扁豆，挺多的，我要读一会儿的。就反正所有你看到这些东西，我们都添啊，还有到这个莲子。小时候我妈也让我多吃点莲子，对吧？
1: 对，
0: 安神的，反正都是好东西，
1: 都是好东西。
0: 尤其是这个猴头菇，
1: 嗯，
0: 它是比较贵的一种菇类，对吧？
1: 嗯、
0: 香菇你买买很便宜，但猴头菇是比较贵的。
1: 对，
0: 一般都会拿猴头菇作为一个送礼的需求。
1: 是，
0: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猴头菇在家里怎么吃？
1: 哎，其实不好做，最多就是煲汤，
0: 蛮香的。
1: 然后它，你不把它打成粉之后，它有点粗粗拉拉的那个筋筋拉拉的感觉，
0: 它就像香菇，你不可能没事去拌一个，
1: 对，
0: 那个干货香菇，你发好了，一般都是放汤里面。
1: 对对对 对。
0: 猴头菇你不可能每天去煮一个汤锅，
1: 我觉得几年吃一次就很好了哈。
0: 但是大家可以放心，因为我们的备货现在已经就到上海了，然后明天一早我们就可以把货入库，
1: 嗯，
0: 入库之后就可以给你发了，所以呢，也是可以在短时间内也是可以尽快的，
1: 就差几个小时
0: 送到你的这个府上。
1: 预约啊，
0: 对对对的，150元的套装还有到现货，大套组没有现货，但是刚才说了，
1: 都买大套组
0: 已经到上海了，明天是可以入库的，就可以来配送了。
1: 那大家就点点发财的小手，点个预约吧。
0: 好的，
1: 对的，去年八冠是228，
0: 今。

0: 值得吃猴头菇吧？
1: 对、
0: 啊，有什么好处？
1: 猴头还是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有很多方我们的神经系统有非常大的好处，对我们的智力开发都有非常大的好处。哦，还能行气消食，这个其实也很重要，还能健脾开胃。这个主要不是作为药物，是作为营养，因为猴头里边含有的蛋白质啊、氨基酸呐、啊，都是含量非常高、品质非常好的。还有就是猴头里边的真菌多糖，这些年特别受关注。
2: 说到这，我突然想起来，我曾经见到过，也是胃不好的朋友，他用那个猴头菇粉来养胃。
3: 好的，猴头菇是一个好东西，但是我们遇到的问题就是，你很难
4: 料理
3: 在餐桌上。
4: 对，
3: 我们家。让我想想看，我们家就没出现过猴头菇。
4: 哎，你说香菇还可以炒青菜吃，猴头菇它很金金辣辣
3: 的。我大概就是在饭店，比如说人家请客吃饭，哎，可能会有个什么猴头菇汤。
4: 对。
3: 但我印象，我记忆当中，我们家就从来没有买过猴头菇，因为它不是一个很怎么说，
4: 不是个很美味的菜，
3: 也不太会去料理它，对不对？
4: 对，是。
3: 你说香菇什么平菇什么菇还吃过，
4: 对，
3: 连茨菇都吃，但是猴头菇没有。
4: 因为猴头菇真的，它不打成粉之后，它是很粗老的感觉，它好像有很多纤维，所以老人孩子都不喜欢这种口感，但我们今天帮大家把长白山的猴头菇打成粉，让您吃起来更加的顺滑。特别是我们给大家加了哈新会陈皮、焦作山药，还加了核桃仁，还加了白扁豆，还加了茯苓，还加了莲子，之后你会觉得哇，那个很顺滑的感觉，像融化的冰淇淋，像奶昔一样顺滑，但是没有加任何的增稠剂，它居然能做到这么顺滑，这跟我们青善堂的选原材料地道哈、新鲜以及工艺非常先进是有关系的。我们有先进的打粉工艺，把这些食材打粉混合，而且让它泡出来是很速溶很均质的。另外，如果你喜欢稀喜欢稠，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水量来调节。
3: 对的，
4: 而且它还是一个很好的饮料伴侣，你想把它加在牛奶里面、豆浆里面、
3: 白粥
4: 里面、
3: 麦片粥
4: 里面都可以。
3: 可以，
4: 对，像老公晚上出去应酬之前，或者是应酬回来之后，对，喝上一杯，
3: 对吧？你应酬前你可以调的薄一些嘛，
4: 护护胃，对吧？还有就是喝酒回来觉得那个胃好空虚啊，好空哦，然后又说喝了酒刺激了，我们喝点那个对胃好点的东西吧，就舒缓一下吧。你就给他泡上一杯，也不用你去开火，对吧？
3: 对，真的是像吃了生冷的。
4: 对，
3: 包括我最近遇到的问题就是上一周我去那个旅游嘛，在顺德吃那个拌鱼皮，它里面有那个生的洋葱，
4: 生洋葱，
3: 我又不知道，我以前吃是没问题的，因为货现在已经到了上海了，明天一早就是可以来入库的，马上就可以给大家发货了，
4: 就差几个小时，其实跟现货是一样的时效，
3: 一样的。然后麻烦大家扫描一下，可以来订购，然后打电话也可以来订购，021-531-9900。
1: 说山珍海味的时候，常常会想到它。
0: 而且过年的时候吃、
1: 猴头、熊掌、这个燕窝、鱼翅，这样说四大名菜的时候。猴头是排在里边，
0: 它是那个级别的，
1: 对，
5: 它算是山珍里边的，
1: 对，它这个过去它是宫廷菜、皇家菜，这个我们普通百姓不但吃不到，也不容易见到，但是好在东北有这个特产嘛，
0: 那我们来说说我们为什么值得吃猴头菇吧，
1: 对，
0: 有什么好处？
1: 猴头还是营养价值是非常高，还能行气消食。这个其实也很重要，还能健脾开胃。这个主要不是作为药物，是作为营养，因为猴头里边含有的蛋白质啊、氨基酸呐、啊，都是含量非常高、品质非常好的。还有就是猴头里边的真菌多糖，这些年特别受关注。
3: 好的，回到现场还有9分钟的时间，我们再把构成来说一下。
4: 真的，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买这个小构成哈，您是不是看到150马上就下单了？150是只有4罐，那你在外面买只能买2罐。
3: 79，
4: 对，但是今天可以买到4罐，所以很多朋友就订了。但是这个合下来每罐要快40块钱啊，所以订了这个组合的赶紧退掉，因为我们今天元旦特惠是加49块钱给你主品翻倍，也就是说150加49得8罐，不是4罐的问题，但是。 去年哈没有这个优惠，朋友们，去年我们直播了两次，价格是228八罐，今天给大家是199八罐。你说12个月的保质期，又不用放冰箱，过年的时候走亲访友，两罐这么大的这个粉送人多体面，居然才做到20几块钱一罐，一杯咖啡5分钟喝完了，我这一大罐子全家人可以喝几周，
0: 好久，
4: 对的，嗯，好划算哦，
0: 是的，
4: 送人也体面的。
3: 我们再给大家来看一下，现场的话我们调了一壶，
4: 对，
3: 当然您自己去调的时候呢，浓稠自己来决定，
4: 自己掌握啊，
3: 我们调的比较的厚啊，
4: 是我们调的比较稠厚，
3: 糊糊的，哎，饱腹感会很强，
4: 我觉得真的特别像那个就是冰淇淋融化了的感觉，观众朋友您看，哇，像那个黄金瀑布吧，
3: 绝对没有增稠剂、
4: 没有任何增稠剂，
3: 什么种剂啊、防腐剂啊、粉啊，这种各种不好的全没有，
4: 太棒了，
3: 只是食物的本味，而且很好吃，我感觉有点像小时候喝的这种炒麦粉的味道、哦、它很多东西应该是炒制过的，
4: 对的，
3: 而不是说你今天直接把家里这些食材买回来来做的话、我感觉是做不出这个味道，
4: 肯定啊，你没有那个青善堂就胡庆余堂旗下的
3: 对
4: 非常高端的品
3: 牌，它有讲究的，
4: 专业的设备，
3: 你的配比、你的配比，你如何打粉，有些东西讲究什么，要是否要炒制一下，
4: 对，
3: 你都完全不懂，
4: 是
3: 我们今天是专业的人士来给你打造的
4: 这个、首先味道很好喝，你每天都会惦记着喝。
3: 现在呢是198罐卖得非常的好，即使是卖断货了，进入到预约了，然后预约的观众也特别的多，因为我们的现货已经到达了上海，然后明天就入库可以配送起来了。
4: 哎，真的太划算了，一定要买199，把150的退掉，
3: 八罐，
4: 对，
3: 对，
4: 199的其实跟现货是同样的到货，
3: 因为这样的话，平均到每一罐是25块左右，超级的划算，
4: 对，味这么好，才25块钱一罐，
3: 送长辈哦，都非常的合适，
4: 很喜欢。
3: 好的，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你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02153919900。
0: 吃猴头菇吧，
1: 对，
0: 有什么好处？
1: 猴头还是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有很多方面，我们的神经系统有非常大的好处，对我们的智力开发都有非常大的好处，还能行气消食，这个其实也很重要，还能健脾开胃，这个主要不是作为药物，是作为营养，因为猴头里边含有的蛋白质啊、氨基酸呢、都是含量非常高，品质非常好的。还有就是猴头里边的真菌多糖，这些年特别受关注。
2: 您说到这，我突然想起来，我曾经见到过，也是胃不好的朋友，他用那个猴头菇粉来养胃。
5: 猴头菇别名羊毛菌、猴菇菌、猴头菌、猴头蘑、刺猬菌。注解：猴头菇是一种野生的菌类植物，出生肉质为白色，然后渐转为黄，除根部外均布满毛茸茸的肉刺，状似猴子脑袋，故称猴头。猴头与熊掌、鱼翅、海参合称四大名菜。红焖猴头是满汉全席的八珍之一。营养成分：猴头菇含多种维生素、蛋白质、多糖体、多肽类和矿物元素钙、磷、铁以及食物纤维等营养成分。猴头菇是被人们誉为植物肉的食品。
3: 好的，我们的直播马上就要结束了啊、现在199在疯抢了，
4: 对的，
3: 我相信很多人看了刚才我们那个需求版打折呀，
4: 是的，
3: 胀气啊，
4: 没错，然后
3: 没有胃口啊，
4: 晚上有点烧心，对不对？然后有时候吃一点刺激性的食物你难受很久很久。
3: 你知道我昨天也是，我昨天、在这边直播，然后很忙嘛，下午吃两个蛋白哦，然后直播的那会儿我整个胃都消化不了了，
4: 就难受，
3: 很难受，
4: 所以就是这样子的，胃平时沉默不语，你没有想到它的存在，
3: 很奇怪，你不知道它的点，
4: 对，然后他开始抗议的时候你会很难受，对对，
3: 我经常胃的时候吃4个蛋白都没事、但有的时候吃两个突然就不舒服了，
4: 所以你平时该养护一下胃哦，你就一直消耗
3: 它，其实已经是在向你求救了，
4: 抗议，对，
3: 就
4: 因为你一直消耗它，然后它没有发生、你就一直更严重的勒索它，然后它开始发生的时候你才发现，哇，原来它开始抗议我会那么难受，
3: 对的，所以我相信电视机前很多的叔叔阿姨一定是感同身受的，
4: 对是的，如果您平时也说我要爱护一下胃，或者说动不动胃也向您抗议一下，您吃的东西是不是也该改变一下了哈？大家都知道吃猴头菇很好，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说每天都炮制猴头菇，第一是它有点粗粗拉拉，
3: 没买过，
4: 不太好吃，
3: 对，
4: 第二是因为就是我们的食谱里面做猴头菇的菜很少，所以想每天吃很难。但是把它打成粉之后，我们每天吃很容易，三秒钟出一杯，而且它很好吃。
3: 第一，你自己去买干的猴头菇很贵。
4: 对。
3: 第二，你不可能天天在家烧猴头菇汤吃吧？
4: 那家人都要抗议。
3: 崩溃了。而我们现在可以天天吃猴头菇粉。
4: 很简单。另外，我们还加了很多好东西，比如说新会的陈皮，比如说河南焦作的淮山药，也是对胃、对肺、对肾都很好。
3: 其实我们莲子，
4: 对我们整个的配方啊，它是把你的五脏六腑都考虑到了。
3: 孙思邈那个方子，
4: 对对对，
3: 那个借鉴过来。
4: 但它主要是对胃好的，所以想要爱护胃的，或者平时觉得胃有点不舒服的，或者吃多了以后胃就有点胀的，你把它当早餐试试看。我们今天有8罐199，每罐合下来才25块钱。2025年直播过2次，是228。今天我们是2026年的元旦特惠，所以给大家直降了差不多30块钱吧，变成199八罐。过年的时候送人2大厅，每厅是有500克嘛，
3: 对对，
4: 1斤嘛，
3: 斤
4: 送人也很体面。
3: 8罐8斤，
4: 对，这个大牌子给你加持，送人也非常好看。只有你一个人知道，你才花了50块钱啊，2罐就拿走了。
3: 对的，而且我们也都是新鲜的批次，12个月的保质期。然后呢，现在刘时间给大家来订购，你可以手机微信，然后支付宝直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2维码，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021-53-1-9900。
1: 山珍海味的时候，常常会想到它。
0: 而且过年的时候吃
1: 猴头、熊掌、这个燕窝、鱼翅，这样说4大名菜的时候，猴头是排在里面。
0: 它是那个级别的。
1: 对 对，
6: 它算是山珍里边的。
1: 对对对，它这个过去它是宫廷菜、皇家菜，这个我们普通百姓不但吃不到，也不容易见到。但是好在东北有这个特产嘛。
0: 那我们来说说我们为什么值得吃猴头菇吧。
1: 对，
0: 有什么好处？
1: 猴头还是营养价值是非常高，还能行气消食，这个其实也很重要，还能健脾开胃。这个主要不是作为药物，是作为营养。因为猴头里边含有的蛋白质啊、氨基酸啊，都是含量非常高，品质非常好的。还有就是猴头里边的真菌多糖，这些年特别受关注。
3: 好的，我们的直播哇，还有半小时的这个时间啊，放心的来订购。今天这是一个好东西，配料里面干干净净，
4: 是
3: 没有防腐剂添加剂。我们有玉米、山药、陈皮、猴头菇、核桃仁、白扁豆、莲子、茯苓，并且都是优质产地。
4: 对的，我觉得现在的科技就是能把这些食材哦，就是干燥过后打粉打到这么细，是一种福音，就是让我们因为现代人他吃的不是说太少，而是吃的太多了，
3: 太精细，
4: 对，吃的太细。太多然后太精细，我们不要吃那么多，但是我们想尽可能把那个种类吃够，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这一口啊，8种食材都吃到肚子里了。我们不用吃分量太多，但是我们的种类吃得够多。
3: 对的。
4: 另外这些种类都是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的，比如说山药，我们选用的是河南焦作的淮山药，这个山药特别好，入脾肺肾3经啊，对我们的身体是很有补益作用的，特别是到了秋冬季节。另外陈皮选的是广东新会的陈皮，理气健脾，燥湿和胃，对胃也非常非常的好。还有长白山的猴头菇，我们平时吃猴头菇一年不会超过1-2次，因为真的不好吃，
3: 你说太对了，
4: 而且不常见。
3: 哎，你们家有猴头菇吗？
4: 没有，没有，我可能就是30-40年就买过一次。
3: 可能如果去饭店吃饭，它有一个什么汤，你可能也就点了。
4: 对对对，
3: 但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也就可能就不太会在家里弄这个菜啊。
4: 但是都知道它对胃好嘛。
3: 对的。
4: 那我也想长期摄取猴头菇，但是让我天天去菜场买自己烧汤，
3: 不高兴，
4: 忍着那种不好的味道把它咽下去，做不到，没法坚持。
3: 还有来，你烧了半天，只有你自己吃，家里人说不吃，
4: 都不爱吃。
3: 那怎么办？
4: 但是我们今天猴头菇是在配料表的4位，所以含量还真的蛮多的。但是你吃不出那个猴头菇的异味哈，它跟这其他的食材融合都特别的好。每天你都会想要去泡上一碗这个糊糊，泡上一碗这个羹，品尝一下这个特别好吃的味道，然后你就自然而然的摄取了很多的猴头菇，那是不是自然而然的就把胃给养护到了？
3: 对。
4: 另外还有核桃仁，还有白扁豆。白扁豆其实有一段时间非常风靡啊，大家都觉得。就是如果你要吃碳水的话，你吃点那个白扁豆是非常非常好的。
3: 是的。
4: 那不说这个，白扁豆它是补脾的神器，它叫脾之谷。如果是夏天的话，你苦夏呀，或者是治夏呀，就身体运转不是那么的好的话，白扁豆会帮助你很多。另外还有莲子，莲子这个东西它是补心阴虚的，有时候心啊 阳亢阴虚，你晚上心神不宁，辗转反侧。但是这个莲子，特别是湖南湘潭的莲子，就是补心阴虚的。还有就是茯苓，它叫四时神草，它跟红豆薏米一起，它就能帮你排湿气。
3: 你想慈禧太后可爱吃那个什么茯苓饼，
4: 茯苓饼，
3: 茯苓是个好东西。我们今天里面每一味都是好东西，
4: 是。
3: 然后呢，你调的浓稠一点的话，像作为年纪大的都已经是可以做一个代餐了，
4: 真的是。
3: 比如说你的炒菜把它调成糊糊的，像一碗粥，还可以跟牛奶调和在一起，
4: 太对了，牛奶豆浆都可以调。
3: 对，
4: 我跟你讲，孩子会非常喜欢吃，因为它有点像融化了的冰淇淋的口感，
3: 对，
4: 非常顺滑，不会那个疙疙瘩瘩的啊。冬天我们就喝热乎乎的，夏天你想冰一冰做冷饮，像奶昔的口感也特别特别的好。
3: 外面点一壶那种什么
4: 玉米糊，
3: 什么玉米糊那种一扎一扎的，
4: 78块钱一扎，
3: 好贵。
4: 我们今天一大桶，
3: 里面可能单一的就一个玉米，
4: 没有别的东西。
3: 对，今天1998罐带回去，直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0: 什么值得吃猴头菇吧？
1: 对，
0: 有什么好处？
1: 猴头还是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有很多方面，我们的神经系统有非常大的好处，对我们的智力开发都有非常大的好处。还能行气消食，这个其实也很重要，还能健脾。开胃，这个主要不是作为药物，是作为营养，因为猴头里边含有的蛋白质啊、氨基酸呐、都是含量非常高，品质非常好的。还有就是猴头里边的真菌多糖，这些年特别受关注。
2: 您说到这，我突然想起来，我曾经见到过，也是胃不好的朋友，他用那个猴头菇粉来养胃。
3: 是的，猴头菇是一个好东西。我再跟大家看一下那个需求。如果你的胃经常有这些问题，比如说你那个口臭，或者是口气没有胃口，没有食欲，再者的话吃了一点就非常的胀气，容易打嗝的，然后呢这也是吃了一点就觉得是很胀气的，常觉得恶心反酸，那只要其中一个问题的话，可能是你的胃动力对你的胃有一些问题。像我的话，第一打嗝，我每次在做节目就在那边按压自己，我就吃一点就
4: 按压自己，
3: 真的。他们不是说按这个穴位好吗？我就觉得很不舒服，很容易，我是稍微吃一点就很容易打嗝，然后呢就是还经常会没有食欲，对吧？
4: 对，
3: 我就经常食欲会比较的低。
4: 是，现在我们都感受到了，
3: 我现在知道原来食欲低是胃不舒服，
4: 跟胃也有点关系，对不对？其实我们现代人其实对胃的使用有点过分了哈。
3: 对，
4: 早餐起来，然后先冰咖啡搞一杯，对吧？冰美式搞一杯，一直到院里面
3: 烤的
4: 烧烤搞一下
3: 的
4: 2-3点，然后上床睡觉，然后你的胃基本上20几个小时，包括你的胰腺20几个小时都在工作。
3: 150块钱4罐，但是在这个基础上，你只要再加49块钱，199元。多得了4罐，所以我们更加推荐这个构成1998罐的构成。
4: 对的，太划算了，25块钱1罐，这是我们2026年的第一次直播，去年就直播了2回，这是我们今年第一次直播，去年就是这个价格228，今年我们1月2号第一次直播，元旦特惠变199，12个月保质期，您可以多囤几组放家里，不占冰箱空间，然后过年的时候还可以送人，这个很体面，
3: 送礼非常的体面的，而且都是新订的批次，12个月的保质期，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直接扫描左下角的二维码，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0: 猴头菇，别名羊毛菌、猴菇菌、猴头菌、猴头蘑、刺猬菌。注解：猴头菇是一种野生的菌类植物，出生肉质为白色，然后渐转为黄，除根部外均布满毛茸茸的肉刺，状似猴子脑袋，故称猴头。猴头与熊掌、鱼翅、海参合称四大名菜。红焖猴头是满汉全席的八珍之一。营养成分：猴头菇含多种维生素、蛋白质、多糖体、多肽类和矿物元素钙、磷、铁以及食物纤维等营养成分。猴头菇是被人们誉为植物肉的食品。
1: 怎么值得吃猴头菇吧？
2: 对，
1: 有什么好处？
2: 猴头还是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有很多方我们的神经系统有非常大的好处，对我们的智力开发都有非常大的好处。
1: 哦，
2: 还能行气消食，这个其实也很重要，还能健脾开胃。这个主要不是作为药物，是作为营养。因为猴头里边含有的蛋白质啊、氨基酸啊，都是含量非常高、品质非常好的。还有就是猴头里边的真菌多糖，这些年特别受关注。
3: 说到这，我突然想起来，我曾经见到过，也是胃不好的朋友，他用那个猴头菇粉来养胃。

0: 好的，回到现场，今天是青善堂的一个猴头菇粉啊，它里面除了有到猴头菇，还有到陈皮、山药、玉米、茯苓、核桃仁、白扁豆，挺多的，我要读一会儿的。就反正所有你看到这些东西，我们都添加啊，还有到这个莲子，小时候我妈也让我多吃点莲子，对吧？
1: 对，
0: 安神的，反正都是好东西，
1: 都是好东西。
0: 尤其是这个猴头菇，它是比较贵的一种菇类，对吧？香菇你买买很便宜，但猴头菇是比较贵的。
1: 对，
0: 一般都会拿猴头菇作为一个送礼的需求。
1: 是，
0: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猴头菇在家里怎么吃？
1: 哎，其实不好做，最多就是煲汤，
0: 蛮香的。
1: 然后它，你不把它打成粉之后，它有点粗粗拉拉的那个筋筋拉拉的感觉，
0: 它就像香菇，你不可能没事去拌一个，
1: 对，
0: 那个干货香菇，你发好了，一般都是放汤里面。
1: 对对对 对。
0: 猴头菇你不可能每天去煮一个汤锅，
1: 我觉得几年吃一次就很好了哈。
0: 但是大家可以放心，因为我们的备货现在已经就到上海了，然后明天一早我们就可以把货入库，入库之后就可以给你发了，所以呢，也是可以在短时间内也是可以尽快的，
1: 就差几个小时
0: 送到你的这个府上。
1: 预约也要预约。
0: 对对对的，150元的套装还有到现货，大套组没有现货，但是刚才说了，
1: 东北大套组
0: 已经到上海了，明天是可以入库的，就可以来配送了。
1: 那大家就点点发财的小手，点个预约吧。
0: 好的，
1: 对的，去年八冠是228，今年我们是199，
0: 好划
1: 算。
0: 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直接扫描做下降的二维码，也可以打电话021531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处，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其实啊，夏天一到，对于我们爱美的女士来说，怎能离开得了面膜呢？其实像我现在这个季节啊，基本上每天都是早上起来一片面膜。

女性朋友们，如果最近也有购买面膜的打算的话，这档直播请你好好的关注一下啊。先来给您看一下咱们夏天的肌肤问题。其实说实话，女性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这些问题接踵而来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对不对？来看看啊，比如说现在这个季节，你像我是大干皮，还是会卡粉，有一点这种干燥的情况，还有就是每天的日夜操劳，皮肤上有暗沉的特别的严重，然后肤色不均匀，对不对？然后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像我现在30几岁，已经开始眼角啊、额头啊都已经出现细纹了，皮肤毛孔变得越来越粗大，越来越粗糙。然后这就刚刚葛瑶说的这种卡粉的问题，你会发现年轻的时候哎化个妆很简单，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化完妆之后简直没法看，就觉得说哎呦这个所谓的这个粉底液仿佛都浮在脸上一样。然后包括下垂，这个是很严重的问题。从眼袋到法令纹到木偶纹，一系列的三条纹哪能不显疲态？法令纹严重、松弛、下垂等等等等，这些肌肤问题，其实我觉得是大家女性都所困扰的，对不对？那我们今天这款面膜呢，它就是针对您这些皮肤问题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改善。首先啊，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叫做山茶花系列。大家都知道的，你像这个小香啊等等很多品牌，他们都有山茶花系列。山茶花提取出来的这个物质啊，对于皮肤既天然，然后它整个对皮肤的滋润效果特别特别好，而且它的味道也大家接受度比较高。你看一下啊，我们今天的这个山茶花系列的面膜主要对咱们的肌肤都有哪些好处啊？首先维稳舒缓，我跟大家讲这个在夏天最重要。为什么？夏天你会经过紫外线的暴晒，对不对？你的皮肤会动不动就会有点小敏感，这都是很正常的。所以夏天做的最重要的就是先让它平稳下来，让它镇定舒缓下来。所以在经过紫外线的暴晒之后，大家出去旅游啊，出去玩一天啊，回来之后记住一定要敷一片咱们这个面膜。还有就是补水锁水，很多人说哎，上海的空气湿度这么高，夏天我要补水吗？当然要补。观众朋友，上海的湿度高是你皮肤外面的，而你皮肤里边其实是叫什么外强中干，懂不懂？就看着外面好像挺湿润的，但其实里边是极度缺水的。所以夏天更要好好的补水，只有夏天补水补好了，紫外线晒完之后，这些所谓的纹纹呀、露露啊，可能也会跟大家距离的越来越远。然后再来就是抗皱弹嫩，这个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功能啊，我觉得这是40+50+所有的姐姐们阿姨们我们也希望能够做到的，对不对？让皮肤更加的弹弹嫩嫩的。你看我们这里边有重组胶原，加入了白松露，所以这些成分就是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很好的效果。还有就是焕亮紧致，我们特别建议大家这个面膜在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可以敷，因为它里边有五重的维 C， 我们一直说早 C 晚 A 嘛，每天早上敷完这种带有五重维 C 的面膜之后，你会发现真的好像打了一个小灯泡一样亮了，然后整个人容光焕发，这才是我们希望能够看到的整个的精神状态，对不对？所以讲完问题，讲完成分，讲完我们的这个效果之后，来点干货吧，观众朋友们，咱们实实在在的上点硬货。很多人说你们这些是不是广告宣传呀，是不是这个所谓的效果怎么样，我们今天有证书让大家真真实实看到我们的效果。来给大家看看啊，我们这个功效全部出具了国产化妆品的备案信息，就是这款可贝尔山茶花的复活草莹润精华面膜，我们具有紧致、抗皱、舒缓，每一个功效实打实的都在我们的备案报告当中写得很清楚，紧致功效实测、抗皱功效实测、舒缓功效实测。说到这里，观众朋友，您可以吃个定心丸了。换而言之，我们今天这个可贝尔的面膜，用简单的话语总结就是，一来我们这个季节需要，二来我们实打实的有效果，三来我们有证书为它加持，证明它的效果真的很明显。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聊聊价格了。说实话呢，这个可贝尔的产品啊，在网络渠道啊等等的一些达人带货卖到现在都很火爆的啊，在他们的天猫官方旗舰店当中，就是耿瑶手里这个一模一样的山茶花系列，一盒是有10片的，我们的价格是99块钱。10片算下来的话，一片大概是9.9块10块钱左右，10块钱不到一点点啊。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价格本身我们就能接受，本身这个价格还是比较亲民的。那东方购物今天我们既然说是新品首发，
给到大家什么样的优惠力度呢？非常的惊人啊，观众朋友，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我先报一下总价吧，150块钱，按照99块钱一盒的话，东方购物大概买个一盒半两盒不到的样子。来，今天我们现场当中的组合是150块钱，先给大家25片，没有结束，再给大家25片，组合升级。听清楚，150元可贝尔的面膜，您总共带回去10盒，加在一起50片。换句话说，整个夏天你2天敷一片，这个量都是足够的。如果你天天敷的话，能敷接近2个月，一点都不心疼。每一片核算下来只要3块钱，然后这个价格，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已经震惊了，对不对？全通路全渠道比价，我们今天涨直播只有20分钟的，这个也是618的一个，算是一个短促吧，就是个秒抢活动。观众朋友啊，给大家说一下，画面当中满满一面墙，50片的可贝尔山茶花面膜，150元都是您的。那当然了，很多观众朋友说新品，哎，我们都没用过，真的有效果吗？葛瑶手里拿着这一盒啊，这一盒是10片装，不是市面上很多的5片6片，10片装。观众朋友，你已经看到这一行字了，开放一盒免费试用，拿回家去体验，满意整个组合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好不好？时间留给大家，不多啰嗦了，就是秒抢，150元，赶紧订起来，02151999000。

好的，听见见所有的观众朋友啊，订购速度非常快。夏天到了，女性真的要多敷面膜。你看似夏天好像，哎，这个皮肤也还好啊，没有特别干啊。我跟大家讲，夏天这个皮肤属于外强中干的一个状态，里边是极度缺水的，你要保湿，对不对？夏天太阳晒完了之后，你会发现皮肤的这个肤色不均呀，各种斑斑点点呀，各种衰老啊，还有这各种的松弛等等的问题接踵而来，所以夏天其实更得好好的护肤。而且夏天敷面膜有个什么好处，就它不会就觉得冰冰凉凉，体验感特别好。你每天早上起来，哎，洗完脸之后就往脸上敷上面膜，你就可以看看电视啊，喝杯咖啡啊，打扫卫生啊。过一会儿我们这可贝尔大概20分钟左右，30分钟左右啊，你就可以把它摘下来了。一揭下来那一瞬间啊，整个皮肤我真的不夸张，就好像给它打了光一样，像那个小灯泡一样，砰砰砰就亮起来了。然后呢，水水嫩嫩的，你用手摸一摸，首先感觉会觉得很滑，然后再来就是很 Q 弹。因为我们可贝尔真的是国货之光，里边加到的很多成分都是一些进口的呀，有着专利的呀，甚至我们功效证书都拿到了，我们的抗皱，我们的紧致，全部都是有着功效证明的，我们的舒缓，对不对？夏天维稳舒缓非常重要。很多观众朋友说，哎，维稳舒缓对我这个年龄来说有用吗？在任何年龄段，维稳是基石，舒缓是基石，尤其是在暴晒、风吹等等这些极端的情况之下，一定要先维稳再补水，最后才是抗皱，才是紧致。今天呢，我们也是阿姨自己现场敷了一下，观众朋友你可以看到啊，我们可贝尔整个的膜布是不是很薄很清透，然后阿姨敷完了之后摘下来那一瞬间，阿姨现在是完全素颜啊，完全素颜的一个状态。你看看阿姨的这个皮肤是不是细到连毛孔都看不到。说实话，我们女人是没有办法逆转岁月的，对不对？有一点岁月的痕迹很正常，但是你看不到任何的憔悴，看不到任何的沧桑，你能够感受到的阿姨就是生活的很滋润、很幸福、很美满。整个皮肤看看这个光泽度，看看整个皮肤的这个色调统一度。我跟你讲，女性朋友是这样的，白很重要，但是肤色均匀更重要。你黑一点没关系，只要你的肤色均匀就好。但为什么很多女人看上去挺白的，但是特别憔悴沧桑？因为你的肤色不均。而我们的可贝尔是可以让大家的整个的，哎，这个亮度啊，整个的肤色啊，达到一个和谐统一的一个程度。今天我们来聊聊构成价格，观众朋友，因为很多观众朋友刚刚转台过来，再度重申，我们不是40分钟的直播，20分钟秒抢，就是一个短促，非常短的这个促销活动。多方购今天给大家新品首发，150块钱。一共10盒50片，单片只要3块钱，50片带回去。关键是什么？外面卖99块钱一盒，包括现在618啊，各种活动都在进行，都是99块钱一盒啊。150块钱，你最多只能买个15片，东方购物给你50片，还有免费试用。观众朋友，什么概念？10盒拿回家去啊，你先打开一盒，这就是咱们可贝尔整个的面膜啊，山茶花系列的。打开一盒，你来感受一下，免费试用，你试用1片、2片、3片、4片都可以，一盒开放免费试用，懂得都懂的。用完了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没有问题的。所以你现在是零风险、零负担的去购物，我们叫做先下单再决定，先使用再决定什么产品能让你打开用，用完了你再决定是否留下它，对不对？观众朋友，可贝尔做到了。还有就是我们要上干货，能不能用、好不好用、货真价实，我们有化妆品的一个这个备案信息。你可以看到，就是这款山茶花系列的面膜，紧致的功效认证报告拿到，抗皱的功效认证报告拿到，舒缓的功效认证报告拿到。甚至我非常直白地告诉大家，我们今天卖3块钱一片的面膜，很多观众朋友说这么便宜，东西能用得好吗？用得太好了。来，10几块钱的面膜、几十块钱的面膜，狗要都用过，很少有专利证书的。我们今天光一款面膜当中有4大专利成分，3个进口成分，你就说3块钱面膜这一片卖给您，虚高吗？完全不虚高。我们还有最后6分钟了，这个面膜我可以给你大奖特奖，但是我们时间不允许。观众朋友，100多块钱的东西还让你免费试用，不用太纠结，你可以先订回去。还是那句话，先下单再决定，先使用再决定，我们先用起来好不好？名额不多了，02151199000。

朋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不是那种啊，说是什么可有可无啊，存在感不强的面膜。我们的面膜是外面卖的10块钱一片的。说实话，10块钱一片的面膜本身这个价格也不贵。为什么？因为现在动辄很多面膜10块钱一片很正常，对不对？那我们今天不是10块钱一片，3块钱一片。3块钱一片的基础上，还让大家免费试用，还有我们的专利证书，还有进口成分，还有我们的功效报告。所以可贝尔这款面膜可以说是一应俱全了。东方购物的价格我们今天再度给大家承诺，我们今天是全新品首发，所以赶上618活动啊，我们给到大家的价格你可以支持全网全渠道全通路任意去比价。如果一旦买贵了，不是可以退吗？对不对？然后你如果用完之后觉得不像你们说的那么好，没问题，全额可以退款，我们开放一盒免费试用。今天150块钱不是让大家带3盒5盒啊，10盒带回去啊。观众朋友们，你不要觉得10盒多，都这个夏天啊，敷面膜非常非常快，每天早上起床啊，你就可以用一片面膜来唤醒自己。你摘下来面膜那一瞬间，你会发现你可能几百大几千的这些面霜用完了，都没有一片面膜敷完之后来的这种明显。你像我现在每天早上起来在开车来单位的路上，我就是一片面膜敷一路过来的。今天每一片面膜打开之后，你可以感受到那个味道本身就是淡淡的山茶花香，就是那个小香的山茶花系列，之前我也用过，我非常喜欢。而我们今天这个香味和那个就非常的接近。然后观众朋友你看啊，我们今天整个每一片面膜都是给大家做这种油膜分离的，看到了吗？然后每一片膜布啊，今天打开之后给您来看一看，每一片棉膜布都是那种超级超级清透的，看到了吗？整个的膜布就是非常非常透的，所以你的皮肤你连毛孔你都可以感受得到的。然后今天其实我们也找了一位阿姨过来敷面膜，一会儿可以给大家感受一下。敷完了之后啊，整个的那个皮肤你就会觉得像喝饱了水，咚咚的，薄薄的，透透的，软软的。今天这样的面膜合下来3块钱一张，这种面膜你敷完之后感受效果，你会发现它10块钱一片，卖的都不贵的。来，我们看一下啊，今天阿姨也来到现场了。这个阿姨其实我们说吕阿姨已经大概阿姨多少60、70岁了，对不对啊？然后你看看她每一天容光焕发的。吕阿姨告诉我，她自己保养的秘方就是每天一定要敷面膜。阿姨呢还是那句话，岁月的痕迹一定多多少少是有一点的，但是你看不到任何的沧桑，整个人脸上啊细腻弹嫩。你看得到吕阿姨的毛孔吗？朋友们，她真的好像那种婴儿肌小鸡蛋一样细细的，看不到什么毛孔的样子。然后呢皱纹那没有办法的，时光无法逆转，对不对？但是你看吕阿姨的肤色有多么的均匀，整个的黑眼圈，整个脸部的这种衰老松弛的状态，对不对？所以观众朋友，保养不保养真的是有差别的，没有丑女人只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这句话啊，真的是不夸张的。来，观众朋友，再给大家来说一下咱们今天的实实在在的证书。我觉得说1000到10000不如你有证书，这个是官方出具的实验过的检测过的紧致，我们有证书报告，抗皱有证书报告，舒缓有证书报告。换而言之，它是真的有用，真的有这个效果，我们才能出具证书，对不对？东方购物的价格今天再度重申一下啊，150块钱买5盒送5盒，整个组合做到50片，150元，单片3块钱，惊不惊人？观众朋友，还开放一盒免费试用。换而言之，什么意思啊？150块钱，你10盒到手，随便打开一盒，里边有10片，不是5片6片，你10片一直敷下去，敷到里边是有5片的，你敷到第5天，用到第5片，你觉得不满意了，我们都可以全额退款退货，没有问题的。观众朋友，东方购物叫做无忧，下单先下单再决定，先试用再决定，所以没有任何的风险。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好的，观众朋友，最后的一分多钟时间了啊，我们的备货只有最后的八组了。今天不是40分钟的直播，很多阿姨说，哎，我还没看明白呢，怎么都结束了？我们今天是一个秒抢，说实话，这个价格你要40分钟的货，我们也没有，我们就是在这里618做一个短短的促销，所以大家就是且买且珍惜，抓紧时间抢，150块钱50片，还让大家免费试用。这个免费试用，我觉得是最应该大家去抢的原因，就是没有风险的下单，没有风险的购物，用完了你觉得不如你们说的这种紧致效果啊，这种舒缓效果啊，这种抗皱效果啊，都能退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可贝尔外面一盒卖99，今天免费试用的啊，021519990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我是耿瑶。那夏天到了呢，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要外出出去旅游呀，要早上出去晨练呀，要运动的，要健身的，要出去买买菜、逛逛街的。这个时候啊，买一双好的鞋子非常的重要。而夏天挑选鞋子啊，这个鞋子的舒适度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要透气吧，要凉快吧，不然上海动辄接下来37度、38度的天气，你穿着一双闷的、热的、不透气的、不速干的鞋子，那得多难过呀！今天呢，我们结合了 Pansy 给大家带来的是男款、女款非常舒适的夏日出行的一个好帮手啊，一款凉爽的鞋子。更重要的是，它有着抑菌功能的同时，可以给您带来更舒适的脚感。哪怕屏幕前的很多观众朋友说，耿瑶，我比较特殊，我有点这个拇指外翻，或者是我脚有点肿胀，或者是我有点高脚背。等等等等 ，Pansy 最大的特色就是它的包容性特别特别强，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感兴趣的话，好好关注一下本档直播了啊！今天呢也是请到了魏笑老师跟我一起推荐介绍，魏老师你好。
1: 魏老师你好，大家好。说到了咱们这个盼杰啊，在上海的各大的著名的商圈5A级的百货大楼里边都有，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再比如说是高岛屋啊、九光百货、新湾百货，它的价格是多少？899块钱。尤其在我手指的这一块是咱们女款。阔别1年之久，去年卖了一次就直接断货了，今年是第一次再次的紧急备货带给大家。
0: 是的，我今天个人非常非常爱这款女款啊，因为我觉得真的太清爽太清新了。女款的网状的这种运动鞋我们见得太多了，对不对？
1: 对。
0: 今天你看是什么？是蕾丝款。女人永远拒绝不了蕾丝，蕾丝是永恒不变的经典。但今天这个蕾丝款，你没有觉得它很妖艳？
1: 是，
0: 没有觉得很夸张？它是那种低调内敛又很优雅气质的蕾丝。关键是什么，观众朋友？我们用肉色看会比较明显啊。你看我的手指头在里边动，你是可以看得见的，对不对？我们今天用到全部都是进口的网纱面料，而且它的蕾丝是立体式的浮雕蕾丝，里边用到的是柔软不扎不刺的网纱。外面包裹了一层非常立体精致的蕾丝，而且这个蕾丝你看耿瑶的指甲还是非常锋利的啊，拿我的指甲随便去刮它，用力去刮它，这个蕾丝不会有任何一点点的起毛，它特别耐穿，它不像很多的蕾丝很娇气，一不小心就弄花了。我们今天这种进口的这个面料啊，使得这双蕾丝的鞋子更加的经久耐穿了。然后夏天的鞋子啊，我们一定要把它的这个前面做得低一点，这样你的脚背露肤度会更高，脚背露出来的更多更凉快的同时，拉长您的腿部线条。你看这边都是有一个大大的这种开口的，对不对？很凉快很透气。然后 Pansy 的鞋子一直以来就是以柔软轻盈来著称的，整一只鞋子可能还没有一个鸡蛋那么重，你拎在手里稍微去拎拎它，好像轻若无物的一样，穿在脚上你真的就感觉比穿一双拖鞋还轻，比穿一双拖鞋还舒服。然后我们今天这个大底啊全部都是抑菌的，夏天女士朋友也容易出点脚汗，对不对？我们这个抑菌的大底就避免了你所有的尴尬，它就不会那么容易滋生细菌，所以不会有什么味道啊等等这种去迸发出来。
1: 是。
0: 然后它的这个侧面，你看观众朋友侧面看到了吗？我的手指头你从侧面都可以看到，所以它是大范围的进行一个透气，侧面透气，前面也是全部都是做这种透气网纱的面料的，以及我们脚后跟的地方它是做了一个厚厚的软垫，非常非常的舒服，你脚后跟完全不会有任何的磨呀硌这种感觉。自己的后跟大概带个2.5公分，
1: 三公分左右
0: 、所以它不会让你觉得说后仰，还有一点点拉长你腿部线条的效果。上脚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两个颜色，一个是这个裸粉色，裸粉色就看上去很清爽，有点像今年流行的这卡其色。然后还有一个颜色就是耿瑶脚上穿的这个黑色，这个黑色我觉得也很好啊，它会比较耐脏。当然了，这个鞋子大家不用担心，哪怕你弄脏了之后啊，用水刷一刷就可以了。我们这个蕾丝都是经久耐穿的，然后脚趾头在里边动，你看很自在，对不对？
1: 是，
0: 但完全不会突出，完全不会顶破，然后它全部都是防滑大底。
1: 是，
0: 上海下个雨啊，刮个风啊什么的，您不用担心了，底都是松松软软的底，脚在里边老舒服了。然后因为我们是3E的鞋楦，超级宽，所以哪怕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耿瑶，我拇指有点外翻。我脚背有点高，有空间吧，富裕吧，观众朋友您看看啊，空间非常的富足，包括侧面的部分，一只手完全可以伸得进去。脚前掌的地方虽然你看上去觉得好像不是特别宽呀，但我告诉你，整个的脚在里边空间非常大。我们说了 Pansy 的鞋子就看着哎 像一个精致的小房子，但是进去才发现原来是个超级大平层。
1: 是的，里边的空间非常的大哈。今天这两个颜色现在已经有人快速的订购了，它叫浮雕蕾丝，而且我们的主要材质来自于进口的。在蕾丝之外以后呢，它里边还有一层叫舒适棉的这一层啊，紧贴您的肌肤，因为有人担心啊蕾丝有一点抓抓的皮肤，所以完全没问题。那第二点关键是什么呢？透气和超轻，实验就在这边。我们今天两个鞋比您家里边普通的一只鞋真的是要轻非常的多，就在于是什么，它是用超轻的这样一个款式来做的，所以说每一只鞋啊大概是在160克到180克之间，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您刚才所说的这个透气的这个事情，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这样更明显。
1: 对，做一个透光的实验，你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晰。不管是在脚背上容易咱们出现非常闷热的情况，还是脚的这个侧面脚弓这个地方，它一定要透气，让整个的鞋啊360度在走路的时候一点都不担心憋闷呐，或者里边产生潮气和这个脚热的这个问题，完全没有。同样清洗也非常的方便，因为它是其实见了风了，它其实马上干得很快。很多阿姨们就用它怎么样，直接带着孩子咱们去玩水啊，海边城市走走都没任何问题。最后看超轻也是的，这边有一根饼干放在这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两个鞋在上面打秋千都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就是一双鞋，您今天有了它，平时走个5000步，今天走个10000步，你感觉都特别轻松。
0: 是的，这是我们名款的部分啊，今天199块钱，名款两个颜色，黑色和裸色，现在大家订购速度非常快。当然，今天还有男款，
1: 还有男款，男款是给大家带来一款经典的，因为我们和意大利的鞋商一直在合作，意大利最知名的就是菲拉嘎莫这样的一种男款的鞋的品牌，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您把它想成皮质的，就是一双非常精致的咱们一脚蹬的乐福皮鞋。但咱们做成了加花色的这样的一种，就是我们的超轻鞋，这个材质也都是进口带给大家的，所以说穿在里边，这个我已经穿了3到4年了哈，每年换一双新的，感觉这个里边特别立体，空间非常大，因为它是4亿的鞋楦，叔叔们大哥们这个脚在里边完全可以撑开，5个脚趾完全撑开，让您一点不憋闷，一点都不热。回过头来这边是双开口的，整个这一圈都是宽橡筋，您看到了没有，穿脱更方便，直接一脚蹬。后面是拼的一个撞色的超纤的材质，使整个的鞋啊不单单只是一个布艺的质感，还有皮质的质感，所以说视觉上让你感觉很高级。下面是4公分，再加上超强防滑的双色大底，整个的鞋也做成了超轻款。男鞋比女鞋重，一般重30克左右，大概是在将近200克上下。
0: 是的，所以大家不管是喜欢男款还是女款的话，手速都是稍微要快一点的，因为我们今天备货都不是特别多，尤其是女款啊，去年只出现过一次，就直接卖断货了。今年也是它2026年第一次在我们的平台出现，很有可能也只来这么一回啊。
1: 对，
0: 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抓紧时间先来抢线，021519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刚刚我还在跟魏老师聊，我说这个蕾丝怎么那么高级啊？魏老师说真的，就像很多现在女性那种婚纱上的裙摆，
1: 对，
0: 都是蕾丝的。
1: 对的，
0: 它的这种蕾丝啊，还不是那种比较脆弱，哎，扯一扯啊，勾一勾啊，就容易破的蕾丝。
1: 对，
0: 我们这个蕾丝就说特别的坚固耐穿。
1: 特别坚固，它有个名字叫做是浮雕蕾丝，带给大家，它是一个进口的材质。首先好在哪里？就是它表面上要做的非常的光滑和顺遂，因为很多人说蕾丝好看，但是会扎得我皮肤不舒服，这是让整个蕾丝第一点是呈现一种非常高级的感觉。第二点，在配色和花案上，蕾丝不单单只是简单的镂空，蕾丝上面还是有很多花案的设计的。所以说我们这一款蕾丝都是用的法国高档的这个叫曼陀罗花案的设计，就是和咱们婚纱当中的蕾丝用的是一种设计。因为蕾丝它放在什么地方不一样，有的放在裙口这边，有的放在女性的这个胸衣这边，它不一样的蕾丝的效果不一样。这款蕾丝我最近可以说我还看了好几个大明星去法国啊去哪里的结婚嘛，我看到这女款的这个，一个是蕾丝，第二就是颜色，有的是用纯白的，有的就用我们今天这个有一点点带有粉色的感觉，
0: 裸色。对
1: 对，裸色就特别的高级，因为裸色和皮肤的就是说亲肤度会更好，而且它平时时尚着穿着都会更舒服。黑色这一款呢，也和瑶瑶老师反复看了，其实更适合咱们稍微年龄偏长的一些叔叔阿姨们，像我们小的时候在北京舞蹈学院练古典舞的时候，女士都有一款这样的一个系伴的鞋哈，专门是跳咱们中国古典舞的时候就会用的，芭蕾舞也会有这样的一种颜色，所以它特别适合古典的沉稳的内敛的女士，保守一点的选黑色也非常合适。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咱们今天不管选男款女款啊，不管选哪个颜色，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手速稍微快一点，反正100来块钱的东西您不喜欢您还可以退。
1: 对对对，
0: 免费上身试穿呢，拿回家去试穿，满意留下，不满意退给我们。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哦，现在米色火爆热销当中啊，这个米色我跟你讲巨显腿细，巨显腿长，而且巨显白。刚刚我已经自己默默地换上这个米色，我说这个米色上脚之后怎么会显得整个的腿那么的白了，上身之后真的很好看。这就好像我们现在女生做美甲喜欢做这种裸色，显得手指都特别长，对不对？
1: 是的，
0: 你穿鞋穿裸色也是可以从视觉上拉长你的比例线条的啊。
1: 对对对。
0: 所以今天这双浮雕蕾丝，不管大家选什么颜色，抓紧先来抢自己的尺码，021519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时间在一分一秒的流逝，我们现在这个啊，它应该叫米色，
1: 哎，米色，对，
0: 更精准的说应该叫米色。米色款这个卖的太火爆了，你看看。它的这个蕾丝不是嵌在里边透出来的，我们整个的蕾丝是浮在表面上，叫浮雕。
1: 浮雕蕾丝，
0: 它是立体的，
1: 是的，
0: 肉眼看立体，摸上去更立体，而且它经久耐穿，防刮耐磨。
1: 对，
0: 很少有大品牌敢把蕾丝用在鞋子上。
1: 是的，对。
0: 如果敢用的话，那它的价格都很贵。耿瑶以前买过一双蕾丝的高跟鞋，大概是1-2千块钱，
1: 对不对？要的，要的。对。
0: 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就是在鞋子上做的这种浮雕蕾丝，而且若隐若现，它叫做漏而不透，
1: 对吧？虽然
0: 你会觉得说，哎，若隐若现的，但是不会觉得说，哎呀，整个脚趾头都暴露在外面，很尴尬，没有的啊，
1: 没有。
0: 然后这是我们的男款，
1: 对，男款给大家看一下哈，因为叔叔们一定要对这双鞋一定是家里边，我觉得人人必备的，因为我们在男款的鞋有很多双，有这个比如说速穿的呀，有可以一脚蹬的呀，两脚穿全部都有，但这款是我整体看下来，它也是档次最高的，就是搭配咱们阿姨们，假如说有了蕾丝的鞋，叔叔们一定要有一款能够登堂入室的好的。咱们的休闲鞋，因为一般的休闲鞋啊，健步鞋给人的感觉是什么呢？好像就生活当中普通场合、锻炼场合、小菜场、绿草边走走的。我真的要入国金中心啊，我真的要看轻奢品啊，去闺女的，比如说五星级的宾馆做一个，比如说老娘舅证婚人啊，我这样的鞋行吗？我必须要穿皮鞋吗？不是，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今天这双鞋就堪比咱们高档皮鞋的这个质感，因为它第一点啊，它用的这个款式，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就是用的是意大利皮鞋的款式，叫乐夫鞋的款式，一脚蹬，大家可以看。第二点什么？穿脱起来非常的方便，是不是？直接就是一脚蹬。为什么？因为我整个的鞋口位置不是两边宽橡筋，不是这两边宽橡筋，是这一圈啊，起码是将近是300度，全部都是宽的。这个大家可以看嘛，螺纹的橡筋。又通过这个来进行一个调节，所以而言，你这个年纪大，就算是咱们男士哈，脚背高、脚掌宽，您这个宽度，您穿脱起来，你看非常方便，真正做到了不弯腰、不驼背。然后整个的这个颜色是什么颜色呢？它是一个深灰色、浅灰色，还有一点点灰色的线，就三种灰度结合在一块儿，我们叫加花灰色。大家可以看加花灰色是不是显得高级？整个一层层啊，有一种纤维的感觉。所以说你眼光看上去不是纯灰的，或者是纯的什么质感，所以而言在搭配上了这后边有一个类皮质的超纤，所以在设计这个鞋的时候可以看得出来这个设计师审美是相当高端的。
0: 是的，
1: 所以这个鞋问世至今啊6年了，哎，但你一看到是不是还觉得特别好看？
0: 是的，
1: 特别的耐看，还能再看很多年。所以而言呢，更关键它是很轻，这双鞋特别的轻便，为什么推荐呢？最近比如说我去黄山啊，接下来准备要去武夷山啊，都是穿着这个鞋带孩子们出去旅游旅游。对的，它这个脚步啊下面特别的轻，所以说针对年纪大人有点头重脚轻啊，脚一重容易绊一下摔一跤，你在爬山的时候这个鞋一定要轻便。
0: 是的，刚刚镜头一带到我，我已经开始疯狂的情不自禁想要展示起来了。
1: 是的，是的，
0: 观众朋友看看我脚上的这双啊，我已经换上我们今天这个米色了。
1: 对，
0: 这个米色观众朋友您自己看一看，是不是显白？
1: 对，
0: 是不是显腿长？
1: 对，
0: 然后这个米色是不是又很内敛？而且这个米色它不是那种纯白，它不会让你觉得说，哎呀，好像有点雪雪白，容易不太耐脏。相对我们是比较耐脏的。然后哪怕脏了，观众朋友，我跟大家讲，你拿个抹布，拿个刷子，去这样刷一刷它就没有问题了。我们这个鞋子是完全可以涉水的，而且它是速干的，这个面料特别特别的好。我们给大家来看一看啊，这个面料你看全部都是立体的这种浮雕。
1: 是的，
0: 它不是说嵌在里边的，它是整个在立体在表面的。然后里边是一个什么面料？是有点那种像蕾丝网纱的面料。
1: 对，蕾丝网纱。
0: 但这个面料你看啊，首先你看我用指甲去抠它，
1: 对，
0: 抠不坏，
1: 抠不坏。
0: 我用指甲去刮它，刮不起毛，
1: 刮不起毛，
0: 刮不坏。所以它非常的耐穿，你穿个1年2年没有任何问题的。
1: 对，
0: 不是说穿着穿着，哎呦，蕾丝起边了，
1: 对，
0: 蕾丝破了，蕾丝翘边了，没有了。然后你看我的脚趾头在里边，观众朋友你看动起来的时候，这个叫做透而不漏。它虽然是若隐若现的，
1: 是的，
0: 但是你不会觉得说，哎，很露骨，几个脚趾头都露在外面了，
1: 对，
0: 完全没有，透而不漏。
1: 对的，
0: 它透的是什么？透的是气。
1: 对，
0: 整个从侧面到前面
1: 是
0: 全部都是这种透气的网纱，
1: 透气网纱，
0: 非常的凉快。然后这个鞋穿上去之后，真的就是蹦蹦跳跳，太轻松了，舒服。 一点都没有那种沉重沉闷的感觉。
1: 对，
0: 鞋底也全部都是给你做抗抑菌的这个面料
1: 啊。对，鞋垫是做的抑菌的面料。
0: 然后脚后跟你看，
1: 对，3公分以上的大底，超轻的一次性的压制的鞋的大底。所以说整个鞋我不说了吗，它叫超轻处理，控制在160克左右，就您刚才买那个梨啊都比我们一只鞋重。
0: 哎呦，肯定是的。真的，
1: 哎，对，
0: 真的是
1: 那个梨水分很充足。
0: 是的，
1: 所以而且我们里边这个网纱，第一点起到了让肌肤不直接面对我们的蕾丝，肌肤更柔软。第二层它的密度要保证细小的灰尘不会掉到鞋里边，嗯，保证了阿姨们脚步的干净。
0: 而且我说实话，就这种蕾丝啊，你不管弯压它多少次，你看观众朋友看，
1: 没有褶皱的，
0: 没有褶痕的，
1: 没有褶皱
0: 啊，真的没有褶痕。然后你看这个设计是不是又大气简约，
1: 是
0: 又把女人的那种温柔如水的感觉，蕾丝细腻，
1: 是
0: 带有一点点的小小的浪漫性感，
1: 对，
0: 全部都体现出来了啊！让观众朋友再度跟大家说一下价格，嗯，在我们 Pansy 的门店当中呢，这一双鞋子的价格899，
1: 899，
0: 男款女款都是899，
1: 对，
0: 东方购我们今天只要199的价格，
1: 嗯，
0: 已经断货整整一年了，去年只来了一次卖断货，
1: 对，对，
0: 两个颜色都要卖断货了，今天亦是如此，我们现在的米色火爆热销。如果想要买米色的观众朋友啊，抓紧时间抢，
1: 是
0: 3738的米色都马上要卖光了。
1: 对，
0: 所以感兴趣喜欢的观众朋友把握住机会啊，
1: 嗯，
0: 今天199，男款只有一个颜色灰色，
1: 对，
0: 女款两个颜色，一个米一个黑，
1: 对，
0: 尺码女款从35到40，男款从39到44，
1: 是
0: 你现在做的就是挑好颜色直接拍尺码拿回家去上脚试穿，满意留下，不满意可以全额退，02151999000。

0: 节目还有19分钟啊，但是现在部分的尺码已经要售罄了。
1: 是的，
0: 比如说我们米色女款的这个37，38，
1: 我的天哪，
0: 然后黑色的36要没货了，
1: 都是黄金当中的黄金尺码哈。你要知道这个鞋为什么咱们去年做一次就直接没有了呢？因为说心里话，就和您看到的一样，采购这个面料是进口的，制作工艺起来特别的难，就是尤其我们的蕾丝边和整个的鞋做一个衔接的这些地方，假如说是普通的布料，它用各种方法可以直接能达到一个非常好的密封的效果，但蕾丝它毕竟是什么，带有点透视的感觉，带有点透明的感觉，它下针脚或者在粘合的过程当中，它做起来非常的不容易。那第二点呢是什么呢？整体的还有我们就是说整个的采购成本各方面，因为它作为这样一个鞋的话，大家可以想见，基本上能够带上蕾丝这两个字的，尤其是女款的用品，它都不便宜的。所以而言，我们在市场上899，在东方购物其实我们很想做299哈，但是呢，我们第一次来做推广的时候就是199带给大家的。所以而言，咱们东方购物还是牢牢的咬住，你去年什么价，今年就什么价。所以而言，我们也没有办法给大家供应很多的商品。您今天没买到，您可以到我们的大的百货商店，比如说九光百货呀、新丸百货呀、高岛屋等等，您可以在那儿899购买一双，我相信您当然是不肯的了，对吧？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下赶紧抓紧机会，现在定还马上有现货。
0: 是的，而且说实话，我觉得女人在这个季节你还在穿一双沉闷的运动鞋，太憋脚了，太闷了。
2: 对，
0: 女性朋友们也都是怕热的，对吧？
2: 是，
0: 我们说寒从脚底起，热也是从脚底起的。
2: 对，
0: 夏天的时候你那个脚上湿哒哒的、黏哒哒的，难过的要命。
2: 是，
0: 我们今天这双鞋子它这个基本上从前面从侧面它都是这种透气的网，
2: 对，
0: 非常的凉快，它又比传统的那些凉鞋啊会让你少了很多的尴尬，
2: 对，
0: 会包裹住您的双脚，
2: 是，
0: 尤其是很多阿姨妈妈上了年纪之后，哎，拇指稍微有点凸起，
2: 五个脚趾头，哎，不愿露出来，
0: 哎，
2: 是，
0: 然后再加上呢可能脚型也不是特别的好，还有一些阿姨可能脚也容易有点浮肿呢，
2: 对，
0: 你去穿这双鞋子，一来呢它的包容度很高，3E的超宽鞋楦，整个把你的脚趾头包裹在里边，很舒服，空间贼大，还有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鞋子啊全部给您做的是抑菌的底，所以哪怕你说我出点汗也不用担心，再加上我们这个鞋子是可以涉水的，可以速干的，
2: 对的，
0: 下点雨你不用担心，进点水你也不用害怕，
2: 是，
0: 马上一些鞋它自己就干了，
2: 对，就是针对大家啊，平时比如说在游山逛水的时候是这样吧啊，看到了水的话，包括孩子一清水的话，你脚不避免的会碰到水，没关系，其实它有点像速吸鞋这样的一个效果，表层在蕾丝这个结构上面，它直接可以把水快速的排干，
0: 是的，
2: 保证您在快速的时候脚又回归到了干燥。
0: 这双鞋实在是太难得出现一次了，现在的备货特别的紧张，我们不多啰嗦，观众朋友，女款的米色全面尺码都在热销，37、38马上断码，02151990000。

0: 这个款式很多叔叔说，哎呀，我前几年买了，
1: 对，
0: 穿的衣服颜色巨经典，这个款式很多叔叔说，哎呀，我前几年买了，
1: 对，
0: 穿的有点旧，像换一双，再买一双，
1: 对，
0: 好多叔叔都回购这双鞋，你说一双好的鞋子真的可以陪伴你很多年，
1: 对的对的，就有我自己来说，今年是买的第三双了，基本上一年半左右穿一双，那感觉真的是太棒了，而且这种穿基本上除了大冬天，我是一年四季365天，有300天左右都穿的这双鞋，第一给我感觉是穿脱很方便，很轻便，让我脚下如生风一般的哈，年龄上去以后人也是特别在意两个脚是否还能轻便的和年纪轻的时候一样，这样的话就代表自己的这个年轻生命力啊，朝气十足，所以而言大家年纪大了一点，一定要穿轻的鞋，第二点是
0: 是不是一点问题也没有的？整个的鞋全部是超软，包括您所担心的这一块，男的呢又需要鞋啊立体立撑起来显得我很帅，又怕是什么，这边全是褶皱，显得像人脸上的皱纹一样的，对不对？整个鞋显得很老气，咱们做的这个加花横纹你完全没有这样的一个困扰，而且关键是什么呢，还有将近4公分的这样一个增高，这是4公分哦，4公分。所以说你普通男士，你看你这个鞋穿上去一点没有故意穿增高鞋的感觉，但是172的男士176变成180，对不对？你穿上去身高有了，男性穿衣服啊，包括整个的自信感就和过去不一样。
1: 是的，
0: 外面你根本买不到，我帮你看了很多知名的鞋款，买不到这种感觉的鞋，只有盼捷，但是在高岛屋有899元。
1: 嗯，今天在咱们东方购199就可以搞定了。哪怕你说我买完男款再买女款，两双带回去也是300来块钱，两双带回去门店当中可能连一双都买不到。现在买双好的运动鞋是不是700-800、600？
0: 对，
1: 一定要的。今天咱们100来块钱的鞋子再给您看看啊，女款我首推这个颜色，这个颜色我们今天把它叫做米色，它是一个蕾丝款浮雕蕾丝。但是你看观众朋友，首先啊，前面粉摇的指头看到了吗？我们叫做透而不漏，
0: 对，
1: 它是若隐若现 的，非常非常的朦胧。当你脚趾头放在里边的时候，它几乎是看不到那么透彻那么仔细的。
0: 是，
1: 然后再来给大家看看我们的这个鞋楦啊，就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很多阿姨妈妈这里容易凸出来，对不对？
0: 嗯，
1: 很多人这个脚趾头容易宽，
0: 对，
1: 脚背容易高。我告诉大家，我们这个4E的鞋楦是包容，3E的鞋楦包容度是非常非常高的，整个哪怕你说我高脚背低脚背拇指有点外翻都很舒服，都可以穿它。那具体舒不舒服你可以上脚试穿的，感受一下满意留下，不满意退给我们。很多人担心说，哎呀蕾丝啊，可能这个不小心脚趾甲留的长一点，戳戳弄弄的是不是就会破？来观众朋友，指甲长，我的指甲够长了吧，
0: 对，
1: 直接伸进去戳它完全不会有任何的问题。
0: 是，
1: 我拿指甲去这样用力来从侧面看，用力的抠它，

0: 哇塞，
1: 完全不会有任何的问题啊，
0: 一点没事儿，
1: 完全没有问题，
0: 因为它是双层的啊。
1: 你再去刮这里，因为这里是浮雕蕾丝嘛，
0: 浮雕蕾丝，
1: 我们这种蕾丝不是市面上那种劣质的，轻轻的刮一刮勾丝了，
0: 对，
1: 弄一弄坏了，我们这个不是的啊，整个这个地方你看都是很立体的，很笔挺的，
0: 对，
1: 而且脏了之后告诉大家怎么打理，刷一刷就好了，拿个布擦一擦，洗一洗，水龙头底下冲一冲。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我们这是可以涉水的，可以速干的。
0: 对，
1: 侧面的地方全部都是带这种网纱的，看到了吗？侧面全部带光。来，我们用实验给大家证明一下，好不好？
0: 对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我们在这里边前面跟您说了鞋垫当中的一个抑菌鞋垫，我们也检测报告。这个给大家展示什么呢？因为穿了这样好的蕾丝以后，我们再配上什么呢？我们的吸汗的大底，大家可以看，这个上面是毡，叫吸湿毡，行走一整天脚步都干爽。吸湿毡是什么？是牧民在草地上睡觉垫在下边的东西，可以把草地当中的水都吸掉。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保证您在草地上睡觉的安全。现在放在鞋里边，这是我们普通的或者您家里边普通的鞋，大家可以看。是不是水上去以后你根本没有办法往下吸，只能是什么呢？脚汗，袜子和脚中的汗水反复的搅和在一块，鞋越穿越臭，鞋垫越捂越烂，新的鞋没过一个多月永远散不去那股馊味，就是在于这个鞋垫它里边什么没有吸湿毡。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个是吸湿毡，这个是吸水的石英石，这个也就代表我们盼杰独到的设计。我也帮您看了很多名牌皮鞋，名牌的体育运动鞋里边很少有这一层吸湿毡，所以谣言您穿了我们盼杰，很多有点脚臭比较严重的男士都觉得，哎，好像味儿轻一点了嘛，
1: 是的，
0: 好像这个鞋是透气还是什么关系，
1: 而且
0: 我脚没那么湿了。
1: 这个、所谓的抑菌啊，不是说我们空口说的，我们所有的鞋垫的部分、吸湿毡的部分，都给大家做过这个抑菌检测，
0: 是
1: 抑菌率都是大于99%，大于99%，大于99%，不管是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等等等等，有着超高的抑菌率。所以我们就像刚这个魏老师说的，夏天脚容易出汗的，担心有一些味道啊，细菌滋生的，你都可以去放心穿着这双鞋。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盼杰是真正的专柜品牌，真正在专柜当中要卖到899一双，今天给到大家价格只要199。梳理一下颜色啊，我们快速收掉了，女款两个颜色，一个米色，一个黑色，男款是一个灰色，
0: 一个灰色，
1: 不纠结尺码的部分，正码正拍，脚实在是肥，你就卡码拍大，
0: 对。
1: 但是正常来说的话，我们高脚背、低脚背、胖脚、瘦脚啊，哪怕有点拇指外翻，都可以完美的驾驭这双鞋啊！各位观众朋友，时间交换给大家，先来抢线0215199000。

0: 的节目还有多了9分钟，但是我们的尺码真的全面备货告急。刚刚还在跟魏潇老师聊，我说这种鞋子真的不过时，
1: 对，
0: 就是永远的经典。因为蕾丝其实你会发现女人真的是爱，各个年龄段的女人都爱蕾丝。我们今天不是把蕾丝用在您的衣服您的裙子上，我们把蕾丝大胆的放在了鞋子上，但是相信盼杰，
1: 对的，
0: 因为盼杰是一个真正的大牌专柜品牌，
1: 是，
0: 所以我们在鞋子上用蕾丝是经过反复实验的。
1: 对对，
0: 这个蕾丝不会刮，不会破，不易扯坏，
1: 不易扯坏，对的。
0: 然后你上脚之后，你会发现它很透气，很清凉，而且很柔软，一点都没有那种硬啊炸的感觉。
1: 对对，
0: 我们全部做的是立体式的浮雕，
1: 对的，
0: 所以整个它的灵动性、立体性，上脚之后那种耐看程度非常棒。
1: 对的，而且要秉承着我们啊这个盼杰做鞋的一个本质，就是要适合咱们年纪大，包括现在年纪轻人也有这个想法。第一点，鞋子要轻，对不对？要轻，走路不费劲儿。第二点，鞋子内部要空间大一点，不要给我挤脚。第三点也是针对年纪大的人，包括现在的年轻女士也是，鞋子不能滑，一滑的话，我万一带着孩子游山玩水的话，就有点安全隐患。所以说今天咱们除了外观在蕾丝方面给大家做的这么高端，关键是轻、防滑，还有咱们整个的就3E4E鞋楦不挤脚，也是做到了极致。所以而言，很多消费者在接触到我们盼杰以后，穿过一次两次，基本上他鞋柜里的鞋一年四季啊，毫不夸张，全部换成了我们盼杰。
0: 是的，
1: 真的，因为在一开鞋柜拿鞋穿的时候，你欺骗不了自己的，肯定选一双好穿的，
0: 舒服的，
1: 舒服的，一般都是这样
0: 的。
1: 也家里边，我上次和青青老师也说了，他那还有几千块钱买的鞋，就是5年前、8年前那个时候追求，就是想穿吧又怕太重，完了扔吧又不舍得，所以说还是放在鞋柜里，那就看着吧。但是实际穿的时候还是盼杰比较好穿。
0: 是的，而且盼杰今天才花100来块钱买回去，并且其实盼杰的鞋子也是多种多样的。那什么样的盼？盼杰更适合夏天呢？毫无疑问，我们这双鞋子太适合夏天了。它兼具了夏天你需要的透气，需要的底部吸脚汗的吸湿毡，兼具了抑菌的这个鞋垫，然后再兼具了超级的舒适度。所以综上所述，我们这双盼杰的鞋子对于夏天它的适配度非常高。也正是因为如此，去年夏天好像来过一次，
1: 对，
0: 就来了一次，
1: 就来一次，就来一次，
0: 就
1: 断货了。
0: 断空了，
1: 对的，对的。
0: 今天是好不容易断货了一年，再度卷土重来，以这个趋势来看，又要卖空。观众朋友，我还是那句话，对于您来说，您是无忧购物，您不需要太纠结的。什么意思？现在你选货到付款，现在你拍下之后收到货，你先上脚试穿，你觉得质量、品质以及脚感你满意，你留下；你不满意，你直接退，没有任何的风险。
1: 是，
0: 抓紧时间，先来抢线，02151999000。

0: 位观众朋友，千万别只夹在购物车里。我们现在下订单的速度太快了，这一秒您要的尺码颜色还有，下一秒可能就没了。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劝大家赶紧先来把自己的订单锁定下来。
1: 对 对
0: 锁定下来之后，你在家里嘟嘟悠悠的坐等收货，收到之后可以上脚试穿。感受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
1: 对的，对的，
0: 您连运费都不用出，一分钱不用出，会有快递员上门收货的。
1: 是的，
0: 会有快递员上门把它收走的。最重要的是，今天款式稀缺难得，
1: 对，
0: 这个款式专门为夏天打造。女款式叫做浮雕蕾丝款，一个米色，一个黑色。米色所有的尺码都即将全数售罄，米色今天马上要全部断码断色了。黑色还有部分的少量现货，大家抓紧时间抢。男款的灰色就这一个颜色，都是199，三种鞋子都是199，专柜都是卖的899的。各位观众朋友，上脚之后，它最大的特点，第一是舒服，
1: 舒服，
0: 软轻。第二是很透气，很凉爽，正好适合即将到来闷热的夏天。哪怕你说，哎，现在上海雨水大呀，下雨，对不对？没问题，我们这双鞋子速干的，可以涉一点水的，不用担心。出海边旅游的，去山上爬山的，你就选择这个鞋子。你看它的抓地力，它的防滑性多强，然后舒服的程度，你都可以穿着它去跑步，极其的合脚。这个蕾丝全部都是给你做到这种进口面料，特别特别的耐穿。上手之后，你可以自己去感受一下，也好打理，对不对？
1: 对的，
0: 脏了洗一洗就可以了。
1: 对的，而且它基本上就是说，你有的时候拿热毛巾表面上擦拭一下就可以的，本身透气性就非常的强。哎，
0: 我们再给大家看看我们的那个光照，打个光看看好不好？
1: 好的，
0: 它是全部都是透网纱的，透的。
1: 对的。对，这个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因为咱们透光和透气啊，大家非常了解，在透光的部分当中透气性就非常的强，整个脚背部分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全部都是一个大大的透光和透气，脚的侧边部分你也看得很清楚，全部在你脚走路挤压的时候，它会形成个空气带，从脚弓这个位置，还有包括这儿，大家可以看是不是。所以而言，除了咱们脚后跟做一个立秤，剩下的基本上全部给大家做一个透气，
0: 对，
1: 前面做一个防踢撞，防灰子小沙子进来，所以这个鞋您现在可以看得很清楚吧，这是表面浮雕蕾丝，但是亲肤还有一层亲肤的舒适层，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您的肌肤和它是不会搭在一块的，里边还有一个舒适层，还有一个防止灰砂石进来的层面，
0: 对，
1: 这就是这双鞋，你表面上看简单，其实做工非常的复杂。
0: 然后你看这个鞋有多轻，两只都不比别人家一只的鞋子重啊，
2: 对，
0: 所以这个鞋子上脚之后真的很轻松。
1: 是，
0: 这就是为什么魏老师说你打开了鞋柜每一天都想穿这双鞋。
1: 是的，
0: 因为脚一点不遭罪，脚一点不吃力，非常的舒服。观众朋友，我再做那个实验，回家拿回家去，我们不是货到付款吗？你也可以试一试，能不能刮起毛来，能不能勾丝？
1: 是，
0: 因为我觉得蕾丝大家最担心就是耐穿吗？
2: 对，
0: 我告诉您，太耐穿了，整个的蕾丝你去抠它，抠不坏的，不会有任何的问题。高脚背、低脚背、宽脚、瘦脚、胖脚，哪怕拇指外翻，这双鞋子随意穿啊，
1: 随意穿。对的。
0: 最后我们还有2分多钟的时间，反正在高档屋等等的。
1: 九光百货对都有的价格是899元，它是一个专柜，你可以去看，上面写的是父母亲的羊角鞋，或者是呢爸爸妈妈的健康舒适鞋，这是在高档屋的专店。我特别帮您去看了一下，像这样的鞋都是原价销售，也有一部分过季的鞋是打折。打折一般也是在499到599之间，
0: 是的，
1: 没有出现像东方购199还送积分，还会送自动订购等等的。
0: 是的，但是我个人非常推荐我们今天这个米色啊，因为我觉得米色真的是太少见了。打开你的鞋柜，是不是鞋子非灰即黑？
1: 对，
0: 对吧？乌漆麻黑的，没什么色彩度。但今天我们的米色可以说让人眼前一亮，
1: 眼前一亮。
0: 如果出去旅游拍照的话，这样的颜色，这种哎呦带点淡淡的裸色系的鞋子啊，我跟你讲，上脚又显白又显。腿长，尤其是夏天，大家喜欢穿点裙子呀，穿点短裤啊。你说你穿运动鞋和裙子肯定是不搭的，但你穿蕾丝和我们这条裙和这个穿我们蕾丝鞋，和你所有的连衣裙、短裙、半裙都非常的适配。
1: 对的，
0: 来，最后还有1-2分钟的时间，我们节目也要结束了。观众朋友，还是提醒大家，电话线全面大繁满满线，米色要全数售罄，米色就连40码都要售罄了
1: 啊！
0: 最大尺码我们40码都要售罄了。
1: 是
0: 男款的39到44，正码正拍，抓紧先来抢线，02151999000。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当我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4: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都能够直播间。你好，我是燕华。到了睡午觉起床的时间了哈，真的平时睡午觉会比较累热，就是在床上用品是不是要更换一下呢？那今天我打所想，很难得床上用品品质够好。你说这个季节我要穿内衣内裤，选的是什么？全棉材质。如果说能够上升到了新疆棉，价格不菲，但是品质好啊，因为它贴身更加的舒适，然后呢还能够非常好的这种工艺呢，冰冰凉凉的，非常的好，很爽快，对不对？而且透气性、排湿性特别好。到了六月份之后，黄梅雨季要到了，对不对？端午节过后又闷又热的季节，除了身上的衣服要进行常洗常换之外，床上用品同样也是。今天我们东方购物也是携手我们的这个瑞玛可品牌，为大家所献上全棉并且是新疆棉的床上用品4000套，两个不同的颜色，为您所欣赏，根据自己不同的需求可以。

0: 贴敷，我不知道他你是不是做到了一个，比如说是100%全棉，并且是新疆棉，而且做到了一个烧毛的工艺。
1: 对的，
0: 因为到了冬天的时候，我们喜欢磨毛，他要把那当中那个棉当中的一些毛绒给拉出来，出上去之后，这个等于说升温。但到了夏天的时候呢，包括是春夏季节的时候，它要进行烧毛工艺，所以你皮肤贴上去之后，你会发现，哎呦，硬豆豆啊，很凉爽。但是啊，不妨碍它亲肤、贴肤，包括是非常。可能细腻，再加上花型和花色，看到吧，当中有很多一些暗纹。我们整个的印染工艺是什么样的呢？
1: 我们是采用到的数码印染。以前大家都听说过叫什么活性印染，活性印染就像敲图章，一张一张敲上去。但是数码印染有什么好处？数码印染第一，它的颜色的丰富度相当高。
0: 是的，
1: 你会发现这个套件在你面前一摊开来，哇，眼前一亮，
0: 对呀，
1: 经久耐看，这是第一。其次，因为数码工艺的复杂，所以说它要做两道工艺。第一道，它要选棉。棉上只要有一些。些小杂质啊、跳纱啊、黑纱啊，这个工艺就不能用了。
0: 对的。
1: 其次，它在印染好了以后，它要经过多道的水洗来固色。那水洗以后，这道工艺给你带来什么好处？久洗不褪色。而且还有什么？它久洗了以后啊，里边的甲醛啊，一些您看不到的危害，都帮你洗干净了。待会儿我给大家看一下检测报告。
0: 好的，好的。就是这对于女生来说，就是看样子。你要知道，你要换家中的一些卧室的装修风格，很多人说要看多了之后会腻，对不对？
1: 是。
0: 你换床吗？换家装吗？不需要的，也不需要换窗帘。你直接在整个卧室当中占比很大的床上区域，你换个床上挺四件套，绝对就把你整个的软装给换掉了。
1: 对。
0: 而且这个格纹有点像什么？有点像英国品牌英伦风，
1: 对
0: 不对 ？Burberry 的这种感觉。
1: 是的。
0: 但是这个橙色有点像爱马仕的橙色，
1: 是
0: 又很清新，给人的视觉感觉是温馨加上活泼和跳跃。
1: 是，
0: 如果你一直觉得哟，以前都是这种大红大绿大花的，或者说是小碎花的设计，哎，直接先生也喜欢，太太也喜欢，温馨同时还很高级了。
1: 对的，而且采用到数码印染，您会发现一个啊，您拿回去看，在普通的印染啊，它一个颜色就是一个颜色，但是我们的数码印染它是有立体感的。
0: 对的，
1: 所谓的立体感，它是一层一层颜色帮你铺染上去的。您会发现啊，在艳华这里是橙色，但是你仔细去看，它是
0: 有
1: 暗纹的，
0: 它有这种 N 字纹、斜纹、底纹，所以你会发现它很立体，
1: 对，
0: 很凸显出来，对不对？所以精细包括是细节当中，能够反映出这个床上用品不仅仅是用到好的棉，100%的全棉，还是用到了新疆棉的材质。印染当中，我拿所摒弃掉了你所担忧的什么甲醛啊，包括是这个不太好的这种水洗的工艺呀，
1: 是的，
0: 直接为您做到一个非常高端。刚才我们的副总也说到了啊，今天我们是有很多一些检测报告的，
1: 没错，
0: 好的品牌、好的材质，再加上好的工艺，给到您就是健康和放心。
1: 现在我们的睡眠体验都非常好了，不再去用那些棉混的材质，
0: 对，
1: 都要用100%全棉，棉的透气性特别好。那很多人说，我再要追求高端一点了，我的生活档次上去了，我现在没有负担了，没有压力了，该玩玩，该喝喝，该吃吃。
0: 是的。
1: 那我睡眠一天8小时，我能不能再提升？有新疆棉，
0: 是，
1: 因为新疆棉啊，棉花硕大，纤维长，越长的纤维价格越贵
0: 啊。
1: 来，但是外面很多人都说新疆棉，您看我们的品牌。新疆棉很明显的几个字啊，新疆棉
0: 是
1: 您在外面买新疆棉不一定有这个。
0: 是的。
1: 其次我前面说到了数码印染多道水洗，水洗掉了什么，留住了什么，留住了它是100%的全棉。
0: 对，
1: 把这些你不喜欢的，来，甲醛国标是大小于等于75，我们是未检出，这一点很重要，老师们啊，未检出啊，是没有的，看得到的地方看不到的地方都安全。
0: 是的，您知道吗？就是刚才我们介绍到这边价格还没有出，但是已经有很多的订单走到。
1: 是的，
0: 我们给大家看看，这是另外一个花型和花色，一个呢是格子的哈，另外呢就是这种啊，这个大的这种小的花，这个花朵造型呢是米色为底，
1: 是的，
0: 稍微呢这紫色的浅紫色，我们说莫兰迪色的那种紫色为辅，印上。上去之后也很温馨，
1: 清新的
0: 感觉，关键是今天这个价格，
1: 价
0: 我就这么说，今天我们是因为提前引爆618，
1: 是的，
0: 看到这个价格之后我都不敢相信，你知道吗？我就问大家，床上用品我们今天不是说只是个被套，是床上用品四件套，被套、床单、一对枕套，通通是带回去的。在市场当中价格是1099，1299六尺，对不对？
1: 是，没错。
0: 之前我们常规价格是299和399，已经卖爆了。今天我告诉大家，这个价格出来之后，提前引爆我们的618。
1: 对，
0: 原来299，今天在东方购物，您只需要花上买一件全棉 T 恤的价格，
1: 对，
0: 就可以带回去我们床上用品四件套啊。
1: 好，
0: 3、2、1，今天。 提前订报6688，五指床床上用品4件套，全棉新疆棉只需要249元。
2: 是的，
0: 六尺只需要349块钱。
2: 不可想象的
0: 这个价格，你去买应时应景的 T 恤，有些这个大品牌的，对吧？是不是用到新疆棉的也要这个价格？
2: 那肯定的。
0: 今天给到你床上用品4件套，整个的面料，所有的印染工艺可以带回家了。
2: 是的，
0: 把时间和组数和这个留给大家，好不好？我们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3: 何为匠心色彩？是自然之美，是生活本真，以设计赋予灵魂，用最具艺术色彩家纺床品去创造多彩的健康睡眠生活。精细之至，源于精益求精，对上乘材质严苛甄选，是标杆作品的永恒基石。指尖匠趣，着物之美，呈现匠心，打磨自然睡眠。一花一色，一象斑斓，一方色彩，寻觅新归。
0: 现在很多人都在选择颜色，对不对？不需要你先把有喜欢的话，这样两个花型花色通通带回去。那无论是哪个花型花色，第一点，我们保证的是全棉的材质，
2: 100%的全棉啊。外面有些所谓的全棉，它又可以51%，但是我们的是100%啊。51%跟100%的差距很大啊。记住，睡眠一定要用全棉的，透气又舒适又安全啊。
0: 而且不仅仅是100%的全棉，我们还是全棉当中的很高端的
2: 新疆棉。没错，因为新疆棉，大家去过新疆都知道，日照时间长，
0: 对，
2: 所以说它的棉花特别的硕大，硕大了以后决定了纤维长又细。那么我们行业内人一直在说，什么东西贵，纤维是越细越长是越贵的。所以说你会发觉，凡是贴上新疆棉的一件衣服，都是大几百的。
0: 对呀，
2: 今天是100%新疆棉。如果您没享受过那种高端四件套那种像丝滑一样的感受的，或者说您以前买的就是普通棉的，这一床您带回去，你去享受一下夏天用这个4件套，
0: 是的，
2: 滑的滑溜溜的，
0: 对对对，
2: 光舒服，很舒服啊。就我们是100%新疆棉，
0: 是的，而且您看看它多好看，
2: 好看，真的是。
0: 无论是这种现代风格装修、欧式装修，包括是中式像装修，都很好看，对吧？这现在映入眼帘是我们这个花卉造型，花卉款它是以米色为底，然后呢，淡淡的就像水墨画当中水彩的一种颜色，
2: 是
0: 对不对？紫色为辅，然后这个花型啊上去之后，你会发现，哎呀，一下子让你心很安静了。因为到了夏天，人容易浮躁，容易觉得燥热啊。你到了卧室之后，哎，心忽凉来了。为啥？可能跟你的床上用品啊太过于鲜艳和浓烈的这个繁复的一些花型花色相得益彰，这个配合在一起。但这个不是呀。你上去之后，你会发现，哎，很雅致。
2: 对，
0: 你穿上一些简单的啊，就真丝的睡衣，躺在整个的这个我们说花卉造型当中，是不是啊？就像一幅非常美丽的画一样。我相信啊，各位女士也好，追求品质的，她会花一定的精力，包括金钱，宁愿花在我们床上用品当中。这个时间段，你去买一件 T 恤衫，全棉新疆棉的，200-300块钱，是不是很正常？
2: 是的，
0: 先生买这个裤子都不止这个价格。今天床上用品是4件套带回去，而且今天是限时限量，等于再为您立减了50块钱左右吧？
2: 对的，
0: 对不对？从299再为您降了50，从399再为您降了50，变成249和349，这个价格问一下，待会儿要来的这个6188。有没有比这个价格再要便宜的了？
2: 不会再比这个价格便宜了。我们是提前引爆6188，少量的货给大家做一个返场活动啊。所以说你要一定要记住啊，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不是说价格降了，里边帮你枪点化钱，不是，100%纯棉，一定要听清楚，100%纯棉。在现在市面上有很多的所谓的全棉，它不是100%，我们是100%纯棉。其次，帮您直接升级到100%新疆棉。
0: 是呀，
2: 新疆棉是如果没用过的，我觉得人一生啊，新疆棉的四件套一定要用一次。
0: 但是不是说不想用，是因为太贵了。
2: 对，我知道太贵了吧。所以说你一定要用一次。为什么？你用了新疆棉，你就觉得哦，原来棉之间的区别有这么大。原来外面很多人在说，哎，我这件 T 恤衫是新疆棉的，我这件衬衫是新疆棉的，为什么这么多人说新疆棉这3个字？所以说你一定要用，用了你就知道那种滑爽舒服。
0: 还有很多一些朋友们都在咨询颜色，我们先给大家看看我们两个颜色，
2: 我们来看一下啊。
0: 那这个呢是我们的这个格子款的
2: 橙色，太漂亮了这款。
0: 就是刚才那个全景能看。 看清楚吧，对吧？包在一起的，对不对？非常的淡雅和雅致，但是当中有跳跃，也是啊，它是等于说是 A B 两面的，
2: 对的。
0: 一面是淡蓝色这种纯色，为大家所向，对吧？
2: 很好看的，
0: 镶在一起的，
2: 天蓝色
0: 也很静心啊，先生太太都很适合。如果家中有这个儿子的呀，女儿要结婚了也可以。
2: 对，
0: 然后另外一款呢，
2: 啊、
0: 你看到吗？哎。它是米色为底，然后整个的这个紫色、淡紫色的这个花呀、啊，它不是小碎花，也不是大朵大朵的，正正好好，星星点点缀上去之后，哎，特别漂亮，
2: 是的，
0: 很雅致，很优雅，
2: 对的，
0: 哎，
2: 地板是浅粉色，
0: 对的，
2: 嫩不嫩，
0: 好看不好看？
2: 对、嗯，给你的女儿带一套，而且啊，您看哦，我们这个为什么我们说瑞玛可它是高端的？您看到的所有的留白地方，它不是纯白，纯白太苍白了，不好看、嗯，它都是米色，它是全染哦，全印花哦，
0: 是的，
2: 所以说。很多人说，哎呀，瑞玛可的套件为什么这么贵？我告诉您，您所看到的这些白色的地部分、嗯，它是米色的，
0: 对，
2: 它也是印花工艺 的，因为只有做了米色，在这里您看到了吗？
0: 对吧？
2: 它都是有底纹的，
0: 是的。
2: 您定回去，您慢慢看，这是有底纹的，
0: 是、嗯。
2: 因为只有米色帮这两个颜色配搭，设计师说这才是最温馨的颜色。
0: 是的，哎，今天很多一些太太都很聪明啊，
2: 嗯，
0: 两款都带回去了，
2: 对的。
0: 因为你家中这个被子是什么尺寸，就是使用什么样尺寸，五尺和六尺，
2: 对，
0: 我就拿五尺来说吧，你看专柜当中零售价格是1099，你到那里去随随便便买一个床上用品四件套，499、599要不要？
2: 要，
0: 对不对？今天我们提前引爆618，单独五尺单独一套带回去就249块钱。
2: 是，
0: 你带两套好了，你当中不用需要纠结，我花卉带回去，今天那么优惠的价格，格子款也带回去，加在一起两套带回家不超500块钱，
2: 500块钱都不要，
0: 500块钱还找你2块钱，再加上我们还有购物积分，
2: 是
0: 你 APP 订购自动订购价明立减，这个5块钱的话就更加优惠了。
2: 对的。
0: 对，
2: 所以说很多的很多的会过日子的那个我们的老师们啊，他们是怎么样的？
0: 是、哦、
2: 四件套，第一我看花型，花型我喜欢我就看价格，
0: 是
2: 因为为什么四件套一年四季都好用的、嗯、我只要在好的花型在最划算的时候下单，
0: 对，
2: 把这套花型放在家里，
0: 是
2: 哪怕我说哎我现在不用，
0: 哎
2: 你过段时间6/8活动过去了、
0: 嗯、
2: 有可能东方购物还要买到299，
0: 是的，
2: 这第一。其次，如果这个好看的花型没货了怎么办、
0: 嗯、
2: 你以后有钱你也买不到这个好花型，
0: 对对对，
2: 尤其是我们这个格子，
0: 对吧、啊、你两套带回去是500块钱不到，对不对？所以立刻把时间和96个您啊，我们的两款真的是走得非常的好，特别是5尺和6尺啊，立刻来抢先了。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三十三分钟的时间哈，就问一下我们的傅玉总，今天很多朋友都在两套一起买，就在问了，今天249和349的这个价格，以后还能看到吗？
1: 看不到，看不到。
0: 会不会比看到这个价格还要再低一块钱的都？
1: 低一块钱，您哪怕用了您就退，我都说到这个，您用了都退，外面是用了不能退，低一块钱您用了就退。你去想，249块钱，
0: 对呀，
1: 我咱们不说咱们的产品，你就拿249块钱，您到您周边的商场里边也好，您到周边的超市也好，大卖场，您去看249，你能买到100%棉吗？
0: 对呀，
1: 我觉得不一定。更何况我们是100%新疆棉。
0: 对的。
1: 再加上我们除了用好的原料，我们的工艺是什么？数码印染。
0: 是。
1: 数码印染就是很多人在问我，他说哎，四件套有300，有500，也有1000-2000的，为什么会差的这么多？第一，原材料上面差价很厉害。新疆棉它因为这个地方只有这点产量，但是它这个棉花的细非常长，您带回去您摸摸看这个四件套，不像以前买四件套硬的，
0: 是的，
1: 它是软的，它是柔的，贴肤性特别好，亲肤性也好，这是第一。其次，印染我们采用到数码印染，所以说印度尼野莲的这个四件套这个颜色啊，
0: 对，
1: 第一丰富度特别多，
0: 是的，是的，
1: 颜色的饱和度好，而且它的反差好。其次，您再仔细看它这个印染，别人到你家来哦，会说话的这个四件套，
0: 哎，对的，
1: 高级了，
0: 是呀，
1: 这个四件套一看就高级了，因为它是一层一层喷上去的，
0: 对，
1: 所以说每一个交错，就是我们这个格子团，每一个交错的地方，您都能看到它的立体效果。
0: 反正就是它值这个价格，还是物超所值。我就问一下傅宇总啊，第一怎么选？我就告诉大家，如果是我的话，你再有几个床，包括几间卧室，你就选几套，这是第一点。两个颜色不用纠结，通通带过去。为什么？先多买一套，您多省，在东方购物买的话啊，
1: 至少多省50，
0: 多省50。你买两套就省了100块钱，而且你说了，万一我纠结了一下，我下次过来看。249和349的价格还会出现吗？
1: 不会。
0: 所以今天你不需要纠结，看中的或者说难犹豫不定的，两套都能带回去。两套喜欢都留下来，万一不喜欢我们还能退，对不对？
1: 对，
0: 这第一点。第二点，你之后说我犹豫不决了，我再来订，订了之后呢，又299了、399了，说句实话，跟市场上比还是便宜的，但是跟今天比呢，你要多花出50块钱来。
1: 对的，
0: 对吧？
1: 没错。
0: 所以啊，带回去之后，今天这个价格实属难得，好吧？又加上了全棉100%的棉，加上新疆棉，还有数码印染的工艺，品质没得说了，就是看今天谁能够下手快。订购专线呢是02150199000。

0: 的补课很好玩的，他打电话来说，他说呀，今天是马笔头啊，嘎笔，不是呢，四件套。
1: 对的，
0: 十万是不敢想象，全棉100%全棉，跟你买的内衣内裤高端内衣内裤那个底料是一模一样的，
1: 没错，
0: 它都可以跟我们私密部分贴身穿的，你全身贴在整个被子当中舒服又很安全很安心，这第一点。第二点，我们还是新疆棉，更加亲肤，更加柔软，更加好，两个不同的，对吧，这个颜色给了大家，我这边呢是这格子款，米色格子为底，有橙色来进行跳出来，很好看，非常漂亮，大气。然后呢，家中有一些啊，这个男性的或者他是属于这种中性风格的，哦，很立体，对吧？
1: 这套男女都通用，
0: 真的是都通用。所以今天不需要挑，不需要选，你想，你两套被子，春夏秋三个季节都可以用，
1: 是，
0: 你还需要换吗？还需要挑吗？不需要，你只需要家中用五尺就买五尺，
1: 对，
0: 买六尺用六尺的就用六尺就可以了，对吧？249元还选什么？另外一个款式也很好看，
1: 啊，
0: 对吧？它是属于花卉款，
1: 花卉款，
0: 你说两张的丢丢而已，不同的心情，这个是大女主，那边就是小清新，对吧？
1: 这个给
0: 你每天的时候说，老公，你看看今天有什么变化吗？不需要，睡衣一模一样，妆容一模一样，你床上用品不一样了之后，老公过来告诉，哟，今天怎么温柔了很多？
1: 是，
0: 刚忘不能停，就是因为进卧室之后发现，呀，很温柔，很温馨，
1: 没错，
0: 哪能够调节到我们整个卧室的这种情绪和氛围了？
1: 这一款我觉得夏天必入的。为什么
0: 啊？
1: 第一，它有足够的留白，但是它的留白不是白色，
0: 对，
1: 它是印染的，这一套是全染，
0: 哎，
1: 全染的价格就要比半染的部分染的价格要贵，它全染，
0: 哦，
1: 为什么要做到全染，因为它这是米色啊，老师们啊，这是米色啊，这是米色，这是印染，因为这个颜色配上白色不好看，这也是瑞玛可作为我们行业内专业做四件套，他们对颜色研究的是很透彻的，所以说米色加这个颜色配上去是很好看的，
0: 对对对，
1: 所以说这一套我们在线下很多的我们的一些老师们，觉得这套夏天买特别好，
0: 是的，
1: 为什么？来看 B 面，
0: 哦，你看到吗？
1: 能嫩不嫩？
0: 嫩呀，
1: 好看，这套粉色真的粉得好漂亮，
0: 这个就像爱马仕当中樱花粉色，
1: 对，
0: 对不对？就特别特别好看，
1: 很高级，
0: 很就是暖乎乎、柔嫩放在其中，所以很多人说啊，我就喜欢这种夏日当中啊，春天的这种花卉的样子，樱花粉色作为 B 面特别好，而且今天我们不仅仅是有这个床上用品当中的被套，它是床单被套，
1: 对，
0: 和我们枕套，
1: 老师们这个价格是四件套，
0: 四件套，
1: 对对对，
0: 四件套带回去，你看看，我们五尺就249元，
1: 对，
0: 249元，你买一件这个 T 恤，新疆棉 T 恤，都可能要这个价格，
1: 差不多了。
0: 我们今天两套带回去，不超500元，
1: 对，
0: 你选择自动订购，再为您另行5元，更加优惠。那给您看看我们整个的价格吧，五尺和六尺，专柜零售价格是1099，新疆棉100%棉，数码印染就是这个价格，六尺是1299，当然还有柜台的费用，对不对？常规东方购物售价，如果你看到的话是299和399，这两个价格之前已经卖爆掉了。那您说了，现在已经是6月11号了，临近618，各大平台都在搞活动，你们能够有多便宜？这是底价，249和349元是底价。没有比618、249和349再低的了。今天两套通通带回去啊！我们说你看中哪个颜色，看中哪个花型，两套都带回家，你多买一套多省50元。
1: 对的，
0: 这个省五十是跟东方购物常规节目来进行比较的，对不对？
1: 对。
0: 你如果有三个卧室、四个卧室的话，更加优惠了呀。
1: 是。
0: 那您说了，万一我在犹豫，我之后再过来买。东方购物就是299和399，
1: 东方购物还不一定有货，
0: 哎，
1: 尤其是这套橙色，我告诉大家，是瑞玛可今年线下的明星款。你这套纸目，我们第一次
0: 手，确实，刚才导演告诉我。五尺的我们的这个格纹款啊，只有最后20多组了，
1: 抓紧时间吧，
0: 真的，
1: 这一款在东方购物3月份出现过一次，后面就没有直播了，老师们没有直播的啊，今天是618，说哎，瑞玛可在东方购物也来了好几年了，
0: 对，
1: 618要参加一下，那瑞玛可也大气，直接把它的明星款拿过来，
0: 对对对，橙色款的五尺床被货仅是最后24组，好吧，最后的这个时间就给大家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那么最后呢，大概25条人实行，说这个实话，你这个拿过去做做人，包括自己用，这个是性价比特别特别高。
1: 是的。
0: 你要知道，在我们东方购物，很少能看到两百五十块钱以内的这个床上用品四件套。嗯。今天不是说床上用品当中给您做到了什么这个混纺的，对吧？
1: 嗯。
0: 也不是什么就其他一些什么印染工艺的，要品质有品质，要颜色，要花型花色，有花型花色，再加上有促销力度。什么时候买这个就比如说6.18也好，双十一也好，你买什么东西，第一点消耗品。
1: 比如说卫生纸啊，或者纸巾之类的，对不对？第二点就是说服装、衣服、鞋子，你平时看上的。第三点，你在家当中每次都要用的，每个季节要用的，不会浪费的，就是我们床上用品。而且今天不仅仅是被套，是床上用品四件套，
0: 被套、被单和一对枕套通通带回去。
1: 是的，而且老师们啊，什么时候买？就像燕华说的，就是这个季节嘛，因为四件套一年四季都好用。
0: 是。
1: 你不要想，哎，我现在买回来是不是要用啊，或者纠结着不要去纠结。 您就看一个，第一个两个花型你喜欢嘛？
0: 对，
1: 喜欢。第二个您看材质，
0: 通通带回去。
1: 对，100%棉的，然后100%是不是高端的？老师，因为现在有很多人说，哎呦，我的生活档次上去了，
0: 是
1: 我现在退休了，我日子好过了，我要买高端的。那新疆棉今天也带到了，
0: 对呀，
1: 再加上印染是数码印染，是我们目前来说印染里边精字塔顶端的，全部是满配啊，老师们满配。那今天想不价格249块钱，239块钱，您现在到超市或者到一些其他渠道。 您去买个全面四件套，我都觉得很难。
0: 是呀，
1: 更何况您买到的是百分之百选的新疆棉，也是数码印染的。
0: 嗯，
1: 现在下单，哪怕我就这么说，哪怕您说，哎，我现在家里四件套多，囤着也是隔算的。
0: 是的，
1: 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我的母亲最喜欢囤这床上用品。
0: 对，
1: 哎，每当换季的时候，她拿出来一套东西，哟。
0: 我要是住大木区，我也在囤。
1: 哎，我觉得囤就特别特别好。
0: 是的，
1: 为什么？家弄得好，这个是我们妈妈的最厉害的地方啊。
0: 而且你知道吗？你家里头弄得温馨呢，喜欢这方面的一些生活情绪，作为先生来说，他也觉得很舒服。我听到过很多先生啊，就是特别是作为老公招待头去夸自己爱人和太太的，讲，俺老公对象可乖，讲老有清桑啊，一定要弄得清清桑桑，让太太肯花钱在床上用品当中，娘不得老色一呀。
1: 对的。
0: 然后呢，又觉得很有新鲜感。 再加上你每天在床上待多少时间？我说退了休的一些叔叔阿姨、先生太太们，对吧？中午那一觉跟刚睡完醒来呢，死困难过的，对吧？晚上的时候同样也是，因为舒服，因为温馨，而且它能够保证到我们第二天的生活质量、精神状态。
1: 是，
0: 你有精神状态，蛮好衣服穿，好衣服出去这个跳跳广场舞也好，跟朋友聚会也好，小姐妹喝下午茶，是不是也看她的一个装修风格、情绪，好看地方拍拍照打卡。 你今天把这个床品带回去，家中卧室也可以拍拍照打卡，穿好新的这种真丝的睡衣，弄杯红酒杯，弄朵小花，又不要太灵哦。我们的橙色款啊，格子款，6尺的背货也只有最后10组，5尺的左右最后的个位数了，好吧，把时间和组数留给您，你就算两套带回去，5尺的也不超500块钱，好吧？东方购物订购专线是02151000。

0: 呢，21分钟的时间，感谢177位顾客成功的回去。刚才看完了之后，了解完了之后，很多朋友们两个花型花色全部带回去。嗯，说句实话，今天无论您是买5尺也好，买6尺也好，在东方购物的这个平台当中，无论是六幺八也好，双11，今天多买一套就多省50块钱，
1: 至少，
0: 对吧？
1: 是
0: 对，你买两套就省了100块钱。
1: 是的，所以说该薅羊毛的时候一定要薅，什么时候薅？618号，到哪里薅？东方购物，因为原先东方购物卖299已经很便宜了，今天在这个基础上再要便宜50块钱，你想它不是说1-2千的东西便宜50，它原来就在东方购物299便宜50，而且感谢瑞玛可的就是什么，品牌方给到东方购物的足够诚意，就是我把2026年的新款花型拿过来做促销，这是很难得的，老师们啊，为什么新款花型一般性大家都不愿意的？因为它在外面可以卖个700-800，为什么要到东方购物买200多呢？
0: 对，
1: 就是因为东方购物也跟瑞玛可是深度合作，
0: 是的，
1: 所以说您看到节目抓紧时间，因为这个节目就这一档，卖完了没货了就没货了，因为你也不可能让品牌方一天到晚说哎我来贴补，
0: 我就这么说，现在我们格子的啊，特别是5尺个位数了，6尺也只有最后的10套，那还有等今天卖完之后，我不知道有能预约您啊，这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刚才我们的副主总也说了，这个价格底价。好吧，我也很实在的，没有说帮你把专柜价格1000多的价格报出来，跟你说你今天多买一套，省了800多块钱。我们不玩这些虚的，你就在我们东方购物平日来买299和399，今天多买一套多省50。
1: 对，
0: 好吧，你下次过来看或者之后看来过来看，有比349和249再便宜的，我们的供应商怎么样？
1: 直接退，而且是用过您都退
0: 哦、
1: 您就直接截屏，好吧？
0: 我
1: 一句话，别人说用过不能退啊，我们是用过您都退，我就是这么信心。
0: 对吧？那电话现在是爆满了，因为大家都知道，传统挺时间让大家，特别是一些这个出去经常买东西，包括现在网络当中价格也很透明。
1: 对的，透明度
0: 很高。你价格随便去比好来，先看看是什么样的材质。我们是100%全棉材质，再加上是新疆棉的材质，材质好，然后再加上什么工艺啊？两套赶紧都订回去，不用再选。
1: 太漂亮了！
0: 你再选了就没货了，特别是这套橙色没货了，5尺和6尺都要看没有了，好吧？给您看看我们这套啊，这个橙色的格子。
1: 哎，
0: 第一点，它的底是米色，当中有莫兰迪的蓝灰色调，再加上橙色，它会有这种撞色。这边还有一种姜黄色，就这套带回去，如果你铺在床上哦，就俯视看，特别漂亮。
1: 对，尤其是这条黄色啊、
0: 对吧？
1: 它是画龙点睛的，就像我们的腰带一样的，
0: 哎、
1: 它是一个黄金比例。所以说，为什么这套是2026年我们线下的明星商品，也是我们爆款商品，有它的原因的。
0: 对，
1: 细节就是还是这句话，一个好的东西，一个好的品牌，你看它细节啊。
0: 是的，
1: 所以说。
0: 你看，
1: 就设计师他非常的聪明，在当中做了这条黄色的，
0: 对对对，
1: 就是一个黄金的腰线。
0: 橙色的地方你会看，因为黄色那边看不太清楚，我们看橙色、好吧？橙色它不说你远看是个橙色，
1: 对，
0: 为什么感觉这橙色橙的那么好看？当中它是有暗纹的，
1: 对的，
0: 这个暗纹是这种啊 N 字形的回字纹，所以特别漂亮，对不对？细节之处可以这个凸显出来，它可以不做那么复杂的印染，
1: 对，直接帮你印个橙，多方便。
0: 哎，但是它
1: 因为上了数码印染了，高端了嘛，那为什么不让别人到你家来一看，哇？你家用的4件套怎么这么高端的了？
0: 对呀，
1: 所以说他做了一个暗纹。
0: 对，
1: 你要知道普通印染是做不了暗纹的，
0: 是的，
1: 数码印染才能做暗纹、
0: 然后再加上我们的枕套，它枕套不是说又是什么橙色，不是，它把黄金带、真金小腰带放在当中，很好看，对吧？又是这种信封式的、大信封式的开口设计。你看，如果是枕套做成拉链的，容易卡头发。疙瘩发，它不是。那如果在这边呢？哎，有时候大的一些胖胖的枕头，它会露出来。
1: 对的，
0: 它这边的信封直接跟我们整个的前头几乎要对齐了。
1: 对，
0: 所以你的枕头枕芯再大，它也不会露出来，对不对？
1: 对，
0: 细节之处为您所展现出来。
1: 高端的四件套，
0: 而且它 A B 两面配合的相当好，很多一些先生呢说到这个，哦，就叫用很安心，
1: 对的，
0: 很舒服，很高级，
1: 对
0: 吧？
1: 对，
0: 那来到我们整个大镜头当中，
1: 你
0: 会发现
1: 两个枕头、
0: 非常漂亮。
1: 就下面您看到的是那一种满溢春光啊，非常有活力沉。就再往上面，您睡觉的地方，它给你安安静静的用两个像丝带一样的帮您去做。你说高级吧，就是还是这句话，就今天你花249块钱，如果你说带一个普通的四件套，你有可能不用抢。
0: 对，
1: 但是今天是100%全棉数码印染啊，再给我们的包装，
0: 再给它加上，关键是今天备货，这个格纹的哈，这个落日橙的这个花型和花色，无论5尺也好6尺也好，都到个位数了，对吧？你素人也是体面过人，你看他们这是他们家的这个图片。 竹片铺在整个的当中，你送送人，整个一整套，它是床上用品四件套，非常高级。而且您说了，跟我们家的这种家居风格能不能配？我告诉大家，现代风不用说了，什么都能配，对不对？中式风、红木家具的配上去也很好看。
1: 是的，
0: 就像是以前哈，这个三四十年代这种这个
1: 中西结合繁花的那种感觉
0: 啊，
1: 中西结合，我们三四十年代的那种中西结合的那种感觉，很漂亮，很漂亮。所以说这一套为什么卖得好？不管您家叫家装是什么风格，都是非常吻合的。
0: 对对对，
1: 今天不怕你不卖，就怕你现在抢不到。抓紧时间，还有十几分钟我们要结束了啊！
0: 对对对，赶紧把时间和组合给您，249和349元，乌池和六尺两个花型华色，赶紧全部带回家，不需要挑。因为为什么？因为在市场当中1000多元，东方购物常规价格就是299和399，已经很便宜。今天在本档节目当中最后的15分钟时间，你多买一套多省50元。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好了，最后的14分钟时间，我们的这个副总员说到要格子都快要没货了。那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花朵今天买两套的特别特别多，为什么？要换床上用品。基本上我们每个月啊，就是干净的话，每个月我们也说不说这个半个月了，就其实按照常规来说，或者说个人卫生来说，半个月换一次床品是正常的。
1: 对，你要洗的
0: 嘛，对吧？天气热的状况下，我们呢目前格纹款无尺备货，最后五套
1: 无尺没货了，快点下。
0: 249元，
1: 喜欢无尺的格纹的，快点下单，不要再纠结了啊！把它放在购物车买掉。你不喜欢您退，其实我不应该说这个话，因为您退了，别人买不到了。
0: 但是好多人之前也是买回去，他们不退的，因为太好看、太划算了啦。
1: 但是你喜欢格子的，还在纠结的，不要想了，快点！我们在说的时候，电话线就上来了，抓紧时间，抓紧时间
0: 啊！格子不退了，我们赶紧推推我们这个花纹，因为花纹他们家的本来备货稍微就多一点点，对吧？花纹其实再不买呢，也就20-30组的这个备货，也快要没有了。
1: 因为这个价格今天真的太便宜了，
0: 249块钱你买一件 T 恤衫、买一条裙子，不要这个价格吗？
1: 对，
0: 我们今天我就说了，用的布料来说，蒙哥大我起后子杜塑料卷子棒 T 恤鞋，对吧？又是100%的全棉，再加上新疆棉的一个材质。
1: 是。
0: 那我们先赶紧看看我们整个的花纹啊，
1: 看我们的花朵款，
0: 包括是这个花
1: 朵款也很漂亮，真的，尤其是夏天非常适合。你有没有那种去荷花池看的那种感觉？哎，那种隐隐约约的，很漂亮，你看。而且它留白的部分哦，全是印染的，全印染，不是说你说哎我是白色的，苍白不好。
0: 我总觉得我们举着不好看，我要放下来之后啊，我们这个镜头拍上去，你看这样子就好看了，对不对？
1: 就像在花园里边那种感觉，
0: 很温馨。而且无论是我们这个底部垂坠下来的，还是往上飘的，对不对？你看到家里头就是这种大气、优雅、温馨。如果你的房间啊是这种欧式风格的，就感觉像是文艺复兴时代这种啊这个洛可可的风格，有这种这个罗马柱脚丝花纹，然后整个的床品是花卉造型。
1: 是的，
0: 如果您家中呢是这种中式的古典风格，中式的深色的。
1: 更没问题了，
0: 更没问题了，
1: 对，更完美了，配合了，
0: 对吧？就是以前说大户人家在床上用品当中，看到这个花型花色，我都觉得自己女士朋友们睡衣要挑真丝的，就是真丝睡衣，你穿上这个床上用品之后，你会发现很高级、很优雅，而且看上去之后很清新，非常好看，对吧？底色你从镜头当中看，可能以为是白色，因为可能我们眼波式的光比较强，但其实它是这种米色的
1: ，很好看的米啊、哦，
0: 淡米色的一个样子，对吧？然后再看看我们整个的花纹吧，花卉造型，
1: 看看
0: 我们特地是把这个床品往下铺了之后，让你看得清清楚楚，它不是那种有规则性的。有规则性，你会发现有找到规律，而且每朵花卉还不一样，
1: 是
0: 不是说一朵花我重复刻印就好了？不是的，每朵花有每朵花的这个特色。你就拿这个紫来说吧，它有多少种紫？
1: 对，
0: 复合上去，
1: 这就是数码印染可以做到的，
0: 对吧？
1: 是有浅有深，颜色过渡的非常的柔和。
0: 是的，
1: 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说数码印染的四件套为什么这么贵？因为它放在那里久洗不褪色，而且你久看不会腻，很漂亮的紫
0: 啊。我们花卉造型刚才看到了，无齿床也只有最后的16组，
1: 那也抓紧时间
0: 吧。关键是今天这个价格，我是觉得今天两套带回去的朋友们特别聪明。我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下单了3套，为什么？这样能省150块钱，哎，正好家中要进行换床上用品了。还有就是这个价格，我实在是难以置信。我想想啊，这个300多、400多的价格很合适，对不对？你看专柜当中，无论您买哪个款式，无齿是1099，六齿是1299元，东方购物常规价格299和399已经卖到成成断货了。今天本档节目是提前引爆618，你看到的价格是249块钱，无齿床的4件套和6齿床的4件套带回去，又加上了全棉100%的棉，加上新疆棉，还有数码印染的工艺，品质没得说了，就是看今天谁能够下手快。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扮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好的，东方购直播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攀登。天热啊，三伏天出汗特别的多，要适时的补充蛋白质以及氨基酸。那我们说到了乌骨鸡，今天喝一碗鸡汤特别的舒服啊，同时也是能够补全我们身体当中所需的营养。那今天是五只装的价格是200出头，算下来差不多每只在40来块钱一只啊，900克的净糖。所以呢，对于大家说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有吃童子鸡，有吃老母鸡，今天乌骨鸡，大别山的乌骨鸡，大家不妨来尝一尝，好吧？那跟我一下分享的甜心，请两位好。
1: 啊，谢谢潘丹老师，今天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好多的朋友都说，就是提到乌骨鸡就会觉得特别特别的滋补。但您知道吗？市面当中其实有很多乌骨鸡的一个品种。我们今天先给大家做到一个郑重承诺啊，今天我们是白凤乌鸡，所以是什么正宗的整个的乌鸡。另外，我们是来自于大别山林间放养，所以吃得好，还有我们今天整个的环境也特别的棒。关键是什么？今天我们的价格组合构成，我刚看了一下，性价比非常高。金汤过后900克。意味什么？今天单独一只基本上差不多2斤分量了。
0: 是，然后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构成5只啊，5只我们说它是白凤乌鸡啊，然后再来就是每只是900克，净糖就900克是它的净含量，对吧？去掉放掉血，然后等等啊，就弄得很干净。
1: 对，
0: 那基本上这个分量是满足的
1: 啊，满足的，
0: 1斤8两，将近2斤的分量，好吧？然后5只，然后大家可以说，其实乌骨鸡炖汤是首选，对吧？加点我们说滋补的一些西洋参啊、红枣啊之类的。但说切块，我们说它清炒、红烧啊，
1: 都没问题，
0: 不错。来看看我们整个包装啊。
1: 好，没问题啊。拿回家去的话呢，就是每一袋每一袋的这样一个包装，大家可以看到上方给你写的很清楚，大别山的乌骨鸡，而且我们是生态的放养，肉质非常非常的鲜美。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整个的背面有给你写的很清楚，配料原料也是很纯粹，而且只有一样配料，就是我们今天的乌骨鸡，帮你把我们今天这个外面的毛啊等等啊，就是去除的干干净净。基本上拿回家去化冻过后就可以开始来烹饪。
0: 对，
1: 而且我们今天大家可以看到这两边有给您做到，你看啊，烹饪的两个方法，第一个就是我们今天的红烧没问题，还有就是我们今天常见的乌骨鸡汤怎么做，旁边都有到我们今天整个的做法烹饪的一些方式和方法，很方便啊。而且我们今天所有的产地来看一下，安徽省六安市，就是大别山区，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当然了，很多的朋友都说拿回家我嫌占用地方怎么办，来现场剪开一只给你看看。
0: 这个日期很新鲜，然后回家之后放冷冻，需要吃的时候咱们提前化冻，然后头天化冻，第二天就能煲上一碗香气扑鼻的乌骨鸡汤。
1: 哎呀，这个真的棒啊！你看可视化里面这个包装，全部都是乌皮，然后待会儿给您看看乌骨乌肉啊。然后动物检验产品的这个合格证的话呢，今天也有的，拿回家去分量很扎实，给您看一下化冻过后的一个感觉。
0: 看看啊，这个分量还满足的，
1: 满足的，
0: 非常的沉甸甸啊。然后就是净糖，
1: 对，
0: 就放血，然后弄得很干净。大家回家之后就稍微清洗一下，
1: 对，
0: 你要切块也可以，整只鸡煲汤也可以。
1: 对，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这个啊，首先就是黑啊，我们说乌骨鸡。乌骨鸡
0: 乌
1: 乌的乌皮没问题，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哎，今天乌皮乌肉乌骨，待会儿怎么能够看到？烹饪完了以后，我们待会儿都一给大家整，都有的。然后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爪子啊，真的这个爪子有个特点，就孔武有力。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有些鸡的话呢，它可能是围就是整个这个笼养的，所以它的运动量不够。我们今天大家可以看到啊，整个它甚至有点这种老茧的感觉，所以在林间散养放养，运动量很扎实，大家放放心心。
0: 这个鸡啊，大家把它剪开来。之后没有那种黄油，你看它的皮很薄，
1: 对，
0: 皮下面就是肌肉而不是脂肪，
1: 对啊，
0: 所以它其实像乌骨鸡，咱们上海人吃起来其实也蛮有门道的，对吧？就煲个汤是最简单的做法。
1: 是是是。
0: 来，咱们既然是开菜啊，给大家看看今天有哪几道菜啊。第一个，我觉得大热天你喝碗鸡汤特别舒服，
1: 可以。
0: 满头大汗的时候，你营养成分流失的很多，营养元素流失的很多，一碗清汤，而这汤啊，你看它不油，
1: 对，但是它
0: 很香，
1: 对，很香，很沉亮，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乌骨鸡的话呢。太纯粹了，难怪以前很多的朋友都说家里的话呢，哎呀，有一些特殊人群，首先来乌骨鸡。
0: 是。
1: 看完汤以后的话呢，来看看我们今天乌骨乌肉乌皮。
0: 来。哇，
1: 这大鸡腿，这大鸡腿看到了吗？
0: 看到了。
1: 里面这个肉质，哎呦，脱骨了。
0: 脱骨脱骨了，很酥烂了。
1: 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骨头这里面肉质黑黑的吧，对不对？里面的微量元素含量都特别高。
0: 是。
1: 哇，肉质太棒了。
0: 乌骨鸡其实要比老母鸡更好，容易炖烂、炖酥，它不需要太长的时间。
1: 对，
0: 也不需要太长的火候，
1: 哎，
0: 因为毕竟这种天气啊，你厨房间里面多待一分钟，它其实都是煎熬。
1: 对
0: 对
1: 对。
0: 但是我该补充正常的营养元素都有。你看这个鸡肉，你看扯下来，
1: 哎呦，这肉质纤维挺不错的，
0: 一丝一丝
1: 还是蛮嫩的。
0: 啊、
1: 来，我拿小筷子来夹一个啊。很多的朋友都说，哎，这才是什么正宗的乌骨鸡，而且这个鸡汤的话呢，很鲜美，肉质也特别的棒。哎，晚上的时候来碗鸡汤面。 面，好不好？对不对？然后或者家里，你看现在大胖小子都在家，暑期的时候给他做一个这个浇头，不管是面浇头、饭浇头都可以。
0: 都可以，你看，哎呀，这个肉很酥烂了。很好吃，很香，真的香气扑鼻。刚刚进演播室的时候，真的是就差不多想再来一碗米饭的感觉。
1: 嗯，潘老师，你知道吗？这个鸡肉啊，很嫩。
0: 是来
1: 对，很多人就担心说这个鸡肉会不会，我就吃这大块。
0: 直接来个腿吧。
1: 脱骨了，脱骨了。
0: 来个腿吧。嗯，
1: 这个鸡肉是非常嫩的，有人担心说是不是嚼不动？
0: 对，
1: 完全不会有这种尴尬啊。
0: 是哇，这个又香又好嚼，然后乌骨鸡本身它的营养成分更多。
1: 嫩
0: 这个肉，紧而不柴。
1: 对，
0: 紧而不柴。有人说太紧了，很难吞咽。没有，我觉得很多上了年纪的朋友，像吃这种老母鸡，有的不大好嚼。特别是鸡胸脯肉，但这个肉不会有。
1: 对对对，而且其实夏天的话呢，很多朋友都说我在这个空调房里面待的时间蛮长的，还是要稍许微微发点汗，吃点这个老母鸡汤其实真的不错啊。今天性价比高，为什么？218块钱，你市面当中去买正宗老母鸡其实不便宜的。
0: 对，
1: 咱今天是什么？218五整只带回家，
0: 每一只都是900克净糖。你回家之后把这个外包装拆掉。就留这个包装就可以了，好吧？或者你们五只买回去，
1: 对啊，
0: 我送送人分一分都可以，好不好？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下来，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块钱，021-511-9900。
2: 记得就是生小人的辰光坐月子，阿拉妈妈会得经常性买乌骨鸡炖汤给我吃，鸡确实是老鲜，也老有营养的。
3: 因为我自己有女儿，哎，也偶尔会买个乌鸡帮她补一下，女儿比较瘦。那我就知道乌鸡呢主要滋补的、滋阴的，亲朋好友呢来到家里呢，哎，我就会选择做一个乌鸡汤，啊，或者是清蒸一个乌鸡，那这个是非常有营养价值的，也是一道大菜。

0: 对，我觉得五虎机今天一定要给大家这个名额留下来啊，各位一定要抓紧时间把这个订单抢下去。为什么呢？今天是218，再次东明给我减5块钱，213，你50枚，这算下来才42块钱多一点。哎呦，这是900克的，不是500克的，这是900克，1斤8两，然后净糖。嗯，啊，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吃起来特别方便，而且它性价比很高。
1: 对的，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鸡的品相真的不错啊，乌皮、乌肉、乌骨，今天就是很正宗的白凤乌鸡。然后做法也很多，哎，画面当中这个是干嘛？我一开始觉得它是做鸡丝面，它是做凉拌吗？啊，也不错啊。所以其实不是大家想象中的就是乌骨鸡只能煲汤，它其实可以做各种各样的一些做法。
0: 但是煲汤呢，它其实保留营养成分更多，口感会更好。而且煲汤，大家说其实我们上海人夏天有喝鸡汤的习惯，热鸡汤。但是你说老母鸡炖一炖2-3个小时，2个多小时，这个厨房间热得不得了。
1: 对，
0: 乌骨鸡它本身比较容易酥烂的，比较容易烂，它肉质的问题。然后再来就是它很软而不塌，紧而不柴，满口喷香。
1: 对，
0: 而且大家说其实跟哪怕你就不放其他佐料，我觉得像煲这个乌鸡汤，你不用放什么味精盐之类的，就清汤，
1: 对
0: 吧？然后再切点那个香参片、红枣，虫草花。包括牛肝菌，鸡枞菌，
1: 对，
0: 等等，这个汤不要太鲜啊。
1: 哎呦，真的，
0: 这个汤大家喝完之后，就喝剩下汤还能煲碗面，下个面，对吧？鸡汤面、鸡丝面，鸡丝也可以把它扯下来，鸡胸脯的肉扯下来。我前两天还做了一个鸡丝的这样冷面。哦，
1: 鸡丝凉面，不错，
0: 很好啊，就是跟香菜啊什么跟花生拌在一起，它也是一道下酒菜。我觉得像5只乌骨鸡，它其实做法很多，但关键性价比很高。
1: 对的，性价比今天算下来，刚刚潘老师也给大家说了啊，40来块钱，40出头一点点。
0: 对，
1: 积分还有2.18块，您自动订购立减5元呢，而且送货时效很快。天气是不是特别热？现在还在中伏呢，36、37度、37、38度的高温天，你也不高兴每天出去买菜，或者一出去的话，那大包小包拎的，哎呦太重了。我们东方购物是送货到您家里面，这个5整只哦，您想想看也不轻。的啊，送到您家里面，直接有没有电梯送货上门？所以大家放放心心，笃笃定定，单独一只42块钱，而且我们今天保证新鲜批次，保质期也特别长，笃笃定定吃。包括我们说，哪怕很多的朋友都说中秋佳节等等的，你也可以吃吃啊，都可以的。
0: 保存方法是-18度的冷冻保存，然后是12个月的保质期，新鲜批次。我们的配料只有一种，就是乌骨鸡，而且是来自于安徽大别山区的乌骨鸡。
1: 对，
0: 很多人说为什么要吃？大别山的乌骨鸡。
1: 对，因为我们今天山清水秀，当地的话呢可以做到林间放养生态养殖，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鸡的话呢吃的也特别的棒。看到了吗？直接是在我们的山坡当中，人家是什么不需要我们说这个笼里面，直接这个鸡笼里面放在里面，它是什么满山遍野自己跑，运动量够扎实，吃的东西也好，环境也特别优，所以我们长势就特别棒啊，大家放放心心，保证是正宗的白凤乌鸡啊。
0: 这个也是好久没来了，
1: 好久没来
0: 了，一个产品，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今天是5只，每一只是900克，而且是净糖过后的900克，
1: 对，
0: 218，自动订购再减5块，相当于213，5只，每一只40块钱出头，好吧？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名额，02151119900。

0: 对，每一只900克，然后都是净糖过后。这只我觉得这900克刚刚好，对吧？如果少的话，500克的这大家可能吃不了，就是不够吃，
1: 对吧？
0: 这900克一斤8两，然后净糖过后，然后化完冻啊，给大家看一下，化完冻之后这个乌什么叫乌鸡？它是白凤乌鸡。
1: 白凤乌鸡，其实的话呢，还没有在进行宰杀之前的话呢，人家是有白色的鳞羽的，乌皮、
0: 乌爪、
1: 乌爪、乌肉，然后大家放放心心。然后刚刚潘丹老师还说了，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不是那种啊老母鸡那种里面有囊囊的，或者说黄油，大家可以看到摸上去的话呢，它不是那种啊嫩嫩的，但是因为它是在林间放养，人家其实运动量还是足的。然后再来看我们今天，你看这个是我们的鸡翅膀，还有这个大鸡腿，说明什么？孔武有力啊，人家运动量是非常足的。黑黑的黑黑的，全部都是我们今天正宗的白凤乌鸡。
0: 这个特别好，因为吃的很正宗。就是大家就怕菜场里面说，哎呀乌骨鸡，它不是不一定很正宗，对吧？
1: 对。
0: 来，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不管它标志的爪子。还是说到它这个皮羽、皮毛和羽毛等等啊，都是能够证明它的身份啊。然后再来，其实五只鸡啊，你可以回去煲汤，但我觉得还像这种小炒，
1: 可以，
0: 对吧？红烧小炒在夏天其实也是蛮好的一道下酒菜，对吧？
2: 这个鸡肉呀，这个鸡肉大块大块。
0: 我刚才说的就紧而不柴，对吧？你看，包括这个大鸡腿，
1: 哎呦，这一个大鸡腿嘛，这大鸡腿真棒啊！对你平时比如说这个下酒菜，你吃这个其实蛮有胃口的，
0: 可以可以。
1: 包括我们说有的时候下饭的这个时候，你稍微拎上这个一个大鸡腿或者鸡翅膀都没问题。
0: 对，
1: 关键是什么？这个肉质很嫩，
0: 是
1: 它不是那种柴柴的嚼不动的。乌鸡它不是那种老母鸡，说是要炖煮时间很长，烹饪时间很长。相反的，你炖煮时间其实。不用那么久，
0: 很香，
1: 很香啊！
0: 真的，就它是炖的时间不用太长。然后像这种鸡肉，它很紧，哎呀，因为它本身就是在跑步嘛，
1: 对
0: 吧？它不是在散步啊，它每天都是在。围栏放养的过程当中，哎呦，
1: 对呀，所以大家想想看啊，我们有坡度，包括有些我们说乌鸡的话呢，直接干嘛都是在树上的，树上睡觉的，
0: 对吧？红烧，
1: 对
0: 吧？然后我还能小炒，比如说跟那个青椒炒鸡块儿，
1: 啊，
0: 也可以吃。我觉得这道菜也很好做。
1: 是，
0: 然后再来就是煲汤，最简单放煲汤，然后甚至你刚才我们在第一趴看了一汤。你现在你看，这是个气锅鸡，家里如果有这样的一个碗啊，一个容器，对吧？你也可以把它煲成一个气锅鸡，或者你做无水焖鸡也可以。哎
1: 呦，真的是啊！大家可以看到啊，随便拿一个，哇，这个大鸡腿儿，哎，刚拿的鸡翅。
0: 你像这个啊，我觉得首先来看一下它的这个汤啊，就是年轻在扯的时候给大家看这个汤，这汤色，你看这汤色，对吧？一点都不油腻，
1: 漂亮。
0: 这汤色很香的，
1: 对，
0: 很香的，
1: 对对，很鲜美。所以乌骨鸡、乌鸡的话呢，自古以来很多的朋友都说爱喝，就是愿意在夏天，不仅仅是冬天啊，夏天多喝喝鸡汤的一个原因也是在于
0: 皮也不厚，
1: 皮不厚，
0: 皮下没脂肪，
1: 对，
0: 对吧？然后再来这个肉还是很松散，
1: 对。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哎，这里面是乌肉吗？你来看一下啊，观众朋友们直接给大家撕扯下来，
0: 它不是白肉了，
1: 对，它里面都是就是乌肉、乌骨、乌皮、乌肉，所以。大家放放心心，这样的一份你市面当中你去点一份，价格多高，对吧？
0: 对，
1: 之前我去云南旅游的时候，一份气锅鸡，
0: 对，
1: 如果是乌鸡的话，那是价格非常贵的。
0: 对啊，因为大家说乌鸡啊，你可以跟甲鱼啊，说霸王别姬啊，然后再来就是会说会跟一些有营养的一些这个营养品炖在一起，
1: 对，
0: 对吧？虫草啊。啊，包括像那个人参啊等炖在一起，也是一锅汤。
1: 包括我们之前已经听过的什么乌鸡白凤丸，原料也要用到乌鸡啊。
0: 是，反正今天是五包，每一包呢都是900克啊，900克的净含量。
1: 是。
0: 然后又是净糖过后的900克，五包带回去，你每天或者说你一周，对吧？吃个一到两回，清炒的、炖汤的、切块的、红烧的都可以吃，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今天900克一只啊，建议大家先锁定好名额。你算下来，今天自动订购是213。
1: 是，
0: 对吧？你5只每只多少钱？40。

0: 300块钱，40块钱出头啊！打电话订购02151199000。
1: 记得就是生小人的辰光坐月子，阿拉妈妈会得经常性买乌骨鸡炖汤给我吃，鸡确实是老鲜，也老有营养的。
2: 因为我自己有女儿，哎，也偶尔会买个乌鸡帮她补一下。女儿比较瘦，那我就知道乌鸡呢主要滋补的、滋阴的。亲朋好友呢来到家里呢，哎，我就会选择做一个乌鸡汤，啊，或者是清蒸一个乌鸡，那这个是非常有营养价值的，也是一道大菜。

0: 这个夏天天热啊，多喝点鸡汤，很滋补的啊。就有在这种大热天三伏天喝鸡汤的习惯，我觉得喝鸡汤挺好的。
1: 对，因为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夏天的话呢，你别觉得天气热出汗多，那尤其很多的朋友是长时间他就待在空调房里面，有的时候就觉得寒气啊其实还蛮足的。那这个时候其实微微发点汗，你喝鸡汤其实蛮好的。很多人说你去广东潮州那边，人家夏天喝鸡汤的这个历史很久的，
0: 是，
1: 而且都是名菜来的。所以我们今天的话呢，也学学这种很好的就是保养身体的方式方法。这个乌鸡乌骨鸡其实区别于市面当中有一些普通的一些鸡种，它确实营养价值蛮丰富的。当然了，我们今天是正宗的白凤乌鸡，品种也是不一样的，做法就更不用多说了。煲鸡汤这个是很简单的，当然我们也温馨提示一下啊，这个不像是那种老母鸡一样的炖个三个小时，你要这个守着这个灶台，这个炖煮起来还是蛮方便的。另外你看画面当中，哎呦，这个是做的什么？就是把这个鸡稍微加热以后，
0: 它是个凉菜了，
1: 手撕鸡一样的啊、
0: 哦。这个其实大家也可以做，就把这个鸡烧熟了以后，把这鸡胸脯挖出来、然后就是过冷水，冷了以后就用手戴手套把它给撕成一丝一丝的，然后你可以加一些自己喜欢吃的一些调料，辣椒粉，或者是一些那比如说像豆芽啊，
1: 可以，
0: 对吧？香菜、芹菜之类的，它也其实也是一道下酒菜，也挺好吃。
1: 对，
0: 乌鸡呢本身它的营养价值也很高，
1: 是，
0: 但是它生存的这个地理环境也蛮讲究的，
1: 蛮讲究的。我们实话实说，有好多的这个平原地方的话呢，可能说正宗的乌鸡的话呢还是比较难寻的。我们今天什么大别山路，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啊，这是什么高山，包括整个的坡度也是有的。我们的乌鸡的话呢，直接是在这个林间放养，空气质量很好，水资源也特别的这样的一个优良，加上我们说整个的乌骨鸡吃的东西也不一样，所以大家放放心心，你炖完汤以后，你闻到那个清汤的香气，你就知道，哎呦，这个鸡真的不错啊！
0: 夏天有的人真的是容易不大吃得下东西，
1: 对
0: 吧？苦夏嘛，就感觉就是胃口也没啥，对吧？那这时候如果闻到一碗香喷喷的鸡汤，如果是闻到就吃到那种红烧的香喷喷的鸡肉，它又不腻，你要来一碗大排啊，或者是红烧肉啊，可能未必有胃口。但一碗清汤又滋补，又不会就紊乱你的肠道系统，对吧？也不会增加肠道的负担，这个挺好的一件事儿。而且家里有比如说童子鸡啊，这个老母鸡啊，那这个乌鸡其实也得有一点，对吧？这本身就是增加我们的餐桌上丰盛的程度。
1: 是，
0: 然后再来就是可以跟家人分享一下嘛。买回去一箱五只，爸爸妈妈加两只、三只，分一分，其实自己留下来也没多少。
1: 对。
0: 今天性价比蛮高的，218，自动订购减5块，213，每一只都是900克的分量，净糖过后的900克。然后又是给大家做到了正宗大别山区的乌鸡，建议大家先把名额锁定0215119900。

0: 还记得就是生小人的辰光坐月子，阿拉妈妈会得经常性买乌骨鸡炖汤拨我吃，鸡确实是老鲜的，也老有营养的。
1: 因为我自己有女儿，哎，也偶尔会买个乌鸡帮她补一下。女儿比较瘦，那我就知道乌鸡呢主要滋补的、滋阴的。亲朋好友呢来到家里呢，哎，我就会选择做一个乌鸡汤，啊，或者是清蒸一个乌鸡，那这个是非常有营养价值的，也是一道大菜。
2: 这个你看一道一道菜出了，对吧？嗯、你看这个又炖着一锅鸡汤，
3: 对呀、
2: 啊，来看看啊，
3: 加了点竹荪、香菇、菌菇啊，虫草花，不错的。哎，这样一锅炖出来，你门店当中去吃看，蛮贵的。
2: 对，
3: 我们在家里炖煮一下，真的很好。第一口的话呢，还是要来先看看它的汤啊。
2: 这汤啊，其实汤色就不像说这个一般老母鸡炖出来汤啊，油光锃亮，你可能都没什么胃口。对、哎，它其实以清汤为主，嗯、但是这个汤就看上去跟你喝到嘴巴里，它其实有强烈的反差。
3: 对，
2: 你看上去好像对吧？不是那种特别油光锃亮的，但是你喝到嘴巴里去特别香。
3: 哇，很香，
2: 很香，很酥烂。而且我一直在说，像乌骨鸡炖。哦对吧？你顶多也就一个半小时嘛，嗯，对吧？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
3: 对，
2: 已经很酥烂了啊。
3: 对。
2: 然后你看它皮下脂肪，嗯，没有，
3: 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2: 然后那个肉是特别的一丝一丝的，嗯，啊，也不柴，
3: 对，
2: 对吧？也不会很塞牙缝。哎呦
3: ，来、这个、乌皮、哎，这个看得到啊、哦，乌肉大家也看得明白，乌骨这样看大家也看得清清楚楚，
2: 正宗，
3: 非常正宗、啊。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就市面当中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寻寻觅觅就是。买好的乌骨鸡，但是的话呢不一定买的那么正宗。今天是什么所见即所得、嗯、放心好了啊，单独一只$48，性价比高。而且我们今天是什么，是全新的一个批次，好久没有来了，刚刚潘老师也说好久没有看到它了，所以把握住。不是说鸡汤这个东西就是一定是冬季喝的，秋冬季节、
2: 哦、不
3: 夏天，
2: 这个夏天啊、哎、我们说夏天，因为我们还吃那个羊肉三伏羊嘛、啊、对吧？为啥？就是其实空调房间里待多了、嗯、冷气吹多了之后，其实羊肉它也是热性的，对吧？它可以带散、嗯、包括像鸡肉其实也是，你可以不吃鸡肉，但你喝碗鸡汤、哎、啊，鸡汤当中的氨基酸啊，蛋白质含量也很高，嗯，脂肪含量是极低的，
3: 对，
2: 所以你要因为夏天出汗特别多，哎，我刚外面兜了一圈，真的是走不了，我要算是一个挺爱锻炼的人、哎，但是真的是动不动就出大汗，嗯，一出大汗带走很多身体当中的一些营养元素，
3: 是，
2: 小朋友也是啊，嗯、你看对吧？我女儿差不多3点多钟要去游泳，游完泳回来之后、哦、啊、嗯，也是个满头大汗的，嗯、也是想吵着肚子饿，嗯，来碗鸡汤先垫一垫、嗯，来个鸡腿先吃一吃，嗯，对吧？也挺好。而且不光鸡汤，你看我们现场对吧，我们还有红烧的鸡肉。
3: 对，没有想到吧，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就觉得做法可能会比较单一、哎、但今天不一样，大家可以看到
2: 红烧很有食欲的，
3: 红烧乌骨鸡是不是、嗯、其实做法跟我们平时的这种鸡的话呢是一样的，但是风味、啊不一样，
2: 是
3: 营养价值保留的不一样，
2: 对，
3: 吃口也是非常的鲜美。这个大鸡腿，刚刚潘老师说，哎，家里的孩子运动完了以后、哦嗯、来上这样一只，哎呦真的特别棒。
2: 大家看一下这块鸡肉，
3: 一口下去、嗯、还那么多，
2: 很入味。
3: 对，
2: 然后你看这个鸡肉，它上面一丝一丝的，
3: 是
2: 都在我这上面。
3: 对，
2: 你看就是你看特别有那种鲜嫩的香的
3: 对
2: 那种感觉。
3: 哎呦，把握住了啊、哦、性价比真的是绝了，一只$40，嗯，然后全家都给来进行分享、嗯、而那句话，新鲜批次有个什么特点，哪怕5只，很多朋友都说我哪怕留到中秋节，你不要觉得还有很长时间，一个来月嘛，嗯，其实也可以的，放放心心啊。
2: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包装啊，首先这个包装上面就印着这只白凤乌鸡的样子、嗯、
3: 对，就这样，
2: 就产自大别山区。
3: 哎，你看啊、哦、白色的鳞羽非常的正宗，净含量900克，这是我们什么把毛啊等等都给您去除得干干净净。然后我们今天乌骨鸡是大别山区的，这边给你写得很清楚，生态放养，肉质鲜美，不是那种笼养的，没有必要，我们生态环境在那边足足够够了。然后今天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啊，我们配料只有一样，就是乌骨鸡12个月的这样一个冷冻保存就可以了、嗯、保证是全新批次。你看我们今天基础的两个做法还给您印在我们的外包装上面，乌骨鸡汤啊，红烧
2: 和乌骨鸡汤
3: 都没问题， 对不
2: 对？
3: 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哪怕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不知道怎么炖煮，你看我们这边都有了，现场给您教学都有了。
2: 今天五只的话是净糖200克，嗯，500克啊，
3: 一只900克，
2: 一斤八两，将近2斤的分量、嗯，好吧，就是弄得很干净。
3: 是，
2: 好，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啊就是化完冻之后啊，哎、这只乌鸡，
3: 这个乌鸡的话呢，大家肉眼看上去的话呢、嗯、很漂亮，为什么？大家可以看到颜色色泽黑黑的，油亮油亮。然后乌皮这是保留住了啊，一定是的。然后你看这个鸡腿，我们鸡爪子也有的，说明什么？一定今天是什么？就给您看得很清楚，全部都是什么？就是我们说围山，我们是林间放羊，肉质皮质是真的有点稍许粗糙，不是那种囊囊的不好的肉。然后大家可以看到皮下脂肪几乎我们也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但是腿肉。 肉，包括我们今天整个翅膀，对吧，都特别的棒，说明什么，今天都是运动量足足的，把握住，是这样的啊，是进，就是我们这么讲叫进堂过后吧，这样的一支九百克，
2: 哎，里面有那种血水吗？没有啊，
3: 没有，基本上处理的干干净净，
2: 净内脏都去掉了，好吧，哎，都很干净的。
3: 嗯，一支40来块钱
2: 啊，回去之后再清洗一下，嗯，切块也可以，
3: 对，
2: 切块嘛红烧，哎，整只鸡嘛你就把它煲汤，
3: 对，
2: 对吧？炖上个一个多小时时间，就是一碗清亮鲜口。满屋飘香，肉质又是紧而不柴的好的乌鸡，好吧，抓紧时间，今天五只，每只算下来40块钱出头，好吧，先锁定好名额，一定要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19900。
0: 记得就是上小人的辰光，坐月子，阿拉妈妈会得经常性买乌骨鸡炖汤给我吃，鸡确实是老鲜，也老有营养的。
1: 因为我自己有女儿，哎，也偶尔会买个乌鸡帮她补一下，女儿比较瘦，那我就知道乌鸡呢主要滋补的滋阴的，亲朋好友呢来到家里呢，哎，我就会选择做一个乌鸡汤啊，或者是清蒸一个乌鸡，那这个是非常有营养价值的，也是一道大菜。

0: 好的，最后八分钟时间啊，建议大家把名额定下来。这就是我们看到大别山的乌鸡啊，真的是白羽啊，羽毛是毛发是白颜色的，然后但是乌头乌嘴乌爪，包括乌骨和乌肉。
1: 对的，大家可以看到啊，这是真的蛮漂亮的啊。从我们说整个的外形上面来看，跟普通的这个鸡的话呢，完全不一样。然后刚刚我们也看到，这是林间放养的一个模式。我们这鸡是什么？飞檐走壁的一个感觉，人家飞在那个，比如说这个房子上面、房顶上面，还有树梢上面。
0: 还说明什么？就说明它本身就是运动量够了。
1: 对，
0: 皮下脂肪几乎没有，然后它皮就是紧而不柴。
1: 是，
0: 皮就包括它的肉质也是特别香。
1: 对啊，
0: 包括你看像这种鸡，你炖上个一个多小时时间，你不会看到它油光锃亮，对吧？你老母鸡有的时候会，我觉得营养价值嘛是蛮高的。
1: 对，
0: 但是呢，就是有点太油腻了。
1: 对对对，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吃这个老母鸡汤的话呢，愿意放在这个秋冬季节。但是你夏天的话呢，微微发发汗，然后吃点好的滋补性的好食材，你可以选择乌骨鸡。夏天到了，还是那句话，真的空调房里面待得特别长的时间，因为现在这个温度太热太高了，稍许出去买买菜浑身是汗，您在家里做做家务浑身是汗，所以你一天到晚有可能待在空调房里面也不太愿意出去，所以寒气啊等等啊容易其实侵袭到你的身体。这个时候时不时的三不五时的微微让身体发发汗，补充你身体流失的一些营养元素。所以乌鸡的话呢，在家里可以时不时的来炖一炖啊。
0: 是，而且我们说乌骨鸡汤，这个汤特别香，这个鸡肉拆骨拆下来之后你可以凉拌，对吧？你可以做一个鸡汤面，然后再来就鸡架子还能再炖个汤，我觉得其实都特别的好，很香，而且像天热本身就没有什么大胃口，你再来一个红烧大排之类，红烧肉未必有这个食欲，但是你该补充的营养元素还得有啊。小朋友放暑假在家你也头疼，他每天得每顿得换着花样吃。
1: 对
0: 啊，所以这时候我觉得像鸡汤，你有童子鸡，有老母鸡，你有鸽子，对吧？你有这个乌骨鸡，尝尝不同的鲜味儿，反正一只算起来才40块钱出头，而且是900克的分量，
1: 是，
0: 那不是500克，是900克，
1: 是
0: 净糖过后的900克。哎呦，从性价比的角度，从营养的丰盛程度来说，这个都是响当当的。
1: 对的，所以把握住了。你可以看到画面当中，我们随便出几道菜的话呢，就是要样子有样子，
0: 是，
1: 然后又食欲有食欲的。
0: 这个真的叫随便出几道菜，这个因为它不需要大家很下功夫的去伺候它。
1: 是，
0: 厨房间真的热的呆的受不了，真的温度很高。因为厨房间没法开空调呀，没有空调装啊，要挺热，但是你该补充的营养元素都得有啊。好吧，回来给大家来看一下啊，今天总共是5只，
1: 对，
0: 每一只是900克，净糖过后的900克，然后又是安徽大别山六安地区，对吧？这是白凤乌鸡。
1: 是的。
0: 哎呀，
1: 看这个外形，包括样子，在我们的图片上面，看起来都非常的不一般。然后每一只今天是就是900克，已经给大家稍许的处理好了，也就意味着拿回去你化冻过后改刀就可以烹饪了。
0: 对，然后这个是净含量900克，对吧？净含量900克，然后这边是大别山啊乌骨鸡，
1: 对，
0: 是吧？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背面，背面就是配料啊，就是一样东西，
1: 没东西，没有别的乱七八糟。
0: 新鲜批次，然后呢，保质期是12个月的时间。12个月的时间，零下18度冷冻保存，然后你可以红烧乌骨鸡，
1: 可以，
0: 你也可以煲汤乌骨鸡，反正5只，你想怎么吃都可以，你想送给家人朋友也可以。
1: 当然，
0: 但我觉得像父母家的话，也可以给他订一箱，让他留在，对吧？慢慢吃，都可以。
1: 天气太热了，你不高兴出去外面，很多朋友都说买买菜其实也蛮热的。我们今天的话呢，好的食材拿回家去，你看每一只处理的干干净净，大家可以看明白吗？对吧？然后肉质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皮有点粗糙，对，因为我们是林间散养啊。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运动量是足足的，但是皮下脂肪几乎可以说是没有的。但是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大鸡腿大鸡翅膀，你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人家运动量足，然后的话呢整个的肉质的话呢确实紧而不柴，大家放放轻心。一只净糖900克的一个分量说明什么？今天单独一只，如果说
0: 这只40块钱出头啊，
1: 难以想象，
0: 对不啦？因为冻订购可以再减5块钱了，商品本身还有2块多积分呢。
1: 对，
0: 好吧，7块多优惠掉，210块钱左右，5只鸡，好不好？然后再来看看这，这又是一锅鸡汤。
1: 对，最后一点时间把握住了啊！这锅鸡汤你敢想象吗？加一点美味食材，50块钱不到，性价比高。然后这个鸡汤大家可以看到啊，美味鲜美。
0: 喝碗鸡汤，
1: 来，有点烫啊。
0: 可以，
1: 稍许有点烫。
0: 这个汤啊，我可以吃到最后把肉吃完了，对吧？这个这老两口中午的时候
1: 可以。
0: 最后就是把鸡肉吃完了，下把面条，鸡汤面呀，
1: 鸡汤面，
0: 对吧？
1: 这个太绝了。
0: 然后你加点青菜，这就是一顿有荤有素的，
1: 对，
0: 有汤的。
1: 对，
0: 你要吃干饭，确实也有点难以下咽，来点汤吧。
1: 对呀，
0: 这汤可是营养价值极高。
1: 对呀，你看啊，无肉无骨无皮，看得清清楚楚，对吧？所以大家放放心心，这个一定要把握住。现场我们带回家去的话呢，全部都是保证新鲜批次。太烫了，
0: 太烫了，把我嘴皮子烫了一下。我还想跟大家说一下，
1: 这个太烫了，
0: 什么味儿啊？
1: 但是我们提醒大家，就是出锅的一瞬间，你就闻到那种非常鲜美的那种感觉。所以这个鸡汤的话呢，真的是值得大家炖一炖，在家里全家进行分享。
0: 我觉得放点青菜，放点绿蔬挺好的，因为它可以增加我们这个汤色的清香，对吧？也不会特别油腻，本身这个鸡汤也不油腻，好不好？所以抓紧时间，2分半钟啊！今天跟大家说一下，每只鸡是900克，这也不是说让大家回去再去杀，
1: 对，
0: 再去说怎么，我们今天都是。进糖过后的900克，分量也是很足的，218，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块钱，算下来是213。
1: 对，
0: 每一只多少钱？
1: 哎呀，40块钱左右，
0: 好吧。建议大家先锁定好名额，夏天天热，给自己更好的身体打底子，补充营养元素。零二幺五幺幺九九零零。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包啊，在年底的时候，我们真的女人永远缺一个包。那今天呢，给你带来的是 Ella 的一个托特包。这个托特包的好处就是特别能装，而且呢，我们今天精心的给大家准备了三个大小，小号的、中号的、大号的，无论你是什么样的需求、什么样的身高，总归能找到合适你的。那今天现场也很开心，请到李英和我一起来介绍。
1: 对，跟青青一样，爱包之人啊，爱包之人。而且我们在买包的路上踩过很多雷，
0: 对，
1: 所以基本上我们推荐的不太会错啊。一般的 Ella 登陆东方购物，今年好像是第三次还是第四次了。有一些包款呢，你会发现在很多正式场合是可以背的。不过呢，我们现在越来越讲究，越挤越自己，不希望包包太重啦，希望包包的材质轻一点啦，希望包包比较能装。所以今天我们直播罗列的这三款都是门店的爆款，大小不一样，但是材质部分包括款式部分都是做到了 Ella 的老花。
0: 那我先给大家推荐我手上拿的这一个，好可爱，这个是我们今天尺寸最小的一个，199元的价格，也是最便宜的一个价格。但是我说这个大小也太可爱了吧，然后我刚才我首先放下来啊，镜头可以切远一点点，就是这么提着，是不是很可爱？就你上班呀，甚至去约会也很合适。
1: 哎，但是
0: 我们讲究可能聚会约会的时候不太适合拿太大的包，
1: 对的，但是青青有的包包只能够装可爱，真的小到什么都装不了。
0: 对，
1: 这个包包是真的能装。
0: 你说对了，我有一个 L 那个牌子的包，2万多，做的小小的。然后我后来发现不太能用的原因是，你出门之后手机是肯定不装了，然后装上我的补装的用品之后，我的房门钥匙装不进去，
1: 还有充电宝，
0: 很痛苦，
1: 对吧？
0: 然后
1: 也装不了。
0: 我跟别人聚会就手上拿了手机，拿了钥匙，你刚刚都堵上，我没地方放。
1: 现在青青这个包虽然是我们今天三款包款当中最小巧的，但是它容量还是很大的。
0: 伞、杯子，还有一个 pad， 还有什么？你们太狠了，放了一个这么大的充电宝。
1: 可以啊。
0: 现在有一些充电宝还比这个小一半，这个是最大号的充电宝。但是我跟大家说哦，这边还有一个拉链，这个地方还有到一个拉链的隔层，然后这个地方也有到一个隔层，就是1、2、3、3个区域。手机没放对吧？我可以放一个我自己的手机。
1: 手机，
0: 然后现在是一个杯子，
1: 伞，
0: 这么厚的一个充电宝，我把我的手机放进去了。
1: 这个包包还有个特点是什么？
0: 它负重非常轻。你们没有放满东西，其实空间还特别的大，看到没有？这些东西在里面的话微不足道的，再放一个大手机在里边。
1: 今天三个包款当中，这个199的性价比是极其有的。
0: 还有很多的空间，看到没有？里面还是挺大的，像还有可以纸巾啊、湿纸巾啊、太阳眼镜，绝对有一个位置还可以再放太阳眼镜
1: 的。我跟大家说一下啊，今天这个包包，今天拿的这个是199，我们还有一个是269的选择。269的选择，它的包型和包款跟青青这个是一模一样的，它是属于托特包款、水桶包款，但是呢，大小上要比青青现在背的这个199再大一号。
0: 是的，
1: 就等于说现在青青包里装了一把伞、一个充电宝，
0: 对，
1: 然后一个水杯，
0: 对，
1: 这个包包就相当于可以翻倍，可以 double， 可以两个水杯啦，两把伞啦，太阳眼镜啦，充电宝啦，化妆品都能装。
0: 是的，
1: 我是这么认为的。
0: 而且这个包包你不要看它小，它跟它一样，这边都是有按钮可以按起来的，
1: 按扣的。
0: 就你说我今天没有那么多的东西要装。你是可以把它这样按起来的，对的，我们这个小号的和这个中号的都是可以呢。给大家看一下，
1: 这里有个单扣，
0: 嗯，
1: 然后里边的空间我要看来很大，这个隔层里边可以放私密东西的，有个拉链可以拉上的，
0: 身份证什么可以放在，身份证、银行卡放里面拉掉。
1: 对，而且你看我们里边都是做浅色的，因为你找东西更方便。
0: 对的，
1: 如果外面是深色系为主的，比较耐脏的，你里边再是深色，翻东西啊就容易翻箱倒柜的感觉，找不到东西。
0: 还可以把它这样，
1: 侧面的拉扣，
0: 东西少的时候，两边就给它这样按起来，这边还有到一个
1: 按钮。
0: 对的，好，
1: 就等于说你要背在身上，
0: 然后你东西特别的多的时候，把它敞开来，
1: 可以，对吧？
0: 是的，
1: 那这个包包，
0: 对，
1: 而且它自重非常的轻，包括呢这个地方你单肩背的时候，你会发现离腋下其实还有两拳头的距离，就不像有的包包肩带做的很不人性化，很短很短，把你勒在这儿，那你难受吧？拿东西找东西，
0: 对的，
1: 我们这个肩带是放长的，我们今天
0: 从199这个包就可以背在身上，
1: 对，
0: 小号都可以背在身上，小中大都能够背，
1: 我跟您讲
0: 一下，托特包一定要背起来的。
1: 青青的这个是199的价格，我们款式一样的啊，花型也一样的啊，满 logo 的。
0: 是的，
1: 我这个是269的价格，269的价格。然后底部的这个地方它是比较宽的，你看到吗？比较宽的，而且是定型包款，基本上达到了一掌半的宽度，很能装。侧边的位置可以拉开，里边还能继续放东西。就包括这个包款，它那个织物做的密度很高，然后又比较软，它不像有的包包很硬很硬。
0: 对，
1: 这个包包是比较软的，
0: 所以它自身的分量会比较的轻。
1: 轻，
0: 你知道吗？我买过全皮的托特包， 崩溃了，因为托特包你对它的要求是什么？能装东西。好嘞，自身就很重，里面东西一装哦，肩膀直接断掉了。
1: 对的，累呀，对吧？我们现在要讲究是不光要背得好看，要轻，要
0: 耐，就是耐装，它里面可以承重。
1: 是的，
0: 然后呢，本身又要轻。
1: 是的，轻轻这个是199的，我刚才背的是299的。那有很多女性说我是职业女性，我要经常短途出差的，然后呢，上班呢要带一个电脑等等之类的。那我推荐大家这款包。这个呢是有点像迪奥的那款老花，有点像啊、哦、那款，就是也是满 logo 的。哎、这边有 Ella 的标识，然后有根拉链。它这个包包里边的容量就更大了，我们苹果两件套都能放。这个是 Pad， 那放进去了啊、哦，我放到旁边。然后这个是大的电脑，现在我正好孩子在学编程，需要这种大电脑的，它可以放。
0: 对。
1: 然后在中间的这个区域，在中间这个区域啊，
0: 要我来帮你吧。
1: 对，今天 来。在中间这个区域
0: 还有一个拉链，
1: 还有一个拉链，
0: 对，
1: 你比较私密的东西是绝对可以放的。
0: 因为很多人会担心这么大一个，就是找东西不方便。
1: 我这里还放了个水杯，
0: 还有区域
1: 也是可以放的。
0: 对，
1: 就这个包就是能装，而且空包拿掉以后，
0: 最外面还有个拉链层。
1: 对的，
0: 像就什么公交卡，现在不用公交卡了。
1: 比如说你放湿纸巾，
0: 这个、
1: 我觉得可以放在外面。
0: 好像这种证件也是可以放在这个地方的。
1: 可以放的啊、门禁卡等等之类的。
0: 对。
1: 这个包的优点是什么？它可以腕。就是像我现在这样子的，那我提着，我比较腕一点，背着它单手拎可以的。如果我不单手拎，我想肩带背，照样也可以。但这个包款是379，是我们今天推出的199、269里边最大的包款。而这个包呢就比较方正一点，然后呢在休闲当中又给人感觉比较正式一点。你搭休闲装，搭正式装，都是可以的。它也是老花满 logo 的。底部也是的啊，来底部这个地方帮你做到定型的，因为有一些包包如果它这个织物的面料都在底部的话就会很没型。
0: 对的，
1: 你背完以后东西一重之后它这个包底部就会，
0: 对的，
1: 就会兜出来。
0: 对的，
1: 但是现在你里边无论放多重的东西，它下面这个地方全部都是平行的。
0: 是的，
1: 这个是 Ella 品牌的。
0: 是的，我们把三个包并在大家并在一起看啊、
1: 哦，好吧？选择
0: 199，199，然后是
1: 269，
0: 这个是最大的，
1: 379，
0: 中号。大号，好吧，小中大自己来选择。哎，包括你也是可以，你说哎呀我对这个小号和大号有纠结，那么你可以两个都订回去自己试一下。
1: 可以的，可以的。
0: 是的，
1: 那这
0: 我觉得像母女之间一人订一个，这个真的不错，还可以分享交换着用。
1: 是的，青青比较心仪这个
0: 199的，
1: 我比较心仪这个
0: 大的，
1: 这个大的是379，这个大的在门店当中要卖到1398的、哦、
0: 是的。
1: 今天我们做首发。
0: Ella 的配色我很喜欢，它是这种海军蓝的这种藏青色。你看这种颜色跟什么样的服装都不会怎么说就不好搭，它很好搭配。
1: 对的，
0: 然后很大牌，绝对的大牌。
1: 哎，我突然想到，我这个包包如果这样背，完全把那个 Ella 的标识遮挡掉的话，
0: 那我背背看，
1: 会以为是 Gucci 啊，以为是那个老花，
0: 绝对不切场。Ella 也是，我们也是个大牌，
1: 大牌的大品牌。
0: 然后我背背这个中号，中号也不错的，其实中号也不错的。
1: 我背一下这个大号，
0: 哎，中号也适合。我把这两边打开感觉一下，中号呢好像更能装，哎，
1: 放的东西更多。
0: 对，
1: 就你包里不装满，空一点没关系的。但你如果带太小的包，什么都得拿在手里的话，
0: 这个、也不错，
1: 你就失去背包的意义。
0: 对的，
1: 这个好看的。
0: 如果你像我身高是1米6出头嘛，背这个小号中号都不错。像李莹是1米7，
1: 对，
0: 我要背这个大的，身高
1: 我要背这个大的，
0: 是的。
1: 而且我今天是特别选择了一套很休闲的着装，因为现在我记得我上次跟晶晶
0: 也
1: 休闲，上次我跟晶晶做直播的时候，我们两人有另外一个包款，我们穿的比较正式一点。
0: 对的，对的。
1: 但是今天我们会发现，无论是现在的很多，
0: 所以你会发现生活当中你不同的服装的搭配，你就想要搭配
1: 不同的包包，
0: 你的心情会不一样。
1: 所以很多电视剧的先生们不要老觉得太太怎么老在买包，不同的包有不同的搭配，不同的包包有不同的功能和场合的，对吧？
0: 是这样。
1: 而且到了年底的时候，我觉得很多太太们啊，照顾家庭，上有老下有小，对吧？把辅导孩子作业啦，在家里帮
0: 李莹最近小孩子在学什么编程？
1: 编程。
0: 我呢昨天是去接小朋友那个
1: 网球
0: 、要给他带香蕉带饼干，
1: 这些包都能装。
0: 对呀、
1: 啊、以前我们做很多大包款的时候都在说可以作为妈咪包，什么放奶瓶啊放尿片，
0: 是一个妈咪包。
1: 对的，但今天有没有发现其实我们这个妈咪包是可以伴随小孩成长一生的，就是在小孩小的阶段，我们这些包包里面可以装尿片啊奶瓶啊湿纸巾啊等等之类的，等到他长大以后他要学习了，上很多辅导班，什么编程课啊游泳课啊网球课的时候
0: 还能够继续用，
1: 你里边可以继续用，可以放大的 Pad 电脑。 对吧？
0: 包括就算不是小孩子，很多妈妈说我小孩子都大了，结婚了，工作了，我都不需要陪他了。我觉得自己出去旅游，包括那个你看出去这个聚会，比如说我跟李莹今天约了逛街喝咖啡，我就背这样的一个包，就挺能装的。有的时候，比如说咱俩逛街，哎，看到什么想买了，你拿了一个小包，然后买的东西，哎呀，拎了死狗的踢里吐噜完了，反正你讲
1: 方便，
0: 很麻烦，很容易丢，所以有的时候带个大包，有什么东西就往里一塞。
1: 好的，我也带个大包，你万一买的不够塞不进的，塞我这个包里。我这个大包啊，379，
0: 是
1: 青青现在背的这个中号的是
0: 269，这个小小的是199，
1: 你
0: 别看它小，也是特别能装的。所以看到这边的话，大家喜欢哪个加油定，然后呢，你对两个，比如说小号、中号、中号、大号有纠结，都定回去试一下。
1: 对的，
0: 好吧。嗯，
1: 好，第一时间订购起来。
0: 是的，
1: 售完为止，不接受预约的啊。
0: 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个1990。

0: 们的小号正在热销当中啊，也是我比较推荐的199，然后它的这个怎么说，小小的容量，但是呢小身材大容量，里面也是挺能装的。
1: 嗯，因为我们这个包不是说那种硬邦邦的材质，
0: 对，
1: 它用到的织物有两大优点，第一比较的耐脏，第二比较轻，第三呢是比较的能装，就不像那种硬挺的包款，你稍微里边东西撑的多一点它就鼓包了，就感觉好像不符合这个包型了。我们帮大家做到的是软的那种面料，轻的面料，上身以后呢你会发现哇，搭配所有的服装都很百搭。小号包包虽然是199啊，但在门店当中是要卖到1000多的，拿到以后全部都有吊牌价的。其实像很多人了解 Ella 这个品牌会发现它是属于线上线下都有的，但我们这个包款哦是在门店当中直接做销售的，能在东方购物拿到199，这是我觉得东方购物 Ella 登陆以来的最低价格了。因为之前我们这个269是做过的，也属于爆款的，但今天我们居然在三个包款当中出现了200以内199元的价格，所以像要薅羊毛的，想要在今年入一款新包包，最好的这个价格性价比高一点的，就可以盯着我们那个199来买。
0: 是的，199的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反正我们今天有小号、中号、大号三个规格，全部都在屏幕的右边，大家自己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而且这个包的话，真的太符合现在这个需求了，正好是年底聚会的时候，也是年底出游。像我好朋友跟我说，2月份出头就会那个去澳洲，跟小朋友去澳洲，全家出去玩。那你这个时候，你说你一个精致的小包背在身上，你真的是这出游就没办法用。你说你约会呀、啊，哎，两个人像我们两个人喝咖啡，你拿个小包精致一下。但你出去，无论是苏州、杭州，或者你去国外，你身边背的这个包还是要比较能放东西的。
1: 是的，
0: 基本的，比如说是杯子，或者是矿泉水瓶、
1: 补妆的
0: 眼镜。阳伞，
1: 补妆的
0: 纸巾啊，必须要啊，
1: 还有那个充电宝。现在我们会发现我们手机使用频率很高，那个电总是不够，
0: 对的，
1: 有没有发现？
0: 充电宝那必须得带在身
1: 边的，对，必须得带的。所以我们这个199的小包包里面也是很能放的。那当然有很多人说我东西还特别多，好像小的有点小，哎，那没关系，只要这个包款是你喜欢的。
0: 还有一些比如说像跟李英一样1米7、1米75的，说包杠五背了老广，
1: 对啊，就母字比较堵嘛，
0: 对
1: 吧？
0: 我们中号、大号都有。
1: 对，大号那个379的，其实我蛮推。推荐的，你不要看到这个379的，好像是三个包款当中最贵的，它也是门店价格最比较贵的。它门店价格吊牌价是1398，所以东方购物做到379，相当于把千位数给拉掉了，对吧？千位数拉掉，直接做到300多块钱。在三个包款当中，我实话实说，只有这个大包是可以放得进大电脑的。另外呢，我们那个中号呢是可以放得进 pad 的，但那个小包是电脑不能够放的啊。
0: 电脑
1: 包
0: 那迷你 pad 放了一个，
1: 迷你 pad 可以放。哦，迷你 pad 可以，
0: 迷你 pad 可以放。
1: 因为我们也是实打实的，你别拿到以后发现说，哎，怎么跟讲的那个实物不一样？
0: 是的，
1: 我们实事求是。而且在东方购物的平台订购产品没有任何的风险，你把家里当成一个免费的试包间，你吃不准哪个大小你都订，订完以后在家里衣服搭一搭啦，镜子照一照啦，里面东西放一放啦，留下那个让你满意的，不满意的不是。是很适合你的，拒收退货给
0: 我们来联系 Ella 老品牌售后服务，大家是完全可以放心的，直接可以手机微信或者支付宝扫描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也可以打电话02153119900。

0: 我刚才看着那些资料片，蔡文李莹去过法国吗？他说在那边转过机，我说我还没有去过。我们现在不用去法国，依然能够享受到法国的浪漫、法国的时尚。哎，现在上海有一个小巴黎，你知道吗？在新乐路。哎
1: 呦，那你背着这个包包，
0: 你对，
1: 可以去拍照打卡。
0: 我就是很想去拍照打卡，背上这个包包，喝咖啡、拍照打卡，咱俩可以约一个。你也没去过，
1: 可以啊，
0: 我们可以约一个
1: 啊。那么你就背这个小号了，
0: 我背小号。
1: 小号
0: 现在小号卖的非常好，卖爆。
1: 小号是199块钱，
0: 它的吊牌价格也要1098。你不要以为它小，它的什么吊牌价格就便宜，其实小包跟中包，就像我们卖服装的话，它其实做工
1: 小而精致，
0: 像一个马羽绒背心和羽绒外套，其实价格差不了多少。
1: 小而精致嘛，对吧？
0: 对。
1: 但如果你就是相对来说丰满一点的，你觉得小包背完以后好像太小了，我里面东西不能。放太多，
0: 就像我们说马
1: 子，背我这个，
0: 对，体型比较大的，
1: 你要背，就我母子比较高那个大一点，人高马大一点的，对吧？你就可以背这个中号，这个中号也不贵哎，东方购物今天价格是269，
0: 200多，
1: 它是做的很精致，
0: 是的，
1: 所有的这个肩带的位置就是很符合我们亚洲人的身形，就不像有的肩带很短，那你背进去以后那个手就卡住了，穿到后面就卡不住了，它这个就是让你有满满的松弛感，
0: 对的，基本上就是让你解放双手，
1: 对的，有两拳那个那个宽度。然后你再看我旁边周边这个地方，它虽然是侧边都有 logo，但是这个地方都有包边，都有本滚珠的包边，然后底部的这个地方就是在任何细节方面让你觉得很精致，还有这个包很大嘛，大了以后基本上就很能装，但是你不用担心安全问题哦，因为它这里是有个搭扣的，它不像拉链需要来回拉，
0: 就是你重要的东西钥匙卡类的全部放在拉链里面，
1: 然后这个地方是有一个拉链的，
0: 没有大关系了，对吧？
1: 然后里边空间很大，
0: 对，
1: 然后全部做那种缎面金色浅色的，让你找东西的时候很方便找，然后这个地方也有一个内插口袋，它的面积就很大，
0: 是的，
1: 让你觉得就是
0: 立体空间绝对大，
1: 放东西呀，
0: 是，
1: 反正就是很能装的一个包款，它本身自重的分量啊超级轻，
0: 对的，
1: 就不像有的包包让你觉得空包拿在手里已经不敢再往里边放东西了。
0: 我跟你说，我之前买的几万的大包很重的，到现在一个都没用，实在是用不动，太重了。来，199这个包的话呢，我们里面也是非常能装的，也有到拉链，然后装了一个迷你的 pad 在里边，手机，还有到水杯，以及有到充电宝，然后雨伞，待会儿再给大家装一个
1: 雨伞，
0: 绝对没有问题的一个雨伞。
1: 因为很多人说伞还是要带的，
0: 对，因为你说考虑到接下来是春天了，对不对？伞，充电宝。水杯哦，这样的一个水杯，然后 pad 在里边，也有到拉链，然后这边还有到一个就是隔层可以放东西。
1: 我们比一下，青青，我们给观众
0: 还有很多空间，其实。
1: 那到底199和269区别在哪儿？那我们两个大小放在一起，青青给大家看一下，看到没有？这个就是小而精致，但很能装。这个是大而实用。就是里边也是可以放很多东西，我空包就不用展示。但凡小包里面能够放的，这个大包里面都能放，
0: 更能装了，
1: 更能装，
0: 喏，对吧？
1: 这样子，
0: 对的，
1: 看到没有？
0: 对的，
1: 大小
0: 是
1: 这个199哦，现在199卖爆了，
0: 卖爆了。
1: 对，但是我是觉得你平时出门喜欢带东西比较多一点的话，担心那个199不够装的话，你就买我这个。这个就是269，但门店价格也是要1000元左右的。
0: 是的，
1: 这个背着也是，
0: 或者你对小中大有纠结的。你可以把两个都订回去，你对其中两个有纠结，那么都订一下。
1: 对的，我们还有个更大的，
0: 对的，
1: 还有更大的379。我是觉得对于很多职场女性需要带那个电脑之类的，对吧？
0: 对，
1: 你就可以选择带这个，
0: 是的，
1: 因为这个大包，说句实话，我把电脑放过来，
0: 笔记本电脑可以放，
1: 笔记本电脑，而且是大的哦，大的那种啊。翻盖式的大的那种，完全可以装，就是根据自己的需求来买。现在导演告诉我们，有好多观众是买一款大的，再买一款一小的。
0: 我觉得一小一大好在哪里？
1: 需要
0: 母女之间可以分享的。谁要用小的就用小的，谁要用大的也可以。根据你今天出去的这个需求，我今天是去喝咖啡，还是我今天是出去旅游，自己来决定用哪个。
1: 你现在通过屏幕只能够看到我跟青青两人搭配的效果和整个包包外观的款式。我相信你订购以后拿到实物之后，去拎着它的分量，去看一下它的设计，
0: 是，
1: 然后呢再上身背一下，你会觉得这个包款以100多、200多、300多、300多的价格来入是很划算的。人家是80年左右的一个品牌，能够在门店标1300多价格的，不是随意标的。它任何的一个单价基本上都是蛮贵的，而且199的这个包性价比有多高？以前我跟晶晶在年轻的时候，大学的时候订杂志，20块一本。订一年，你算一算，
0: 你还记得我那本本子吗？我买了一本本子，写字的本子，150块。
1: 是的，现在199就可以拿一个包包，而且一年四季都能背。 就除非那种很正式的场合，你觉得这个包还不够那么的正式的话，你不背。但是平时我们能够想到的旅游啊、带娃呀，然后呢休闲啊，基本上都能背到它的。
0: 是的，所以现在我手上拿的这个小号卖爆了，性价比很高。然后呢，你如果说小号、中号或者小号、大号有纠结，也可以都订回去来试一下。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

0: 好的，我们的直播还有15分钟啊，晚上这个傍晚4点半的这个时候，很多说哎呀要什么1到5啊，接小孩呀，或者说是那个什么聚会，哎，像我妈妈今天和好朋友在那个太阳宫在聚会，这个时候你说你拿一个太小的包也不合适，太大的也不合适，她会选择那个中号。然后因为呢，她带了一些礼物给她的那个好朋友，所以像这种托特包，你出去聚会的时候很合适。因为什么叫托特包？它就是很能装。托特大家记住，托特包就是能装。
1: 对的，它很实用，
0: 因为有些包就是它不是让你去装东西的，就是可能就是让你对去凹造型的。
1: 我们现在跟晶晶在说嘞，凹造型的场合不是那么多，实用的场合比较多。
0: 我们没有这样的机会。
1: 我突然想到冬天哦，就是阿姨们哦，姐姐们哦，进入到商场以后，围巾脱掉有地方放吧？
0: 对呀、啊。
1: 手套、抹子、
0: 啊，
1: 对吧？
0: 对、啊、
1: 所以这种托特包款特别实用。你可以说夏天我东西带的还少一点，但你别忘了哦，像我妈是到了那个室内，就夏天还要带披肩嘞，
0: 你知道吧？
1: 对吧？也要放在包里的。
0: 像我们现在出门的时候，已经不是为了什么拿个包去炫耀或者证明自己。比如说我去上舞蹈课，我包都不背的，我就塞这拎着购物袋啊，一瓶死车钥匙、手机。什么我的一些眼药水啦、口红啊，就扔在里面就好了。
1: 对，这亲戚我帮侬讲哦，那个购物袋有一个问题，
0: 侬讲了对了，
1: 不太能沉重
0: 啊，不是这个问题，购物袋嘛，稍微就鼓就好像有眼就个哦，形象高的还是
1: 偶像高个低，
0: 对，
1: 我不是的，我倒是撇开形象啊、哦，就觉得购物袋不牢固，觉得一些什么大字怼它了，一些什么捂的豁猛了，门子啪倒过来，对吧？所以就是刚你要正儿八经，
0: 哎呦，购物袋不能背的。哦、我那个购物袋只能拎着的，
1: 自好拎。哦，那我们是可拎可背。
0: 对的，这就是托特包的好处。就刚，它又不会让你就是哎呦老正式的那种感觉、就还蛮符合我现在的生活的所
1: 对的
0: 需求的，
1: 也很符合现在我们的。
0: 因为我已经不需要去什么凹造型，我也不需要去什么拿个包来炫耀什么的，对吧？我只是要实用，我要又好看，又实用。
1: 哎呀，有点品牌的，品牌嘛 ，Ella 的呀，对吧？
0: 对，品质。
1: 是的，拿到以后吊牌价199的这个，我们就说最小的那个好了啊。最便宜在东方购物199的，在门店当中卖到1098。
0: 对的，
1: 我们东方购物今天做199，还有一个是包款和包型，跟我们这个小的是一样的，但是略微的比199再大一倍的，我们是卖到269，在东方购物底部的这个地方是达到一个很好的平整度。这个优点在于哪里？你无论放多重的东西，这个包包背在你身上，底部这个地方是不会塌下来的。我买过一种包，就是底部没有这一块，没有这一块。
0: 我知道，就全部都是这个老化面料的。
1: 然后呢？一放重物之后变形了，那个包包就不行了。所以薇乐的包款是经过很多轮的设计打板之后才做出来的。像这种小包啊，在东方购物卖爆啊是有原因的，因为在门店当中要卖到4位数，东方购物才一字打头。自从艾乐东入东方购物以来，价格都是什么299啊、399啊、499的，没有低于过200的。但是在今天我们的组合当中出现了100多的199，但是很抱歉告诉大家哦，我们是平均入库的。如果那个小包提前售空的话，是售完为止，不接受预约的。
0: 是的，而且呢，我觉得这个包包送给妈妈、送给婆婆做礼物超级合适。
1: 是的，第一品牌送得出，
0: 对，
1: 第二吊牌价格是1000元左右的。第三呢，
0: 新年新包，
1: 对啊，
0: 口彩也是好的。
1: 第二名对第二包，对吧？
0: 讲得太好了。
1: 丈母娘也好啊，然后婆婆也好，在我们的心目当中才是第二名呀，
0: 对吧？
1: 然后新包包背起来，
0: 就像我妈妈和李姨妈妈，总才才几岁，你送她新包啊，也是很开心的。但是你不能送太贵，弄个1-2块、2-3块吧，
1: 送得勇啊，
0: 怪你乱花钱。今天是100多、200多，最大的也就300多，好吧？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好的，每次跟李英介绍包呢，我们俩都会很开心，买衣服开心，买包也开心。但是我们俩现在说了，因为这些东西咱们都不缺，所以呢也不太想吃巨资去买，对吧？
1: 我们觉得性价比高的、品牌好的、
0: 是我们现在的消费的一个诉求。
1: 对的，哎，你想当年我跟晶晶两人还蹬着高跟鞋过马路，现在我们还会吗？不会了，因为我们觉得高跟鞋蹬马路确实很好看。
0: 阿拉以前连吃饭都不太会去踩高跟鞋了，
1: 是就是要路上的靓丽风景，但是我们已经不是那么在意别人对我们的评价或者怎么样，
0: 对，
1: 自己认可自己，自己用的舒服，对吧？
0: 更注重我自己舒不舒服，我自己轻不轻松。
1: 对的，说到轻松，包包就不能太重，
0: 对，
1: 你太重了，你就算心里很轻松，你的肩膀还是很重，对吧？
0: 哎，你有没有躺在这睡觉的几万的包？
1: 有，
0: 不太用。
1: 哎，我首先跟大家说，很贵的包包有，但不太用的原因是什么？旅游不舍得用，下雨天皮是不能淋雨的，
0: 对了，
1: 对吧？各种原因，你就会觉得束之高阁。
0: 我是因为太重了，
1: 对吧？
0: 前面两个原因还有，然后第三个就太重了，
1: 对吧？像现在这款包包，你随便背背好了，我们基本上上班过来的话，化妆品啊、伞啊、杯子啊都能放，都能放。我现在拿的这个不是小号啊，我现在拿的这个是269的中号，要比青青那个更大。
0: 对，
1: 然后它里边的隔层做得很好，它没有太复杂的什么拉链等等之类的，就一个搭扣打开。然后里面什么东西就能放了，而且我们里边做到那种缎面的金色、卡其金色、浅色系的，在里边找东西非常好找，就不像深的黑色的那种尼龙的在里边，哇，翻箱倒柜找半天。我们这里有个内插袋，不带拉链的，你不太重要的小东西可以放里边。重要的东西呢，可以放在这一格，这一格里边我们是带有拉链的。带有拉链的，什么就是钱包呀，什么之类的，可以放在这个里边，然后比较私密的，一拉就好了。然后这里也有一个搭扣，这个搭扣可以把包弄上。那你东西比较多的时候就打开，这个包又轻，然后呢背在身上呢你又觉得很实用，别人一看就知道满 logo 的老花 ，Ella 的品牌标识。现在我们卖的最好的是晶晶手里的这个，
0: 就是我手上推荐的这个199元的小号的，这个背上去的话真的蛮精致的。如果你的身高并没有那么高，跟我差不多1米6左右的话，你就背这个刚好合适。然后里面呢也非常的能装，像我现在里面的话，像雨伞、pad。手机，这个水杯，雨伞没放，雨伞在外面。
1: 然后你看，能把雨伞带进去了，
0: 因为两天冷嘛，就忘了放伞了。
1: 但是这个包包一年四季都可以背的，
0: 伞
1: 可以放，
0: 杯子，然后这么厚的充电宝，
1: 手机，
0: 里面余量还有那么多。口红、纸巾、湿纸巾、粉饼，都定啊，
1: 对的，
0: 放在里面。
1: 我跟晶晶
0: 没有拉链的，就是那个身份证、什么钥匙、
1: 重要的都可以放里面。
0: 对，放一边。
1: 我跟晶晶同时转到侧面给大家看，就背上199和269的区别。晶晶这个是199，
0: 最小号的。
1: 对，我这个是269，就是你如果身高高一点的，然后呢身体相对来说丰满一点的，你就可以买我这个大小。但你如果是小巧型的，然后呢比较纤细的、比较瘦的，
0: 对，
1: 就可以买轻。
0: 是的，或者你觉得你有很多东西要外出携带的，你可以买这个中号的，
1: 对的，中号的这个我觉得背的话不显得很大，然后呢里边再装东西的话它很实背，就很实背。其实很多国际一线品牌，Gucci家的、迪奥家的都有出这种老花款。
0: 那些包多少钱？我都没出。
1: 几万块？
0: 几万，
1: 很贵的。所以我觉得把钱花在刀刃上。
0: 我们那个化妆师以前买过一个
1: 迪奥的大的。
0: 重量很重，哎，
1: 我跟大家说，
0: 它那个很重。
1: 说到迪奥老花的话，就是这款包包是特别像的，但这款包包现在就是379块钱，379东方购物，它就是比较正式，就是更方一点，但是比较正规那种包款。然后侧面的这个地方也全部都是织物的，但是有那个包边的，它也是属于可以手提，然后可以手腕，然后还配给大家两根中的肩带。就是它不是长肩带，因为长肩带的话，这种包型包款挡到臀部这儿其实并不好看，所以到这个大小也是可以的，它这个大小是实实足足比较正式一点的，放那个电脑，大的电脑啊，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0: 是的，
1: 我们放了一部大的翻盖的电脑放得进去的，然后这里放掉啊，然后这边可以，这边还放了一个小的 pad，
0: 又 pad 又
1: 苹果两件套，
0: 绝对的商务人士。
1: 然后在当中的这个地方还有个隔层，还有个拉链，这个地方
0: 是的，
1: 私密东西都能放，很大很大。这个包就是出差，然后有一些这种商务谈判。
0: 对的。
1: 如果家里有阿姨在看节目，你女儿是那种就是广告公司啊，或者那种经常上班需要带白领， 这个包包你可以买给他，我觉得蛮合适的，就是一背就是那种女强人的感觉。
0: 对的，而且像你这个最大的包的话，我看到还有很多人就是身上挂了一个精致的小包，然后手上提一个这个，就是有些是随身的，然后有些就是像什么电脑啊，一堆乱七八糟的就放到搁在当一个购物袋用。
1: 好的，我拿过去给青青背一下，青青就可以一个大包再背个小包，你就刚才那种装扮，
0: 就是我这样子。
1: 对的，
0: 你出差的时候其实一个是随身的，一个就是这样子，一个可以放下很多的我的这个就是
1: 洗漱用品啊，替换的衣服吗？
0: 是的，是这样子。包括你身上可以背一个小的皮包，然后你可以拿着这个，我把这个小的也可以拿下来给李莹。我替大家背一下这个大的，感觉一下。
1: 这个大的门店价格是1398，拿到以后都有吊牌价的哦。
0: 其实它这个大小也还可以的，因为像我这个身高如果很大的包的话，
1: 驾驭不了，
0: 在我旁边很奇怪很奇怪的，它应该没有超过那个35厘米，
1: 没有超过35，
0: 就是如果35的包，像李莹背都嫌大的。
1: 对的，
0: 对的，它这个大小还是非常合适
1: 的。它这个有点32的感觉，32大小，
0: 超过30，但是没到35，对吧？目测，
1: 那你会发现，同样晶晶背上这个包款之后，就一下子气场就有了，
0: 不一样了。
1: 就这个包款就是有气质、有气场，然后有那种职场精英的感觉。
0: 是的，
1: 职场精英的感觉。所以 Ella 也是根据不同的包款和包型，哎，让你搭出不同的风格
0: 的。对的，这个大小也非常合适，因为我真的也买过那种大号的包，我现在拿出来自己吓一跳，怎么？
1: 当年会买那么大的，
0: 审美怎么会买那么大的包，还非要买老大一个，根本就用都用不了。
1: 你觉得吗？审美是个轮回，一会儿我们流行小包了，
0: 对，
1: 一会儿我们流行大包了。所以今天我们为了审美赶上趋势，小中大都有了。199是小的，269是中的，379是大的。
0: 是的，好的，还有3分钟左右，反正你对这个一小一大有纠结，然后你可以都订回去，我们反正小号、中号、大号都给大家准备到了。
1: 对的。好的，现在第一时间订购，
0: 扫码订，你可以直接扫码订。
1: 199的小号即将售罄啊，售完不接受预约的。
0: 是的，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9000。

0: 现在比很高，小号呢是199，你又是满足了自己新年的背包的这个需求，对吧？然后呢，你这个大小也是非常的合适。
1: 对的，它并不是小到什么都不能装，基本上我们刚才看到容量了啊，伞啊，充电宝啊，杯子呀，眼镜呀，手机呀，都是能够放的。如果你有日常需求的，我觉得应该买它，甚至于说有很多人说我买购物袋拎拎也可以的，购物袋拎拎它有那个厚损率，
0: 过年过节了呀，
1: 对，哎，这嘛，整个那个点点，对吧？
0: 中国华航巨款的时候差口气儿，
1: 是的，我们今天199门店价格是要卖到1000多的，四位数的，东方购物做到 Ella 的品牌保真，做到199。那当然还有个大号供大家选择，大号的话是379。其实不要认为小个子或者比较瘦，大号驾驭不了。刚才在节目现场，青青也背了那个大号的，背完以后你会发现是 hold 住的，
0: 32左右，
1: 对的，
0: 符合亚洲人绝大部分的人的身形的啊。我们已经能够目测大小了，
1: 已经能够目测大小了，所以你想，
0: 这样多少学费？
1: 在买包的路上，我们是踩了多少坑，让大家来避坑。潘老师在那边点头，
0: 知道你人买包，
1: 必须的，
0: 要不要给那个太太买一个？
1: 必须的，包治百病，
2: 也必须的，
1: 女人对于包包真的是喜欢，对吧？我觉得就是花个100多200都取悦一下太太，取悦一下自己，我觉得不为过。要不是每个月都买个新包，对吧？就一年到头了买个新包，
0: 现在是买包非常有理由的时候，
1: 是吧？
0: 过年了，
1: 过年了，
0: 对吧？现在如果我妈说，那又买口红了，我出差了，
1: 你了呀。

0: 对吧？新年呀，
1: 毕竟对包包个觉悟要值了，而且送给女人包包总是不会错的，女人就是喜欢的。
0: 是的，
1: 一进到包包两个字哦，眼睛放光哦。
0: 对的，我们现在不需要很贵的，但是更加适合自己的包包。
1: 对的，而且是经常能够拎得到的，能够实用的。
0: 好的，留时间给大家订购，你可以直接手机微信或者支付宝扫描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个1999。

0: 你睡得好吗？睡眠是生命的基本需要，人的一生当中也有三分之一时间在睡眠中度过，如同空气、水、食物一样，睡眠是保持健康的基础。然而，睡眠状况不佳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困扰，睡眠问题已成为危害健康的又一定时炸弹。那么，导致睡眠问题的原因到底是什么？睡眠状况不佳包括多方面原因，精神紧张、兴奋过度、抑郁、焦虑等心理因素。
1: 睡不着怎么办？我和我的 AI 替身吵了一架。
2: 我一个年龄保密的中年才俊，最近啊每天晚上都陷入一个循环，闭眼睛两个小时，清醒到天亮，太崩溃了，都产生幻觉了。来，有请我的 AI 替身，一个永远不会失眠只会讲大实话的电子脑袋，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我是许明的 AI 替身。友情提示，您的黑眼圈已达国宝级标准，建议执行关机休眠指令，但根据我的算法，您的执行概率约为0%。
2: 问你个问题啊，网上那些褪黑素软糖啊，我妈给我买了3罐，吃完确实困了，但是第二天呢，头晕的就像喝了假酒似的，这个玩意儿到底能不能吃啊？
3: 我来跟你插个谈，褪黑素对倒时差、生物钟紊乱有效，对焦虑性失眠基本没用。你就是这种，长期吃会头痛、嗜睡，影响自身激素分泌。一句话，可以救急，别当饭吃。
2: 那我妈买了3罐，花了600多块钱。
3: 你妈妈的爱是真的，但钱是白花的。下一题。
2: 那我买过助眠喷雾、助眠耳塞、睡眠枕头、助眠枕头，有用吗？
3: 一个一个打假。助眠喷雾约等于薰衣草味空气清新剂，助眠耳塞约等于普通耳塞价格乘3，心理作用，助眠枕头约等于普通枕头加助眠两个字。
2: 你别说了，那到底什么有用啊？
3: 终于问到点上了，我先给你4个不花钱就能做的小方法，坚持下来能改善大半，但这些方法要是还差点意思，你再配上 GAMA 氨基丁酸、酸枣仁这类辅助选手，那基本就稳啦。方法1，别在床上干等，躺20分钟睡不着，起来去客厅发呆看书，困了再回去，别让床和焦虑绑定。方法2，4-7-8呼吸法，吸气4秒，憋气7秒，呼气8秒，循环5次，比数羊管用多了。方法3，把手机扔出卧室。你睡前刷短视频，蓝光加多巴胺等于大脑以为自己在开派对还想睡。方法4，白天见光，晚上见黑，白天晒太阳15分钟，阴天也算，晚上房间全黑，生物钟比推推